0: 华夏文明，德谋天地，拜。起。
1: 这是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黄龙观村特色旅游项目“国学夏令营”。在为期12天的时间里，这些6到12岁的孩子穿汉服学古礼，诵读经典，感恩家国，感受国学文化魅力。
2: 我们是襄阳凡尘，
3: 我是武汉的。
4: 这个是一里，
5: 还有呢？
4: 这个是鞠躬礼，
5: 还有吗？
4: 这个是拱手礼。哎呀，非常好玩，比家里好多了。
6: 子夏曰：“闲闲逸色。”
7: 子夏曰：“闲闲逸色。”
1: 能吸引小朋友的国学夏令营，得益于张娟的创意。她是黄龙观村文旅新区的负责人。国学夏令营是他为景区量身定做的慢旅行的一部分。
8: 那慢旅行呢，其实也是我们当下这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们已然不太喜欢过往的那种就是特别喧嚣，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游乐设施去带动自己快乐，而是希望真的能够回归到生命的本源，能够真正的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感受那种放松自由。
1: 张娟说的慢旅行，不同于那些上车睡觉下车照相的快旅游，慢旅行是拉长旅游时间，融入当地人生活，体验式、沉浸式的旅游。
7: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1: 慢旅行的概念是张娟2022年3月来到景区担任负责人后推出的经营理念。山顶小木屋、悬崖餐厅、高山运动场，海拔1500米，负氧离子含量高，特别适合康养休闲。这些父亲和乡亲们花费10年时间打造出的村办景区，在张娟看来特别适合慢旅行。
9: 凉快的很，然后比我们想象要气温要低个8-9度。
10: 我住的那个小木屋，我们每天早上窗帘一拉开，就看到这个层峦叠嶂的山，就特别解压，也特别震撼。
8: 对于现代人而言，解压是特别重要的。包括运动场的四周都错落分布着古朴雅致、别具一格的小木屋，而且这些小木屋全部都是全景落地窗，你可以躺在床上。啊，夜观星星，晨看日出，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这本身就是慢生活的一种场景。
11: 刚好有一批孩子在这儿做训练。
1: 安顿好国学夏令营，张娟要去高山运动场看一下另一个篮球夏令营，他们已经入住景区3天了。
11: 孩子还是打得挺好的，
1: 趁着孩子们休息的间隙，张娟与带队老师攀谈起来。
11: 你们这段时间在这儿开夏令营感觉怎么样？
12: 感觉不错，这个环境很好。
11: 那我们服务各个方面有没有做得好？
12: 服务也很到位，我们的员工都非常懂礼貌。
11: 对，
12: 然后我觉得，哎，这么大年龄的人跟我平常自己走上来，吃的挺好，我们也上车，觉得非常好。
11: 那像吃住呢？
12: 吃住也不错，我们的环境整个的卫生啊都做得很好。
11: 好，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去跟我们提一些建议，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提升。
12: 主要是孩子们的饮食我觉得更营养大。

0: 配的。
1: 哦，营养搭配。
0: 对，因为都是在平常在运动，消耗会比较大。
1: 好，
0: 他们的营养如果跟不上。
1: 你像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形成战略上的合作，能够长期合作，因为我们本来这个高山运动场，像你们做体育的其实很需要这种地方，但这种高山运动场应该在湖北省也是只此一家。
0: 对。
1: 啊，那下一次你们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在这个板块重新去调整，然后我们会先把那个营养食谱罗列出来，然后你们先去审核，我们再按照这样去做，你看行不行？
0: 可以。
1: 好。
2: 带对老师的肯定，给了张娟莫大的鼓励。这个占地100多亩的高山运动场，见证着这个村庄从矿区向景区的蝶变，而这也是张娟夫妇从繁华都市举家回乡发展的重要原因。
3: 好，各位游客请往这边走。哦，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六珠亚景区是如何形成的。
4: 生态修复治理迫在眉睫，不得不修复。
2: 这是张娟自己写的导游词，它蕴含了一个村庄逆袭的故事。10年前，黄龙观村是林矿区，
5: 过去都是满目疮痍啊，很难看的，到处就是危岩体、矿渣、裸露体，寸草不生。这过去这个滥采滥挖的这些业主，把矿采走了，人去楼空了，到哪去找人呢？这个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啊，我们往哪里跑？当时就是狠下一条心，把这里废弃矿山必须给它打造成绿水青山。我们修复了4个矿沟，4个矿沟有多大呢？一个矿坑就是200多万方，4个矿坑就是840万。
6: 苗子，苗子，看上要斩人，捉捉捉，捉人往上搞。
1: 因为通常种树的话，可能有土就能种树嘛，但我们这边没有土，我们这边种树全部都是要在山下面去埋土，拉很多土上来，然后附在这些矿石上面。矿石是石头嘛，而且石头含磷很重，你是种不活的。附完以后，然后再去弄一些营养土，把土的那个土的那个特质跟它适于种树，把它调好。调好了以后呢，我们又去买各种各样的树苗。而且这里的树苗跟普通树苗还不一样，因为它海拔有1500米高，它又是景区，你还要保证让它常年这个不怕高温，又要耐寒，而且呢又是景区，常年还要是这个绿色的，又要防晒，又要防冻，还要防风，所以就很头疼。
2: 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在张娟父亲、黄龙观村党委原书记张祖良的带领下，村民进行了10年的生态修复，黄龙观村从矿区变身为景区。张娟认为，既然打造慢旅行，旅游的元素还得多元化。看完了夏令营，张娟又开车前往苏溪河，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景点。
1: 一定是有这儿的声音，你比如说水声、鸟叫声、蝉鸣声和各种自然原生态的声音。但同时，
2: 说到景区的未来开发，张娟两眼放光，热血沸腾。可谁能想到，这里的一山一水都曾经是她心心念念要逃离的地方。
1: 然后身心灵处于静息的状态。我在想，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天天要爬坡上坎的，搞死个人，太痛苦了。就想走得越远越好，我一定要摆脱这个穷山沟，我要去到沿海城市，去到平原的地方，生在这里太痛苦了。
2: 张娟15岁那年，张祖良支持她走出大山。张娟先后到北京、新加坡学习企业管理，毕业后在襄阳安家，和丈夫经营一家国学堂，在当地小有名气。而此时黄龙观景区因为地处偏远，游客寥寥无几，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客源。想到女儿有丰富的运营经验，于是张祖良把张娟一家人叫回村里，负责景区运营。
5: 我只会搞建设， 让我那一搞云云，我说没门儿，我就没门儿。然后加我们还有几个副书记更没门了。到社会上招聘需要高薪聘请，我们的干部不理解啊，我们100多号员工不理解啊，不愿意啊，那就只有很廉价的把自己的孩子叫回来。
1: 父亲也花了这么多钱培育我，这个村也养育了我，我也应该要去做一些回馈，所以那就回来干。
7: 他们等酿造选新的，你这员工
2: 只要父亲有空，张娟就和他商量景区的建设细节，因为这不仅仅是父亲10年的心血，还是他未来的事业。
8: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2: 张娟的丈夫孟凡专做国学教育，不仅义无反顾支持张娟返乡创业，还积极参与景区建设，发挥自己所长，让黄龙观在具有自然景观的同时加入国学理念，丰富黄龙观村慢旅行内容。
9: 在这里把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作为它的文化注入点，然后把这里打造起来。
1: 比如说我们山顶小木屋全部用这个圣贤72贤的名字来命名，还讲了这72贤人的故事和他人生的发展，又塑了一个8米高的纯铜打造的孔子的这种圣人像，屹立在我们孔子广场前，后面是巨幅的《论语》卷轴。这种巨幅的《论语》卷轴应该是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少见的。杨龙斌，这谁的车给我停到这儿干啥呀？拖走。晚点我会搞一个那个固定的，就不让它动的那种。
2: 张娟刚接手景区开发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客源。她在村民大会上立下小目标，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吸引游客20000人次，大家都不相信。
1: 书记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头摇了摇没理我，就觉得 你年轻人你在那儿瞎嘚瑟。
10: 之前我们这个搞旅游，我们差不多搞了也近10年的旅游了，但是我们都是处于一种望天收的状态。
1: 村民包括员工都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一般周一到周五都没人，周六周日10人，
11: 心里也挺打鼓的。都在想这都没人，我们怎么有钱赚，拿得到工资吗？
1: 很多人都觉得你就是书记的姑娘嘛，对不对？然后你爹把这个平台都给你铺好了，你就只用在这儿坐享其成，然后就相当于是当一个傀儡小公主就行了啊。所以大家也并没有对我寄予多高的期望。
2: 在这个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2个小时车程的大山深处，朗朗的诵读声显得格外悦耳。张娟把国学主题游搬到黄龙观，游客来了，可村民们原生态的服务方式跟不上景区的变化。如何让景区服务人员的言行能和国学旅游项目相匹配，张娟夫妇决定先从员工诵读《弟子规》开始抓起。黄龙观村人不知道张娟用什么方法在暑期为景区吸引20000人次的游客，但知道每天张娟组织景区员工开晨会，集体朗读《弟子规》练站姿，而且一些员工意见很大。
10: 那些员工他们一说这个要讲国学，他们就觉得这国学对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跟我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们学它干啥了。
1: 那作为农民，他们的思想就很简单，他们就觉得你就告诉我这个啥时候来上班，然后工作多久，给我开多少钱，不要整那些有的没的，读经典干啥呀，跟我有啥关系啊。
10: 有的员工他就趴那儿就在那儿睡觉，有的要么就是那个无精打采的，这样两眼无光 就这样两眼瞪着，反正就是好像觉得你讲。

0: 讲你的，我听我的，与我没有关系。仍然是那种很抗拒的那种表情。
1: 这样的一个公司，而且一定要市场化的。那你要市场化的话，这个产品生产出来是非常精美、非常好的、非常规范的。那这个生产产品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村民，可是村民不能够理解我的思想，
2: 不能搞得乌七八扬的，这儿一个那儿一个，
3: 就一定要很人性化，就很方便。
2: 赶紧搞，赶紧搞，走了啊！
4: 张娟一心想用国学提高员工的个人素养，可村民并不理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娟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前的类似农家乐粗放的管理模式，制定员工绩效考核，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起员工的强烈不满。
0: 员工都搞得怨声载道的，这怎么能行？好多员工都不想干了，并且还是要抱团才辞职啊！不是说一个人要辞职。
1: 我心里都是很惶恐和很慌的，所以呢，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在脑海里面浮现出父亲说的这两句话：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而且我觉得作为黄龙观人，我们能够把一个山填平啊，那我们就一定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一定具有这样的潜质和决心。
5: 沉丹田，然后微闭双目，坐直坐正，慢慢的去感受。
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成功推行现代化管理制度后，张娟又在管理层推出国学晨会，每天的干部会从喝茶、闻香、静坐开始，干部在带领员工学习国学，渐渐的，员工觉得这种学习有效有用。
0: 平常了，我们跟别人打招呼了，也就是很粗暴的打一句招呼。那现在我们就不一样，首先我们见到客人了，一般情况下在路上遇到，首先我们要给他施一礼，就这样，你好，就这样。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向别人敬酒，我们也是双手握杯，像这样敬给他，我敬您，就这样。以前的话，我们就单手，一只手拿着酒杯敬您酒，这样很没有规矩，对不对？
4: 在张娟的努力下，村民们向企业员工转变，景区的管理逐渐走向正轨。张娟也忙着为实现暑期吸引游客20000人次的目标做着谋划。
2: 然后点了个四木锅吧，下面的菜都是我们家配的。
6: 我说你过来，
2: 我说你这又跑来干啥来？
6: 我来帮忙啊。
2: 干嘛要你帮忙啊？这么多人，你惹不得了。不把你搞的就搞定，本来就有
6: 人呢。我是一个人都听到啊，我跟两排那边
7: 儿。多些人。
8: 那个几个小菜。
4: 和张娟说话的人是她的妈妈。为了留住篮球夏令营，张娟更改了菜谱，尝试教练说的营养餐。而妈妈觉得应该按合同约定的来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母女因为景区管理意见不一致。张娟妈妈60多岁，一直在家操持家务，可她不放心张娟，常常跑到景区，看不顺眼的事儿她都要管。以前张娟都让着妈妈，但这次张娟要坚持。
2: 吃饭吃菜一定。
1: 那时候妈妈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找我爸爸哭，找我姐姐哭，找所有的亲人哭，但是没用，我也不会盲目的去安慰她，因为此刻安慰她，她可能会舒服啊，可能在尽孝的层面很 OK， 但是对于做企业是绝对不利的。
4: 为了争取客户，也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张娟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事后，张娟跟父亲说了和妈妈的事儿。
9: 我就把他母亲喊在一起，不行的，张娟在这里负责，我就要听他的，你母亲更要听他的。为什么呢？我要支持孩子。这样说的，他母亲也高兴了，他也高兴了，然后他母亲今后都方方面面还是维护他这个团队的。 总得一个心愿嘛，大家把事情做好。
7: 这是您正常陪房。
10: 好，收到收到。
4: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张娟以制度管人，很快在员工中树立了威信。
11: 对，这不有大长腿吗？
4: 暑期刚过一半，名不见经传的黄龙观村就成为了襄阳最火的景区，游客超20000人次，实现收入500万元。大家对张娟的营销能力刮目相看。
1: 现在整个襄阳市，就是我直接做了一个9.9，9.9就相当于免费，而且这9.9也是全部给到营销人员，我弄了一批网红，然后过来干了这个事情，所以瞬间就把整个景区的这种知名度全部都打开了。
12: 当时吧，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在都挺佩服我们张总的，都在想张总真是有能力，他是个好领导，带着我们一定有干头。
13: 你好，就在这里下车。
4: 依靠网红推荐线上营销，张娟实现暑期游客超20000人次，主打的慢旅行概念深受游客喜爱。在这里一觉睡到自然醒，看日出，观云海，房车宿营，喝茶发呆，慢节奏的体验让游客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14: 这次待了一周了，待了一周。
15: 就餐的地方特别好，风景特别好，因为它是一整面的落地窗，那你边用餐边看着外面的风景的话，特别心旷神怡嘛。
14: 我玩房车嘛，走了很多地方，那么这样的体育设施，这样的运动场，我真没见过。
16: 晚上客人有点多，所以这会儿一定要做足准备工作。
4: 灯光下的黄龙观村熠熠生辉，这也是点燃景区旅游新业态的火种。张娟的慢旅行计划还在继续，她和村民们正努力挖掘山村旅游的潜力，不辜负父辈留下的青山绿水，让它变成汇集子孙后代的金山银山。
16: 我希望我可以从父亲手中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我也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去干，温暖可以温暖的人，照亮可以照亮的路。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的这位可厉害了，他给大学生直播上课，可是呢，他自己不是老师，是位村支书。浙江宁海有一个葛家村，他以前穷到什么程度呢？小伙子相亲，姑娘一听是葛家村的，扭头就要退婚。可如今这村子成了网红艺术村，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随手一摆就是艺术品，连投资人都相中村外的山谷要建艺术谷。带火这村的就是村支书葛万勇，他以前是泥工，在外打工13年。2019年，人大教授丛志强进村搞艺术改造，葛万勇带头拿自家院子做实验，3天完工，没花几千块钱。院子漂亮了，游客挤破头，这麻烦也来了。景点全免费，村民一分钱没赚到，还倒贴功夫。葛万勇觉得要让乡亲们靠手艺赚钱，可村民一听要学，一个个的都摆手。求爷爷告奶奶，最后靠一双虎头鞋，硬是把培训班开进了村。一个泥工出身的村支书，怎么就让穷山村靠艺术翻了身呢？接下来咱们就走进葛家村，听听这个泥腿子带出艺术范儿的故事。
1: 同学们下午好，能看到我吧？可以了，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跟你们连线，介绍我们葛家村的这些艺术振兴乡村的成果。这个路口呢，就是我们村叫那个教授路口，是从教授来了以后才做的一个教授路口。首先，我们第一个作品就是，下村客厅，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取集我们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跟木头。所以说我们取的这材原材料都是不用花很多钱的，这就是体现了那个艺术振兴乡村，就地取材，变废为宝这种理念。那我们接下来往下面一个走，那就马上到了那个。
2: 这位正在给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们直播上课的人，不是什么教授，而是一位村支书。
1: 两地村民联手创造的这么一幅，
2: 葛万勇，浙江省宁海县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压力不小，因为葛家村在此前早已名声在外。
3: 全过来，就是将来人是可以坐，可以躺的，就是舒服就行。
2: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丛志强教授在葛家村开展了艺术改造乡村的试验。丛教授挖掘村里特色进行艺术设计，村民拿出自家宅基地给村里打造公共空间，接连数十个独具巧思的节点做出来，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跃成为了网红艺术村。
1: 所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上届的村两委会干部啊，做的成绩都比较突出。反正如果干得不好的话，我会，对不起老百姓，他们那么信任我，是不是？就是每天晚上，大多数都在想我的村里以后的发展，往哪条路上去走，怎么样带领村民致富。啊。
2: 今天葛家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 我们这个山谷里边景区是很好的啦，它都是自然的。
2: 何小道是宁海有名的引资人，他打算打造一片艺术谷，并建设一座古建筑博物馆。葛家村外围恰好有一片山谷，如果土地被征用，能够大大提升村集体收入。
1: 这块地呢，总得有25亩左右，离我们村庄呢大概是1公里左右。它是两边是河，小溪呢一边靠山的，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合适的。
4: 我们要依靠农村建设， 然后积聚人气。你如果艺术国建设在村庄如果没有搞好，这个项目肯定是很难维持的。如果村庄搞好，它的一加一等于二了。
1: 对对对，
4: 我们成为一个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范，那么有很多人都来参观，那么这里打造这样的博物馆群古街区的话呢，就会有一定的人流。事业的投资跟农村建设是命运是相通的。
2: 正因为这样，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何小道还得进一步考察村中的发展情况。
1: 这就是他的那个酒吧呢。平哥，哎，老师来的呢。
5: 好，儿子，
1: 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酒吧呢，是我们就把这个老房子改造了一下，把做成一个乡村艺术酒吧。吧台呢，就是我们用七坑里面的石头累积起来的。然后呢，这刚好下面呢，就是我奶奶留下来的一些老物件。那个，
4: 我们现在这个村庄里面文化艺术性质的这些点。各种或者小艺术啊、小工匠啊等等，有多少个？
1: 盈利性的点呢，也就你这一个啊。那文化点呢，还是很多，就是盈利性的不多。
2: 葛家村共有627户，1600余名村民。艺术改造乡村的实验，打造出数十个富有创意的小景点，比如农民美术馆、贝壳院。甚至是路边的电线杆、长椅，都富有艺术的美感。葛万勇深知，投资人想要开发葛家村的这块地，关键还是看中了葛家村此前做艺术村打出的名气。然而，目前村中的改造程度还

0: 不够大，而村民们的热情却有些消减。
1: 其实真正有问题的，就是没有给我们村里村子带来收入啊，游客那么多，我没卖门票，每个点都是免费的，我还要自己去当导游，每天跟着，是不是？一分收入都没有，很多时候还跟着他们后边清理卫生，这些投资投入进去的不是更大了吗？包括那些基点的维护啊，花木的无氧呀、啊，这些都要钱的。经过前段时间那个何小道老师到我们葛家里考察以后，他很喜欢前面那块地，就是边上那个一圈红线呢比较好的那块地，但是真正要我们要让他真的要落地下来，我们还是要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打动他。
2: 我也就是说我们城里这么搞起来，就是我们妇女同胞们没有去路，那你们忘了数字可怎么办呢？
1: 只要我们妇女同志能参与进来，这个事情是问题不大的，就是赚钱的那个对能力是要培养，是要是专业的人来指导。
0: 游客多了，村民的收入却没怎么涨，想要进一步深化改造，村民的积极性必然不高。葛万勇需要为村庄发展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不能全然重复之前的老路。
1: 现在到了分小学艺术馆了，它是我们村里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我现在带你们进去看看。小姐，你在干嘛？
3: 在这毛村呢。
1: 你来在这上个作品啦？
3: 哎，说俺伢子挺好呢，挺精神老的，老实
1: 在这。他在这样都是越来越聚了吧？那你收入怎么样啦？
3: 哎，还好。
1: 你多少啦？
3: 种太阳几千块
1: 钱一
3: 亩，
1: 嗯，
3: 农家
1: 乐么
3: 种？
1: 农家
3: 乐
1: 多少亩？
3: 农家
1: 乐
3: 种
1: 太阳
3: 几块？民宿
1: 呢？
3: 差不多也差
1: 不多。那今天搿边小店生意咋个进来？
3: 小店生意蛮好，我晓得。
1: 搿一个月搿点钱咋没发出来已经？
3: 哎，搿个月人家比钱也勿好。
0: 袁小仙一家的日子这两年过得不错，自艺术村改造以来，他把自家房子装修成了一个农民艺术馆。展示并出售一些自己手工制作的布偶，他们虽然不如市场上的商品那么精致，却憨态可掬，十分可爱，充满本土气息，深受游客们的喜爱。与此同时，袁小仙家还经营着民宿和农家乐业务，更是利用位于主路边的位置优势开了一家便利店，多种产业的融合让他拥有了可观的收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葛万勇希望从中汲取经验，让更多的村民能够赚到钱。
1: 这个哎你哪里啊？那里等公安给修呢。
4: 什么事情
1: 啊？那是等商量的事情
4: 啊，
1: 到底了家台子到底了，空了别紧哦，把各方恶心存在了，剩下那个的在一个基地，在基地我家也可能开着培训班，今年那他这时代灯笼高低起来，我家哦。
4: 钞票这方面的我是不特别缺个，在那存在的那种。
1: 钞票来发生啊，那个反正是存在我缺那个，包括那各个灯笼进来存在我买那个，哦，从今年从空上嘛，人家一等下同辈来摘。
4: 而且我空手我等了摘个。
1: 嗯。
0: 葛万勇想到，在这处闲置的院落里办一个培训班。让更多不懂手艺的村民也能像袁小仙一样掌握一技之长。场地问题很快解决了，最关键的是谁来接受培训。朴实的村民们干起活来没什么二话，可是想让他们学习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却不容易。
1: 小姐，小姐，
3: 来
1: 我里边啦。
3: 什么事
1: 情啊？听讲大家这个培训为一个在上位的女妇女的东西呢？
3: 培训干么多噻？
1: 缺氧高，那是气功缺氧高啊！你中医呢？你中医话当不话当娘呢？
3: 各位听下子就接下来。
1: 啊，好的。
3: 中医要跳呀。
1: 啊，你中医干么？我叫好干。
3: 这种还是苦恼。
1: 对个对，干么回事？我叫各种，哦，还中病的好嘞，还是个跳嘞。媳妇， 来往里边啦，媳妇。
5: 爸，奶奶，怎么出来那？
1: 听见了，我们嘎达嘎达，好些个培训车，也是妇女个在各种散会个，是吧？
5: 也是在，我知道了，你家说我就在哦。
1: 搞奥地利发展好啊，奥地利等到今天子是搞赚钞票啊。
5: 这个，他他个工资有不有够？
1: 有。
5: 我有没有啊？我如果我
1: 啊，这上我老早发工资一单干，我我数来讲，我数来讲，发赚的来
5: 干。哦，搿个我都考虑考虑哦，都没有这个哦。嗯。要没有伢子了，我
1: 跟没有伢子考虑，天天都答复我呢。
5: 答复我又不牙空，我很毛躁嘞。
1: 呵呵。搿一个大，搿事情要是没大个来毛躁哎，好。
5: 这个哦。
0: 村民们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认识也不一样，好几个人都拒绝了葛万勇的邀请。
1: 我给他听见了，我们家的这个几个这个这个好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玉兰网页啊，当时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难呢？一开始做工作啊，八户人家做一个院子，很多人都不同意。其实当时开始同意的时候就是一半，四户人家同意，那四户人家不同意。你们白天做好了，他不同意的两家晚上就要把你翻掉了，白做。
0: 葛万勇所说的玉兰网页的建设，那时候的他还不是村党支部书记，只负责节点的落地工作。这片土地由八户人家共有，众口难调，有人嫌弃农民做的工艺太差，有人甚至觉得破坏了风水。
1: 吵了好多天呀，我当时真的是不想把这个月子做下去。
0: 兜兜转转很长时间，葛万勇才最终说服了全部八户村民，完成了玉兰王院的改造。如今葛万勇已经当上了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面对类似的情况，他更加不能放弃。
1: 哎，我的暖气啊。嗯，我们这个院子呢，是我们去2019年4月份第一期，就是我带头让那个崇教授来给我设计打造的，做的是我自己做的啊，3天就做完了，很快的，也没花几千块钱就做出来了。2013年以前嘛，我一直在外边做工程呢，也是打工的，就是因为我是做泥工的，一直在外边打工。你知道我们2013年到现在有多少改变了？那不得了。原来我们村里说难听的，我们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最简单娶老婆这方面，一听到啊你是葛家的，人家都马上就退婚，不到你这里来了。
0: 葛万勇从泥匠一步步变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天早出晚归，因为肩上担负的是家园的责任。
1: 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家族的嘛，说大了就是一个家族嘛，谁不想把我们家族做得好一点呢？对不对？这是我们老百姓也是这个想法，但包括我们村干部更有这个想法。
0: 今天他特意来到县城考察培训班的培训项目。虽然目前村民们对于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但是如果找到了吸引人的项目，最终想必还是可以招来学员。
1: 很多吧，这个花样作品
6: 业余的时候做的。这双容易上手，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学这一双。如果你要涉及到市场的话，要致富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后期要慢慢的学会这个刺绣。这种虎头呢，它绣起来呢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针法不多。
1: 那我认为还不简单呢，这个是花纹那么多，我认为还是这个简单呢。我们村民学习不更快吗？
6: 我们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的长大。
1: 等于就是一个吉祥物。
6: 哎，对对对，比如说我小时候就穿过这个虎头鞋，这一双鞋子就是我买周岁的时候，我妈妈连夜给我改制。
1: 有一点年代改了这个。
6: 对对对。
1: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如果把这个双鞋的样子教我们村民的话，需要多少时间能学会了他们？
6: 如果稍微年纪轻一点的话，这个一周不到。就会学会了。 如果他年纪大一点的话，可能要卖多了。那双鞋子的话就比较简单，这个的话就快一点。
0: 虎头鞋是乡村手工艺品的典型代表，有吉祥的寓意，市场前景很大。工作室的老师可以教授各种难度的布鞋制作，适合不同基础的村民学习。葛万勇决定邀请老师到葛家村开办培训班。接下来，葛万勇又转到了另外一间工作室，这是一间开在学校里的木艺体验班。
7: 在金阳小学做的一个点，带你了解一下，这些是我们
1: 那么多作品啊，这边。
7: 哎，对，
1: 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吧？
7: 是的，这是一个不倒翁，它可以放在桌子上的啊，去做一个体验装饰。
0: 葛万勇之所以选择这间工作室，就是因为它开在小学里，平常服务的对象都是学生，所以木艺作品相对比较简单，适合没有基础的村民们上手学习。
1: 一样的
7: 东西，哎，对，扭转剩下的就中间的部分完成，剩下的啊，比如说这个材料包，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小兔子，它可以自己自动走的，你看。像这个兔子身体，平时可以让木匠用那个切割机把它切好。
1: 对对对。
7: 你看，再搭配一些常规的一些东西，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像这样子的话，小孩子一二年级、三四年级的都可以玩，包括一些小年轻、小情侣也可以来玩的。
1: 他是一边玩一边做。
7: 哎，对，然后两个人有说有笑，再给他拍点照片什么，他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嘛啊。
0: 像这种材料包，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只需要村民们做好半成品。就可以让游客亲自动手体验。从来没做过木工活的葛万勇，在老师的简单指导下，也做好了这只小兔子。
1: 哎，真能跑哎！
7: 真的耶，说句手也巧
1: 哈。哎，你不要停顿了。
7: 是的。再动一下，哎，它接着往前走，哎，很好。
1: 拖着萝卜往家跑呀。
7: 是的，是的，是的。
1: 真
7: 可以，然后可以去葛家村做葛家村。
1: 哎，这个东西小孩特别喜欢，真的。
7: 很喜欢的，做完可以带回去。
1: 好好。他就是跟做书记的东那个工作的是不一样的。很久没有跟小孩一样高兴体验过了。我想不到原来当书记那么累，真的没考虑到。
0: 带着满满的收获，葛万勇回到村庄，他决定再一次拜访之前拒绝参加培训的村民。
1: 啊，能够葛了，俺们爽为各界灯光俺们次培训四个事情呢，再给俺们是相亲高高的时候，相亲高高没好发展，相亲高好几年。
8: 我不在这个木屋没木屋哦。
9: 你
8: 好，这样去你去去你去走嘛，这样好。
1: 哎，跟
8: 那来摸摸，啊，大家摸摸来。哎，给点好嘛，叫给天一个东北是在嘛？
1: 啊，别再给亚东西了。
8: 哎，
1: 上来个哦，好子哦，
8: 好啊，走走哦。
1: 媳妇，媳妇，
9: 啊，
1: 他出来了哈。
9: 他进我
1: 台
9: 了，
1: 不是哥了，
9: 也来了领导。
1: 哎，不是上次同刚哥在这里吗？
9: 我考虑跟公司我不委婉，我称之下。
1: 不能想象呢。来，就别给俺东西了。
9: 我这个没带过。
1: 可反正也记得噶。
9: 这也记得呀。
1: 当然记得哦。
9: 啊。
1: 都快上来八点钟，你归河岸，好。吃好些，我们如果吃了要。光好些熟的。
9: 我爷爷公那个烧香，也坏，我也坏吃耶，我怎么也吃哦。
1: 你晓得呗？好了，烧香家里头里头搞个那吃。
9: 我正想空上去去自己吃啊，我也空了去。事业要的也坏的哦，不坏的我也不要得干，可是不？
1: 嗯，这光好不些熟吗？看我吃了哦。
9: 你吃啊？你吃不吃啊？哦，挺磨的哦。
0: 好说歹说，村民建芬还是没答应来参加培训。与此同时，培训场地的建设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洒扫除尘，用本地产的毛竹制作装饰品，一辆旧单车也能成为艺术品，点缀上灯笼和花朵，一个崭新的桂花王院建设起来。闲置的房间里摆上了木工用品，游客可以前来体验制作。庭院 院的空地则变成了培训的场所。
1: 走得好轻了的呀，
10: 谢谢谢。
1: 可是老师他们今天请过来哟，所以搞弄那个经济也好，好地也好哟。
10: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方口弦，然后呢，这是一款比较简单的弦。第一步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弦样啊，给挨照这个弦样把它剪好，修一下。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后跟呢，这是后跟的部位，我们后跟这里呢要突出一点，然后上部这个，弦口的地方呢要收一点。小孩子呢比较好动，这样的话不容易掉下来。
1: 你做些鸭子当家
11: 去看看。啊，
12: 李兰。对，搞
11: 得吗？李贝。哎，李兰。
12: 李雷。
11: 老师，李雷老小。
10: 来，等这佛去玩了。
11: 我的也没挣大的呢。
10: 挣西五只股。
11: 我挣本了。
10: 西五个六年生。
13: 挣的没几刀啊。
10: 挣西个不赚。
11: 哪个我的没白的嘞？
10: 不赚。
0: 本来不愿意参加培训的建芬，最终还是出现在了院子里。葛万勇的真诚和努力打动了他，虎头鞋制作培训班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村民们制鞋的热闹场面吸引了过往游客，大家都对虎头鞋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未来的市场十分可观。再经过一个星期的培训，村民们就将掌握虎头鞋的制作技艺，也将拥有更多的收入。而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未来葛家村将打造更多产业，提升村民收入。一个崭新的葛家村一步步走来，葛万勇将近一段时间的成果总结、行程报告交予投资人。一个星期后，一支土地勘测小队来到了葛家村，投资人们看到了葛家村的变化，最终拍板确定选择葛家村来建设艺术谷。在葛万勇的努力下，葛家村拓宽产业之路慢慢起步了。
1: 我想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更做得更好更大一些，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能不能实现我是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认为我努力了就没有后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走，趁着秋光正好，带上家人，约上好友，去爬一座山吧，让身体出出汗，让心情透透气。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山岳奇景，今天我们一起去游览黄山。如果你想看一场天地大观，那就去黄山。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秋天的黄山更是把这句千古赞叹推向了极致。五百里峰林灿若图秀，丹峰似火，奇松苍翠，怪石嶙峋。清晨登上黄山顶，云海在脚下翻涌，霞光穿透云雾，为整座山镀上金边。那一刻您会发现所有的跋涉都值得。黄山变幻莫测，嵯峨参差，吞吐万象的自然景观与充满想象空间的东方艺术审美高度契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游览黄山的秀丽风光吧。

山岳或雄奇险峻，壁立千仞，或千岩竞秀，风雨不动，岿然独立。

千百年间，中国人把山当作仰望的对象，以其巍峨峻拔的形象撑起文化脊梁。人们对山岳的哲思、抚琴于景的心理需求，源于一种真实存在山岳之美。而其中的一座，它变幻莫测、嵯峨参差、昏土万象的自然景观，与充满想象空间的东方艺术审美高度契合。无论你身处何种角度，无论走进哪个季节，它为你呈现的都是一幅无与伦比的写意山水画卷。这就是黄山。

0: 的地理标志。在它的北部，黄山巍峨屹立，徐霞客两次来到黄山，他被这里如梦似幻的自然奇景所折服，惊叹道：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成为人们对黄山美景的最高赞美。从此，黄山、徽州也就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美学实体。黄山之美渐渐扩散，成为文人雅士争相描摹的极致风景。于是，一幅幅描绘着奇松、怪石、云海、冬雪的中国画，穿越时空来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了黄山在文人墨客心目中千变万化的模样。据说，早期的黄山图产生于徽商的乡愁。遍布四海的徽州商人正在绘制他们的商业版图，因为眷恋故土的风物，他们资助画家绘制家乡山水，黄山自然成为这些作品中的主角。这大约就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商业意图的广告。随着这些画作的传播，黄山的地位开始变得超然。这座云雾缭绕的大山，以其超越尘俗的意境，成为诸多文人雅士向往的心灵栖所。他们在此寻得自然的启示，寄托超然物外的情怀。数百年前，徽州文人建江登上险峻的天都峰，选择在黄山隐居。他拾起画笔，开始了与大山的谈话。嶙峋怪石，崖壁奇松，寄托着他的理想。黄山对于建江来说，是更改画风的起点，更是相见恨晚的知音。与建江有相似经历的其他画家，用笔墨画出了黄山山体的虚实隐显、草木枯荣、云雾聚散。这群专情于黄山的画家彼此激发，开创式的作品形成了令世人耳目一新的黄山画派。时光荏苒，一代代画家对黄山的热爱并没有减退。近现代山水画宗师黄宾虹一生多次攀登黄山，著名油画家刘海粟更是在93岁高龄时坚持第10次登上黄山进行创作。寻觅着天地人和谐意境的中国文人，在黄山的仙灵之气中找到孜孜以求的心灵图景，他们将黄山独特的气质融入山水画作，令这方山水更具韵味。于是，黄山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大山，成为中国人心中美的化身。当真正登上黄山，所有对他的期盼与想象都变得空虚起来。烟岚雾霭中，远近峰峦若隐若现，所谓的人间仙境落入眼底。 千百年来，黄山云海升腾起伏，春夏时薄如纱，秋冬时一铺万顷。浩瀚云海犹如山水画上的留白，云遮雾绕之处给人留下无穷的遐想。云海的存在甚至决定了黄山的地理区划，东西南北四海代表着黄山不同方位的山谷。驻足黄山之巅，人们既感叹自然的成就，也带着探究与思考。作为花岗岩山体，山中河流水系并不发达，黄山为何能凝聚如此浩渺的云海奇观？夏季是黄山很难遇见云海的季节，即使是这样，到达黄山后不久就看到了一片空中海洋。
1: 下了一点雨，补充了一点水汽嘛，然后它会沿着这个山的地形，然后一路往上发展，从刚刚块状生成的，就是都连成一片，变成了絮状了。
2: 看到这个云，感觉它都在往上蒸。
1: 对，因为刚刚前面下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那个小雨，给它又补充了水汽，风力的话也一直在这维持，它整个上下垂直之间的运动非常剧烈。所以整个肉眼看来，它就在一路的沿着那个山的那个地形的坡度一路在往上升，就有一种升烟的那种效果。
0: 此时的云海规模似乎不大，但形态变化却肉眼可见。只见几缕云雾正沿着山体不断向上升腾。
1: 六到八月份的话，因为温度又比较高，相当于热力条件比较强的话，空气的运动比较复杂，比较混乱，所以往往它的云海是很不稳定的，一般就维持个半小时可能就消失了。整个云海的话都是基本上都是以山跟山之间的那种峡谷范围为主，不会说整个都连成片。
0: 云海是黄山的标志性气象景观，低于山峰的云层与山峰共同构成飞云流瀑的奇幻美景。薄云穿过山口，顺势倾泻而下，如流水跌落山谷，形成云瀑。厚重的云层随风波动，仿佛海浪翻涌，形成波浪式云海。层状云海云顶平整，面积广阔，稳定少动，可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绵延数千米。是什么让黄山云海如此多变？
1: 云海的形成条件的话，一个肯定是充足的水汽，另外的话就是山区这种独特的地形了。山区的话因为有热力条件的区别，整个山区地形抬升也会对整个水滴的形成也会有影响。就是比较复杂的地形条件，像黄山这边的话年降水量差不多要接近2450，水汽条件很充分，所以基本上一年四季都会有云海的形成条件。
0: 黄山地处北纬30度附近，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丰富的水汽沿着山坡逐渐升高，到达一定高度后开始冷却凝结成云雾。黄山群峰林立，形成诸多幽谷深涧，云雾易于聚集，地势起伏大，也使气流发生上下不规则的流动更为频繁，大大加剧了云雾的生成与消散。所以黄山的云雾不仅多，而且变化无穷。尤其冬季冷空气频袭，山间的云雾会迅速弥漫汇聚，一年中蔚为壮观的云海在此期间形成。黄山云海的规模让黄山的分区变成海，置身于烟雨。

0: 云飘渺中，我们可以听到山的呼吸。俯瞰云海，更能感受到山与水永无休止的创造力。藏匿在云海中的彩色光环，因似围绕在佛像头部的光圈，俗称佛光。每年在黄山追佛光的人络绎不绝。汪新平正在进行佛光拍摄的准备工作。
1: 这是叫群峰顶，这个位置出现佛光概率比较大。
0: 两年前，汪新平就是在这里拍到了佛光。
1: 佛光当时出现就是讲，就是这个位置，你必须要盯着这个点才能拍到。当时那个佛光，非常的清晰，因为云层比较厚。这个持续了十几分钟。
2: 这么久？
1: 对，它因为当时没有什么风，周边都是雾。
2: 确实。
1: 你看，周边都是雾，在这个地方一直在这徘徊。
2: 当时很多人来看。
1: 当时我一拍到了。许多游客听到我们的在拍佛光，赶快赶快，哪里有佛光。
0: 仔细观察佛光，能够清晰地看到在多彩的圆环中似乎有一个人影。这样的图景与壁画或者雕塑所塑造的佛的形象极为相似，佛光也由此得名。
3: 佛光就是一种特别的大气光学现象嘛。
0: 佛光的产生需要苛刻的条件，在空气潮湿的时候，空中有许多细小的水珠，当水珠的大小与阳光的波长相近时，如果水珠的后面又恰巧有一道垂直的云层，那么阳光就会通过水珠在云层上衍射出一道道七彩的圆形光环。当太阳观察者以及观察者对面的云层处在同一直线上的时候，人们的影子则会被太阳投射到光环上，这种影像被反射到观察者的眼中，就成了佛光。在没有得到科学解释之前，佛光常被赋予神秘感，古人大都把它视为吉祥之光。所有对黄山美景的描绘都离不开黄山上一种特别的树，黄山松。与北方高大挺拔的松树形成鲜明对比，黄山松通常较为矮小，多生长在缺乏土壤的悬崖峭壁之上，造型各异。其中有一棵黄山松尤为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造型奇特，更因为早在160多年前，它就被清代文人黄兆敏赋予了迎客的美名。五月迎客松开花的时节，从远处观望，满树金黄色的球花如繁星点点，别有一番意趣。迎客松的树冠如翻似盖，偏向一侧，下方的侧枝横空斜出，如同一位热情的主人张开臂膀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因此获得了迎客的美称。迎客松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热情好客的标志。由于迎客松生长在岩石之上，土壤贫瘠，常年遭受稳定的强风吹拂，加之黄山松树种本身的生长周期相较于其他松树更为漫长，使得迎客松的生存面临挑战。为了守护迎客松与山同在的美景，黄山的工作人员格外关注它的生存状况。每年守松人都会按照惯例对球花进行细致检查。
4: 5月份6月份是我们这个迎客松开花的时候，开花的时候的话，每年的话都会

0: 进行一个取样，松花的取样。同时的话，我们也在每一株上面去选几个样本，去数这个雄花的数量，和前一年进行一个比对，从侧面来反映银耕种的一个长势。
1: 球花盛开时期，正值黄山雷电、暴雨多发季。这期间，迎客松存在被雷电击中、树根被雨水浸泡腐烂等安全隐患。
0: 像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小凹槽，这个小凹槽，如果说下雨的话，伴随一点风，它会把这个松花吹掉下来，吹掉下来的话，会对排水道进行一个堵塞。如果说蓄水过多的话，会把这个根系给腐蚀了，啊，把它清出来，啊，让这个地方的蓄水能够很快的流下去。啊，我们再看那个地方，我们看这个青石石，青石下雨之后啊，这个地方会滴水，滴下来之后，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它有迎客松的根系，如果说滴下来之后，就会起到一种什么呢？叫做滴水穿石，会把这个迎客松的根部啊给它滴坏。所以说，这是第一点，铺一个麻袋。这个地方的这个植被比较少，铺设麻袋的话，就防止这个地方的水土流失。如果说水土全部流失完了之后，它的根系就裸露了，可能我们从这个地方过的时候踩到了，对这个迎客松的根系产生一定的破坏。
1: 受雷雨威胁以外，强风侵袭是迎客松一直面对的另一大考验。迎客松作为奇形树，树干虽粗壮繁茂，却也因此更易受到风力影响，面临一刀或树枝断裂的严重威胁。为此，黄山的工作人员与科研人员合作，设计了一套专业的防风护具。
0: 这个支撑架里面装了一个弹簧，我们拉一下，啊，它动的，因为它有一个风吹的话，它有个角度，啊，这个地方就是调整这个支撑架前后摆、左右摆的一个角度，调大了之后的话，它的一个角度就会更大；调小了之后的话，它就基本上在这个地方固定住了。这个地方的话是它是能够测这个压力的，就是说在冬季下雪了之后，它的压力如果过大的话，也容易把枝条给它压断了。到达了一定的临界点之后的话，就需要进行一个支撑了，用那种竹子，啊，用竹子进行一个其他位置的一个支撑。对，这是一个铜丝，它是我们迎客松防雷系统里面的铜丝，就是我们每个月的话，基本上3月份到11月份左右的话，会进行一个防雷检测，我们会把仪器在这个上面进行一个检测，啊，查看它那个电阻值是不是符合标准。
1: 除做好防护设施的检查外，守松人要对迎客松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护与智能监测。
0: 这个地方的4个摄像头啊，都是我们迎客松的，4个方位的一个监控啊，同时的话，也是我们迎客松保护区的一个防侵入系统。啊，从正面的话，如果有游客或者动物从这个护栏翻过去之后，它就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识别。
1: 1981年至今，守松人与迎客松生活在一起，成为了黄山的另一种风景。以迎客松为代表的黄山松，大都生长在海拔约800米以上的地方，那里天寒风急，缺少水源，养料匮乏，很难有植被可以存活。据说，海拔越高，黄山松的树形越矮小，生长越缓慢。一棵细小的黄山松，可能就有100年的树龄。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这些屹立于峭壁危崖、峰巅之上的黄山松，是怎样存活下来的呢？
2: 黄山松呢，它这个种子也特别小，它的种子。就是1000粒种子的话，大概只有这个10到12克左右，种粒非常小，它长度呢只有4到6毫米，就是很轻，也比较小。但是它的这个种子它是有一个翅膀的，像一个降落伞一样，那么它就可以借助风力，就是可以飞到这个周边的很多地方去。飞到这个地方去之后，刚才讲的，非常它有一个小的一个凹凸，有一个小的裂缝， 它的这个种子就在这方，就是萌芽，就是扎根，就生长下去了，适应环境能力非常强。
1: 黄山松的种子含有蛋白质，溪水膨胀后能在岩缝中扎根生长。为了减少水分蒸发，黄山松的针叶变得短小，表面角质变得厚实，进化出了不易凋落的特性，能进行较为稳定的光合作用。
2: 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根系的大根的能力很强，有一种实际上也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力，扎在这个缝隙以后，它这个根系呢是向这个缝隙里边向下向很深的地方是生长的。
1: 黄山松的根系十分发达，为了最大限度地在贫瘠的花岗岩中汲取养分，粗壮的松根不仅会在岩石表面大面积地蔓延，还会深入大大小小的岩石缝隙中，劈裂坚固的花岗岩，争取生长空间。这些树根与多种真菌共生，可以分泌有机酸，侵蚀分解矿物质，并将其转化为养分，以供松根吸收。其中的钾元素恰恰是黄山松耐严寒、抗风的物质基础。常常出现的云海，也为黄山松提供了充足的水分滋养。与温暖山谷中那些枝干笔直、针叶翠绿的黄山松截然不同。绝壁上的黄山松，松枝干瘦，针叶黑绿，矫健又强悍。这些由自然环境强化出来的特征，已经转化为独特的生存技能。亿万年来，黄山岿然不动，默默无语。大山所见过的沧海桑田，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除了用出神入化的画笔描绘黄山，人们还以另一种方式时刻表达对这座山的仰慕。黄山石刻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至今已跨越千载。黄山现存古今石刻达350余处，多存在于悬崖峭壁之上，主体兼备，内容广泛，或咏赞风景，或题名记游，或借景抒怀，或记录历史要闻。这种与山体结合的文物，成为窥见过往历史细节的实物佐证，成了黄山人文之美的一部分。当我们站在山脉之巅，转身望去，千年前的先贤似乎依然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所见到的黄山与他们眼中的黄山，既有相似的风景，又仿佛完全不同。中国文化中的美，从来不是为了审美而存在。当我们身在山中，与古老的大山对话，企图寻找物我两忘的心境时，我们距离中国之美也更近了一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
3: 交
5: 接器，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 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一起游览了黄山，黄山的奇绝让我们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甚至贪心地想每个季节都打卡一次，一睹它独特的美。其实这种欲罢不能的体验，很多奇特的美食美味也能让我们拥有。在美食城里，要说受欢迎的，那非辣味小吃莫属。这里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产生辣的蔬菜呢有很多种，唯独辣椒的滋味让人最难忘，吃它的人会脸红流汗，会让人念念不忘。它到底是一种味觉还是一种痛觉，从古至今始终难有定论。辣椒犹如一团火焰，燃烧着属于蔬菜的热情，而另一种蔬菜秋葵则恬静淡然，默默等待喜爱它的人出现。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冰火两重天的两种蔬菜，解锁它们的美味密码吧。
1: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餐桌？是鲜红如火的辛辣，还是碧绿清脆的苦涩，又或者是洁白干裂的清甜？植物塑造了世界，蔬菜改变了生活。让我们带上满腔热忱，现在出发。从田园到餐桌，从汗滴禾下到人间烟火，和蔬菜促膝长谈。在美食城里，要说受欢迎的，那非辣味小吃莫属。这里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诱人的香辣猪蹄，馋嘴的麻辣鸭脖，爽口的泡椒凤爪，鲜香的钵钵鸡，柔嫩的香辣蟹，酸爽的酸辣粉儿。它们造型各异，但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辣。
5: 如果没有辣椒，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7: 意味着活不下去了。
8: 就是我感觉没有辣椒，就是吃饭都不香了。就
1: 产生辣的蔬菜有很多种，为什么唯独辣椒的滋味让人最难忘呢？吃它的人会脸红流汗，会让人念念不忘。它到底是一种味觉还是一种痛觉，从古至今始终难有定论。直到科学家发现了人体中的温度和触觉受体，这才正式宣告辣是一种痛觉，而并不是一种味觉。正是在这种痛觉的刺激下，大脑产生了内啡肽激素，它能够放松大脑，缓解压力，让人有了欲罢不能，吃了还想吃的感觉。虽然辣椒几乎走上了所有国人的餐桌，可谁又能够想到，这种让人上瘾的美食来到中国才仅有400多年的历史。时光拨回到15世纪，哥伦布在美洲发现了辣椒，并将其带回到欧洲。之后，辣椒就带着它独特的风味，伴随着商船来到了亚洲。在清代乾隆12年的《台湾府志》中，我们找到了记录中国人食用辣椒的记载。带壳淡汁，内地名番椒。
9: 随着清末时期沿海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辣椒随着长江水道一路向内地深入扩散，最终传遍了大江南北。

每个人对辣都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人无辣不欢，有的人低辣不沾，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口味。有人说，没有辣椒的美食是没有灵魂的，何以解忧，唯有爆辣。辣椒不只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食物，更成为日常谈资的佐料。眼前的这片辣椒田地处中国北方。几个月前，急性子的张姐就把辣椒的幼苗种植在了这片田野之中。这里环境适宜，水土肥沃，很适合辣椒的生长。经历数月生长，辣椒们早已长出粗壮的枝干和茂密的枝叶。一眼望去，枝头硕果累累，红红火火。整个夏天，辣椒会将储存的养分输送到果实。每到成熟，张姐都会前来采摘。也正是每次采摘，让辣椒们有了不停开花结果的动力。时光飞逝，也到了辣椒最后的收获时间。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却呼啸而至。茄科植物的辣椒并不具备发达的根系，暴雨的到来对即将要成熟的辣椒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雨越下越大，在田垄之间形成水渠，果实还没有完全转红，面对最后的时刻，辣椒们必须使出全身力气，抓紧脚下的土地，顽强抵抗大自然的力量。好在这场急雨说停就停，张姐焦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赶紧来到田里，疏通田垄，加速排水。得益于张姐多年的耕种经验与勤劳作风，也减少了这场急雨给辣椒们带来的伤害。一场风雨让温度又低了几摄氏度，这是最后的冲刺。青嫩果实化为鲜红，辣椒们吹响了成熟的号角，迎接着最后的采摘。凉风吹过娇艳的辣椒，飒爽傲娇的身姿摇曳在幸福之中。干练的张姐找准时机采摘，只消一天，丰收的喜悦就能挂满张姐的笑脸。新鲜采摘的辣椒经过连夜的运输抵达市场，离开这片土地，辣椒成为蔬菜，进入千家万户之中。对于吃辣这件事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中午时分，对于忙碌了一上午的上班族来说，点一份下饭菜肴才是最优解。虎皮尖椒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优选鲜嫩辣椒清洗，去籽切断，放在盘中备好，等待油锅沸腾。当辣椒与高温油相遇，热量会在油中迅速传播，从而使辣味得到充分的释放。这道美食并不追求辣椒的辣度，而是充分发挥辣椒独有的香气，微辣的口感很快就打开了食欲的大门。一旦品尝，便无法停止。虎皮尖椒给繁忙的工作点缀了一点色彩，让工作也有了辣味的感觉。火焰辣子鸡是人们追求味蕾刺激的一道菜，它的滋味会让人直呼过瘾。鲜红如火的朝天椒和小米椒是辣椒家族中脾气火爆的先锋。小米椒颜色讨喜，专精点缀，朝天椒性格火辣，主攻味蕾。精选鸡腿肉去骨，斩成小块，细细腌制。干辣椒在高温中与油炸过的鸡肉上下翻腾，直到烟火鼎沸。待人们品尝时，辛辣的滋味直冲鼻腔，此刻的辣椒化身成了火焰，不断在人们的口腔内爆发出灼热的痛感，而食客却乐此不疲，大呼过瘾。这就是辣椒的魅力，时刻提醒人们保持辣度，痛并快乐着。不过辣椒的火辣才是成名绝技，同样的食材，辣椒总能给人们不同的惊喜。作为大家喜闻乐见的油泼辣子，更是让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干辣椒压碎去籽，让辣椒素充分释放。通过不同干辣椒种类的搭配，保留香味的同时，也让辣度维持在可控的范围。油温也很有讲究，低温熬制，高温油泼。辣椒中的香味元素通过高温刺激奔涌而出，梅拉德反应不断地将含糖的表皮化作焦香的原料，而又保持内里的辣度丝毫不减。油泼辣子通常会被当作一味佐料，来调和美食的味道。喜欢它的人每餐必不可少，而辣椒们也完成了最后的升华。即便是成为一道菜，辣椒也在作为蔬菜的篇章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辣椒犹如一团火焰，燃烧着属于蔬菜的热情，而另一种蔬菜秋葵则恬静淡然，默默等待喜爱它的人出现。
1: 这个好吃，这三个秋葵里还是这个好吃点。
2: 喝酒这种凉拌的比较不错，
3: 感觉口感还挺独特的，之前没感受过。
2: 它会美容养颜呐，对身体反正很好，像你们没事你就可以多吃。
0: 秋葵并不常见于餐桌，它的香味口感与其他美食大有不同，不喜欢的人避之不及，喜欢的人甘之如饴。随着健康饮食的理念深入人心，秋葵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秋葵富含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是营养美食必选食材之一。 是不可多得的素菜美味。

0: 但对更多的人们来说，
1: 秋葵的存在可以用奇异来形容。
0: 它浑身绒毛的外表，青草一样的味道，以及黏黏的汁液，
1: 无不彰显着它的个性。那么它究竟是如何赢得人们的追捧呢？这要追溯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
0: 那时秋葵出现在运动员的食谱上，一经报道，人们便被秋葵独特的气质所吸引。随后的数年间，秋葵逐步成为市场常见蔬菜。
1: 秋葵这种拥有丰富的能量、维生素和矿物质成分的蔬菜，才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此时的人们不禁发出疑问，这么神奇的美食之前为什么没见过呢？有人说秋葵产自非洲，又有人说秋葵产自印度，一时间众说纷纭。当前学界普遍认为秋葵就产自非洲，通过埃及进入西亚，后经由印度和东南亚扎根在了东亚。
0: 一直到清末，秋葵才踏上中国的沃土，随后的秋葵却一直隐姓埋名，生长在南方的田间地头。
1: 现在的秋葵早已家喻户晓，成为中餐桌上常见的美食。秋葵如此可爱，它在田间地头长成什么样子却很神奇，少有人亲眼见过秋葵的真身。
2: 我感觉秋葵应该是长在地上，
3: 秋葵应该是长在那种 M 灌丛上。
4: 我没见过秋葵地里长什么样，
5: 我猜就跟那个草莓一样嘛，就长一株一株的，然后一个一个长出来。
0: 这里是地处京津走廊的河北永清，
1: 小何和家人们一起照看着100多亩的秋葵田。从5月份播种，如今的秋葵经过数月成长，早已从幼苗长成了2米高的精壮小伙。秋葵身材修长，枝叶硕大，一眼望去，整片田地里密密麻麻，枝叶与杂草交织，让人分不清边界。秋葵原本生活在热带，喜热不喜冷，北方的气候对秋葵并不友好。可除了环境之外，小河给予了秋葵更加充足的养料和水分，帮助秋葵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但这同样给小河带来了麻烦。
0: 养料不止让秋葵茁壮成长，也让杂草肆意丛生。
1: 有2种杂草尤为疯狂，麦子和马膛。
0: 它们成熟的飞快，只要有空隙便疯狂生长。
1: 在秋葵的生命初期，这些杂草会很容易被清除掉，但随着秋葵越长越大，秋葵的田地里也不那么容易进去了。秋葵的叶片和果实都布满了细密的绒毛，如果不做任何防护措施，人们进入高大的秋葵丛里清除杂草，
0: 就会引起浑身瘙痒。除此之外，这些细密的绒毛还有个神秘的作用，那就是帮助秋葵锁住水分。它细小的绒毛可以有效地防止水分的快速蒸发，这就是属于秋葵的智慧。 在田间生存的岁月里，秋葵有自己的烦恼与快乐，在小河的照料下，他们将一同去面对。开花结果，秋葵将用丰厚的果实回馈小河。不需等待果实完全成熟，花期一过仅需四五天，趁果实还鲜嫩，小河和工人们便开始了繁忙的采摘。傲娇的秋葵果实成熟得非常快，稍不留意外表就会变红变硬，只能留作种子。如今已经收获的秋葵整装待发，轰鸣的卡车将带着秋葵的鲜美快速抵达喧闹的城市。
5: 秋葵的一件价值的话，可能就是存在就是对自身的一些维 C 啊或者其他营养师，它是一个全方面概括的，因为秋葵它营养的话非常丰富，就不仅限于单一的一种。
6: 最近不是刚好减肥吗？
5: 对，每日晚上必备的嘛，就可以尝试一下，口感也比较好，比较酥脆，而且盐也不会重这种。
0: 别看秋葵一身绒毛，其貌不扬，但凭借其丰富的营养元素，秋葵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要知秋葵的滋味，白灼是最优解。白灼秋葵独立成菜，是人们最喜欢的美食。焯水去除了秋葵中的草酸，除掉了秋葵的生涩，将捞出的秋葵放入冰水之中，这样能够使秋葵吃起来口感更加的清脆可口，香味也会更加纯粹。这道白灼秋葵的优点是完整保存了它的营养元素，同时又留下了秋葵最本我的内在风味。当秋葵与肉类相遇，也能带来别样的口感。食材在铁锅中翻腾融合，碧嫩的秋葵则倔强从容，不失本色。肉类仿佛成为了配角，油腻也不再豪横，在翻腾中学会了一丝素雅。秋葵富含优质膳食纤维，使得肉类的口感变得更加细嫩。如果说富足的营养是秋葵倔强的本钱，那具有美颜功效的营养成分则为秋葵增添了不少女性粉丝。秋葵炒肉是一份让人不得不爱的美食。家常美食秋葵也有一席之地。一份秋葵蒸蛋将属于秋葵独特的内涵展现在亲情面前。此刻碧绿的五角星是来自父爱的礼物。当秋葵点缀于蒸蛋之上，便会看到繁星的笑容。时间的等待成就了美味，也保留了亲情的浓浓爱意与美好。秋葵与鸡蛋的邂逅是两种纯粹交织在一起的温柔，这种温柔可以是浓浓的父爱，也可以是温情的告白。拥有内涵才懂付出。
7: 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 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曹艳红，从广告人到农场主，一路向阳生长。曹艳红辞去城市白领的工作，在北京市通州区沙谷堆村经营起了曹女阳光农场和田里花间民宿，做起了新农人。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常见的蓝莓品种有哪些？蓝莓为什么呈现高贵的蓝色？带梅子的水果有什么特征？蓝莓凭什么是浆果之王、水果之王？为什么健身爱美的人士对蓝莓情有独钟？吃蓝莓还能缓解视力疲劳？喜欢偏酸性土壤的蓝莓有哪些独特的保健功效？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开放让很多京城内外的游客更加的认识和了解了北京通州，玩转环球影城，欣赏周边美景，住宿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呢，这几年周边很多的精品民宿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让大家有了更多住的选择。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去认识其中的一家民宿。这家民宿非常有特色，它的特色体现在哪里呢？首先，民宿的原始房屋是一处1988年建造的宅子改建而成的。为了保留老味道，主体的红砖和木梁全部都保留了下来，并且还融入了很多时尚艺术的元素，使得整个的民宿既接地气，又有诗意，还很浪漫。那这间民宿的主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曹艳红，通州区西集镇沙谷堆村的一名新农人，还入选了2021年北京市休闲农业十大杰出创业女庄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曹艳红的故事。
4: 至今应该有10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就是好几代传下来的，就是因为到我这个代那个房梁就没有再用，所以我就把它再改造。
5: 他把房梁改造做成了什么呢？
4: 这个木箱子是我妈结婚的时候陪嫁，过去都是有什么压箱底儿这么一说，所以他们都会有陪嫁一对小木箱子。
6: 是是是，
5: 他把妈妈陪嫁的木箱子改做什么用途了呢？
4: 当我们供河马的时候呢，就赶上了一场冰雹，那年受灾非常的严重，就等于是那种颗粒无收的状态。
5: 曾经怎样的遭遇让他选择转身做民宿呢？
3: 曹总您好。
4: 主持人好，我叫曹艳红，然后很高兴那个来到咱们这。

0: 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我
1: 嗯，
0: 的返乡创业的经历吧，
1: 嗯，嗯。
0: 然后大家都习惯性的叫我曹女也行，
1: 嗯，对，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您的资料哈，您更多的被大家熟知的名字是曹女，女生的女，然后您的微信名字好像是曹女有一间带民宿的农场，是不是？
0: 对，直接
1: 啊，
0: 就做了广告，
1: 对，为什么当时给自己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呢？为什么叫曹女呢？这个名字很特别。
0: 没有，就跟朋友开玩笑，就说本来应该叫曹大美女，
1: 嗯，嗯。
0: 因为不美就叫了曹女。其实可能就是好记吧。然后我的农场也叫曹女阳光农场，所以大家都习惯性的叫我曹女。
1: 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就是因为这个曹总的民宿做得非常好，所以他现在在当地非常有名啊。但是你要是问大家说这个曹艳红家怎么走啊，知道的人很少。但如果你问曹女家怎么走啊，大家都能给你指路哈。
0: 对，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艺名已经那个当首要的。
1: 是这样的，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也提到了您的民宿哈，应该说大家很多人已经对民宿不陌生了，也有很多的人，出游都住过民宿，但是有特色的、真正有特色的好的民宿还是不多的，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曹总的民宿。啊，我背后呢有一个大屏幕，这个大屏幕上在，循环滚动播放您的一些民宿的图片，我们来跟着图片先认识一下，好不好？先来欣赏一下，
0: 好的，
1: 大部分都是木结构的，屋子里的很多的这个家具也都是木凳
0: 老
1: 子
0: 榆
1: 啊，
0: 木的
1: 哎，
0: 居
1: 对，
0: 多，
1: 老榆木的哈，包括床，包括我们的窗
0: 对，
1: 户，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房梁，全部都是木质结构的，而且呢，民宿之外呢，还有花园，还有果园，还有菜园，是不是啊？非常
0: 对，
1: 漂
0: 是
1: 亮
0: 的。
1: 啊！这个图片就是我们的曹总，非常美啊，非常美，穿上这种民族风的衣服，特别有乡间的气息啊，然后跟我们的这种乡间的生活呀，和我们的民宿融为一体，特别漂亮。我们接着看，你看，这就是他的民宿，还有这个屏风，屏风也是这种非常有艺术气息的，这些都是您定做的呢，还是就是在市面上挑着买的呢？
0: 家里头的有一些，这个房子是1988年建造的，然后呢，当时实际上是为了保留这种北方的四合院的这种民居的这种结构，然后改造的时候呢，还是保留了多数的原貌，包括一些家具。比如说，屏风现在所在的这一间是我们的餐厅加客厅，然后呢，我们这个大桌子是大餐桌，是我爷爷的爷爷的这个老房子拆下的三个房坨，就房梁，然
1: 我
0: 后
1: 们
0: 定制的，
1: 现在看到的
0: 对，
1: 正是这张图片，就是一张长长的
0: 是的，
1: 大餐桌。这张餐桌上能容纳几个人呢？我看一下，一二三
0: 十
1: 四，
0: 二个，
1: 十二个，十二个人啊。
0: 对，这个桌子呢，就是这个三架房托，至今应该有10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就是好几代传下来的，就是因为到我这个代那个房梁就没有再用，所以我就把它再改造，做成了一个这个定制的一个桌子，然后它实际上是三架房托合成的一个大桌子，然后还有一些，像边角柜呀，是我奶奶那个辈的时候那种陪嫁的梳妆凳，就
1: 哪一
0: 是
1: 个是呢？
0: 过去的有一些梳妆凳，然后我现在可能就给它改成了那个放花盆的一个花
1: 花
0: 架了，
1: 架
0: 等
1: 子，
0: 于说是。
1: 也就是说，这个1988年建造的这个房子本来就是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老房子，对吧？
0: 这个是我从小长大的老房子，所以就是，还是对这种家人有一些念想吧，所以就是老人的东西，我尽量的都会留下来。
1: 刚才您说的家里的这个老物件哈，都留下来了。您看这有一个木箱子，这个木箱子一看就非常有年代感啊。
0: 这个木箱子是我妈结婚的时候陪嫁，就是过去都是有什么压箱底儿这么一说，所以他们都会有陪嫁一对樟木箱子，
1: 是是是， 我记得我姥姥家就有这样的箱子，而且它有两个箱子，它是两个箱子呢，分别在那个床的床两头，然后呢箱子上面就会压着被子褥子，是这样的哈。我们常说一句话是压箱底的衣服都套出来穿了，其实说的那个压箱底其实就是指的这种箱子，是不是？把最好的衣服最美的衣服都藏在这样的箱子里头。
0: 嗯，
1: 你看这个箱子虽然看上去有一些老旧了哈，但是它那个放在这个地方别具一番风味。你看你在上面还铺了一个蓝色的，这叫应该叫什么呢？
0: 桌旗
1: 啊，
0: 就
1: 格外有味道了。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0: 嗯，
1: 这个聊天啊喝茶呀特别不一样，心能安静下来。
0: 对
1: 哈，
0: 对，
1: 嗯，我身后的这个图片啊，这图片呢，我喜欢的是什么呢？喜欢的是它床两边的这个纱布，这叫什么呢？床叫什么？你们专业的称呼？
0: 床帘
1: 、对不对？这床帘让我想起什么呢？就是我们曾经看过的很多欧美的这个电影，包括《罗马假日》啊，《绝代艳后》这个《茜茜公主》。我当时看这些电影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场景是什么呢？就是公主起床的时候，周围有很多的仆人，然后过来把那个床围给她这个掀开，床纱给掀开，然后给公主换洗什么的哈，就觉得哎呀，怎么那么美好的生活啊？就是每一个女孩心目当中，可能都有一个公主梦哈。所以看到这个床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们住这样的房间能够满足我们的心里的那个公主梦啊，太有意思。
0: 对，因为房子的这个设计包括配饰，就是没有找别人，就我自己弄的。
1: 嗯，
0: 所以呢就像您说的，可能就是自己有一些小心思，包括自己想完成自己的一些这个愿望吧。
1: 是
0: 嗯，
1: 并且呢这床上您还配了就是这种中国风的床围和这个叫什么靠垫儿，所以呢就又多了一些乡土气息。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乡土气息会让人有一种置身郊外啊，置身大自然的感觉，会非常的放松，我觉得是有助于睡眠的，这是我的一种感受哈。
0: 嗯，民宿呢是有十间客房，
1: 嗯，
0: 然后十间客房呢会有每间客房，不同的一些特点，
1: 嗯，
0: 然后包括从房型上呢也会有不同，
1: 是，
0: 比如说有大床房，有标间，还有亲子家庭套房，一是能满足不同的这种家庭的需求，
1: 嗯，
0: 二呢就是在每间房间会有每间独立的一个特色。
1: 嗯，
0: 那我的民宿呢叫田里花间。
1: 嗯，
0: 实际上就是想让城市人能够在乡村里感受到这种田园生活，然后这种放松的这种心情，在这里面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时光吧。
1: 嗯，您说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放松的心情，放松的状态哈。我们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和体会，就是跟着旅行团，然后呢就每到一个地方像打卡一样的，然后走马观花似的啊，几点到几点咱们在这个地方玩，然后几点要这个集合啊，我们赶往下一个地方，就是纯粹就是在走马观花的打卡啊。但其实那种放松下来的闲适感是没有的。可是近几年呢，大家对于旅游对于旅行有了一种新的理解感悟，甚至很多人已经在践行了，就是到一个地方叫沉浸式的体验，沉浸式的放松哈。我觉得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让大家能有这样一个地方放松心情，身心沉浸，这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我估计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应该也是在您最初的想法的基础上不停地改进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其实我当时做民宿是因为一是有一些原因，我是2019年开始返乡创业的，那我返乡创业回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想帮着村子里销售樱桃，因为我们村是一个樱桃的产业村，2008年也被评为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嗯，
0: 然后所以当时是想着，哎，大家一起卖樱桃，供中粮，供河马。
1: 嗯，
0: 当我们供河马的时候呢，就赶上了一场冰雹。
1: 嗯，
0: 那年受灾非常的严重，就等于是那种颗粒无收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就想着说，那我们不能再做这个靠天吃饭的这件事儿了，能不能做一些农业家的尝试？
1: 嗯，
0: 所以当时就想着说，哎，那我们就做一个这个农业加乡村旅游加民宿，就是算转型吧。
1: 嗯，
0: 所以呢才回来做的这个乡村民宿，先从我家自己的这个老房子做起。
1: 嗯，
0: 第一开始改造实际上是改造了四间，但是发现四间的这个客房呀不够住，又继续开始增加，所以这个是我当时做这个民宿的一个初衷吧。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动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从他这种嗅觉的这种感官上的话，每个房间会有淡淡的这种果香花香或者是植物的一些香气，包括我们的这个听觉会有一些微风吹动，然后院子里的风铃和风的声音就特别的美妙。比如说我们的客人可以来我们的农场采摘一些新鲜的有机蔬菜，他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民宿里做一些食材的加工，然后他就能够真正的感觉到你从这种快递里到你的餐桌用非常短的时间，你就能体会到这种新鲜的食材给你带来的这种生活的犒赏吧。
1: 对，
14: 这里的民宿还会带给你哪些惊喜呢？
1: 现在应该说您的这个民宿做的是非常的成功的哈，听说您的民宿每到这个节假日是一房难求，是不是？
0: 对，因为就是受到这种环球影城的外溢的影响，所以来北京现在玩的游客就会比较的多，那我们的这个民宿呢又离环球影城相对来说距离还是比较近，交通比较便利的。
1: 我听说你们这个在选房间上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小游戏，比如说是猜房名选房间，有这么回事吗？
0: 对，因为就是房间比较多，然后呢客人们呢可能会有不同的喜好，然后像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大家就去选自己喜欢的，而且他们每次来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感受，就作为一种游戏了，然后呢大家也能很好的这个 记住这种民宿给他的这种感觉吧。
1: 嗯，是的，要说到这个小游戏啊，哈，不得不提一提您的这个民宿房间的名字，真的起得非常的有意境啊。嗯，我记住了一个叫燕来的，还有一个叫麦芒煮雪。哎，看到这样的名字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跟我应该是

0: 一样的，就是立马有一种画面感。比如说这个煮雪啊，我就觉得能想象出冬天下雪了啊，我们从室外捧一捧干净的雪回来，然后煮水泡茶，然后在温暖的屋子里喝着茶，看着外面白雪飘飘，大雪飘飘，我觉得那种场景是非常的惬意，非常的舒服的。当时起这个民宿的这些名称的时候，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当时是这样，就是刚才说到我们的那个民宿是一个带农场的院子，叫田里花间。那我是在整个房间的设计上呢，体现不同的这种乡村的生活，然后包括田园的一些场景，让这个客人呢，能够真正的从不同的感受上能够体验到这个客房的区别。比如说，就是从五感上嘛，比如说从他的这个。房间起名上，我们有燕来，我们有麦芒，我们有竹雪。那首先，它是能感受到四季的，然后像秋天的这种，这个麦收的季节，然后包括冬春下雪的这种场景。因为我的民宿现在可能是全国各地的客人，尤其是南方客人，他在北京能看到雪，就感觉特别的美好。所以竹雪的那间房间的设计呢，我也是以黑色、灰色、白色调为主，然后像其他的，就像麦芒嘛，麦收的季节可能是一个
0: 金黄，
1: 金色的季节，
0: 对，
1: 对对对，金黄色的季节，所以我们在这个房间的配饰上可能都会有些变化。那从它这种嗅觉的这种感官上的话，我们每间房间会有每间房间不同的味道。就是当您进到屋子里之后，就是每个房间会有淡淡的这种，果香、花香，或者是植物的一些香气，它是不同的。所以呢，从我们的这种视觉，从床品呀，还有配饰上的这种感觉，包括我们的视觉嗅觉，包括我们的这个听觉，
0: 听觉。
1: 我们听觉上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风吟的这间房间是正对着院子里有一棵海棠树的，然后海棠花开的时候是春季嘛，然后会有一些微风吹动，然后院子里的风铃和风的声音就特别的美妙，所以就是当你在这个房间里听到这种风吟的时候。但是那种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每个房间会有每个房间不同的这个特点。我强烈介绍的就是我们那个网红的房间，刚才说那个，燕来呢是我们最火的一个网红房，为什么呢？就是燕来的这间房间上面呢，正好有两个小燕子窝，就是每天早上小燕子都会叽叽喳喳的在院子里飞。所以呢，他也是每年都会来，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入住到这间的房间的客人呢，也像小燕子一样，就是每年都来，就这样。
0: 您刚才提到说每年都来，每年都回来，这是一个美好的期望哈。但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小燕子窝的时候，让我想到什么？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就住在平房，然后就是每年春天的时候，燕子都会回来重新垒它的那个窝，然后就感觉住在这间叫燕来的房子里面，有一种回到了家的感觉啊，就是回家了的感觉，是不是？
1: 是的，
0: 是这样。
1: 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0: 刚才您还提到了说，每一间屋子都是从嗅觉呀、视觉呀、触觉、听觉等等各个感官去来营造这种感觉，所以就又符合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词儿，叫沉浸式哈。我们说沉浸式的体验，怎么才能算得上是沉浸式啊？其实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感官细胞都能够感受到，是吧？比如说从燕来、麦芒、竹雪，我们能从名字当中看出季节。仿佛一下就能感受到那个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令带给我们的那种物候的变化。 那这种物候的变化有温度的，然后呢就像您说到的闻到的空气的味道，空气当中的那是潮湿呢还是干燥呢，它那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是从每一个角度来让我们充分体验沉浸体验，这是非常好的。嗯，
1: 对，
0: 您看刚才包括咱们也看到了您的民宿当中还有果园啊，还有菜园，
1: 嗯，
0: 对吧？
1: 对对，
0: 其实这也拓展了我们游客的一些体验感，是吧？
1: 对，因为还是反复在说田里花间是在农场的院子，客人既然从这种喧哗的城市里来到乡村，其实我想让他们感受到不光是乡村的田园生活的美好，然后还有我们的这种与大自然之间的这种互动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客人可以来我们的农场采摘一些新鲜的有机蔬菜，他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民宿里做一些食材的加工，然后他就能够真正的感觉到你从这种菜地里到你的餐桌用非常短的时间，你就能体会到这种新鲜的食材给你带来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犒赏吧。
0: 对，
1: 虽然说我们民宿也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啊，但是呢，还是想让更多的家庭来和大自然中有很好的互动关系。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农场里喂一些小兔子呀，然后和科尔鸭会有一些互动呀，然后包括会喂喂小松鼠呀等等等等，就是让大家还是完全的能够放松自己的心情吧，到大自然中。
0: 是的，在咱们的这个农场里面还能够碰见小松鼠是吧？
1: 对
0: 啊，
1: 我们自己会有一些这个设置的这种什么松鼠跑道呀，然后小兔子的家呀，包括我们会有孔雀的观赏区呀等等。
0: 是是是，我们每当这个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有的些家庭啊喜欢带着孩子出去游玩，让孩子去接触大自然。那接触大自然有哪些途径呢？一个就是接触小动物，再一个就是接触我们的这个植物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果园啊，是吧，花花草草啊等等的。那游客呢还能够在您这儿当地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农场占地面积比较大，有一部分是做采摘区域，有一部分是亲子的共享菜园。城市家庭呢可以来我们这儿认养一块地，每周呢来这边采摘蔬菜，就这样。我们还会把这个农场作为不同的分区，比如说我们有露营区域，然后有小动物区域，然后包括采摘区域，包括亲子的这种的这个菜园的共享区域，是这样的。
0: 刚才您提到说，我们的这个游客从后面的这个菜园里面，或者说果园里面摘着新鲜的蔬菜水果，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厨房，是吧？他能够充分的体验这种，就是说自己的辛苦，然后带来的这个美味。其实我就在想啊，跟我们自己的家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农民朋友，他们不就是自给自足吗？自己种了，然后自己去挖了菜，然后回家做一做，吃饭。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觉得跟我们真的是回到农村，买上一间两间的小平房，在房前屋后开辟一片菜园，然后等到瓜果成熟的时候采回来自己吃，真的是没有什么差别呀。其实这样的更好，就在北京通州啊。如果我们是北京市里的，那么周一到周五我们来上班，周六到周日的时候我们去民宿，就像回到了农村的家一样，其实还是非常美好的一种体验的，是吧？
1: 是的。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每个人啊，每天要吃200至350克的水果。而现实情况呢，是我们绝大多数朋友啊，每天这个水果的食用量其实是都不够的。哎，我们不妨适量多吃一点蓝莓。蓝莓啊，可是有着水果之王的美誉呢。大家都说啊，蓝莓好吃又有营养，很多家长朋友呢也喜欢买给孩子吃。蓝莓的吃法有很多，比如可以当零食吃，新鲜的蓝莓、蓝莓干等等都可以作为很好的零食，每天饭后工作之余都可以吃一吃，看剧的时候啊也可以吃。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把蓝莓啊做成果酱、果汁，在吃面包、糕点的时候呢配合食用。做面包、蛋糕的时候啊，加一点蓝莓可以更好吃，也可以让面包、蛋糕更有营养。不过蓝莓凭什么摘得浆果之王、水果之王的桂冠呢？为什么健身爱美的朋友会对蓝莓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不妨就来好好说一说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俊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小浆果种质改良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小浆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筛选、遗传改良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26项。多年来深入农业产业第一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广大果树种植者，努力推动果树产业科学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为什么说蓝莓是年轻的水果？我国的蓝莓主产区在哪儿？你好，郭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郭老师，像桃子啊、葡萄、梨这些水果的栽培历史啊，都是比较悠久了啊，甚至呢，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您看，王母娘娘的蟠桃会，还有葡萄美酒夜光杯，还有孔融让梨这样的经典故事啊，可是与蓝莓有关的历史故事啊，似乎很少啊，所以想向您请教一下，人们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吃蓝莓的呢？这个蓝莓是不是比较年轻呢？
1: 蓝莓呢，它在我们地球上还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这种水果的一个树种。
0: 嗯，
1: 它就是野生的应该比较早的，但是它的栽培历史就是说它有栽培它才会在社会上推广。栽培历史呢其实还不到100年。
0: 哦，确实
1: 是
0: 年轻啊。
1: 是个比较年轻的。对对对，不到100年。
0: 嗯。也就是说人们开始品尝蓝莓的美味的历史也是不到100年的时间，是吧？
1: 对对对，它这个发展呢最早呢是从美国开始的，大约就是在1930几年才开始进行栽培商业化的这种操作啊。
0: 嗯，
1: 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葡萄啊、梨啊还有这个桃，它都有一些故事，是吧？那蓝莓呢也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呢，中国长白山这个天池中，话说这不是龙脉嘛，有龙女叫蓝莓，那么就是为了百姓的安宁呢，这个龙女呢与那个一国呢同归于尽了。从此之后呢，长白山周围长出了黑色的果实，那龙王呢他非常思念自己的女儿，天天哎呀哭啊哭，就是以泪洗面吧，然后哭着哭着他的眼睛比较模糊，然后这个眼睛生病了。那这个龙王的女儿龙女呢就托梦说，如果你思念我呢，就每天吃几颗紫黑色的果子。那么龙王呢就思念龙女的时候就吃上几颗，数日以后呢他的眼睛就恢复了。从此以后呢，这个紫黑色的果子就被命名为蓝莓。
0: 哦，
1: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因此呢又称这种果子为眼睛的保护神。
0: 哦，眼睛的保护神，哈，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故事啊，关于蓝莓名称的由来。嗯，
1: 是
0: 的。那在我国呀主要有哪些地方产蓝莓呢？
1: 我们国家目前呢产蓝莓的地区主要有贵州、辽宁、山东、 四川、安徽、云南，还有吉林、湖北、江苏这些地方都有蓝莓的生产。
0: 这是我国的蓝莓主产地啊。
1: 对。
0: 郭老师，您看苹果呀、桃子、梨、葡萄、草莓这些水果呀，很多朋友都采摘过啊，也见过果园的样子啊。可是这个蓝莓采摘园似乎比较少，见过蓝莓植株的朋友也是比较少的。
1: 这个蓝莓呢，它是长在灌木的这种树上的，它这个树呢不是很大，它就是像灌木丛一样，它一般就是说1米2左右，也有稍微高一点的，那也有比这个1米2还低一点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小。
0: 它是不是不同品种的蓝莓，它的植株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呀？
1: 是的，它里边分有不同的类群。比如南高葱、北高葱，还有兔眼蓝莓，还有矮葱蓝莓，所以呢，它就是跟这个也有关系。比如那个兔眼蓝莓，相对来说它高大一些，矮葱蓝莓呢它就小一些，高葱蓝莓居中。
0: 这也是不同的品种啊。也从颜色来看啊，您看蓝莓啊，有深蓝色的，也有紫罗兰色的。这果实啊，个头有大颗的，也有小一点的。就说蓝莓也是有不同品种啊。刚才您也说了，不同的品种的这个植株的高度也不一样啊。那平时啊，我们常见的蓝莓有哪些品种呢？
1: 常见的蓝莓呢，一般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些呢，有尤瑞卡、绿宝石、珠宝，还有明星、奥尼尔、雷格西、布里吉特、公爵，这都是可以买到市面上有的一些品种。
0: 是，这些品种的名称听起来很洋气啊，可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呀，光听这个品种的名称啊，可能还对不上号。就这几种品种的蓝莓，分别它有什么特点呢？包括它的颜色呀、个头啊、味道啊。
1: 像我们一般生产上见的品种，像尤瑞卡呀、绿宝石，还有珠宝和明星，这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果子。那其他呢，就是说奥尼尔、雷格西、布里吉特、公爵，这都是一般普通的这种果个。你像尤瑞卡这个品种，目前是比较大的。它特级果一般能达到18，就是18呢，我说的是果子的直径，18是18毫米。
0: 也
1: 一
0: 就
1: 般
0: 一
1: 的
0: 点
1: 品
0: 八厘
1: 种
0: 米。
1: 呢，对对对，那都属于极大的一种果子了。一般上我们见到的果子大概就是在12左右，相对来说14、15都是比较大的了。然后这个颜色吧，就是说一般会有不同，这个蓝色它深蓝。还有亮蓝、暗蓝，还有它含的果粉不同，那我们看到的话，外观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尤瑞卡呢，它就是一个果个儿，虽然比较大，但相对来说它果粉含的不是很多，所以看起来颜色它有时候是深一点这样的。
0: 是的，那从口感上来说呢，比如说酸甜度啊，
1: 口感上它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风味，有的品种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香味，然后它的酸甜就是它固形物含量也是不同的，比如酸度跟糖度它之间有时候会有差异。同一个品种在不同的地方栽培或者是不同的时期，它也都是会有差异的。
0: 是的。可能跟它的成熟度啊也有关系，是吧？
1: 也有关系，对，跟气候呀，还有位置条件啊。你比如高海拔栽的相同的品种，它相对来说固形物它积累的就比较多一点，哎，它酸甜啊，它风味就会浓郁一点。
0: 是的，是的。刚才您说了这么多的品种啊，好像在超市啊，在水果店买蓝莓的时候，这个包装上能看出来是哪种品种吗？
1: 那一般上是不标注的，
0: 是啊，
1: 它一般标注的话是标注厂家啊。或者生产的，就是说这个农业公司，他会标注这个。
0: 那就涉及到一个选购的问题啊。你看有这么多的品种，可能一般的消费者呀也不是特别了解，是吧？也就是看一看它的果实的大小啊，包括颜色呀，再就看它的价格，是吧？
1: 可以看出来它新鲜度。
0: 它的新鲜程度是吧？
1: 对，然后新鲜的果子一般看起来，它外表比如舒展，就是说它的皮呀。不会有皱缩的现象。

0: 象。
1: 嗯，
0: 然后那种放的久的话，它又会失水，失水以后它的皮会有皱缩的现象。
1: 嗯，我们要选购饱满的是吧？
0: 对，就是说饱满度，然后看到它颜色也比较鲜亮，这样的话它又是比较新鲜采摘的，时间不会太长。
1: 嗯，是的。
0: 然后还有成熟度的话，比如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整个果品，它就是比较大的比较好的那种，它的果品就是能看出来这种品种固有的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看一下它的果蒂那个地方，果蒂那个地方就是那一圈颜色比较深的话，成熟度就比较高。
1: 嗯，是的，这是一些选购蓝莓的小方法，是吧？
0: 对。
1: 嗯，好。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蓝莓为什么呈现出高贵的蓝色？带梅字的水果有哪些共同特征？蓝莓凭什么被誉为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我们说蓝色呀，是一种高贵的颜色啊。蓝颜色的水果呢，其实并不多。蓝莓为什么会呈现出蓝色呢？郭老师，这个蓝色与什么有关呢？
0: 这个蓝色呢，它是与它果皮中含的那个花色苷这种种类跟它的组成有关。
1: 哦，
0: 比如花车噬菊素，它有这些就是不同的组成成分，然后有不同的比例，让它就不同的品种呈现不同的蓝色。
1: 是的。蓝莓带个莓字啊，这个草字头的草莓的莓。哎，常见的呢还有草莓啊、树莓啊、刺莓这些啊。那这些带莓字的水果啊，是一个家族的吗？这个带莓字的水果呀、啊，还有哪些呢？它们有什么共同特征吗？
0: 带莓字的还有一些，比如叫蛇莓的，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
1: 哦，蛇莓。
0: 蛇莓
1: 啊，这个好像不太常见吧？
0: 嗯，还有蔓越莓，我觉得、
1: 啊、这个比较常见。嗯嗯
0: 啊，还有刚才说的树莓里头，树莓是里边的一个大类，还有黑莓，还有这种菠萝莓，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1: 啊、哦，都是属于草字头的梅子的家族、
0: 嗯、带有梅的，对，都带有那个草字头那个梅字儿。
1: 嗯，
0: 它们这种就是莓类呢，就是说它从植物的分类上，它不一定是一个类别的，但是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果实啊不是特别大、
1: 哦、
0: 然后呢果肉呢一般是绵软多汁，风味独特，营养物质呢相对来说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含量比较高。
1: 是的，这是一些共同特征。嗯，郭老师刚才也介绍到了啊，带梅子的就是草字头的这个草莓的莓啊，带梅子的水果呢一般个头不会太大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也听说这个蓝莓啊是属于小浆果的树种，是小浆果。那这里有个概念啊，什么是浆果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啊常见的浆果、啊、有哪些呢？
0: 浆果呢，就是这种果实比较柔软多汁，相对来说果实里头含笋分相对来说比较多，它容易成汁成浆状、
1: 哦、
0: 风味独特的一类水果，这样的水果呢都是浆果。
1: 嗯，
0: 那我们一般上像我们常吃的常见的比如葡萄，它也是属于浆果一类的。刚才说的草莓，还有桑葚，就是这个果桑桑果桑葚、
1: 嗯、
0: 还有无花果、
1: 嗯、
0: 还有黑加仑，这种相对来说都叫浆果。
1: 的确是，像这些水果确实是汁水比较多的啊。
0: 对，
1: 是。蓝莓啊，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它之所以有着水果之王的美誉啊，就是因为它营养价值非常高，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它果实中含有比较高的这种营养物质，还有矿物质营养成分， 因此呢，它被冠以浆果之王这种称号。
1: 嗯，
0: 它含有的物质有蛋白质啊、脂肪、碳水化合物，那么它也有大部分果品所含的那个糖啊、酸啊和 VC。另外呢，它还富含有 VA、VB， 还有 SOD、花色苷、食用纤维以及丰富的钙、钾、铁、锌、镁、锗和铜，这些都是人体需要的一些矿物质营养成分。嗯，那么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面、比较多的。
1: 嗯，是的，不愧是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啊！适当的多吃蓝莓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为什么健身爱美的朋友对蓝莓情有独钟？孕妇宝妈吃蓝莓有啥好处？喜欢强酸性土壤的蓝莓有啥独特功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蓝莓的果实虽然小，却富含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不仅是健身人士减脂期间必备的美味水果，更是受到许多上班族以及宝妈的青睐。郭老师，为什么说健身爱美的朋友啊会对蓝莓情有独钟呢？
0: 就是蓝莓呢，它含有的这种比如营养成分啊，其实它还含有氨基酸、锌、钙还有铁啊，这种含量呢还远远高于大宗性的这种水果。另外呢，在水果中它还可以被称为高氨基酸、高锌、高钙、高铁、高铜这样的一个果品。它包括它的具有的这种生理活性物质哈，还有它类黄酮这种活性物质呢，它对比如高血压啊、血脂偏高呢，它对这些就是人群有一定的好处。类黄酮物质它可以清理血管中的这种垃圾，它有这种功能。而且呢，它里边含的花色苷或者是鞣化酸这一类的物质呢，它也具有就是消除人体的自由基的功能。因此呢，作为健身的朋友对它也有这种喜爱。
1: 嗯，是啊，这也难怪啊。在我们平时看到健身的朋友的朋友圈里啊，经常晒一些健身的食物啊，里边经常会看到有蓝莓，是吧？看来的确是对健身啊，是有帮助的啊。
0: 是。
1: 那除了爱美健身的朋友啊，哎，听说孕妇宝妈经常吃点蓝莓也是有好处的，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的，蓝莓它因为口感呢是酸甜可口的，因此这种风味呢可以增进食欲，缓解孕妇这种就是说对这个食物有反应的这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
1: 啊，
0: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呢，比如维生素 C、 花青素这些营养物质呢，也是孕妇需要的一类的营养元素。
1: 嗯，
0: 包括这个花青素，就是里头的花青苷呢，刚才也提到了，它对这个视力有很好的这种功能或者效果。
1: 嗯，
0: 那么宝妈吃这种呢，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人在吃，是吧？还有肚子里的小宝宝也能受益。
1: 嗯、是，
0: 而且它还含有一些矿物质元素，比如铁啊、锌啊、钾呀，这也是孕妇应该补充的一些营养成分。因此，它受到这些孕妇宝妈的这种喜爱，因为它诸多的好处吧。
1: 是的，是的。郭老师，上班族啊，经常用眼，打电脑啊，用手机啊，是吧？经常用眼， 这个眼睛啊就容易干涩疲劳，像我的这个就是每到晚上眼睛就容易疼。哎，据说常吃蓝莓啊能够起到缓解视力疲劳，有这样的功效，这个靠谱吗？
0: 这个是因为蓝莓它含的花色苷比较多，尤其是果皮中含有丰富的这种花色苷，这种花色苷呢对人的视力包括视网膜细胞的再生有很好的作用，因此呢这种就是成分呢对于缓解视力包括这个眼睛干涩啊，那我们用眼过度的话，我们每天吃一些就是这个蓝莓对我们的视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可以缓解这种视力疲劳。
1: 哦，看来我要吃起来了。
0: 是的。
1: 与其他的水果不同啊，蓝莓呢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啊，还有一种水果叫冬枣，冬枣可能更喜欢这种盐碱地，在盐碱地生长，而蓝莓呢喜欢强酸性的土壤，这一点啊会不会让蓝莓具有这种独特的保健功效呢？
0: 是的，正因为它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是跟它的根系或者它体内就是对外界的尤其是土壤的这种营养成分的吸收是具有选择性的集中性的。那么这样呢是它产出来的果子具有独特的，比如刚才说的含的那些营养物质啊，那些营养物质呢进一步呢就是说让它具有独特的这种保健功能或者是叫功效。
1: 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蓝莓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好多朋友喜欢在家里养一些花草植物，然后呢就逐渐爱上了在阳台种菜。哎，绿油油的蔬菜啊可以给家里的阳台露台增添美感，而且呢在家里种菜能丰富自家的餐桌，还可以活动锻炼身体。刚好啊我的同事 Q 妈就是一位阳台种菜的达人，哎，我们不妨来听听她是咋种菜的。
5: 你好，我是 Q 妈，一个从事农业科普工作十余年的老编辑。让人又爱又恨的香菜，自带一茬接一茬属性的韭菜，俏皮可爱自带网红属性的小番茄，可以说啊，当都市白领的种菜基因被唤醒，那简直是势不可挡。他们纷纷呢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阳台小菜园。那如何让你的小菜园更漂亮更有时尚气息呢？其实不妨考虑一下以下这几种容器，妥妥的自带时尚气息。首先呢，最常见的就是玻璃花缸容器，顾名思义啊，就是用玻璃花缸铸成的菜盆、花盆。那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坚固，耐腐蚀。现在玻璃花缸容器的这个技艺已经非常成熟了，可以做成任何造型，比如说仿大理石的、仿玛瑙的、仿红木的都没有问题啊，多姿多彩，非常的漂亮。玻璃花缸容器呢，它的特点就是立体感非常强，很有现代气息，同时呢，价格非常便宜，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就可以轻松搞定。第二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蓝篓来进行种菜。一般呢会用竹条、柳条或者是塑料条编成这个蓝篓，优点自然是它可以挂起来也可以平放，哎，可以点缀我们的小菜园非常的漂亮。同时呢蓝篓的透气排水性也不错，质地比较轻，造型很多样。但缺点也有啊，就是蓝篓的水分散发会比较快，温度变化比较大，其实呢它并不太利于蔬菜的生长，需要我们掌握了一定的种植技术之后才能种得比较好啊。 当然这里我也再提醒大家一下，当我们采用这个蓝篓种植的时候，要在里面进行这个垫底和密。

0: 缝，那么通常呢会采用苔藓还有包装袋，还有包括我们那个面粉袋，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三，我们来介绍一个最最最常用的，就是塑料盆儿，可以说是网上一搜一大堆啊，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几毛钱到几块钱不等。优点呢就是方便耐用，保水性还好，哎，价格非常的亲民。但缺点也有啊，它的这个透气性其实没有塑烧盆、紫砂盆好。那如果价格允许呢，当然那些可能更利于蔬菜的生长。其实塑料盆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造型，它的品类非常多，从很小的育苗盆到很大的造型盆，一应俱全。可以说塑料盆非常适合我们新手来种植蔬菜。那您说了，我不想用土，用水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啊，这个时候呢，水盆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干净又卫生，可以种一些水生的蔬菜。还有美植袋，也叫环保种植袋，我就非常喜欢啊，它是用这个无纺布和羊毛毡制成的一种袋子，外形非常美观，有一种欧美的感觉，很受一些女性园艺爱好者的喜爱。其实水盆和美植袋两者都不贵，那么布置好了呢，也可以成为我们阳台的一大亮点。最后我还想说一种最近新流行的啊，就是网上卖得很火的这个智能种菜机。如果您条件允许，同时又很忙，那么智能种菜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自带补光功能，还能循环浇水，可以说您基本上不用太管理，把种子种下去，20多天以后呢，就可以轻松享受到采摘的乐趣。好了，那今天我们介绍了玻璃花缸盆、蓝篓、塑料盆、水盆、美植袋，还有智能种菜机，可以说每一种啊都妥妥的自带时尚气息，都是我们都市白领的不错选择。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共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教师节，我们把目光投向一群特别的人，乡村艺术教育的先行者。在云南燕山县纳铎村，孩子们的舞台不是华丽的剧场，而是乡间的田野与山坡。他们的舞姿也许称不上完美，却有一种山野间才有的灵气和生命力。这群孩子能跳出大山，离不开一个人——张平老师。2013年，张平与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的丈夫一起开始做乡村舞蹈公益教学。从最初的几个学生，到如今一群自信起舞的少年，舞蹈不仅教会了他们身体的律动，更让他们找到了表达自我的勇气。张平老师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坚守与守护的故事，也是乡村艺术教育最生动的注脚。
2: 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
3: 由东至西，跨越近3000公里，攀过数不清的山与林，我来到了云南省燕山县的纳铎村。四周连绵的深山环抱着70多户人家，他们守护着这个村庄，也为洼地里的人隔开了外面的世界。我一路寻觅，是为了见到一群田埂上的小小舞蹈家。
4: 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能听到这个喊拍子声了。
2: 来，五六七八，出右脚蹲，然后二头转过去，好，三再来蹲，然后手转过腰间穿出来，同时吸膝盖跨过来啊。嗯，
4: 张老师，
2: 哎，陈宇，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张老师，
2: 从这边上过来。
4: 成了，我马上过来。
2: 好，我会，我好，来，孩子们，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个新朋友，我们的王晨宇哥哥。
4: 哎呀，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你们好。我刚才看见大家在上面正在训练，是吧？啊，
2: 对，正在训练。你们要不教哥哥做几个动作？来，
5: 速
2: 菜呀，
4: 简单的。
5: 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就是速
2: 菜。好啊，他们都能做。
4: 啊，这个我
5: 压下去，
4: 我
5: 哥哥，你下不去的时候可以这样，脚伸直，脚
2: 好，
5: 要这样下来。
2: 你们好好给哥哥上上课啊。
5: 后面的脚弯的，前面脚伸
6: 下腰，
5: 身体立起来，前面是勾脚。勾下来抱着，
4: 抱着脚，
5: 伸直。
4: 哇，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难的一次伸直。好，咱们先今天先训练在这儿，咱们聊聊天。你叫什么名字呀？
7: 果果。
8: 嗯，我叫翠花。
4: 你叫什么名字？
8: 小雨。
4: 叫小雨啊？
8: 小明。
4: 我也叫小雨。啊，
9: 大雨。
4: 大家都为什么学舞蹈啊？小雨为什么学？
10: 我觉得跳舞肯定很好看，然后呢，张老师就问我想不想跳舞，然后我说想，然后他就让我来了呀。
4: 就美，就自己也可以很美起来，是吗？嗯。翠花是因为什么嘞？
11: 我还2、3岁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跳舞，感觉跳舞特别的好看，然后就从幼儿园到了开的舞蹈班，然后现在又到了专业的舞蹈学校。
4: 就一直学过来了，是吧？累不累呢？觉得学？会不会觉得辛苦？
11: 不累，喜欢就不辛苦。
4: 爱好嘛，喜欢就不辛苦。
11: 就像我们玩手机，你会觉得辛苦。
4: 你看人家学舞蹈的都是女孩，你作为小男孩怎么还学舞蹈？
12: 就是我的有个同学，他就选街舞，觉得很好看，然后呢，我就看见我同学，我就想跳舞。
4: 那你觉得你现在跳的好不好看？
13: 不好看，
14: 一般般。
4: 一般般就说明还行嘛。你可不可以能给我展示一段？
15: 展示，
4: 你少带。
16: 展示，展示，展示。
4: 悄悄地说啊。

0: 你们对于张老师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1: 非常好，
2: 非常好，
3: 长得好看，
4: 年轻，
3: 他特别显年轻，对我们特别好，人美心善。
0: 但是那平常张老师教你们的时候严不严厉？
5: 严厉，
6: 而且有点，
7: 但是
8: 有点严，
3: 但是我们都接受得了哎。
0: 能接受是吧？
3: 对。
9: 孩子们口中漂亮又温柔的张老师，曾经在北京做舞蹈编导。2013年起，她和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的丈夫一起，开始了乡村舞蹈公益教学。
10: 你几岁？
11: 八岁，
12: 想跳舞吗？
9: 2016年，因为一张照片，张平来到了那朵村。本以为只是做一场普通的公益。没想到这一来就在村子里扎下了根。
10: 孩子们，继续练习，来，老师带着啊，
13: 站好了，
14: 准备。
15: 正好您带我转转您那地儿行吗？
10: 好的，好的。
15: 给我介绍介绍。
10: 好。
0: 哇，那朵这三个字儿
13: 啊，对，那朵村，当时我们教舞蹈的地方就从这里下去。当时这块平地就是全是。烂泥巴
0: 哦，就这块儿，
13: 对，
0: 前面是坡，后面是坡，这儿是积水滩，
13: 积水滩，全部泥全部积在这里，但是只有这块相对平一点，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平出一块地，拿那些干一点的泥巴垫上，再铺上木板，然后从山上砍那些竹子拖下来，从那里拖下来，
0: 然后就在这儿开始搭
13: 啊，就在这里搭，第一堂舞蹈课就从这里开始了。
9: 没有地胶，就从红泥地开始；没有武士。就从简易棚开始。初来乍到的张平面对的不仅仅是村里简陋的条件，还有村民的不理解与不信任。
13: 拔草草啊，
0: 所以他们其实最初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舞蹈是什么，
13: 不知道，
0: 谈不上喜不喜欢。
13: 是。
0: 村民们是有很多人不支持，是吧？
13: 对，特别不支持，就是像那个叮当，他家在那个地方，是妈妈不给跳。他们说为什么要学啊？学了能干嘛？哎，我说学了能去北京啊。你说学了能
0: 真的啊？
13: 我就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他们能去北京。
0: 那后来真的带孩子们去北京？
13: 带去了。
9: 2017年，在张平的努力下，他第一次带12个女孩走出大山，来到北京，也打开了孩子们的世界。而这次履行承诺的北京之行，最终成为张平选择留下的契机。
13: 后来，我一路上火车就是一直在开，我一直在想，我把他们带出来，开拓了眼界，我又把他们放回那个地方。
0: 好像看到这些小孩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有点像自己？
13: 对，我就想让他们也是用一技之长，像我一样学会了舞蹈，从大山里面走出去。明天我们正好有一堂这种户外体验课，要不要参加？哎
0: 呀，太好了，好呀！
13: 来，严璇叔叔。耶，
16: 孩子们，你们好。
17: 你好。哎。
0: 赵老师，咱们现在是去干嘛呀？
13: 就是我们之前带孩子来练功的那个把杆坏掉了，我想让璇哥，我们的鼓组带我们去找一个合适的竹子，一会儿
0: 就带大家室外的那个练习场。
13: 对对对，
0: 这竹子有要求吗？
18: 要结实一点，粗一点。
0: 得粗啊。这片不错啊。这个够长，是不是这就行？
13: 那个太细了，孩子们一搭腿可能就弯掉了。
0: 哦，那粗一点的。
13: 对。哎，我觉得这根差不多。
18: 好，那就动手了，
0: 开干。哎呦，可以。哎，下来了，
18: 下来了。拖出去。
0: 对。
13: 好。
0: 这行。
18: 哎，轻啊，其实。

看到孩子们，当他在室外、在户外的形象，他们的那个欢脱，他们那个享受，这是本身很触动我，就能够感觉到他们是喜欢这儿的。

0: 回去吧。
1: 突然造访的雨还要下上一会儿，眼见着孩子们依旧留恋着刚刚的临时舞台，我便和他们聊起天，借此离他们的世界再近一点。
2: 感觉怎么样？
3: 那里的地方很好看，
4: 比在教室要更应该更舒服。
3: 好玩，
2: 心情为什么心情一般？
5: 因为它下雨。
3: 对，
2: 就是时间太短了，
4: 是不是？
3: 如果不下雨的话会更好，
4: 不下雨就更好，
3: 可以在那多爬一会。
2: 咱们现在呢，一块儿跟我们一块儿想象一个事情好不好？我们都闭上眼睛，就是你想象中你希望能够站上去的舞台会是什么样，画在纸上好不好？
3: 好。
2: 好，
3: 观众有很多，舞台也很大，比民族剧院还要大。
6: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坐上座位。
7: 背景板也是很漂亮的，
8: 各大热门的舞蹈明星一起跳舞的呢，我还是那个主角，
9: 让很多观众能看到我自己。
10: 我希望像大自然一样，在上面种上花草草，像是在大草原上、大自然里面跳舞一样的。观众我也不求多，只要能让我自由自在的跳舞。还希望有很多的花，有很多的鸟啊、蝴蝶啊一起伴舞。
4: 这两天跟孩子们相处，我觉得有些很多点特别打动我。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孩子们去找一个他们没有见过的舞台，能让他们做一场演出，
11: 可以吗？
4: 努力吧。

0: 来，孩子们集合！好，集合！我们接下来要排一个我们燕山的非遗节目，叫顶灯跳弦。这个节目呢难度很大，也很辛苦，你们接下来必须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1: 你们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展示一下呗。
0: 这次来呢，我要看看你们这次的顶灯跳弦。哎，那个张老师是不是给你们加了这么一个动作？你们能做吗？那这样，我和老师保护你们，我要亲眼看一次。嗯，左脚在这里，右脚上这个肩啊。太滑了。老师，您看摔就是半秒。
2: 对，一下就下来了，而且反应。
3: 等您看到的时候，他已经下来了，所以您看我的手是时刻在准备着。
0: 给他这个功夫，然后这个拉这个手，这个拉这个手。下的时候，然后我们一定要这样，向外，大拇指向外，然后他把手放在你的这个里边，他往下跳，你给他个撑力，记着啊，你还手里有碗啊。
1: 手上还有拿东西。
0: 对，这是有碗的，三个碗。
4: 你看他蹬直的那一下是对的。姿态，动作。
0: 啊，走一点，走一点，走。
4: 追逐梦想的路似乎注定困难重重。为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为孩子们找到理想中的舞台。

0: 王老师，你好，王老师。
1: 哎呀，终于见到您了。
0: 那咱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杨丽萍大剧院的售票大厅，然后现在正好在演着我们的一个叫《杨丽萍经典作品集》的一个节目。哦。咱们现在都可以进去看一下。来，我们从这儿走。啊，
1: 确实感觉声光电效果什么都特好。
0: 对对是。
1: 对，而想要的这些道具啊、灯光啊什么的就都有了。咱们这个舞台特别棒，很专业，而且感觉很神圣啊。我不知道咱们现在可以使用的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段？
0: 我们每天下午是2点钟开始，然后一直到晚上9点。这段时间的话一直都有演出，所以说您这边可能使用的时间只能是中午12点半之前，对，这个时间。
1: 那基本上就是中午以后就都不能使用了，
0: 时间不太够，
1: 太紧张了。他们不是专业的演员，之前我们带着他们去上这种户外课，他们对于在这种大自然当中跳舞特别喜欢。咱们有没有别的场地会更合适的地方？
0: 听您这么一说的话，我这儿还正好有一块，这个我个人感觉是比较符合要求，但是还是得您看一下，您看一下，
1: 咱看看，
0: 太好了。
2: 而排练的重任就落在了张平与关瑜的身上。
3: 来，准备啊，开始，一、二、三、四，走，五、六、七、八，
4: 一个八拍已经翻完以后是肚子冲下了，你还在肚子冲上，这四拍就滚回来了。你为了抛完掉，放慢速度肯定不行啊，来。
3: 2、2、3、4，控制住，走，起，起，起，起，起，哎呀，哎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看，有人成功了，快成功了，找找感觉，
5: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6: 看哈。那个孩子们，你们可以这样，两个人在一起，这样一个这个手压住他的这个，然后这样拍一拍。
4: 扫一下没关系，能剪的剪一下啊，一会儿碎渣子。
6: 你看，我们还得好好练哈，还得好好练，上去那个力量要。
4: 今天我们把顶蹬跳弦的技术技巧难度又加强了。感觉到了吗？
7: 感觉到了啊！
4: 但是呢，这个动作我们又非练不可。这个飞移它是本来就传统当中就有这些技术技巧难度，如果我们要把它传承下来的话，我们必须要完整的把这些技术技巧练出来，明白了吗？下课。
7: 老师再见。
2: 孩子们的排练不太顺利，而另一边找到一个合适的舞台也并不容易。
0: 看一下。这边符不符合您的要求？我们想踢点
1: 啊！哦，这一层一层的，
0: 对对对，
1: 这点哈，反正那个有点像个田埂那块平地，
0: 对对对对，
1: 就像孩子们平常跳舞的地方，
0: 是，
1: 而且这块很像一个抱起来的一个怀抱的样子。
0: 因为我们户外其实也办过很多的这个活动，我们的所有演员、所有道具都是在这个舞台上，很漂亮。
1: 就像我们比如可以使用的时间，
0: 户外的话整天都可以使用，
1: 太好了，
0: 对，整天都可以
1: 排练一些什么都行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啊，我觉得这地儿不错，
0: 行，
1: 那我能不能就借用这个空间？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1: 那太好了，那咱就这么说定了。
0: 行，可以，可以。
1: 谢谢，太好了，太好了。那这些硬件的就得辛苦您帮我们弄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场地的事情您就放心。
2: 孩子们即将踏上去往大理的旅程，出发前的这天晚上，他们依旧排练着。

很少坐长途大巴的孩子们在疲惫中睡去，但他们积蓄的活力在到达大理的那一刻毫不保留地释放了出来。

0: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吧允许我们带那么多孩子出去，然后上那么大的舞台，真的还是第一次，就觉得终于我和孩子们一起实现了这个梦想。
1: 2013年，从河北到云南，张平、关于为乡村的孩子们搭起了他们心中的小小舞台。90个来自云南燕山县的孩子得以走出大山，进入艺术院校进行系统学习。同样是2013年，全国126个县开始组织开展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线工作，也让更多乡村儿童拥有了这份幸运。我们相信，在人生的舞台上，除了风景，还有每个孩子都能看见的更远的未来。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秋高气爽，适合走出家门亲近自然。说到自然，树是我们最熟悉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朋友，他们静默伫立，见证四季更替，也见证着一代代人的成长。今天带大家换个角度看树，去体验厦门大学一课难求的攀树课。任课教师郑达雄是中国大陆首位获得国际树木学会认证的职业攀树师，我们就一起跟随郑老师来一次体验式学习吧。
4: 现在是早上7:15，这两天厦门的天气特别好，大家听啊，南方城市的鸟叫声就和我们北方的好像都不太一样。我和小张此刻已经走在厦门大学思明校区的校园里了。
5: 稍等一下啊，那个同学，
6: 你大劳动力啊！
4: 郑达雄老师呢，这个学期的攀树课第一节的室外课就要开始了。
6: 老张比较匆忙，要抬一下才行。
5: 我们是这样，
6: 抬这个，对，好。所以我们待会呢，会先把那个坐带先放好，是这个朝外。把坐在这样放。
7: 这么早，上8点的课。
6: 对啊，
7: 一九点半就来准备了。
6: 对。
1: 郑达雄，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老师，他的履历很丰富，从篮球教练到教野外生存、教帆船课，再到开设全国领先的攀树课，凡是和运动相关的，好像就没有郑老师不擅长的。郑老师还有几个非常厉害的 title。比如中国大陆首位获得国际树木学会认证的职业攀树师，亚洲第一高树的身高测量者。
8: 这是什么呀，郑老师？
6: 抛上去，我要安装这个攀爬系统。
8: 这个是豆袋吗？
6: 对，
8: 豆袋。哦，豆袋就是这么小一个袋子。
9: 放这个是防止那个绳把树磨坏，是吧？
6: 对对对对。
9: 像一个皮垫，
6: 这个离心锁哈，它会比较宽，比较宽意味着它可以容纳更多的器材在上面的。好，看一下啊，这怎么打开哈？好，来，你知道我做了几个动作吗？所以你必须练到能单手开锁，会给每个同学一个锁。我拿这个示范来啊，我们穿呢怎么穿？像穿裤子一样，没有错。完以后把它捋顺，带子捋顺，髋骨在

0: 这边这个要压住它，在中间的位置。拴
1: 上了吗？
2: 拴上了。调整调整。松，要紧一点。
1: 他们正好是那个手就过来。
0: 对了，这一步哈，你看完了以后，我一手拉，左手放在绳结下面，什么，单腿支撑，腿要抬高一点，跳起来，啊，你就离开地面，你看，啊，离开地面，这时候又晃，对不对啊？啊，然后怎么做啊？你看啊，注意观察啊，因为动作环节多了，你们记不住的，所以你们注意观察，注意看啊，啊，这个高度呢，你们可以先低一点，没事哈，先抓住哪一个绳子，抓住脚踩这条绳子，对不对？好，抓住有绳结这条绳子，抓住以后，好，然后。站起来，扶住绳子站起来，好，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就推上去，所以我就上了上面段，上了这么一段，对吧？好，然后再把绳结松开，再推上去，好，再套，好，那抓哪条绳子？
3: 脚踩的。
0: 好的，对，好，那今天时间可能你们只能上一小段，上不了那么太高，但是你要练习，为下节课爬高点做准备啊。
4: 这不是一堂普通的体育课啊，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成人礼。要学的不仅是攀树的技能，还得克服人类本能的那种离开地面的恐惧，更要学会帮助同伴，信任同伴，信任那棵树，信任大自然的力量。
0: 接下来呢，我们会让你们挑一起攀树的同伴哈，就是分小组哈。接下来给时间给大家哈。
4: 为了让同学们尽快的熟悉起来，郑老师会让同学们握手互动，这门课的意义啊，早已超越了体育本身。
0: 站在一起来，来认识一下，跟同伴面对面，然后手握着手哈，缘分哈。
5: 不要抓着他了，抓着他，那我应该拉这儿，不，拉
0: 在
5: 上面，
0: 拉
5: 上面，
0: 可以往边上挪一挪。
5: 哦，这样子，
6: 对，你那时候推要再推高一点，
7: 这个推高一点。
6: 哦，
5: 哇塞，
6: 就这样一步一步往上爬。
4: 这门课真的太有意思了，为了不虚此行，我也体验了一下攀树，
8: 大概到那么高。
0: 左手推
8: 哦，
0: 右手再拉，左手推。
3: 因为攀树是要飞的，所以它要适应这种眩晕感。
8: 嗯，
3: 它要从这边荡到那边。
8: 哎呀，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4: 攀完树之后浑身都热起来了。刚刚我上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郑老师就喊停了。那倒不是怕我上得过高啊，而是怕我一块没法下来。
0: 因为呢，你安全第一嘛，对不对？你要安全的下，会下来。如果上次下不来，啊，那你就等我有空再救你啊，是吧？OK， 所以你要学会
7: 下，
0: 绳结推上去，先绳结推上去，
6: 绳结推上去。
4: 学会向上，更要学会怎么下来；学会征服，更要学会如何共生。攀树课的终点不是树梢，而是让我们在回到地面之后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这片土地，理解我们和万物的连结。攀树课在厦门大学是一门特别抢手的网红课，每个学期大概会有16个幸运的同学能够选上这门课。你可能想不到啊，这么厉害的郑老师，他曾经也恐高。从本能的恐惧到理性的克服，再到享受在高处的每一刻，攀树课上的每一个成员、同学们、郑老师以及攀树课的另一个主角树，都在上课的过程中悄悄地成长着。
0: 好，来，跟你的同伴啊击个掌哈，哎，感谢今天的照顾，对不对？啊 ，OK。攀树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机会让我们走进树木，走进自然，同时在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蛮新奇的，也是个自我探索挑战的过程。可能你会恐惧害怕，甚至会有一些眩晕，但是让恰恰是能有跟自己在一起，了解更多的自己，真实的自己，然后也就要是锻炼我们的勇气。但过程中也是很新奇，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是刚说的跟自己在一起，跟自然在一起，好，然后体现一个新奇的感受。因为那个上到树顶，你看到了视觉，你闻到了树木的香气是很不一样的，会让你身心舒畅的。它的强度也不很大，而且它会让你体验很刺激，甚至像飙升的那种快感啊。挑战完成以后，你那种成就感满满的。
9: 刚才您说，一方面感受这棵树木的方式从单纯的视觉感受 开始多感官感受一棵树啊，感受这个。
10: 嗯、
9: 其实对于同学们呢，也是也会是一种多感官去感受厦门大学的一种过程。好像一方面视觉在更高的地方可以看到。我记得今天您上课的时候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今天我们要上课的这个地方，同学们有没有来过？
10: 嗯，
9: 全班同学都举手说没来过。
10: 嗯、
9: 对，如果不是因为有这门课，大家是不会这么去关注这些树木的。或者甚至不会关注这片地方，就是今天上课的孩子们普遍都是大二的孩子，他们已经在这个校园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了，他们对于这片地方都没有那么的熟悉。其实恰恰是通过这门课才好像关注到风景这么美丽的厦门大学里面的这每一棵树都是可以有它自己的故事的。也许这棵树上是有不同的同学去攀过的，而且在十几年之间，我相信您的学生当中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才，他们已经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那曾经可能就这个特别牛的一个学长，他就挂在这棵树上过，对吧？他就在这儿待过很久，也在这里晃来晃去，也曾经在这儿克服过内心的恐惧，克服过他自己的那些性格特点，然后最终也许对他的未来发展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这个是我觉得特别难得的一点，然后也是您在上课的时候引导大家去慢慢产生这种感受的。另一方面其实很特别好玩的是，大家开始关注到这些树。你比如说昨天我们去那个场地的时候，您问我说来到这儿你什么感觉，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树挺密，叶子挺多，挺凉快。但今天等到我真正体验了攀树的这个技巧啊，什么上去的过程以后，咱们再去那个柠檬庵那儿的时候，我会特别在意那个树上有一只小蚂蚁爬来爬去，然后上面您说有气孔什么样子，这是我好像对于这些树木有了不一样的感觉。那对于厦门大学的校园当中的各个树木，您是不是也会更多的关注，然后包括也会引导学生们去更多的去关注它们？
10: 其实课程里面我循序渐进的，因为堂课不可能讲太多关于树木的知识，那我先带环境慢慢开始去认识这里面每一棵树啊，然后了解这是什么树种，它什么特色，包括它的树木的语言，它为什么长成这样子，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当他们试着去理解树木的语言，然后感受它生命的状态，然后在近距离的攀上树以后，它会顺势而为。我们说树不会迁就你，实际上你要攀上树，你必须对树亲近它，你要去了解它的整个构造，然后借力你攀上去，所以它就有更多的时间是跟树在一起，有机会去靠近它，观察它，培养这种情感。所以我们说身体的距离代表心灵的距离，慢慢的他就发现原来树木带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舒适的。厦大已经建校超过百年，实际上这些树木它不是一天长成的，实际上也经过几代人的这种付出啊。当时选种为什么选这个树，为什么种在这里，对吧，以及后期的养护是息息相关的。实际上很多人现在会检讨说，哦，当初这个树要长很高的，我站在这里不合适的。但是当时种了人的他没有想那么远，也没想到厦大可能也没想中国发展那么迅速，发展现在的状况，当然对树也不一定很充分了解所以像树与树之间，人与树之间距离很近，我们都互相的彼此影响。那作为这方面的管理人员，他们考虑担心是一个是美观度带给我们的这种景观上的效应，一个是还有一个安全，现在安全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考虑的点。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跟他配合很多，就是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方式攀爬上去就可以帮他处理很多枯枝和危险的树木。有时候因为那个环境的问题，它倾斜了它的枝丫长得太外面出去，有可能会断下来的可能因为所以这些都是要我们去处理它。那传统的方式因为机械到不了，那如果徒手攀爬那是非常危险，甚至有树很高大你是很难上去的，所以就用攀树帮它去做出处理。那以往没有方式的就等天灾就是台风过境等完以后它掉落那剩下就交给老天运气嘛，
9: 天意都是
10: 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主动的去干涉，包括我们现在可以提一些建议，就是对树木的了解包括树与树之间留的空隙，包括这树的特性，容易断落的树你就不要种在人行道两边。像我们的树像凤凰木，对吧很美的，一年开两季，对吧，非常鲜艳。但是这个树它有它特点，它比较脆，根部容易腐朽 所以就容易可能说你处理不当修剪不到位的话，它可能就会断落啊，会倾倒啊，这都是可以。所以他们就是一个选种，一个是后期的养护啊，定期的这个巡查啊，然后去处理，那这样会让树木带给很好的这种体验，又让我在底下的活动的人就会更安全。
11: 还能帮居民解决这个遮光的问题。
10: 哎，是的，因为是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希望身边有树，因为树边它第一个是会挡一些灰尘，会降低就是噪音啊，然后空气也比较温润湿润一点啊，所以又遮阴又湿润这样的啊，所以实际上都需要一些树。但是在那些居民的时候，有些树是自己种下去的，但因为种的选的种包括选的种的距离它并不一定恰当，所以它实际上后期出了很多问题啊。然后就是那个比如说遮住阳光啊，那个有些小动物松鼠啊什么就沿着那个进去，然后因为遮到阳光，我们有些人心情会影响，抑郁啊，心情不好，这是需要我们去帮他处理的。但是像我帮学校居民区包括周边的哈，实际上也处理过一些，就是因为它太遮挡了啊，就太密了，太密以后它比较湿嘛，所以你就容易家具就会发霉啊，
11: 对，晾衣服也不容易干。
10: 对，但是像有的东西这样的，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对需求又不一样。那可能这个树种在这边哈，底下的照不到太阳，他会觉得哦，你要修多一点，你要怎么去掉，我不要这个树了。但是对于三楼、四楼的时候，哎，我阳光能照进来，但是我需要一点点推康一看。哇，
11: 满眼都是
10: 绿
11: 色，
10: 哎，
12: 归根结底就是树，它不是为人类服务的，它就是它，所以我们才会在教育上都会拿这个去做类比，就是让树成树，让花成花，就是得让它按自己的方式生长，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
11: 哎，那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同学？有没有真的上去了之后恐高需要您救下来的呀？
10: 有的，就是我们早期其实上，有一个同学，我在树上陪他40分钟，因为他要从这个地方跨过去，实际上需要飞跃过去，那他始终不敢冒出这一步啊。那所以我在树上就做很多思想工作啊，但是最后失败的，是无法让他按你的想法跳过去，你无法说服他的，他只能自我说服啊。所以促使我后来去进修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哎呀。到底背后原因是什么样的，这个让如何让他们改变，让他愿意变得更勇敢，走出那一步，背后的心理啊，什么力量是怎么来的。那实际上很多同学都有恐惧感，实际上这是一个过程，就是慢慢的他会适应，害怕慢慢的适应，但是最后还是有恐惧，但是他依然敢去做一些尝试啊。那你虽然不是真的像我们一样已经适应了，可以很多同学可以做大的动作啊，但是他愿意去突破自己，愿意走出去啊，那有进步。我觉得虽然脑部进步没有像其他人那么大，但是我觉得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对他的成长啊是非常大的。
13: 每学期攀树课结束的时候，同学们会写一份自己的结课感言，郑老师边聊边给我们找了几份这样的结课感言，我们让陈宇来读一下。
10: 这学期对我而言就像一场充满反转的冒险，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这是一门让我在挫折中等待，并最终等到属于自己那份豁然开朗的课程。这是个
12: 等待，就是很有意义的。与自然的对话打开了我认知的全新维度，每一次攀上树枝，贴近树干，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生命力，那是亿万年进化沉淀下来的生机。自然并不是沉默的，它有自己的语言，只是我们太久未曾认真倾听。
9: 哇哦，
11: 不愧是
9: 说的很有高度，
11: 不愧是厦大的同学们
10: 啊，这样很多他都说的很不错的，
9: 而且他这个是很能够体现他对于这个课的感受的和认知的。
10: 对，像这个画红线的实际上他也写的实际上也不错的。
9: 攀树让我实现了自我突破，我是一个非常恐高的人，即使明知装备能保障我的安全，仍然不敢纵身一跃，让自己悬空。攀至高处，恐惧是真实的生理反应，手心出汗，心跳如鼓。最初攀登的勇气是咬着牙向上的一股劲儿，但攀树课的深层教诲在于，比征服更重要的是信任。
12: 信任我的装备，信任老师的指导，信任同伴的帮助，信任这棵历经风雨的树，最终是学习信任自己。当我反复练习后，终于掌握攀树的技巧。
11: 哇，

0: 前面还有一段，
1: 对，
0: 也写得特好。
1: 嗯，
0: 攀树是一项乐趣与挑战并存的运动。当我双脚离地，触摸到粗糙的树皮时，有一种陌生的颤栗从指尖传到心脏。起初，树对我而言是风景，是资源，是一个沉默的攀登对象。但当我真正贴近它，这里他用的是单立人的他，掌心贴合树皮的沟壑，感受到树干的脉络时，我意识到每个树都有它不同的个性。
1: 他是你看从一直
0: 啊，厦大开设的攀树课，我从入学起就年年报名，但一直在陪跑，直到临近毕业的大四，终于有幸抽中了这门课。
2: 哦，这是一位大四的同学。
1: 对，就很多同学就是等了四年，好不容易那个捡上的、嗯。
0: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1: 其实我们还是鼓励他一种精神，就是探索欲望，就是我们现在最怕的。最大的危险就是你不再冒险，那是最大的危险。强者他是需要你能力的，那能力从哪里来？是不断地去尝试克服，去面对挑战挫折，慢慢地去长大强大起来的。
0: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聊到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些树木的修剪，其实攀树这个技术的学习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们人可以上到树上去帮助修剪树木，然后去做很多的事情。那像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是您的工作或者生活的一部分？
1: 其实攀树来讲的话，它跟树木工作其实还是有点距离的。
0: 嗯
1: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攀树只攀上去，那修筑是很专业的，因为它你要了解树木的整个结构啊，对不对？它任何一个枝实际上对树都是有价值的，你切到这个东西会产生影响，那个不恰当的修剪是对造成很大的伤害，对吧？那我们像我们攀树课不需要去教授这个东西，只是我们在可能在攀树的时候，这个树有一些风险，一些影响我们攀爬的一些小枝条我们会去掉，但不会进行大量修剪。那现实生活中的就是很多树呢，实际上它是需要我们去做比较多的去修剪，那这就要涉及到进步的那个知识跟技能了，因为它不仅是你要爬上去考虑如何修剪让树更健康结构更稳啊，然后对树的影响减到最少，又满足人类的需求啊，然后要使用各种工具，因为你要链锯啊，那些高速的链锯啊，还有如何下放啊，不会直接砸下来伤到底下的一些公共财产啊、车辆啊、人员啊等等啊，所以他的要求会更高。那我也是偶然的，就是像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走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本来工作就很丰富多彩，我觉得就不需要，我也没有想到我
0: 够忙了已经。
1: 对，但慢慢的我做一些修剪，但我那时候感受也不会很强烈。后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从事攀树，那我如果有机会我就去学习，就是获得这个年里面比较高的一种认证，就是 ISA 国际树木协会的这个攀树师。攀树是从树木工作里面来的，当然后来发展成一种休闲运动啊，一种竞技运动啊。那里面很多就是关于安全规范的啊，攀爬等些，当然也没有涉及修剪，当然它里面会模仿现实树木工作一些场景啊。后来因为我是到香港以后买一把链锯，就说哎，我要学习老师的这个
0: 修剪的方法，
1: 修剪，对，使用链锯，然后就买了一把链锯，回来以后我觉得哎，练习，然后去教我底下的一些攀树队的同学啊，没想到2016年的9月份9月15号就迎来了台风，对，
0: 莫兰迪
1: 台风，对，
0: 哇，这个我印象太深刻了，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出差，我2016年工作出的第一个差就是台风莫兰迪过境的档口。我从北京飞福建宁德去采访，在飞的过程当中就后来备降到了杭州，然后从杭州下了飞机又换乘高铁又杀向宁德，然后就看到大量的树木被台风吹到倒伏，那是我首次真正的直面台风过后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就树倾倒在路边，然后整个那么粗壮的根，就是你完全是人几个人才能环抱的树，那么大的树根就从土里面翻了出来。上一次看到这个场景还是在《西游记》里面武装观的人参果倒掉以后那个样子。
2: 哦，我一个北方小孩，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台风过境是什么样子。
0: 所以那次也是您第一次开始实践吗？
1: 对，就是实际上那个确实很惨烈啊，校园都是倒伏树，然后我就像我睡得比较。

0: 城，我也没感觉。其他一天啊，台风怎么这样子啊？
1: 穿越了，
2: 世界变了。
0: 对，然后来我就跟学校的，然后我就主动请缨，我说我们可以帮助学校抢险救灾。第一个就是我们会使用链锯，我们也能处理高空一些断枝，我们可以爬上去帮他处理。链锯本身就是很危险，它需要专业的训练才会操作，不然的话那极其危险的。
2: 哦，是那个电动的那个链锯？
0: 油链锯，
1: 就那个一拉，
0: 对，那个是高速的，所以实际上你操作不当就会很危险，特别是在高空，大型的那个小的可能手锯可以锯，但是大型的木头你一定要用链锯，不然你效率太低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他们也没有对我没有信心啊。
1: 那肯定啊，你想想那一个链锯在那个你站在地上去这么去锯一个，比如树枝或者树木的时候，它都会有角度的问题。
0: 确实太需要这些人了，有工具你也没有人会操作，就是因为我训练过，我知道该怎么使用该操作。后来一说 OK 可以，然后就开始就奔赴救灾现场，开始就是在主干道啊，上干到那个医院里面，干到12点多啊，把那个主要道路清出来啊。后来就白天就是我们就到像幼儿园啊，去学生宿舍啊等等一些高空吊车去不了地方，去帮他排险，把高空的那些枝条那些大的挂枝把它清理下来。现在因为前面一周大概一周的时间就是在帮学校清理，因为前两天必须把主干道这些主要通道要弄出来，所以前面干，然后完了就把学校的一些，就是因为学生宿舍他总要行走啊，对吧，进出嘛，但是又高空吊车进不去，那就我们就处理。所以处理完以后，其实上我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平时没有发就是朋友圈的这种习惯，那天只是发了一个照片放上去，然后就被媒体朋友看到了，然后就来报道这个事情。有这些情况以后，让更多人了解鼓浪屿是要申请世界遗产。其实因为我有那时候有订报纸的习惯，实际上在判处之前可能也有很多关于树的报道，但是因为这不是我关心的，所以我没有印象，但是自从攀树以后对树的关注度突然就有了，所以我看到关于树的报道，所以那时候就看到说鼓浪屿要申请遗产，鼓浪屿上多少名目古树然后怎么情况。那我说我一看，哇，原来鼓浪屿有这么多的古树，所以我就印象中是这样的哈。当然以前看到树都不认为是什么样特别的事情，就让我学生上去先去看看探探路，然后学生一看上去以后就看到他们就很愁啊，那高空挂枝，因为鼓浪屿上面没有机动车嘛，虽然说他们调了一辆就是一些小的升降机，但是太多了。第二天我就杀到那上面去。
2: 可能有听众朋友会没有到过厦门，不太知道，其实厦门有很多小的那种街道，那些大的车它是开不进去的，比方说自动升降那个东西。为什么刚刚我们说郑老师帮助抢险救灾很重要，是因为消防员的那种车和专业设备它是开不进去的。还有就像鼓浪屿这种情况，它本身是一个小岛，
1: 对，
0: 上面有很多名胜古迹历史这个建筑，实际上房子边上都有些大的树啊，所以这些呢就是实际上没法得到继续处理，所以他们太需要我们用方式去把这些进行修剪排除险情，对吧，然后让这个古迹啊更漂亮一点。那个岛上就干了半个多月啊，
2: 半个多月，
0: 对，我带了学生，然后就因为这些攀树队跟着我去平时训练啊，带他去比赛啊，然后我教他们使用链锯啊这些东西，教他们树木学的知识以后啊，然后就很多有机会去把书本上的知识啊得以演练。因为确实上说了，树木工作实际上很危险，很辛苦也危险，那很多事是我们以前没有碰到过的，但恰恰是因为这个机会，就是我们有机会去练习，让我们这方面的技能得以提升，而且这是很有益的事情。因为有这个经历，让我发现实际上树木工作实际上很需要的，但是你首先学会攀树，你才能去做这个事情，
1: 这是个前提，
0: 对，
1: 前条件，
0: 那因为
2: 只能修剪灌门。
0: 对啊，我们那时候出来以后，我就几个公园嘛，像中山公园是一个百年的一个公园的，对吧？它也有很多古树，也都树也是这个问题嘛。包括园林植物园啊等等，所以我们当时就公益的，我就去联系那些负责人，我说我们厦大攀树队，我们愿意来帮修剪这些高空的挂枝。
3: 郑老师的讲述啊，让我对于攀树课和攀树师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一个专业而且充满挑战的职业， 他们定期检查树木的结构，及时的处理病害，保障古树的生长环境的稳定，包括延长树的寿命。而在厦门这样的沿海城市，攀树技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急价值。张老师说，2016年过境厦门的超级台风莫兰蒂，就让鼓浪屿上的大量的古树名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有着近30年园林绿化工作经验的厦门市思明区园林绿化中心副主任叶峰和思明城资园林绿化部门负责人沈哲是当时的情况的亲历者，在他们的陪伴之下，我们也一起去鼓浪屿看看。10年过去了，这些树还好吗？
4: 当时那个莫兰蒂台风倒伏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这一块嘛，那当时是比较狭窄。我们像鼓浪屿这边，它一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大型的这个机器，比如说挖机啊、吊车啊，它上不了岛。那当时它倒伏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是采取的是两种，一种就是这个就地倒伏，然后救治它。然后第二种是就地倒伏救治完了之后呢，然后再进行一个美化。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有两种都结合在这一块了。然后当时那个厦大攀爬队的时候，他们有到这边来，然后他们就是属于那种，他们是用跟蜘蛛人一样，他们是用那种攀爬的一个系统，他们用带那个脚扣，然后加上这个滑轮组。当时这个树倒了之后，它是有一些枝条比较高嘛，他们就用这个滑轮组把人送到这个半空中去，大概3-4米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开始用那个高空油锯或者这种手锯，就开始慢慢的在把那个折断的那些枝条嘛，主干啊或者枝干啊，全部跟它锯掉，然后修复完整，然后做一个比较优美的一个这种造型吧。那像这棵树的话，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叫什么呢，重生了一样。你看它现在倒伏了这个主体这一块的话，它又重新又爆了这个芽。那现在目前的话，它生长的话是比较茂密。
3: 那当时倒上这样的情况的树得有多少？
5: 基本上全倒，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哟，像这棵树跟树跟人家修天太大了，而且树上，在树上不是我们平地上面走来走去很快，他们确实很专业，他在树上能够荡过来活动了。那个他们厦大攀树队参与救助的，这个后面两棵还有里面的，他们也都参加救助了。这些都是古树，哎，这个就是因为当时非常高，当初莫兰蒂来的时候，上面树冠应该是全部都被折断了，全部都被折断了，都被吹折了，都没有。现在是经过10年，它又整个又恢复起来了。当初是整个是一片狼藉呀、啊，对，当初是一片狼藉。那因为你这树那么高，它当初断枝啊。断完以后折枝非常多，一个是不安全，一个是折枝它那个撕裂的那种树枝啊，它就伤口非常大，很，如果你不及时处理，它就很容易里面滋生细菌什么东西的，对它就骨树造成伤害，
1: 就像人有了伤口以后，
5: 对，你要处理。这个地方它是没有机械可以进来的，你身高没办法身高，所以说只能他们那个用绳索吊索啊。一个是攀树的专业，一个是修树，他们非常专业。其实他们修树非常专业，那天我跟他们接触我才知道，他修树他该修哪一个部位，而且刀口的平整度啊都非常的专业。像这种是像那么大的话是特别难修的，因为当初是满树上面都是断枝啊。
3: 就这样，一支由大学体育老师带领的厦大攀树队成了那场灾后救援中非常特别的一支力量。他们像树木医生一样攀上那些受伤的病人，为他们截肢缝合。植物有生命力，他们的伤口会愈合，新芽会从断裂处再次萌发。这群树木医生用他们的专业和汗水帮助这些古老的灵魂获得了新生。而这段特别的经历也让郑老师和攀树队看到了攀树课更深层的价值。从抢险救灾的现场再回到日常的教学与探索，攀树对于郑老师和同学们而言，不仅是课程，更是一种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我们去拜访郑老师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叫《树：天地之间》的书。他说，攀树最迷人的地方是让你换一个视角看世界。当双脚离地，被粗糙的树皮和坚实的枝干托起，你会发现，人类不是万物的主宰，只是这个生命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我们不是在征服树，而是在学习如何与它、与自然更好的共生。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阳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

0: 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1996年，山西晋城发生了一桩命案，嫌疑人持刀潜逃，从此人间蒸发。没有天眼，没有 DNA， 一代代刑警接力追查，线索反复中断。可谁也没想到，撬开这桩近30年悬案的，竟是一沓被前女友默默保存的泛黄情书。警方辗转6省，最终在宜昌一个上千商户的大市场里，揪出了隐姓埋名、娶妻生子、安稳生活了近30年的真凶。真正让大家特别想了解的，不是嫌疑人逃了多久，而是那沓情书究竟是怎么一步步把警方引向了他的藏身之处的呢？本期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揭开真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姬晨。
2: 大家好，我是律师高金鼎。今天我们要讲的这起案件，时间跨度近30年，是一桩真正意义上的世纪悬案。1996年的山西晋城，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工具纠纷，瞬间演变成一死一伤的恶性命案。嫌疑人陈某斌连夜潜逃，从此杳无音讯。警方追了一年又一年，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有人退休，有人离世，可这起案子始终没有被放弃。
1: 在没有天眼、没有实名制、没有人脸识别的90年代，想要找到一个刻意切断所有社会关系、隐姓埋名的逃犯，难度堪比大海捞针。很多人都觉得这案子可能永远都破不了了。
2: 但谁也没想到，2020年，山西民警远赴浙江台州，在一幢荒废20年的老宅里，爬窗进入，翻出一只满落灰尘的旧木箱，箱子里一沓泛黄情书，直接锁定了逃了近30年的真凶。
1: 今天这一期，高律师会把案发全过程、警方地毯式排查的每一步逻辑、抓捕现场的真实细节、逃犯30年的心理扭曲，还有最硬核的法律知识全部讲透。我也会全程陪着大家一起感受这场跨越世纪的追凶与正义。
2: 话不多说，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6年那个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夏天，故事正式开始。1996年6月2日，山西省晋城市凤台小区41号楼，夏日午后，楼内正在加装施工，几名浙江台州务工人员正在此做工，平时搭伙干活也算同乡照应。嫌疑人陈某斌当时20出头，早早外出打工。根据卷宗同乡证言，他平日性格内向孤僻，情绪控制能力差，遇事容易钻牛角尖，极易走向极端。这一点在后续逃亡与审讯记录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当天他和工友因为装修工具使用爆发口角，客观来讲，这只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互相退让就能化解，但是陈某斌本身的性格缺陷在此刻彻底爆发，争执升级，口角争吵转变为肢体推搡。陈某斌情绪彻底失控，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刺向工友，工友当场倒地流血。同乡曹玉东见状，立刻上前拦架，想要制止冲突，可此时陈某斌已经被愤怒与慌乱裹挟，完全丧失理智，反手一刀刺中曹玉东的要害，连续伤人之后，暴力冲动骤然消退，他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没有施救，没有报警，丢弃刀具，直接逃离案发现场。
1: 听到这里，真的让人头皮发麻。本来只是工友之间的小摩擦，几秒钟之内就从争吵变成了持刀伤人。曹玉东更是无辜，只是好心上前劝架，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0: 邻居与工友迅速报警，两名伤者被紧急送医。被捅伤的工友侥幸避开致命脏器，抢救之后保住性命。而劝架的曹玉东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当晚抢救无效死亡。曹玉东年仅20多岁，刚结婚满一年，家中女儿才6个月大。一场突发的暴力冲突直接撕碎这个刚刚组建的家庭，噩耗传回老家，曹玉东父亲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不到一年郁郁离世。他的妻子万般无奈，只能抱着襁褓中的女儿改嫁，一次冲动犯罪毁掉数个家庭。
1: 一条人命，三个家庭的悲剧。冲动真的是魔鬼，一瞬间的情绪失控毁掉的是好几代人的人生。
0: 晋城警方接到报案，第一时间锁定陈某斌，成立专案组，开展全国追逃。但1996年刑侦条件和现在差距巨大，没有天网，没有实名购票，住宿没有全国联网登记，一个人只要逃离案发地，刻意隐姓埋名，切断全部社会联系，就极易消失在人海。陈某斌正是如此，他一路向南逃窜，切断和家人朋友的一切往来，彻底脱离警方侦查视野。这一逃就是将近30年。
1: 30年，这是一段漫长到足以让人遗忘的时光。受害者家属带着伤痛日复一日的熬，办案民警一代接一代的追，而嫌疑人却在某个角落以另一个身份过着看似正常的生活。
0: 从1996年到2025年，这起命案一直保留在晋城警方积案清单上。一代代侦查员接到本案，有的人年轻接手，熬到退休也没能等到破案。部分早年参与侦查的老民警，直至离世都没有看见嫌疑人落网。但无论人员如何更替，案件始终没有封存，追捕从未停止。办案民警内部有一句实在话：案子可以暂时悬置，但人一定要找到。正义或许迟到，但绝不能缺席。
1: 这种命案必破的坚持真的很让人动容。30年如一日，不抛弃不放弃，这就是刑警的使命。
0: 2025年年初，当地启动积案攻坚专项行动，这份泛黄卷宗再次被调出，民警重新复盘全部案卷，梳理人物关系与过往每一条排查记录。侦查团队使用业内称为剥洋葱式排查的思路，由外向内逐层梳理嫌疑人全部社会关系，不放过任何微小线索。第一层核查直系亲属陈某斌的母亲和弟弟，走访核实确认后，案发之后陈某斌几乎断绝往来，家人完全不知道他的下落。第二层排查早年的朋友同乡工友，陈某斌社交圈本来就狭小，相关人员全部走访完毕，没有任何人见过或者收到过他的消息。第三层拓展旁系亲属，姑姑舅舅各类表亲全部纳入排查，依旧一无所获。
1: 三层关系全部查空，换作一般的案件可能早就陷入死局了，但警方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外扩大范围，这种韧性太重要了。
0: 警方继续扩大摸排，把老邻居、旧相识甚至仅有一面之交的边缘关系人全部纳入走访范围。就在这一轮走访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人物浮出水面，陈家老邻居的妹妹陈某华，和陈家的交情极深，曾经把自己年幼的孩子托付给陈某斌弟弟照料长达3年。
1: 能把孩子托付3年，说明两家是过命的交情，他大概率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秘密。
0: 侦查人员追踪到云南西双版纳，找到陈某华，他十分配合，坦言自己确实不清楚陈某斌逃亡之后的去向。 就在问询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想起一个名字，让悬案迎来关键转机。
1: 很多陈年积案都是这样，最关键的线索往往就藏在当事人某一段快要遗忘的记忆碎片里，有时候就是一句话就能点亮整个案件。
0: 陈某华向警方提起陈某斌当年交往很深的女友英小娟，有一个细节足以印证二人感情。陈某斌父亲去世，他本人不敢回乡奔丧，反而是英小娟以女友身份回到陈家陪伴陈某斌母亲十几天，几乎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而这条关键人物线索在前几十年多轮排查中被遗忘。
1: 连父亲去世都不回家，说明他当时已经害怕到了极点，完全不敢暴露自己。而前女友能以未婚妻的身份守孝，这份感情在他心里分量一定很重。
0: 专案组立刻动身赶往浙江台州寻找英小娟。见到警察，英小娟十分震惊，她只知道陈某斌1994年因为江苏南通盗窃案在外跑路，完全不清楚后续的山西晋城致人死亡的恶性命案。眼看线索又要中断，沉默十几分钟后，英小娟告诉民警，1996年陈某斌给他写过信，信件大概率还存放在早已空置20多年的乡下老宅。
1: 我其实能想象到民警当时的心情，本来线索眼看就要断掉了，突然又出现实物证据的可能性，这种失而复得的希望太珍贵了。
0: 警方立刻随同英小娟赶往荒废老宅，房屋久无人居住，门锁锈蚀报废，民警只能翻二楼窗户进入。屋内遍布灰尘蛛网，家具腐朽。按照英小娟指引，众人在二楼角落找到一只落满灰尘的旧木箱，木箱打开，里面是旧衣物、记事本，还有一沓叠放整齐的书信，纸张已经泛黄变脆。民警逐页翻阅对比，侦查员很快发现信上笔记和南通盗窃案卷宗存留的陈某斌亲笔字迹高度吻合，落款正是陈某斌，逃亡近30年的命案嫌疑人第一次被实物物证锁定。
1: 人消失了30年，可当年写下的文字保留了下来，一笔一画都成为指向真凶的铁证，这大概就是纸里包不住火最真实的写照。
0: 这批书信的价值远不止笔记比对，透过字里行间能够清晰看见陈某斌逃亡初期完整的心理轨迹。结合卷宗与犯罪心理学，我们可以分层解读。第一，深层的绝望。信中写道，他外出闯荡，开店亏本，身负债务，四处流浪，处境窘迫。但绝望不等于愿意自首，他清楚自己犯下重罪，归案必将面临重刑，就算走投无路也不敢投案。第二，极度自私的愧疚。信件里满是对前女友的思念与亏欠，儿女情长远，纸上可通篇文字没有一句提及遇害的曹玉东，没有对死者及其家属流露出半分歉意。
1: 这一点真的特别让人唏嘘，他会为自己的爱情、自己的落魄感到痛苦，却完全无视被他亲手毁掉的生命和家庭。这种只在乎自己、漠视他人的心理是很多暴力犯罪者的共同特征。
0: 这是长期逃犯典型的心理扭曲，共情只留给自己最在意的人，主动摒弃犯罪带来的苦难，只看见自身遭遇，回避受害者的伤痛。第三，从信中可以看到高度的警惕，刻意的藏匿行踪。信中提及不少过往的地点， 但绝不透露写信当时真实藏身之处，一边眷恋旧情想要联系，一边又极度恐惧身份暴露，活在强烈的矛盾恐惧之中。从犯罪心理归类来看，陈某斌属于典型的激情犯罪演化而来的长期隐秘逃犯。事前没有周密的预谋，冲突爆发瞬间情绪失控，实施暴力，作案之后巨大恐惧压过自首念头，第一选择就是逃跑，一旦成功逃脱就会全力隐藏自我。长期逃亡的嫌疑人会慢慢构建全新的伪装人格，改名换姓，割裂过往，压缩社交圈，刻意避开同乡旧识，表面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内心却时刻活在被捕的恐惧之下。
1: 这种人前正常人后恐惧的日子，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凌迟，看似自由，实则天天被心魔折磨。
0: 读完信件，专家组也曾推测陈某斌会不会逃亡早期就已经自杀了，但这个猜想很快被推翻。
1: 那为什么能排除自杀的可能性呢？从信件当中能找到什么线索吗？
0: 逻辑很直白，一心求死的人不会费心写信寄信，还刻意隐藏住址，他依旧牵挂旧爱，向外宣泄情绪，说明他渴望活下去，只是选择隐藏求生。而木箱之中，警方还收获另外两件关键物证，一本老旧的通讯录，一卷胶卷底片。
1: 书信锁定笔迹，通讯录锁定方向，底片锁定人像，三样证据凑齐，这场追凶战终于从被动等待变成主动出击了。
0: 通讯录上一行手写文字格外关键，陈某昌，湖北省宜昌市小西塔，叶某生转。信息拆解，陈某昌是陈某斌堂哥，地点指向湖北宜昌小西塔，信件不能直接寄给本人，需要堂哥再经由叶某生转交，足以证明写信时期陈某斌就藏匿在宜昌，警惕性极高，绝不能暴露确切地址。胶卷冲洗之后，拿到陈某斌青年时期清晰度很高的彩色正面照片，至此侦查手握两大硬核材料，嫌疑人清晰人像，明确的侦查地域，悬案彻底摆脱完全失联状态。
1: 有人脸，有具体城市，有中间人，所有线索都指向宜昌，那接下来就是去宜昌把这个人挖出来。
0: 专案组即刻奔赴湖北宜昌，很快找到堂哥陈某昌，他如实供述90年代陈某斌确实前来投奔，二人一同在工地务工，项目结束后陈某昌返回浙江，陈某斌选择继续留在宜昌，此后二人再无交集。想要继续深挖，必须找到中转人叶某生，可当地反馈叶某生早在2011年就因车祸意外离世，唯一直接中转人不在人世，刚刚燃起的希望遭受重创，线索再度割断。
1: 这真的太折磨人了，好不容易摸到关键中间人，结果人已经离世了。在陈年积案里，时间真的是最大的敌人，很多知情人随着岁月流逝，要么老去，要么意外离世，线索说断就断。
0: 但是警方的思路十分清晰，叶某生虽然去世，他的社会关系网络依然留在宜昌，陈某斌当初依附于他，必然会在他的圈子留下痕迹。专案组调整策略，不再执着寻找叶某生本人，转而深挖他生前的生意、亲友、伴侣，把宜昌这条线索彻底挖透。
1: 只要不放弃，断了的线索总能重新接起来。警方这种不抛弃任何细节的态度，就是破案的关键。
0: 经摸排得知，叶某生生前经营汽修生意，身边聚集不少台州籍务工同乡。侦查人员找到叶某生当年的女友徐某林， 民警以务工档案排查为切入点，循序渐进引导他回忆90年代的往事。闲谈之间，徐某林随口提起一个外号。
1: 外号这种东西真的太关键了，逃亡的人可以换掉身份证上的大名，却很难换掉老熟人嘴里叫了几十年的外号。
0: 徐某林回忆，当年工地上有个台州老乡，大家都叫他阿兵。听到这个称呼，民警立刻高度警觉，阿兵正是陈某斌早年的外号。民警继续追问细节，徐某林回忆，阿兵干完工地的活没有离开宜昌，就此定居本地，逢年过节还会上门拜年。拿出洗印好的旧照片，徐某林一眼认出照片上的年轻人就是阿兵，案件突破口彻底打开。
1: 30年的伪装终于被一个外号撕开了口子，这一刻警方距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
0: 徐某林继续提供线索，阿兵后来在宜昌本地成家，妻子是本地人，妻子曾经在长江市场开理发店，妻子姐姐在同市场经营干洗店。长江市场商户上千，人流巨大，不过警方已经锁定精准筛选条件，姐妹二人，一个干洗店，一个理发店，经营时长20余年，女方本地户籍。专案组放弃漫无目的的走访，只排查市场内经营20年以上的同类店铺，逐户核对，连续多日摸排，终于找到干洗店老板娘李某兰。她证实自己经营多年，妹妹早年确实在市场开理发店，全部特征匹配。调取户籍信息，妹妹李某琼登记丈夫名叫陈方明，该身份溯源没有真实原始档案，属于完整伪造。跨越30年的全部线索到此完成闭环。
1: 改名字，改身份，娶妻生子，安稳生活30年，他以为自己已经把过去彻底埋葬，却没想到一沓旧信就让所有伪装土崩瓦解。
0: 2026年2月3日，晋城专案组联合宜昌当地公安锁定陈方明居住地址与活动轨迹，正式开展抓捕。民警上门亮身份，见到警察，陈方明瞬间僵住，脸色发白，眼神躲闪。民警发问，你叫什么名字？对方闭口沉默，一言不发。紧接着民警抛出击碎心理防线的一句话，我们是山西晋城警方。听见晋城二字，陈方明身体明显一颤。
1: 这两个字是他压在心底30年的噩梦，这么多年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害怕，害怕有一天会听到来自晋城的消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他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
0: 他心里清楚，伪装再也维持不住。近30年，他换掉本名，伪造户籍，娶妻生子，在宜昌拥有完整家庭与社交圈，自认为时间可以抹平一切。可山西的警察整整找了他30年，短暂沉默后，他开口，没有抵抗辩解，我知道晋城那事儿，我捅了人，死了一个，没有拒捕，没有狡辩，压在心底几十年的心理重负在落网一刻彻底崩塌。眼前这个叫陈方明的男人就是潜逃的陈某斌。到案后，他供述逃亡经历，当年从晋城出逃，辗转来到宜昌，投奔叶某生，但从未向身边同乡坦白自己身负命案。往后岁月，他不敢使用真实身份，刻意疏远台州同乡，断绝老家联系，说话处处小心，依靠伪造身份结婚生子，用尽一切手段抹除过往。他抱着幻想，只要一直躲藏就可以安稳过完一生，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逃亡的日子从来不是新生， 他看似拥有了家庭和生活，可每一天都活在恐惧和伪装里，不敢认亲，不敢回乡，不敢提过去，活得像一个没有灵魂的影子。
0: 嫌疑人落网，悬案告破。站在法律实务角度，把大家关心的法律问题逐一拆解。很多听众会问，逃了将近30年，是不是过了追诉时效啊？能不能追责？流传很广的跑满20年就没事啊，其实并不完整。刑法追诉时效规定，法定最高刑无期死刑的，经过20年不再追诉。但是呢，是有重要例外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后，嫌疑人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时效限制。
1: 就是说，只要公安已经立案，嫌疑人逃跑之后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了。那很多人对法律其实是有误解，以为跑够20年就没事了，但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
0: 本案1996年案发当日即立案，陈某斌呢属于立案后逃避侦查，适用终生追责，无论逃了多少年，抓获之后依然要接受审判。那第二点呢，就是涉及的罪名，一是早年江苏南通的盗窃罪，二是进城冲突中持刀伤人致人死亡，构成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那么两罪要数罪并罚。第三呢，就是本案的量刑，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法定起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陈某斌多项从重情节，直到行凶造成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案发之后呢，又长期的潜逃，而且无自首、无立功，没有赔偿被害人家属，没有道歉悔罪，逃亡期间还伪造身份，对抗侦查。
1: 自首、认罪、赔偿、谅解，这些都是从轻处罚的情节，他一条都不占，反而全是从重情节，那等待他的一定是重判。
0: 对，自首啊、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的谅解，都是法定的从轻情节，陈某兵全都不具备，30年逃亡不会成为减轻的理由，潜逃伪造身份反而会体现主观恶性，量刑时会予以考量的。最后，从本案给出3点现实警示：第一，学会管控自身情绪，一桩口角，一把刀，毁掉数个家庭，葬送自己一生，很多悲剧都源于一瞬间失控的怒火。第二，犯罪之后逃亡没有出路，隐姓埋名不是新生活，是无尽的煎熬。第三，法律不会遗忘犯罪，无论逃多远，时隔多久，犯下的罪行终要偿还。
1: 这3条警示真的值得每一个人记在心里，情绪稳得住，人生才安稳，法律守得住，心里才踏实。
0: 最后，我们从犯罪心理层面复盘陈某斌的悲剧，走到这一步是性格、认知、应激反应多重因素叠加的恶果。几十年间，他靠着全套虚假身份拥有家庭子女，拥有世俗意义上的正常生活，却不敢回乡，不敢联系至亲，不敢谈及过往，活成了没有真实过往的影子人。
1: 他用30年的伪装换来了表面的安稳，却永远失去了做人的坦荡和尊严。而另一边，被害人家属被伤痛折磨了整整30年。
0: 受害者曹玉东的家人常年承受丧亲之痛，苦苦等待真相，接到嫌疑人落网的通知，家属在电话那头失声痛哭，泪水里面既有长久积压的悲痛，也有沉冤得雪的释然。
1: 30年的等待，对受害者家属来说，这份迟来的正义虽然来得太晚，但依旧无比珍贵。这也告诉我们，无论过去多久，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0: 这个案子不简单，每一期讲刑事案件，但不止猎奇凶案故事，更多是透过案件看懂人性，看懂规则，读懂法治。今天这桩情书追凶案跨越将近30年，启示很朴素，人生没有重来，法律没有自我豁免，一时冲动的暴力换来半生逃亡，一次犯罪毁掉往后全部人生，真正安稳的生活不靠 躲藏伪装，靠堂堂正正做人，敬畏法律，尊重生命，管理情绪，守住底线，才是长久的平安。
1: 很多悲剧发生之前都只是很小的矛盾，如果当时双方可以多一分克制，多一分冷静，很多命运就会彻底改写。也希望听完这期节目的听众都能引以为戒，守住法律底线，珍惜当下生活。
0: 我是律师高金鼎，
1: 我是姬晨，感谢收听本期这干子不简单，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子每月办几张银行卡就能赚几千元，却突然被警方带走，原来她被卷入了一起诈骗案。另一名女子为还贷款兼职做软件，却让自己和亲人惹上官司。两名女子都是为了赚快钱找兼职，为何会一步步陷入圈套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兼职成帮凶。
3: 这天清晨，在北方某市的一家大型商场刚刚开始营业，还没有什么顾客，只有商场工作人员在低头理着货架，或是打扫着店内的卫生，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批顾客。其中女销售员宋小娜和同事小刘也像往常一样在店内熨烫着新到货的衣服，突然几名警察的到来打破了商场的寂静。只见几位警察径直走到了宋小娜所在工作的摊位，询问宋小娜和小刘：你们二人谁是宋小娜呀？宋小娜此时疑惑地答道：我就是。确认完身份，警察对宋小娜说道：警方怀疑你涉嫌诈骗，现在要求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话音刚落，宋小娜还来不及反应，就被警察当场带走，只留下店内满脸错愕的小刘和一旁偷偷看热闹的商场工作人员。这位名叫宋小娜的女人究竟做了什么？为何会卷入诈骗犯罪呢？这还得从她的一份兼职说起。宋小娜今年33岁，出生在北方农村。为了赚钱，她和丈夫把孩子留给了家里的婆婆照顾，两个人来到城市里打拼。宋小娜是一个吃得了苦的女人，商场营业员都是倒班制，平时为了多赚点钱寄回家给儿子，在不上班的时候，她会通过各种渠道再找一些兼职工作，保洁、服务员、小时工等这些工作她都做过。但这些工作报酬低，也不稳定，没有一样可以做长久。
2: 就在宋小娜发愁如何能多赚点钱的时候，她突然收到了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内容是招聘代办银行卡业务员，无工作时间限制，报酬丰厚。短信最后留下了联系方式，这条短信让宋小娜掉入了陷阱。
3: 宋小娜看完心中窃喜道：没有工作时间的限制，那自己岂不是可以任意时间段都能去兼职了，而且还能有丰厚的报酬可以拿，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呀。她赶忙联系对方询问详情，对方向她介绍说自己的公司是做贸易的，为了便于交易需要银行卡的数量比较多，所以才高薪聘请兼职人员代办银行卡，工作内容简单，只要按照公司的要求到银行办理银行卡，也不往银行卡里存钱，就是把这个没钱的空卡交给公司使用，兼职人员就能拿到报酬，一张卡的报酬是500元钱，如果能达成长期合作，后期还能增加报酬。听完对方的回答，宋小娜内心迅速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自己辛辛苦苦干一个月的销售才3000块钱的工资，现在按照对方要求办一张银行卡就能轻松地挣500块，而且自己也不需要往卡里存钱，不会有任何损失，不存在任何风险，这可比上班赚钱容易多了。就这样，宋小娜开始了自以为完美的代办银行卡工作，对方有需要就会联系宋小娜， 让他使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办理指定银行的银行卡，并预留对方指定的手机号码，办完后再将卡寄到指定地址。过一段时间，对方就会通知宋小娜，银行卡已经使用完了，宋小娜就再去银行挂失或者注销这张卡。刚开始的两个月，宋小娜大概一个月能办八九张卡，她对自己的这份兼职也特别满意，毕竟抽空去几趟银行就能赚四五千元，比她每月的工资还要多。宋小娜觉得自己真的是太走运了，找到了如此轻松又高收入的兼职。收入变得多了，宋小娜也开始舍得花钱来打扮自己，经常给自己买一些名牌衣服和化妆品。看着宋小娜变得越来越精致漂亮，周围的同事都十分羡慕，纷纷询问她最近这是找了什么发财的路了呀。宋小娜经不起大家的软磨硬泡，就将自己卖银行卡赚钱的事儿告诉了同事们，并且邀请他们和自己一起做这个兼职。同事小刘听完之后疑惑地对宋小娜说，对方那么频繁地办卡销卡，该不会是从事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吧？姐，你可别被人当枪使了，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赚钱那么容易的事儿？随后其他同事也纷纷附和，让宋小娜小心点儿，其中可能有诈，毕竟现在骗子的手段可太多了。听大家这么一说，宋小娜的心里啊也泛起了嘀咕，但是好面子的她依然嘴硬地说道，没事儿，我已经干了好几个月了，要是有啥猫腻啊早就出事儿了，你们就是想太多了，再说有钱干嘛不赚，而且我只负责办卡，我也没干别的事儿啊，至于他们用我的银行卡干什么事儿，那跟我没关系啊，没什么可怕的。同事们见他这么说也没好意思继续多劝什么。
2: 虽然宋小娜反驳了同事，但是冷静下来后，她越琢磨越觉得同事的话有点道理，这份兼职确实太蹊跷了，这到底是不是违法的勾当，背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呢？
3: 百思不得其解的她等晚上丈夫回来之后问丈夫的看法，丈夫答道，这事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不靠谱，我一个月起早贪黑才赚几千元钱，你跑几趟银行就赚四五千，确实不符合常理，要不你别干了吧。宋小娜觉得丈夫的话在理，于是她主动联系到收卡的人，说自己感觉这事儿啊有风险，不想继续干了。对方听完迅速说道，你有啥可顾虑的，你负责的只是办卡，办卡又不犯法，再说我们公司办理的业务也都是合法的，只是由于地方政策限制才会导致我们公司内部银行卡紧张，最近看你业务能力挺好的，公司正打算给你涨工资呢，以后一张卡800元，你不打算干可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啊，你自己考虑考虑吧。本来打算退出的宋小娜听到办一张卡涨到了800元钱，再次没有禁得住对方的金钱诱惑，于是她抱着侥幸心理继续从事着这份兼职。此后几个月内，宋小娜又帮对方接连办理了20多张不同银行的银行卡，也因此赚了不少钱。此时宋小娜看着自己兼职越来越高的收入，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边是一张卡800元的高额报酬，一边是同事们说的自己可能被骗子当枪使，宋小娜越来越觉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是没有的。正好自己上一单办卡任务已经完成了，干脆以后不干了吧，还是好好工作，工资虽然少了点，但起码拿着心里踏实啊。宋小娜把一切都想得很好，认为只要自己不再做这份兼职，就能把自己从以前卖银行卡的事儿中摘出来，也觉得自己只是替别人办了几张卡，至于他们用卡到底干什么了和自己没关系。可他万万没想到，不久之后警察就找上门来将他带走了，这就发生了本案开篇的那一幕。 心存侥幸的宋小娜就这样被带到了公安局，但她依然觉得自己确实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儿。当警方询问她某张银行卡是不是她亲自办理的时，她承认了那张卡确实是自己前几天办理的银行卡。她觉得只是一张银行卡而已，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接着警方的话让她瞬间变了脸色。今天有人报案说自己被电信诈骗了，而骗子要求他转账的卡就是你办理的那张银行卡。
2: 听了民警的话，宋小娜才明白，自己办的银行卡根本不是所谓的公司运营需要，而是被用来诈骗。宋小娜懊悔不已，立即向警方交代了事情经过。警方根据宋小娜提供的线索，一举抓获了该电信诈骗团伙全部成员。
3: 出卖自己的银行卡虽然赚钱快，可是自己毕竟不知道对方用银行卡做什么，这种行为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触犯法律。如果对方用自己提供的银行卡从事犯罪活动，但自己并没有参与诈骗等犯罪活动，自己出卖银行卡是否构成犯罪呢？又触犯什么罪名呢？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为网络诈骗者提供银行卡构成什么犯罪？下面我们一起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李静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第二款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本案中，宋小娜为电信诈骗组织提供银行卡，尽管宋小娜没有确信对方是诈骗分子实施诈骗行为，但是根据他的常识以及交易的异常性，他是能够推断出对方是可能用于非法活动，并且宋小娜也确实为他们提供了支付结算帮助，因此宋小娜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3: 好的，感谢李静律师。最终法院判决宋小娜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想要兼职补贴生活的宋小娜，法律意识淡薄，经不住利益诱惑。如果她能早点听从同事的规劝，迷途知返，或许今天就不会锒铛入狱。可是她因为贪婪而忽略了身边善意的提醒，最终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帮助犯罪分子代办银行卡这种常见的兼职陷阱，我们身边是否存在别的兼职陷阱呢？还有哪些行为也可能让我们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2: 女人贪慕虚荣，频繁贷款高消费，债越欠越多。焦头烂额时，一条兼职做软件的信息让她动了心思。他们制作的软件被非法使用，他和亲人卷入诈骗案。只做软件没参与诈骗，他们的行为会被如何界定？兼职成帮凶，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3: 王敏今年24岁，是一所重点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收入在同龄人当中也是处于中上水平的。但是王敏出身农村，家庭条件一般，所以日常生活经常过得比较拮据。王敏家中一共有3个孩子，王敏排名老二，姐姐已经嫁人，弟弟刚读大学。当时听从了王敏的建议，弟弟王小勇也读的是计算机专业。王敏从小学习成绩优异，毕业之后找到了个不错的工作，还有个高学历的男朋友，一直是父母眼中的骄傲，也是同村其他人眼中的好孩子。家里虽然条件不好， 但是从小到大，父母也都是紧着王敏吃穿。在王敏生活的村子里，王敏的打扮也都是村子里的佼佼者。因此，王敏一直十分在意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毕业后，王敏虽然工资不低，可初入社会的他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好奇，尤其是看着身边城里的姑娘们花枝招展，他更是十分羡慕。以前学生时代没钱买的东西，现在自己赚钱了，都想买来试试。再加上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本来就处于爱美的阶段，看到朋友同事们都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漂亮的衣服，王敏害怕别人瞧不起打扮普通的自己，更担心自己变成天鹅堆里的丑小鸭，于是经常是发了工资就去买名牌的服装，格外注重自己的衣着打扮，希望把自己包装的跟身边有钱的朋友一样，光鲜亮丽，漂亮迷人。如此一来，工作两年的王敏不仅没攒下来钱，还在网络平台上欠下了一笔不小的贷款。由于长时间没有还款，王敏最近已经频繁接到催款的电话，一向好面子的王敏自然不希望身边的朋友知道自己借贷款的事儿，只想尽快的把钱还上。可是王敏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日常开销，哪有闲钱还债呢？
2: 正当王敏为了还钱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在网上看到了一则高薪聘请专业计算机人员制作软件的信息。王敏上学的时候也学习过软件制作，他觉得这个兼职能挣钱还债，就立即联系了信息发布人。没想到等待他的竟是一个陷阱。
3: 对方先是简单问了一下王敏的专业背景，得知王敏毕业的学校和专业后，称自己是公司人事部经理，对王敏的简历很满意，接下来会把王敏推荐给公司经理，由经理和王敏沟通具体事宜。没过多久，就有一个自称是投资公司总经理的人添加了王敏的微信，并说明自己招聘的目的和要求，称公司最近要投资理财的客户比较多，现用的软件无法满足要求，很多客户反馈说原有的软件经常卡顿，所以现在公司想高薪聘请一位计算机高手兼职给公司制作软件，要求在15天内制作出一款理财软件，里面必须包含投资理财信息、用户个人信息等内容，报酬为20000元。如果软件制作的比较好，将来还可以考虑长期合作，待遇从优。听完对方的要求，王敏心中打了个问号。按对方说的，要制作的这款软件有点像网络操作的投资理财软件，在使用过程中会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及银行卡信息等。这类软件如果不是正规公司开发，那么容易产生信息泄露风险。因此，王敏就多问了几句软件的用途。自称总经理的男人听到王敏问来问去，渐渐也没了耐心，态度不太友好地回答：我是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制作软件当然是供用户投资使用啊，我掏钱你制作软件，保证不会差你的钱就行，其他的不方便透露，你想干就干，不想干拉倒。听完对方的回答，王敏心里还是存了个疑惑，觉得事情好像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简单，也不了解对方是不是正规公司，直接就收集客户信息能行吗？
2: 就在王敏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又接到了催款电话，当务之急他必须尽快还钱。王敏没再追问公司情况，一心想着赶紧做兼职赚外快，就立即答应给这家公司设计软件。正是这个决定将他推向了深渊。
3: 接了这份工作以后，王敏开始利用下班时间制作对方要求的软件。可不巧的是，这段时间公司也挺忙，王敏总是加班到很晚，这下可让他犯了难，如果不能按时交付软件，自己拿不到钱，欠款就还不上，要是催款电话打到单位，自己该怎么办呢？于是下班回到家，王敏向男朋友倾诉此事，男友听完回答说： 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呀？你不是还有我和你弟弟吗？不就是个小软件吗？愁啥？我俩帮你一起弄，两天就做好了，别担心。不过听你说这个投资公司看起来不太像正规公司，我们做完这单啊，以后就别干了。对呀，自己的男友和自己的弟弟都是计算机专业，三个人一起做，应该很快就能做完。做完这一次以后，以后也不合作了，应该也不会出什么事儿。于是，着急用钱的王敏赶紧拨通弟弟的电话，说自己想让他周末过来帮忙给投资公司制作软件。弟弟听后也觉得不太安全，虽然有点犹豫，但架不住姐姐再三请求，最终弟弟答应帮忙制作软件。三个人商量之后决定，王敏负责制作软件的核心部分，男友负责排版美化，弟弟则负责软件的测试。在三个人的共同努力下，王敏及时向对方交付了软件，对方收到软件之后也将20000元打到了王敏的账户上。
2: 王敏拿到钱后立刻还了欠款，这才长舒一口气。他本以为这次兼职就这样结束了，万万没想到正是他和男友还有弟弟三个人兼职做的这款软件给他们惹来了大麻烦。
3: 对方在收到王敏制作的投资软件之后，很快就投入市场开始运作。因为没有正规运营手续，软件无法在正规途径下载，但是这个公司通过各种投资群发布高收益的投资信息吸引用户，利用这种方法吸引了一批用户，客户在公司的诱导下一步一步走入了圈套。一开始投资用户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入几十块钱，到后期发现这个软件里的钱确实可以翻倍，甚至还可以免手续费提现，于是用户们开始投入大量的资金，希望在这里能赚更多的钱。公司还设立了以旧带新的奖励政策，鼓励老用户引荐新客户，同时公司继续在各种渠道发布投资高回报的信息吸引用户。就这样，使用投资软件的人越来越多，公司也开始计划着收网。正当投资者们纷纷将大笔资金投入到这家公司的时候，大家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账户余额竟然变成了0元，自己的投资钱竟然被瞬间清零了，于是投资者们纷纷报警。警方接警后经过技术侦查，发现投资软件的制作地址是在王敏处，便迅速传唤了王敏进行讯问。王敏承认自己确实接过一次兼职制作了该软件，警方告诉王敏，这款软件涉嫌诈骗，平台通过设置虚拟投资收益吸引用户，初期确实分一部分利益，但是当用户投入大笔资金之后，他们就提走全部资金，目前涉案金额已近1000万元。
2: 王敏怎么也没想到，当初为了赚快钱制作的软件竟涉嫌诈骗近1000万元。面对警方的讯问，王敏既害怕又愧疚，他立即交代了自己知道的全部事实。
3: 随后警方根据王敏提供的线索抓获了该诈骗团伙以及帮助王敏制作软件的男友和弟弟。那么给别人制作的软件被用于诈骗，王敏等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又是什么罪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为他人网络诈骗行为提供软件帮助，构成什么犯罪？我们再次连线李晶律师为我们解读。
4: 我们在刚刚第一个案例中提到过，帮助犯罪分子代办银行卡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还为他们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像案例二当中，王敏等人明知自己制作的理财软件会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银行卡信息等，依然帮助可能涉嫌违法犯罪的投资公司去制作这个软件，就属于为诈骗行为提供了技术支持。投资公司将软件用于诈骗活动， 那王敏就构成了犯罪。王敏的男友、弟弟共同帮助制作软件的行为也是一样的，三人的行为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3: 好的，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法院最终审理后认为，王敏及其男友、弟弟三人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王敏有期徒刑1年零5个月，罚金1.5万元；判处其男友和弟弟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10,000元。王敏等人法律意识淡薄，有心怀侥幸心理，作为软件的制作者，只想着自己快速获取利益，明知给不正规机构制作软件存在风险，却硬是忽略风险，最终导致自己设计的软件被非法使用，酿成大祸。不仅没有通过兼职获得稳定的收入，反而把自己和亲人都送上了犯罪的道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有收益就要先付出，找兼职也是如此，付出和收益永远是成正比的。在这里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现实生活中有高价收购银行卡、帮忙转账、刷流水、代做非法软件等虚假兼职，都是不法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而布下的陷阱，一旦上当就会成为他们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帮凶，自己也有可能构成犯罪。所以大家在找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认清这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犯罪行为，不要为了贪图一时的利益毁掉自己和家人的美好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其中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90%以上，产业链正向着集群化、智能化和可持续方向发展。9月中旬到10月上旬，新疆棉花进入到了集中采摘期，随后新棉的收购工作也将全面启动。棉花的产量、质量受天气因素影响较大，今年棉花生产的关键时期，中国和全球其他主要产棉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厄尔尼诺气候的影响。同时，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气候事件，

0: 尔尼诺的可能性。2026年的冬天可能相对会暖和一些，但是这个暖和呢，绝对不是从头暖到尾的那种暖和，而且是匀乎的暖和，就是北方很有可能会上演阶段性的忽冷忽热。前脚刚刚回暖了，后脚就是一股寒潮就杀到了，这个气温的变化幅度呢会非常的剧烈。与此同时呢，当这个大气环流出现这个阻塞后，冷空气就会在北方不断的积聚，就会形成一股比较大的势能，然后突然会爆发南下，同时带来偏多的降水，还有带来一些这个风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南方的冬天有时候是比较湿冷的，那么在这个超强阿尔尼诺的这个作用下，今年南方湿冷的这个体感可能会更加剧烈，也就是说，虽然总体上是暖冬，但是冷的那些瞬间将会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那么此时呢，更需要棉花做的暖和的被子和衣服。那么9月中旬到10月份，新疆的棉花呢也进入了集中采摘期。新棉上市之后，棉花收购企业、加工企业将进入到是否扩大收购量、是否压仓还是随行就市等方向的选择这个博弈当中。那么今年阿尔尼诺带来的影响将是他们判断的一个重要的权衡方向。与此同时呢，阿尔尼诺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2026年美国、印度棉花的生产，全球棉花出现了一个偏紧的预期。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判断也将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么，阿尔尼诺能否搅动今冬的棉花市场？这番搅动将有多大的力度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棉花专家指导组成员、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贸易救济预警委员会成员、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翟雪玲翟教授。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翟教授，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期话题呢？预判的是今年的秋冬季。实际上，今年夏天的时候，这个阿尔尼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已经都感受到了。比如说，这个北京，这个今年的这个夏天就比较湿热哈。然后，我们也说到这个阿尔尼诺影响到了今年美国、印度的这个棉花生产。那么，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棉花主产区主要有哪些？就是影响到他们，会影响到我们国内的棉花的这个生产吗？
1: 那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全球的一个棉花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分布的情况，再看一下目前的它的整个的贸易啦，它的一个基本的状况。那其实从棉花来说的话，它和其他的大宗农作物不太一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生产和消费呢高度的集中。它不像一些大宗的，像小麦啦、玉米啦啊，它分布的很广泛，包括大豆啦，分布很广泛。那棉花呢，它的分布呢非常集中。那从数据来看的话，因为我们一般意义上我们来说这个棉花的话，我们会说它的市场年度，也就是头一年的9月份到第二年的8月底，这就是相当于在这个季节整个全球的无论是南半球还是北半球，它形成产量的一个时期来去呢这个分析。那从这个到2025到2026年度的话，总共全球呢有68个国家呢种植棉花。在这个68个国家当中呢，中国、美国、巴西、印度、还有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和澳大利亚这8个国家，它就是我们当前的全球的主要的棉花的生产国。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数据来看，就是在2025到2026年度的话，这8个国家它的棉花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呢占全球的77.5%和86.5%，也就是说呢，这个主要是集中在这8个国家。那这个中国、印度、巴西和美国，这是全球前四大棉花主产国。那我们按照数据来看的话，你看像中国的话，因为中国从1986年开始，除了个别年份之外，我们就一直是全球的这个主要的棉花生产国。那从这个产量来看的话，像2025到2026年的话，中国的棉花产量，我们国家统计局已经发布了啊，664.1万吨。那印度呢是518.2万吨。那还有像巴西的话，408.2万吨，美国的话是302.6万吨。所以呢，这4个国家呢，它的整个的这个产量呢，就占到了全球棉花总产量的70%以上。啊，这是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状况。那同样呢，这个消费它也是高度集中，因为棉花的消费它90%它都是用于工业消费，就是我们要它是其实是作为纺织产业的一种原料 进入工业消费，我们

0: 把它制成服装啦，制成这个医药的用棉啦，家纺啦，等等的，所以它90%都是用于这个工业的一个消费原料，所以呢，它的消费量呢，其实是和全球的整个纺织行业的布局紧密相关的。那也就是说呢，哪一个国家它的纺织产能比较大，那么它的整个的这种，对棉花的消费量呢就比较大。另外呢，就是从全球的它的纺织产业来看的话，因为历史上它一直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一个行业，比如我们服装制造啦等等的哈，针织啦这一块，它对劳动力的需求是非常高的，非常多的。所以呢，它的一个基本的转移的趋势啊，就是从劳动力和土地、水电这些要素成本高的地方，向成本低的这些地区呢转移。像我们历史上，这个1800年前后啊，这个有英国的，我们小时候学的这个历史上的有这个羊吃人的啊这种现象。刚开始是去纺织工业基地化英国，然后是美国，到最后呢逐渐的转移到亚洲的日本，包括韩国等等的。那么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整个全球的纺织产业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这个转移。那我们国家呢也顺利的承接了这个全球纺织产业的这样一个转移。那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呢，中国呢就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纺织产业基地，所以呢，它对棉花的需求呢就非常的这个大。那现在的话，除了中国，东南亚的像孟加拉国啦，这个越南啦，柬埔寨啦，马来西亚啦等等的，它都是全球重要的这个纺织业基地。所以呢，那么它就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产区和它的消费区域是分离的。所以呢，那么它的这个贸易量就是比较大的。这是一个它和其他大宗农作物的一个特点，就是区别在于它的产销分离。那另外的话，它的这个贸易量占它的产量的比例是非常大的。那根据这个最新的数据来看的话，2025到2026年度，全球棉花的进口量呢就达到了964.5万吨，这个规模呢就占到了当年全球棉花产量的一个36.3%。相当于40%的棉花你生产出来都是要进行这个其他的地区消费的。那从主要的这个出口格局来看的话，全球主要的出口国家呢包括像巴西，美国，澳大利亚，还有像这个非洲的这个贝宁啦，还有印度啦等等，它都是全球主要的棉花这个出口国。这五个国家呢，它的这个出口量呢，占到了全球棉花出口总量的78.2%，这是它的这个出口的格局。那从进口来看的话，像越南、孟加拉国、中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个是全球棉花进口的前五大国家。
1: 中国是进口棉花的前五大国家之一。
0: 对，中国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全球棉花进口的第一大国。那么后续随着我们整个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那我们整个棉花进口量呢，尤其是国内政策的一个调整和保护国内的农民利益，那么进口量呢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全球主要的这个棉花进口国。像这五个国家的话，它的进口量呢占到全球进口总量的70.8%。那中国呢，它的进口量按照我们就说它常年度的一个进口量吧，150到170万吨左右的话，那它也占到了全球棉花进口量的20%到25%左右。所以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棉花进口国。
1: 你看啊，翟老师，像是受这个阿尔尼诺的这个影响，今年这个棉花在这个生产的一个关键期里边，这个出现了这个高温，对棉花的这个产量呢，相对来说稍微有点影响。然后呢，我们又说这个美国、印度是棉花的主要出口国家，然后美国、印度的这个棉花的产量，因为这个阿尔尼诺的这个影响，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下降。而我们国家呢，又是棉花进口的这个主要国家之一，那么会不会今年我们棉花的进口的这个价格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变化，这个进口价格的变化会不会对国产棉花的这个价格造成一定的影响？就是行业里边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判断，或者说是一个联想？
0: 目前的话，其实棉花市场上它对价格的一个炒作，现在 确实像你刚才所说的啊，就是一个天气成为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炒作因素。
1: 就是它炒作对于这个棉花价格的这个上涨或者是波动幅度很大吗？像会像蒜、
0: 嗯、
1: 或者说像其他的生姜火箭蛋那样会出现那样的一个剧烈波动吗？
0: 嗯，那我就先简单先介绍一下就是今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新棉的全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产状况，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目前这个厄尔尼诺可能造成的对一些全球主要棉花生产国的它的生产的一个影响的一个状况啊。目前全球的最新的数据，我们现在就说的是新年度了啊，这个年度的话其实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像全球的它的一个棉花播种面积就是2960万公顷，这个同比呢是增长了0.8%，但是呢它的产量因为受到这个今年天气的一个影响，它的产量呢是预计啊是2561万吨，这个同比呢是降了3.6%。那从消费量来看的话我们从前几年开始这个全球的这个其实棉花的消费量呢它都不是非常的理想，那么尤其像去年在主要国家的这种关税政策的剧烈变动的这个扰动之下对全球经济的这种拖累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从去年年底开始，这种包括一些地缘政治冲突啦等等的它的影响呢略微呢缓解，那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新年度的这个棉花的消费量呢是比上一年度呢同比呢略增，那么是2676万吨，同比呢是增了1.7%。那么这个呢就相当于从单纯的从今年的数据来看的话消费量是要高于产量将近呢100万吨。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数据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它的期末库存是非常高的有时候它的期末库存产销比能够达到呢60%以上。那从今年的这个预测来看的话，它的期末库存呢是1517万吨。所以呢就是从这个大的这个产业它的布局来看的话，它的生产状况来看的话，它和小作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生产量，也就是说它的供给量，它基本上是波动不会非常大的。它不会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小的品种蒜啦等等的，因为它会受这个当年的这个天气波动影响会非常大，而且它的面积也会波动非常大。但是像棉花它是一个就是农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宗的一个农作物，所以呢它的整体的供给有波动，但是波动不会特别大。
1: 它对标的其他的农产品应该是主粮是吧，比如说水稻小麦这种，而不是对标的这种蒜，它的波动幅度是这样的。
0: 对，因为它是主要的大宗农作物，它不是那些小宗的那个经济像蔬菜啦等等的。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说衣食住行，所以它的衣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呢就你的基本的需求就决定了这个作物它的在整个的全球的它的农业生产布局当中的它的一个地位。
1: 而且棉花这个就跟那个其他的主粮一样，它总体的产量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非爆发某年这个某个阶段爆发那种大型的这个棉铃虫那样类型的那种灾害没法控制的，它的这个产量一定是相对来说波动不大，所以对这个价格的这个平抑是很有作用的哈。
0: 对，它就是跟那些小宗的那些作物比起来，它的价格波动幅度是比较略微小一点。但是呢，这个棉花呢，它作为一个就是和食品相比来说的话，因为食品的它的需求弹性会更低无论你的收入高还是收入低，你总是要吃的，你吃的量不变动不会太大了。但是衣服呢什么的它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也如果你的收入高，你对未来你的收入预期会比较好，经济增长会比较好，那么可能你在服装的消费上那你就会要多一些，所以它的消费弹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呢相对于粮食啦等等的，它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波动也是比较大的。 刚才我们说了全球的它的一个棉花生产的一个本年度的一个基本的情况，那从主要的出口国，因为目前全球的棉花的主要的出口国就是美国和巴西，
1: 嗯，
0: 那同时巴西和美国呢也是中国主要的棉花的一个进口国，那从它的这个今年的一个预测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呢它的棉花产量预计呢从303万吨减少到296万吨，也就是说减少了7万吨，这是它的产量的预测。
1: 嗯，
0: 那巴西呢它的产量呢是从408万吨减少到呢397万吨，这减产的是11万吨。所以我们说呢，就是从全球的整体的今年的这个供给来看的话，它是减产的，但是呢它减产的幅度不大。那对中国来说的话，它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呢我们判断它的影响不会非常的大。我们看一下数据，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棉花进口量107万吨。那从2026年看的话，我们的棉花的进口量呢，预判呢在150到170万吨左右。那么这个呢是占了国内产量的一个22%。但是呢，从美国和巴西的它的减产的幅度来看的话，那大约呢就减产了不到20万吨啊。所以呢，就说呢，它对我们国内的整体呢是有影响，但是呢，它的影响幅度呢不会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市场呢要准确的研判一下全球整体的一个棉花的一个供需的一个基本的状况，然后再进行它的生产经营决策。
1: 听了翟老师的这个介绍，其实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今年国际这个棉花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对国内影响还是相对来说有限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价格波动的一个参考，但是只能说是一个影响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哈。
0: 对，
1: 那翟老师，那我们国家进口这些棉花，他们用在哪里？然后因为我们国内也是生产棉花嘛，我们国内生产的棉花又用在哪里？它会不会像我们说那个进口那个高筋面粉，进口的有的是用于这个做面包，是因为我们那个可能这个高筋小麦在有一段时间里边这个弱点或者说短板哈，会不会是棉花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看相关的数据，这个中国既然进口棉花的同时呢还出口纺织品，纺织品也是很多是棉花做的嘛，
0: 纺织品，
1: 对，我们为什么又处于这个既进口又出口的这么一个状态呢？
0: 这个呢其实呢它是要从我们整个的棉花产业，当然这是一个棉花产业是一个大的啊，包括既包括生产也包括这个后续的这个纺纱印染服装这些环节啊。那么我们需要从我们整个的纺织产业的这样一个格局去看，因为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呢就承接了全球纺织行业它的转型的就转移的这样一个机会啊，那我们中国呢就迅速发展起来了纺织产业，尤其是棉纺织产业。当时我记得前几年阅兵的时候，就有专门有一个纺织女工的她的一个这个方队，那当时呢我们主要就是利用了我们这个便宜的劳动力，巨大的人口优势还有我们的这个水电了这种比较低廉的这种要素成本把纺织产业转移到国内之后呢，利用劳动力的这种优势，把它再加工成纺织品，再出口到国际市场上来换取呢外汇。这个呢就是形成的这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这样一个产业格局。那所以呢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就是在2001年以后，那我们和全球的这个加入了国际的这个分工体系之后，我们在全球当中的这种生产成本它的优势呢快速的这个放大，因为其他国家对我们的一些出口的限制进口的一些限制呢取消掉了。所以呢我们的整个的这种棉花纺织品的出口量呢快速的增长，那对这个棉花这个原料呢它的需求呢也是快速增长的。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内的产量是跟不上我们的需求量的，那我们当年的这个产量呢可能只有500多万吨，但是呢我们的需求量呢曾经达到过1070万吨。所以呢我们就历史上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这样一个棉花进口国的这样一个格局。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进口的这些棉花呢并不是说是我们国内完全去消费了 啊，我们主要就是一方面我们是用于国内的需求，一方面我们也是要把它这个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那从整个的这个纺织品，从棉花的这个它的最终的需求来看的话，经过我们的分析判断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国内的需求占65%，国际的需求占到了35%。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产业格局，就是我们国内生产是满足一部分，然后呢，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国际的它的市场来满足我们的棉花的一个进口需求。
1: 嗯，相当于我们是进口了原材料，把它再加工出产品，然后再运出去卖到国外去进行这个贸易，而我们国内生产的这个量跟不上，或者说是对这个整个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这个需求的量满足不了，所以我们需要进口这个原材料哈。
0: 对对，
1: 这么一回事。
0: 嗯嗯嗯。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3: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5: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3: 田园观察，
6: 田园观察，
2: 我思
6: 我思
3: 我思，
6: 故我在
3: 故我在
2: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前面也说了，受阿尔尼诺的影响，美国和巴西的棉花出现了一定的减产，但是这个减产的总体的这个幅度不是特别大，对咱们这个影响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是比较小的哈。
0: 嗯，
1: 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棉花，
0: 嗯，
1: 这个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新疆的棉花即将进入到这个集中的这个采摘的时节了哈。
0: 对，
1: 那么这个新疆的棉花，它这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就是说它这个，棉花的这个量大不大？然后在咱们国家的这个种植面积哈，或者说产量上来说，占的比重大不大？然后这个地位是什么样的？嗯，
0: 哦。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们国内的棉花的一个它的一个生产布局。
1: 嗯
0: 啊，其实呢，我们从长期以来的话，我们国内的棉花生产布局呢，它是分成三大块，一个是黄河流域，一个是长江流域，一个是西北内陆棉区，就这三大棉区。
1: 嗯
0: 啊，那么曾经呢，就是这三大棉区呢是三足鼎立。啊，它的无论是它的种植面积啦，还是产量啦等等的一个占30%多、30%多、30%多这样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个格局，
1: 嗯，差别不大，比重。
0: 哎，对对对，嗯嗯，但是呢，就是从2012年之后，因为棉花的生产它在内地，也就是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呢，它是一个劳动力需求是比较高的，而且它的机械化实现是比较难的。尤其长江流域。
1: 河网纵横哈。
0: 对。
1: 而且这个比较优势也不是特别突出，因为这个长江流域它可以种的东西太多了。
0: 嗯，
1: 这个主粮还有各种经济作物，包括油菜之类的哈。
0: 对，它主要是它的机械化程度跟不上，然后啊，对这个劳动力的需求太高。所以呢，他后来呢就逐渐的啊，包括还有一些政策的因素啊，后来就逐渐的，尤其2012年以后，就快速的向新疆转移。
1: 而且我感觉这个长江流域，这个在棉花生长的一个关键期里边，还容易有这个降雨，比如说这个梅雨季节是吧？这个天气可能多云，对这个棉花的生长有可能不利。有这种因素在里边。
0: 对。就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呢，它分别在这个生长期呢，它是会有这个，比如这个叫棉铃虫啦，然后尤其在收获期的时候，这个连绵的阴雨啦等等的啊，它会对棉花的这个单产和品质就是不稳定。但它曾经也是我们从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棉花的这个优势生产区域。只不过可能受的自然灾害的这个风险会大一些。 那从这个12年以后，尤其14年以后，像我们这个一些政策的，包括一些这个它的一个本身的它，生产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转移，再加上我们有一些政策的这个引导，那新疆呢就成为了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棉花生产基地。那从这个变化来看的话，像2025年，新疆的它的棉花的产量和面积占到了全国的93%。87%，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内地的这个几省的这个棉花的它的面积和产量呢，已经大幅的这个萎缩了。所以我们说呢，现在一说棉花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新疆。
1: 新疆的棉花，
0: 就是现在我们绝大部分的这个棉花都已经转移到了这个新疆啊，这是我们就是它的一个布局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1: 哦，
0: 就
1: 那您觉得这个从这个棉花的产业布局上是不是变得这个不大合理了，还是说是一种那个市场和各种因素的一个综合选择？您觉得是变得合理了还是不合理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它产区相对来说集中了，是吧？因为一旦集中了之后，是不是对这个市场的变化、对价格、对各种方向是不是更加敏感了，还是说优势更大了？怎么理解呢这个事儿？
0: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啊非常的重要，就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这个生产区域布局它的集中、过度集中带来的一些风险。
1: 好像是既有优势、比如说更好办了，但是风险也随之也有了。
0: 对，它这个呢，我们就从首先我们就从它的优势来看哈，从它的自然生产的比较优势来看，那新疆它肯定是这个相对内地来说，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是一个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的这样一个产业，而且这些年呢，新疆的在棉花生产的过程当中，它的整个的科技的进步啦，然后农户大户规模化的发展了，包括它的科技农户的它的生产者的它的科技经营水平啦等等快速的提高啊、那现在新疆的棉花单产能够达到156公斤每亩，这皮棉啊，皮棉，那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全球的棉花的单产可能就是56公斤，
1: 哎呀，这不将近
0: 三倍，我们是全球，
1: 我们提升这么高啊？
0: 对，因为我们是密植嘛，那么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它的棉花的单产就是70多公斤，然后呢，这个
1: 就是遥遥领先的感觉哈。
0: 对，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单产当中，我们还略低于像澳大利亚啦、土耳其啦、埃及啦等等的。那现在这几年，我们稳稳的站在了全球的首位，就是和全球的平均水平来看的话，是我们绝大多数作物里头它的最高的一个作物。所以这里头啊，当然这里头凝结了我们整个科研工作者的巨大的这个
1: 心血和努力、
0: 心血和努力。对，所以呢，它的从它的生产优势来说，它确实是生产优势非常的突出。因为你像内地的话，内地它的单产只有80到90公斤。而且它还会这个波动啊，它尤其它的品质，你像采收的时期一旦下雨，那么它的颜色就马上变黄啊，所以呢，它对它的品质了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从生产方面来说的话，像新疆转移，它就是一个比较优势导致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果。但是，它的过度的集中呢，也会带来很多的不利的一个方面。那一个呢，就是天气或者自然灾害的一些风吹草动，它马上就会对市场形成过高的这个扰动。我们说你相当于你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头了，那么一旦这个篮子里头它出现了问题，那它的整个供给就会受到比较大的这个影响。这是一个啊，你像新疆它春天的时候它容易发生一些风灾，风一刮的话，可能它的就是生产了等等的，它就要重新再去生产啊，或者他已经错过了生产季节等等的。那么像他一次风灾可能就会导致啊这个国内的棉花的价格这个异常的波动。那如果它的分布是比较均衡的话，那么可能它的你东边不亮西边亮啊，你这边你生产的你的生产出现一点问题，但我这边生产的很好呀，所以它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明显。那像今年的这个新疆的这个高温，很多这个都在炒这个高温，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你的区域生产区就在新疆，
1: 比较集中，
0: 哎，
1: 然后
0: 就特别集中，
1: 对，受气温的影响，哎，就一下子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0: 对对对，嗯，所以这是它非常不利的，就是第一个啊，对自然灾害的这种影响，它的反应呢会出现一个过度反应的这样一个状况。那还有呢，就是一个啊，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一些影响。
1: 嗯，
0: 那像我们都知道啊，这几年新这个美国一直打压中国，那它的一个前些年从2020年开始，就逐渐的在酝酿涉疆法案啦等等的这些，说是我们是强迫劳

0: 劳动啦等等的这些事情。那这个的话，它就是集中在对新疆这一个区域，但其实我们现在新疆棉花生产95%以上都是机械化了，根本不需要劳动力了啊。但是呢，它专门出台了这个赡养法案，那么就是你对于用新疆的棉花制成的这个纺织品，那你要是出口的话，你就要受到很多的这种限制和制约，出口到美国市场啊。所以呢，他会把这个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无限的放大，那他会一下子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内的整个纺织行业啊。因为你棉花你就是一种纺织原料，我们还有化纤啦啊，像涤纶短纤啦、粘胶啦、长丝啦等等的啊。现在没有说是哪一个这个除了贴身的衣物，那我们大家穿的衣服普遍都是混纺的，既有棉花的也有这个化纤的。所以他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政治事件，他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绝大部分的纺织行业。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它的过度集中的话有好处，也有这个不利的方面。
1: 听了翟老师这样说，感觉像一艘船，这个船呢如果大一点的话，可能跟小船相比，在这个水上行驶抗风浪的能力更强。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船小好掉头，就是你当大船呢有大船的好处，但是你当小船分散一点也有小船的好处。
0: 对，
1: 这个优点和缺点是非常这个明显的哈。
0: 对对对。
1: 那你看翟老师，就是当我们这个棉花比较集中了之后，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其实一些数据也好监测了，比如说这个整个这个棉花的这个行情走势啊，种植户的这意愿啊，其实也好调研也好监测了。就您觉得，就近些年来这个棉花的产业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制成品，你觉得总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或者说行情走势，或者说大家对这个东西是看好还是说看得比较平稳？
0: 从棉花的这个价格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棉花的它的和未来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期，包括呢对这个它的收入增长的一个状况，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从这十年来情况来看的话，其实它的棉花的这个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你看，像我们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棉花价格呢，可能一吨呢皮棉的价格啊，就是不到12000。但是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20年前后的时候，它的这个价格呢，一吨呢就能达到了22000。
1: 这个增幅这么大吗？
0: 哎，对，是，就是它的价格波动就是比较大。它在整个的这个农产品过程当中，它的价格呢就是这样波动的，是比较大的一个品种。它受这个资本的炒作啦等等，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那这样就是说，如果我是行业的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的话，那我可能就是要有心研究这个波动了，因为这个幅度很大了，这个将近于这个要翻番的那种感觉。
0: 但是它是这样的，它的价格波动呢，它是受的影响是
1: 因素非常多，
0: 综合性的影响。它一般情况下发生这种的话，像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它是全球的一个比如像美国的它的这种叫降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呢，这种石油的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上涨，它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1: 哦，石油还可以，就是说石油还可以提炼产生一些衣服，就是化学纤维，
0: 哎，对，
1: 化学纤维可以做衣服，
0: 哎，
1: 所以石油的价格波动也会影响到纺织行业，因为这个衣服要么是棉花的，要么就是各种化学材料嘛，是吧？
0: 对，
1: 哦，
0: 是。
1: 还要关注这些因素。
0: 所以呢，它如果出现大幅波动的时候，它一定是这三种，宏观经济的，然后美国的它的加息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就是我供需的基本面，它三个叠加才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那总体来看的话，它的价格波动周期基本上我们像用这个一般的这个铝箔周期法计算的话，它的价格波动周期就是4年左右。但是呢，就是它如果出现大幅的波动，它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从今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今年我们从目前情况来看啊，那美国的这个降息好像是没有这个特别明朗的这样一个走势。那第二个，全球的经济增长它还是处于一个恢复的一个状态，它不像前些年它可能经济增长非常，大家对它的预期非常的高啊。那经济增长 它的速度不高的话，那我们像服装啦等等的，包括石油啦等等，它的消费量就不高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谈过了，其实这厄尔尼诺呢，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数据判断来看的话，它有影响，但是影响没有那么大，可能我们现在判断也就是这个3%到4%对全球棉花产量啊，3%到4%这样一个这个影响的一个状况。那从我们国家来说的话，我们有几个数据跟大家，这个包括我们调研的情况跟大家谈一谈。一个呢，就是从新疆，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在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支持下，因为我一直是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的这个岗位科学家，我们每个月呢都在新疆呢，在全国各地，在全国的主产区，包括新疆在内的全国主产区呢，会进行全国棉花生产监测啊。那从今年的监测情况来看的话，因为去年我们新疆呢是主动调减棉花产量，所以今年我们监测的是整个它的这个种植面积下降大约是3.8%。
1: 这个好像跟那个国外的那个3%几7%几有点像哈，这个是总体感觉。
0: 他们是3.6%，我们这个是从农户的它的这个种植面积监测下来，它的下降量是3.8%。那从今年的大家一直在炒一直在谈的，也不说炒作啊，就大家一直在谈的这个新疆的它的这种高温影响。那因为现在的话，新疆的它的在前期啊，它的确实它的这个遭遇了这个高温，但是我们说现在新疆的它的整个的这种科技程度啦、科技力量啦等等的非常的强大。那前期呢，新疆呢它也采取了很多的一个措施，我们进行调研哈，就是包括高温下它的水的调配，包括它的少量高频次的这种滴灌的方式等等的啊，它都减少了这样一个高温的影响。那我是前几天我也刚好啊，就是在北疆和南疆分别进行了调研。那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它的单产和去年呢略有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呢很少。
1: 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不是很大。
0: 受厄尔尼诺的影响
1: 主要是这个技术积累实在是太强了。技术积累很强，然后又做了一些措施，实际上就抵消了这个天气。这个影响
0: 对天气异常对它的影响。
1: 对，
0: 那可能我们下降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种植面积，
1: 主动调减的这个面积，
0: 主动调减的这个面积，那我们就按照它的这个主动调减的面积和我们的单产略受影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那今年我们的产量的话有可能会比上年下降4%左右，我们就按照650万吨来去算的话，那也就是20多万吨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供给是有保障的。所以说我们就从生产的角度来说，目前其实厄尔尼诺对我们这个整个的棉花的这个影响，供给的生产的影响啊，并不是非常的这个突出。
1: 听了这个翟老师的这个介绍呢，我感觉这里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您说了这个新疆的棉花就是主动进行了一定的这个调减，就我们为什么要调减这个，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棉花生产就是在某些方面哈，某些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饱和了，还是这个什么原因？
0: 因为新疆的它是有
1: 它是旗帜增效，还是说种植的品种的结构的调整，还是什么原因，还是说它就是饱和了？
0: 是这样，因为新疆的它的这个生产，所有的生产，就农作物的生产呢，它都受到一个水的一个限制。都受到一个水的一个限制。那从农户的它的这个种植收益来看，因为我们有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嘛，有棉花价格政策，所以对农户的收益来说的话，在新疆来看的话，它是比较稳定的。所以的话呢，那很多农户呢，那么他可能的棉花生产呢，他就会在一些这个不适宜的地区去生产。所以呢，当时呢，就是一个呢，希望呢，就是我们棉花的生产呢要做优。这个做优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提高我们这个棉花的这个品质。第二个，我们的生产布局呢要减少在次优的这个地区生产棉花，要减少由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这种破坏。 啊，所以呢，就是去年开始吧，就是对一些比如生态脆弱区啊、地下水超载区啦等等的这些啊，像还有一些这个果棉间作区啦等等的这些区域呢，这个主动的调减了一些。

0: 野棉花的生产。
1: 嗯，
0: 嗯。
1: 明白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尔尼诺总体来说对这个棉花市场这个影响有限，包括对美国、印度等我们这个目标进口国的这个棉花的这个产量影响，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产量的影响，是个幅度是有限的。所以，再加上您说的那几个方面，包括这个供需的面啊，包括这个石油的消费啊，包括这个加息等因素哈，可以预判。在正常的情况下，今年冬天到明年春天的时候，这个棉花的行情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波动的。但是如果它有大的波动，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说市场情绪的影响，或者是说有些相关从业者进行一定的这个炒作啊，比如说这个阿尔尼诺可能这个忽冷忽热，就这些炒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包括在这个历史上有没有一些平抑这个棉花不波动的一些手段或措施来？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0: 那其实这几年的话，我们整个的这个棉花的这个需求哈，它还是比较稳定的，尤其是在遭遇一些大的一些国际的这些波动事件当中，就能体现出我们整个纺织行业的这种韧性。那尤其像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地缘政治冲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它的这种。事件造成的那很多，像我们周边的这些东南亚的这些纺织国家，它的能源就会受限。它能源受限，所以呢，这个其实这两年我们整个的这种纺织行业，它的需求这个还是比较平稳的。就整个像我们现在监测的情况来看的话，整个国内棉花消费形势呢是总体向好的。而且呢，这个纺织企业它的采购棉花的这些原料呢意愿也是比较强的。那今年的话，就是一至8月份呢，整个国内的无论是国际国内啊，整个棉花价格都出现了一个低位反弹的这样一个状况，而且在后期的话，由于天气因素的干扰，它的反弹的幅度呢，这个也在加大。那面对像这种市场的过度的这样一个波动，那我们其实呢是国家呢一直相当于棉花像跟粮食一样，我们都是有储备的。都有储备棉啦什么的来进行调控。那它的逻辑呢，就是如果我在市场需求偏弱的时候，那我就主动的去那个收储，
1: 收购，
0: 收储棉花。那如果在这个市场过热的时候，或者
1: 抛
0: 这个
1: 出，
0: 哎这个这个供给偏少的时候，我就会采取抛储这样呢来波动，来降低呢市场的这种波动幅度，尤其给纺织行业啦，给这个生产了这个。提供一个稳定的一个市场预期，那今年的话，其实尤其在7月份以后，这个整个的市场对今年的这个供给啊，包括再加上刚才我们说过的宏观的一些地缘冲突导致的一些因素的这个干扰下，我们国内棉花价格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幅度，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今年是7月20号就开始了这个棉花的这样一个抛出。那现在的话，就截止7月20号开始这个启动抛储。那么到9月4号，我们整个的这个抛储量呢，达到了28万吨，这个整个的企业的这个积极性呢，也是比较强的。那从我们的这种棉花的它的储备量来看的话，一般我们的储备量还是就都是根据我们的需求量来去设定的。国家它这方面会有这个总体的宏观考虑的基本上保持在一个一定的水平的，所以呢，后续如果价格还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波动的话，那我们的储备量它的抛出的规模也会增加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棉花进口，我们也是有这个政策来调控的。我们当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呢，我们对棉花呢实行了。两种税率，一种呢就是配额内低税率，配额外高税率，也就是说89.4万吨以内，我是1%的这个税率，那么在89.4万吨以上，我是实行的是划准税的这个税率。那同时呢，这个划准税的这个规模，我是国家我是要根据我的整体的需求状况，我是来去核定的，也就是说我已经完成了你。世贸组织对我的这个进口的一个基本的履行要求了，那后续我是要根据我国家的一个基本的需求来去调控的， 也是我们一个调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如果我们国内的它的需求量确实是比较大，那我们的划准税它的配额量发放也会呢这个增大啊。所以呢，从我们目前我们全国我们国内的包括棉花在内的其他的大宗农作物，我们的调控政策来看的话，近些年我们整个的分析来看的话，我们国内的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是远远小于国际的这个它的价格波动幅度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宏观调控的一个能力，
1: 我们的评议能力非常强。
0: 对对对，
1: 那您看我们说了这么多，阿尔尼诺今冬可能会迎来这个超强的一次峰值哈，然后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们的评议手段呢也非常的有效，同时呢我们知道这阿尔尼诺的影响又有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对于我国这个棉花加工企业或者说相关的从业者来说，加仓还是随行就市，是怎么选择？
0: 这个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能他们对这个感受会比较深，但是呢他可能他的感受呢只是他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局部，他在只缘身在此山中那种感觉。
0: 所以呢我觉得呢就从历次的来看，有的人他可能会选择这种赌行情啊，那如果他对行情判断的标准，那么他可能赚，但相当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把行情赌错了啊，然后就会造成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损失。那从我们来看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这个企业呢就是这个随行就市啊，因为宏观的东西你是很难去把握和判断的，包括一些像这个地缘冲突，我们谁也预料不到。
1: 对，就比如说这个刚刚这个石油是吧？其实是确实很难判断。
0: 而且呢，但是呢，恰恰像这种棉花这种大宗的经济作物来说，它恰恰受这些因素就是比较
1: 影响还比较
0: 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呢，作为一个企业来说的话，它如果不是一个冒险型的企业哈，我们都是希望
1: 有盈利空间，然后最好就是
0: 挺
1: 好的，
0: 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你保持企业的一个平稳的发展，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营决策了。
1: 不能因为说我们说这个今冬可能这个强阿尔尼诺影响比较大，可能忽冷忽热会特别严重，然后你就这个把它当做一个可以赚钱的一个契机，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其实不太可取，有点太冒进太冒险了哈。
0: 而且像现在的话，它和我们在2008年、2011年它这种大幅波动的这个情况呢已经不同了。那么
1: 我们现在是有政策箱的。
0: 政策，一个是政策箱哈，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就是整个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
1: 对
0: 下降了啊，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这些情况之下的话呢，那么国际的像它的很多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又抬头了，
1: 对，
0: 所以它对外贸的影响也是非常的这种复杂的。
1: 对中国产的这个棉纺制品，这个棉纺衣物可能这个消费的能力也在下降。
0: 所以呢就说是它现在已经不具备2008年和2011年的那种暴涨的那种行情
1: 基础的条件。
0: 所以我们就建议企业呢，还是如果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就随行就市，见好就收啊，保持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市场的状况之下，能够保持企业的一个稳定发展，那就非常非常不错了。
1: 听了翟老师的这个讲解，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受本轮阿尔尼诺这个现象的影响，确实呢这个棉花的这个行情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上涨的苗头，确实呢有一些产棉国家这个棉花的产量受到了本轮阿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棉花生产，尤其是新疆的这个棉花主产区，因为我们的技术的提升、经验的积累以及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棉花的生产受阿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还是相对来说较低的。那么也是希望相关的这个棉花收储加工以及这个下游的棉纺织企业要随行就市，同时呢关注关联企业的这个库存的这个情况和变化，尽量呢还是不要压货。好的，非常感谢翟雪林教授的讲解，谢谢。
0: 好的，谢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
2: 棉花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支撑着从田间到成衣的万亿元级产业链条，直接关系棉农生计和产业工人就业。中国的棉花正在向新向优生长，提醒产业链条上的相关企业也要及时关注天气、国际形势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认真做好研判，采取积极稳健的措施，保护好企业的利润和棉农等相关从业者的利益。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9月10号是教师节，我们要向老师们道一声辛苦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老师有点特别，他的教室不在学校，而是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上，教的不是语数外，而是论语。这个地方叫黄龙观村，藏在湖北保康的大山里。过去这里可是出了名的磷矿区，矿渣裸露，可一到暑假，山顶上就传来朗朗读书声。一群6到12岁的孩子穿着汉服行古礼，在小木屋里摇头晃脑地被学而时习之。而操持这一切的是从外面回村的姑娘张娟。张娟15岁就翻山出去到北京读书，又去新加坡学企业管理，后来回襄阳开了一家国学堂。

0: 华夏文明，德谋天地，拜起。
1: 这是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黄龙观村特色旅游项目国学夏令营，在为期12天的时间里，这些6到12岁的孩子穿汉服学古礼，诵读经典，感恩家国，感受国学文化魅力。
2: 我们是襄阳凡尘的，
3: 我是武汉的，
4: 这个是伊犁，
5: 还有呢，
4: 这个是鞠躬礼，
5: 还有吗，
4: 这个是拱手礼，我感觉非常好玩，比家里好多了。
6: 子夏曰：“闲闲逸色。”
7: 子夏曰：“闲闲逸色。”
1: 能吸引小朋友的国学夏令营得益于张娟的创意，她是黄龙观村文旅新区的负责人。国学夏令营是她为景区量身定做的慢旅行的一部分。
8: 那慢旅行呢，其实也是我们当下这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们已然不太喜欢过往的那种就是特别喧嚣，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游乐设施去带动自己快乐，而是希望真的能够回归到生命的本源，能够真正的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感受那种放松自由。
1: 张娟说的慢旅行，不同于那些上车睡觉下车照相的快旅游，慢旅行是拉长旅游时间，融入当地人生活，体验式沉浸式的旅游。
7: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1: 慢旅行的概念是张娟
9: 2022年3月
1: 来到景区担任负责人后推出的经营理念。山顶小木屋、悬崖餐厅、高山运动场，海拔1500米，富氧离子含量高，特别适合康养休闲。这些父亲和乡亲们花费10年时间打造出的村办景区，在张娟看来特别适合慢旅行。
10: 凉快的很，然后比我们想象要气温要低个8-9度。
11: 我住的那个小木屋，我们每天早上窗帘一拉开，就看到这个层峦叠嶂的山，就特别解压也特别震撼。
8: 对于现代人而言，解压是特别重要的。包括运动场的四周都错落分布着古朴雅致、别具一格的小木屋，而且这些小木屋全部都是全景落地窗，你可以躺在床上。夜观星星，晨看日出，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这本身就是慢生活的一种场景。
12: 刚好有一批孩子在这儿做训练。
1: 安顿好国学夏令营，张娟要去高山运动场看一下另一个篮球夏令营，他们已经入住景区3天了。
12: 孩子还是打得挺好的，
1: 趁着孩子们休息的间隙，张娟与带队老师攀谈起来。
12: 你们这段时间在这儿开夏令营，感觉怎么样？
13: 感觉不错，就是环境很好。
12: 那我们服务各个方面有没有做？
13: 服务也很到位，我们的员工都非常懂礼貌。对，然后我觉得，哎，这么大年龄的人跟我平常自己走上来，哎，吃的挺方便。

0: 非常好。
1: 那像吃住呢？
0: 吃住也不错，我们的环境整个的卫生啊都做得很好。
1: 好，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去跟我们提一些建议，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提升。
0: 主要是孩子们的饮食，我觉得跟营养搭配的。
1: 营养搭配，
0: 对，因为都是在平常在运动，消耗比较大。
1: 好，
0: 他们的营养如果跟不上的
1: 话，你像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形成战略上的合作，能够长期合作，因为我们本来这个高山运动场，像你们做体育的，其实很需要这种地方，但这种高山运动场应该在湖北省也是只此一家。
0: 对。
1: 那下一次你们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在这个板块重新去调整，然后我们会先把那个营养食谱挪列出来，然后你们先去审核，我们再按照这样去做，你看行不行？
2: 可以。
1: 好。
3: 带对老师的肯定，给了张娟莫大的鼓励。这个占地100多亩的高山运动场，见证着这个村庄从矿区向景区的蝶变，而这也是张娟夫妇从繁华都市举家回乡发展的重要原因。
4: 好，各位游客请往这边走。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六珠亚景区是如何形成的。生态修复治理迫在眉睫，不得不修复。
3: 这是张娟自己写的导游词，它蕴含了一个村庄逆袭的故事。10年前，黄龙观村是林矿区，
5: 过去都是满目疮痍啊，很难看的，到处就是危岩体、矿渣、裸露体，寸草不生。这过去这个滥采滥挖的这些业主，把矿采走了，人去楼空了，到哪去找人呢？这个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啊，我们往哪里跑？当时就是狠下一条心，把这里废弃矿山必须给它打造成绿水青山。我们修复了4个矿沟，4个矿沟有多大呢？一个矿坑就是200多万方，4个矿坑就是840万。
6: 苗子，苗子，看上要斩人，捉人往上搞。
1: 因为通常种树的话，可能有土就能种树嘛，但我们这边没有土，我们这边种树全部都是要在山下面去埋土，拉很多土上来，然后附在这些矿石上面。矿石是石头嘛，而且石头含磷很重，你是种不活的。附完以后，然后再去弄一些营养土，把土的那个土的那个特质跟它适应于种树，把它调好。调好了以后呢，我们又去买各种各样的树苗。而且这里的树苗跟普通树苗还不一样，因为它海拔有1500米高，它又是景区，你还要保证让它常年这个不怕高温，又要耐寒，而且呢又是景区，常年还要是这个绿色的，又要防晒，又要防冻，还要防风，所以就很头疼。
3: 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在张娟父亲、黄龙观村党委原书记张祖良的带领下，村民进行了10年的生态修复，黄龙观村从矿区变身为景区。张娟认为，既然打造慢旅行，旅游的元素还得多元化。看完了夏令营，张娟又开车前往苏溪河，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景点。
1: 是有这儿的声音，你比如说水声、鸟叫声、蝉鸣声和各种自然原生态的声音。但同时，
3: 说到景区的未来开发，张娟两眼放光，热血沸腾。可谁能想到，这里的一山一水都曾经是他心心念念要逃离的地方。
1: 然后身心灵处于静息的状态。我在想，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天天要爬坡上坎的搞死个人，太痛苦了。就想走得越远越好，我一定要摆脱这个穷山沟，我要去到沿海城市，去到平原的地方，生在这里太痛苦了。
3: 张娟15岁那年，张祖良支持她走出大山。张娟先后到北京、新加坡学习企业管理，毕业后在襄阳安家，和丈夫经营一家国学堂，在当地小有名气。而此时黄龙观景区因为地处偏远，游客寥寥无几， 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客源。想到女儿有丰富的运营经验，于是张祖良把张娟一家人叫回村里，负责景区运营。
5: 我只会搞建设，让我来搞运营，我说没门儿，我就没门儿。然后加我们还有几个副书记，更没门了。到社会上招聘，需要高薪聘请，我们的干部不理解啊，我们100多号员工不理解啊，不愿意啊，那就只有很廉价的把自己的孩子叫回来。
1: 父亲也花了这么多钱培育我，这个村也养育了我，我也应该要去做一些回馈，所以那就回来干。
2: 他们等酿造选新的，你这员工
3: 只要父亲有空，张娟就和他商量景区的建设细节，因为这不仅仅是父亲10年的心血，还是他未来的事业。
7: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3: 张娟的丈夫孟凡专做国学教育，不仅义无反顾支持张娟返乡创业，还积极参与景区建设，发挥自己所长，让黄龙观在具有自然景观的同时加入国学理念，丰富黄龙观村慢旅行内容。
8: 多好啊，你有个3-4组的都过去了。
9: 在这里把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作为它的文化注入点，然后把这里打造起来。
1: 比如说我们山顶小木屋全部用这个圣贤72贤的名字来命名，还讲了这72贤人的故事和他人生的发展，就塑了一个8米高的纯铜打造的孔子的这种圣人像，屹立在我们孔子广场前，后面是巨幅的论语卷轴。这种巨幅的论语卷轴应该是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少见的。杨龙斌，这谁的车给我停到这儿干啥呀？拖走。晚点我会搞一个那个固定的，就不让它动的那种。
3: 张娟刚接手景区开发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客源。她在村民大会上立下小目标，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吸引游客20000人次，大家都不相信。
1: 书记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头摇了摇没理我，就觉得 你年轻人你在那儿瞎嘚瑟。
10: 之前我们这个搞旅游，我们差不多搞了也近10年的旅游了，但是我们都是处于一种望天收的状态。
1: 村民包括员工都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一般周一到周五都没人，周六周日10人，
11: 心里也挺打鼓，都在想这都没人，我们怎么有钱赚，拿得到工资吗？
1: 很多人都觉得你就是书记的姑娘嘛，对不对？然后你爹把这个平台都给你铺好了，你就只用在这儿坐享其成，然后就相当于是当一个傀儡小公主就行了啊。所以大家也并没有对我寄予多高的期望。
3: 在这个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2个小时车程的大山深处，朗朗的诵读声显得格外悦耳。张娟把国学主题游搬到黄龙观，游客来了，可村民们原生态的服务方式跟不上景区的变化。如何让景区服务人员的言行能和国学旅游项目相匹配，张娟夫妇决定先从员工诵读《弟子规》开始抓起。黄龙观村人不知道张娟用什么方法在暑期为景区吸引20000人次的游客，但知道每天张娟组织景区员工开晨会，集体朗读《弟子规》练站姿，而且一些员工意见很大。
10: 那些员工他们一说这个要讲国学，他们就觉得这国学对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跟我们没有1毛钱的关系，我们学它干啥了。
1: 那作为农民，他们的思想就很简单，他们就觉得你就告诉我 这个啥时候来上班，然后工作多久，给我开多少钱，不要整那些有的没的，读经典干啥呀，跟我有啥关系呀。
10: 有的员工他就趴那儿，就在那儿睡觉，有的要么就是那个无精打采的，这样两眼无光，就这样两眼瞪着，反正就是好像觉得你讲你的，我听我的，与我没有关系，仍然是那种很抗拒的那种表情。
1: 这样的一个公司，而且一定要市场化的。那你要市场化的话，这个产品生产出来是非常精美、非常好的、非常规范的。那这个生产产品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村民，可是村民不能够理解我的思想，
12: 不能搞得乌七八样的，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就一定要很人性化，就很方便。
13: 赶紧了，可以给他找到吗？
3: 张娟一心想用国学提高员工的个人素养，可村民并不理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娟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前的类似农家乐粗放的管理模式，制定员工绩效考核，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起员工的强烈不满。
10: 员工都搞得怨声载道的，这怎么能行？好多员工都不想干了，并且还是要抱团才辞职啊！不是说一个人要辞职。
1: 我心里都是很惶恐和很慌的，所以呢，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在脑海里面浮现出父亲说的这两句话：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而且我觉得作为黄龙观人，我们能够把一个山填平啊，那我们就一定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一定具有这样的潜质和决心。
14: 全丹田，然后微闭双目，坐直坐正，慢慢的去感受。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成功推行现代化管理制度后，张娟又在管理层推出国学晨会，每天的干部会从喝茶、闻香、静坐开始，干部在带领员工学习国学，渐渐的员工觉得这种学习有效有用。
10: 平常了我们跟别人打招呼了，也就是很粗暴的打一句招呼，那现在我们就不一样。首先我们见到客人了，一般情况下在路上遇到，首先我们要给他施一礼，就这样，你好，就这样。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向别人敬酒，我们也是双手握杯，像这样敬给他，我敬您，就这样。以前的话我们就单手，一只手拿着酒杯敬您酒，这样很没有规矩，对不对？
3: 在张娟的努力下，村民们向企业员工转变，景区的管理逐渐走向正轨。张娟也忙着为实现暑期吸引游客20000人次的目标做着谋划。
12: 然后点了个四木锅吧，下面的菜都是我们家的。
15: 我说你给我整
12: 的。
15: 我说你那油跑来干啥了？我来帮忙啊。干嘛要你帮忙啊？这么多人，你这不得了。不把你搞的就搞定，本来就
16: 我
15: 是一个人的电脑啊，我跟两边那边的
16: 一个人。多去
17: 的嘴。那个几个小菜。
3: 和张娟说话的人是她的妈妈。为了留住篮球夏令营，张娟更改了菜谱，尝试教练说的营养餐。而妈妈觉得应该按合同约定的来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母女因为景区管理意见不一致。张娟妈妈60多岁，一直在家操持家务，可她不放心张娟，常常跑到景区，看不顺眼的事儿她都要管。以前张娟都让着妈妈，但这次张娟要坚持。
12: 吃饭吃菜一定。
1: 但是我妈妈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找我爸爸哭，找我姐姐哭，找所有的亲人哭，但是没用，我也不会盲目的去安慰她，因为此刻安慰她，她可能会舒服啊，可能在尽孝的层面很 OK， 但是对于做企业是绝对不利的。
3: 为了争取客户，也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张娟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事后，张娟跟父亲说了和妈妈的事儿。
5: 我就把他母亲喊在一起，不行的，张娟在这里负责，我 我就要听他的，你母亲更要听他的。

0: 为什么呢？为了支持孩子。这样说的，他母亲也高兴了，他也高兴了。然后他母亲今后都方方面面还是维护他这个团队的，总的一个心愿嘛，大家把事情做好。
1: 刘世林正常陪房。
2: 好，收到收到。
3: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张娟以制度管人，很快在员工中树立了威信。
4: 对，这不有大长腿吗？
3: 暑期刚过一半，名不见经传的黄龙观村就成为了襄阳最火的景区，游客超2万人次，实现收入500万元。大家对张娟的营销能力刮目相看。
5: 在整个襄阳市，就是我直接做了一个9.9块，9.9块就相当于免费，而且这9.9块也是全部给到营销人员，我弄了一批网红，然后过来干了这个事情，所以瞬间就把整个景区的这种知名度全部都打开了。
6: 当时吧，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在都挺佩服我们张总的，都在想张总真是有能力，他是个好领导，带着我们一定有干头。
1: 你好，就在这里下车。
3: 依靠网红推荐线上营销，张娟实现暑期游客超2万人次，主打的慢旅行概念深受游客喜爱。在这里一觉睡到自然醒，看日出，观云海，房车宿营，喝茶发呆，慢节奏的体验让游客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7: 这次待了一周了，待了一周。
8: 就餐的地方特别好，风景特别好，因为它是一整面的落地窗，那你边用餐边看着外面的风景的话，特别心旷神怡嘛。
7: 我玩房车嘛，走了很多地方，那么这样的体育设施，这样的运动场，我真没见过。
9: 晚上客人有点多，所以这会儿一定要做足准备工作。
3: 灯光下的黄龙观村熠熠生辉，这也是点燃景区旅游新业态的火种。张娟的慢旅行计划还在继续，她和村民们正努力挖掘山村旅游的潜力，不辜负父辈留下的青山绿水，让它变成汇集子孙后代的金山银山。
10: 我希望我可以从父亲手中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我也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去干。温暖可以温暖的人，照亮可以照亮的路。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的这位可厉害了，他给大学生直播上课，可是呢，他自己不是老师，是位村支书。浙江宁海有一个葛家村，他以前穷到什么程度呢？小伙子相亲，姑娘一听是葛家村的，扭头就要退婚。可如今这村子成了网红艺术村，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随手一摆就是艺术品，连投资人都相中村外的山谷，要建艺术谷。带火这村的就是村支书葛万勇，他以前是泥工，在外打工13年。2019年，人大教授丛志强进村搞艺术改造，葛万勇带头拿自家院子做实验，3天完工，没花几千块钱。院子漂亮了，游客挤破头，这麻烦也来了。景点全免费，村民一分钱没赚到，还倒贴功夫。葛万勇觉得要让乡亲们靠手艺赚钱，可村民一听要学，一个个的都摆手。求爷爷告奶奶，最后靠一双虎头鞋，硬是把培训班开进了村。一个泥工出身的村支书，怎么就让穷山村靠艺术翻了身呢？接下来咱们就走进葛家村，听听这个泥腿子带出艺术范儿的故事。
1: 同学们下午好，能看到我吧？可以了，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跟你们连线，介绍我们葛家村的这些艺术振兴乡村的成果。这个路口呢，就是我们村叫那个教授路口，是丛教授来了以后这做的一个教授路口。首先我们第一个作品就是乡村客厅，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取集我们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跟木头，所以说我们取的这材原材料都是不用花很多钱的。这就是体现了那个艺术振兴乡村就地取材、变废为宝这种理念。那我们接下来往下面一个走，那就马上到了那个
2: 这位正在给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们直播上课的人，不是什么教授，而是一位村支书，
1: 两地村民联手创作的这么一幅
2: 葛万勇，浙江省宁海县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压力不小，因为葛家村在此前早已名声在外。
3: 全过来，就是将来人是可以坐，可以躺的，就是舒服就行。
2: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丛志强教授在葛家村开展了艺术改造乡村的试验。丛教授挖掘村里特色进行艺术设计，村民拿出自家宅基地给村里打造公共空间，接连数十个独具巧思的节点做出来，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跃成为了网红艺术村。
1: 所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上届的村两委会干部啊做的成绩都比较突出，反正如果干得不好的话，我会对不起老百姓，他们那么信任我，是不是？就是每天晚上大多数都在想我的村里以后的发展往哪条路上去走，怎么样带领村民致富。
2: 今天葛家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 我们这个山谷里边景区是很好的啦，它都是自然的。
2: 何小道是宁海有名的引资人，他打算打造一片艺术谷，并建设一座古建筑博物馆。葛家村外围恰好有一片山谷，如果土地被征用，能够大大提升村集体收入。
1: 这块地呢，总得有25亩左右，离我们村庄呢大概是1公里左右。它是两边是河，小溪呢一边靠山的，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合适的。
4: 我们要依靠农村建设， 然后积聚人气。你如果艺术国建设在村庄如果没有搞好，这个项目肯定是很难维持的。如果村庄搞好，它的一加一等于二了。
1: 对对对，
4: 我们成为一个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范，那么有很多人都来参观，那么这里打造这样的博物馆群古街区的话呢，就会有一定的人流。事业的投资跟农村建设是命运是相通的。
2: 正因为这样，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何小道还得进一步考察村中的发展情况。
1: 这就是他的那个酒吧呢。平哥，哎，老师来的呢。
5: 阿子，
1: 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酒吧呢，是我们就把这个老房子改造了一下，把做成一个乡村艺术酒吧。吧台呢，就是我们用七坑里面的石头累积起来的。然后呢，这刚好下面呢，就是我奶奶留下来的一些老物件。那个
4: 我们现在这个村庄里面文化艺术性质的这些点。或者小艺术啊、小工匠啊等等，有多少个？
1: 盈利性的点呢，也就你这一个啊。那文化点呢，还是很多，就是盈利性的不多。
2: 葛家村共有627户，1600余名村民。艺术改造乡村的实验，打造出数十个富有创意的小景点，比如农民美术馆、贝壳院。甚至是路边的电线杆、长椅都富有艺术的美感。葛万勇深知，投资人想要开发葛家村的这块地，关键还是看中了葛家村此前做艺术村打出的名气。然而目前村中的改造程度还不够大，而村民们的热情却有些消减。
1: 其实真正有问题的，其实没有给我们村里村子带来收入啊，游客那么多，我没有卖门票，每个点都是免费的，我还要自己去当导游，每天跟着，是不是？一分收入都没有，很多时候还跟着他们后边清理卫生，这些投资投入进去的不是更大了吗？包括那些基点的维护啊、花木的无氧啊，这些都要钱的。经过前段时间那个何小道老师到我们葛家里考察以后。他很喜欢前面那块地，就是边上那个一圈红线的标好的那块地，但是真正要我们要让他真的要落地下来，我们还是要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打动他。
6: 我也是说我们城里这么搞起来，就是我们妇女同胞们没有去路，那你们问问数字可怎么办呢？
1: 只要我们妇女同志能参与进来，这个事情是问题不大的。就是赚钱的那个对能力是要培养，是要是专业的人来指导。
2: 游客多了，村民的收入却没怎么涨，想要进一步深化改造，村民的积极性必然不高。葛万勇需要为村庄发展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不能全然重复之前的老路。
1: 现在到了分小学艺术馆了，他是我们村里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我现在带你们进去看看。小姐，你在干嘛？
7: 在做毛图呢。
1: 你来在这上个作品啦？
7: 哎，说完压的挺好啦，就今天老板没老
1: 在这里。他这个样子是越来越巨的吧？那你收入怎么样啦？
7: 还好。
1: 一袋小啦？
7: 总他要4000块钱一个，农家那么做。
1: 弄下老大家要，
7: 弄下老总他要去配。
1: 民宿呢？
7: 差不多也差
1: 不多。那今天个别小店生意咋个整呢？
7: 小店生意蛮好，我晓得。
1: 看一个人家各地西装没发出来已经。
7: 哎，各个人家比起要我好。
2: 袁小仙一家的日子这两年过得不错。自艺术村改造以来，他把自家房子装修成了一个农民艺术馆，展示并出售一些自己手工制作的布偶。他们虽然不如市场上的商品那么精致，却憨态可掬，十分可爱，充满本土气息，深受游客们的喜爱。与此同时，袁小仙家还经营着民宿和农家乐业务，更是利用位于主路边的位置优势， 开了一家便利店，多种产业的融合让他拥有了可观的收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葛万勇希望从中汲取经验，让更多的村民能够赚到钱。
1: 这个安利瓦利亚那里当工人给修呢，
4: 我们是干
1: 那是当当商量的事情
4: 啊，
1: 到底了嘎的就到底了，空了非常好，把各方恶心成了剩下那个的在一个基地，在基地我家也可能去到培训班，今年那他这时代灯笼谷地起来，我家
4: 钞票这方面的我是把钞票缺过，在哪里成来的那种
1: 钞票来发生了，个反正是成来我缺了一个，包括那谷个灯笼现在成来我买了一个，好，成就成空上嘛，人家等下同辈来摘，
4: 我空手我等下摘个。
2: 葛万勇想到，在这处闲置的院落里办一个培训班，让更多不懂手艺的村民也能像袁小仙一样掌握一技之长。场地问题很快解决了，最关键的是谁来接受培训。朴实的村民们干起活来没什么二话，可是想让他们学习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却不容易。
1: 小姐，小姐，
7: 哎，
1: 我你不啦？啊，
7: 干么子干？
1: 听讲大家这个培训为一个在上万个女妇女个东西呢？
7: 培训干么多噻？
1: 缺氧高，那是气功缺氧高啊！你中医了，中医话当不话当家呢？
7: 各位听下子就讲啦。
1: 啊，好的。

0: 要跳呀。
1: 啊，你就一金，我就好金。
0: 做孩子股呢？
1: 对个，对金回事哦，这各种，哦，还总变好嘞，还是个跳嘞。媳妇，你话你不啦？媳妇。
2: 爸，你嘞？怎么
1: 出面呐？今天老公搞得好些个培训车，也是妇女个在各种散会个，是吧？
2: 也是在，我知道咯，你叫什么就在哦。
1: 搞奥迪的非常好啊，奥迪的等到今天子是给我赚钞票。
2: 这个，他个工资有不有
1: 个？有。
2: 那有没有哦？我如果我
1: 啊，这上我老早发工资一单干，我数来讲，我数来讲，发上来那个。
2: 哦，搿我都考虑考虑哦，都没有这个哦。嗯。要没有夜到了我。
1: 跟没有夜到考虑，天天都答复我呢。
2: 答复我又不夜空哦，很毛躁嘞。
1: 搿还有个大，搿事情要是没大个来毛躁哎。好。
2: 这个哦，
3: 林总。村民们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认识也不一样。好几个人都拒绝了葛万勇的邀请。
1: 我搁那听见了，我们家的这个几个啊，这个好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玉兰网页啊，当时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难呢？一开始做工作。八户人家做一个院子，很多人都不同意。其实当时开始同意的时候就一半，四户人家同意，那四户人家不同意。你看白天做好了，他不同意的两家晚上就要把你翻掉了，白做。
3: 葛万勇所说的玉兰王院的建设，那时候的他还不是村党支部书记，只负责节点的落地工作。这片土地由八户人家共有，众口难调，有人嫌弃农民做的工艺太差，有人甚至觉得破坏了风水。
1: 吵了好多天呀，我当时真的是不想把这个月子做下去。
3: 兜兜转转很长时间，葛万勇才最终说服了全部八户村民，完成了玉兰王院的改造。如今葛万勇已经当上了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面对类似的情况，他更加不能放弃。
1: 哎，我给忘记了。嗯，我们这个院子呢，是我们去2019年4月份第一期，就是我带头让那个崇教授来给我设计打造的。做的是我自己做的啊，3天就做完了，很快的，也没花几千块钱就做出来了。2013年以前嘛，我一直在外边做工程呢，也是打工的，就是因为我是做泥工的，一直在外边打工。你知道我们2013年到现在。有多少改变了？那不得了！原来我们村里说哪一天的，我们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最简单娶老婆这方面，一听到啊你是葛家的，人家都马上就退婚，不到你这里来了。
3: 葛万勇从泥匠一步步变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天早出晚归，因为肩上担负的是家园的责任。
1: 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家族的嘛，说大了就是一个家族嘛，谁不想把我们家族做得好一点呢？对不对？这是我们老百姓也是这个想法，但包括我们村干部更有这个想法。
3: 今天他特意来到县城考察培训班的培训项目，虽然目前村民们对于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但是如果找到了吸引人的项目，最终想必还是可以招来学员。
1: 很多吧，这个花样作品。
4: 业余的时候做的，
5: 这双容易上手。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学这一双。嗯，如果你要涉及到市场的话，要致富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后期要慢慢的学会这个刺绣。这种虎头呢，它绣起来呢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针法不多。
1: 那我认为还不简单呢，这个是花纹那么多，我认为还是这个简单呢。我们村民学习不更快吗？
5: 我们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的长大。
1: 等于就是一个吉祥物。
5: 哎，对对对，比如说我小时候就穿过这个虎头鞋，这一双鞋子就是我买周岁的时候，我妈妈连夜给我改制。
1: 有一点年代改了这个。
5: 对对对。
1: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如果把这个双鞋。

0: 你的样子教我们催眠的话，需要多少时间能学会了他们？
1: 如果稍微年纪轻一点的话，这个一周不到，就会学会了。如果他年纪大一点的话，可能要慢多了。那双鞋子的话就比较简单，这个的话就快一点。
2: 虎头鞋是乡村手工艺品的典型代表，有吉祥的寓意，市场前景很大。工作室的老师可以教授各种难度的布鞋制作，适合不同基础的村民学习。葛万勇决定邀请老师到葛家村开办培训班。接下来，葛万勇又转到了另外一间工作室，这是一间开在学校里的木艺体验班。
3: 在金阳小学做的一个点，带你了解一下，这些是我们
0: 那么多作品啊，这边。
3: 哎，对，
0: 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吧？
3: 是的，这是一个不倒翁，它可以放在桌子上的啊，去做一个体验装饰。
2: 葛万勇之所以选择这间工作室，就是因为它开在小学里，平常服务的对象都是学生，所以木艺作品相对比较简单，适合没有基础的村民们上手学习。
0: 一样的东西，
3: 哎，对，扭转静下来就中间的部分完成，剩下的啊，比如说这个材料包，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小兔子，它可以自己自动走的，你看。像这个兔子身体，平时可以让木匠用那个切割机把它切好。
0: 对对对。
3: 你看，再搭配一些常规的一些东西，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像这样子的话，小孩子一二年级、三四年级的都可以玩，包括一些小年轻、小情侣也可以来玩的。
0: 他是一边玩一边做。
3: 哎，对，然后两个人有说有笑，再给他拍点照片什么，他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嘛啊。
2: 像这种材料包，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只需要村民们做好半成品。就可以让游客亲自动手体验。从来没做过木工活的葛万勇，在老师的简单指导下，也做好了这只小兔子。
0: 哎，真能跑哎！
3: 真的耶，说句手也巧
0: 哈。哎，你不要停顿了。
3: 是的。再动一下，哎，它接着往前走，哎，很好。
0: 拖着萝卜往家跑呀。
3: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
3: 可以，然后可以去葛家村做葛家村。
0: 哎，这个东西小孩特别喜欢，真的。
3: 很喜欢的，做完可以带回去。
0: 好好。他就是跟做书记的东那个工作的是不一样的。很久没有跟小孩一样高兴体验过了。我想不到原来当书记那么累，真的没考虑到。
2: 带着满满的收获，葛万勇回到村庄，他决定再一次拜访之前拒绝参加培训的村民。
0: 啊，能够葛了，侬上回给你灯光，俺们去培训是个啥事情呢？在给俺们是乡亲高高的时候，乡亲高高没好不是？乡亲高好几年。
4: 这个麻烦蛮麻烦哦。你好，个家去年是怎么样好？
0: 哎，跟
4: 那个某某，那个某某来。哎，给你好嘛，叫给天一个东北是在嘛？
0: 啊，别再给亚东西了。
4: 哎，
0: 上来个哦，好子哦，
4: 好啊，走走哦。
0: 媳妇，媳妇，他出来了哈。
5: 他进我这个，
0: 不是哥哥
5: 了，也来了领导。
0: 哎，不是上次同光哥哥在这里吗？
5: 我考虑跟公司，我慰问我陈志祥。
0: 我等想想呢。来，就别给俺东西了。
5: 我这个没带过。
0: 可反正也记得个。
5: 这也记得。
0: 不光记得个。
5: 啊。
0: 都快上来八点钟，你归河我好。吃好些，我们如果吃了要。光好些熟了。
5: 问爷爷，光那个烧香，也坏我也坏吃耶，我怎么也吃哦？
0: 你晓得呗？好了，烧香家里头里头搞个那吃。
5: 我正想空上去去自己吃啊，我哥，我也空了去。事业要的也坏的哦，不坏的我也不要得干，可是不？
0: 这光好不些熟吗？跟我吃了。
5: 你吃啊？你吃了吃啊？吃饱了。
2: 好说歹说，村民建芬还是没答应来参加培训。与此同时，培训场地的建设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洒扫除尘，用本地产的毛竹制作装饰品，一辆旧单车也能成为艺术品，点缀上灯笼和花朵，一个崭新的桂花王院建设起来。 闲置的房间里摆上了木工用品，游客可以前来体验制作。庭院的空地则变成了培训的场所。
0: 走得好轻了的呀，
6: 谢谢谢。
0: 可是老师他们今天请过来的，所以搞弄那个经济好，好地的也好了。
6: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方口弦，然后呢，这是一款比较简单的弦。第一步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弦样啊，给挨照这个弦样把它剪好，修一下。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后跟呢，这是后跟的部位，我们后跟这里呢要突出一点，然后上部这个弦口的地方呢要收一点。小孩子呢比较好动，这样的话不容易掉下来。
5: 你
0: 做些鸭子当家庭
7: 的。这是
5: 真的一样。
7: 你那个不错。
0: 啊，李兰。
7: 对，搞
8: 得
7: 吗？
8: 几杯？
7: 李兰。
8: 李雷。老师李雷落下哦。
6: 来，等这佛修完了。
8: 我的也没挣大的呢。
6: 挣西五只股。
8: 我挣本了。
6: 西五个六年生。
5: 挣的没几刀啊。
6: 挣西个不赚。
8: 那个我的没白的嘞。
6: 不赚。
2: 本来不愿意参加培训的建芬，最终还是出现在了院子里。葛万勇的真诚和努力打动了他，虎头鞋制作培训班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村民们制鞋的热闹场面吸引了过往游客，大家都对虎头鞋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未来的市场十分可观。再经过一个星期的培训，村民们就将掌握虎头鞋的制作技艺，也将拥有更多的收入。而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未来葛家村将打造更多产业，提升村民收入。一个崭新的葛家村一步步走来，葛万勇将近一段时间的成果总结、行程报告交予投资人。一个星期后，一支土地勘测小队来到了葛家村，投资人们看到了葛家村的变化，最终拍板确定选择葛家村来建设艺术谷。在葛万勇的努力下，葛家村拓宽产业之路慢慢起步了。
0: 我想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更做得更好更大一些，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能不能实现我是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认为我努力了就没有后悔。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最近几年呢，超市菜市场啊多了很多新品种，水果黄瓜、圣女果、水果胡萝卜、水果玉米，这些新品种口感清甜，可以直接生吃，不用炒不用炖，深受老人、孩子和减脂人群的喜欢。那但很多人心里呢也有着小小的疑惑，这些所谓的水果型蔬菜到底是新品种还是商家的营销噱头？价格呢比普通蔬菜要贵，它们的营养是不是真的好？生吃是不是一定比熟吃更健康？带着这些疑问呢，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营养师刘灿医生。刘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刘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是关于水果型蔬菜的介绍，尤其是水果型蔬菜与普通蔬菜的对比，希望能给收音机或手机前的您带来日常的膳食选择参考。
1: 哎，刘医生先问问您，您平时会主动去买一些我们所理解的水果型蔬菜吗？就看着又好看、食欲也很好的那些水果蔬菜。
2: 说实话，我自己确实会买啊，尤其是在夏天，水果蔬菜呢是我冰箱里的常客，像水果黄瓜、圣女果等等，洗干净直接啃，又脆又清甜，比直接吃零食健康多了。
1: 那就是如果单从口感啊、食用的感受来说，它和传统的这些蔬菜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我们可能看到的是那个口感，就是在您的眼里，它还有什么差别？
2: 我觉得最大差别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啊，就是脆、甜、嫩。传统青菜呢，像我们常吃的小白菜啊、油菜，纤维感会比较明显，而且会带点苦涩味，需要烹调才能改善口感。而水果型蔬菜呢，经过专门的育种，膳食纤维会更低，糖分也适中，几乎没有苦涩味，洗干净就能直接吃，特别方便。对于不爱吃蔬菜的孩子呀、牙口不好的老人，或者是办公室白领来说，水果型蔬菜确实降低了吃够蔬菜的门槛。
1: 对，有的蔬菜好像就跟那个手艺没有太大关系，怎么做好像也不是很好吃，但有些水果型蔬菜它确实口感就是特别好，对吧？
2: 对的。
1: 那

0: 小彩椒，小的水果型的胡萝卜、黄瓜，对吧？
1: 对，
0: 就
1: 是的。
0: 还是蔬菜。
1: 对，因为水果型蔬菜它一般含量呢，通常在3%到6%左右。
0: 这是含糖。
1: 对，而真正的水果呢，含糖量一般在8%到20%，所以它吃起来甜，但本质上还是蔬菜的一个营养构成，像维生素啊、矿物质、膳食纤维为主，糖分是远低于水果的。
0: 那其实说到这个糖分，有的朋友他可能确实对糖分太高的水果他是不敢摄入太多的，而且摄入太多的话，是不是如果真吃得多的话，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胖啊或者其他一些隐患，而水果型蔬菜这方面就会好很多。
1: 是的。
0: 现在很多蔬菜呢都会爱挂一个什么什么水果型，这个那个的名头，就可以通过营养成分来分辨哪些是正宗的水果型蔬菜，还有就是它们只是口感微甜，营养和普通蔬菜确实是没有太多差别。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因为从营养成分表上很难严格区分正宗和噱头，因为差异本身就不大。但我们可以从几个实用的角度来判断。首先呢，我们看品种来源，正规的水果型蔬菜通常有明确的品种名称和育种单位，比如说水果黄瓜有荷兰水果黄瓜以及国内自主培育的多个品种。如果包装上只写的水果什么什么，但是没有任何的品种信息，就要多留个心眼儿。第二个呢，您可以看口感的一致性。真正的水果型蔬菜，它的甜度、脆度、多汁感是稳定的。如果同一批产品，它有的甜，有的不甜，可能只是普通品种中挑了口感较好的来贴标签儿。第三呢，我们可以看价格的合理性。水果型蔬菜呢，因为种植成本确实比较高，价格比普通蔬菜贵一些是合理的。但如果价格高得离谱，或者和普通蔬菜几乎一样的价格，却打着水果的旗号，那就要大家就要警惕营销噱头。最核心的一点啊，不管是不是正宗水果型，只要它是新鲜蔬菜，营养价值都不会差，不必为了追求水果标签而多花很多的冤枉钱。
0: 哎，说到这儿，我想跟您聊一个话题。昨天我们还跟朋友在说，就是买菜最看重的是什么？就这个话题，也许不，这个问题也许不好回答。就比如我先来说我，比如说我今天我并没有想吃那种菜，可能我去菜市场或者商超，我去买菜，我第一就是我首先看的它的新鲜程度，就这个菜它水灵不水灵。也许今天我吃的是菠菜，明天我去了看，哎，蒿子杆特别好，其实我并没有想吃蒿子杆，就我更看重的是新鲜。所以刚才您所说的，只要它是新鲜的蔬菜，其实营养价值都会很好。
1: 对，是的。
0: 那您看重的是什么？比如说您要买，或者说您平常做饭多不多？
1: 我平时做饭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周末。
0: 哦，那最看重是什么？比如说我，因为有的人他计划性特别强，我今天就想做这个，或者说我就怎样。比如说我是买新鲜，您会买什么？
1: 首先我觉得新鲜是大家都比较看重的，其次呢就是一个口感，对，我觉得追求新鲜和口感会比较多。
0: 蔬菜对于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儿童、中老年、上班族，就他们这类人群分别要吃够多少的蔬菜和水果，才能够满足每日必须的一个营养。
1: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呢，我们一般11到13岁的儿童每天蔬菜要摄入400到450克，水果在200到300克之间。那14岁以上即已成人，那我们每天蔬菜摄入在300到500克之间，水果在200到350克。那65岁的老年人呢，咱们是蔬菜每天300到450克，水果是200到300克。一个比较实用的记忆方法就是每天一斤菜半斤果，这是一个比较简洁的目标。
0: 这基本上其实就是别太老和别太小的人群都是适用的。
1: 是的，
0: 这个每天一斤菜是生菜还是蔬菜？
1: 生种。
0: 生种，那现实就是您所了解的人群能够吃够吗？
1: 我身边基本上大部分还是吃不够的。
0: 大部分人是吃不够
1: 是
0: 的。
1: 的。
0: 这个其实我们总是说，我们国家的水果和蔬菜供应量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价格特别的低，品种还特别的全。大家没吃够，一定要想办法啊！这个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办法。那如果说长期果蔬总量不达标，我们身体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给我们的身体？包括会缺乏哪些营养素？
1: 首先呢是维生素 C 啊，新鲜蔬果呢是维 C 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如果我们长期缺乏，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啊，牙龈出血，伤口愈合缓慢，严重时呢可以导致坏血病。第二个呢是叶酸，深绿色蔬菜是叶酸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我们缺乏叶酸，就会影响红细胞生成，增加贫血的风险。

0: 对孕妇来说，还会增加胎儿神经管缺陷的风险。第三就是钾，蔬果是膳食钾的一个主要来源。钾如果摄入不足呢，与高血压风险也是一个密切相关的。第四就是膳食纤维，果蔬是膳食纤维的一个重要来源。长期纤维不足会导致便秘、肠道菌群失调，增加结直肠癌的风险。第五就是植物化学物，包括类胡萝卜素、花青素、多酚、硫化物等。这些物质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必需营养素，但是大量研究证明它们具有抗氧化、抗炎、调节免疫等重要作用。长期缺乏会增加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的水平，进而增加心血管疾病、肿瘤等慢病的风险。
1: 看看有多少维 C、叶酸、钾，
0: 对。
1: 对吧？而且就是我们，尤其在天热或者说是在干活的之后，如果你要没劲儿的话，这也是钾流失的一种表现。
0: 是的，
1: 就蔬菜也是可以补到的。
0: 对，
1: 对，还有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现在对于肠道健康的支持是越来越多了，大家一定要吃够。那老人、孩子，包括控糖人群，他们普遍存在一个挑食或者说自身的原因摄入不足的问题，他们又相对来说更容易缺失哪些营养素？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吃法把这个营养素给大家补齐的？就我特别就是觉得，就我们有这么好的蔬菜水果，但是大家就是吃不够，有什么办法呢？
0: 我们像老年人呢，他因为牙口不好啊，食欲下降，烹饪方式单一，他就比较容易缺乏像维 C 啊、叶酸、钾、膳食纤维。那有简单的吃法，咱们可以把蔬菜呢切碎做汤、做粥，水果切成小块或者是打成泥，选择口感软嫩的品种，比如说番茄呀、南瓜、熟透的香蕉等。
1: 哎，说到这儿，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如果你把它切碎了，或者是把它做得太熟，打成泥，那是不是膳食纤维我就损失了，升血糖的速度也会快了，对不对？就有人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吗？
0: 也会的，但正常就是，这个我们老年人呢，如果说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把蔬菜切成小碎小块，这样做成汤还是可以的。
1: 对，而且我就是有时候在生病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的胃口是不好，你也吃不了那么多纤维素含量特别高的蔬菜，其实真的你就觉得吃了以后消化不了。我一熬过那个粥，然后上面就切的那个特别碎的那个青菜粥，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当老年人他已经吃不了那么大块的蔬菜之后，其实你吃，不管是泥还是这个把它打碎了，还是小块的熬烂的，它总比不吃要强，
0: 是的。
1: 是吧？那再说说孩子。
0: 像儿童呢，他一般比较容易缺乏像维 A 呀，然后维 C、膳食纤维这些。那我们儿童怎么吃呢？可以把蔬菜给它藏进饺子馅儿、肉丸里面，用水果型蔬菜，像这个水果黄瓜呀、寿女果当零食来代替薯片，或者做成彩色的拼盘来增加趣味性。
1: 您说到这，我就会想起有很多那个宝爸宝妈，就他们给宝宝做那一日三餐，尤其那个早餐做的真的是很漂亮，还可以自己出一些教程啊，这个就可以来弥补这个孩子不爱吃这些的东一些这个，找一些方法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控糖人群，就他们该怎么吃。
0: 控糖人群呢，他因为担心水果含糖而过度限制，会导致维生素 C 呀、钾呀、膳食纤维摄入不足。那控糖人群怎么吃呢？可以尽量选择 DGI 的水果，像草莓呀、蓝莓、柚子、猕猴桃等，每次控制在拳头大小。蔬菜不受限制，可以大量的吃，像水果型蔬菜含量还是整体偏低，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加餐选择。
1: 对，就说到这个，水果型的一个蔬菜，就很多人就觉得蔬菜要多多摄入，到这儿就放开吃了。我就想问问您，就即使放开吃，我们不去严格的计算它的这个含量啊什么的，DGI 啊什么，类似于这样的，就以正常人能够耐受，他会吃的超量吗？就是会吃的，比如说血糖也高或者其他的问题吗？
0: 以我身边大部分来说，他如果在正常，我们这样推荐每天是1斤的蔬菜嘛，生种，但是大部分还是吃不到的。即使而且蔬菜的它饱腹感很强，那大家不会说一般会去大量的或者是超量的去吃。
1: 对，我就给大家说，小番茄现在小番茄爆汁的特别多。其实你真正如果你买一斤，你把它洗好了，那是500克。你要吃的话，它真的是挺占肚子的，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是的。
1: 哎，所以现在更多的是吃不够，而不是吃撑啊，大家不要有这个担忧。那有研究提到了像， 小番茄，也有人把它叫做圣女果，它的维 C 包括水果，黄瓜里边那个钾的含量，它是要高于普通品种的。就同品了一下，水果型的蔬菜和传统的蔬菜，维生素啊、矿物质、糖分、膳食纤维，它们的整体差距大不大？就比如说，您能帮我们举举例子，就是来对比一下，包括它们的甜度更高，是不是代表这个营养更好？
0: 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和相关检测数据来说，同品类下水果型蔬菜和传统蔬菜的营养差距存在，但并不悬殊啊。比如说维 C， 那每100克圣女果大约含33毫克，普通番茄呢大概19毫克，大约高出两倍。但是对比这个像鲜枣啊、猕猴桃，每100克大概有243毫克，每100克是62毫克来说，这个是绝对量并不算特别高的。然后是钾来说呢，每100克的水果黄瓜大概是173毫克，普通的旱黄瓜大概是141毫克，差距约在20%左右。那从糖分来说，水果型蔬菜含糖量确实比普通的品种稍高，比如说像水果黄瓜含糖量大概在2%到3%，普通黄瓜在1.5%到2%，但仍然是远低于真正的水果的。那膳食纤维方面呢，它们的差异并不大，有的品种甚至略低。所以说，结论来说，我们的甜度更高不等于营养更优，甜度主要来自于可溶性糖含量增加，这是育种时为了改善口感而做的选择，并不代表维生素、矿物质含量也同步增加。水果型蔬菜优势在于好吃、方便、容易坚持吃，而不是营养碾压。
1: 那在您身边有没有就是他吃普通的蔬菜他真的觉得不好吃、不爱吃，很难吃，就很难摄入够每天一斤的这个量，而吃这些水果型蔬菜的出现，就真的让他实现了我能够把这个蔬菜较为轻松的给补足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水果型蔬菜它出现太有意义了。
0: 是的，有的像我平时家里人啊，家里的小朋友啊，他可能是对于这种普通的旱黄瓜他觉得很苦涩，但是对于水果黄瓜他觉得很好吃，很鲜嫩。
1: 对，而且水果型黄瓜也不一样，有那个人所说秋黄瓜，还有那种小绿的那种水果黄瓜。包括我是一个特别爱吃，我当时还没有水果型蔬菜这个概念出来，我都特别喜欢吃彩椒，而且这两年我仔细观察，还会有褐色的，对吧？以前我们总觉得是红的、绿的和黄的，这就很好了。现在还有那种深褐色，包括小番茄，就是您观察到过小番茄现在会有多少种颜色吗？
0: 小番茄我知道有红色的，还有那种您说的褐色的，
1: 对，黄色的、绿
0: 色
1: 的，对吧？
0: 对
1: 对，真的是特别多。大家如果说家里边有小朋友不爱吃，或者说老人不爱吃，真的可以想想这个办法，就是它的糖的含量没那么高，但是它的营养确实也不错，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1: 那还得提起水果玉米和水果胡萝卜，就在我看来，它们的碳水含量好像是偏高的。如果从这个热量、碳水、升糖的负荷来看，日常膳食里边我们该怎么看它呢？如果要吃多的话，是不是等于我无形当中我就等于要少吃主食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啊。水果玉米呢，它的热量每100克大概在84到112千卡不等，碳水含量呢大概在17.5到22.8克，这个水平已经接近主食了。比如说我们米饭大概每100克碳水是26克，热量约116千卡，所以水果玉米呢应该归入主食类来管理。如果您吃了水果玉米，那就可以相应的减少米饭或面条的量。那如果水果胡萝卜呢，每100克碳水大概在8到10克，比普通的胡萝卜略高，但整体仍属于蔬菜的范畴。不过对于严格控糖的人群需要注意量的控制。
1: 哎，明白了。所以水果玉米它跟普通的玉米一样，还是把它当做主食。那您更建议比如说我们随餐吃呢，还是当做早餐吃、晚餐吃，还是都可以？
0: 如果是随餐吃呢，我们可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如果说您想要加餐吃呢，可以搭配一些无糖的酸奶呀，当做加餐去代替零食去吃。
1: 那单吃水果型的蔬菜是无法替代绿叶菜包括新鲜水果的啊。就从营养素的种类上来看，水果型蔬菜我相信它是不是也有些缺点，比如它缺少哪些绿叶菜一些其他水果独有的一些营养物质，会存在这个可能吗？
0: 水果型蔬菜呢虽然好吃方便，但确实不能替代绿叶菜和鲜果啊。相比深绿色的叶菜，像我们常吃的菠菜呀、油菜、芥蓝等，水果型蔬菜像缺乏一叶酸，深绿色叶菜呢是膳食叶酸比较丰富的来源，水果型蔬菜含量会明显偏低。还有就是维生素 K， 绿叶菜中维生素 K1 含量极高，对骨骼健康和凝血功能很重要。另外还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眼睛黄斑的保护也很重要。深绿色叶菜含量远高于水果型蔬菜。还有就是钙，部分绿叶菜像小白菜呀、芥蓝，它的钙含量也很可观。
1: 嗯，我觉得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信息，比如说提起钙的含量，人们就会想起牛奶，对吧？豆类，其实绿叶菜就是您所说的小白菜、芥蓝，好像油菜什么的，钙的含量都挺高的。
0: 嗯，是的，
1: 对吧？另外就是叶酸，如果要缺叶酸的话，我们人体会有哪些反应，或者说对健康有哪些隐患呢？
0: 如果是缺叶酸的话，那可能会有贫血的一个风险。像我们孕妇啊，也需要平时要补充叶酸。
1: 对，还是替代不了，对吧？那比如说相比于新鲜的水果呢，就我们现在所就是桃子、猕猴桃、橙子，包括可能医生特别提倡大家要吃点蓝莓什么这类的水果，就是他们比起来呢？
0: 相比新鲜水果啊，水果型蔬菜呢，缺乏一个是高剂量维生素 C。虽然圣女果维 C 比普通的番茄要高，但是和像鲜枣啊，它每100克有243毫克的一个维 C， 和鲜枣对比呢，它的差距仍然很明显。另外就是有机酸，水果中的柠檬酸、苹果酸等有机酸有助于促进铁的吸收。还有就是丰富的果胶，果胶呢对肠道健康也有独特的作用。所以说呢，水果型蔬菜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但是不能替代。比较理想的是三者搭配，水果型蔬菜当做加餐和零食，绿叶菜当做正餐主角，鲜果做餐后或加餐。
1: 哎，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就把它当做加餐和零食。因为现在人们好像上午10点多就会饿，下午3、4点也会饿。如果那样的话，我水果型的一个彩椒，比如说搭配点蓝莓或者搭配点麦片，搭配一个酸奶，这样的话就会很合理。
0: 是的。
1: 您平常主要是拿水果型蔬菜来做加餐吗？
0: 是的，我一般在上午10点啊或者下午3点啊会搭配一小杯的无糖酸奶，然后再来一点圣女果或者是水果黄瓜。
1: 嗯，而且我特别爱吃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好清洗，而且就是很好带，就拿一个小保鲜盒或者一个小袋子把它一拿，
0: 对吧？
1: 对
0: 对，
1: 在家里边倒无所谓了，如果要在单位啊或者其他地儿，真是很好吃的啊。那其实有关于生吃蔬菜呢，或者说水果型蔬菜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营养误区的。接下来呢，咱们请刘医生和大家来聊一聊。比如说，人们就认为，很多人吧，就认为生吃能够锁住蔬菜的很多营养，甚至是全部营养，就这个说法有没有局限？
0: 生吃锁住全部营养这个说法呢，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的对。我们需要分情况来讨论啊。首先，生吃确实很好的情况，一个是它维生素 C 啊，因为它怕热，加热后呢，损失可达30%到50%。所以，像圣女果呀、水果黄瓜、甜椒等富含维 C 的品种，生吃确实能够保留更多的维 C。还有就是 B 族维生素。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加热呢和长时间的浸泡都会损失。那另外呢，加热反而更好的情况，首先一个是番茄红素，番茄中的番茄红素它是脂溶性的，加热和加油烹调后细胞壁被破坏，番茄红素的生物利用率可以提高2到4倍，所以番茄做熟了吃，番茄红素吸收更好。那贝塔胡萝卜素呢？胡萝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脂溶性的，在加热加油后吸收率显著提高。水果胡萝卜生吃虽然也能获取贝塔胡萝卜素，但是吸收效率远不如加热后。
1: 哎，刘医生，听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它如果要加热或者长时间的浸泡，都会损失很多，就会想起很多减肥人群。他们就喜欢吃，不是说喜欢，他们选择水煮菜，结果是肥也没减掉，对吧？
0: 对，
1: 多余的体重也没减掉，然后整个人也没有太多的精神，整个皮肤啊状态都不是特别好。这个是不是就是你看似是吃了好多蔬菜，结果这些蔬菜的营养有很多都被破坏掉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反而营养没有获取到，
1: 而且口感也不太行，好像。
0: 对，是的，水煮确实口感不太好。
1: 对，另外一个就是番茄红素。就是西红柿，对吧？番茄、西红柿，它们加热是相对来说更好一点。还有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啊。如果说这个长期只吃水果型的蔬菜，完全不吃这个做熟的一些菜，那像胡萝卜素、 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相对来说是不是会损失很多？
0: 是的。
1: 嗯，那就是长期单一生食会造成怎样的一个营养失衡？
0: 首先像刚您提到的番茄红素啊、贝塔胡萝卜素，这些是脂溶性营养素，它的吸收率会下降。然后某些矿物质像铁呀、钙呀，在加热后从

0: 植物细胞壁中释放更充分，生吃时吸收率会偏低。另外还有营养种类单一，水果型蔬菜呢品种有限，长期如果只吃这几样，容易缺乏深绿色叶菜中的叶酸呀、维生素 K、叶黄素等。那对于消化系统来说，对于脾胃虚寒、消化功能偏弱的人，尤其是老人和儿童，大量的生食可能会引起腹胀啊、腹泻、消化不良等。另外就是食品安全风险，生食对食材的新鲜度和清洁度要求更高，如果清洗不彻底，存在农药残留和微生物污染的风险。所以呢，我在这边建议呢，生熟搭配是最优解啊。水果型蔬菜作为加餐和凉拌，正餐呢仍然保证有熟制的深色蔬菜。
1: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走极端，因为有的人就是他就说不喜欢家里边有太多那个油烟味儿。其实我们真正的做一些，绿叶蔬菜，不是说爆炒才是。我不知道您听说过一种做法叫水油焖菜吗？就是。听说过是吧？
0: 对，有听说过。
1: 对，水油焖菜，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分享过，因为这是中国农业大学的范志红教授，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过，他也在很多地方去推广。我也跟我身边的球友啊、猫友都说过，他其实就是开锅之后就用一点点的水，那个水开了以后呢，往里边滴几滴油，然后呢就把菜放进去，然后就是稍微的翻煮一下，盖盖儿。如果这个菜特别嫩，就30秒。盖盖30秒就可以，如果要是相对来说这个菜老一点的话呢，可能就1分钟左右。出来以后我试过啊，我觉得真的比炒菜要好吃，而且它的营养，通过我刚才这个描述，您是不是觉得它的营养会锁住的更多一些？
0: 对，
1: 对吧？因为我就觉得，如果说你要吃这个水果型的蔬菜，1斤的彩椒或者说是小番茄，其实它挺占地儿的，而且吃下去了以后你可能就吃不下别的，因为我们毕竟要营养均衡嘛，这个啊、碳水啊、主食我们都要吃，如果要这样的话还是不太好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生熟去搭配才是最好的。
0: 是的。
1: 那减脂期很多的人吃这个水果黄瓜包括圣女果，但他们的体重却并没有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下降啊。那如果说抛开热量，我们从膳食营养的搭配角度来看，最常见的核心问题是在哪儿？
0: 这个问题呢我们生活中会经常遇到，核心的问题呢通常是，首先我们蛋白质严重不足，很多人呢他减脂期只吃蔬菜不吃肉蛋奶豆腐呀，这些导致蛋白质摄入不够，蛋白质摄入不足呢就会导致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反而更难减重。第二呢就是碳水化合物来源不合理，虽然水果黄瓜呀、圣女果这些热量很低，但如果主食仍然吃精白米面，或者是吃了水果玉米却把它当成蔬菜，不减少主食，总碳水呢可能并不低。第三呢就是脂肪摄入过低或来源不对，完全的无油饮食会影响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也可能导致饱腹感不足，反而在其他时候会暴食。第四呢就是总热量可能并不低啊，因为如果除了水果黄瓜、圣女果之外，还搭配了坚果、酸奶、全麦面包等健康的食品，但如果总量不控制，热量可能并不低。所以说呢，这边建议减脂不只是吃蔬菜，而是合理的热量缺口加充足蛋白质，再加适量的优质脂肪加丰富的蔬菜，一个综合方案。
1: 我觉得减肥是一个很多人一生的事业。
0: 是的，
1: 我们虽然做了很多有关于减肥的节目，但是误区仍旧是挺多，咱们在这儿再请刘灿医生来仔细的给大家来一条一条拆解拆解啊。就比如说蛋白质严重不足，他们就会认为我既然要减肥了，我还吃什么肉和蛋呀，对吧？我那么多能量，我那么多多出来的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肉和蛋还是要吃的，但是怎么吃，吃哪些肉和哪些蛋是不是也有讲究？
0: 是的，首先鸡蛋呢，我们尽量不要吃这种煎蛋呀、炸蛋之类的，尽量以水煮蛋或者是那种蒸蛋比较软嫩好消化的为主。
1: 对。
0: 然后如果是肉类呢，我们尽量不要去选择那种肥肉啊、烧烤啊、动物内脏啊，或者是肉皮、猪蹄等等等等，尽量去选择里脊肉或者是鸡胸肉、去皮的鸡腿肉还有鱼肉等。
1: 对，其实就是吃禽类的话，它那个皮的脂肪含量会特别特别的高。
0: 对，是的，
1: 对吧？如果要把它们去掉的，相对来说会好一点。所以减肥期间蛋就是按您所说的水煮蛋或者是蒸蛋蛋羹，对吧？肉呢吃这个去皮的相对来说会好一些。那碳水您也说到了， 就是如果仍然

0: 吃这个白米白面的话，这个对于我们减肥的帮助就不会太大。
1: 是的，如果说像我们有些患者呢，他平时如果把土豆啊、山药啊、芋头啊、粉丝粉条，他可能当了蔬菜吃。那同样一顿，他吃了土豆，再加上一碗米饭，那他可
0: 特别
1: 能
0: 经
1: 这
0: 典这
1: 个
0: 个
1: 热
0: 搭
1: 量
0: 配。
1: 确实不低啊。对，所以我们尽量就如果在吃像水果玉米啊，包括土豆啊、山药、粉丝粉条这些，那我们同样的相应那一餐的主食可以相应的去减掉一些。
0: 对，另外一个就是白米白面的话，我们真的是挺提倡大家吃杂粮，对吧？
1: 是
0: 吃
1: 的。
0: 全麦粉，您家里会吃这些吗？
1: 是的，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吃。
0: 对，真的是特别棒啊！营养师自己也会吃。那还有一个减肥说到的一个无油饮食，反而会影响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这个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1: 像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些B 族维生素啊，包括这个番茄红素，这些都是脂溶性维生素。如果说我们平时过度这个减脂饮食，然后过度的去限制油脂，那我们这些脂溶性维生素，那它的吸收利用率就会很低。
0: 就在我身边都有那些狠人，就他们可能在减肥的时候真的是不吃炒菜，不吃其他的一些东西。那样的话，油脂我们正常其实人体也是需要每天去摄入足够的量的，是吧？
1: 是的。
0: 好，最后一个就是人们在很多人吧，在减肥期间，除了吃这些水果型的蔬菜之外，还会搭配一些坚果、酸奶和全麦面包，特别是坚果、酸奶和全麦面包，他们认为是健康食品，但这个其实并不完全这样，你得学会看那个配料表。就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坚果、酸奶和全麦面包，它其实那个热量也是挺高的。就作为普通消费者，或者作为营养师，您怎么告诉他们去挑选真正的健康的坚果、酸奶和全麦面包？
1: 对，因为我平时自己也在吃啊，就像市面上，比如说一些坚果，可能里面它除了像那些杏仁儿，包括一些核桃，或者说还有一些果件，它那些果件呢，它会加入大量的白砂糖，这样就不利于我们的减脂啊。像酸奶来说呢，那我们需要去识别一些添加额外添加糖和一些真正无糖的酸奶，那我们尽量去选择无糖酸奶，以及那种或者您可以自制的话，自己会相对的更加健康一些。
0: 说到自制酸奶，您家里会做吗？
1: 我平时是会做，我最近还真的在做。
0: 哎呀，我是在今年开始疯狂的做酸奶，就是基本做一次可以吃就2天嘛，就今天晚上吃一顿，明天晚上吃一顿。我以前都是买，就买酸奶的话，因为是做健康节目，就会挑那个，就看它后边的配料，只有生牛乳和各种菌，对吧？
1: 是
0: 就没
1: 的，
0: 有其他的，这个相对而言健康。但我发现自己做的，我觉得真的好吃，也不知道有自己的
1: 对，
0: 那个心情的付出在里面。
1: 是
0: 虽然
1: 的，
0: 其实特简单，就对，其实它口感真的是会很好。
1: 对，是的。我自己做的话，就是您加酸奶和牛奶，然后只要在一个室温下，然后去发酵，然后做出来这个酸奶口感非常好。
0: 对，就如果说大家要觉得就是，哎呀，我要它相对来说凉凉的那个，你可以在冰箱里把它放上10个小时左右，
1: 对，是的。
0: 特别好。而且现在有那个直接卖那个发酵的那个粉，
1: 对，
0: 还有酸奶机，对吧？
1: 是的，非常
0: 对
1: 方便。
0: 对，非常非常方便，真的是提倡大家。而且作为营养师，是不是也会跟大家说到这个酸奶对于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它和牛奶有哪些不同？对人体会有哪些更多的一些好处呢？
1: 酸奶跟牛奶的，像我们平时在跟患者去宣教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去可以患者都可以喝点酸奶，因为酸奶会多一些像益生菌啊，有利于我们肠道的一个健康。另外像我们医院可能是肝病病人比较多嘛，他们一般像喝酸奶可以促进他们的一个消化，然后因为他们经常会消化不太好，然后容易腹胀啊，然后可能胀气啊，这些可能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可能喝酸奶会更适合一些。
0: 对，而且就是很多的人，他们喝牛奶之后，确实是会有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反应的，这个也影响了他们奶制品的一个摄入。但酸奶
1: 是的，
0: 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在这儿跟真的是遇到了一个也喜欢做酸奶的朋友，
1: 是的，
0: 对，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酸奶去试一试，真的非常的简单。那刚才我们也问到了您啊，您平时吃这个水果型的蔬菜是会把它当做，主要是当做来加餐吃的，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就说营养吸收率，它比如说会存在一个哪个时段吃营养收益会最高吗？就同样的水果型的一些蔬菜，我在什么时间段吃会对人体的益处会有更大的帮助，会存在这样的说法吗？

0: 从营养素吸收效率来说呢，不同的时段确实有一些差异，但差异呢并不算特别的大。首先呢，我们如果是随正餐吃，如果正餐中呢有适量的油脂，比如说炒菜用油啊，那脂溶性维生素像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会好一些。如果您是放在加餐单独吃，那水溶性维生素像维 C 还有 B 族的吸收不受影响，但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率就会略低。另外呢，如果您是空腹吃，那对于胃肠敏感的人，空腹吃生冷蔬菜可能会引起不适。所以我的建议呢，是不必过于纠结时段，如果当零食加餐吃，搭配几颗坚果呀，就能兼顾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如果您随正餐吃，那作为凉菜或者配菜也很合适。最重要的是每天要吃够量，比纠结什么时候吃更重要。
1: 对，而且我说到这儿，我就会想起我认为的一些现在还有就是水果型的那个生菜，就是它的口感真的是特别好，我觉得就是脆脆的凉凉的特别好吃。我就让我爸妈吃，其实他们都80岁了，就是他们就说吃完以后不舒服，我就好奇，我说怎么会不舒服呢，这么好吃，真的比水果都好吃。但我后来发现它确实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有点生了，后来我就发现你稍微的拿那个热水把它烫一下，
0: 对，是的，
1: 我就会觉得好很多，然后你再给它加滴上几滴油翻一下，
0: 对，
1: 就是每个人他不一样，不要认为我们好啊他就能够适应啊。那刘医生，就是有没有简单包括容易执行一些搭配公式啊，就是让生食的一些水果型的蔬菜，包括一些熟的一些绿叶菜，可以把我们人体的这个蔬菜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素都给我们补齐了，我们全天都覆盖了就。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好记的3+2+1公式啊，首先是3种颜色，每天至少吃3种不同颜色的蔬菜，当然颜色肯定越多越好。比如说像绿色的菠菜、西兰花等，可以补充叶酸、维生素 K、叶黄素等。那红色或橙色的番茄呀、胡萝卜、南瓜等，可以补充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那像紫色的紫甘蓝、茄子，可以补充花青素。二呢是2种吃法，生熟搭配。生食呢，我们可以上水果黄瓜呀、圣女果，可以做加餐或者是凉拌，可以保留的维生素 C。那熟食呢，深色叶菜清炒或者是白灼，可以提高脂溶性营养素吸收。那一就是一个拳头的水果，每天额外吃一个拳头大小的新鲜水果，大概是200克左右，可以补充水果型蔬菜无法提供的有机酸和更高剂量的维 C。这样搭配下来呢，植物营养素的种类基本就覆盖全了。
1: 3+2+1，
0: 是的，
1: 对吧？这些数字特别好记，3种颜色。哎，红色和橙色，您是把它归于一种颜色了吗？
0: 对，像红色或橙色，像番茄啊、胡萝卜、南瓜这些，它们整体可以补充番茄红素，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1: 哎，所以我就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挺爱吃菜，而且会吃的很多种的。但想一想，好像紫色真的吃的不多。虽然紫甘蓝我们家也会拿它去生吃嘛，就洗干净了会切成小片儿，或者说就揪成小片去吃。但我觉得绿色、红色和黄色我们真的是挺容易吃够，而且这类的蔬菜特别多。就紫色的我就会想到有紫甘蓝、有茄子、还有那个红菜苔，是吧？对对，类似这样的是紫色的。所以紫色的蔬菜呢，大家要格外的去选一选啊，来吃够这个。然后2种吃法这个特别好理解了啊，生熟搭配，一个拳头的一个水果，每天呢来那个200克左右就可以了，是吧？我还想问问您，就是因为您也很年轻，就年轻的女性好像特别挺喜欢吃什么奶茶啊、蛋糕这类的零食，您会吃吗？
0: 对，我平时偶尔嘴馋的也会吃。
1: 也会吃，对。但如果说我们要用水果型的蔬菜搭配点酸奶、坚果去替代这些，作为营养师是不是会特别推荐？
0: 对，是的，因为这是水果型蔬菜最大的健康价值之一，不是本身它有多超级，而是它帮你替换掉了一个真正有害的东西。那么我们从3个维度来看，首先一个是糖分摄入啊，那一杯全糖的奶茶大概有40到60克的糖，一块奶油蛋糕呢大概有30到40克的糖，而一根水果黄瓜的它的含糖量不到3克，10克的圣女果呢含糖大概是5克。如果这样替换之后呢，每天添加糖摄入能减少几十克，这对于控制血糖啊、减少肝脏脂肪堆积、降低慢性炎症都有直接的帮助。
1: 哎，您看您给的这组数据啊，就是 如果说喝一杯全糖的奶茶加一块奶油蛋糕，它这个等于糖额外摄入就是70到100克左右了，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它是添加糖。
0: 是的，
1: 如果我们要吃一根水果黄瓜，吃上10克左右圣女果，其实也不少了，对吧？它的糖大概才只有8克左右。
0: 是的，
1: 但这个还不是添加糖。
0: 对。
1: 对吧？就这两个糖，首先我们先不说这个克数，100克和8克，先说添加糖和这个水果蔬菜本身所含的糖，它们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添加糖可能会增加一些像我们这个血糖升高，然后可能会导致一些脂肪肝，还有增加会慢性炎症。
1: 嗯，哎呀，我觉得这么一算，因为一天一杯奶茶，有的我认识的人啊，有的人还一天不止这一杯，所以真心劝大家替换替换，你也就是学一学，看看上下午啊能不能用这个水果型的蔬菜来替代一下，否则长时间的去吃糖，人们好像只觉得会糖尿病。我们稍后还会请刘灿医生录有关于这个炎症，就是其实这些食物是不是也是会促进身体去炎症的一种重要的一个诱因呢？
0: 对，是的。
1: 嗯，真的不好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营养，微量营养素就是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0: 嗯，像奶茶和蛋糕呢，它几乎只提供糖加脂肪，那维生素和矿物质它的含量很低。而像水果型蔬菜呢，它能提供维生素 C、钾、类胡萝卜素等微量营养素，填补零食时段的一个营养空白。
1: 嗯，那先说糖和脂肪，我能理解现代人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吗？
0: 嗯，是的，
1: 真是这样。
0: 对
1: 对，所以我们反而缺的是一些微量的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大家又给自己替换去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那基础代谢，您再说一说。
0: 嗯，那长期的高糖饮食呢，会导致胰岛素抵抗，进而降低基础代谢率。用低糖高纤维的水果型蔬菜代替精致的甜食，有助于维持胰岛素敏感性，间接支持基础代谢的一个稳定。
1: 对。嗯，就是现在的天儿，就是因为我特别提倡大家吃坚果，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怎么把它存住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就伏天的话特别热，你也不能把它放到一个特别凉爽的地方，其实还不如不吃，它可能会就是有那种味儿或者发霉。现在天越来越凉快，大家真的可以把坚果给安排上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刘医生对不同的人群给出一个水果性蔬菜的一个适用指南，就比如说老人、小孩，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生吃这些水果它会有一些腹胀不适，就所以就是您这儿还有什么办法，除了把它做熟了，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一些办法让大家能够别有负担去享受这些美食？
0: 嗯，给大家几个简单加工的方法啊。首先是温水浸泡法，把水果黄瓜呀、圣女果可以用40到50度的温水浸泡5分钟再吃，这样既不是高温烹煮，又减少了对胃肠的冷刺激。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切成薄片或者是切成小丁。老人和孩子他的咀嚼能力比较弱，把蔬菜切得更细碎，那可以减轻机械的消化负担。第三呢，是我们可以快速焯水，把蔬菜在沸水中焯10到15秒，迅速捞出，能杀灭表面的一个微生物，去除灰尘和农药残留，同时维 C 的损失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第四呢，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如果您在生吃时，那可以搭配几片生姜，或者是喝几口温水，中和寒凉。
1: 哎，这几个办法都挺好的，我就想起我们家昨天。就是吃饭的时候我还买了那个就是那个芹菜，它虽然不是水果型的芹菜，但它也特别嫩，但是你要去把它炒的话我又觉得会损失很多的营养，所以就是在那个菜做熟的时候，我把那个锅盖揭开之后，我把那个切好的寸段放进去，然后盖盖，就几十秒我就把它拿出来，以后它又熟了，其实又会很好吃，
0: 是的，
1: 有那个芹菜的清香啊，大家真的可以试试这些方法啊。那虽然说水果型蔬菜它低糖又脆爽，也不是适合所有人大量去生吃，哪些人群需要控制这个食用量？如果要过量食用，可能会带来哪方面的一些负担呢？
0: 以下几类人群啊需要控制一个生食量。首先呢，一个是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那大量的生食寒凉的蔬菜那会加重他的腹泻和腹痛。第二个呢，就是肠易激综合征患者，部分人对生蔬菜中的可发酵寡糖、双糖、单糖和多元醇敏感，生食可能会诱发它的腹胀和腹痛。 第三呢，就是胃酸过多、慢性胃炎的患者，生食有机酸。

0: 会刺激胃黏膜，少量的尝一尝就可以。
1: 那不同的水果型的一个蔬菜，像它们的碳水啊、升糖的表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控糖人群，现在这个人群也挺大的，对吧？就是这个控糖人群，您帮他们选择哪几类？就是他们该吃点哪些类型的水果型蔬菜呢？
0: 优先选择呢低碳水、低升糖的。首先，像水果黄瓜呀，它的碳水大概在2%到3%，它的升糖复合极低，几乎不影响血糖。圣女果呢，它的碳水在4%到6%之间，GI 值偏低。那水果甜椒呢，碳水约4%到5%，它的维 C 含量很高，对控糖人群也很友好。需要少量节制的，一个是水果玉米，它的升糖符合中等，按主食计算呢，每次我们可以半根到一根。那水果胡萝卜呢，它的碳水比叶菜类要高，控糖人群每次控制在半根到一根。给大家说一个食用原则啊，控糖人群呢，选水果型蔬菜时，记住瓜类优先，根茎适量，玉米当主食。
1: 瓜类优先，对吧？就是各种这个瓜类的，大家可以就是排在第一顺位去吃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刘灿医生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些生活当中呢真实遇到的一些营养困惑。就现在脂肪肝的发病人群是越来越多，就在您医院这个人群可能会更庞
0: 对，
1: 大，
0: 是的。
1: 是吧？就是有的朋友就说到年纪轻轻就脂肪肝了，大夫说通过饮食和运动呢，大概率是可以逆转的。这个日常饮食该怎么吃？肉还该不该吃了？
0: 首先呢，应该要控制总热量，减少肝脏脂肪堆积。如果超重呢，我们先减掉体重的5%到10%，肝脏脂肪含量就会明显的改善。第二呢，我们要减少精致碳水和添加糖。果糖是肝脏脂肪合成的直接原料，像奶茶呀、果汁啊、甜点要严格的控制。主食从精白米面换成杂粮饭。第三呢，我们要增加优质蛋白。蛋白质它不是禁忌，像鸡胸肉啊、鱼肉、鸡蛋、豆腐这些都可以吃。充足的蛋白质反而有助于肝脏的修复和维持肌肉量。
1: 哎，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就是优质蛋白，不是说不让你吃肉，而是你吃什
0: 是
1: 么
0: 的，
1: 肉。哎，
0: 是
1: 那相
0: 的。
1: 对来说，您刚才所说的鸡胸肉啊、鱼肉什么的，就是不是白肉比红肉在这个阶段对这些患者来说更合适一些？
0: 对，我们优选呢，像这种低脂的去皮的鱼肉啊、禽肉类。那红肉呢，我们建议是每周大概2到3次，每次大概一个掌心的大小即可。然后要避免的是像那些加工的肉制品，像我们平时吃的香肠啊、培根，还有一些油炸的肉类，这些要避
1: 对，
0: 免进食。
1: 包括什么火腿肠，
0: 是的。
1: 对吧？这些要注意。那其他的呢？
0: 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增加蔬菜和膳食纤维，每天大概500克蔬菜。深色蔬菜要占一半以上。第五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游泳啊、骑车等，可以配合2到3次的抗阻训练。
1: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科普做的越来越多，大家也知道了，脂肪肝它是可以大概率逆转的，前提是你要做到这些。所以，我们身边你看，非常
0: 对，
1: 年轻
0: 是
1: 的
0: 的。
1: 朋友们，他们就通过一个积极的一个饮食调理和一个运动啊，就可以逆转的。否则，脂肪肝一步一步的发展下去，它会是怎样一条路子？先是脂肪肝，然后呢？
0: 对，如果严重啊，可能从轻度到中度，再到重度，
1: 中
0: 然后可能
1: 度，
0: 发展到肝硬化的。
1: 甚至还有可能肝癌。
0: 对，
1: 有这个可能，
0: 是
1: 对
0: 的。
1: 吧？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啊！通过饮食是和运动、生活作息的调节是可以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家的孩子一个暑假胖了快10斤，天天喝饮料，有可能糖尿病吗
0: 家长先别太焦虑啊，但是确实值得重视。暑假胖了快10斤，加天天喝饮料，并不是等于一定得了糖尿病，但确实呢是属于一个糖尿病高风险的情形。一杯奶茶呢，含糖在40到60克，这些糖分会快速的升高血糖，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所以呢，我们建议啊，首先一个是立即停止含糖饮料，换成白水呀、淡茶或者是无糖的苏打水。第二呢，我们带孩子可以去医院查一下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评估目前的一个代谢状态。第三呢，我们要调整饮食的结构，减少精致碳水和零食，增加蔬菜和优质蛋白。还有就是要增加运动，每天至少60分钟中等强度的活动，像跑跳啊、球类啊、游泳等。另外，还就是控制电子屏幕的时间，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
1: 对，我觉得就别说孩子，就我们成年人如果要特别忙，好像有些的时间躺在那儿，你吃的多，你再不动，对吧？你那个体重也是会蹭蹭长的。而且一个小孩如果说一个暑假胖了10斤，我觉得得看这首先是一个多大的孩子，另外看他的基础原来的体重是多少。如果70斤一下长到80斤了，这个体重真的是长得够快了，这个体重对于任何一个年龄段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快的。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岳父血糖高，平时也吃蔬菜呀，饮食也很清淡，但是血糖依旧会波动，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注意的误区没有做到，想请大夫给排查排查。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很多糖友呢都有类似的困惑，吃的清淡不等于吃的对。帮您排查几个常见的误区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主食量没控制住，很多老人呢会觉得说我不吃肉不吃甜的就是清淡了，但是米饭呀、面条啊、馒头他吃的很多，这种精致碳水它的升糖速度很快。那我们建议呢把主食的1/3到2/2换成杂粮杂豆等。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这个水果的吃法不对，有些老人啊，他饭后可能会立马吃水果，或者是一次性。
1: 我们家就这样。对，虽然也一直在努力的纠正，就真的是，而且是蔬菜和水，就是水果是搁在饭桌上的。
0: 对，是的。
1: 就等，我觉得就等于就着饭就把它给吃了。
0: 对。
1: 哦，这个真的不好，现在努力在改正啊，大家千万不要去学这个。
0: 对，我们建议水果还是放在两餐之间吃，每次控制在呢拳头大小，优选一些 DGI 的品种，像苹果呀、柚子啊、猕猴桃等。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个烹饪方式啊，清淡呢不等于水煮一切。如果您炒菜啊放了很多的淀粉勾芡，或者是做了很多勾芡汤羹，那隐形的碳水也是不少的。
1: 哎，这个就那么点面粉。去勾个芡，它的碳水都会相对来说会多吗？
0: 我们看一些分，像如果说我们在外面吃饭呀、或者说喝汤，其实它勾芡的量其实还是不少的。同时再搭配上一些精致的米面，那同时我们整体这一餐的碳水摄入是偏高的。
1: 对对对，要综合起来看啊，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忽视了一个隐形糖，那比如像我们平时做红烧肉啊、做番茄炒蛋呀、包括一些甜面酱啊、酱料里，这些里糖也是不少的。还有就是进餐顺序不对，那我们建议呢是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这样能够减缓碳水的吸收速度，降低餐后血糖的峰值。
1: 那蔬菜相当于它是就是占地儿。
0: 是的，
1: 对吧？蔬菜、蛋白质，最后吃主食，而且主食您不止一次的把它替换成这个杂粮杂豆。因为我们前两天还有一个主持人跟我说，就说他特别跟他妈妈和他姥姥生气。姥姥90岁了，妈妈60多岁了，他们认为自己吃的很清淡，主要喝粥和吃面条。
0: 对，
1: 所以这个对于升糖来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0: 对，是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餐后不动啊，吃完饭呢，可能就坐着在那儿看电视，那血糖自然容易升高。那我们一般建议像您餐后15到30分钟呢之后您可以去散步，一般大概有个15到20分钟。
1: 对，大家对着来参照一下。而且刘灿医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吃的清淡，对吧？就是这个，就大家对于他的误区是太多太多了啊。
0: 对。
1: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以前呢基本吃外卖，作息也不好，感觉自己的代谢越来越差，年纪轻轻自己是又油又胖，所以呢打算现在开始做饭了，调整三餐，然后营养结构也调整一下，能提高代谢吗？这提高代谢现在也是很多年轻人看中的一个词儿，觉得我代谢提高了，可能我会消耗的更多，我整个人也会更健康，就这个概念首先对不对？
0: 对，是的，
1: 是这样啊。那他具体该怎么做？
0: 首先我们代谢变差呢通常不是不可逆的体质问题，而是长期不良生活方式累积的结果。具体来说呢，外卖重油重糖会导致胰岛素抵抗，从而导致脂肪堆积，基础代谢下降，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您只要打破其中任何一环，那就能启动一个正向循环。那具体建议呢，首先我们是睡眠很重要，我们要保证每天7到8小时一个睡眠。如果您睡眠不足呢，那会升高皮质醇，促进脂肪堆积，抑制代谢。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饮食啊，我们要记住一个拳头法则，每餐呢一拳的主食加一掌心的蛋白质再加两拳的蔬菜。
1: 哎，这个更简单了。
0: 是的，
1: 一拳的主食，一拳的水果。
0: 对，
1: 一拳的蛋白质，
0: 一掌心的蛋白质，
1: 一掌心的蛋白质啊，再来重说一下啊，
0: 两拳蔬菜，
1: 一拳的主食，一掌心的蛋白质就是肉和蛋，
0: 对，
1: 对吧？
0: 在
1: 最
0: 家。
1: 好是去皮的那些肉和水煮的蛋啊，或者蒸蛋羹，然后再加2拳的蔬菜。
0: 是的。
1: 对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记，
0: 对，你只要坚持1到2个月，会明显感觉到精力的改善，体重开始变化。代谢呢，它不是一天变差的，也不会一天变好，但是只要方向对了，身体一定会给你一个正向的反馈。
1: 就您这说的这个，就是特别给人以希望，就是它不是一天变化的，也不会一天变好，但是如果你要坚持，就是你的那些不良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重盐重油那些外卖，只要打破其中的一环，身体就会向好去发展，
0: 对
1: 对吧？而且说到外卖，它其实极大的方便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不能够把代谢变差或者是吃的不健康归结于外卖，就还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外卖做的越来越健康的也挺多的，就看你怎么会去选。
0: 对是的，
1: 对吧？那大家的问题呢，我们就请刘医生回答到这里。特别感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师刘灿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1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教师节，我们把目光投向一群特别的人，乡村艺术教育的先行者。在云南燕山县纳铎村，孩子们的舞台不是华丽的剧场，而是乡间的田野与山坡。他们的舞姿也许称不上完美，却有一种山野间才有的灵气和生命力。这群孩子能跳出大山，离不开一个人，张平老师。2013年，张平与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的丈夫一起开始做乡村舞蹈公益教学，从最初的几个学生到如今一群自信起舞的少年，舞蹈不仅教会了他们身体的律动，更让他们找到了表达自我的勇气。张平老师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坚守与守护的故事，也是乡村艺术教育最生动的注脚。
3: 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
4: 由东至西，跨越近3000公里，攀过数不清的山与林，我来到了云南省燕山县的纳铎村。四周连绵的深山环抱着70多户人家，他们守护着这个村庄，也为洼地里的人隔开了外面的世界。我一路寻觅是为了见到一群田埂上的小小舞蹈家。
5: 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能听到这个喊拍子声了。
3: 来，五六七八，出右脚蹲，然后二头转过去，好，三再来蹲，然后手转过腰间穿出来，同时吸膝盖跨过来啊。嗯，
5: 张老师。
3: 哎，陈宇，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张老师，
3: 从这边上。
5: 成嘞，我马上过来。
3: 好，好，来，孩子们，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个新朋友，我们的王晨宇哥哥。
5: 哎呀，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你们好。我刚才看见大家在上面正在训练，是吧？啊，
3: 对，正在训练。你们要不要教哥哥做几个动作？来，
6: 素菜
3: 呀，
5: 简单的。
6: 最简单，最简单的就是素菜。
3: 好啊，他们都能做。
5: 啊。

0: 大家都为什么学舞蹈啊？小雨为什么学？
1: 我觉得跳舞肯定很好看。然后呢，张老师就问我想不想跳舞，然后我说想，然后他就让我来了呀。
0: 就美，就自己也可以很美起来，是吗？嗯。翠花是因为什么嘞？
2: 我还两三岁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跳舞，感觉跳舞特别的好看，然后就从幼儿园到了开的舞蹈班，然后现在又到了专业的舞蹈学校。
0: 就一直学过来了，是吧？累不累呢？觉得学会不会觉得辛苦？
2: 不累，喜欢就不辛苦。
0: 爱好，喜欢就不辛苦。
2: 就像我们玩手机，你会觉得辛苦。
0: 你看人家学舞蹈都是女孩，你作为小男孩怎么还学舞蹈？
1: 就是我的有个同学，他就学街舞，觉得很好看，然后呢，我就看见我同学，我就想跳舞。
0: 那你觉得你现在跳的好不好看？
3: 不好看，一般般。
0: 一般般就说明还行嘛。你可不可以能给我展示一段？
4: 展示！
0: 老师！我想说啊，你们对于张老师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5: 非常好，
6: 长得好看，
7: 年轻，
8: 他特别显年轻，对我们特别好，人美心善。
0: 但是那平常张老师教你们的时候严不严厉？
9: 严厉，但是有点严，
10: 但是我们都接受得了哎。
0: 能接受是吧？
10: 对。
11: 孩子们口中漂亮又温柔的张老师，曾经在北京做舞蹈编导。2013年起，她和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的丈夫一起，开始了乡村舞蹈公益教学。
12: 你几岁？
13: 八岁，
12: 想跳舞吗？
11: 2016年，因为一张照片，张平来到了那朵村。本以为只是做一场普通的公益，没想到这一来就在村子里扎下了根。
12: 孩子们，继续练习，来，老师带着啊，
14: 站好了，
15: 准备。
0: 正好您带我转转您那地儿行吗？
12: 好的。
0: 给我介绍。
12: 好。
0: 那朵这三个字儿
14: 啊，对，那朵村，当时我们教舞蹈的地方就从这里下去。当时这块平地就是全是烂泥巴。
0: 哦，就这块儿。
14: 对，
0: 前面是坡，后面是坡，这儿是积水滩。
14: 积水滩，全部泥全部积在这里，但是只有这块相对平一点。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平出一块地，拿那些干一点的泥巴垫上，再铺上木板，然后从山上砍那些
0: 树枝
14: 拖下来，从那里拖下来，
0: 然后就在这儿开始干
14: 啊，就在这里搭。第一堂舞蹈课就从这里开始了。
11: 没有地胶，就从红泥地开始；没有武士，就从简易棚开始。初来乍到的张平，面对的不仅仅是村里简陋的条件，还有村民的不理解与不信任。
14: 包灶槽啊！
0: 所以他们其实最初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舞蹈是什么，
14: 不知道，
0: 谈不上喜不喜欢。
14: 是。
0: 村民们是有很多人不支持，是吧？
14: 对，特别不支持，就是像那个叮当，他家在那个地方，是妈妈不给跳。他们说为什么要学啊？学了能干嘛？哎，我说学了能去北京啊？你说学了能
0: 真的啊？
14: 我就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他们能去北京。
0: 那后来真的带孩子们去北京吗？
14: 带去了。
11: 2017年，在张平的努力下，他第一次带12个女孩走出大山，来到北京，也打开了孩子们的世界。而这次履行承诺的北京之行，最终成为张平选择留下的契机。
14: 后来，我一路上火车就是一直在开，我一直在想，我把他们带出来，开拓了眼界，我又把他们放回那个地方。
0: 好像看到这些小孩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有点像自己？
14: 对，我就想让他们也是用一技之长，像我一样学会了舞蹈，从大山里面走出去。明天我们正好有一堂这种户外体验课，要不要参加？
0: 哎呀，太好了，好呀！
14: 来，严学叔叔。耶，
16: 孩子们，你们好。
17: 好。哎。
0: 赵老师，咱们现在是去干嘛呀？
14: 就是我们之前带孩子来练功的那个把杆坏掉了，我想让玄哥，我们的鼓组，带我们去找一个合适的竹子，一会儿带。

0: 大家室外的那个练习场。
1: 对对对。
0: 这竹子有要求吗？
2: 要结实一点，粗一点
0: 啊，得粗啊。这片不错啊。
1: 嗯。
0: 这个够长，是不是这就行？
1: 那个太细了，孩子们一搭腿可能就弯掉了。
0: 哦，那粗一点的。嗯、
1: 对。哎，我觉得这根差不多。
2: 好，那就动手了，
0: 开干。哎呦，可以。哎，下来了，
2: 下来了。拖出去。
0: 对。
1: 嗯、好、哎。
0: 这行。
2: 哎，轻啊，其实。

来，跟着音乐来一遍啊！右手往左旁腰，起，右手往前，胸腰往右打开，然后立，来放，把杆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

看到孩子们，当他在室外、在户外的形象，他们的那个欢脱，他们那个享受，这是本身很触动我，就能够感觉到他们是喜欢这儿的。

0: 外面下雨了，我们先回去吧。下雨呀！突然造访的雨还要下上一会儿，眼见着孩子们依旧留恋着刚刚的临时舞台，我便和他们聊起天，借此离他们的世界再近一点。
1: 感觉怎么样？那里的地方很好看，
2: 比在教室要更舒服。
3: 好玩。
1: 心情为什么心情一般？
3: 因为它下雨。
1: 对。就时间太短了，是不是？
2: 如果不下雨的话，会更好。
1: 不下雨就更好。
3: 可以在那多爬一回。咱们现在呢，一会儿跟我们一块儿想象一个事情，好不好？我们都闭上眼睛，就是你想象中你希望能够站上去的舞台会是什么样？
2: 画在纸上，好不好？好。观众有很多，舞台也很大，比民族剧院还要大。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坐上座位。背景板也是很漂亮的。各大热门的舞蹈明星一起跳舞的呢，我还是那个主角。 让很多观众能看到我自己，我希望像大自然一样，在上面种上花草草，像是在大草原上、大自然里面跳舞一样的。观众我也不求多，只要能让我自由自在的跳舞，还希望有很多的花，有很多的鸟啊、蝴蝶啊一起伴舞。
1: 这两天跟孩子们相处，我觉得有些很多点特别打动我。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孩子们去找一个他们没有见过的舞台，能让他们做一场演出，
4: 可以吗？
1: 努力吧。

0: 孩子们集合。好，集合集合。
1: 我们接下来要排一个我们燕山的非遗节目，叫顶灯跳弦。这个节目呢难度很大，也很辛苦，你们接下来必须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0: 你们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展示一下呗。
2: OK。
0: 好，这次来呢我要看看我们这次的顶灯跳弦。哎，那个张老师是不是给你们加了这么一个动作？你们能做吗？那这样，我和老师保护你们，我要亲眼看一次。
1: 左脚在这里，右脚上这个肩啊。太滑了。
0: 老师您看，摔就是半秒。
3: 对，一下就下来了。而且反应，
0: 等您看到的时候他已经下来了，所以您看我的手是
3: 时刻在准备着。
1: 给他这个功夫，然后这个拉这个手，这个拉这个手。下的时候来，我们一定要这样向外，大拇指向外，然后他把手放在你的这个里边，他往下跳，你给他个撑力。记着啊，你还手里有碗啊。
3: 往这儿还要拿东西。
0: 对，这是三，这是有碗的，三个碗。
1: 头顶也有碗啊。
0: 你看他蹬直的那一下是对的。
1: 姿态，姿态，动作。啊，走一些，走一点，走一点，
4: 追逐梦想的路似乎注定困难重重。为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为孩子们找到理想中的舞台。
5: 哎，周总，
6: 王老师，你好，王老师。哎呀，
5: 终于见到您了。
6: 那咱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杨丽萍大剧院的售票大厅，然后现在正好在演着我们的一个叫《杨丽萍经典作品集》的一个节目。哦，咱们现在都可以进去看一下。来，不是我们从这儿啊，
5: 确实感觉声光电效果什么都特好。
6: 对对是。
5: 对，反正想要的这些道具啊、灯光啊什么的就都有了。咱们这个舞台特别棒，很专业，而且感觉很神圣啊。我不知道咱们现在可以使用的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段？
6: 我们每天下午是2点钟开始，然后一直到晚上9点。这段时间的话一直都有演出，所以说您这边可能使用的时间只能是中午12点半之前。对，这个时间。
5: 那基本上就是。中午以后就都不能使用了，
6: 准备时间不太够，
5: 太紧张了。他们不是专业的演员，之前我们带着他们去上这种户外课，他们对于在这种大自然当中跳舞特别喜欢。咱们有没有别的场地会更合适的地方？
6: 听您这么一说的话，我这儿还正好有一块，这个我个人感觉是比较符合要求，但是还是得您看一下，您看一下，
5: 咱看看啊，
6: 咱看。
4: 而排练的重任。就落在了张平与关瑜的身上。
1: 来，准备啊，开始，一、二、三、四，走，五、六、七、八，一个八拍已经翻完以后，是肚子冲下了，你还在肚子冲上，这四拍就滚回来了。你为了怕完掉，放慢速度肯定不行啊，来。2、2、3、4，控制住，走，起，起，起，起，起，哎呀，哎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看，有人成功了，快成功了，找找感觉，
7: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8: 看哈。那个孩子们，你们可以这样，两个人在一起，这样一个这个手压住他的这个，然后这样拍一拍。
1: 扫一下没关系，能剪的剪一下啊，一会儿碎渣子。
8: 你看，我们还得好好练哈，还得好好练，上去那个力量要。
1: 今天我们把顶灯跳弦的技术技巧难度又加强了。感觉到了吗？
2: 感觉到了啊！
1: 但是呢，这个动作我们又非练不可。这个非遗它是本来就传统当中就有这些技术技巧难度，如果我们要把它传承下来的话，我们必须要完整的把这些技术技巧练出来，明白了吗？下课。
2: 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4: 孩子们的排练不太顺利，而另一边找到一个合适的舞台也并不容易。
6: 你看一下这边符不符合您的要求，他们像梯田
5: 啊。哦，这一层一层的。
6: 对对对，
5: 这边哈，反正那个有点像个田埂那块平地。
6: 对对对对，
5: 就像孩子们平常跳舞的地方。
6: 是，
5: 而且这块很像一个抱起来的一个怀抱的样子。
6: 因为我们户外其实也办过很多的这个活动，我们的所有演员所有道具都是在这个舞台上，很漂亮。
5: 你像我们比如可以使用的时间，
6: 户外的话整天都可以使用。
5: 太好了。
6: 对，整天都可以
5: 排练一下什么都行哈。
6: 对对对对对。
5: 好，那我觉得这地儿不错，
6: 行，
5: 那我能不能就借用这个空间？
6: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5: 那太好了，那咱就这么说定了。
6: 行，可以，可以。
5: 谢谢。太好了，太好了。那这些硬件呢，就得辛苦您帮我们弄一下。
6: 可以，可以，可以。场地的事情您就放心。
4: 孩子们即将踏上去往大理的旅程，出发前的这天晚上，他们依旧排练着。

0: 很少坐长途大巴的孩子们在疲惫中睡去，但他们积蓄的活力在到达大理的那一刻毫不保留地释放了出来。
1: 大家舟车劳顿辛苦了，咱们接下来就要办入住，走。

0: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吧允许我们带那么多孩子出去，然后上那么大的舞台，真的还是第一次，就觉得终于我和孩子们一起实现了这个梦想。
1: 2013年，从河北到云南，张平、关于为乡村的孩子们搭起了他们心中的小小舞台。90个来自云南燕山县的孩子得以走出大山，进入艺术院校进行系统学习。同样是2013年，全国126个县开始组织开展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工作，也让更多乡村儿童拥有了这份幸运。我们相信，在人生的舞台上，除了风景，还有每个孩子都能看见的更远的未来。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秋高气爽，适合走出家门，亲近自然。说到自然，树是我们最熟悉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朋友，他们静默伫立，见证四季更替，也见证着一代代人的成长。今天带大家换个角度看树，去体验厦门大学一课难求的攀树课。任课教师郑达雄是中国大陆首位获得国际树木学会认证的职业攀树师，我们就一起跟随郑老师来一次体验式学习吧。
4: 现在是早上7:15，这两天厦门的天气特别好，大家听啊，南方城市的鸟叫声就和我们北方的好像都不太一样。我和小张此刻已经走在厦门大学思明校区的校园里了。
5: 稍等一下啊，那个同学，你大劳动力啊！
4: 郑达雄老师呢，这个学期的攀树课第一节的室外课就要开始了。
5: 老张比较匆忙，要抬一下才行。我们是这样，抬那个，对，好。所以我们待会呢，会先把那个坐带先放好，是这个朝外。把坐在这样放。
6: 哎，这么早，你上8点的课？
5: 对啊，
6: 一九点半就来准备了。
5: 对。
1: 郑达雄，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老师，

0: 他的履历很丰富，从篮球教练到教野外生存、教帆船课，再到开设全国领先的攀树课，凡是和运动相关的，好像就没有郑老师不擅长的。郑老师还有几个非常厉害的 title， 比如中国大陆首位获得国际树木学会认证的职业攀树师，亚洲第一高树的身高测量者。
1: 这是什么呀，郑老师？
2: 靠上去，我要安装这个攀爬系统。
1: 这个是豆袋吗？
2: 对，
1: 豆袋。哦，豆袋就是这么小一个袋子。
3: 放这个是防止那个绳把树磨坏，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当一个皮垫。
4: 这个离心锁哈，它会比较宽，比较宽意味着它可以容纳更多的器材在上面的。好，看一下啊，这怎么打开哈？好，来，你知道我做了几个动作吗？所以你必须练到能单手开锁。会给每个同学一个锁，我拿这个示范来啊。我们穿呢，怎么穿？像穿裤子一样，没有错。完以后把捋顺，带子捋顺，髋骨在这边，这个要压住它，在中间的位置。
1: 穿上了吗？
3: 穿上了。调整调整。松，要紧一点。
1: 然后正好是你的手就过来。
4: 对了，这一步哈，你看，完了以后，我一手拉，左手放在绳结下面，什么？单腿支撑，腿要抬高一点，跳起来。啊，你就离开地面，你看，啊，离开地面，这时候又晃，对不对啊？啊，然后怎么做啊？你看啊，注意观察啊，因为动作环节多了，你们记不住的，所以你们注意观察，注意看啊。啊，这个高度呢，你们可以先低一点，没事哈、啊。先抓住哪个绳子？抓住脚踩这条绳子，对不对？好，抓住有绳结这条绳子，抓住以后，好，然后站起来，扶住绳子站起来。好，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就推上去。所以我就上了上面一段，上了这么一段，对吧？好，然后再把绳结松开，再推上去。好，再套，好，那抓哪条绳子？
5: 脚踩的。
4: 抓的对，好，那今天时间可能你们只能上一小段，上不了那么太高，但是你要练习为下节课爬高点做准备啊。
0: 这不是一堂普通的体育课啊，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成人礼，要学的不仅是攀树的技能，还得克服人类本能的那种离开地面的恐惧，更要学会帮助同伴，信任同伴，信任那棵树，信任大自然的力量。
4: 接下来呢，我们会让你们挑一起攀树的同伴哈，就是分小组哈。接下来给时间给大家哈。
0: 为了让同学们尽快的熟悉起来，郑老师会让同学们握手互动。这门课的意义啊，早已超越了体育本身。
4: 现在你跟你的同伴站在一起来认识一下，跟同伴面对面，然后手握着手哈，缘分哈。
1: 不要抓着他了。哦、那我应该拉这儿、
4: 啊、
1: 不拉他的上面，拉上面
4: 可以往边上挪一挪、
1: 哦、这样子。对对对对对，你那时候推、嗯、要再推高一点，
5: 这个推、这个、高一点、哦、
1: 哇塞，
6: 就
1: 这
6: 样一步一步往上爬。
0: 这门课真的太有意思了，为了不虚此行，我也体验了一下攀树，
3: 大概到那么高。
4: 左手推
3: 哦，
4: 右手再拉，左手推。因为攀树是要飞的，所以它要适应这种眩晕感。
3: 嗯，
4: 还要从这边荡到那边。
3: 哎呀，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0: 攀完树之后，浑身都热起来了。刚刚我上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郑老师就喊停了。那倒不是怕我上的过高啊，而是怕我一块没法下来。
4: 因为呢，你安全第一嘛，对不对？你要安全的下，会下来。如果上是下不来，啊，那你就。等我有空再救你啊，是吧 ？OK， 所以你要学会下
5: 下下下下，
4: 对，直接推上去，先直接推上去，
1: 直接推上去。
0: 学会向上，更要学会怎么下来；学会征服，更要学会如何共生。攀树课的终点不是树梢，而是让我们在回到地面之后，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这片土地，理解我们和万物的连结。攀树课在厦门大学是一门特别抢手的网红课，每个学期大概会有16个幸运的同学能够选上这门课。你可能想不到啊，这么厉害的郑老师，他曾经也恐高，从本能的恐惧到理性的克服，再到享受在高处的每一刻。攀树课上的每个成员、同学们、郑老师以及攀树课的另一个主角树，都在上课的过程中悄悄地成

0: 跟你的同伴啊击个掌啊，哎，感谢今天的照顾，对不对啊 ？OK。
1: 攀树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机会让我们走进树木，走进自然，同时在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蛮新奇的，也是个自我探索、挑战的过程。可能你会恐惧、害怕，甚至会有一些眩晕，但是让恰恰是能有跟自己在一起，了解更多的自己，真实的自己，然后也就要是锻炼我们的勇气。但过程中也是很新奇，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是，刚刚说的跟自己在一起，跟自然在一起，好，然后体现一个新奇的感受。因为那个上到树顶，你看到了视觉，你闻到了树木的香气是很不一样的，会让你身心舒畅的。它的强度也不很大，而且它会让你体验，很刺激，身上像飙升的那种快感啊。它挑战完成以后，你那种成就感满满的。
2: 刚才您说一方面。感受这棵树木的方式，从单纯的视觉感受开始，多感官感受一棵树啊，感受这个。其实对于同学们来说，也会是一种多感官去感受厦门大学的一种过程。好像一方面视觉在更高的地方可以看到。我记得今天您上课的时候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今天我们要上课的这个地方，同学们有没有来过？全班同学都举手说没来过。对，如果不是因为有这门课，大家是不会这么去关注这些树木的，或者甚至不会关注这片地方。就是今天上课的孩子们普遍都是大二的孩子，他们已经在这个校园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了，他们对于这片地方都没有那么的熟悉。其实恰恰是通过这门课，才好像关注到风景这么美丽的厦门大学里面的这每一棵树都是可以有它自己的故事的。也许这棵树上是有不同的同学去攀过的，而且在十几年之间，我相信您的学生当中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才，他们已经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那曾经可能就这个特别牛的一个学长，他就挂在这棵树上过，对吧？他就在这儿待过很久，也在这里晃来晃去，也曾经在这儿克服过内心的恐惧，克服过他自己的那些性格特点，然后最终也许对他的未来发展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这个是我觉得特别难得的一点，然后也是您在上课的时候引导大家去慢慢产生这种感受的。另一方面其实很特别好玩的是，大家开始关注到这些树。你比如说昨天我们去那个场地的时候，您问我说来到这儿你什么感觉，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树挺密，叶子挺多，挺凉快。但今天等到我真正体验了攀树的这个技巧啊，什么上去的过程以后，咱们再去那个柠檬庵那儿的时候，我会特别在意那个树上有一只小蚂蚁爬来爬去，然后上面您说有气孔什么样子，这是我好像对于这些树木有了不一样的感觉。那对于厦门大学的校园当中的各个树木，您是不是也会更多的关注，然后包括也会引导学生们去更多的去关注它？
1: 其实课程里面我循序渐进的，因为堂课不可能讲太多关于树木的知识，那我先带环境慢慢开始去认识这里面每一棵树啊，然后了解这是什么树种，它什么特色，包括它的树木的语言，它为什么长成这样子，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当他们试着去理解树木的语言，然后感受它生命的状态，然后在近距离的攀上树以后，它会顺势而为。我们说树不会迁就你，实际上你要攀上树，你必须对树亲近它，你要去了解它的整个构造，然后借力你攀上去，所以它就有更多的时间是跟树在一起，有机会去靠近它，观察它，培养这种情感。所以我们说身体的距离代表心灵的距离，慢慢的他就发现原来树木带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舒适的。厦大已经建校超过百年，实际上这些树木它不是一天长成的，实际上也经过几代人的这种付出啊，当时选种为什么选这个树，为什么种在这里，对吧，以及后期的养护是息息相关的。实际上很多人现在会检讨说，哦，当初这个树要长很高的，我站在这里不合适的。但是当时种的人的他没有想那么远，也没有想到厦大可能也没有像中国发展那么迅速，发展现在那种状况。当然对树也不一定很充分了解啊，所以像树与树之间，人与树之间距离很近，我们都互相的彼此影响。那作为这方面的管理人员，他们考虑担心是一个是美观度啊，带给我们的这种景观上的效益，一个是还有一个安全，现在安全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考虑的点。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跟他配合很多，就是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方式攀爬上去啊，就可以帮他处理很多 枯枝和危险的树木，树木有时候因为那个环境的问题，它倾斜了，它的枝丫长得太外面出去，有可能会断下来的可能，因为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处理它。那传统的方式因为机械到不了，那如果徒手攀爬那是非常危险，甚至有树很高大你是很难上去的，所以就用攀树帮它去做出处理。那以往没有方式的就等天灾啊，就是台风啊过境，等完以后它掉落啊，那剩下就交给老天运气嘛，
2: 天意都是
1: 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主动的去干涉，包括我们今天可以提一些建议，就是对树木的了解啊，包括树与树之间留的空隙，包括这树的特性，容易断落的树你就不要种在人行道两边。像我们的树，像凤凰木，对吧？啊，很美的，一年开两季，对吧？非常鲜艳。但是这个树它有它特点，它比较脆，根部容易腐朽，所以就容易可能说你处理不当、修剪不到位的话，它可能就会断落啊，会倾倒啊，这都是可以。所以他们就是一个选种，一个是后期的养护啊，定期的这个巡查啊，然后去处理。那这样会让树木带给很好的这种体验，又让我在底下的活动的人就会更安全。
3: 还能帮居民解决这个遮光的问题。
1: 哎，是的，因为是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希望身边有树，因为树边它第一个是会挡一些灰尘，会降低就是噪音啊，然后空气也比较温润湿润一点啊，所以又遮阴又湿润这样的啊，所以实际上都需要一些树。但是在那些居民的时候，有些树是自己种下去的，但因为种的选的种包括选的种的距离它并不一定恰当，所以它实际上后期出了很多问题啊。然后就是那个比如说遮住阳光啊，那个有些小动物松鼠啊什么就沿着那个进去，然后因为遮到阳光我们有些人心情会影响，抑郁啊，心情不好，这是需要我们去帮他处理的。但是像我帮学校居民区包括周边的哈，实际上也处理过一些，就是因为他太遮挡了啊，就太密了，太密以后他是比较湿嘛，所以你容易家具就会发霉啊。
3: 对，晾衣服也不容易干。
1: 对，但是像有的东西这样的，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对需求又不一样。那可能这个树种在这边哈，底下的照不到太阳，他会觉得哦，你要修多一点，你要怎么去掉，我不要这个树了。但是对于三楼、四楼的时候，哎，我阳光能照进来，但是我需要一点点，推开一看。哇，
3: 满眼都是
1: 绿色，哎，我
2: 归根结底就是树，它不是为人类服务的，它就是它，所以我们才会在教育上都会拿这个去做类比，就是让树成树，让花成花，就是得让它按自己的方式生长，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
3: 哎，那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同学？有没有真的上去了之后恐高需要您救下来的呀？
1: 有的，就是我们早期其实上，有一个同学，我在树上陪他40分钟，因为他要从这个地方跨过去，实际上需要飞跃过去，那他始终不敢冒出这一步啊。那所以我在树上就做很多思想工作啊，但是最后失败的，是你无法让他按你的想法跳过去，你无法说服他的，他只能自我说服啊。所以促使我后来去进修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哎呀。到底背后原因是什么样的，这个如何让他们改变，让他愿意变得更勇敢，走出那一步，背后的心理啊，什么力量是怎么来的。那实际上很多同学都有恐惧感，实际上这是一个过程，就是慢慢的他会适应，害怕慢慢的适应，但是最后还是有恐惧，但是他依然敢去做一些尝试啊。那你虽然不是真的像我们一样已经适应，可以很多同学可以做大的动作啊，但是他愿意去突破自己，愿意走出去啊，那有进步，我觉得虽然哪步进步没有像其他人那么大，但是我觉得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对他的成长啊是非常大的。
4: 每学期攀树课结束的时候，同学们会写一份自己的结课感言，郑老师边聊边给我们找了几份这样的结课感言，我们让陈宇来读一下。
1: 这学期对我而言就像一场充满反转的冒险，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这是一门让我在挫折中等待，并最终等到属于自己那份豁然开朗的课程。这是个
2: 等待就是很有意义的，与自然的对话打开了我认知的全新维度， 每一次攀上树枝，贴近树干，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生命力，那是亿万年进化沉淀下来的生机。自然并不是沉默的，它有自己的语言，只是我们太久未曾认真倾听。
5: 哇哦，
3: 不愧是，
5: 说得很有高度，
3: 不愧是厦大的同学们。
1: 啊，这样很多他都说得很不错的。
5: 而且 他这个是很能够体现他对于这个课的感受的和认知的。
1: 对，像这个画红线的实际上他也写的实际上也不错的。
2: 攀树让我实现了自我突破，我是一个非常恐高的人，即使明知装备能保障我的安全，仍然不敢纵身一跃，让自己悬空。攀至高处，恐惧是真实的生理反应，手心出汗，心跳如鼓。最初攀登的勇气是咬着牙向上的一股劲儿，但攀树课的深层教诲在于，比征服更重要的是信任，信任我的装备，信任老师的指导，信任同伴的帮助，信任这棵历经风雨的树，最终是学习信任自己。当我反复练习后，终于掌握攀树的技巧。
3: 哇，
5: 啊，他前面还有一段，
1: 对，
5: 也写得特好。
1: 嗯，
5: 攀树是一项乐趣与挑战并存的运动。当我双脚离地，触摸到粗糙的树皮时，有一种陌生的颤栗从指尖传到心脏。起初，树对我而言是风景，是资源，是一个沉默的攀登对象。但当我真正贴近它，这里他用的是单立人的他，掌心贴合树皮的沟壑，感受到树干的脉络时，我意识到每个树都有它不同的个性。
1: 他是你看从一直
5: 啊，厦大开设的攀树课，我从入学起就年年报名，但一直在陪跑，直到临近毕业的大四，终于有幸抽中了这门课。
3: 哦，这是一位大四的同学。
1: 对，就很多同学就是等了四年好不容易那个点上了、嗯、
5: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1: 其实我们还是鼓励他用精神，就是探索欲望，就是我们现在最怕的最大的危险就是你不再冒险，那是最大的危险。强者他是需要你能力的，那能力从哪里来？是不让你去尝试克服，去面对挑战挫折，慢慢的去长大强大起来的。
2: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聊到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些树木的修剪，其实攀树这个技术的学习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们人可以上到树上去帮助修剪树木，然后去做很多的事情。那像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是您的工作或者生活的一部分？
1: 其实攀树来讲的话，它跟树木工作其实还是有点距离的。
2: 嗯
1: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攀树只攀上去，那修筑是很专业的，因为它你要了解树木的整个结构啊，对不对？它任何一个枝实际上对树都是有价值的，你切到这个东西会产生影响，那个不恰当的修剪是对造成很大的伤害，对吧？那我们像我们攀树课不需要去教授这个东西，只是我们在可能在攀树的时候，这个树有一些风险，一些影响我们攀爬的一些小枝条我们会去掉，但不会进行大的修剪。那现实生活中的就是很多树呢，实际上它是需要我们去做比较多的去修剪，那这就要涉及到进步的那个知识跟技能了，因为它不仅是你要爬上去考虑如何修剪让树更健康结构更稳、啊、然后对树的影响减到最少又满足人类的需求、啊、然后要使用各种工具，因为你要链锯啊，那些高速的链锯、啊、还有如何下放、啊、不会直接砸下来伤到底下的一些公共财产啊、车辆啊、人员啊等等啊，所以他的要求会更高。那我也是偶然的，就是像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走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本来工作就很丰富多彩，我觉得就不需要，我也没有想到我
5: 够忙了已经。
1: 对，但慢慢的我做一些修剪，但我那时候感受也不会很强烈。后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从事攀树，那我如果有机会我就去学习，就是获得这个年里面比较高的一种认证，就是 ISA 国际树木协会的这个攀树师。攀树是从树木工作里面来的，当然后来发展成一种休闲运动啊，一种竞技运动啊。那里面很多就是关于安全规范的啊，攀爬等等，当然也没有涉及修剪，当然它里面会模仿现实树木工作一些场景啊。后来因为我是到香港以后买一把链锯，就说哎，我要学习老师的这个
2: 修剪的方法，
1: 修剪，对，使用链锯，然后 然后就买了一把链锯，回来以后我觉得哎练习，然后

0: 去教我底下的一些攀树队的同学啊，没想到16年的9月份9月15号就迎来了台
1: 台
0: 风，
1: 风莫兰
0: 对，
1: 蒂，
0: 万一台风，对，
1: 哇，这个我印象太深刻了。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出差，我16年工作出的第一个差就是台风莫兰蒂过境的档口。我从北京飞福建宁德去采访，在飞的过程当中，就后来备降到了杭州，然后从杭州下了飞机，又换乘高铁，又杀向宁德，然后就看到大量的树木被台风吹到倒伏，那是我首次真正的直面台风过后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就树倾倒在路边，然后整个那么粗壮的根，就是你完全是人几个人才能环抱的树，那么大的树根就从土里面翻了出来。上一次看到这个场景还是在《西游记》里面五庄观的人参果倒掉以后那个样子。
2: 哦，我一个北方小孩，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台风过境是什么样子。
1: 所以那次也是您第一次开始实践吗？
0: 对，就是实际上那个确实很惨烈啊，虽然都是倒伏树，
1: 嗯。
0: 然后我。就算我睡得比较沉，我也没感觉起来。天哪，台风怎么这样子啊？
1: 穿越了，
2: 世界变了。
0: 对，然后来我就跟学校的，然后我就主动请缨，我说我们可以帮助学校抢险救灾。第一个就是我们会使用链锯，我们也能处理高空一些断枝，我们可以爬上去帮他处理。链锯本身就是很危险，它需要专业的训练才会操作，不然的话那极其危险的。
2: 哦，是那个电动的那个链锯。
0: 油链锯。
1: 就那个一拉，
0: 啊，对对对
2: 就是那个
0: 对对对，对，那个是高速的，所以实际上你操作不当就会很危险，特别是在高空，大型的那个小雷可能手锯你可以锯，但是大型的木头你一定要用电锯，不然你效率太低了啊，所以就是他们也没有对我没有信心啊。
1: 那肯定啊，你想想那一个链锯在那个你站在地上去这么去锯一个，比如树枝或者树木的时候，它都会有角度的问题。
0: 确实太需要这些人了，有工具你也没有人会操作，就是因为我训练过，我知道该怎么使用，该操作。后来一说 OK 可以，然后就开始就奔赴救灾现场，开始就是在主干道啊，上干到那个医院里面干到12点多啊，把那个主要道路清出来啊。后来就白天就是我们就到像幼儿园呐，哈，去。学生宿舍啊，等等一些高空吊车去不了的地方，去帮他排险，把高空的那些枝条、那些大的挂枝，把它清理下来。现在因为前面一周，大概一周的时间，就是在帮学校清理，因为前两天必须把主干道这些主要通道要弄出来，所以前面干，然后完了就把学校的一些，就是因为学生宿舍它总要行走啊，对吧？进出嘛，但是又高空吊车进不去，那就我们就处理，所以。处理完以后，其实上我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平时没有发就是朋友圈的这种习惯，那天只是发了一照片发上去，然后就被媒体朋友看到了，然后就来报道这个事情。有这些情况以后，就让更多人了解鼓浪屿是要申请世界遗产。其实因为我有那时候有订报纸的习惯，实际上在攀树之前，可能也有很多关于树的报道，但是因为这不是我关心的，所以我没有印象。但是自从攀树以后，对树的关注度突然就有了，所以我看到关于树的报道，所以那时候就看到说，鼓浪屿要申请遗产，鼓浪屿上多少名目古树，得得得得得哈，然后怎么情况？那我说我一看，哇，原来鼓浪屿这么多的古树，所以我就印象中是这样的哈。当然以前，看到树都不认为是什么样很特别的事情，就让我学生上去先去看看，探探路，啊，学生一看上去以后就看到他们就很愁。啊，那高空挂枝，因为鼓浪屿上面没有机动车嘛，虽然说他们调了一辆，就是一些小的升降机，但是太多了。第二天我就杀到那上面去。
2: 可能有听众朋友会没有到过厦门，不太知道。其实厦门有很多小的那种街道，那些大的车它是开不进去的。比方说自动升降那个东西，为什么刚刚我们说郑老师帮助抢险救灾很重要，是因为消防员的那种车和专业设备，它是开不进去的。还有就像鼓浪屿这种情况，它本身是一个小岛。
1: 对，
0: 上面有很多名胜古迹、历史这个建筑，实际上房子边上都有些大的树啊，所以这些呢，就是实际上没法得到继续处理，所以他们太需要我们用方式去把这些进行修剪、排除险情，对吧？然后让这个古迹啊更漂亮一点。那个岛上就干了半个多月。
2: 半个多月，
0: 对，我带了学生，然后就因为这些攀树队跟着我去 平时训练啊，带他去比赛啊，然后我教他们使用链锯啊这些东西，教他们树木学的知识，以后啊，然后就很多有机会去把书本上的知识啊得以演练，因为确实这样说的，树木工作实际上很危险，很辛苦，也危险。那很多就是我们以前没有碰到过的，但恰恰是因为这个机会，就是我们有机会去练习，让我们这方面的技能得以提升，而且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有这个经历，让我发现实际上树木工作实际上很需要的。但是你首先学会攀树，你才能去做这个事情，
1: 这是个前提，
0: 对，
1: 条件。
0: 那因为
2: 只能修剪灌木。
0: 对啊，我们那时候出来以后，我有几个公园嘛，像中山公园是一个百年的一个公园的，对吧？它也有很多古树，也都树也是这个问题嘛，包括园林植物园啊等等。所以我们当时就公益的，我就去联系那些负责人，我说我们下达攀树队，我们愿意来帮修剪这些高空的挂枝。
1: 郑老师的讲述啊，让我对于攀树课和攀树师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一个专业而且充满挑战的职业，他们定期检查树木的结构，及时的处理病害，保障古树的生长环境的稳定，包括延长树的寿命。而在厦门这样的沿海城市，攀树技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急价值。郑老师说，2016年过境厦门的超级台风莫兰蒂，就让鼓浪屿上的大量的古树名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有着近30年园林绿化工作经验的厦门市思明区园林绿化中心副主任叶峰和思明城资园林绿化部门负责人沈哲是当时的情况的亲历者，在他们的陪伴之下，我们也一起去鼓浪屿看看，10年过去了，这些树还好吗？
3: 当时那个莫兰蒂台风倒伏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这一块嘛，那当时是比较狭窄，我们像鼓浪屿这边它一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大型的这个机器比如说挖机啊吊车啊它上不了岛，那当时它倒伏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是采取的是两种，一种就是这个就地倒伏然后救治它，然后第二种是就地倒伏救治完了之后呢，然后再进行一个美化。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有两种都结合在这一块了。然后当时那个厦大攀爬队的时候，他们有到这边来，然后他们就是属于那种，他们是用跟蜘蛛人一样，他们是用那种攀爬的一个系统，他们用带那个脚扣，然后加上这个滑轮组。当时这个树倒了之后，它是有一些枝条比较高嘛，他们就用这个滑轮组把人送到这个半空中去，大概3-4米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开始用那个高空油锯或者这种手锯，就开始慢慢的在把那个折断的那些枝条嘛，主干啊或者枝干啊，全部给它锯掉，然后修复完整，然后做一个比较优美的一个这种造型吧。那像这棵树的话，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叫什么呢，重生了一样。你看它现在倒伏了这个主体这一块的话，它又重新又爆了这个芽，那现在目前的话它生长的话是比较茂密。
1: 那当时倒上这样的情况的树得有多少？
4: 基本上全倒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哟。像这棵树跟树跟人家修天太大了，而且在树上不是我们平地上面走来走去很快，他们确实很专业，他在树上能够荡过来活动了。那个他们厦大攀树队才救助的，这个后面两棵还有里面的，他们也都参加救助了。这些都是古树，哎，这个就是因为当时非常高，当初莫兰蒂来的时候，上面树冠应该是全部都被折断了，全部都被折断了，都被吹折了，都没有。现在是经过10年，它又整个又恢复起来了。当初是整个是一片狼藉呀、啊，对，当初是一片狼藉。那因为你这树那么高，它当初断枝啊，断完以后折枝非常多，一个是不安全，一个是折枝它那个撕裂这种那种树枝啊，它就伤口非常大，很如果你不及时处理，它就很容易里面滋生细菌什么东西的，所以它就古树造成伤害。
1: 就像人有了伤口以后，
4: 对，你要处理这个地方，它是没有机械可以进来的，你升高没办法升高，所以说只能他们那个。用绳索吊索啊，一个是攀树的专业，一个是修树，他们非常专业。其实他们修树非常专业，那天我跟他们接触我才知道，他修树他该修哪一个部位，而且刀口的平整度啊都非常的专业。像这种是像那么大的话是特别难修的，因为当初是满树上面都是断枝啊。
1: 就这样，一支由大学体育老师带领的厦大攀树队成了那场灾后救援中非常特别的一支力量。
5: 他们像树木医生一样攀上那些受伤的病人，为他们截肢缝合。植物有生命力，他们的伤口会愈合，新芽会从断裂处再次萌发。这群树木医生用他们的专业和汗水帮助这些古老的灵魂获得了新生。而这段特别的经历也让郑老师和攀树队看到了攀树课更深层的价值。从抢险救灾的现场再回到日常的教学与探索，攀树对于郑老师和同学们而言不仅是课程，更是一种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我们去拜访郑老师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叫《树：天地之间》的书。他说攀树最迷人的地方是让你换一个视角看世界。当双脚离地，被粗糙的树皮和坚实的枝干托起，你会发现人类不是万物的主宰，只是这个生命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我们不是在征服树，而是在学习如何与它与自然更好的共生。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走，趁着秋光正好，带上家人，约上好友，去爬一座山吧，让身体出出汗，让心情透透气。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山岳奇景，今天我们一起去游览黄山。如果你想看一场天地大观，那就去黄山。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秋天的黄山更是把这句千古赞叹推向了极致。五百里峰林灿若图秀，丹峰似火，奇松苍翠，怪石嶙峋。清晨登上黄山顶，云海在脚下翻涌，霞光穿透云雾，为整座山镀上金边。那一刻您会发现所有的跋涉都值得。黄山变幻莫测，嵯峨参差，吞吐万象的自然景观与充满想象空间的东方艺术审美高度契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游览黄山的秀丽风光吧。

山岳或雄奇险峻，壁立千仞，或千岩竞秀，风雨不动，岿然独立。千百年间，中国人把山当作仰望的对象，以其巍峨峻拔的形象撑起文化脊梁。人们对山岳的哲思、抚琴于景的心理需求，源于一种真实存在山岳之美。而其中的一座，它变幻莫测、嵯峨参差、吞吐万象的自然景观，与充满想象空间的东方艺术审美高度契合。无论你身处何种角度，无论走进哪个季节，它为你呈现的都是一幅无与伦比的写意山水画卷。这就是黄山。

骨灰中，一个谈及中国美学绕不开的地理标志。在它的北部，黄山巍峨屹立，

于是一幅幅描绘着奇松、怪石、云海、冬雪的中国画穿越时空来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了黄山在文人墨客心目中千变万化的模样。据说早期的黄山图产生于徽商的乡愁，遍布四海的徽州商人正在绘制他们的商业版图，因为眷恋故土的风物，他们资助画家绘制家乡山水，黄山自然成为这些作品中的主角。这大约就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商业意图的广告。随着这些画作的传播，黄山的地位开始变得超然。这座云雾缭绕的大山，以其超越尘俗的意境，成为诸多文人雅士向往的心灵栖所。他们在此寻得自然的启示，寄托超然物外的情怀。数百年前，徽州文人建江登上险峻的天都峰，选择在黄山隐居。他拾起画笔，开始了与大山的谈话。嶙峋怪石，崖壁奇松，寄托着他的理想。黄山对于建江来说，是更改画风的起点，更是相见恨晚的知音。与建江有相似经历的其他画家，用笔墨画出了黄山山体的虚实隐显、草木枯荣、云雾聚散。这群专情于黄山的画家彼此激发，开创式的作品形成了令世人耳目一新的黄山画派。时光荏苒，一代代画家对黄山的热爱并没有减退。近现代山水画宗师黄宾虹一生多次攀登黄山，著名油画家刘海粟更是在93岁高龄时坚持第10次登上黄山进行创作。寻觅着天地人和谐意境的中国文人，在黄山的仙灵之气中找到孜孜以求的心灵图景，他们将黄山独特的气质融入山水画作，令这方山水更具韵味。于是黄山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大山，成为中国人心中美的化身。当真正登上黄山，所有对他的期盼与想象都变得空虚起来。烟岚雾霭中，远近峰峦若隐若现，所谓的人间仙境落入眼底。千百年来，黄山云海升腾起伏，春夏时薄如纱，秋冬时一铺万顷，浩瀚云海犹如山水画上的留白，云遮雾绕之处给人留下无穷的遐想。云海的存在甚至决定了黄山的地理区划，东西南北四海代表着黄山不同方位的山谷。驻足黄山之巅，人们既感叹自然的成就，也带着探究与思考。作为花岗岩山体，山中河流水系并不发达，黄山为何能凝聚如此浩渺的云海奇观？夏季是黄山很难遇见云海的季节，即使是这样，到达

0: 黄山后不久，就看到了一片空中海洋。
1: 下了一点雨，补充了一点水汽嘛，然后它会沿着这个山的地形，然后一路往上发展。从刚刚块状生成的，就是都连成一片，变成了絮状了。
2: 看到这个云，感觉它都在往上蒸啊。
1: 对，因为刚刚前面下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那个小雨，给它又补充了水汽。风力的话也一直在这维持，它整个上下垂直之间的运动非常剧烈，所以整个肉眼看来，它就在一路的沿着那个山的那个地形的坡度一路在往上升，就有一种升烟的那种效果。
0: 此时的云海规模似乎不大，但形态变化却肉眼可见。只见几缕云雾正沿着山体不断向上升腾。
1: 六到八月份的话，因为温度又比较高，相当于热力条件比较强的话，空气的运动比较复杂，比较混乱，所以往往它的云海是很不稳定的，一般就维持个半小时可能就消失了。整个云海的话都是基本上都是以山跟山之间的那种峡谷范围为主，不会说整个都连成片。
0: 云海是黄山的标志性气象景观，低于山峰的云层与山峰共同构成飞云流瀑的奇幻美景。薄云穿过山口，顺势倾泻而下，如流水跌落山谷，形成云瀑。厚重的云层随风波动，仿佛海浪翻涌，形成波浪式云海。层状云海云顶平整，面积广阔，稳定少动，可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绵延数千米。是什么让黄山云海如此多变？
1: 云海的形成条件的话，一个肯定是充足的水汽，另外的话就是山区这种独特的地形了。山区的话因为有热力条件的区别，整个山区地形抬升也会对整个水滴的形成也会有影响。就是比较复杂的地形条件，像黄山这边的话，年降水量差不多要接近2450，水汽条件很充分，所以基本上一年四季都会有云海的形成条件。
0: 黄山地处北纬30度附近，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丰富的水汽沿着山坡逐渐升高，到达一定高度后开始冷却，凝结成云雾。黄山群峰林立，形成诸多幽谷深涧，云雾易于聚集，地势起伏大，也使气流发生上下不规则的流动更为频繁，大大加剧了云雾的生成与消散。所以黄山的云雾不仅多，而且变化无穷。尤其冬季冷空气频袭，山间的云雾会迅速弥漫汇聚，一年中蔚为壮观的云海在此期间形成。黄山云海的规模让黄山的分区变成海，置身于烟云飘渺中，我们可以听到山的呼吸。俯瞰云海，更能感受到山与水永无休止的创造力。藏匿在云海中的彩色光环，因似围绕在佛像头部的光圈，俗称佛光。每年在黄山追佛光的人络绎不绝。汪新平正在进行佛光拍摄的准备工作。
3: 这是叫群峰顶，这个位置出现佛光概率比较大。
0: 两年前，汪新平就是在这里拍到了佛光。
3: 佛光当时出现就是讲就是这个位置，你必须要盯着这个点才能拍到。当时那个佛光非常的清晰，因为云层

0: 向后，这个持续了十几分钟。
1: 这么久？
0: 对，它因为当时没有什么风，周边都是雾。
1: 确实。
0: 你看，周边都是雾，在这个地方一直在这徘徊。
1: 当时很多人来看。
0: 当时我一拍到，许多游客听到我们的在拍佛光，赶快过来看哪里有佛光。
2: 仔细观察佛光，能够清晰地看到，在多彩的圆环中，似乎有一个人影。这样的图景与壁画或者雕塑所塑造的佛的形象极为相似，佛光也由此得名。
3: 佛光就是一种特别的大气光学现象嘛。
2: 佛光的产生需要苛刻的条件，在空气潮湿的时候，空中有许多细小的水珠，当水珠的大小与阳光的波长相近时，如果水珠的后面又恰巧有一道垂直的云层，那么阳光就会通过水珠在云层上衍射出一道道七彩的圆形光环。当太阳观察者以及观察者对面的云层处在同一直线上的时候，人们的影子则会被太阳投射到光环上，这种影像被反射到观察者的眼中，就成了佛光。在没有得到科学解释之前，佛光常被赋予神秘感，古人大都把它视为吉祥之光。所有对黄山美景的描绘都离不开黄山上一种特别的树，黄山松。与北方高大挺拔的松树形成鲜明对比，黄山松通常较为矮小，多生长在缺乏土壤的悬崖峭壁之上，造型各异。其中有一棵黄山松尤为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造型奇特，更因为早在160多年前，它就被清代文人黄兆民赋予了迎客的美名。五月迎客松开花的时节，从远处观望，满树金黄色的球花如繁星点点，别有一番意趣。迎客松的树冠如翻似盖，偏向一侧，下方的侧枝横空斜出，如同一位热情的主人张开臂膀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因此获得了迎客的美称。迎客松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热情好客的标志。由于迎客松生长在岩石之上，土壤贫瘠，常年遭受稳定的强风吹拂，加之黄山松树种本身的生长周期相较于其他松树更为漫长，使得迎客松的生存面临挑战。为了守护迎客松与山同在的美景，黄山的工作人员格外关注它的生存状况。每年守松人都会按照惯例对球花进行细致检查。
4: 五月份六月份是我们这个迎客松开花的时候，开花的时候的话，每年的话都会进行一个取样，松花的取样，同时的话我们也在每一株上面去选几个样本，去数这个雄花的数量，和前一年进行一个比对，从侧面来反映迎客松的一个长势。
2: 球花盛开时期正值黄山雷电暴雨多发季，这期间迎客松存在被雷电击中、树根被雨水浸泡腐烂等安全隐患。
4: 像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小凹槽，这边有个小凹槽，如果说下雨的话，伴随一点风，它会把这个松花吹掉下来，吹掉的话会对排水道进行一个堵塞，如果说蓄水过多的话，会把这个根系给腐蚀了，把它清出来，让这个地方的蓄水能够很快的流下去。我们再看那个地方，我们看这个青石石，青石下雨之后啊，这个地方会滴水，滴下来之后，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它有迎客松的根系， 如果说滴下来之后就会起到一种什么呢，叫做滴水穿石，会把这个银河松的根部啊给它滴坏。所以说这是第一点，铺一个麻袋，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植被比较少，铺设麻袋的话就防止这个地方的水土流失。如果说水土全部流失完了之后，它的根系就裸露了，可能我们从这个地方过的时候踩到了，对这个银河松的根系产生一定的破坏。
2: 受雷雨威胁以外，强风侵袭是迎客松一直面对的另一大考验。迎客松作为奇形树，树干虽粗壮繁茂，却也因此更易受到风力影响，面临一刀或树枝断裂的严重威胁。为此，黄山的工作人员与科研人员合作，设计了一套专业的防风护具。
4: 这个支撑架里面装了一个弹簧，我们拉一下，啊，它动的，因为它有一个风吹的话，它有一个角度，啊，这个地方就是调整这个支撑架前后摆、左右摆的一个角度，调大了之后的话，它的一个角度就会更大，调小了之后的话，它就基本上在这个地方固定住了。这个地方的话是它是能够测这个压力的，就是说在冬季下雪了之后，它的压力如果过大的话，也容易把枝条给它压断了，到达了一定的临界点之后的话，就需要进行一个支撑了，用那种竹子，用竹子进行一个其他位置的一个支撑。对，这是一个铜丝，它是我们迎客松防雷系统里面的铜丝，就是我们每个月的话，基本上三月份到十一月份左右的话，会进行一个防雷检测，我们会把仪器在这个上面进行一个检测，查看它那个电阻值是不是符合标准。
2: 除做好防护设施的检查外，守松人要对迎客松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护与智能监测。
4: 这个地方的四个摄像头啊，都是我们迎客松的四个方位的一个监控啊，同时的话也是我们迎客松保护区的一个防侵入系统啊。从正面的话，如果有游客或者动物从这个护栏翻过去之后，它就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识别。
2: 1981年至今，守松人与迎客松生活在一起，成为了黄山的另一种风景。以迎客松为代表的黄山松大都生长在海拔约800米以上的地方，那里天寒风急，缺少水源，养料匮乏，很难有植被可以存活。据说海拔越高，黄山松的树形越矮小，生长越缓慢，一棵细小的黄山松可能就有百年的树龄。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这些屹立于峭壁危崖峰巅之上的黄山松是怎样存活下来的呢？
5: 黄山松呢，它这个种子也特别小，它的种子就是1000粒种子的话，大概只有这个10到12克左右，种粒非常小，它长度呢只有4到6毫米，就是很轻，也比较小。但是它的这个种子它是有一个翅膀的，像一个降落伞一样，那么它就可以借着风力呢，就是可以飞到这个周边的很多地方去。飞到这个地方去之后，刚才讲的非常，它有一个小的一个凹凸，有一个小的裂缝，它的这个种子就在地方，就是萌芽，就扎根，就生长下去了，适应环境能力非常强。
2: 黄山松的种子含有蛋白质，吸水膨胀后能在岩缝中扎根生长。为了减少水分蒸发，黄山松的针叶变得短小，表面角质变得厚实，进化出了不易凋落的特性，能进行较为稳定的光合作用。
5: 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根系的大根的能力很强，有一种实际上也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力，扎在这个缝隙以后，它这个根系呢是向这个缝隙里边向下向很深的地方就是生长的。
2: 黄山松的根系十分发达，为了最大限度地在贫瘠的花岗岩中汲取养分，粗壮的松根不仅会在岩石表面大面积地蔓延，还会深入大大小小的岩石缝隙中 劈裂坚固的花岗岩争取生长空间。

0: 这些树根与多种真菌共生，可以分泌有机酸，侵蚀分解矿物质，并将其转化为养分，以供松根吸收。其中的钾元素恰恰是黄山松耐严寒抗风的物质基础，常常出现的云海也为黄山松提供了充足的水分滋养。与温暖山谷中那些枝干笔直、针叶翠绿的黄山松截然不同，绝壁上的黄山松，松枝干瘦，针叶黑绿，矫健又强悍。这些由自然环境强化出来的特征，已经转化为独特的生存技能。亿万年来，黄山岿然不动，默默无语。大山所见过的沧海桑田，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除了用出神入化的画笔描绘黄山，人们还以另一种方式时刻表达对这座山的仰慕。黄山石刻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至今已跨越千载。黄山现存古今石刻达350余处，多存在于悬崖峭壁之上，珠体兼备，内容广泛，或咏赞风景，或题名记游，或借景抒怀，或记录历史要闻。这种与山体结合的文物，成为窥见过往历史细节的实物佐证，成了黄山人文之美的一部分。当我们站在山脉之巅，转身望去，千年前的先贤似乎依然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所见到的黄山与他们眼中的黄山，既有相似的风景，又仿佛完全不同。中国文化中的美，从来不是为了审美而存在。当我们身在山中，与古老的大山对话，企图寻找物我两忘的心境时，我们距离中国之美也更近了一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
1: 交
3: 接
2: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一起游览了黄山，黄山的奇绝让我们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甚至贪心地想每个季节都打卡一次，一睹它独特的美。其实这种欲罢不能的体验，很多奇特的美食美味也能让我们拥有。在美食城里，要说受欢迎的，那非辣味小吃莫属。这里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产生辣的蔬菜呢有很多种，唯独辣椒的滋味让人最难忘，吃它的人会脸红流汗，会让人念念不忘。它到底是一种味觉还是一种痛觉，从古至今始终难有定论。辣椒犹如一团火焰，燃烧着属于

0: 菜的热情，而另一种蔬菜秋葵则恬静淡然，默默等待喜爱它的人出现。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冰火两重天的两种蔬菜，解锁它们的美味密码吧。
1: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餐桌？是鲜红如火的辛辣，还是碧绿清脆的苦涩，又或者是洁白干裂的清甜？植物塑造了世界，蔬菜改变了生活。让我们带上满腔热忱，现在出发。从田园到餐桌，从汗滴禾下到人间烟火，和蔬菜促膝长谈。在美食城里，要说受欢迎的，那非辣味小吃莫属。这里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诱人的香辣猪蹄，馋嘴的麻辣鸭脖，爽口的泡椒凤爪，鲜香的钵钵鸡，柔嫩的香辣蟹，酸爽的酸辣粉儿。他们造型各异，但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辣。
2: 如果没有辣椒，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3: 意味着活不下去了。
4: 就是我感觉没有辣椒，就是吃饭都不香了。就
1: 产生辣的蔬菜有很多种，为什么唯独辣椒的滋味让人最难忘呢？吃它的人会脸红流汗，会让人念念不忘。它到底是一种味觉还是一种痛觉？从古至今始终难有定论。直到科学家发现了人体中的温度和触觉受体，这才正式宣告辣是一种痛觉，而并不是一种味觉。正是在这种痛觉的刺激下，大脑产生了内啡肽激素，它能够放松大脑，缓解压力，让人有了欲罢不能，吃了还想吃的感觉。虽然辣椒几乎走上了所有国人的餐桌，可谁又能够想到，这种让人上瘾的美食来到中国才仅有400多年的历史。时光拨回到15世纪，哥伦布在美洲发现了辣椒，并将其带回到欧洲。之后，辣椒就带着它独特的风味，伴随着商船来到了亚洲。在清代乾隆12年的《台湾府志》中，我们找到了记录中国人食用辣椒的记载。带壳淡汁，内地名番椒。随着清末时期沿海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辣椒随着长江水道一路向内地深入扩散，最终传遍了大江南北。

每个人对辣都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人无辣不欢，有的人低辣不沾，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口味。有人说，没有辣椒的美食是没有灵魂的，何以解忧，唯有爆辣。辣椒不只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食物，更成为日常谈资的佐料。

眼前的这片辣椒田地处中国北方。几个月前，急性子的张姐就把辣椒的幼苗种植在了这片田野之中。这里环境适宜，水土肥沃，很适合辣椒的生长。经历数月生长，辣椒们早已长出粗壮的枝干和茂密的枝叶。一眼望去，枝头硕果累累，红红火火。整个夏天，辣椒会将储存的养分输送到果实。每到成熟，张姐都会前来采摘。也正是每次采摘，让辣椒们有了不停开花结果的动力。时光飞逝，也到了辣椒最后的收获时间。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却呼啸而至。茄科植物的辣椒并不具备发达的根系，暴雨的到来对即将要成熟的辣椒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雨越下越大，在田垄之间形成水渠，果实还没有完全转红，面对最后的时刻，辣椒们必须使出全身力气，抓紧脚下的土地，顽强抵抗大自然的力量。好在这场急雨说停就停，张姐焦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赶紧来到田里，疏通田垄，加速排水。得益于张姐多年的耕种经验与勤劳作风，也减少了这场急雨给辣椒们带来的伤害。一场风雨让温度又低了几摄氏度，这是最后的冲刺。青嫩果实化为鲜红，辣椒们吹响了成熟的号角，迎接着最后的采摘。凉风吹过娇艳的辣椒，飒爽傲娇的身姿摇曳在幸福之中。干练的张姐找准时机采摘，只消一天，丰收的喜悦就能挂满张姐的笑脸。新鲜采摘的辣椒经过连夜的运输抵达市场，离开这片土地，辣椒成为蔬菜，进入千家万户之中。对于吃辣这件事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中午时分，对于忙碌了一上午的上班族来说，点一份下饭菜肴才是最优解。虎皮尖椒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优选鲜嫩辣椒，清洗去籽，切断放在盘中备好，等待油锅沸腾。当辣椒与高温油相遇，热量会在油中迅速传播，从而使辣味得到充分的释放。这道美食并不追求辣椒的辣度，而是充分发挥辣椒独有的香气。微辣的口感很快就打开了食欲的大门，一旦品尝便无法停止。虎皮尖椒给繁忙的工作点缀了一点色彩，让工作也有了辣味的感觉。火焰辣子鸡是人们追求味蕾刺激的一道菜。

0: 它的滋味会让人直呼过瘾。鲜红如火的朝天椒和小米椒是辣椒家族中脾气火爆的先锋。小米椒颜色讨喜，专精点缀，朝天椒性格火辣，主攻味蕾。精选鸡腿肉去骨，斩成小块，细细腌制。干辣椒在高温中与油炸过的鸡肉上下翻腾，直到烟火鼎沸。待人们品尝时，辛辣的滋味直冲鼻腔。此刻的辣椒化身成了火焰，不断在人们的口腔内爆发出灼热的痛感，而食客却乐此不疲，大呼过瘾。这就是辣椒的魅力，时刻提醒人们保持辣度，痛并快乐着。不过辣椒的火辣才是成名绝技，同样的食材，辣椒总能给人们不同的惊喜。作为大家喜闻乐见的油泼辣子，更是让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干辣椒压碎去籽，让辣椒素充分释放。通过不同干辣椒种类的搭配，保留香味的同时，也让辣度维持在可控的范围。油温也很有讲究，低温熬制，高温油泼。辣椒中的香味元素通过高温刺激奔涌而出，梅拉德反应不断地将含糖的表皮化作焦香的原料，而又保持内里的辣度丝毫不减。油泼辣子通常会被当作一味佐料，来调和美食的味道。喜欢它的人每餐必不可少，而辣椒们也完成了最后的升华。即便是成为一道菜，辣椒也在作为蔬菜的篇章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辣椒犹如一团火焰，燃烧着属于蔬菜的热情，而另一种蔬菜秋葵则恬静淡然，默默等待喜爱它的人出现。
1: 这个好吃，这三个秋葵里还是这个好吃点。
2: 像喝酒这种凉拌的比较不错，
3: 感觉口感还挺独特的，之前没感受过。
2: 还会美容养颜呐，对身体反正很好，像你们没事你就可以多吃。
0: 秋葵并不常见于餐桌，它的香味口感与其他美食大有不同，不喜欢的人避之不及，喜欢的人甘之如饴。随着健康饮食的理念深入人心，秋葵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秋葵富含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是营养美食必选食材之一，是不可多得的素菜美味。

但对更多的人们来说，秋葵的存在可以用奇异来形容。它浑身绒毛的外表，青草一样的味道，以及黏黏的汁液，无不彰显着它的个性。那么它究竟是如何赢得人们的追捧呢？这要追溯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时秋葵出现在运动员的食谱上，一经报道，人们便被秋葵独特的气质所吸引。随后的

0: 数年间，秋葵逐步成为市场常见蔬菜。秋葵这种拥有丰富的能量、维生素和矿物质成分的蔬菜，才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此时的人们不禁发出疑问，这么神奇的美食之前为什么没见过呢？有人说秋葵产自非洲，又有人说秋葵产自印度，一时间众说纷纭。当前学界普遍认为秋葵就产自非洲，通过埃及进入西亚，后经由印度和东南亚扎根在了东亚。一直到清末，秋葵才踏上中国的沃土，随后的秋葵却一直隐姓埋名，生长在南方的田间地头。现在的秋葵早已家喻户晓，成为中餐桌上常见的美食。秋葵如此可爱，它在田间地头长成什么样子却很神奇，少有人亲眼见过秋葵的真身。
1: 我感觉秋葵应该是长在地上，
2: 秋葵应该是长在那种 M 灌丛上。
3: 我没见过秋葵地里长什么样，
4: 我猜就跟那个草莓一样嘛，就长一株一株的，然后一个一个长出来。
0: 这里是地处京津走廊的河北永清，小何和家人们一起照看着100多亩的秋葵田。从5月份播种，如今的秋葵经过数月成长，早已从幼苗长成了2米高的精壮小伙。秋葵身材修长，枝叶硕大，一眼望去，整片田地里密密麻麻，枝叶与杂草交织，让人分不清边界。秋葵原本生活在热带，喜热不喜冷。北方的气候对秋葵并不友好，可除了环境之外，小河给予了秋葵更加充足的养料和水分，帮助秋葵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但这同样给小河带来了麻烦，养料不止让秋葵茁壮成长，也让杂草肆意丛生。有两种杂草尤为疯狂，稗子和马唐，它们成熟得飞快，只要有空隙便疯狂生长。在秋葵的生命初期，这些杂草会很容易被清除掉，但随着秋葵越长越大，秋葵的田地里也不那么容易进去了。秋葵的叶片和果实都布满了细密的绒毛，如果不做任何防护措施，人们进入高大的秋葵丛里清除杂草，就会引起浑身瘙痒。除此之外，这些细密的绒毛还有个神秘的作用，那就是帮助秋葵锁住水分。它细小的绒毛可以有效地防止水分的快速蒸发，这就是属于秋葵的智慧。在田间生存的岁月里，秋葵有自己的烦恼与快乐，在小河的照料下，他们将一同去面对。开花结果，秋葵将用丰厚的果实回馈小河。不需等待果实完全成熟，花期一过，仅需4-5天，趁果实还鲜嫩，小河和工人们便开始了繁忙的采摘。傲娇的秋葵果实成熟得非常快，稍不留意外表就会变红变硬，只能留作种子。如今已经收获的秋葵整装待发，

0: 轰鸣的卡车将带着秋葵的鲜美快速抵达喧闹的城市。
1: 秋葵的一件价值的话，可能就是存在就是对自身的一些维 C 啊或者其他营养师，它是一个全方面概括的，因为秋葵它营养的话非常丰富，就不仅限于单一的一种。
2: 最近不是刚好减肥吗？
1: 对，每日晚上必备的嘛，就可以尝试一下，肝也比较好，比较酥脆，而且盐也不会重这种。
0: 别看秋葵一身绒毛，其貌不扬，但凭借其丰富的营养元素，秋葵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要知秋葵的滋味，白灼是最优解。白灼秋葵独立成菜，是人们最喜欢的美食。焯水去除了秋葵中的草酸，除掉了秋葵的生涩，将捞出的秋葵放入冰水之中，这样能够使秋葵吃起来口感更加的清脆可口，香味也会更加纯粹。这道白灼秋葵的优点是完整保存了它的营养元素，同时又留下了秋葵最本我的内在风味。当秋葵与肉类相遇，也能带来别样的口感。食材在铁锅中翻腾融合，碧嫩的秋葵则倔强从容，不失本色。肉类仿佛成为了配角，油腻也不再豪横，在翻腾中学会了一丝素雅。秋葵富含优质膳食纤维，使得肉类的口感变得更加细嫩。如果说富足的营养是秋葵倔强的本钱，那具有美颜功效的营养成分则为秋葵增添了不少女性粉丝。秋葵炒肉是一份让人不得不爱的美食。家常美食秋葵也有一席之地。一份秋葵蒸蛋将属于秋葵独特的内涵展现在亲情面前。此刻碧绿的五角星是来自父爱的礼物。当秋葵点缀于蒸蛋之上，便会看到繁星的笑容。时间的等待成就了美味，也保留了亲情的浓浓爱意与美好。秋葵与鸡蛋的邂逅是两种纯粹交织在一起的温柔，这种温柔可以是浓浓的父爱，也可以是温情的告白。拥有内涵才懂付出。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其中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90%以上，产业链正向着集群化、智能化和可持续方向发展。9月中旬到10月上旬，新疆棉花进入到了集中采摘期，随后新棉的收购工作也将全面启动。棉花的产量、质量受天气因素影响较大，今年棉花生产的关键时期，中国和全球其他主要产棉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厄尔尼诺气候的影响。同时，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目前棉花价格已经出现了上涨的苗头。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农业农村部棉花专家指导组成员、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贸易救济预警委员会成员、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翟雪玲做客节目，和您聊聊超强厄尔尼诺天气能否搅动今冬的棉花市场。
3: 各位亲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根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的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年、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性。2026年的冬天可能相对会暖和一些，但是这个暖和呢，绝对不是从头暖到尾的那种暖和，而且是云和的暖和，就是北方很有可能会上演阶段性的忽冷忽热，前脚刚刚回暖了，后脚就是一股寒潮就杀到了，这个气温的变化幅度呢会非常的剧烈。与此同时呢，当这个大气环流出现这个阻塞后，冷空气就会在北方不断的积聚，就会形成一股比较大的势能，然后突然会爆发南下，同时带来偏多的降水，还有带来一些这个风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南方的冬天有时候是比较湿冷的，那么在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作用下，今年南方湿冷的这个体感可能会更加剧烈。也就是说，虽然总体上是暖冬，但是冷的那些瞬间将会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那么此时呢，更需要棉花做的暖和的被子和衣服。那么9月中旬到10月份，新疆的棉花呢也进入了集中采摘期。新棉上市之后，棉花收购企业、加工企业将进入到是否扩大收购量、是否压仓还是随行就市等方向的选择这个博弈当中。那么今年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将是他们判断的一个重要的权衡方向。与此同时呢，厄尔尼诺已经深刻的影响到了2026年美国、印度棉花的生产，全球棉花出现了一个偏紧的预期，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判断也将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么厄尔尼诺能否搅动今冬的棉花市场？这番搅动将有多大的力度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棉花专家指导组成员、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贸易救济预警委员会成员、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翟雪玲。翟教授，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翟教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这期话题呢，预判的是今年的秋冬季。实际上今年夏天的时候，这个厄尔尼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已经都感受到了，比如说这个北京这个今年的这个夏天就比较湿热哈。然后我们也说到这个厄尔尼诺影响到了今年美国、印度的这个棉花生产。那么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棉花主产区主要有哪些，就是影响到他们，会影响到我们国内的棉花的这个生产吗？
4: 那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全球的一个棉花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分布的情况，再看一下目前的它的整个的贸易啦，它的一个基本的状况。那其实从棉花来说的话，它和其他的大宗农作物不太一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生产和消费呢高度呢集中， 它不像一些大宗的像小麦啦玉米啦啊，它分布的很广泛，包括大豆了分布很广泛。那棉花呢，它的分布呢非常集中。那从数据来看的话，因为我们一般意义上我们来说这个棉花的话，我们会说它的市场年度，也就是头一年。

0: 17.5%和86.5%，也就是说呢，这个主要是集中在这八个国家。
1: 嗯，
0: 那这个中国、印度、巴西和美国，这是全球前四大棉花主产国。那我们按照数据来看的话，你看像中国的话，因为中国从1986年开始，除了个别年份之外，我们就一直是全球的这个主要的棉花生产国。那从这个产量来看的话，像2025到2026年的话，中国的棉花产量，我们国家统计局已经发布了啊，664.1万吨。那印度呢是518.2万吨。那还有像巴西的话408.2万吨，美国的话是302.6万吨。所以呢，这四个国家呢，它的整个的这个产量呢，就占到了全球棉花总产量的70%以上，啊，这是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状况。那同样呢，这个消费它也是高度集中，因为棉花的消费它，90%它都是用于工业消费，就是我们要它是其实是作为纺织产业的一种原料啊，进入工业消费，我们把它制成服装啦，制成这个医药的用棉啦，家纺啦，等等的，所以它90%都是用于这个工业的一个消费原料。所以呢，它的消费量呢，其实是和全球的整个纺织行业的布局紧密相关的。那也就是说呢，哪一个国家它的纺织产能比较大，那么它的整个的这种对棉花的消费量呢就比较大。另外呢，就是从全球的它的纺织产业来看的话，因为历史上它一直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一个行业，比如我们服装制造啦等等的哈，针织啦这一块，它对劳动力的需求是非常高的，非常多的。所以呢，它的一个基本的转移的趋势啊，就是从劳动力和土地、水电这些要素成本高的地方，向成本低的这些地区呢转移。像我们历史上，1800年前后啊，这个有英国的，我们小时候学的这个历史上的有这个羊吃人的啊这种现象。刚开始是去纺织工业基地化英国，然后是美国，到最后呢逐渐的转移到亚洲的日本，包括韩国等等的。那么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整个全球的纺织产业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这个转移。那我们国家呢也顺利的承接了这个全球纺织产业的这样一个转移。那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呢，中国呢就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纺织产业基地，所以呢它对棉花的需求呢就非常的这个大。那现在的话，除了中国东南亚的像孟加拉国啦这个越南啦柬埔寨啦马来西亚啦等等的，它都是全球重要的这个纺织业基地。所以呢，那么它就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产区和它的消费区域是分离的，所以呢，那么它的这个贸易量就是比较大的，这是一个它和其他大宗农作物的一个特点，就是区别在于它的产销分离。那另外的话，就它的这个贸易量占它的产量的比例是非常大的。那根据这个最新的数据来看的话，2025到2026年度全球棉花的进口量呢就达到了964.5万吨。这个规模呢就占到了当年全球棉花产量的一个36.3%。相当于40%的棉花你生产出来都是要进行这个其他的地区消费的。那从主要的这个出口格局来看的话，全球主要的出口国家呢包括像巴西，美国，澳大利亚，还有像这个非洲的这个贝宁啦，还有印度啦等等，它都是全球主要的棉花这个出口国。这五个国家呢，它的这个出口量呢占到了全球棉花出口总量的78.2%。这是它的这个出口的格局。那从进口来看的话，像越南、孟加拉国、中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个是全球棉花进口的前五大国家。
1: 中国是进口棉花的前五大国家之一。
0: 对，中国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全球棉花进口的第一大国。那么后续随着我们整个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那我们整个棉花进口量呢，尤其是国内政策的一个调整和保护国内的农民利益，那么进口量呢有所下降。 但仍然是全球主要的这个棉花进口国。

0: 像这五个国家的话，它的进口量呢占到全球进口总量的70.8%。啊，那中国呢，它的进口量按照我们就说它常年度的一个进口量吧，150到170万吨左右的话，那它也占到了全球棉花进口量的20%到25%左右啊，所以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一个棉花进口国。
1: 你看啊，翟老师，像是受这个阿尔尼诺的这个影响，今年这个棉花在这个生产的一个关键期里边，这个出现了这个高温，对棉花的这个产量呢，相对来说稍微有点影响。然后呢，我们又说这个美国、印度是棉花的主要出口国家，然后美国、印度的这个棉花的产量，因为这个阿尔尼诺的这个影响，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下降。而我们国家呢，又是棉花进口的这个主要国家之一，那么会不会今年我们棉花的进口的这个价格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变化，这个进口价格的变化会不会对国产棉花的这个价格造成一定的影响？就是行业里边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判断，或者说是一个联想？
0: 目前的话，其实棉花市场上它对价格的一个炒作，现在确实像你刚才所说的啊，就是一个天气成为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炒作因素。
1: 就是它炒作对于这个棉花价格的这个上涨或者是波动幅度很大吗？像会像蒜、或者说像其他的生姜、火箭蛋那样，会出现那样的一个剧烈波动吗？
0: 那我就先简单先介绍一下，就是今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新棉的全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产状况，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目前这个厄尔尼诺可能造成的对一些全球主要棉花生产国的它的生产的一个影响的一个状况。目前全球的最新的数据，我们现在就说的是新年度了啊。这个年度的话，其实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像全球的它的一个棉花播种面积就是2960万公顷，这个同比呢是增长了0.8%，但是呢，它的产量因为受到这个今年天气的一个影响，它的产量呢是预计啊是2561万吨，这个同比呢是降了3.6%。那从消费量来看的话，我们从前几年开始，这个全球的这个其实棉花的消费量呢，它都不是非常的理想。那么尤其像去年在主要国家的这种关税政策的剧烈变动的这个扰动之下，对全球经济的这种拖累影响是比较大的啊。那么从去年年底开始，这种包括一些地缘政治冲突啦等等的，它的影响呢略微呢缓解。那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新年度的这个棉花的消费量呢是，比上一年度呢，同比呢略增，那么是2676万吨，同比呢是增了1.7%。那么这个呢，就相当于从单纯的从今年的数据来看的话，消费量是要高于产量将近呢100万吨，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数据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它的期末库存是非常高的啊，有时候它的期末库存产销比能够达到呢60%以上。那从今年的这个预测来看的话，它的期末库存呢是1517万吨，所以呢，就是从这个大的这个产业它的布局来看的话，它的生产状况来看的话，它和小作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生产量也就是说它的供给量，它基本上是波动不会非常大的。它不会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小的品种蒜啦等等的，它会受这个当年的这个天气波动影响会非常大，而且它的面积也会波动非常大。但是像棉花，它是一个就是农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宗的一个农作物，所以呢，它的整体的供给有波动，但是波动不会特别大。
1: 它对标的其他的农产品应该是主粮，是吧？比如说水稻、小麦这种，而不是对标的这种蒜，它的波动幅度是这样的。
0: 对，因为它是主要的大宗农作物，它不是那些小宗的那个经济，像蔬菜啦等等的。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说衣食住行，所以它的衣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所以就这个呢就你的基本的需求就决定了这个作物它的在整个的全球的它的农业生产布局当中的它的一个地位。
1: 而且棉花这个 就跟那个其他的主粮一样，它总体的产量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非爆发某年这个某个阶段爆发那种大型的这个棉铃虫这样类型的那种灾害没法控制的，它的这个产量一定是相对来说波动不大，所以对这个价格的这个平抑是很有作用的哈。
0: 对，它就是啊，跟那些小众的那些作物比起来，它的价格波动幅度是比较略微小一点。但是呢，这个棉花呢，它作为一个就是和食品相比来说的话，因为食品的它的需求弹性会更低啊，无论你的收入高还是收入低，你总是要吃的，你吃的量不变动不会太大了。但是衣服呢什么的，它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也，如果你的收入高，你对未来你的收入预期会比较好，经济增长会比较好，那么可能你在服装的消费上，那你就会要多一些，所以它的消费弹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呢，相对于粮食啦等等的，它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波动也是比较大的。刚才我们说了全球的它的一个棉花生产的一个本年度的一个基本的情况，那从主要的出口国，因为目前全球的棉花的主要的出口国就是美国和巴西，那同时巴西和美国呢也是中国主要的棉花的一个进口国。那从它的这个今年的一个预测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呢它的棉花产量预计呢从303万吨减少到296万吨，也就是说减少了7万吨，这是它的产量的预测。那巴西呢，它的产量呢是从408万吨减少到呢397万吨，这减产了是11万吨。所以我们说呢，就是从全球的整体的今年的这个供给来看的话，它是减产的，但是呢它减产的幅度不大。那对中国来说的话，它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呢我们判断它的影响不会非常的大。我们看一下数据，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棉花进口量107万吨。那从2026年看的话，我们的棉花的进口量呢，预判呢在150到170万吨左右。那么这个呢是占了国内产量的一个22%。但是呢，从美国和巴西的它的减产的幅度来看的话，那大约呢就减产了不到20万吨啊。所以呢，就说呢，它对我们国内的整体呢是有影响，但是呢，它的影响幅度呢不会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市场呢要准确的研判一下全球整体的一个棉花的一个供需的一个基本的状况，然后再进行它的生产经营决策。
1: 听了翟老师的这个介绍，其实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今年国际这个棉花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对国内影响还是相对来说有限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价格波动的一个参考，但是只能说是一个影响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哈。
0: 对，
1: 那翟老师，那我们国家进口这些棉花，他们用在哪里？然后因为我们国内也是生产棉花嘛，我们国内生产的棉花又用在哪里？它会不会像我们说那个进口那个高筋面粉，进口的有的是用于这个做面包，是因为我们那个可能这个高筋小麦在有一段时间里边这个弱点或者说短板哈，会不会是棉花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看相关的数据，这个中国既然进口棉花的同时呢还出口纺织品，纺织品也是很多是棉花做的嘛哈。对，我们为什么又处于这个既进口又出口的这么一个状态呢？
0: 这个呢其实呢它是要从我们整个的棉花产业，当然这是一个棉花产业，是一个大的啊，包括既包括生产也包括这个后续的这个纺纱印染服装这些环节啊。那么我们需要从我们整个的纺织产业的这样一个格局去看。因为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呢就承接了全球纺织行业它的转型的就转移的这样一个机会啊。那我们中国呢就迅速发展起来了纺织产业，尤其是棉纺织产业。当时我记得前几年阅兵的时候，就有专门有一个纺织女工的她的一个这个方队。那当时呢我们主要就是利用了我们这个便宜的劳动力，巨大的人口优势还有我们的这个水电了这种比较低廉的这种要素成本把纺织产业转移到国内之后呢，利用劳动力的这种优势，把它再加工成纺织品，再出口到国际市场上来换取呢外汇。 这个呢就是形成的这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这样一个产业格局。那所以呢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就是在2001年以后，那我们和全球

0: 球的这个加入了国际的这个分工体系之后，我们在全球当中的这种生产成本它的优势呢快速的这个放大，因为其他国家对我们的一些出口的限制啊，进口的一些限制呢取消掉了，所以呢我们的整个的这种棉花纺织品的出口量呢快速的增长，那对这个棉花这个原料呢它的需求呢也是快速增长的。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内的产量是跟不上我们的需求量的，那我们当年的这个产量呢可能只有500多万吨，但是呢我们的需求量呢曾经啊达到过1070万吨，所以呢我们就历史上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这样一个棉花进口国的这样一个格局。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进口的这些棉花呢并不是说是我们国内完全去消费了啊，我们主要是一方面我们是用于国内的需求，一方面我们也是要把它这个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那从整个的这个纺织品，从棉花的这个它的最终的需求来看的话，经过我们的分析判断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国内的需求占65%，国际的需求占到了35%。所以呢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产业格局，就是我们国内生产是满足一部分，然后呢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国际的它的市场来满足我们的棉花的一个进口需求。
1: 相当于我们是进口了原材料，把它再加工出产品，然后再运出去卖到国外去进行这个贸易，而我们国内生产的这个量跟不上，或者说是对这个整个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这个需求的量满足不了，所以我们需要进口这个原材料哈。
0: 对，
1: 这么一回事。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4: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
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前面也说了，受厄尔尼诺的影响，美国和巴西的棉花出现了一定的减产，但是这个减产的整体的这个幅度不是特别大，对咱们这个影响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是比较小的哈。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棉花，这个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新疆的棉花即将进入到这个集中的这个采摘的时节了哈。那么这个新疆的棉花它这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就是说它这个棉花的这个量大不大，然后在咱们国家的这个种植面积哈，或者说产量上来说占的比重大不大，然后这个地位是什么样的。
0: 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们国内的棉花的一个它的一个生产布局。其实呢我们从长期以来的话，我们国内的棉花生产布局呢它是分成三大块，一个是黄河流域，一个是长江流域，一个是西北内陆棉区，就这三大棉区。那么曾经呢就是这三大棉区呢是三足鼎立啊，它的无论是它的种植面积啦，还是产量啦等等的，一个占30%多、30%多、30%多这样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个格局。
1: 差别不大，比重。
0: 但是呢就是从2012年之后，因为棉花的生产它在内地，也就是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呢，它是一个劳动力需求是比较高的，而且它的机械化实现是比较难的。尤其长江流域
1: 河马纵横哈。
0: 对，
1: 而且这个比较优势也不是特别突出，因为这个长江流域它可以种的东西太多了，这个主粮还有各种经济作物包括油菜之类的哈。
0: 对，它主要是它的机械化程度跟不上，然后对这个劳动力的需求太高，所以呢他后来呢就逐渐的包括还有一些政策的因素后来就逐渐的尤其2012年以后就快速的向新疆转移。

0: 而且我感觉这个长江流域，这个在棉花生长的一个关键期里边，还容易有这个降雨，比如说这个梅雨季节是吧？这个天气可能多云，对这个棉花的生长有可能不利，有这种因素在里边。
1: 对。就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呢，它分别在这个生长期呢，它是会有这个，比如这个叫棉铃虫啦，然后尤其在收获期的时候，这个连绵的阴雨啦等等的啊，它会对棉花的这个单产和品质就是不稳定，但它曾经也是我们从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棉花的这个优势生产区域。只不过可能受的自然灾害的这个风险会大一些，那从这个2012年以后，尤其2014年以后，像我们这个一些政策的，包括一些这个它的一个本身的它生产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转移，再加上我们有一些政策的这个引导，那新疆呢就成为了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棉花生产基地。那从这个变化来看的话，像2025年。新疆的它的棉花的产量和面积占到了全国的93%和87%，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内地的这个几省的这个棉花的它的面积和产量呢，已经大幅的这个萎缩了。所以我们说呢，现在一说棉花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新疆
0: 的棉花，
1: 就是现在我们绝大部分的这个棉花都已经转移到了这个新疆啊，这是我们就是它的一个布局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0: 那您觉得这个从这个棉花的产业布局上是不是变得这个不大合理了，还是说是一种那个市场和各种因素的一个综合选择？您觉得是变得合理了还是不合理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它产区相对来说集中了是吧，因为一旦集中了之后，是不是对这个市场的变化，对价格，对各种方向是不是更加敏感了，还是说优势更大了？怎么理解呢？这个事儿。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啊非常的重要，就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这个生产区域布局它的集中，过度集中带来的一些风险。
0: 好像是既有优势，比如说更好办了，但是风险也随之也有了。
1: 对，它这个呢，首先我们就从它的优势来看哈，从它的自然生产的比较优势来看，那新疆它肯定是这个相对内地来说，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是一个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的这样一个产业，而且这些年呢，新疆的在棉花生产的过程当中，它的整个的科技的进步啦，然后农户大户规模化的发展了，包括它的科技农户的它的生产者的它的科技经营水平啦等等快速的提高啊，那现在新疆的棉花单产能够达到156公斤每亩，这皮棉啊，皮棉，那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全球的棉花的单产可能就是56公斤，
0: 哎呀，这不将近
1: 三倍，我们是全球，
0: 我们提升这么高啊？
1: 对，因为我们是密植嘛，那么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它的棉花的单产就是70多公斤，然后呢，这个
0: 就是遥遥领先的感觉哈。
1: 对，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单产当中，我们还略低于像澳大利亚啦、土耳其啦、埃及啦等等的。那现在这几年，我们稳稳的站在了全球的首位，就是和全球的平均水平来看的话，是我们绝大多数作物里头它的最高的一个作物。所以这里头啊，当然这里头凝结了我们整个科研工作者的巨大的这个
0: 心血和努力
1: 啊，心血和努力，对，所以呢，它的从它的生产优势来说，它确实是生产优势非常的突出。因为像内地的话，内地它的单产只有80到90公斤。而且它还会啊，这个波动啊，它尤其它的品质，你像采收的时期一旦下雨，那么它的颜色就马上变黄啊，所以呢，它对它的品质了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从生产方面来说的话，像新疆转移，它就是一个比较优势导致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果。但是，它的过度的集中呢，也会带来很多的不利的一个方面。那一个呢，就是天气或者自然灾害的一些风吹草动，它马上就会对市场形成过高的这个扰动。我们说你相当于你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头了，那么一旦这个篮子里头它出现了问题，那它的整个供给就会受到比较大的这个影响。这是一个啊，你像新疆它春天的时候它容易发生一些风灾， 风一刮的话，可能它的就是生产了等等的，它就要重新再去生产啊，或者它已经错过了生产季节等等的。那么像它一次风灾，可能就会导致啊这个国内的棉花的价格这个异常的波动。那如果它的分布是比较均衡的话，那么可能它的你东边不亮西边亮啊，你这边你生产的你的生产出现一点问题，但我这边生产的很好呀，所以它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明显。那像今年的这个新疆的这个高温，很多这个都在炒这个高温，
0: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你的区域生产区就在新疆。
0: 比较集中，
1: 哎，
0: 然后
1: 就特别集中，
0: 对，受气温的影响，就一下子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嗯，所以这是它非常不利的，就是第一个啊，对自然灾害的这种影响，它的反应呢会出现一个过度反应的这样一个状况。那还有呢，就是一个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一些影响。
0: 嗯，
1: 那像我们都知道啊，这几年这个美国一直打压中国，那它的一个前些年从2020年开始。就逐渐的在酝酿涉疆法案啦等等的这些说是我们是强迫劳动啦等等的这些事情。那这个的话它就是集中在对新疆这一个区域，但其实我们现在新疆棉花生产95%以上都是机械化了，根本不需要劳动力了啊。但是呢它专门出台了这个涉疆法案，那么就是你对于用新疆的棉花制成的这个纺织品，那你要是出口的话，你就要受到很多的这种限制和制约，出口到美国市场啊。所以呢，他会把这个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无限的放大，那他会一下子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内的整个纺织行业啊。因为你棉花你就是一种纺织原料，我们还有化纤啦啊，像涤纶短纤啦、粘胶啦、长丝啦等等的啊，现在没有说是哪一个这个除了贴身的衣物，那我们大家穿的衣服普遍都是混纺的，既有棉花的也有这个化纤的。所以它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政治事件，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绝大部分的纺织行业。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它的过度集中的话有好处，也有这个不利的方面。
0: 听了翟老师这样说，感觉像一艘船，这个船呢如果大一点的话，可能跟小船相比在这个水上行驶抗风浪的能力更强。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船小好掉头，就是你当大船呢有大船的好处，但是你当小船分散一点也有小船的好处，这个优点和缺点是非常这个明显的哈。
1: 对对对。
0: 那你看翟老师，就是当我们这个棉花比较集中了之后，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其实一些数据也好监测了，比如说这个整个这个棉花的这个行情走势啊，种植户的这些意愿啊，其实也好调研也好监测了。就您觉得就近些年来这个棉花的产业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制成品，你觉得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或者说行情走势，或者说大家对这个东西是看好还是说看得比较平稳？
1: 从棉花的这个价格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棉花的它的和未来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期，包括呢对这个它的收入增长的一个状况，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从这十年来情况来看的话，其实它的棉花的这个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你看像我们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棉花价格呢可能一吨呢皮棉的价格啊就是不到12000。但是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20年前后的时候，它的这个价格呢一吨呢就能达到呢22000。
0: 这个增幅这么大吗？
1: 哎，对，是就是它的价格波动就是比较大，它在整个的这个农产品过程当中，它的价格呢就是这样波动的，是比较大的一个品种。它受这个资本的炒作啦等等，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那这样就是说，如果我是行业的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的话，那我可能就是要有心研究这个波动了，因为这个幅度很大了，这个将近于这个要翻番的那种感觉。
1: 但是它是这样的，它的价格波动呢，它是受的影响是
0: 因素非常多，
1: 综合性的影响。它一般情况下发生这种的话，像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它是全球的一个比如像美国的它的这种叫降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呢这种石油的它的这个价格的一个上涨， 它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0: 哦，石油还可以，就是说石油还可以提炼产生一些衣服，就是化学纤维，
1: 哎，对 对, 对, 对, 对，
0: 化学纤维可以做衣服。
1: 哎，
0: 所以石油的价格波动也会影响到纺织行业，因为这个衣服要么是棉花的，要么就是各种化学材料嘛，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嗯，是。
0: 还要关注这些因素，
1: 嗯，对对对，嗯，所以呢它如果出现大幅波动的时候，它一定是这三种，宏观经济的，然后美国的它的加息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就是我供需的基本面，它三个叠加才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那总体来看的话，它的价格波动周期基本上我们像用这个一般的这个铝箔周期法计算的话，它的价格波动周期就是四年左右，但是呢就是它如果出现大幅的波动，它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的这样一个结果。
0: 嗯，
1: 那从今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今年我们从目前情况来看啊，那美国的这个降息好像是没有这个特别明朗的这样一个走势。那第二个，全球的经济增长它还是处于一个恢复的一个状态，它不像前些年它可能经济增长非常，大家对它的预期非常的高啊。那经济增长它的速度不高的话，那我们像服装啦等等的，包括石油啦等等，它的消费量就不高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谈过了，其实这厄尔尼诺呢，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数据判断来看的话，它有影响，但是影响没有那么大，可能我们现在判断也就是这个3%到4%对全球棉花产量啊，3%到4%这样一个这个影响的一个状况。那从我们国家来说的话，我们有几个数据跟大家，这个包括我们调研的情况跟大家谈一谈。一个呢就是从新疆，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在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支持下，因为我一直是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的这个岗位科学家，我们每个月呢都在新疆呢，在全国各地，在全国的主产区包括新疆在内的全国主产区呢，会进行全国棉花生产监测啊。那从今年的监测情况来看的话，因为去年我们新疆呢是主动调减棉花产量，所以今年我们监测的是整个它的这个种植面积下降大约是3.8%。
0: 这个好像跟那个国外的那个3%几%几有点像哈，这个是总体感觉。
1: 他们是3.6%，我们这个是从农户的它的这个种植面积监测下来，它的下降量是3.8%。那从今年的大家一直在谈的，也不说炒作啊，就大家一直在谈的这个新疆的它的这种高温影响。那因为现在的话，新疆的它的在前期啊，它的确实它的这个遭遇了这个高温，但是我们说现在新疆的它的整个的这种科技程度啦、科技力量啦等等的非常的强大。那前期呢，新疆呢它也采取了很多的一个措施，我们进行调研哈，就是包括高温下它的水的调配，包括它的少量高频次的这种滴灌的方式等等的啊，它都减少了这样一个高温的影响。那我是前几天我也刚好啊，就是在北疆和南疆分别进行了调研。那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它的单产和去年呢略有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呢很少，
0: 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不是很大。
1: 哎，对对对，受厄尔尼诺的影响
0: 主要
1: 是
0: 这个技术积累实在是太强了，技术积累很强，然后又做了一些措施，实际上就抵消了这个天气这个影响。
1: 哎，对，天气异常对它的影响。
0: 对，
1: 那可能我们下降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种植面积
0: 主动调减的这个面积，
1: 主动调减的这个面积，那我们就按照它的这个主动调减的面积和我们的单产略受影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那今年我们的产量的话有可能会比上年下降4%左右，我们就按照650万吨来去算的话，那也就是20多万吨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供给是有保障的。所以说我们就从生产的角度来说，目前其实厄尔尼诺对我们这个整个的棉花的这个影响，供给的生产的影响啊，并不是非常的这个突出。
0: 听了这个翟老师的这个介绍呢，我感觉这里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您说了这个新疆的棉花就是主动进行了一定的这个调减，就我们为什么要调减这个，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棉花生产就是在某些方面哈，某些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饱和了，还是这个什么原因？
1: 因为新疆的它是有
0: 它是旗帜宗校，还是说 种植的品种的结构的调整，还是什么原因？还是说它就是饱和了？
1: 是这样，因为新疆的它的这个生产，所有的生产，就农作物的生产呢，它都受到一个水的一个限制。
0: 哦，
1: 啊，都受到一个水的一个限制。那从农户的他的这个种植收益来看，因为我们有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嘛，有棉花价格政策，所以对农户的收益来说的话，在新疆来看的话，它是比较稳定的。所以的话呢，那很多农户呢，那么他可能的棉花生产呢，他就会在一些这个不适宜的地区去生产。所以呢，当时呢，就是一个呢，希望呢，就是我们棉花的生产呢要做优。这个做优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提高我们这个棉花的这个品质。第二个，我们的生产布局呢要减少在次优的这个地区生产棉花，要减少。由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这种破坏，所以呢，就是去年开始吧，就是对一些比如生态脆弱区啊、地下水超载区啦等等的这些啊，像还有一些这个果棉间作区啦等等的这些区域呢，这个主动的调减了一些棉花的生产。
0: 明白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尔尼诺。总体来说对这个棉花市场这个影响有限，包括对美国、印度等我们这个目标进口国的这个棉花的这个产量影响，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产量的影响，是这个幅度是有限的。所以再加上您说的那几个方面，包括这个供需的面啊，包括这个石油的消费啊，包括这个加息等因素哈，可以预判在正常的情况下，今年冬天到明年春天的时候，这个棉花的行情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波动的。但是如果它有大的波动，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说市场情绪的影响，或者是说有些相关从业者进行一定的这个炒作啊，比如说这个阿尔尼诺可能这个忽冷忽热，就这些炒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包括在这个历史上有没有一些平抑这个棉花波动的一些手段或措施呢？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1: 那其实这几年的话，我们整个的这个棉花的这个需求哈，它还是比较稳定的，尤其是在遭遇一些大的一些国际的这些波动事件当中，就能体现出我们整个纺织行业的这种韧性。那尤其像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地缘政治冲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它的这种事件造成的，那很多像我们周边的这些东南亚的这些纺织国家，它的能源就会受限。它能源受限，所以呢，这个其实这两年我们整个的这种纺织行业，它的需求啊，这个还是比较平稳的。就整个像我们现在监测的情况来看的话，整个国内棉花消费形势呢是总体向好的。而且呢，这个纺织企业它的采购棉花的这些原料的意愿也是比较强的。那今年的话就是一至八月份呢，整个国内的无论是国际国内啊，整个棉花价格都出现了一个低位反弹的这样一个状况，而且在后期的话，由于天气因素的干扰，它的反弹的幅度呢，这个也在加大。那面对像这种的这种市场的过度的这样一个波动，那我们其实呢是国家呢一直相当于棉花像跟粮食一样，我们都是有储备的。都有储备棉啦什么的来进行调控。那它的逻辑呢，就是如果我在市场需求偏弱的时候，那我就主动的去那个收储
0: 收购，
1: 收储棉花。
0: 那
1: 如果在这个市场过热的时候，或者说供给偏少的时候，我就会采取抛储这样呢来波动，来降低呢市场的这种波动幅度，尤其给纺织行业啦，给这个生产了这个。提供一个稳定的一个市场预期啊。那今年的话，其实尤其在七月份以后，这个整个的市场对今年的这个供给啊，包括再加上刚才我们说过的宏观的一些地缘冲突导致的啊一些因素的这个干扰下，我们国内棉花价格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幅度啊。那在这情况之下呢，我们今年是七月二十号就开始了这个棉花的这样一个抛出。那现在的话，就截止七月二十号开始啊，这个启动抛储。那么到九月四号，我们整个的这个抛储量呢，达到了28万吨 这个整个的企业的这个积极性呢也是比较强的。那从我们的这种棉花的它的储备量来看的话，一般我们的储备量还是就都是根据我们的需求量。

0: 量来去设定的。哎，国家它这方面会有这个总体的宏观考虑的啊，基本上保持在一个一定的水平的。所以呢，后续如果价格还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波动的话，那我们的储备量它的抛出的规模也会增加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棉花进口，我们也是有这个政策来调控的。我们当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呢，我们对棉花呢实行了两种税率，一种呢就是配额内低税率，配额外高税率，也就是说89.4万吨以内我是1%的这个税率啊，那么在89.4万吨以上我是实行的是划准税的这个税率。那同时呢，这个划准税的这个规模，我是国家，我是要根据我的整体的需求状况，我是来去核定的。也就是说，我已经完成了你，世贸组织对我的这个进口的一个基本的履行要求了。那后续我是要根据我国家的一个基本的需求来去调控的。也是我们一个调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如果我们国内的它的需求量确实是比较大，那我们的划准税它的配额量发放也会呢这个增大啊。所以呢，从我们目前我们全国我们国内的包括棉花在内的其他的大宗农作物，我们的调控政策来看的话，近些年我们整个的分析来看的话，我们国内的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是远远小于国际的这个它的价格波动幅度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宏观调控的一个能力，
1: 我们的评议能力非常强。
0: 对，
1: 那您看我们说了这么多，阿尔尼诺今冬可能会迎来这个超强的一次峰值哈，然后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们的评议手段呢也非常的有效，同时呢我们知道这阿尔尼诺的影响又有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对于我国这个棉花加工企业或者说相关的从业者来说，加仓还是随行就市，是怎么选择？
0: 这个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能他们对这个感受会比较深，但是呢，他可能他的感受呢，只是他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局部，他在只缘身在此山中那种感觉，
0: 所以呢，我觉得呢，就从历次的来看，有的人他可能会选择这种赌行情。那如果他对行情判断的标准，那么他可能赚，但相当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把行情赌错了然后就会造成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损失。那从我们来看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这个企业呢，就是这个随行就市因为宏观的东西你是很难去把握和判断的，包括一些像这个地缘冲突，我们谁也预料不到。
1: 对，就比如说这个刚刚这个石油是吧？其实是确实很难判断。
0: 而且呢，但是呢，恰恰像这种棉花这种大宗的经济作物来说，它恰恰受这些因素就是比较
1: 影响还比较
0: 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呢，作为一个企业来说的话，它如果不是一个冒险型的企业哈，我们都是希望
1: 有盈利空间，然后最好就是
0: 挺
1: 好的，
0: 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你保持企业的一个平稳的发展，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营决策了。
1: 不能因为说我们说这个今冬可能这个强阿尔尼诺影响比较大，可能忽冷忽热会特别严重，然后你就这个把它当做一个可以赚钱的一个契机，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其实不太可取，有点太冒进太冒险了哈。
0: 而且像现在的话，它和我们在2008年、2011年它这种大幅波动的这个情况呢已经不同了。那么
1: 我们现在是有政策箱的，
0: 政策一个是政策箱哈，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就是整个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了。这是一个大的，就是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这些情况之下的话呢，那么国际的像它的很多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又抬头了，
1: 对，
0: 所以它对外贸的影响也是非常的这种复杂的。
1: 对，中国产的这个棉纺织品，这个棉纺衣物可能这个消费的能力也在下降。
0: 所以呢，就说是，它现在已经不具备2008年和2011年的那种暴涨的那种行情
1: 基础的条件。
0: 所以我们就建议企业呢，还是如果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就随行就市，见好就收。 啊，保持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市场的状况之下，能够保持企业的一个稳定发展，那就非常非常不错了。
1: 嗯，听了翟老师的这个讲解，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受本轮阿尔尼诺这个现象的影响，确实呢，这个棉花的这个行情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上涨的苗头，确实呢，有一些产棉国家这个棉花的产量受到了本轮阿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棉花生产，尤其是新疆的这个棉花主产区，因为我们的技术的提升、经验的积累以及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棉花的生产受阿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还是相对来说较低的。那么也是希望相关的这个棉花收储加工以及这个下游的棉纺织企业要随行就市，同时呢关注关联企业的这个库存的这个情况和变化，尽量呢还是不要压货。好的，非常感谢翟学林教授的讲解，谢谢。
0: 好的，嗯，谢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
2: 棉花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支撑着从田间到成衣的万亿元级产业链条，直接关系棉农生计和产业工人就业。中国的棉花正在向新向优生长，提醒产业链条上的相关企业也要及时关注天气、国际形势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认真做好研判，采取积极稳健的措施，保护好企业的利润和棉农等相关从业者的利益。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9月10号是教师节，我们要向老师们道一声辛苦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老师有点特别，他的教室不在学校，而是在海拔1500米的山顶上，教的不是语数外，而是论语。这个地方叫黄龙观村，藏在湖北保康的大山里。过去这里可是出了名的磷矿区，矿渣裸露，可一到暑假，山顶上就传来朗朗读书声。一群6到12岁的孩子穿着汉服行古礼，在小木屋里摇头晃脑地被学而实习之。而操持这一切的是从外面回村的姑娘张娟。张娟15岁就翻山出去到北京读书，又去新加坡学企业管理，后来回襄阳开了一家国学堂。本来跟老家这座矿山没什么交集，直到2022年，老父亲让他接手山上的景区。张娟有自己的盘算，他把国学课搬到山顶，把矿山遗迹变成慢旅行打卡点，再抛出一张9.9元的网红门票。结果呢，那个暑假超过20000人上山，不是为了看矿，而是为了在山顶读《论语》、住木屋、看云海。村子火了，村民也跟着忙起来，开民宿、卖土产、当向导。一个从大山走出去又回来的姑娘，怎么就把知乎者也变成了乡村振兴的真金白银？今天咱们就走进保康，去认识这位特别的乡村教师张娟。

0: 华夏文明，德谋天地，拜。起。
1: 这是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黄龙观村特色旅游项目“国学夏令营”。在为期12天的时间里，这些6到12岁的孩子穿汉服学古礼，诵读经典，感恩家国，感受国学文化魅力。
2: 我们是襄阳凡尘，
3: 我是武汉的。
4: 这个是一里，
5: 还有呢？
4: 这个是鞠躬礼，
5: 还有吗？
4: 这个是拱手礼。我感觉非常好玩，比家里好多了。
6: 子夏曰：“闲闲逸色。”
7: 子夏曰：“闲闲逸色。”
1: 能吸引小朋友的国学夏令营，得益于张娟的创意。她是黄龙观村文旅新区的负责人。国学夏令营是他为景区量身定做的慢旅行的一部分。
8: 那慢旅行呢，其实也是我们当下这一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们已然不太喜欢过往的那种就是特别喧嚣，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游乐设施去带动自己快乐，而是希望真的能够回归到生命的本源，能够真正的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感受那种放松自由。
1: 张娟说的慢旅行，不同于那些上车睡觉下车照相的快旅游，慢旅行是拉长旅游时间，融入当地人生活，体验式、沉浸式的旅游。
7: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1: 慢旅行的概念是张娟2022年3月来到景区担任负责人后推出的经营理念。山顶小木屋、悬崖餐厅、高山运动场、

0: 木屋，而且这些小木屋全部都是全景落地窗，你可以躺在床上啊，夜观星星，晨看日出，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这本身就是慢生活的一种场景。刚好有一批孩子在这儿做训练，
1: 安顿好国学夏令营，张娟要去高山运动场看一下另一个篮球夏令营，他们已经入住景区三天了。
0: 孩子还是打得挺好的，
1: 趁着孩子们休息的间隙，张娟与带队老师攀谈起来。
0: 你们这段时间在这儿开夏令营感觉怎么样？
2: 感觉不错，就是环境很好。
0: 哦，那我们服务各个方面有没有做
2: 得好？服务也很到位，我们的员工都非常懂礼貌。
0: 啊，
2: 对，然后我觉得，哎，这么大年龄的人跟我平常自己走上来，哎，吃的挺方便，上车，觉得非常好。
0: 那像吃住呢？
2: 吃住也不错，我们的环境、整个的卫生啊，都做得很好。
0: 好，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去跟我们提一些建议，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提升。
2: 主要是孩子们的饮食，我觉得跟营养搭配的。
0: 营养搭配，
2: 因为都是在平常在运动，消耗比较大。
0: 好，
2: 他们的营养如果跟不上的
0: 话，你像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形成战略上的合作，能够长期合作，因为我们本来这个高山运动场，像你们做体育的，其实很需要这种地方，但这种高山运动场应该在湖北省也是只此一家。
2: 对。
0: 那下一次你们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在这个板块重新去调整，然后我们会先把那个营养食谱罗列出来，然后你们先去审核，我们再按照这样去做，你看行不行？
2: 可以。
0: 好。
1: 带队老师的肯定给了张娟莫大的鼓励。这个占地100多亩的高山运动场，见证着这个村庄从矿区向景区的蝶变，而这也是张娟夫妇从繁华都市举家回乡发展的重要原因。
3: 好，各位游客请往这边走。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六珠亚景区是如何形成的。
4: 生态修复治理迫在眉睫，不得不修复。
1: 这是张娟自己写的导游词，它蕴含了一个村庄逆袭的故事。10年前，黄龙观村是林矿区，
5: 过去都是满目疮痍啊，很难看的，到处就是危岩体、矿渣、裸露体，寸草不生。这过去这个烂采烂挖的这些业主，把矿采走了，人去楼空了，到哪去找人呢？这里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啊，我们往哪里跑？当时就是横下一条心，把这里废弃矿山必须给它打造成绿水青山。我们修复了4个矿沟，这个矿沟有多大呢？一个矿坑就是200多万方，4个矿坑就是840万。
6: 苗子，苗子，看上要展人，着人往上高。
0: 因为通常种树的话，可能有土就能种树嘛，但我们这边没有土，我们这边种树全部都是要在山下面去埋土，拉很多土上来，然后附在这些矿石上面。矿石是石头嘛，而且石头含磷很重，你是种不活的。附完以后，然后再去弄一些营养土，把土的那个特质跟它适于种树，把它调好。调好了以后呢，我们又去买各种各样的树苗。而且这里的树苗跟普通树苗还不一样，因为它海拔有1500米高，它又是景区，你还要保证让它常年这个不怕高温，又要耐寒，而且呢又是景区，常年还要是这个绿色的，又要防晒，又要防冻，还要防风，所以就很头疼。
1: 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在张娟父亲、黄龙观村党委原书记张祖良的带领下，村民进行了10年的生态修复，黄龙观村从矿区变身为景区。张娟认为，既然打造慢旅行，旅游的元素还得多元化。看完了夏令营，张娟又开车前往苏溪河， 这是一个有待

0: 开发的景点。
1: 但那个空间呢，它一定是有这儿的声音，你比方水声、鸟叫声、蝉鸣声和各种自然原生态的声音。但同时，
0: 说到景区的未来开发，张娟两眼放光，热血沸腾。可谁能想到，这里的一山一水都曾经是他心心念念要逃离的地方。
1: 然后身心灵处于静息的状态。我在想，我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天天要爬坡上坎的搞死个人，太痛苦了。就想走得越远越好，我一定要摆脱这个穷山沟，我要去到沿海城市，去到平原的地方，生在这里太痛苦了。
0: 张娟15岁那年，张祖良支持她走出大山。张娟先后到北京、新加坡学习企业管理，毕业后在襄阳安家，和丈夫经营一家国学堂，在当地小有名气。而此时黄龙观景区因为地处偏远，游客寥寥无几，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客源。想到女儿有丰富的运营经验，于是张祖良把张娟一家人叫回村里，负责景区运营。
2: 我只会搞建设，让我来搞运营，我说没门儿啊，我就没门儿。然后加我们还有几个副书记更没门儿了。到社会上招聘需要高薪聘请，我们的干部不理解啊，我们100多号员工不理解啊，不愿意啊，那就只有很廉价的把自己的孩子叫回来。
3: 父亲也花了这么多钱培育我，这个村也养育了我，我也应该要去做一些回馈，所以那就回来干。
4: 他们等酿酒选新了，你这员工
0: 只要父亲有空，张娟就和他商量景区的建设细节，因为这不仅仅是父亲10年的心血，还是他未来的事业。
5: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0: 张娟的丈夫孟凡专做国学教育，不仅义无反顾支持张娟返乡创业，还积极参与景区建设，发挥自己所长，让黄龙观在具有自然景观的同时加入国学理念，丰富黄龙观村慢旅行内容。
6: 在这里把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作为它的文化注入点，然后把这里打造起来。
3: 比如说我们山顶小木屋全部用这个圣贤72贤的名字来命名，还讲了这72贤人的故事和他人生的发展，又塑了一个8米高的纯铜打造的孔子的这种圣人像，屹立在我们孔子广场前，后面是巨幅的论语卷轴。这种巨幅的论语卷轴应该是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少见的。杨龙斌，这谁的车给我停到这儿干啥呀？拖走。晚点我会搞一个那个固定的，就不让它动的那种。
0: 张娟刚接手景区开发时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客源。她在村民大会上立下小目标，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旅游吸引游客20000人次，大家都不相信。
3: 书记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头摇了摇没理我，就觉得 你年轻人你在那儿瞎嘚瑟。
7: 之前我们这个搞旅游，我们差不多搞了也近10年的旅游了，但是我们都是处于一种望天收的状态。
3: 村民包括员工都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一般周一到周五都没人，周六周日10人，
8: 心里也挺打鼓的，都在想这都没人，我们怎么有钱赚，拿得到工资吗？
3: 很多人都觉得你就是书记的姑娘嘛，对不对？然后你爹把这个平台都给你铺好了，你就只用在这儿坐享其成，然后就相当于是当一个傀儡小公主就行了啊。所以大家也并没有对我寄予多高的期望。
5: 向先生之国，尽事而信，天出则
0: 在这个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2个小时车程的大山深处，朗朗的诵读声显得格外悦耳。张娟把国学主题游搬到黄龙观，游客来了，可村民们原生态的服务方式跟不上景区的变化。如何让景区服务人员的言行能和国学旅游项目相匹配，张娟夫妇决定先从员工诵读《弟子规》开始抓起。黄龙观村人不知道张娟用什么方法在暑期为景区吸引2万人次的游客，但知道每天张娟组织景区员工开晨会，集体朗读《弟子规》练站姿，而且一些员工意见很大。
7: 那些员工他们一说这个要讲国学，他们就觉得这国学对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跟我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我们学它干啥了。
3: 那作为农民他们的思想就很简单，他们就觉得你就告诉我这个啥时候来上班，然后工作多久，给我开多少钱，不要整那些有的没的，读经典干啥呀，跟我有啥关系啊。
7: 有的员工他就趴那儿趴那儿就在那儿睡觉，有的要么就是那个无精打采的，这样两眼无光，就这样两眼瞪着，反正就是好像觉得你讲你的，我听我的，与我没有关系，仍然是那种很抗拒的那种表情。
3: 这样的一个公司，而且一定要市场化的，那你要市场化的话，这个产品生产出来是非常精美非常好的非常规范的，那这个生产产品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村民，可是村民不能够理解我的思想，
1: 不能搞得乌七八样的，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就一定要很人性化，就很方便。
9: 赶紧老客你给他找到啊。
0: 张娟一心想用国学提高员工的个人素养，可村民并不理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娟大刀阔斧地改革以前的类似农家乐粗放的管理模式，制定员工绩效考核，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起员工的强烈不满。
7: 员工都搞得怨声载道的，这怎么能行？好多员工都不想干了，并且还是要抱团才辞职啊！不是说一个人要辞职。
3: 我心里都是很惶恐和很慌的，所以呢，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在脑海里面浮现出父亲说的这两句话：千困难万困难，干就不困难，这不行那不行，有决心就行。而且我觉得作为黄龙观人，我们能够把一个山填平啊，那我们就一定具备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一定具有这样的潜质和决心。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成功推行现代化管理制度后，张娟又在管理层推出国学晨会。每天的干部会从喝茶、闻香、静坐开始，干部在带领员工学习国学。渐渐的，员工觉得这种学习有效有用。
7: 平常了，我们跟别人打招呼了，也就是很粗暴的打一句招呼。那现在我们就不一样，首先我们见到客人了，一般情况下在路上遇到，首先我们要给他施一礼，就像这样，你好，就这样。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向别人敬酒，我们也是双手握杯，像这样敬给他，我敬您，就这样。以前的话，我们就单手，一只手拿着酒杯敬您酒，这样很没有规矩，对不对？
0: 在张娟的努力下，村民们向企业员工转变，景区的管理逐渐走向正轨。张娟也忙着为实现暑期吸引游客2万人次的目标做着谋划。和张娟说话的人是她的妈妈。为了留住篮球夏令营，张娟更改了菜谱，尝试教练说的营养餐。 而妈妈觉得应该按合同约定的来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母女因为景区管理意见不一致。张娟妈妈60多岁，一直在家操持家务，可她不放心张娟，常常跑到景区，看不顺眼的事儿她都要管。以前张娟都让着妈妈，但这次张娟要坚持。
3: 但是我妈妈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找我爸爸哭，找我姐姐哭，找所有的亲人哭，但是没用，我也不会盲目的去安慰她，因为此刻安慰她，她可能会舒服啊，可能在经销的层面很 OK， 但是对于做企业是绝对不利的。
0: 为了争取客户，也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张娟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事后，张娟跟父亲说了和妈妈的事儿。
2: 我就把他母亲喊在一起，不行的，张娟在这里负责，我就要听他的，你母亲更要听他的。为什么呢？我要支持孩子。这样说的，他母亲也高兴了，他也高兴了。然后他母亲今后都方方面面还是维护他这个团队的，总的一个心愿嘛，大家把事情做好。
10: 刘世林自嘲赔偿。
11: 好，收到收到。
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张娟以制度管人，很快在员工中树立了威信。
1: 对，这不有大长腿吗？
0: 暑期刚过一半，名不见经传的黄龙观村就成为了襄阳最火的景区，游客超2万人次，实现收入500万元，大家对张娟的营销能力刮目相看。
3: 在整个襄阳市，就是我直接做了一个9.9块，9.9块就相当于免费，而且这9.9块也是全部给到营销人员，我弄了一批网红然后过来干了这个事情，所以瞬间就把整个景区的这种知名度全部都打开了。
8: 当时把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我们在都挺佩服我们张总的，都在想张总真是有能力，他是个好领导，带着我们一定有干头。
10: 你好，就在这里下车。
0: 依靠网红推荐线上营销，张娟实现暑期游客超2万人次，主打的慢旅行概念深受游客喜爱。在这里一觉睡到自然醒，看日出，观云海，房车宿营，喝茶发呆，慢节奏的体验让游客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12: 这次待了一周了，待了一周。
13: 就餐的地方特别好，风景特别好，因为它是一整面的落地窗，那你边用餐边看着外面的风景的话，特别心旷神怡嘛。
12: 我玩房车嘛，走了很多地方，那么这样的体育设施，这样的运动场，我真没见过。
1: 晚上客人有点多，所以这会儿一定要做足准备工作。
0: 灯光下的黄龙观村熠熠生辉，这也是点燃景区旅游新业态的火种。张娟的慢旅行计划还在继续，她和村民们正努力挖掘山村旅游的潜力，不辜负父辈留下的青山绿水，让它变成汇集子孙后代的金山银山。
13: 我希望我可以从父亲手中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我也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地去干。温暖可以温暖的人，照亮可以照亮的路。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的这位可厉害了，他给大学生直播上课，可是呢，他自己不是老师，是位村支书。浙江宁海有一个葛家村，他以前穷到什么程度呢？小伙子相亲，姑娘一听是葛家村的，扭头就要退婚。可如今这村子成了网红艺术村，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随手一摆就是艺术品，连投资人都相中村外的山谷要建艺术谷。带火这村的就是村支书葛万勇，他以前是泥工，在外打工13年。2019年，人大教授丛志强进村搞艺术改造，葛万勇带头拿自家院子做实验，3天完工，没花几千块钱。院子漂亮了，游客挤破头，这麻烦也来了。景点全免费，村民一分钱没赚到，还倒贴功夫。葛万勇觉得要让乡亲们靠手艺赚钱，可村民一听要学，一个个的都摆手。求爷爷告奶奶，最后靠一双虎头鞋，硬是把培训班开进了村。一个泥工出身的村支书，怎么就让穷山村靠艺术翻了身呢？接下来咱们就走进葛家村，听听这个泥腿子带出艺术范儿的故事。
1: 同学们下午好，能看到我吧？可以了，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跟你们连线，介绍我们葛家村的这些艺术振兴乡村的成果。这个路口呢，就是我们村叫那个教授路口，是从教授来了以后这做的一个教授路口。首先我们第一个作品就是乡村客厅，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取集我们河里的石头、山上的毛竹跟木头，所以说我们取的这材原材料都是不用花很多钱的。这就是体现了那个艺术振兴乡村就地取材、变废为宝这种理念。那我们接下来往下面一个走，就马上到了那个
2: 这位正在给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们直播上课的人，不是什么教授，而是一位村支书，
1: 两地村民联手创作的这么一幅
2: 葛万勇，浙江省宁海县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压力不小，因为葛家村在此前早已名声在外。
3: 传过来就是将来人是可以坐，可以躺的，就是舒服就行。
2: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丛志强教授在葛家村开展了艺术改造乡村的试验。丛教授挖掘村里特色进行艺术设计，村民拿出自家宅基地给村里打造公共空间，接连数十个独具巧思的节点做出来，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跃成为了网红艺术村。
1: 所以说我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们上届的村两委会干部啊，做的成绩都比较突出。反正如果干得不好的话，我会，对不起老百姓，他们那么信任我，是不是？就是每天晚上，大多数都在想我的村里以后的发展，往哪条路上去走，怎么样带领村民致富。
2: 今天葛家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 我们这个山谷里边的景区是很好的啦，它都是自然的。
2: 何小道是宁海有名的引资人，他打算打造一片艺术谷，并建设一座古建筑博物馆。葛家村外围恰好有一片山谷，如果土地被征用，能够大大提升村集体收入。
1: 这块地呢，总得有25亩左右，离我们村庄呢大概是1公里左右。它是两边是河，小溪呢一边靠山的，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合适的。
4: 我们要依靠农村建设， 然后积聚人气。你如果艺术国建设在村庄如果没有搞好，这个项目肯定是很难维持的。如果村庄搞好，它的一加一等于二了。
1: 对对对，
4: 我们成为一个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典范，那么有很多人都来参观，那么这里打造这样的博物馆群古街区的话呢，就会有一定的人流。事业的投资跟农村建设是命运是相通的。
2: 正因为这样，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何小道还得进一步考察村中的发展情况。
1: 这就是他的那个酒吧呢。平哥，那海老师来的呢？
5: 好，儿子，
1: 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酒吧呢，是我们就把这个老房子改造了一下，把做成一个乡村艺术酒吧。吧台呢，就是我们用七坑里面的石头累积起来的。然后呢，这刚好下面呢，就是我奶奶留下来的一些老物件。那个，
4: 我们现在这个村庄里面文化艺术性质的这些点。各种或者小艺术啊、小工匠啊等等，有多少个？
1: 盈利性的点呢，也就你这一个啊。那文化点呢，还是很多，就是盈利性的不多。
2: 葛家村共有627户，1600余名村民。艺术改造乡村的实验，打造出数十个富有创意的小景点，比如农民美术馆、贝壳院。甚至是路边的电线杆、长椅，都富有艺术的美感。葛万勇深知，投资人想要开发葛家村的这块地，关键还是看中了葛家村此前做艺术村打出的名气。然而，目前村中的改造程度还不够大，而村民们的热情却有些消减。
1: 其实真正有问题的，就是没有给我们村里、村子带来收入。啊，游客那么多，我没卖门票，每个点都是免费的，我还要自己去当导游，每天跟着，是不是？一分收入都没有，很多时候还跟着他们后边清理卫生，这些投资投入进去的不是更大了吗？包括那些基点的维护啊，花木的无氧呀、啊，这些都要钱的。经过前段时间那个何小道老师到我们葛家里考察以后。他很喜欢前面那块地，就是边上那个一圈红线的比较好的那块地，但是真正要我们要让他真的要落地下来，我们还是要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打动他。
6: 也就是说我们城里这么高起来，就是我们妇女同胞们没有去路，那你们望望数字可怎么办呢？
1: 只要我们妇女同志能参与进来，这个事情是问题不大的。就是赚钱的那个对能力是要培养，是要是专业的人来指导。
2: 游客多了，村民的收入却没怎么涨，想要进一步深化改造，村民的积极性必然不高。葛万勇需要为村庄发展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不能全然重复之前的老路。
1: 现在到了分小学艺术馆了，他是我们村里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我现在带你们进去看看。小姐，那在干嘛？
7: 在做毛图呢。
1: 你来在这上个作品啦。
7: 哎，说俺压的挺好呢，挺精神的，老
1: 在这里。他这个样子是越来越巨了吧？那你收入怎么样啦？
7: 哎，还好。
1: 你多少啦？
7: 总他要4000块钱一个，农家那么做。
1: 农家老多少有？
7: 农家老总他要7块。
1: 民宿呢？
7: 差不多要
1: 那今天个别小店生意咋个整呢？
7: 小店生意蛮好，我晓得。
1: 看一个人家搿点钱都没发出来已经。
7: 哎，搿个人家比钱要我好。
2: 袁小仙一家的日子这两年过得不错。自艺术村改造以来，他把自家房子装修成了一个农民艺术馆，展示并出售一些自己手工制作的布偶。他们虽然不如市场上的商品那么精致，却憨态可掬，十分可爱，充满本土气息，深受游客们的喜爱。与此同时，袁小仙家还经营着民宿和农家乐业务，更是利用位于主路边的位置优势， 开了一家便利店，多种产业的融合让他拥有了可观的收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葛万勇希望从中汲取经验，让更多的村民能够赚到钱。
1: 陈哥，哎，你屋里啊？啊，那你等公安去修呢？
4: 公司干？
1: 那是等商量的事情。
4: 啊，
1: 到底了，家台都到底了，空了不行啊！包括往恶性存在了剩下那个的，在一个基地，在基地，我家也可能去到培训班。今年那他这时代灯笼高低起来，我家哦。
4: 钞票这方面的，我是不特别缺个，在那城内的那种。
1: 钞票来发生了，各方面是城内话缺那个，包括那各个灯笼进来城内话买那个。
4: 然后，
1: 曾经从空上嘛，人家等下同辈来摘。
4: 而且我空手会等下摘个。
2: 葛万勇想到，在这处闲置的院落里办一个培训班，让更多不懂手艺的村民也能像袁小仙一样掌握一技之长。场地问题很快解决了，最关键的是谁来接受培训。朴实的村民们干起活来没什么二话，可是想让他们学习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却不容易。
1: 小姐，小姐，你往里边啦。啊，
7: 干么子的啊？
1: 听讲大家这个培训为一个在上为一个女妇女的东西呢。
7: 培训干么多噻？
1: 缺氧高，那是气功缺氧高啊！你中医呢？你中医话当不话当讲呢？
7: 各位听下子就讲啦。
1: 啊，好的。
7: 中医要跳呀。
1: 啊，你中医干么？我讲好干
7: 么？做还是苦恼。
1: 对个对，干么回事？我讲各种，哦，还总比较好嘞。哎，你是个跳嘞。媳妇，你往里边啦。媳妇。
7: 爸，来来。怎么
1: 出边呐？听讲了，我们搞得好些个培训车，也是妇女个在各种上位个，是吧？
7: 也是在，我只在咯，你家上位就在哦。
1: 搞奥迪的非常好啊，奥迪的等到今年好子，说个好赚钞票。
7: 给
1: 个，
7: 他工资
1: 有
7: 不
1: 有个？有。
7: 我有
1: 没有啊？我有工。啊，在上位老早发工资一单个，我数来讲，发赚的那个。
7: 哦，
1: 搿
7: 我都考虑哦，都没有再讲哦。要没有压力，我跟没有压力考虑，
1: 天天都答复我呢。
7: 答复我又不压空哦，很毛躁嘞。
1: 搿还有个大搿事情，要是没大个来毛躁哎。好。
7: 再讲哦，
8: 林总。
2: 村民们每家每户的情况不同，认识也不一样。好几个人都拒绝了葛万勇的邀请。
1: 我搁那听讲了，我们家的这个几根啊，这个好个。
9: 你说的好呀。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玉兰网页啊，当时做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难呢？一开始做工作。八户人家做一个院子，很多人都不同意。其实当时开始同意的时候就一半，四户人家同意，那四户人家不同意。你看白天做好了，他不同意的两家晚上就要把你翻掉了，白做。
2: 葛万勇所说的玉兰王院的建设，那时候的他还不是村党支部书记，只负责节点的落地工作。这片土地由八户人家共有，众口难调，有人嫌弃农民做的工艺太差，有人甚至觉得破坏了风水。
1: 吵了好多天呀，我当时真的是不想把这个月子做下去。
2: 兜兜转转很长时间，葛万勇才最终说服了全部八户村民，完成了玉兰王院的改造。如今葛万勇已经当上了葛家村的党支部书记，面对类似的情况，他更加不能放弃。
1: 哎，我给忘记了。我们这个院子呢，是我们去2019年4月份第一期，就是我带头让那个崇教授来给我设计打造的。做的是我自己做的啊，3天就做完了，很快的，也没花几千块钱就做出来了。2013年以前嘛，我一直在外边做工程呢，也是打工的，就是因为我是做泥工的，一直在外边打工。你知道我们2013年到现在。 有多少改变了，那不得了。原来我们村里说哪一天的，我们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最简单娶老婆这方面，一听到啊你是葛家的，人家都马上就退婚，不到你这里来了。
2: 葛万勇从泥匠一步步变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天早出晚归，因为肩上担负的是家园的责任。
1: 这个我们也是一个家族的嘛，说大了就是一个家族嘛，谁不想把我们家族做得好一点呢，对不对？这是我们老百姓也是这个想法，但包括我们村干部更有这个想法。
2: 今天他特意来到县城考察培训班的培训项目，虽然目前村民们对于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但是如果找到了吸引人的项目，最终想必还是可以招来学员。
1: 很多吧，这个花样作品
8: 业余的时候做的。这双容易上手，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学这一双，如果你要涉及到市场的话，要致富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后期要慢慢的学会这个刺绣。这种虎头呢，它绣起来呢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涉及的这个针法不多。
1: 那我认为还不简单呢，这个是花纹那么多，我认为还是这个简单呢，我们村民学习不更快吗？
8: 我们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的长大，
1: 等于就是一个吉祥物。
8: 哎，对对对，比如说我小时候就穿过这个虎头鞋，这一双鞋子就是我买周岁的时候，我妈妈连夜给我改制，
1: 有一点年代改了这个。
8: 对对对。
1: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如果把这个双鞋的样子教我们村民的话，需要多少时间能学会了他们？
8: 如果稍微年纪轻一点的话，这个一周不到就会学会了。如果他年纪大一点的话，可能要迈多了。那双鞋子的话就比较简单，这个的话就快一点。
2: 虎头鞋是乡村手工艺品的典型代表，有吉祥的寓意，市场前景很大。工作室的老师可以教授各种难度的布鞋制作，适合不同基础的村民学习。葛万勇决定邀请老师到葛家村开办培训班。接下来葛万勇又转到了另外一间工作室，这是一间开在学校里的木艺体验班。
9: 金阳小学做的一个点，带你了解一下，这些是我
1: 那么多作品啊，这边。
9: 哎，对，
1: 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吧？
9: 是的，这是一个不倒翁，它可以放在桌子上的啊，去做一个体验装饰。
2: 葛万勇之所以选择这间工作室，就是因为它开在小学里，平常服务的对象都是学生，所以木艺作品相对比较简单，适合没有基础的村民们上手学习。
1: 一样的东西。
9: 哎，对，扭转剩下的就中间的部分完成了，剩下的比如说这个材料包，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小兔子，它可以自己自动走的。你看，像这个兔子身体，平时可以让木匠用那个切割机把它切好。
1: 对对对。
9: 你看，再搭配一些常规的一些东西，这样就比较简单了。像这样子的话，小孩子一二年级、三四年级的都可以玩，包括一些小年轻、小情侣也可以来玩的。
1: 他是一边玩一边做。
9: 哎，对，然后两个人有说有笑，再给他拍点照片什么，他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嘛。
2: 像这种材料包，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只需要村民们做好半成品，就可以让游客亲自动手体验。从来没做过木工活的葛万勇，在老师的简单指导下，也做好了这只小兔子。
1: 哎，真能跑哎！
9: 真的耶，书记手也巧
1: 哈。哎，你不要停顿了。
9: 是的。再动一下，哎，他接着往前走，哎，很好吗？
1: 拖着萝卜往家跑呀。
9: 是的，是的，是的。
1: 真可
9: 以，然后可以去葛家村做葛家村。
1: 哎，这个东西小孩特别喜欢，真的。
9: 很喜欢的，做完可以带回去。
1: 好好。他就是跟做书记的东那个工作的是不一样的。很久没有跟小孩一样高兴体验过了。我想不到原来当书记那么累，真的没有考虑到。
2: 带着满满的收获，葛万勇回到村庄，他决定再一次拜访之前拒绝参加培训的村民。
1: 能够葛了，俺们爽为各界灯光，俺们吃培训是个啥事情呢？在给俺们是乡亲高高的时候，乡亲高高没好个发展，乡亲高好几年。
10: 这个没问没问我。
11: 我
10: 的小妹呢？
11: 你好，这样举你给举你是怎么样好？
1: 哎，跟
11: 让他摸摸，让他摸摸来。哎，
10: 我
11: 照下啊，啊。
10: 啊
1: 啊！
11: 哎，给点好嘛，走，给天啊，再从这边走嘛。
1: 啊，别再给亚东西了。
11: 哎哎，
1: 上那个哦，盒子哦，
11: 盒子哦。
1: 嗯。媳妇，媳妇。
10: 啊。
1: 他出来了哈。
10: 他进我大哥。
1: 不是哥哥
10: 了。又来了，领导。
1: 哎，不是上次同光哥哥在这里吗？
10: 考虑，跟公司好委婉，我称之下。
1: 我等下想呢。来，就别给俺东西了。
10: 我这个你没带过。
1: 可反正也记得噶。
10: 这你还记得啊？
1: 当然记得哦。
10: 啊。
1: 都快上来八点钟，你归河岸，好。
10: 嗯。
1: 吃好些，我们如果吃了要。光好些熟的哦。
10: 我爷爷公那个烧香，我也坏，我也坏吃耶，我怎么也吃哦。
1: 你晓得呗？好了，烧香就家里那里在搞个那吃。
10: 我正想空上去自己吃啊，我也空了去。事业要的哦，也坏的哦，不坏的我也不要得个，可是不？
1: 嗯，光好不些熟吗？看我吃了哦。
10: 你吃啊？
1: 嗯。
10: 你吃了吃啊？哦。吃饱了。
2: 好说歹说，村民建芬还是没答应来参加培训。与此同时，培训场地的建设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洒扫除尘，用本地产的毛竹制作装饰品，一辆旧单车也能成为艺术品，点缀上灯笼和花朵，一个崭新的桂花王院建设起来。闲置的房间里摆上了木工用品，游客可以前来体验制作。庭院的空地则变成了培训的场所。
1: 走得好近了嘞呀！
12: 谢谢谢。
1: 可是老师他们今天请过来哟，所以搞弄那个经济也好，好地里也好哦。
12: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方口弦，然后呢，这是一款比较简单的弦。第一步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弦样啊，给按照这个弦样把它剪好，修一下。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后跟呢，这是后跟的部位，我们后跟这里呢要突出一点，然后上部这个弦口的地方呢要收一点，小孩子呢比较好动，这样的话不容易掉下来。
10: 你做些鸭子当
1: 脚踏车一样。你应该不错。啊，来啦。
10: 对，干得吗？媳妇，
13: 哎，
10: 你啦，
13: 你嘞，
10: 老师你嘞，老小，
12: 来，等走佛去玩了。
10: 我的也没挣大的呢，
12: 挣西湖之股。
10: 我挣本了。
12: 西湖个六年生。
10: 挣的没几刀啊。
12: 挣西个不赚。
10: 那个我的没有白的嘞。
12: 不赚。
2: 本来不愿意参加培训的建芬，最终还是出现在了院子里。葛万勇的真诚和努力打动了他。虎头鞋制作培训班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村民们制鞋的热闹场面吸引了过往游客，大家都对虎头鞋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未来的市场十分可观。再经过一个星期的培训，村民们就将掌握虎头鞋的制作技艺，也将拥有更多的收入，而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未来，葛家村将打造更多产业，提升村民收入。一个崭新的葛家村一步步走来，葛万勇将近一段时间的成果总结、行程报告交予投资人。一个星期后，一支土地勘测小队来到了葛家村，投资人们看到了葛家村的变化，最终拍板确定选择葛家村来建设艺术谷。在葛万勇的努力下，葛家村拓宽产业之路慢慢起步了。
1: 我想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更做得更好更大一些，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能不能实现我是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认为我努力了就没有后悔。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教师节，我们把目光投向一群特别的人，乡村艺术教育的先行者。在云南燕山县纳铎村，孩子们的舞台不是华丽的剧场，而是乡间的田野与山坡。他们的舞姿也许称不上完美，却有一种山野间才有的灵气和生命力。这群孩子能跳出大山，离不开一个人，张平老师。2013年，张平与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的丈夫一起开始做乡村舞蹈公益教学，从最初的几个学生到如今一群自信起舞的少年，舞蹈不仅教会了他们身体的律动，更让他们找到了表达自我的勇气。张平老师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坚守与守护的故事，也是乡村艺术教育最生动的注脚。
3: 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
4: 由东至西，跨越近3000公里，攀过数不清的山与林，我来到了云南省燕山县的纳铎村。四周连绵的深山环抱着70多户人家，他们守护着这个村庄，也为洼地里的人隔开了外面的世界。我一路寻觅是为了见到一群田埂上的小小舞蹈家。
5: 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能听到这个喊拍子声了。
3: 来，五六七八，出右脚蹲，然后二头转过去，好，三再来蹲，然后手转过腰间穿出来，同时吸膝盖跨过来啊。嗯，
5: 张老师。
3: 哎，陈宇，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张老师。
3: 从这边上过来。
5: 成嘞，我马上过来。
3: 好来，孩子们，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个新朋友，我们的王晨宇哥哥。
5: 哎呀，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你们好。我刚才看大家在上面正在训练。啊，
3: 对，正在训练。你们要不要教哥哥做几个动作？
6: 好。
3: 来。
6: 速菜。
3: 速菜呀。
6: 速菜。
5: 简单的。
6: 最简单的。最简单的速菜。
3: 好啊，他们都能做。
5: 啊，这个我
6: 压下去，
5: 我
6: 哥哥，你下不去的时候可以这样，脚伸直，脚
3: 好，
6: 要这样下来。
3: 你们好好给哥哥上上课啊。
6: 后面的脚弯的，前面脚伸
7: 下腰，
6: 身体立起来，前面是勾脚。哥下来抱着，
5: 抱着脚，
6: 伸直，
5: 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难的一次伸直。好，咱们今天先训练在这儿，咱们聊聊天。你叫什么名字呀？
8: 果果。
9: 嗯，
10: 我叫翠花。
5: 你叫什么名字？
11: 小雨。
5: 叫小雨啊？
11: 小喵。
5: 我也叫小雨。啊，
12: 大雨。
5: 大家都为什么学舞蹈？小雨为什么学？
13: 我觉得跳舞肯定很好看。然后呢，张老师就问我想不想跳舞，然后我说想，然后他就让我来了呀。
5: 就美，就自己也可以很美起来，是吗？嗯。翠花是因为什么嘞？
14: 我还2、3岁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跳舞，感觉跳舞特别的好看，然后就从幼儿园到了开的舞蹈班，然后现在又到
5: 了
14: 专业的舞蹈学校。
5: 就一直学过来了，是吧？累不累呢？觉得学？会不会觉得辛苦？
14: 不累，喜欢就不辛苦。
5: 好，喜欢就不行。
14: 就像我们玩手机，你会觉得辛苦。
5: 你看人家学舞蹈的都是女孩，你作为小男孩怎么还学舞蹈？
15: 我的有个同学，他去学街舞，觉得很好看，然后我就看见我同学，我就想跳舞。
5: 那你觉得你现在跳的好不好看？
7: 不好看，一般般。
5: 一般般就说明还行嘛。你可不可以能给我展示一段？
9: 展示。
5: 悄悄说，你们对于张老师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10: 非常好，
11: 长得好看，
16: 年轻，
11: 他特别显年轻，对我们特别好，人美心善。
10: 对。
5: 那平常张老师教你们的时候严不严厉？
17: 严厉，但是有点严，
15: 但是我们都接受得了哎。
5: 能接受是吧？
15: 对。
18: 孩子们口中漂亮又温柔的张老师，曾经在北京做舞蹈编导。2013年起，她和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的丈夫一起，开始了乡村舞蹈公益教学。
19: 你几岁？
20: 八岁，
19: 想跳舞吗？
18: 2016年，因为一张照片，张平来到了那朵村。本以为只是做一场普通的公益。没想到这一来就在村子里扎下了根。
19: 孩子们，我们继续练习。来，老师带着啊，
21: 站好了，
22: 准备。
5: 正好您带我转转您那地儿行吗？
19: 好的。
5: 给我介绍介绍。
19: 好。

0: 平面对的不仅仅是村里简陋的条件，还有村民的不理解与不信任。
1: 播早操啊！
2: 所以他们其实最初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舞蹈是什么，
3: 嗯，不知道，
2: 谈不上喜不喜欢。
3: 是。
2: 村民们是有很多人不支持，是吧？
3: 对，特别不支持，就是像那个叮当，他家在那个地方，嗯，是妈妈不给跳。他们说为什么要学啊？学了能干嘛？哎，我说学了能去北京啊？你说学了能
2: 真的
3: 啊？我就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他们能去北京。
2: 那后来真的带孩子们去北京？
3: 带去了。
0: 2017年，在张平的努力下，他第一次带12个女孩走出大山，来到北京，也打开了孩子们的世界。而这次履行承诺的北京之行，最终成为张平选择留下的契机。
3: 后来，我一路上火车就是一直在开，我一直在想，我把他们带出来，开拓了眼界，我又把他们放回那个地方。
2: 嗯，好像看到这些小孩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有点像自己？
3: 对，我就想让他们也是用一技之长，像我一样学会了舞蹈，从大山里面走出去。明天我们正好有一堂这种户外体验课，要不要参加？哎
2: 呀，太好了，好呀！
3: 来，严学叔叔。耶，
4: 孩子们，你们好。
5: 好。哎。
2: 赵儿，咱们现在是去干嘛呀？
3: 就是我们之前带孩子来练功的那个把杆坏掉了，我想让玄哥，我们的鼓组，带我们去找一个合适的竹子，一会儿
2: 就带大家室外的那个练习。
3: 对对对，
2: 这竹子有要求吗？
6: 要结实一点，粗一点。
2: 得粗啊。这片不错。嗯，这个够长，是不是这就行？
3: 那个太细了，孩子们一搭腿可能就弯掉了。
2: 哦，那粗一点的。
3: 对。哎，我觉得这根差不多。
6: 好，那就动手了，
2: 开干。哎呦，可以。哎，下来了，
6: 下来了。拖出去。
2: 对。
3: 好。哎、
2: 这行。
6: 哎，轻啊，其实。
3: 来，

来，跟着音乐来一遍啊！右手往左旁腰，起，右手往前，胸腰往右打开，然后立，来放，把杆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

看到孩子们，当他在室外、在户外的形象，他们那个欢脱，他们那个享受，这是本身很触动我，就能够感觉到他们是喜欢这儿的。

0: 们下雨了，我们先回去吧。
1: 突然造访的雨还要下上一会儿，眼见着孩子们依旧留恋着刚刚的临时舞台，我便和他们聊起天，借此离他们的世界再近一点。
2: 感觉怎么样？
3: 那里的地方很好看，
4: 比在教室要更感觉更舒服。
3: 好玩，一般。
2: 心情为什么心情一般？
5: 因为它下雨。
3: 对，
2: 就是时间太短了，
4: 就是不是？
3: 如果不下雨的话会更好，
4: 不下雨就更好，
3: 可以在那多爬一回。
2: 咱们现在呢，一块儿跟我们一块儿想象一个事情，好不好？我们都闭上眼睛，就是你想象中你希望能够站上去的舞台会是什么样，画在纸上，好不好？
3: 好。
2: 好。
3: 观众有很多，舞台也很。

0: 大，比民族剧院还要大。
1: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坐上座位。
2: 背景板也是很漂亮的。
3: 各大热门的舞蹈明星一起跳舞的呢，我还是那个主角，
4: 让很多观众能看到我自己。我希望像大自然一样，在上面种上花草草，像是在大草原上、大自然里面跳舞一样的。观众我也不求多，只要能让我自由自在的跳舞。还希望有很多的花，有很多的鸟啊、蝴蝶啊一起伴舞。
5: 这两天跟孩子们相处，我觉得有些很多点特别打动我。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孩子们去找一个他们没有见过的舞台，能让他们做一场演出，
6: 可以吗？
5: 努力吧。

0: 好，孩子们集合。好，集合集合。我们接下来要排一个我们燕山的非遗节目，叫顶灯跳弦。这个节目呢难度很大，也很辛苦，你们接下来必须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1: 你们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展示一下呗。好。这次来呢，我要看看我们这次的顶灯跳弦。
0: 哎，那个张老师是不是给你们加了这么一个动作？你们能做吗？能。那这样，
1: 我和老师保护你们，我要亲眼看一次。嗯，
2: 左脚，在这里，右脚上这个肩啊。哇，可以，太好了。
1: 老师，您看，摔就是半秒。
2: 对，一下就下来了，而且反应等您看到的时候，他已经下来了，所以您看我的手是时刻在准备着。
0: 给他这个功夫，然后这个拉这个手，这个拉这个手，下的时候拉，我一定要这样，向外，大拇指向外，然后他把手放在你的这个里边，他往下跳，你给他个撑力，记着啊，你还手里有碗啊，
1: 这还要拿东西，对，这是碗，这是有碗的，三个碗，
0: 手里也有碗。
3: 你看他蹬直的那一下是对的，
4: 姿态动作，他走一走一点，走一点，走。
5: 追逐梦想的路似乎注定困难重重。为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为孩子们找到理想中的舞台。
3: 哎，周总，
6: 王老师，你好，王老师，
3: 哎呀，
6: 终于见到您了。
3: 那咱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杨丽萍大剧院的售票大厅，然后现在正好在演着我们的一个叫杨丽萍经典作品集的一个节目。哦，咱们现在都可以进去看一下。哎，还是我们从这儿。啊，
6: 确实感觉声光电效果什么都特好。
3: 对对，是。
6: 对，而且想要的这些道具啊，以及灯光啊什么的就都有了。
3: 咱们这个舞台特别棒，很专业，而且感觉很神圣啊。我不知道咱们现在可以使用的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段？
6: 我们每天下午是2点钟开始，然后一直到晚上9点，这段时间的话一直都有演出，所以说您这边可能使用的时间只能是中午12点半之前。对。
3: 这个时间，那基本上就是中午以后就都不能使用了，准备太紧张了。他们不是专业的演员，之前我们带着他们去上这种户外课，他们对于在这种大自然当中跳舞特别喜欢，咱们有没有别的场地会更合适的地方？
6: 听您这么一说的话，我这儿还正好有一块这个我个人感觉是比较符合要求，但是还是得您看一下，您看一下，
3: 看看。
6: 对，看看。
0: 而排练的重任就落在了张平与关于的身上。来，准备啊！开始，1、2、3、4，走，5、6、7、8，一个8拍已经翻完以后，是肚子冲下了，你还在肚子冲上，这4拍就滚回来了。你为了怕完掉，放慢速度肯定不行啊！来。 2、2、3、4，控制住，走，起，起，起，起，哎呀，噼里啪啦的，看有人成功了，快成功了，找找感觉，
7: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看哈。
0: 那个孩子们，你们可以这样，两个人在一起这样，一个这个手压住他的这个，然后这样拍一拍，扫一下没关系，能剪的剪一下啊，一会儿碎渣子。
7: 你看，我们还得好好练哈，还得好好练，上去那个力量要。
0: 今天我们把顶灯跳弦的。 技术技巧难度又加强了，感觉到了吗？
8: 感觉到了。啊，
0: 但是呢，这个动作我们又非练不可。这个非遗它是本来就传统当中就有这些技术技巧难度，如果我们要把它传承下来的话，我们必须要完整的把这些技术技巧练出来，明白了吗？下课。
9: 老师再见。
1: 孩子们的排练不太顺利，而另一边找到一个合适的舞台也并不容易。
2: 你看一下这边符不符合您的要求，我们想提点
3: 啊。哦，这一层一层的。
2: 对对对，
3: 这边哈，反正那个有点像个田埂那块平地。
2: 对对对对，
3: 就像孩子们平常跳舞的地方。
2: 是，
3: 而且这块很像一个抱起来的一个怀抱的样子。
2: 因为我们户外其实也办过很多的这个活动，我们的所有演员所有道具都是在这个舞台上，很漂亮。
3: 你像我们比如可以使用的时间，
2: 户外的话整天都可以使用。
3: 太好了。
2: 对，整天都可以
3: 排练一下什么都行哈。
2: 对对对对对。
3: 好，那我觉得这地儿不错，
2: 行，
3: 那我能不能就借用这个空间？
2: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3: 那太好了，那咱就这么说定了。
2: 行，可以可以，
3: 谢谢。太好了太好了。那这些硬件的就得辛苦您帮我们弄一下。
2: 可以可以可以，场地的事情您就放心。
1: 孩子们即将踏上去往大理的旅程，出发前的这天晚上他们依旧排练着。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

0: 很少坐长途大巴的孩子们在疲惫中睡去，但他们积蓄的活力在到达大理的那一刻毫不保留地释放了出来。
1: 大家舟车劳顿，辛苦了，咱们接下来就要办入住，走。

0: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吧允许我们带那么多孩子出去，然后上那么大的舞台，真的还是第一次，就觉得终于我和孩子们一起实现了这个梦想。
1: 2013年，从河北到云南，张平、关于为乡村的孩子们搭起了他们心中的小小舞台。90个来自云南燕山县的孩子得以走出大山，进入艺术院校进行系统学习。同样是2013年，全国126个县开始组织开展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工作，也让更多乡村儿童拥有了这份幸运。我们相信，在人生的舞台上，除了风景，还有每个孩子都能看见的更远的未来。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秋高气爽，适合走出家门，亲近自然。说到自然，树是我们最熟悉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朋友，他们静默伫立，见证四季更替，也见证着一代代人的成长。今天带大家换个角度看树，去体验厦门大学一课难求的攀树课。任课教师郑达雄是中国大陆首位获得国际树木学会认证的职业攀树师，我们就一起跟随郑老师来一次体验式学习吧。
4: 现在是早上7:15，这两天厦门的天气特别好，大家听啊，南方城市的鸟叫声就和我们北方的好像都不太一样。我和小张此刻已经走在厦门大学思明校区的校园里了。
5: 稍等一下啊，同学，
6: 你大劳动力啊！
4: 郑达雄老师呢，这个学期的攀树课第一节的室外课就要开始了。
5: 老张要出马，要抬一下才行。我们是这样，对，好。所以我们待会呢会先把那个坐带先放好，是这个朝外。把坐在这样放。
7: 哎，这么早，你上8点的课？
5: 对啊，
7: 一早上10点半就来准备了。
5: 对。
1: 郑达雄，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老师，他的履历很丰富，从篮球教练到教野外生存、教帆船课，再到开设全国领先的攀树课，凡是和运动相关的，好像就没有郑老师不擅长的。郑老师还有几个非常厉害的 title。比如中国大陆首位获得国际树木学会认证的职业攀树师，亚洲第一高树的身高测量者。
8: 这是什么呀，郑老师？
5: 抛上去，我要安装这个攀爬系统。
8: 这个是豆袋吗？
5: 对，
8: 豆袋。哦，豆袋就是这么小一个袋子。
9: 放这个是防止那个绳把树磨坏，是吧？
5: 对对对对。
9: 像一个皮垫，
5: 这个离心锁哈，它会比较宽，比较宽意味着它可以容纳更多的器材在上面的。好，看一下啊，这怎么打开哈？好，来，你知道我做了几个动作吗？所以你必须练到能单手开锁，会给每个同学一个锁。我拿这个示范来啊，我们穿呢怎么穿？像穿裤子一样，没有错。完以后把捋顺，带子捋顺，髋骨在这边，这个要压住它，在中间的位置。
8: 穿上了吗？
9: 穿上了，调整调整，松，要紧一点。
8: 然后正好是你的手就过来。
5: 这个这一步哈，你看完了以后，我一手拉，左手放在绳结下面，什么，单腿支撑，腿要抬高一点，跳起来，啊，你就离开地面，你看，啊，离开地面，这时候又晃，对不对啊？啊，然后怎么抓？你看啊，注意观察啊，因为动作环节多了，你们记不住的，所以你们注意观察，注意看啊。啊，这个高度呢，你们可以先低一点，没事哈。先抓住哪一个绳子？抓住脚踩这条绳子，对不对？好，抓住有绳结这条绳子，抓住以后，好，然后站起来，扶住绳子站起来。好，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就推上去。所以我就上了上面段，上了这么一段， 是吧？啊，然后再把绳结松开，再推上去，啊，再套，啊，那抓哪条绳子？
10: 脚踩的。
5: 好的，对，好，那今天时间可能你们只能上一小段，上不了那么太高，但是你要练习为下节课爬高点做准备啊。
1: 这不是一堂普通的体育课啊，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成人礼。要学的不仅是攀树的技能，还得克服人类本能的那种离开地面的恐惧，更要学会帮助同伴，信任同伴，信任那棵树，信任大自然的力量。
5: 接下来呢，我们会让你们挑一起攀树的同伴哈，就是分小组哈。接下来给时间给大家哈。
1: 为了让同学们尽快的熟悉起来，郑老师会让同学们握手互动，这门课的意义啊，早已超越了体育本身。
5: 站在一起来，来认识一下，跟同伴面对面，然后手握着手哈，缘分哈。
11: 不要抓着他了，那我应该拉着，不，拉他的手。

0: 拉上面，
1: 可以往边上挪一挪。
2: 哦，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你那时候推，要再推高一点。
3: 这个。这个、嗯。再推高一点。哦。
0: 哇塞！哇塞！
4: 就这样一步一步往上爬。
5: 这门课真的太有意思了，为了不虚此行，我也体验了一下攀树，
1: 大概到那么高，
6: 左手推，
1: 哦，
6: 右手再拉，左手推，
7: 因为攀树是要飞的，所以它要适应这种眩晕感，
1: 哦，
7: 它要从这边荡到那边，
1: 哎呀，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5: 攀完树之后浑身都热起来了，刚刚我上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张老师就喊停了。那倒不是怕我上的过高啊，而是怕我一块没法
1: 下
5: 来。
1: 因为呢，你安全第一嘛，对不对？你要安全的下，会下来。如果像是下不来，啊，那你就等我有空再救你啊，是吧？OK， 所以你要学会下。
3: 下下下
1: 下。对，直接推上去，
0: 先直接推上去。
5: 学会向上，更要学会怎么下来；学会征服，更要学会如何共生。攀树课的终点不是树梢，而是让我们在回到地面之后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这片土地，理解我们和万物的连结。攀树课在厦门大学是一门特别抢手的网红课，每个学期大概会有16个幸运的同学能够选上这门课。你可能想不到啊，这么厉害的郑老师，他曾经也恐高，从本能的恐惧到理性的克服，再到享受在高处的每一刻。攀树课上的每个成员、同学们、郑老师以及攀树课的另一个主角树，都在上课的过程中悄悄地成长着。
0: 好，
1: 来跟你的同伴啊击个掌啊，哎，感谢今天的照顾，对不对啊？ OK。
8: 攀树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机会让我们走进树木，走进自然，同时在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蛮新奇的，也是个自我探索挑战的过程。可能你会恐惧害怕，甚至会有一些眩晕，但是上恰恰是能有跟自己在一起，了解更多的自己，真实的自己，然后又就要是锻炼我们的勇气。但过程中也是很新奇，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是刚刚说的跟自己在一起，跟自然在一起啊，然后体现一个新奇的感受。因为那个上到树顶，你看到了视觉，你闻到了树木的香气是很不一样的，会让你身心舒畅的。它的强度也不很大，而且它会让你体验很刺激，甚至像飙升的那种快感啊。它挑战完成以后，你那种成就感满满的。
9: 刚才您说一方面感受这棵树木的方式，从单纯的视觉感受开始多感官感受一棵树啊，感受这个，其实对于同学们来也是也会是一种多感官去感受厦门大学的一种过程。好像一方面视觉在更高的地方可以看到，我记得今天您上课的时候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今天我们要上课的这个地方同学们有没有来过，全班同学都举手说没来过。对，如果不是因为有这门课，大家是不会这么去关注这些树木，或者甚至不会关注这片地方。就是今天上课的孩子们普遍都是大二的孩子，他们已经在这个校园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了，他们对于这片地方都没有那么的熟悉。其实恰恰是通过这门课才好像关注到风景这么美丽的厦门大学里面的这每一棵树都是可以有他自己的故事的。也许这棵树上是有不同的同学去攀过的，而且在十几年之间，我相信您的学生当中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才，他们已经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那曾经可能就这个特别牛的一个学长，他就挂在这棵树上过，对吧？他就在这待过很久，也在这里晃来晃去，也曾经在这儿克服过内心的恐惧，克服过他自己的那些性格特点，然后最终也许对他的未来发展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这个是我觉得特别难得的一点，然后也是您在上课的时候引导大家去慢慢产生这种感受的。另一方面其实很特别好玩的是，大家开始关注到这些树。你比如说昨天我们去那个场地的时候，您问我说来到这儿你什么感觉，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树挺密，叶子挺多，挺凉快。但今天等到我真正体验了攀树的这个技巧啊，什么上去的过程以后，咱们再去那个柠檬庵那儿的时候，我会特别在意那个树上有一只小蚂蚁爬来爬去，然后上面您说有气孔什么样子，这是我好像对于这些树木有了不一样的感觉。那对于厦门大学的校园当中的各个树木， 您是不是也会更多的关注，然后包括也会引导学生们去更多的去关注他们？
8: 其实课程里面我循序渐进的，因为堂课不可能讲太多关于树木的知识，那我先带环境慢慢开始去认识这里面每一棵树啊，然后了解这是什么树种，它什么特色，包括它的树木的语言，它为什么长成这样子，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当他们试着去理解树木的语言啊，然后感受它生命的状态啊，然后在近距离的攀上树以后，它会顺势而为。我们说树不会迁就你，实际上你要攀上树，你必须对树亲近它，你要去了解它的整个构造啊，然后借力你攀上去，所以它就有更多的时间是跟树在一起，有机会去靠近它，观察它，培养这种情感。所以我们说身体的距离代表心灵的距离，慢慢的他就发现原来树木带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舒适的。厦大已经建校超过百年，实际上这些树木它不是一天长成的，实际上也经过几代人的这种付出啊，当时选种为什么选这个树，为什么种在这里，对吧，以及后期的养护是息息相关的。实际上很多人现在会检讨说，哦，当初这个树要长很高的，我站在这里不合适的，但是当时种的人的他没有想那么远，也没想到厦大可能也没像中国发展那么迅速，发展现在那种状况，当然对树也不一定很充分了解啊。所以像树与树之间，人与树之间距离很近，我们都互相的彼此影响。那作为这方面的管理人员，他们考虑担心是一个是美观度啊，带给我们的这种景观上的效益，一个是还有一个安全，现在安全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考虑的点。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跟他配合很多，就是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方式攀爬上去啊，就可以帮他处理很多枯枝和危险的树木。有时候因为那个环境的问题，它倾斜了啊，它的枝丫长得太外面出去，有可能会断下来的可能啊。因为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处理它。那传统的方式因为机械到不了，那如果徒手攀爬那是非常危险，甚至有树很高大你是很难上去的，所以就用攀树帮他去做出处理。那以往没有方式的就等天灾啊，就是台风啊过境，等完以后他掉落啊，那剩下就交给老天运气嘛，
9: 天意都是，
8: 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主动的去干涉，包括我们今天可以提一些建议，就是对树木的了解啊，包括树与树之间有的空隙，包括这树的特性，容易断落的树你就不要种在人行道两边。像我们的树，像凤凰木，对吧？啊，很美的，一年开两季，对吧？非常鲜艳。但是这个树它有它特点，它比较脆，根部容易腐朽，所以就容易可能说你处理不当、修剪不到位的话，它可能就会断落啊，会倾倒啊，这都是可以。所以他们就一个选种，一个是后期的养护啊，定期的这个巡查啊，然后去处理。那这样会让树木带给很好的这种体验，又让我在底下的活动的人就会更安全。
2: 还能帮居民解决这个遮光的问题。
8: 哎，是的，因为是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希望身边有树，因为树边它第一个是会挡一些灰尘，会降低就是噪音啊，然后空气也比较温润湿润一点啊，所以又遮阴又湿润这样的啊，所以实际上都需要一些树。但是在那些居民的时候，有些树是自己种下去的，但因为种的选的种包括选的种的距离它并不一定恰当，所以它实际上后期出现很多问题啊，然后就是那个比如说遮住阳光啊，那个一些小动物松鼠啊什么就沿着那个进去，然后因为遮到阳光，我们有些人心情会影响，抑郁啊，心情不好，这是需要我们去帮他处理的。但是像我帮学校居民区包括周边的哈，实际上也处理过一些，就是因为它太遮挡了啊，就太密了，太密以后它比较湿嘛，所以你就容易家具就会发霉啊。
2: 对，晾衣服也不容易干。
8: 对，但是像有的东西这样的，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对需求又不一样。那可能这个树种在这边哈，底下的照不到太阳，他会觉得哦，你要修多一点，你要怎么去掉，我不要这个树了。但是对于三楼、四楼的时候，哎，我阳光能照进来，但是我需要一点点，推开一看。哇，
2: 满眼都是
8: 绿色，哎，我
9: 归根结底就是树，它不是为人类服务的，它就是它，所以我们才会在教育上都会拿这个去做类比，就是让树成树，让花成花， 就是得让它按自己的方式生长，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
2: 哎，那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同学？有没有真的上去了之后恐高需要您救下来的呀？
8: 有的，就是我们早期其实上，有一个同学，我在树上陪他40分钟，因为他要从这个地方跨过去，就让你需要飞跃过去，那他始终不敢冒出这一步啊，那所以我在树上就做很多思想工作啊，但是最后失败的，是无法让他按你的想法跳过去，你无法说服他的，他只能自我说服啊，所以促使我后来去进修啊，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哎呀，到底背后原因是什么样的？这个让如何让他们改变，让他愿意变得更勇敢，走出那一步，背后的心理啊，什么力量是怎么来的？那实际上很多同学都有恐惧感，实际上这是一个过程，就是慢慢的他会适应，害怕慢慢的适应，但是最后还是有恐惧，但是他依然敢去做一些尝试啊。那你虽然不是真的像我们一样已经适应，可以很多同学可以做大的动作啊，但是他愿意去突破自己，愿意走出去啊，那有进步，我觉得。虽然脑部进步没有像其他人那么大，但是我觉得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对他的成长啊是非常大的。
10: 每学期攀树课结束的时候，同学们会写一份自己的结课感言。郑老师边聊边给我们找了几份这样的结课感言，我们让陈宇来读一下。
8: 这学期对我而言就像一场充满反转的冒险，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这是一门让我在挫折中等待并最终等到属于自己那份豁然开朗的课程。
9: 这个等待就是很有意义的，与自然的对话打开了我认知的全新维度，每一次攀上树枝贴近树干，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生命力，那是亿万年进化沉淀下来的生机。自然并不是沉默的，它有自己的语言，只是我们太久未曾认真倾听。
2: 哇哦，不愧是
9: 说的很有高度，
2: 不愧是厦大的同学们
8: 啊，这样很多他都说的很不错的，
9: 而且他这个是很能够体现他对于这个课的感受的和认知的。
8: 对，像这个画红线的实际上他也写的实际上也不错的。
9: 攀树让我实现了自我突破，我是一个非常恐高的人，即使明知装备能保障我的安全，仍然不敢纵身一跃，让自己悬空。攀至高处，恐惧是真实的生理反应，手心出汗，心跳如鼓。最初攀登的勇气是咬着牙向上的一股劲儿，但攀树课的深层教诲在于，比征服更重要的是信任。信任我的装备，信任老师的指导，信任同伴的帮助，信任这棵历经风雨的树。最终是学习信任自己。当我反复练习后，终于掌握攀树的技巧。
2: 哇，
9: 啊，他前面还有一段，
8: 对，
9: 也写得特好。
8: 嗯，
9: 攀树是一项乐趣与挑战并存的运动。当我双脚离地，触摸到粗糙的树皮时，有一种陌生的颤栗从指尖传到心脏。起初，树对我而言是风景，是资源，是一个沉默的攀登对象。但当我真正贴近它，这里他用的是单立人的他。掌心贴合树皮的沟壑，感受到树干的脉络时，我意识到每个树都有它不同的个性。
8: 它是，你看，从一直，
9: 厦大开设的攀树课，我从入学起就年年报名，但一直在陪跑，直到临近毕业的大四，终于有幸抽中了这门课。
2: 哦，这是一位大四的同学。
8: 对，就很多同学就是等了4年，好不容易那个捡上的。
9: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8: 其实我们还是鼓励他一种精神，就是探索欲望，就是我们现在最怕的最大的危险就是你不再冒险，那是最大的危险。强者他是需要你能力的，那能力从哪里来？是不断地去尝试克服，去面对挑战挫折，慢慢的去长大强大起来的。
9: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聊到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些树木的修剪，其实攀树这个技术的学习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们人可以上到树上去帮助修剪树木，然后去做很多的事情。那像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是您的工作或者生活的一部分？
8: 其实攀树来讲的话，它跟树木工作其实还是有点距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攀树只攀上去，那修筑是很专业的，因为它你要了解树木的整个结构啊，对不对？它 任何一个枝枝上对树都是有价值的、
9: 嗯、
8: 你切到这个东西会产生影响，那个不恰当的修

0: 险是对造成很大的伤害，对吧？那我们像我们攀树课不需要去教授这个东西，只是我们在可能在攀树的时候，这个树有一些风险，一些影响我们攀爬的一些小枝条，我们会去掉，但不会进行大量修剪。那现实生活中的就是很多树呢，实际上它是需要我们去做比较多的去修剪。那这就要涉及到进步的那个知识跟技能了，因为它不仅是你要爬上去，考虑如何修剪让树更健康、结构更稳哈，然后对树的影响减到最少，又满足人类的需求啊，然后要使用各种工具，因为你要链锯啊，那些高速的链锯啊，还有如何下放啊，不会直接砸下来伤到底下的一些公共财产啊、车辆啊、人员啊等等。啊，所以它的要求会更高。那我也是偶然的，就像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要走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本来工作就很丰富多彩，我觉得就不需要，我也没有想到
1: 够
0: 我
1: 忙了已经。
0: 对，但慢慢的我做一些修剪，但我那时候感受也不会很强烈。后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从事攀树，那我如果有机会我就去学习，就是获得这个领域里面比较高的一种认证，就是 ISA 国际树木协会的这个攀树师。攀树是从树木工作里面来的，当然后来发展成一种休闲运动啊，一种竞技运动啊。那里面很多就是关于安全规范的啊，攀爬等等，当然也没有涉及修剪。当然它里面会模仿现实树木工作一些场景啊。后来因为我是到香港以后买一把链锯，就说哎，我要学习老师的这个
1: 修剪的
0: 啊
1: 方
0: 修
1: 法。
0: 剪，对，使用链锯，然后就买了一把链锯，回来以后我觉得哎，练习，然后去教我底下的一些攀树队的同学啊，没想到2016年的9月份9月15号就迎来了台
2: 台
0: 风，
2: 风
1: 莫兰
0: 对，
1: 蒂，
0: 万一台风，对，
1: 哇，这个我印象太深刻了。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出差，我16年工作出的第一个差就是台风莫兰蒂过境的档口。我从北京飞福建宁德去采访，在飞的过程当中，就后来备降到了杭州，然后从杭州下了飞机，又换乘高铁，又杀向宁德，然后就看到大量的树木被台风吹到倒伏，那是我首次真正的直面台风过后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就树倾倒在路边，然后整个那么粗壮的根。就是你完全是人几个人才能环抱的树，那么大的树根就从土里面翻了出来。上一次看到这个场景还是在《西游记》里面，武装观的人参果倒掉以后的那个样子。
2: 哦，我一个北方小孩，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台风过境是什么样子。
1: 所以那次也是您第一次开始实践吗？
0: 对，就是实际上那个确实很惨烈啊，虽然都是倒伏树，然后我就算我睡得比较沉，我也没感觉起来。天哪，台风怎么这样的啊？
1: 穿越了，
2: 世界变了。
0: 对，然后来我就跟学校的，然后我就主动请缨，我说我们可以帮助学校抢险救灾。第一个就是我们会使用链锯，我们也能处理高空一些断枝，我们可以爬上去帮他处理。链锯本身就是很危险，它需要专业的训练才会操作，不然的话那极其危险的。
2: 哦，是那个电动的那个链锯。
0: 油链锯。
1: 就那个一拉，
0: 啊，对对
2: 哦，
0: 对
2: 就是那个
0: 对对对，对，那个是高速的，所以实际上你操作不当就会很危险，特别是在高空，大型的那个小的可能手锯你可以锯，但是大型的木头你一定要用电锯，不然你效率太低了啊，所以就是他们也没有对我没有信心啊。
1: 那肯定啊，你想想那一个链锯在那个你站在地上去这么去。锯一个，比如树枝或者树木的时候，它都会有角度的问题。
0: 确实太需要这些人了，有工具你也没有人会操作，就是因为我训练过，我知道该怎么使用，该怎么操作。后来一说 OK 可以，然后就开始就奔赴救灾现场，开始就是在主干道啊，上干到那个医院里面干到12点多啊，把那个主要道路清出来啊。后来就白天就是我们就到像幼儿园呐，去学生宿舍啊，等等一些高空吊车去不了的地方，去帮他苔藓，把高空的那些枝条、那些大的挂枝，把它清理下来。现在因为前面一周，大概一周的时间，就是在帮学校清理，因为前两天必须把主干道这些主要通道要弄出来，所以前面干，然后完了就把学校的一些，就是因为学生宿舍它总要行走啊，对吧？进出嘛，但是又高空吊车进不去，那就我们就处理，所以。处理完以后，其实上我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平时没有发就是朋友圈的这种习惯，那天只是发了一个照片发上去。

0: 然后就被媒体朋友看到了，然后就来报道这个事情。有这些情况以后，就让更多人了解鼓浪屿是要申请世界遗产。其实因为我有那时候有订报纸的习惯，实际上在判诉之前，可能也有很多关于树的报道，但是因为这不是我关心的，所以我没有印象。但是自从攀树以后，对树的关注度突然就有了，所以我看到关于树的报道，所以那时候就看到说，鼓浪屿要申请遗产，鼓浪屿上有多少名目古树，得得得得得哈，然后怎么情况？那我说我一看，哇，原来鼓浪屿有这么多的古树，所以我就印象中是这样的哈。当然以前，看到树都不认为是什么样特别的事情，就让我学生上去先去看看，探探路。啊，学生一看上去以后，就看到他们就很愁。啊，那高空挂枝，因为鼓浪屿上面没有机动车嘛，虽然说他们调了一辆就是一些小的升降机，但是太多了。第二天我就杀到那上面去。
1: 可能有听众朋友会没有到过厦门，不太知道。其实厦门有很多小的那种街道，那些大的车它是开不进去的。比方说自动升降那个东西，为什么刚刚我们说郑老师帮助抢险救灾很重要？是因为消防员的那种车和专业设备它是开不进去的。还有就像鼓浪屿这种情况，它本身是一个小岛。
2: 对，
0: 上面有很多名胜古迹、历史这个建筑，实际上房子边上都有些大的树啊，所以这些呢，就是其实上没法得到继续处理，所以他们太需要我们用方式去把这些进行修剪、排除险情，对吧？然后让这个古迹啊更漂亮一点。那个岛上就干了半个多月啊，
1: 半个多月。
0: 对，我带了学生，然后就因为这些攀树队跟着我去。平时训练啊，带他去比赛啊，然后我教他们使用链锯啊这些东西，教他们树木学的知识，以后啊，然后就很多有机会去把书本上的知识啊得以演练，因为确实上说了，树木工作实际上很危险，很辛苦，也危险。那很多事是我们以前没有碰到过的，但恰恰是因为这个机会，就是我们有机会去练习，让我们这方面的技能得以提升。而且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有这个经历，让我发现实际上树木工作实际上很需要的。但是你首先学会攀树，你才能去做这个事情。
2: 真是个前提，前提
0: 对，
2: 条件，
0: 那因
1: 不
0: 为
1: 然只能修剪灌木。
0: 对啊，我们那时候出来以后，我有几个公园嘛，像中山公园是一个百年的一个公园的，对吧？它也有很多古树，也都树也是这个问题嘛，包括园林植物园啊等等。所以我们当时就公益的，我就去联系那些负责人，我说我们厦大攀树队，我们愿意来帮修剪这些高空的挂枝。
3: 郑老师的讲述啊，让我对于攀树课和攀树师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一个专业而且充满挑战的职业。他们定期检查树木的结构，及时的处理病害，保障古树的生长环境的稳定，包括延长树的寿命。而在厦门这样的沿海城市，攀树技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急价值。张老师说，2016年过境厦门的超级台风莫兰蒂，就让鼓浪屿上的大量的古树名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有着近30年园林绿化工作经验的厦门市思明区园林绿化中心副主任叶峰和思明橙资园林绿化部门负责人沈哲是当时的情况的亲历者，在他们的陪伴之下，我们也一起去鼓浪屿看看。10年过去了，这些树还好吗？
4: 当时那个莫兰蒂台风倒伏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这一块嘛，那当时是比较狭窄。我们像鼓浪屿这边，它一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大型的这个机器，比如说挖机啊、吊车啊，它上不了岛。那当时它倒伏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是采取的是两种，一种就是这个就地倒伏，然后救治它，然后第二种是就地倒伏救治完了之后呢，然后再进行一个美化。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有两种都结合在这一块了。然后当时那个厦大攀爬队的时候，他们有到这边来，然后他们就是属于那种，他们是用跟蜘蛛人一样，他们是用那种攀爬的一个系统，他们用带那个脚扣，然后加上这个滑轮组。当时这个树倒了之后，它是有一些枝条比较高嘛，他们就用这个滑轮组把人送到这个半空中去，大概3-4米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开始用那个高空油锯或者这种手锯，就开始慢慢的在把那个折断的那些枝条嘛、主干啊或者枝干啊全部给它 锯掉，然后修复完整，然后做一个比较优美的一个这种造型吧。那像这棵树的话，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叫什么呢，重生了一样。你看它现在倒伏的这个主体这一块的话，它又重新又爆了这个芽。那现在目前的话，它生长的话是比较茂密。
3: 那当时倒成这样的情况的树得有多少？
5: 基本上全倒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哟。像这棵树可能树跟人家修天太大了，而且树上在树上不是我们平地上面走来走去很快，它是他们确实很专业，他在树上能够荡过来活动了。树那个他们厦大攀树队才救助的，这个后面两棵还有里面的他们也都参加救助了，这些都是古树。哎，这个就是因为当时非常高，当初莫兰蒂来的时候上面树冠应该是全部都被折断了，全部都被折断了，都被吹折了，都没有。现在是经过十年它又整个又恢复起来了，当初是整个是一片狼藉呀、对，当初是一片狼藉。那因为你这树那么高，它当初断枝啊，断完以后折枝非常多，一个是不安全，一个是折枝它那个撕裂的那种树枝啊，它就伤口非常大，很如果你不及时处理，它就很容易里面滋生细菌什么东西的，所以它就古树造成伤害。
2: 就像人有了伤口以后，
5: 对，你要处理这个地方，它是没有机械可以进来的，你升高没办法升高，所以说只能他们那个用绳索吊索啊。一个是攀树的专业，一个是修树，他们非常专业。
2: 修树
5: 其实他们修树非常专业，那天我跟他们接触我才知道，他修树他该修哪一个部位，而且刀口的平整度啊都非常的专业。像这种是像那么大的话是特别难修的，因为当初是满树上面都是断枝啊。
3: 就这样，一支由大学体育老师带领的厦大攀树队成了那场灾后救援中非常特别的一支力量。他们像树木医生一样攀上那些受伤的病人，为他们截肢缝合。植物有生命力，他们的伤口会愈合，新芽会从断裂处再次萌发。这群树木医生用他们的专业和汗水帮助这些古老的灵魂获得了新生，而这段特别的经历也让郑老师和攀树队看到了攀树课更深层的价值。从抢险救灾的现场再回到日常的教学与探索，攀树对于郑老师和同学们而言不仅是课程，更是一种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我们去拜访郑老师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叫《树：天地之间》的书。他说攀树最迷人的地方是让你换一个视角看世界。当双脚离地，被粗糙的树皮和坚实的枝干托起，你会发现人类不是万物的主宰，只是这个生命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我们不是在征服树，而是在学习如何与它与自然更好的共生。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最近几年呢，超市菜市场啊多了很多新品种，水果黄瓜、圣女果、水果胡萝卜、水果玉米，这些新品种口感清甜，可以直接生吃，不用炒不用炖，深受老人、孩子和减脂人群的喜欢。那但很多人心里呢也有着小小的疑惑，这些所谓的水果型蔬菜到底是新品种还是商家的营销噱头？价格呢比普通蔬菜要贵，它们的营养是不是真的好？生吃是不是一定比熟吃更健康？带着这些疑问呢，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营养师刘灿医生。刘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刘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是关于水果型蔬菜的介绍，尤其是水果型蔬菜与普通蔬菜的对比，希望能给收音机或手机前的您带来日常的膳食选择参考。
1: 哎，刘医生先问问您，您平时会主动去买一些我们所理解的水果型蔬菜吗？就看着又好看，食欲也很好的那些水果蔬菜。
2: 说实话，我自己确实会买啊，尤其是在夏天。水果蔬菜呢，是我冰箱里的常客，像水果黄瓜、圣女果等等，洗干净直接啃，又脆又清甜，比直接吃零食健康多了。
1: 那就是如果单从口感啊、食用的感受来说，它和传统的这些蔬菜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我们可能看到的是那个口感，就是在您的眼里，它还有什么差别？
2: 我觉得最大差别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啊，就是脆、甜、嫩。传统青菜呢，像我们常吃的小白菜啊、油菜，纤维感会比较明显，而且会带点苦涩味，需要烹调才能改善口感。而水果型蔬菜呢，经过专门的育种，膳食纤维会更低，糖分也适中，几乎没有苦涩味，洗干净就能直接吃，特别方便。对于不爱吃蔬菜的孩子呀、牙口不好的老人，或者是办公室白领来说，水果型蔬菜确实降低了吃够蔬菜的门槛。
1: 对，有的蔬菜好像就跟那个手艺没有太大关系，怎么做好像也不是很好吃，但有些水果型蔬菜它确实口感就是特别好，对吧？
2: 对的。
1: 那营养学对水果型蔬菜有认定吗？我特别好奇，就是在营养师的眼里有没有这么一个界定？
2: 首先我们要明确啊，营养学上并没有水果型蔬菜这个正式分类，它更多是一个市场和消费概念，指的现在那些口感清甜、适合生食、风味接近水果的一个蔬菜品种。
1: 那他们严格的说也不是那个蔬菜没长大就特别鲜嫩，就是他们的营养成分更靠近这个蔬菜还是更靠近水果呢？
2: 从植物学和营养学本质上说呢，水果型蔬菜仍然是蔬菜，它的营养成分谱系更靠近普通的蔬菜，而不是鲜果。
1: 就是像我们看到那种小彩椒，小的水果型的胡萝卜、黄瓜，对吧？
2: 对，
1: 就还是蔬菜。
2: 对，因为水果型蔬菜它一般含量呢通常在3%到6%左右，
1: 这是含糖。
2: 对，而真正的水果呢，含糖量一般在8%到20%，所以它吃起来甜，但本质上还是蔬菜的一个营养构成，像维生素啊、矿物质、膳食纤维为主，糖分是远低于水果的。
1: 那其实说到这个糖分，有的朋友他可能确实对糖分太高的水果他是不敢摄入太多的，而且摄入太多的话，是不是如果真吃得多的话，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胖啊或者其他一些隐患，而水果型蔬菜这方面就会好很多。
2: 是的。
1: 现在很多蔬菜呢都会爱挂一个什么什么水果型这个那个的名头，就可以通过营养成分来分辨哪些是正宗的水果型蔬菜，还有就是它们只是口感微甜，营养和普通蔬菜确实是没有太多差别。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因为从营养成分表上很难严格区分正宗和噱头，因为差异本身就不大。但我们可以从几个实用的角度来判断。首先呢，我们看品种来源，正规的水果型蔬菜通常有明确的品种名称和育种单位，比如说水果黄瓜有荷兰水果黄瓜以及国内自主培育的多个品种。如果包装上只写的水果什么什么，但是没有任何的品种信息，就要多留个心眼儿。第二个呢，您可以看口感的一致性，真正的水果型蔬菜它的甜度、脆度、多汁感是稳定的， 如果同一批产品，它有的甜，有的不甜，可能只是普通品种中挑了口感较好的来贴标签。第三呢，我们可以看价格的合理性。水果型蔬菜呢，因为种植成本确实比较高，价格比普通蔬菜贵一些是合理的。但如果价格高的离谱，或者和普通蔬菜几乎一样的价格，却打着水果的旗号，那就大家就要警惕营销噱头。最核心的一点啊，不管是不是正宗水果型，只要它是新鲜蔬菜，营养价值都不会差，不必为了追求水果标签而多花很多的冤枉钱。
1: 哎，说到这儿，我想跟您聊一个话题。昨天我们还跟朋友在说，就是买菜最看重的是什么？就这个话题，也许不，这个问题也许不好回答。就比如我先来说我，比如说我今天我并没有想吃那种菜，可能我去菜市场或者商超，我去买菜，我第一就是我首先看着它的新鲜程度，就这个菜它水灵不水灵。也许今天我吃的是菠菜，明天我去了看，哎，蒿子杆特别好，其实我并没有想吃蒿子杆，就我更看重的是新鲜。所以刚才您所说的，只要它是新鲜的蔬菜，其实营养价值都会很好。
2: 对，是的。
1: 那您看重的是什么？比如说您要买，或者说您平常做饭多不多？
2: 我平时做饭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周末。
1: 那最看重是什么？比如说我，因为有的人他计划性特别强，我今天就想做这个，或者说我就怎样。比如说我是买新鲜，您会买什么？
2: 首先我觉得新鲜是大家都比较看重的，其次呢就是一个口感。对，我觉得追求新鲜和口感会比较多。
1: 蔬菜对于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儿童、中老年、上班族，就他们这类人群分别要吃够多少的蔬菜和水果才能够满足每日必需的一个营养。
2: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呢，我们一般11到13岁的儿童每天蔬菜要摄入400到450克，水果在200到300克之间。那14岁以上及已成人，那我们每天蔬菜摄入在300到500克之间，水果在200到350克。那65岁的老年人呢，咱们是蔬菜每天300到450克，水果是200到300克。一个比较实用。

0: 如果我们长期缺乏，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啊，牙龈出血，伤口愈合缓慢，严重时呢可以导致坏血病。第二个呢是叶酸，深绿色蔬菜是叶酸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我们缺乏叶酸，就会影响红细胞生成，增加贫血的风险，对孕妇来说还会增加胎儿神经管缺陷的风险。第三就是钾，蔬果是膳食钾的一个主要来源，钾如果摄入不足呢，与高血压风险也是一个密切相关的。第四就是膳食纤维，果蔬是膳食纤维的一个重要来源，长期纤维不足会导致便秘，肠道菌群失调，增加结直肠癌的风险。第五就是植物化学物，包括类胡萝卜素、花青素、多酚、硫化物等。这些物质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必需营养素，但是大量研究证明它们具有抗氧化、抗炎、调节免疫等重要作用，长期缺乏会增加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的水平，进而增加心血管疾病、肿瘤等慢病的风险。
1: 嗯，看看有多少维 C、叶酸、钾，
0: 对，
1: 对吧？而且就是我们尤其在天热或者说是在干活的之后，如果你要没劲儿的话，这也是钾流失的一种表现。
0: 嗯，是的，
1: 就蔬菜也是可以补到的。
0: 对
1: 对，还有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现在对于肠道健康的支持是越来越多了，大家一定要吃够。
0: 嗯，
1: 那老人、孩子，包括控糖人群，他们普遍存在一个挑食或者说自身的原因摄入不足的问题，他们又相对来说更容易缺失哪些营养素？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吃法把这个营养素给大家补齐的？就我特别就是觉得，就我们有这么好的蔬菜水果，但是大家就是吃不够，有什么办法呢？
0: 嗯，我们像老年人呢，他因为牙口不好啊，食欲下降，烹饪方式单一，他就比较容易缺乏像维 C 啊、叶酸、钾、膳食纤维。那有简单的吃法，咱们可以把蔬菜呢切碎做汤、做粥，水果切成小块或者是打成泥，选择口感软嫩的品种，比如说番茄啊、南瓜、熟透的香蕉等。
1: 哎，说到这儿，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如果你把它切碎了，或者把它做得太熟，打成泥，那是不是膳食纤维我就损失了？升血糖的速度也会快了，对不对？就有人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吗？
0: 也会的，但正常就是，这个我们老年人呢，如果说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把蔬菜切成小碎小块，这样做成汤还是可以的。
1: 嗯，对，而且我就是有时候在生病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的胃口是不好，你也吃不了那么多纤维素含量特别高的蔬菜，你其实真的你就觉得吃了以后消化不了。我一熬过那个粥，然后上面就切的那个特别碎的那个青菜粥，
0: 嗯，
1: 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当老年人他已经吃不了那么大块的蔬菜之后，其实你吃，不管是泥还是这个把它打碎了，还是小块的熬烂的，它总比不吃要强。
0: 嗯，是的，
1: 是吧？那再说说孩子。
0: 嗯，像儿童呢，他一般比较容易缺乏像维 A 呀、然后维 C、膳食纤维这些。那我们儿童怎么吃呢？可以把蔬菜给它藏进饺子馅儿、肉丸里面，用水果型蔬菜，像这个水果黄瓜呀、寿女果当零食来代替薯片，或者做成彩色的拼盘来增加趣味性。
1: 嗯，我您说到这，我就会想起有很多那个宝爸宝妈，就他们给宝宝做那一日三餐，尤其那个早餐做的真的是很漂亮，还可以自己出一些教程啊。
0: 对，
1: 这个就可以来弥补这个孩子不爱吃这些的东西，一些这个找一些方法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控糖人群，
0: 嗯，
1: 就他们该怎么吃。
0: 嗯，控糖人群呢，他因为担心水果含糖而过度限制，会导致维生素 C 呀、钾呀、膳食纤维摄入不足。那控糖人群怎么吃呢？可以尽量选择低 GI 的水果，像草莓呀、蓝莓、柚子、猕猴桃等，每次控制在拳头大小。蔬菜不受限制，可以大量的吃，像水果型蔬菜含量还是整体偏低，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加餐选择。
1: 对，就说到这个，嗯，水果型的一个蔬菜，就很多人就觉得蔬菜要多多摄入，到这儿就放开吃了。我就想问问您，就即使放开吃，我们不去严格的计算它的这个含量啊什么的 DGI 什么类似于这样的，就以正常人能够耐受，它会吃的超量吗？就是会吃的比如说血糖也高或者其他的问题吗？
0: 嗯，因为我身边大部分来说，它如果在正常我们这样推荐每天是一斤的蔬菜嘛，生重，但是大部分还是吃不到的。即使而且蔬菜的它饱腹感很强，那大家不会说一般会去大量的或者是超量的去吃。
1: 对，我就给大家说小番茄，现在小番茄爆汁的特别多，其实你真正如果你买一斤，你把它洗好了，那是500克，你要吃的话它真的是挺占肚子
0: 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哎，所以现在更多的是吃不够而不是吃撑啊，大家不要有这个担忧。那有研究提到了像小

0: 番茄，也有人把它叫做圣女果，它的维 C 包括水果，黄瓜里边那个钾的含量，它是要高于普通品种的。就同品了一下，水果型的蔬菜和传统的蔬菜，维生素啊、矿物质、糖分、膳食纤维，它们的整体差距大不大？就比如说，您能帮我们举举例子，就是来对比一下，包括它们的甜度更高，是不是代表这个营养更好？
1: 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和相关检测数据来说，同品类下水果型蔬菜和传统蔬菜的营养差距存在，但并不悬殊啊。比如说维 C， 那每100克圣女果大约含33毫克，普通番茄呢大概19毫克，大约高出两倍。但是对比这个像鲜枣啊、猕猴桃，每100克大概有243毫克，每100克是62毫克来说，这个是绝对量并不算特别高的。然后是钾来说呢，每100克的水果黄瓜大概是173毫克，普通的旱黄瓜大概是141毫克，差距约在20%左右。那从糖分来说，水果型蔬菜含糖量确实比普通的品种稍高，比如说像水果黄瓜含糖量大概在2%到3%，普通黄瓜在1.5%到2%，但仍然是远低于真正的水果的。那膳食纤维方面呢，它们的差异并不大，有的品种甚至略低。所以说，结论来说，我们的甜度更高不等于营养更优。甜度主要来自于可溶性糖含量增加，这是育种时为了改善口感而做的选择，并不代表维生素、矿物质含量也同步增加。水果型蔬菜优势在于好吃、方便、容易坚持吃，而不是营养碾压。
0: 那在您身边有没有，就是他吃普通的蔬菜，他真的觉得不好吃、不爱吃？很难吃，就很难摄入够每天一斤的这个量，而吃这些水果型蔬菜的出现，就真的让他实现了我能够把这个蔬菜较为轻松的给补足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水果型蔬菜它出现太有意义了。
1: 是的，有的像我平时家里人啊，家里的小朋友啊，他可能对于这种普通的旱黄瓜，他觉得很苦涩，但是对于水果黄瓜，他觉得很好吃啊，很鲜嫩。
0: 对，而且水果型黄瓜也不一样，有那个人们所说秋黄瓜，还有那种小绿的那种水果黄瓜。包括我是一个特别爱吃，我当时还没有水果型蔬菜这个概念出来，我都特别喜欢吃彩椒，而且这两年我仔细观察，还会有褐色的。对吧？以前我们总觉得是红的、绿的和黄的，这就很好了。现在还有那种深褐色，包括小番茄，就是您观察到过小番茄现在会有多少种颜色吗？
1: 小番茄我知道有红色的，还有那种您说的褐色的，
0: 对，黄色的、绿
1: 色
0: 的，对吧？
1: 对
0: 对，真的是特别多。大家如果说家里边有小朋友不爱吃，或者说老人不爱吃，真的可以想想这个办法，就是它的糖的含量没那么高，但是它的营养确实也不错，
1: 对
0: 吧？对，
1: 是的。
0: 那还得提提水果玉米和水果胡萝卜，就在我看来，它们的碳水含量好像是偏高的。如果从这个热量、碳水、升糖的负荷来看，日常膳食里边我们该怎么看它呢？如果要吃多的话，是不是等于我无形当中我就等于要少吃主食了？
1: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啊。水果玉米呢，它的热量每100克大概在84到112千卡不等，碳水含量呢大概在17.5到22.8克，这个水平已经接近主食了。比如说我们米饭大概每100克碳水是26克，热量约116千卡，所以水果玉米呢应该归入主食类来管理。如果您吃了水果玉米，那就可以相应的减少米饭或面条的量。那如果水果胡萝卜呢，每100克碳水大概在8到10克，比普通的胡萝卜略高，但整体仍属于蔬菜的范畴。不过对于严格控糖的人群，需要注意量的控制。
0: 哎，明白了。所以水果玉米它跟普通的玉米一样，还是把它当做主食。那您更建议比如说我们随餐吃呢，还是当做早餐吃、晚餐吃，还是都可以？
1: 如果是随餐吃呢，我们可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如果说您想要加餐吃呢，可以搭配一些无糖的酸奶呀，当做加餐去代替零食去吃。
0: 那单吃水果型的蔬菜是无法替代绿叶菜，包括新鲜水果的啊。就从营养素的种类上来看，水果型蔬菜，我相信它是不是也有些缺点？比如它缺少哪些绿叶菜、一些其他水果独有的一些营养物质，会存在这个可能吗？
1: 水果型蔬菜呢，虽然好吃方便，但确实不能替代绿叶菜和鲜果啊。相比深绿色的叶菜，像我们常吃的菠菜呀、油菜、芥蓝等，水果型蔬菜像缺乏一叶酸，深绿色叶菜呢是膳食叶酸比较丰富的来源，水果型蔬菜含量会明显偏低。还有就是维生素 K， 绿叶菜中

0: 维生素 K1 含量极高，对骨骼健康和凝血功能很重要。另外还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眼睛黄斑的保护也很重要。深绿色叶菜含量远高于水果型蔬菜。还有就是钙，部分绿叶菜像小白菜呀、芥蓝，它的钙含量也很可观。
1: 我觉得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信息，比如说提起钙的含量，人们就会想起牛奶，对吧？豆类，其实绿叶菜就是您所说的小白菜、芥蓝，好像油菜什么的，钙的含量都挺高的。
0: 嗯，是的，
1: 对吧？另外就是叶酸，如果要缺叶酸的话，我们人体会有哪些反应，或者说对健康有哪些隐患呢？
0: 如果是缺叶酸的话，那可能会有贫血的一个风险。像我们孕妇啊，也需要平时要补充叶酸。
1: 对，还是替代不了，对吧？那比如说相比于新鲜的水果呢，就我们现在所就是桃子、猕猴桃、橙子，包括可能医生特别提倡大家要吃点蓝莓什么这类的水果，就是它们比起来呢？
0: 相比新鲜水果啊，水果型蔬菜呢缺乏一个是高剂量维生素 C。虽然圣女果维 C 比普通的番茄要高，但是和像鲜枣啊，它每100克有243毫克的一个维 C， 和鲜枣对比呢，它的差距仍然很明显。另外就是有机酸，水果中的柠檬酸、苹果酸等有机酸有助于促进铁的吸收。还有就是丰富的果胶，果胶呢对肠道健康也有独特的作用。所以说呢，水果型蔬菜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但是不能替代。比较理想的是三者搭配，水果型蔬菜当做加餐和零食，绿叶菜当做正餐主角，鲜果做餐后或加餐。
1: 哎，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就把它当做加餐和零食，因为现在人们好像上午10点多就会饿，下午3、4点也会饿。如果那样的话，我水果型的一个彩椒，比如说搭配点蓝莓，或者搭配点麦片，搭配一个酸奶，这样的话就会很合理。
0: 是的。
1: 您平常主要是拿水果型蔬菜来做加餐吗？
0: 是的，我一般在上午10点啊，或者下午3点啊，会搭配一小杯的无糖酸奶，然后再来一点圣女果或者是水果黄瓜。
1: 而且我特别爱吃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好清洗，而且就是很好带，就拿一个小保鲜盒或者一个小袋子把它一拿，对吧？
0: 对，
1: 在家里边倒无所谓了，如果要在单位啊或者其他地儿，真是很好吃的啊。那其实有关于生吃蔬菜呢，或者说水果型蔬菜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营养误区的。接下来呢，咱们请刘医生和大家来聊一聊。比如说，人们就认为，很多人吧，就认为生吃能够锁住蔬菜的很多营养，甚至是全部营养，就这个说法有没有局限？
0: 生吃锁住全部营养这个说法呢，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的对。我们需要分情况来讨论啊。首先，生吃确实很好的情况，一个是它维生素 C 啊，因为它怕热，加热后呢，损失可达30%到50%。所以，像圣女果呀、水果黄瓜、甜椒等富含维 C 的品种，生吃确实能够保留更多的维 C。还有就是 B 族维生素。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加热呢和长时间的浸泡都会损失。那另外呢，加热反而更好的情况，首先一个是番茄红素，番茄中的番茄红素它是脂溶性的，加热和加油烹调后，细胞壁被破坏，番茄红素的生物利用率可以提高2到4倍，所以番茄做熟了吃，番茄红素吸收更好。那贝塔胡萝卜素呢？胡萝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脂溶性的，在加热加油后吸收率显著提高。水果胡萝卜生吃虽然也能获取贝塔胡萝卜素，但是吸收效率远不如加热后。
1: 哎，刘医生，听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它如果要加热或者长时间的浸泡，都会损失很多，就会想起很多减肥人群。他们就喜欢吃，不是说喜欢，他们选择水煮菜，结果是肥也没减掉，对吧？
0: 对，
1: 多余的体重也没减掉，然后整个人也没有太多的精神，整个皮肤啊状态都不是特别好。这个是不是就是你看似是吃了好多蔬菜，结果这些蔬菜的营养有很多都被破坏掉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反而营养没有获取到，
1: 而且口感也不太行，好像。
0: 对，是的，水煮确实口感不太好。
1: 对，另外一个就是番茄红素。就是西红柿，对吧？番茄、西红柿，它们加热是相对来说更好一点。还有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啊。如果说这个长期只吃水果型的蔬菜，完全不吃这个做熟的一些菜，那像胡萝卜素、 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相对来说是不是会损失很多？
0: 是的。

0: 那就是长期单一生食会造成怎样的一个营养失衡？
1: 首先像刚您提到的番茄红素啊、贝塔胡萝卜素，这些是脂溶性营养素，它的吸收率会下降。然后某些矿物质像铁呀、钙啊，在加热后从植物细胞壁中释放更充分，生吃时吸收率会偏低。另外还有营养种类单一，水果型蔬菜呢品种有限，长期如果只吃这几样，容易缺乏深绿色叶菜中的叶酸呀、维生素 K、叶黄素等。那对于消化系统来说，对于脾胃虚寒、消化功能偏弱的人，尤其是老人和儿童，大量的生食可能会引起腹胀啊、腹泻、消化不良等。另外就是食品安全风险，生食对食材的新鲜度和清洁度要求更高，如果清洗不彻底，存在农药残留和微生物污染的风险。所以呢，我在这边建议呢，生熟搭配是最优解啊。水果型蔬菜作为加餐和凉拌，正餐呢仍然保证有熟制的深色蔬菜。
0: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走极端，因为有的人就是他就说不喜欢家里边有太多那个油烟味儿。其实我们真正的做一些，绿叶蔬菜，不是说爆炒才是。我不知道您听说过一种做法叫水油焖菜吗？就是听说过是
1: 对，有
0: 吧？
1: 听说过。
0: 对，水油焖菜，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分享过，因为这是中国农业大学的范志红教授，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过，他也在很多地方去推广，我也跟我身边的球友啊、猫友都说过，他其实就是开锅之后就用一点点的水，那个水开了以后呢，往里边滴几滴油，然后呢就把菜放进去，然后就是稍微的翻煮一下，盖盖儿，如果这个菜特别嫩，就30秒。盖盖30秒就可以。如果要是相对来说这个菜老一点的话呢，可能就1分钟左右。出来以后我试过啊，我觉得真的比炒菜要好吃，而且它的营养，通过我刚才这个描述，您是不是觉得它的营养会锁住的更多一些？对吧？因为我就觉得，如果说你要吃这个水果型的蔬菜，1斤的彩椒或者说是小番茄，其实它挺占地儿的，而且吃下去了以后，你可能就吃不下别的，因为我们毕竟要营养均衡嘛，这个啊，碳水啊、主食我们都要吃。如果要这样的话，还是不太好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生熟去搭配才是最好的。
1: 是的。
0: 那减脂期很多的人吃这个水果黄瓜，包括圣女果，但他们的体重却并没有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下降啊。那如果说抛开这点，我们从膳食营养的搭配角度来看，最常见的核心问题是在哪？
1: 这个问题呢，我们生活中会经常遇到。核心的问题呢，通常是首先我们蛋白质严重不足。很多人呢，他减脂期只吃蔬菜，不吃肉、蛋、奶、豆腐呀这些，导致蛋白质摄入不够。蛋白质摄入不足呢，就会导致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反而更难减重。第二呢，就是碳水化合物来源不合理。虽然水果黄瓜呀、圣女果这些热量很低，但如果主食仍然吃精白米面，或者是吃了水果玉米，却把它当成蔬菜，不减少主食，总碳水呢可能并不低。第三呢，就是脂肪摄入过低或来源不对。完全的无油饮食会影响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也可能导致饱腹感不足，反而在其他时候会暴食。第4呢，就是总热量可能并不低啊，因为如果除了水果、黄瓜、圣女果之外，还搭配了坚果、酸奶、全麦面包等健康的食品，但如果总量不控制，热量可能并不低。所以说呢，这边建议减脂不只是吃蔬菜，而是合理的热量缺口加充足蛋白质，再加适量的优质脂肪，加丰富的蔬菜一个综合方案。
0: 我觉得减肥是一个很多人一生的事业。
1: 是
0: 我们虽
1: 的。
0: 然做了很多有关于减肥的节目，但是，误区仍旧是挺多。咱们在这儿再请，刘灿医生来仔细的给大家来一条一条拆解拆解啊。就比如说蛋白质严重不足，他们就会认为我既然要减肥了，我还吃什么肉和蛋呀，对吧？我那么多能量，我那么多多出来的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肉和蛋还是要吃的。但是怎么吃，吃哪些肉和哪些蛋，是不是也有讲究？
1: 是的，首先鸡蛋呢，我们尽量不要吃这种煎蛋呀、炸蛋之类的，尽量以水煮蛋或者是那种蒸蛋比较软嫩、好消
0: 蛋
1: 化的为
0: 羹，
1: 主。
0: 对。
1: 然后如果是肉类呢，我们尽量不要去选择那种肥肉啊、烧烤啊、动物内脏啊，或者是肉皮、猪蹄等等等等，尽量去选择里脊肉或者是鸡胸肉、去皮的鸡腿肉，还有鱼肉等。
0: 对，其实就是吃禽类的话，它那个皮的脂肪含量会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吧？如果要把它们去掉的，相对而言会好。

0: 一点。所以减肥期间蛋就是按您所说的水煮蛋或者是蒸蛋蛋羹，对吧？肉呢吃这个去皮的相对来说会好一些。那碳水您也说到了，就是如果仍然吃这个白米白面的话，这个对于我们减肥的帮助就不会太大。
1: 是的，如果说像我们有些患者呢，他平时如果把土豆啊、山药啊、芋头啊、粉丝粉条，他可能当了蔬菜吃。那同样一顿，他吃了土豆，再加上一碗米饭，那他可能这
0: 个
1: 热量确实不低啊。对，所以我们尽量就如果再吃像水果玉米啊，包括土豆啊、山药、粉丝粉条这些，那我们同样的相应那一餐的主食可以相应的去减掉一些。
0: 对，另外一个就是白米白面的话，我们真的是挺提倡大家吃杂粮。对吧，吃全麦粉。您家里会吃这些吗？
1: 是的，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吃。
0: 对，真的是特别棒啊，营养师自己也会吃。那还有一个减肥说到的一个无油饮食反而会影响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这个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1: 像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些B 族维生素啊，包括这个番茄红素，这些都是脂溶性维生素。如果说我们平时过度这个减脂饮食，然后过度的去限制油脂，那我们这些脂溶性维生素，那它的吸收利用率就会很低。
0: 就在我身边都有那些狠人，就他们可能在减肥的时候真的是不吃炒菜，不吃其他的一些东西，那样的话油脂。我们正常其实人体也是需要每天就摄入足够的量的，是吧？
1: 是的。
0: 好，最后一个就是人们在很多人吧在减肥期间除了吃这些水果型的蔬菜之外，还会搭配一些坚果、酸奶和全麦面包，特别是坚果、酸奶和全麦面包，他们认为是健康食品，但这个其实并不完全这样，你得学会看那个配料表。就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坚果、酸奶和全麦面包，它其实那个热量也是挺高的。就作为普通消费者或者作为营养师，您怎么告诉他们去挑选真正的健康的坚果、酸奶和全麦面包？
1: 对，因为我平时自己也在吃啊，就像市面上比如说一些坚果，可能里面它除了像那些杏仁儿，包括一些核桃，或者说还有一些果件，它那些果件呢，它会加入大量的白砂糖，这样就不利于我们的减脂啊。像酸奶来说呢，那我们需要去识别一些添加额外添加糖和一些真正无糖的酸奶啊，那我们尽量去选择无糖酸奶，以及那种或者您可以自制的话，自己会相对的更加健康一些。
0: 说到自制酸奶，您家里会做吗？
1: 我平时是会做，我最近还真的在做。
0: 哎呀，我是在今年开始疯狂的做酸奶，就是基本做一次可以吃两天嘛，就今天晚上吃一顿，明天晚上吃一顿。我以前都是买酸奶的话，因为就做健康节目，就会挑那个，就看它后边的配料，只有生牛乳和各种菌，对吧？
1: 是的，
0: 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相对而言健康。但我发现自己做的，我觉得真的好吃，也不知道有自己的那个辛勤的付出在里面。虽然其实特简单，就对，其实它口感真的是会很好。
1: 对，是的，我自己做的话就是您加酸奶和牛奶，然后只要在一个室温下，然后去发酵，然后做出来这个酸奶口感非常好。
0: 对，就如果说大家要觉得就是哎呀，我要它相对来说凉凉的那个，你可以在冰箱里把它放上10个小时左右，特别好。而且现在有那个直接卖那个发酵的那个粉，
1: 对，
0: 还有酸奶机，对吧？
1: 是的，非常方便。
0: 对，非常非常方便，真的是提倡大家。而且作为营养师，是不是也会跟大家说到这个酸奶对于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它和牛奶有哪些不同，对人体会有哪些更多的一些好处呢？
1: 酸奶跟牛奶的，像我们平时在跟患者去宣教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去可以患者都可以喝点酸奶，因为酸奶会多一些像益生菌啊，有利于我们肠道的一个健康。另外像对于我们医院可能是肝病病人比较多嘛，他们一般像喝酸奶可以促进他们的一个消化，然后因为他们经常会消化不太好，然后容易腹胀啊，然后可能胀气啊，这些可能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可能喝酸奶会更适合一些。
0: 对，而且就是很多的人他们喝牛奶之后确实是会有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反应的，这个也影响了他们奶制品的一个摄入，但酸奶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的，
0: 我们在这儿跟真的是遇到了一个也喜欢做酸奶的朋友。
1: 是的。
0: 对，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酸奶去试一试，真的非常的简单。那 刚才我们也问到了您啊，您平时吃这个水果型的蔬菜是会把它当做主要是当做来加餐吃的，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就说营养吸收率，它比如说会存在一个哪个时段吃营养收益会最高吗？就同样的水果型的一些蔬菜，我在什么时间段吃会对人体的益处会有更大的帮助，会存在这样的说法吗？
1: 从营养素吸收效率来说呢，不同的时段确实有一些差异，但差异呢并不算特别的大。首先呢，我们如果是随正餐吃，如果正餐中呢有适量的油脂，比如说炒菜用油啊，那脂溶性维生素像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会好一些。如果您是放在加餐单独吃，那水溶性维生素像维 C 还有 B 族的吸收不受影响，但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率就会略低。另外呢，如果您是空腹吃，那对于胃肠敏感的人，空腹吃生冷蔬菜可能会引起不适。所以我的建议呢，是不必过于纠结时段，如果当零食加餐吃，搭配几颗坚果呀，就能兼顾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如果您随正餐吃，那作为凉菜或者配菜也很合适。最重要的是每天要吃够量，比纠结什么时候吃更重要。
0: 对，而且我说到这儿，我就会想起我认为的一些，现在还有就是水果型的那个生菜，就是它的口感真的是特别好，我觉得就是脆脆的凉凉的特别好吃，我就让我爸妈吃，其实他们都80岁了，就是他们就说吃完以后不舒服，我就好奇，我说怎么会不舒服呢，这么好吃，真的比水果都好吃。但我后来发现它确实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有点生冷，后来我就发现你稍微的拿那个热水把它烫一下，
1: 对，是的，
0: 我就会觉得好很多，然后你再给它加滴上几滴油翻一下，
1: 对，
0: 就每个人他不一样，不要认为我们好啊他就能够适应啊。那刘医生，就是有没有简单包括容易执行一些搭配公式啊，就是让生食的一些水果型的蔬菜包括一些熟的一些绿叶菜，可以把我们人体的这个蔬菜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素都给我们补齐了，我们全天都覆盖了就。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好记的3+2+1公式啊，首先是3种颜色，每天至少吃3种不同颜色的蔬菜，当然颜色肯定越多越好，比如说像绿色的菠菜、西兰花等，可以补充叶酸、维生素 K、叶黄素等。那红色或橙色的番茄呀、胡萝卜、南瓜等，可以补充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那像紫色的紫甘蓝、茄子，可以补充花青素。二呢是2种吃法，生熟搭配。生食呢，我们可以上水果黄瓜呀、圣女果，可以做加餐或者是凉拌，可以保留的维生素 C。那熟食呢，深色叶菜清炒或者是白灼，可以提高脂溶性营养素吸收。那一就是一个拳头的水果，每天额外吃一个拳头大小的新鲜水果，大概是200克左右，可以补充水果型蔬菜无法提供的有机酸和更高剂量的维 C。这样搭配下来呢，植物营养素的种类基本就覆盖全了。
0: 3+2+1，
1: 是的，
0: 对吧？这些数字特别好记，3种颜色。哎，红色和橙色，您是把它归于一种颜色了吗？
1: 对，像红色或橙色，像番茄啊、胡萝卜、南瓜这些，它们整体可以补充番茄红素，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0: 哎，所以我就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挺爱吃菜，而且会吃的很多种的。但想一想，好像紫色真的吃的不多。虽然紫甘蓝我们家也会拿它去生吃嘛，就洗干净了会切成小片儿，或者说就揪成小片去吃。但我觉得绿色、红色和黄色我们真的是挺容易吃够，而且这类的蔬菜特别多。就紫色的我就会想到有紫甘蓝、有茄子、还有那个红菜苔，是吧？对对，类似这样的是紫色的。所以紫色的蔬菜呢，大家要格外的去选一选啊，来吃够这个。然后2种吃法这个特别好理解了啊，生熟搭配，一个拳头的一个水果，每天呢来那个200克左右就可以了，是吧？我还想问问您，就是因为您也很年轻，就年轻的女性好像特别挺喜欢吃什么奶茶啊、蛋糕这类的零食，您会吃吗？
1: 对，我平时偶尔嘴馋的也会吃。
0: 也会吃，对。但如果说我们要用水果型的蔬菜搭配点酸奶、坚果去替代这些，作为营养师是不是会特别推荐？
1: 对，是的，因为这是水果型蔬菜最大的健康价值之一，不是本身它有多超级，而是它帮你替换掉了一个真正有害的东西。
0: 嗯，
1: 那么我们从三个维度来看，首先一个是糖分摄入啊，那一杯全糖的奶茶大概有40到60克的糖，一块奶油蛋糕呢大概有30到40克的糖，而一根水果黄瓜的它的含糖量不到3克，10克的圣女果呢含糖大概是5克。如果这样替换之后呢，每天添加糖摄入能减少几十克，这对于控制血糖啊，减少肝脏脂肪堆积，降低慢性炎症都有直接的帮助。
0: 哎，您看您给的这组数据啊，就是如果说喝一杯全糖的奶茶加一块奶油蛋糕，它这个等于糖额外摄入就是70到100克左右了。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它是添加糖。
1: 是的，
0: 如果我们要吃一根水果黄瓜，吃上10克左右圣女果，其实也不少了，对吧？它的糖大概才只有8克左右。
1: 是的，
0: 但这个还不是添加糖。
1: 对，
0: 对吧？就这两个糖，首先我们先不说这个克数，100克和8克，先说添加糖和这个水果蔬菜本身所含的糖，它们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添加糖可能会增加一些像我们这个血糖升高，然后可能会导致一些脂肪肝，还有增加会慢性炎症。
0: 哎呀，我觉得这么一算，因为一天一杯奶茶，有的我认识的人啊，有的人还一天不止这一杯，所以真心劝大家替换替换，你也就是学一学，看看上下午啊能不能用这个水果型的蔬菜来替代一下，否则长时间的去吃糖，人们好像只觉得会糖尿病。我们稍后还会请刘灿医生录有关于这个炎症，就是其实这些食物是不是也是会促进身体去炎症的一种重要的一个诱因呢？
1: 对，是的。
0: 嗯，真的不好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营养，微量营养素就是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1: 嗯，像奶茶和蛋糕呢，它几乎只提供糖加脂肪，那维生素和矿物质它的含量很低。而像水果型蔬菜呢，它能提供维生素 C、钾、类胡萝卜素等微量营养素，填补零食时段的一个营养空白。
0: 嗯，那先说糖和脂肪，我能理解现代人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吗？
1: 嗯，是的。
0: 真是这样？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反而缺的是一些微量的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大家又给自己替换去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那基础代谢，您再说一说。
1: 长期的高糖饮食呢，会导致胰岛素抵抗，进而降低基础代谢率。用低糖高纤维的水果型蔬菜代替精致的甜食，有助于维持胰岛素敏感性，间接支持基础代谢的一个稳定。
0: 对，嗯。就是现在的天儿，就是因为我特别提倡大家吃坚果，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怎么把它存住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就伏天的话特别热，你也不能把它放到一个特别凉爽的地方，其实还不如不吃，它可能会就是有那种味儿或者发霉。现在天越来越凉快，大家真的可以把坚果给安排上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刘医生对不同的人群给出一个水果性蔬菜的一个适用指南，就比如说老人、小孩，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生吃这些水果它会有一些腹胀不适，就所以就是，您这儿还有什么办法？除了把它做熟了，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一些办法，让大家能够别有负担去享受这些美食？
1: 嗯，给大家几个简单加工的方法啊。首先是温水浸泡法，把水果黄瓜呀、圣女果可以用40到50度的温水浸泡5分钟再吃，这样既不是高温烹煮，又减少了对胃肠的冷刺激。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切成薄片或者是切成小丁。老人和孩子他的咀嚼能力比较弱，把蔬菜切得更细碎，那可以减轻机械的消化负担。第三呢，是我们可以快速焯水，把蔬菜在沸水中焯10到15秒，迅速捞出，能杀灭表面的一个微生物，去除灰尘和农药残留，同时维 C 的损失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第四呢，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如果您在生吃时，那可以搭配几片生姜，或者是喝几口温水，中和寒凉。
0: 哎，这几个办法都挺好的，我就想起我们家昨天 就是吃饭的时候，我还买了那个，就是那个芹菜。它虽然不是水果型的芹菜，但它也特别嫩。但是你要去把它炒的话，我又觉得会损失很多的营养。所以就是在那个菜做熟的时候，我把那个锅盖揭开之后，我把那个切好的寸段放进去，然后盖盖，就几十秒，我就把它拿出来以后，它又熟了，其实又会很好吃。
1: 是的，
0: 有那个芹菜的清香啊，大家真的可以试试这些方法啊。那虽然说水果型蔬菜它低糖又脆爽，也不是适合所有人大量去生吃。哪些人群需要控制这个食用量？如果要过量食用，可能会带来哪方面的一些负担呢？
1: 以下几类人群啊需要控制一个生食量。首先呢，一个是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那大量的生食寒凉的蔬菜，那会加重他的腹泻。

0: 泻和腹痛。第二个呢，就是肠易激综合征患者，部分人对生蔬菜中的可发酵寡糖、双糖、单糖和多元醇敏感，生食可能会诱发它的腹胀和腹痛。第三呢，就是胃酸过多、慢性胃炎的患者，生食有机酸会刺激胃黏膜，少量的尝一尝就可以。
1: 那不同的水果型的一个蔬菜，像它们的碳水啊、升糖的表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控糖人群现在这个人群也挺大的，对吧？就是这个控糖人群，您帮他们选择哪几类？就是他们该吃点哪些类型的水果型蔬菜呢？
0: 优先选择呢低碳水低升糖的。首先像水果黄瓜呀，它的碳水大概在2%到3%，它的升糖复合极低，几乎不影响血糖。圣女果呢，它的碳水在4%到6%之间， GI 值偏低。那水果甜椒呢，碳水约4%到5%，它的维 C 含量很高，对控糖人群也很友好。需要少量节制的一个是水果玉米，它的升糖符合中等，按主食计算呢，每次我们可以半根到一根。那水果胡萝卜呢，它的碳水比叶菜类要高，控糖人群每次控制在半根到一根。给大家说一个食用原则啊，控糖人群呢，选水果型蔬菜时记住瓜类优先，根茎适量，玉米当主食。
1: 瓜类优先，对吧？就是各种这个瓜类的，大家可以就是排在第一顺位去吃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刘灿医生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些生活当中呢真实遇到的一些营养困惑。就现在脂肪肝的发病人群是越来越多，就在您医院这个人群可能会更庞大。
0: 对，是的。
1: 是吧？就是有的朋友就说到年纪轻轻就脂肪肝了，大夫说通过饮食和运动呢大概率是可以逆转的，这个日常饮食该怎么吃，肉还该不该吃了？
0: 首先呢应该要控制总热量，减少肝脏脂肪堆积。如果超重呢，我们先减掉体重的5%到10%，肝脏脂肪含量就会明显的改善。第二呢，我们要减少精致碳水和添加糖。果糖是肝脏脂肪合成的直接原料，像奶茶呀、果汁啊、甜点要严格的控制。主食从精白米面换成杂粮饭。第三呢，我们要增加优质蛋白。蛋白质它不是禁忌，像鸡胸肉啊、鱼肉、鸡蛋、豆腐这些都可以吃。充足的蛋白质反而有助于肝脏的修复和维持肌肉量。
1: 哎，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就是优质蛋白不是说不让你吃肉，而是你吃什么肉。哎，那相对来说，您刚才所说的鸡胸肉啊、鱼肉什么的，就是不是白肉比红肉在这个阶段对这些患者来说更合适一些？
0: 对，我们优选呢像这种低脂的去皮的鱼肉啊、禽肉类。那红肉呢，我们建议是每周大概2到3次，每次大概一个掌心的大小即可。然后要避免的是像那些加工的肉制品，像我们平时吃的香肠啊、培根，还有一些油炸的肉类，这些要避免进食。
1: 包括什么火腿肠。
0: 是的，
1: 对吧？这些要注意。那其他的呢？
0: 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增加蔬菜和膳食纤维，每天大概500克蔬菜，深色蔬菜要占一半以上。第五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游泳啊、骑车等，可以配合2到3次的抗阻训练。
1: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科普做的越来越多，大家也知道了脂肪肝它是可以大概率逆转的，前提是你要做到这些。所以我们身边你看非常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就通过一个积极的一个饮食调理和一个运动啊就可以逆转的。否则脂肪肝一步一步的发展下去，它会是怎样一条路子？先是脂肪肝，然后呢？
0: 对，如果严重了，可能从轻度到中度再到重度，然后可能发展到肝硬化的，
1: 甚至还有可能肝癌。
0: 对，
1: 有这个可能。
0: 是的，
1: 对吧？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啊，通过饮食是和运动生活作息的调理是可以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家的孩子一个暑假胖了快10斤，偏偏喝饮料，有可能糖尿病吗？
0: 家长先别太焦虑啊，但是确实值得重视。暑假胖了快10斤加天天喝饮料，并不是等于一定得了糖尿病，但确实呢是属于一个糖尿病高风险的情形。一杯奶茶呢，含糖在40到60克，这些糖分会快速的升高血糖，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所以呢，我们建议啊，首先一个是立即停止含糖饮料，换成白水呀、淡茶或者是无糖的苏打水。第二呢，我们带孩子可以去医院查一下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评估目前的一个代谢状态。第三呢，我们要调整饮食结构，减少精致碳水和零食。

0: 增加蔬菜和优质蛋白。还有就是要增加运动，每天至少60分钟中等强度的活动，像跑跳啊、球类啊、游泳等。另外还就是控制电子屏幕的时间，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
1: 对，我觉得就别说孩子，就我们成年人如果要特别忙，好容易有休息的时间，你躺在那儿，你吃的多，你再不动，对吧？你那个体重也是会蹭蹭长的。而且一个小孩如果说一个暑假胖了10斤，我觉得得看这首先是一个多大的孩子，另外看他的基础原来的体重是多少。如果70斤一下长到80斤了，这个体重真的是长得够快了，这个体重对于任何一个年龄段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快的。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岳父血糖高，平时也吃蔬菜呀，饮食也很清淡，但是血糖依旧会波动，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注意的误区没有做到，想请大夫给排查排查。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很多糖友呢都有类似的困惑，吃的清淡不等于吃的对。帮您排查几个常见的误区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主食量没控制住，很多老人呢会觉得说我不吃肉不吃甜的就是清淡了，但是米饭呀、面条啊、馒头他吃了很多，这种精致碳水它的升糖速度很快。那我们建议呢把主食的1/3到2/2换成杂粮、杂豆等。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这个水果的吃法不对，有些老人啊，他饭后可能会立马吃水果，或者是一次性。
1: 我觉得我们家就这样。对，虽然也一直在努力的纠正，就真的是，而且是蔬菜和水，就是水果是搁在饭桌上的。
0: 对，是的。
1: 就等，我觉得就等于就着饭就把它给吃了。
0: 对。
1: 哦，这个真的不好，现在努力在改正啊，大家千万不要去学这个。
0: 对，我们建议水果还是放在两餐之间吃，每次控制在呢拳头大小，优选一些 DGI 的品种，像苹果呀、柚子啊、猕猴桃等。另外还有这个烹饪方式啊，清淡呢不等于水煮一切。如果您炒菜啊放了很多的淀粉勾芡，或者是做了很多勾芡汤羹，那隐形的碳水也是不少的。
1: 哎，这个就那么点面粉。去勾个芡，它的碳水都会相对来说会多吗？
0: 我们看一些分，像如果说我们在外面吃饭啊，或者说喝汤，其实它勾芡的量其实还是不少的。同时再搭配上一些精致的米面，那同时我们整体这一餐的碳水摄入是偏高的。
1: 对对对，要综合起来看啊。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忽视的一个隐形糖。那比如像我们平时做红烧肉啊，做番茄炒蛋呀，包括一些甜面酱啊、酱料里，这些里糖也是不少的。还有就是进餐顺序不对。那我们建议呢，是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这样能够减缓碳水的吸收速度，降低餐后血糖的峰值。
1: 那蔬菜相当于它是就是占地儿。
0: 是的，
1: 对吧？蔬菜、蛋白质，最后吃主食，而且主食您不止一次的把它替换成这个杂粮杂豆。因为我们前两天还有一个主持人跟我说，就说他特别跟他妈妈和他姥姥生气。姥姥90岁了，妈妈60多岁了，他们认为自己吃的很清淡，主要喝粥和吃面条。
0: 对，
1: 所以这个对于升糖来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0: 对，是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餐后不动啊，吃完饭呢可能就坐着在那看电视，那血糖自然容易升高。那我们一般建议像您餐后15到30分钟呢之后您可以去散步，一般大概有个15到20分钟。
1: 对，大家对着来参照一下。而且刘灿医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吃的清淡，对吧？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对于他的误区是太多太多了啊。
0: 对。
1: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以前呢基本吃外卖，作息也不好，感觉自己的代谢越来越差，年纪轻轻自己是又油又胖，所以呢打算现在开始做饭了，调整三餐，然后营养结构也调整一下，能提高代谢吗？这提高代谢现在也是很多年轻人看中的一个词儿，觉得我代谢提高了，可能我会消耗的更多，我整个人也会更健康，就这个概念首先对不对？
0: 对，是的，
1: 是这样啊。那他具体该怎么做？
0: 首先我们代谢变差呢通常不是不可逆的体质问题，而是长期不良生活方式累积的结果。具体来说呢，外卖重油重糖会导致胰岛素抵抗，从而导致脂肪堆积，基础代谢下降，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您只要打破其中任何一环，那就能启动一个正向循环。那具体建议呢，首先我们是睡眠很重要，我们要保证每天7到8小时一个睡眠。如果您睡眠不足呢，那会升高皮质醇，促进脂肪堆积，抑制代谢。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饮食啊，我们要记住一个拳头法则，每餐呢一拳的主食加一掌心的蛋白质，再加两拳的蔬菜。
1: 哎，这个更简单了。
0: 是的，
1: 一拳的主食，一拳的水果，
0: 对，
1: 一拳的蛋白质，
0: 一掌心的蛋白质，
1: 一掌心的蛋白质啊，再来重说一下啊，
0: 两拳蔬菜，
1: 一拳的主食，一掌心的蛋白质就是肉和蛋。
0: 对，
1: 对吧？最好是去皮的那些肉和水煮的蛋啊，或者蒸蛋羹，然后再加两拳的蔬菜。
0: 是的，
1: 对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记。
0: 对，你只要坚持一到两个月，会明显感觉到精力的改善，体重开始变化。代谢呢，它不是一天变差的，也不会一天变好，但是只要方向对了，身体一定会给你一个正向的反馈。
1: 就您这说的这个，就是特别给人以希望，就是它不是一天变化的，也不会一天变好，但是如果你要坚持，就是你的那些不良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重盐重油那些外卖，只要打破其中的一环，身体就会向好去发展。
0: 对，
1: 对吧？而且说到外卖，它其实极大的方便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不能够把代谢变差或者是吃的不健康归结于外卖，就还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外卖做的越来越健康的也挺多的，就看你怎么会去选。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嗯，那大家的问题呢，我们就请刘医生回答到这里。特别感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师刘灿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尘封30年的情书追凶，一沓旧信揭开跨省逃亡者的终极伪装。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兼职成帮凶。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1996年，山西晋城发生了一桩命案，嫌疑人持刀潜逃，从此人间蒸发，没有天眼，没有 DNA， 一代代刑警接力追查，线索反复中断。可谁也没想到，撬开这桩近30年悬案的，竟是一沓被前女友默默保存的泛黄情书。警方辗转6省，最终在宜昌一个上千商户的大市场里，揪出了隐姓埋名、娶妻生子、安稳生活了近30年的真凶。真正让大家特别想了解的，不是嫌疑人逃了多久，而是那沓情书究竟是怎么一步步把警方引向了他的藏身之处的呢？本期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揭开真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姬晨。
3: 大家好，我是律师高金鼎。今天我们要讲的这起案件，时间跨度近30年，是一桩真正意义上的世纪悬案。1996年的山西晋城，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工具纠纷，瞬间演变成一死一伤的恶性命案。嫌疑人陈某斌连夜潜逃，从此杳无音讯。警方追了一年又一年，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有人退休，有人离世，可这起案子始终没有被放弃。
2: 在没有天眼、没有实名制、没有人脸识别的90年代，想要找到一个刻意切断所有社会关系、隐姓埋名的逃犯，难度堪比大海。

0: 在捞针，很多人都觉得这案子可能永远都破不了了。
1: 但谁也没想到，2020年山西民警远赴浙江台州，在一幢荒废20年的老宅里爬窗进入，翻出一只满落灰尘的旧木箱，箱子里一沓泛黄情书，直接锁定了逃了近30年的真凶。
0: 今天这一期，高律师会把案发全过程、警方地毯式排查的每一步逻辑、抓捕现场的真实细节、逃犯30年的心理扭曲，还有最硬核的法律知识全部讲透。我也会全程陪着大家一起感受这场跨越世纪的追凶与正义。
1: 话不多说，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6年那个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夏天。故事正式开始。1996年6月2日，山西省晋城市凤台小区41号楼，夏日午后，楼内正在加装施工，几名浙江台州务工人员正在此做工，平时搭伙干活也算同乡照应。嫌疑人陈某斌当时20出头，早早外出打工，根据卷宗同乡证言，他平日性格内向孤僻，情绪控制能力差，遇事容易钻牛角尖，极易走向极端，这一点在后续逃亡与审讯记录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当天他和工友因为装修工具使用爆发口角，客观来讲，这只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互相退让就能化解，但是陈某斌本身的性格缺陷在此刻彻底爆发，争执升级，口角争吵转变为肢体推搡，陈某斌情绪彻底失控，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刺向工友，工友当场倒地流血，同乡曹玉东见状立刻上前拦架，想要制止冲突，可此时陈某兵已经被愤怒与慌乱裹挟，完全丧失理智，反手一刀刺中曹玉东的要害，连续伤人之后，暴力冲动骤然消退，他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没有施救，没有报警，丢弃刀具直接逃离案发现场。
0: 听到这里真的让人头皮发麻，本来只是工友之间的小摩擦，几秒钟之内就从争吵变成了持刀伤人，曹玉东更是无辜，只是好心上前劝架，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邻居与工友迅速报警，两名伤者被紧急送医，被捅伤的工友侥幸避开致命脏器，抢救之后保住性命，而劝架的曹玉东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当晚抢救无效死亡。曹玉东年仅20多岁，刚结婚满1年，家中女儿才6个月大，一场突发的暴力冲突直接撕碎这个刚刚组建的家庭，噩耗传回老家，曹玉东父亲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不到1年郁郁离世，他的妻子万般无奈，只能抱着襁褓中的女儿改嫁，一次冲动犯罪毁掉数个家庭。
0: 一条人命，三个家庭的悲剧，冲动真的是魔鬼，一瞬间的情绪失控毁掉的是好几代人的人生。
1: 晋城警方接到报案，第一时间锁定陈某斌，成立专案组开展全国追逃，但1996年刑侦条件和现在差距巨大，没有天网，没有实名购票，住宿没有全国联网登记，一个人只要逃离案发地，刻意隐姓埋名，切断全部社会联系，就极易消失在人海。陈某斌正是如此，他一路向南逃窜，切断和家人朋友的一切往来，彻底脱离警方侦查视野，这一逃就是将近30年。
0: 30年，这是一段漫长到足以让人遗忘的时光，受害者家属带着伤痛日复一日的熬，办案民警一代接一代的追，而嫌疑人却在某个角落以另一个身份过着看似正常的生活。
1: 从

0: 三十年如一日，不抛弃，不放弃，这就是刑警的使命。
1: 2025年年初，当地启动积案攻坚专项行动，这份泛黄卷宗再次被调出，民警重新复盘全部案卷，梳理人物关系与过往每一条排查记录。侦查团队使用业内称为剥洋葱式排查的思路，由外向内逐层梳理嫌疑人全部社会关系，不放过任何微小线索。第一层核查直系亲属陈某斌的母亲和弟弟，走访核实确认后，案发之后陈某斌几乎断绝往来，家人完全不知道他的下落。第二层排查早年的朋友同乡工友，陈某斌社交圈本来就狭小，相关人员全部走访完毕，没有任何人见过或者收到过他的消息。第三层拓展旁系亲属，姑姑舅舅各类表亲全部纳入排查，依旧一无所获。
0: 三层关系全部查空，换作一般的案件可能早就陷入死局了，但警方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外扩大范围，这种韧性太重要了。
1: 警方继续扩大摸排，把老邻居、旧相识甚至仅有一面之交的边缘关系人全部纳入走访范围。就在这一轮走访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人物浮出水面，陈家老邻居的妹妹陈某华，和陈家的交情极深，曾经把自己年幼的孩子托付给陈某斌弟弟照料长达三年。
0: 能把孩子托付三年，说明两家是过命的交情，他大概率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秘密。
1: 侦查人员追踪到云南西双版纳，找到陈某华，他十分配合，坦言自己确实不清楚陈某斌逃亡之后的去向。就在问询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想起一个名字，让悬案迎来关键转机。
0: 很多陈年积案都是这样，最关键的线索往往就藏在当事人某一段快要遗忘的记忆碎片里，有时候就是一句话就能点亮整个案件。
1: 陈某华向警方提起陈某斌当年交往很深的女友英小娟，有一个细节足以印证二人感情。陈某斌父亲去世，他本人不敢回乡奔丧，反而是英小娟以女友身份回到陈家陪伴陈某斌母亲十几天，几乎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而这条关键人物线索在前几十年多轮排查中被遗忘。
0: 连父亲去世都不回家，说明他当时已经害怕到了极点，完全不敢暴露自己。而前女友能以未婚妻的身份守孝，这份感情在他心里分量一定很重。
1: 专案组立刻动身赶往浙江台州寻找英小娟。见到警察，英小娟十分震惊，她只知道陈某斌1994年因为江苏南通盗窃案在外跑路，完全不清楚后续的山西晋城致人死亡的恶性命案。眼看线索又要中断，沉默十几分钟后，英小娟告诉民警，1996年陈某斌给他写过信，信件大概率还存放在早已空置20多年的乡下老宅。
0: 我其实能想象到民警当时的心情，本来线索眼看就要断掉了，突然又出现实物证据的可能性，这种失而复得的希望太珍贵了。
1: 警方立刻随同英小娟赶往荒废老宅，房屋久无人居住，门锁锈蚀报废，民警只能翻二楼窗户进入。屋内遍布灰尘蛛网，家具腐朽，按照英小娟指引，众人在二楼角落找到一只落满灰尘的旧木箱。木箱打开，里面是旧衣物、记事本，还有一沓叠放整齐的书信，纸张已经泛黄变脆。民警逐页翻阅对比，侦查员很快发现信上笔记和南通盗窃案卷宗存留的陈某斌亲笔字迹

0: 凹度吻合，落款正是陈某斌，逃亡近30年的命案嫌疑人，第一次被实物物证锁定。
1: 人消失了30年，可当年写下的文字保留了下来，一笔一画都成为指向真凶的铁证，这大概就是纸里包不住火最真实的写照。
0: 这批书信的价值远不止笔记比对，透过字里行间能够清晰看见陈某斌逃亡初期完整的心理轨迹。结合卷宗与犯罪心理学，我们可以分层解读。第一，深层的绝望。信中写道，他外出闯荡，开店亏本，身负债务，四处流浪，处境窘迫。但绝望不等于愿意自首，他清楚自己犯下重罪，归案必将面临重刑，就算走投无路也不敢投案。第二，极度自私的愧疚。信件里满是对前女友的思念与亏欠，儿女情长远纸上，可通篇文字没有一句提及遇害的曹玉东，没有对死者及其家属流露出半分歉意。
1: 这一点真的特别让人唏嘘，他会为自己的爱情、自己的落魄感到痛苦，却完全无视被他亲手毁掉的生命和家庭。这种只在乎自己、漠视他人的心理是很多暴力犯罪者的共同特征。
0: 这是长期逃犯典型的心理扭曲，共情只留给自己最在意的人，主动摒弃犯罪带来的苦难，只看见自身遭遇，回避受害者的伤痛。第三，从信中可以看到高度的警惕，刻意的藏匿行踪。信中提及不少过往的地点，但绝不透露写信当时真实藏身之处。一边眷恋旧情想要联系，一边又极度恐惧身份暴露，活在强烈的矛盾恐惧之中。从犯罪心理归类来看，陈某斌属于典型的激情犯罪演化而来的长期隐秘逃犯，事前没有周密的预谋，冲突爆发瞬间情绪失控，实施暴力，作案之后巨大恐惧压过自首念头，第一选择就是逃跑，一旦成功逃脱就会全力隐藏自我。长期逃亡的嫌疑人会慢慢构建全新的伪装人格，改名换姓，割裂过往，压缩社交圈，刻意避开同乡旧识，表面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内心却时刻活在被捕的恐惧之下。
1: 这种人前正常人后恐惧的日子，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凌迟，看似自由，实则天天被心魔折磨。
0: 读完信件，专家组也曾推测陈某斌会不会逃亡早期就已经自杀了，但这个猜想很快被推翻。
1: 那为什么能排除自杀的可能性呢？从信件当中能找到什么线索吗？
0: 逻辑很直白，一心求死的人不会费心写信寄信，还刻意隐藏住址，他依旧牵挂旧爱，向外宣泄情绪，说明他渴望活下去，只是选择隐藏求生。而木箱之中，警方还收获另外两件关键物证，一本老旧的通讯录，一卷胶卷底片。
1: 书信锁定笔迹，通讯录锁定方向，底片锁定人像，三样证据凑齐，这场追凶战终于从被动等待变成主动出击了。
0: 通讯录上一行手写文字格外关键，陈某昌，湖北省宜昌市小西塔，叶某生转。信息拆解，陈某昌是陈某斌堂哥，地点指向湖北宜昌小西塔，信件不能直接寄给本人，需要堂哥再经由叶某生转交，足以证明写信时期陈某斌就藏匿在宜昌，警惕性极高，绝不能暴露确切地址。胶卷冲洗之后，拿到陈某斌青年时期清晰度很高的彩色正面照片，至此 侦查手握两大硬核材料，嫌疑人清晰人像，明确的侦查地域，悬案彻底摆脱完全失联状态。
1: 有人脸，有具体城市，有中间人，所有线索都指向宜昌。那接下来就是去宜昌把这个人挖出来。
0: 专案组即刻奔赴湖北宜昌，很快找到堂哥陈某昌。他如实供述，90年代陈某斌确实前来投奔，二人一同在工地务工。项目结束后，陈某昌返回浙江，陈某斌选择继续留在宜昌。此后二人再无交集，想要继续深挖必须找到中转人叶某生。可当地反馈，叶某生早在2011年就因车祸意外离世，唯一直接中转人不在人世，刚刚燃起的希望遭受重创，线索再度割断。
1: 这真的太折磨人了，好不容易摸到关键中间人，结果人已经离世了。在陈年基案里，时间真的是最大的敌人，很多知情人随着岁月流逝，要么老去，要么意外离世，线索说断就断。
0: 但是警方的思路十分清晰，叶某生虽然去世，他的社会关系网络依然留在宜昌，陈某斌当初依附于他，必然会在他的圈子留下痕迹。专案组调整策略，不再执着寻找叶某生本人，转而深挖他生前的生意、亲友、伴侣，把宜昌这条线索彻底挖透。
1: 只要不放弃，断了的线索总能重新接起来。警方这种不抛弃任何细节的态度，就是破案的关键。
0: 经摸排得知，叶某生生前经营汽修生意，身边聚集不少台州籍务工同乡。侦查人员找到叶某生当年的女友徐某林，民警以务工档案排查为切入点，循序渐进引导他回忆90年代的往事。闲谈之间，徐某林随口提起一个外号。
1: 外号这种东西真的太关键了，逃亡的人可以换掉身份证上的大名，却很难换掉老熟人嘴里叫了几十年的外号。
0: 徐某林回忆，当年工地上有个台州老乡，大家都叫他阿兵。听到这个称呼，民警立刻高度警觉，阿兵正是陈某斌早年的外号。民警继续追问细节，徐某林回忆，阿兵干完工地的活没有离开宜昌，就此定居本地，逢年过节还会上门拜年。拿出洗印好的旧照片，徐某林一眼认出照片上的年轻人就是阿兵，案件突破口彻底打开。
1: 30年的伪装终于被一个外号撕开了口子，这一刻警方距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
0: 徐某林继续提供线索，阿兵后来在宜昌本地成家，妻子是本地人，妻子曾经在长江市场开理发店，妻子姐姐在同市场经营干洗店。长江市场商户上千，人流巨大，不过警方已经锁定精准筛选条件，姐妹二人，一个干洗店，一个理发店，经营时长20余年，女方本地户籍。专案组放弃漫无目的的走访，只排查市场内经营20年以上的同类店铺，逐户核对。连续多日摸排，终于找到干洗店老板娘李某兰。她证实自己经营多年，妹妹早年确实在市场开理发店，全部特征匹配。调取户籍信息，妹妹李某琼登记丈夫名叫陈方明，该身份溯源没有真实原始档案，属于完整伪造。跨越30年的全部线索到此完成闭环。
1: 改名字，改身份，娶妻生子，安稳生活30年，他以为自己已经把过去彻底埋葬，却没想到一沓旧信就让所有伪装土崩瓦解。
0: 2026年2月3日，晋城专案组联合宜昌当地公安锁定陈方明居住地址与活动轨迹，正式开展抓捕。 民警上门亮身份，见到警

0: 察，陈方明瞬间僵住，脸色发白，眼神躲闪。民警发问：“你叫什么名字？”对方闭口沉默，一言不发。紧接着，民警抛出击碎心理防线的一句话：“我们是山西晋城警方。”听见“晋城”二字，陈方明身体明显一颤。
1: 这两个字是他压在心底30年的噩梦。这么多年，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害怕，害怕有一天会听到来自晋城的消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他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
0: 他心里清楚，伪装再也维持不住。近30年，他换掉本名，伪造户籍，娶妻生子，在宜昌拥有完整家庭与社交圈，自认为时间可以抹平一切。可山西的警察整整找了他30年，短暂沉默后，他开口，没有抵抗辩解：“我知道，晋城那事儿，我捅了人，死了一个，没有拒捕，没有狡辩，压在心底几十年的心理重负，在落网一刻彻底崩塌。眼前这个叫陈方明的男人，就是潜逃的陈某斌。到案后，他供述逃亡经历：当年从晋城出逃，辗转来到宜昌，投奔叶某生，但从未向身边同乡坦白自己身负命案。往后岁月，他不敢使用真实身份，刻意疏远台州同乡，断绝老家联系，说话处处小心，依靠伪造身份结婚生子，用尽一切手段抹除过往。他抱着幻想，只要一直躲藏就可以安稳过完一生，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逃亡的日子从来不是新生，他看似拥有了家庭和生活，可每一天都活在恐惧和伪装里，不敢认亲，不敢回乡，不敢提过去，活得像一个没有灵魂的影子。
0: 嫌疑人落网，悬案告破。站在法律实务角度，把大家关心的法律问题逐一拆解。很多听众会问，逃了将近30年，是不是过了追诉时效啊？能不能追责？流传很广的跑满20年就没事啊，其实并不完整。刑法追诉时效规定，法定最高刑无期死刑的，经过20年不再追诉。但是呢，是有重要例外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后，嫌疑人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时效限制。
1: 就是说，只要公安已经立案，嫌疑人逃跑之后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了。那很多人对法律其实是有误解，以为跑够20年就没事了，但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
0: 本案1996年案发当日即立案，陈某斌呢属于立案后逃避侦查，适用终生追责，无论逃了多少年，抓获之后依然要接受审判。那第二点呢，就是涉及的罪名，一是早年江苏南通的盗窃罪，二是晋城冲突中持刀伤人致人死亡，构成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那么两罪要数罪并罚。第三呢，就是本案的量刑，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法定起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陈某斌多项从重情节持刀行凶，造成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案发之后呢，又长期的潜逃，而且无自首、无立功，没有赔偿被害人家属，没有道歉悔罪，逃亡期间还伪造身份对抗侦查。
1: 自首、认罪、赔偿、谅解，这些都是从轻处罚的情节，他一条都不占，反而全是从重情节，那等待他的一定是重判。
0: 对，自首啊、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的谅解，都是法定的从轻情节，陈某兵全都不具备。30年逃亡不会成为减轻的理由，潜逃伪造身份反而会体现主观恶性，量刑时会予以考量的。最后，从本案给出3点现实警示：第一，学会管控自身情绪，一桩口角，一把刀，毁掉数个家庭，葬送自己一生，很多悲剧都源于一瞬间失控的怒火。第二，犯罪之后逃亡没有出路，隐姓埋名不是新生活，是无尽的煎熬。第三，法律不会遗忘犯罪，无论逃多远，

0: 时隔多久犯下的罪行终要偿还。
1: 这三条警示真的值得每一个人记在心里，情绪稳得住，人生才安稳，法律守得住，心里才踏实。
0: 最后，我们从犯罪心理层面复盘陈某斌的悲剧。走到这一步，是性格、认知、应激反应多重因素叠加的恶果。几十年间，他靠着全套虚假身份拥有家庭子女，拥有世俗意义上的正常生活，却不敢回乡，不敢联系至亲，不敢谈及过往，活成了没有真实过往的影子人。
1: 他用30年的伪装换来了表面的安稳，却永远失去了做人的坦荡和尊严。而另一边，被害人家属被伤痛折磨了整整30年。
0: 受害者曹玉东的家人常年承受丧亲之痛，苦苦等待真相，接到嫌疑人落网的通知，家属在电话那头失声痛哭，泪水里面既有长久积压的悲痛，也有沉冤得雪的释然。
1: 30年的等待，对受害者家属来说，这份迟来的正义虽然来得太晚，但依旧无比珍贵。这也告诉我们，无论过去多久，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0: 这个案子不简单，每一期讲刑事案件，但不止猎奇凶案故事，更多是透过案件看懂人性，看懂规则，读懂法治。今天这桩情书追凶案跨越将近30年，启示很朴素，人生没有重来，法律没有自我豁免。一时冲动的暴力换来半生逃亡，一次犯罪毁掉往后全部人生。真正安稳的生活不靠躲藏伪装，靠堂堂正正做人，敬畏法律，尊重生命，管理情绪，守住底线，才是长久的平安。
1: 很多悲剧发生之前都只是很小的矛盾，如果当时双方可以多一分克制，多一分冷静，很多命运就会彻底改写。也希望听完这期节目的听众都能引以为戒，守住法律底线，珍惜当下生活。
0: 我是律师高金鼎。
1: 我是姬晨，感谢收听本期这案子不简单，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子每月办几张银行卡就能赚几千元，却突然被警方带走，原来她被卷入了一起诈骗案。另一名女子为还贷款兼职做软件，却让自己和亲人惹上官司。两名女子都是为了赚快钱找兼职，为何会一步步陷入圈套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兼职成帮凶。
3: 这天清晨，在北方某市的一家大型商场刚刚开始营业，还没有什么顾客，只有商场工作人员在低头理着货架，或是打扫着店内的卫生，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批顾客。其中女销售员宋小娜和同事小刘也像往常一样在店内熨烫着新到货的衣服，突然几名警察的到来打破了商场的寂静。只见几位警察径直走到了宋小娜所在工作的摊位，询问宋小娜和小刘：你们二人谁是宋小娜呀？宋小娜此时疑惑地答道：我就是。确认完身份，警察对宋小娜说道：警方怀疑你涉嫌诈骗，现在要求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话音刚落，宋小娜还来不及反应，就被警察当场带走，只留下店内满脸错愕的小刘和一旁偷偷看热闹的商场工作人员。这位名叫宋小娜的女人究竟做了什么？为何会卷入诈骗犯罪呢？这还得从她的一份兼职说起。宋小娜今年33岁，出生在北方农村。为了赚钱，她和丈夫把孩子留给了家里的婆婆照顾，两个人来到城市里打拼。宋小娜是一个吃得了苦的女人，商场营业员都是倒班制， 平时为了多赚点钱寄回家给儿子，在不上班的时候，他会通过各种渠道再找一些兼职工作，保洁、服务员、小时工等这些工作他都做过，但这些工作报酬低，也不稳定，没有一样可以做长久。
2: 就在宋小娜发愁如何能多赚点钱的时候，她突然收到了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内容是招聘代办银行卡业务员，无工作时间限制，报酬丰厚。短信最后留下了联系方式，这条短信让宋小娜掉入了陷阱。
3: 宋小娜看完心中窃喜道，没有工作时间的限制，那自己岂不是可以任意时间段都能去兼职了，而且还能有丰厚的报酬可以拿，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呀。他赶忙联系对方询问详情，对方向他介绍说，自己的公司是做贸易的，为了便于交易，需要银行卡的数量比较多，所以才高薪聘请兼职人员代办银行卡。工作内容简单，只要按照公司的要求到银行办理银行卡，也不往银行卡里存钱，就是把这个没钱的空卡交给公司使用，兼职人员就能拿到报酬，一张卡的报酬是500元钱，如果能达成长期合作，后期还能增加报酬。听完对方的回答，宋小娜内心迅速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自己辛辛苦苦干一个月的销售才3000块钱的工资，现在按照对方要求办一张银行卡就能轻松地挣500块，而且自己也不需要往卡里存钱，不会有任何损失，不存在任何风险，这可比上班赚钱容易多了。就这样，宋小娜开始了自以为完美的代办银行卡工作，对方有需要就会联系宋小娜，让她使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办理指定银行的银行卡，并预留对方指定的手机号码，办完后再将卡寄到指定地址，过一段时间对方就会通知宋小娜银行卡已经使用完了，宋小娜就再去银行挂失或者注销这张卡。刚开始的2个月，宋小娜大概一个月能办8-9张卡，她对自己的这份兼职也特别满意，毕竟抽空去几趟银行就能赚4-5千元，比她每月的工资还要多。宋小娜觉得自己真的是太走运了，找到了如此轻松又高收入的兼职。收入变得多了，宋小娜也开始舍得花钱来打扮自己，经常给自己买一些名牌衣服和化妆品。看着宋小娜变得越来越精致漂亮，周围的同事都十分羡慕，纷纷询问她最近这是找了什么发财的路了呀。宋小娜经不起大家的软磨硬泡，就将自己卖银行卡赚钱的事儿告诉了同事们，并且邀请他们和自己一起做这个兼职。同事小刘听完之后疑惑地对宋小娜说，对方那么频繁地办卡销卡，该不会是从事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吧？姐，你可别被人当枪使了，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赚钱那么容易的事儿？随后其他同事也纷纷附和，让宋小娜小心点儿，其中可能有诈，毕竟现在骗子的手段可太多了。听大家这么一说，宋小娜的心里啊也泛起了嘀咕，但是好面子的她依然嘴硬地说道，没事儿，我已经干了好几个月了，要是有啥猫腻啊早就出事儿了，你们就是想太多了，再说有钱干嘛不赚，而且我只负责办卡，我也没干别的事儿啊，至于他们用我的银行卡干什么事儿，那跟我没关系啊，没什么可怕的。同事们见他这么说，也没好意思继续多劝什么。
2: 虽然宋小娜反驳了同事，但是冷静下来后，她越琢磨越觉得同事的话有点道理。这份兼职确实太蹊跷了，这到底是不是违法的勾当？背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呢？
3: 百思不得其解的她，等晚上丈夫回来之后问丈夫的看法，丈夫答道，这事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不靠谱，我一个月起早贪黑才赚几千元钱，你跑几趟银行就赚4-5千，确实不符合常理，要不你别干了吧。宋小娜觉得丈夫的话在理，于是她主动联系到收卡的人，说自己感

0: 感觉这事儿啊有风险，不想继续干了。对方听完迅速说道，你有啥可顾虑的，你负责的只是办卡，办卡又不犯法，再说我们公司办理的业务也都是合法的，只是由于地方政策限制才会导致我们公司内部银行卡紧张。最近看你业务能力挺好的，公司正打算给你涨工资呢，以后一张卡800元，你不打算干可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啊，你自己考虑考虑吧。本来打算退出的宋小娜听到办一张卡涨到了800元钱，再次没有禁得住对方的金钱诱惑，于是她抱着侥幸心理继续从事着这份兼职。此后几个月内，宋小娜又帮对方接连办理了20多张不同银行的银行卡，也因此赚了不少钱。此时宋小娜看着自己兼职越来越高的收入，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边是一张卡800元的高额报酬，一边是同事们说的自己可能被骗子当枪使，宋小娜越来越觉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是没有的。正好自己上一单办卡任务已经完成了，干脆以后不干了吧，还是好好工作，工资虽然少了点，但起码拿着心里踏实啊。宋小娜把一切都想得很好，认为只要自己不再做这份兼职，就能把自己从以前卖银行卡的事儿中摘出来，也觉得自己只是替别人办了几张卡，至于他们用卡到底干什么了和自己没关系。可他万万没想到，不久之后警察就找上门来将他带走了，这就发生了本案开篇的那一幕。心存侥幸的宋小娜就这样被带到了公安局，但他依然觉得自己确实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儿。当警方询问他某张银行卡是不是他亲自办理的时，他承认了那张卡确实是自己前几天办理的银行卡，他觉得只是一张银行卡而已，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接着警方的话让他瞬间变了脸色，今天有人报案说自己被电信诈骗了，而骗子要求他转账的卡就是你办理的那张银行卡。
1: 听了民警的话，宋小娜才明白，自己办的银行卡根本不是所谓的公司运营需要，而是被用来诈骗。宋小娜懊悔不已，立即向警方交代了事情经过。警方根据宋小娜提供的线索，一举抓获了该电信诈骗团伙全部成员。
0: 出卖自己的银行卡虽然赚钱快，可是自己毕竟不知道对方用银行卡做什么，这种行为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触犯法律。如果对方用自己提供的银行卡从事犯罪活动，但自己并没有参与诈骗等犯罪活动，自己出卖银行卡是否构成犯罪呢？又触犯什么罪名呢？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为网络诈骗者提供银行卡构成什么犯罪？下面我们一起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李静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第二款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本案中，宋小娜为电信诈骗组织提供银行卡，尽管宋小娜没有确信对方是诈骗分子实施诈骗行为，但是啊，根据他的常识以及交易的异常性，他是能够推断出对方是可能用于非法活动，并且宋小娜也确实为他们提供了支付结算帮助，因此宋小娜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好的，感谢李静律师。最终法院判决宋小娜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想要兼职补贴生活的宋小娜，法律意识淡薄，经不住利益诱惑。如果她能早点听从同事的规劝，迷途知返， 或许今天就不会锒铛入狱。可是他因为贪婪而忽略了身边善意的提醒，最终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帮助犯罪分子代办银行卡这种常见的兼职陷阱，我们身边是否存在别的兼职陷阱呢？还有哪些行为也可能让我们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女人贪慕虚荣，频繁贷款高消费，债越欠越多。焦头烂额时，一条兼职做软件的信息让她动了心思。他们制作的软件被非法使用，她和亲人卷入诈骗案。只做软件没参与诈骗，他们的行为会被如何界定？兼职成帮凶，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王敏今年24岁，是一所重点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收入在同龄人当中也是处于中上水平的。但是王敏出身农村，家庭条件一般，所以日常生活经常过得比较拮据。王敏家中一共有三个孩子，王敏排名老二，姐姐已经嫁人，弟弟刚读大学。当时听从了王敏的建议，弟弟王小勇也读的是计算机专业。王敏从小学习成绩优异，毕业之后找到了个不错的工作，还有个高学历的男朋友，一直是父母眼中的骄傲，也是同村其他人眼中的好孩子。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从小到大父母也都是紧着王敏吃穿。在王敏生活的村子里，王敏的打扮也都是村子里的佼佼者，因此王敏一直十分在意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毕业后，王敏虽然工资不低，可初入社会的他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好奇，尤其是看着身边城里的姑娘们花枝招展，他更是十分羡慕。以前学生时代没钱买的东西，现在自己赚钱了都想买来试试。再加上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本来就处于爱美的阶段，看到朋友同事们都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漂亮的衣服，王敏害怕别人瞧不起打扮普通的自己，更担心自己变成天鹅堆里的丑小鸭，于是经常是发了工资就去买名牌的服装，格外注重自己的衣着打扮，希望把自己包装的跟身边有钱的朋友一样，光鲜亮丽，漂亮迷人。如此一来，工作两年的王敏不仅没攒下来钱，还在网络平台上欠下了一笔不小的贷款。由于长时间没有还款，王敏最近已经频繁接到催款的电话。一向好面子的王敏自然不希望身边的朋友知道自己借贷款的事儿，只想尽快的把钱还上。可是王敏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日常开销，哪有闲钱还债呢？
1: 正当王敏为了还钱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在网上看到了一则高薪聘请专业计算机人员制作软件的信息。王敏上学的时候也学习过软件制作，他觉得这个兼职能挣钱还债，就立即联系了信息发布人。没想到等待他的竟是一个陷阱。
0: 对方先是简单问了一下王敏的专业背景，得知王敏毕业的学校和专业后，称自己是公司人事部经理，对王敏的简历很满意，接下来会把王敏推荐给公司经理，由经理和王敏沟通具体事宜。没过多久，就有一个自称是投资公司总经理的人添加了王敏的微信，并说明自己招聘的目的和要求，称公司最近要投资理财的客户比较多，现用的软件无法满足要求，很多客户反馈说原有的软件经常卡顿，所以现在公司想高薪聘请一位计算机高手兼职给公司制作软件，要求在15天内制作出一款理财软件，里面必须包含投资理财信息、用户个人信息等内容，报酬为20000元。如果软件制作的比较好，将来还可以考虑长期合作，待遇从优。 听完对方的

0: 要求，王敏心中打了个问号。按对方说的，要制作的这款软件有点像网络操作的投资理财软件，在使用过程中会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及银行卡信息等。这类软件如果不是正规公司开发，那么容易产生信息泄露风险。因此，王敏就多问了几句软件的用途。自称总经理的男人听到王敏问来问去，渐渐也没了耐心，态度不太友好的回答：我是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制作软件当然是供用户投资使用啊，我掏钱你制作软件，保证不会差你的钱就行，其他的不方便透露，你想干就干，不想干拉倒。听完对方的回答，王敏心里还是存了个疑惑，觉得事情好像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简单，也不了解对方是不是正规公司，直接就收集客户信息能行吗？
1: 就在王敏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又接到了催款电话，当务之急他必须尽快还钱。王敏没再追问公司情况，一心想着赶紧做兼职赚外快，就立即答应给这家公司设计软件。正是这个决定将他推向了深渊。
0: 接了这份工作以后，王敏开始利用下班时间制作对方要求的软件。可不巧的是，这段时间公司也挺忙，王敏总是加班到很晚，这下可让他犯了难，如果不能按时交付软件，自己拿不到钱，欠款就还不上，要是催款电话打到单位，自己该怎么办呢？于是下班回到家，王敏向男朋友倾诉此事。男友听完回答说：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呀，你不是还有我和你弟弟吗，不就是个小软件吗，愁啥，我俩帮你一起弄，两天就做好了，别担心。不过听你说这个投资公司看起来不太像正规公司，我们做完这单啊，以后就别干了。对呀，自己的男友和自己的弟弟都是计算机专业，三个人一起做应该很快就能做完，做完这一次以后，以后也不合作了，应该也不会出什么事。于是着急用钱的王敏赶紧拨通弟弟的电话，说自己想让他周末过来帮忙给投资公司制作软件。弟弟听后也觉得不太安全，虽然有点犹豫，但架不住姐姐再三请求，最终弟弟答应帮忙制作软件。三个人商量之后决定，王敏负责制作软件的核心部分，男友负责排版美化，弟弟则负责软件的测试。在三个人的共同努力下，王敏及时向对方交付了软件，对方收到软件之后也将20000元打到了王敏的账户上。
1: 王敏拿到钱后立刻还了欠款，这才长舒一口气。他本以为这次兼职就这样结束了，万万没想到正是他和男友还有弟弟三个人兼职做的这款软件给他们惹来了大麻烦。
0: 对方在收到王敏制作的投资软件之后，很快就投入市场开始运作。因为没有正规运营手续，软件无法在正规途径下载，但是这个公司通过各种投资群发布高收益的投资信息吸引用户，利用这种方法吸引了一批用户，客户在公司的诱导下一步一步走入了圈套。一开始投资用户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入几十块钱，到后期发现这个软件里的钱确实可以翻倍，甚至还可以免手续费提现，于是用户们开始投入大量的资金，希望在这里能赚更多的钱。公司还设立了以旧带新的奖励政策，鼓励老用户引荐新客户，同时公司继续在各种渠道发布投资高回报的信息吸引用户。就这样，使用投资软件的人越来越多，公司也开始计划着收网。正当投资者们纷纷将大笔资金投入到这家公司的时候，大家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账户余额竟然变成了0元，自己的投资钱竟然被瞬间清零了，于是投资者们纷纷报警。 警方接警后，经过技术侦查，发现投资软件的制作地址是在网。

0: 王敏处，便迅速传唤了王敏进行讯问。王敏承认自己确实接过一次兼职，制作了该软件。警方告诉王敏，这款软件涉嫌诈骗，平台通过设置虚拟投资收益吸引用户，初期确实分一部分利益，但是当用户投入大笔资金之后，他们就提走全部资金，目前涉案金额已近千万元。
1: 王敏怎么也没想到，当初为了赚快钱制作的软件竟涉嫌诈骗近千万元。面对警方的讯问，王敏既害怕又愧疚，他立即交代了自己知道的全部事实。
0: 随后警方根据王敏提供的线索，抓获了该诈骗团伙以及帮助王敏制作软件的男友和弟弟。那么给别人制作的软件被用于诈骗，王敏等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又是什么罪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为他人网络诈骗行为提供软件帮助，构成什么犯罪？我们再次连线李京律师为我们解读。
2: 我们在刚刚第一个案例中提到过，帮助犯罪分子代办银行卡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还为他们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像案例二当中，王敏等人明知自己制作的理财软件会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银行卡信息等，依然帮助可能涉嫌违法犯罪的投资公司去制作这个软件，就属于为诈骗行为提供了技术支持。投资公司将软件用于诈骗活动，那王敏就构成了犯罪。王敏的男友弟弟共同帮助制作软件的行为也是一样的，三人的行为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好的，感谢李京律师的解读。法院最终审理后认为，王敏及其男友弟弟三人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王敏有期徒刑1年零5个月，罚金1.5万元，判处其男友和弟弟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10,000元。王敏等人法律意识淡薄，又心怀侥幸心理，作为软件的制作者，只想着自己快速获取利益，明知给不正规机构制作软件存在风险，却硬是忽略风险，最终导致自己设计的软件被非法使用，酿成大祸。不仅没有通过兼职获得稳定的收入，反而把自己和亲人都送上了犯罪的道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有收益就要先付出，找兼职也是如此，付出和收益永远是成正比的。在这里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现实生活中有高价收购银行卡、帮忙转账、刷流水、代做非法软件等虚假兼职，都是不法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而布下的陷阱，一旦上当就会成为他们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帮凶，自己也有可能构成犯罪。所以大家在找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认清这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犯罪行为，不要为了贪图一时的利益毁掉自己和家人的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走，趁着秋光正好，带上家人，约上好友，去爬一座山吧，让身体出出汗，让心情透透气。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山岳奇景，今天我们一起去游览黄山。如果你想看一场天地大观，那就去黄山。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秋天的黄山更是把这句千古赞叹推向了极致。五百里峰林灿若图秀，丹峰似火，奇松苍翠，怪石嶙峋。清晨登上黄山顶，云海在脚下翻涌，霞光穿透云雾，为整座山镀上金边。那一刻您会发现，所有的跋涉都值得。黄山变幻莫测，嵯峨参差，吞吐万象的自然景观与充满想象空间的东方艺术审美高度契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游览黄山的秀丽风光吧。

山岳或雄奇险峻，壁立千仞，或千岩竞秀，风雨不动，岿然独立。

千百年间，中国人把山当作仰望的对象，以其巍峨峻拔的形象撑起文化脊梁。人们对山岳的哲思、抚琴于景的心理需求，源于一种真实存在——山岳之美。而其中的一座，它变幻莫测、嵯峨参差、昆土万象的自然景观，与充满想象空间的东方艺术审美高度契合。无论你身处何种角度，无论走进哪个季节，它为你呈现的都是一幅无与伦比的写意山水画卷。这就是黄山。

骨徽中，一个谈及中国美学绕不开的地理标志。在它的北部，黄山巍峨屹立，徐霞客两次来到黄山，他被这里如梦似幻的自然奇景所折服，惊叹道：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成为人们对黄山美景的最高赞美。从此，黄山、徽州也就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美学实体。黄山之美渐渐扩散，成为文人雅士争相描摹的极致风景。于是，一幅幅描绘着奇松、怪石、云海、冬雪的中国画，穿越时空来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了黄山在文人墨客心目中千变万化的模样。据说，早期的黄山图产生于徽商的乡愁。遍布四海的徽州商人正在绘制他们的商业版图，因为眷恋故土的风物，他们资助画家绘制家乡山水，黄山自然成为这些作品中的主角。这大约就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商业意图的广告。随着这些画作的传播，黄山的地位开始变得超然。这座云雾缭绕的大山，以其超越尘俗的意境，成为诸多文人雅士向往的心灵栖所。他们在此寻得自然的启示，寄托超然物外的情怀。数百年前，徽州文人建江登上险峻的天都峰，选择在黄山隐居。他拾起画笔，开始了与大山的谈话。嶙峋怪石，崖壁奇松，寄托着他的理想。黄山对于建江来说，是更改画风的起点，更是相见恨晚的知音。与建江有相似经历的其他画家，用笔墨画出了黄山山体的虚实隐显、草木枯荣、云雾聚散。这群专情于黄山的画家彼此激发，开创式的作品形成了令时人耳目一新的黄山画派。时光荏苒，一代代画家对黄山的热爱并没有减退。近现代山水画宗师黄宾虹一生多次攀登黄山，著名油画家刘海粟更是在93岁高龄时坚持第10次登上黄山进行创作。寻觅着天地人和谐意境的中国文人，在黄山的仙灵之气中找到孜孜以求的心灵图景，他们将黄山独特的气质融入山水画作，令这方山水更具韵味。于是，黄山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大山，成为中国人心中美的化身。当真正登上黄山，所有对他的期盼与想象都变得空虚起来。烟岚雾霭中，远近峰峦若隐若现，
所谓的人间仙境落入眼底。千百年来，黄山云海生

0: 云海奇观。夏季是黄山很难遇见云海的季节，即使是这样，到达黄山后不久就看到了一片空中海洋。
1: 下了一点雨，补充了一点水汽嘛，然后它会沿着这个山的地形，然后一路往上发展，从刚刚块状生成的，就是都连成一片，变成了絮状了。
2: 看到这个云，感觉它都在往上蒸。
1: 对，因为刚刚前面下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那个小雨，给它又补充了水汽，风力的话也一直在这维持，它整个上下垂直之间的运动非常剧烈。所以整个肉眼看来，它就在一路的沿着那个山的那个地形的坡度一路在往上升，就有一种深烟的那种效果。
0: 此时的云海规模似乎不大，但形态变化却肉眼可见。只见几缕云雾正沿着山体不断向上升腾。
1: 6到8月份的话，因为温度又比较高，相当于热力条件比较强的话，空气的运动比较复杂，比较混乱，所以往往它的云海是很不稳定的，一般就维持个半小时可能就消失了。整个云海的话都是基本上都是以山跟山之间的那种峡谷范围为主，不会说整个都连成片。
0: 云海是黄山的标志性气象景观，低于山峰的云层与山峰共同构成飞云流瀑的奇幻美景。薄云穿过山口，顺势倾泻而下，如流水跌落山谷，形成云瀑。厚重的云层随风波动，仿佛海浪翻涌，形成波浪式云海。层状云海云顶平整，面积广阔，稳定少动，可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绵延数千米。是什么让黄山云海如此多变？
1: 云海的形成条件的话，一个肯定是充足的水汽，另外的话就是山区这种独特的地形了。山区的话因为有热力条件的区别，整个山区地形抬升也会对整个水滴的形成也会有影响。就是比较复杂的地形条件，像黄山这边的话，年降水量差不多要接近2450，水汽条件很充分，所以基本上一年四季都会有云海的形成条件。
0: 黄山地处北纬30度附近，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丰富的水汽沿着山坡逐渐升高，到达一定高度后开始冷却，凝结成云雾。黄山群峰林立，形成诸多幽谷深涧，云雾易于聚集，地势起伏大，也使气流发生上下不规则的流动更为频繁，大大加剧了云雾的生成与消散。所以黄山的云雾不仅多，而且变化无穷。尤其冬季冷空气频袭，山间的云雾会迅速弥漫汇聚，一年中蔚为壮观的云海在此期间形成。黄山云海的规模让黄山的分区变成海，置身于烟云飘渺中，我们可以听到山的呼吸。俯瞰云海，更能感受到山与水永无休止的创造力。藏匿在云海中的彩色光环，因似围绕在佛像头部的光圈，俗称佛光。每年在黄山追佛光的人络绎不绝。汪新平正在进行佛光拍摄的准备工作。
3: 这是叫群峰顶，这个位置出现佛光概率比较大。
0: 2年前汪新平就

0: 是在这里拍到了佛光。
1: 佛光当时出现就是讲，就是这个位置，你必须要盯着这个点才能拍到。当时那个佛光，非常的清晰，因为云层比较厚。这个持续了十几分钟。
2: 这么久？
1: 对，它因为当时没有什么风，周边都是雾。
2: 确实。
1: 你看，周边都是雾，在这个地方一直在这徘徊。
2: 当时很多人来看。
1: 当时我一拍到，许多游客听到我们的在拍佛光，赶快过来看哪里有佛光。
0: 仔细观察佛光，能够清晰地看到，在多彩的圆环中，似乎有一个人影。这样的图景与壁画或者雕塑所塑造的佛的形象极为相似，佛光也由此得名。
3: 佛光就是一种特别的大气光学现象嘛。
0: 佛光的产生需要苛刻的条件，在空气潮湿的时候，空中有许多细小的水珠，当水珠的大小与阳光的波长相近时，如果水珠的后面又恰巧有一道垂直的云层，那么阳光就会通过水珠在云层上衍射出一道道七彩的圆形光环。当太阳观察者以及观察者对面的云层处在同一直线上的时候，人们的影子则会被太阳投射到光环上，这种影像被反射到观察者的眼中，就成了佛光。在没有得到科学解释之前，佛光常被赋予神秘感，古人大都把它视为吉祥之光。所有对黄山美景的描绘都离不开黄山上一种特别的树，黄山松。与北方高大挺拔的松树形成鲜明对比，黄山松通常较为矮小，多生长在缺乏土壤的悬崖峭壁之上，造型各异。其中有一棵黄山松尤为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造型奇特，更因为早在160多年前，它就被清代文人黄兆敏赋予了迎客的美名。五月迎客松开花的时节，从远处观望，满树金黄色的球花如繁星点点，别有一番意趣。迎客松的树冠如翻似盖，偏向一侧，下方的侧枝横空斜出，如同一位热情的主人张开臂膀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因此获得了迎客的美称。迎客松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热情好客的标志。由于迎客松生长在岩石之上，土壤贫瘠，常年遭受稳定的强风吹拂，加之黄山松树种本身的生长周期相较于其他松树更为漫长，使得迎客松的生存面临挑战。为了守护迎客松与山同在的美景，黄山的工作人员格外关注它的生存状况。每年守松人都会按照惯例对球花进行细致检查。
4: 5月份6月份是我们这个迎客松开花的时候，开花的时候的话，每年的话都会进行一个取样，松花的取样，同时的话我们也在每一株上面去选几个样本，去数这个雄花的数量，和前一年进行一个比对，从侧面来反映迎客松的一个长势。
0: 球花盛开时期正值黄山雷电暴雨多发季，这期间迎客松存在被雷电击中、树根被雨水浸泡腐烂等安全隐患。
4: 像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小凹槽，这边有个小凹槽，如果说下雨的话，伴随一点风，它会把这个松花吹掉下来，吹掉下来的话会对排水道进行一个堵塞，如果说蓄水过多的话会把这个根系给腐蚀了，把它清出来，让这个地方的蓄水能够很快的流下去。 我们再看那个地方，我们看这个青石石，青石下雨之后啊，这个地方会滴水，滴下来之后，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它有迎客松的根系，如果说滴下来之后，就会起到一种什么呢？叫做滴水穿石，会把这个迎客松的根部啊给它滴坏。所以说这是第一点，铺一个麻袋。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植被比较少，铺设麻袋的话，就防止这个地方的水土流失。如果说水土全部流失完了之后，它的根系就裸露了，可能我们从这个地方过的时候踩到了，对这个迎客松的根系产生一定的破坏。
0: 受雷雨威胁以外，强风侵袭是迎客松一直面对的另一大考验。迎客松作为奇形树，树干虽粗壮繁茂，却也因此更易受到风力影响，面临一刀或树枝断裂的严重威胁。为此，黄山的工作人员与科研人员合作，设计了一套专业的防风护具。
4: 这个支撑架里面装了一个弹簧，我们拉一下，啊，它动的，因为它有一个风吹的话，它有个角度，啊，这个地方就调整这个支撑架前后摆、左右摆的一个角度，调大了之后的话，它的一个角度就会更大，调小了之后的话，它就基本上在这个地方固定住了。这个地方的话是它是能够测这个压力的，就是说在冬季下雪了之后，它的压力如果过大的话，也容易把枝条给它压断了。到达了一定的临界点之后的话，就需要进行一个支撑了，用那种竹子，啊，用竹子进行一个其他位置的一个支撑。对，这是一个铜丝，它是我们迎客松防雷系统里面的铜丝，就是我们每个月的话，基本上三月份到十一月份左右的话，会进行一个防雷检测，我们会把仪器进在这个上面进行一个检测，啊，查看它那个电阻值是不是符合标准。
0: 除做好防护设施的检查外，守松人要对迎客松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护与智能监测。
4: 这个地方的四个摄像头啊，都是我们迎客松的四个方位的一个监控啊，同时的话也是我们迎客松保护区的一个防侵入系统啊。从正面的话，如果有游客或者动物从这个护栏翻过去之后，它就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识别。
0: 1981年至今，守松人与迎客松生活在一起，成为了黄山的另一种风景。以迎客松为代表的黄山松，大都生长在海拔约800米以上的地方，那里天寒风急，缺少水源，养料匮乏，很难有植被可以存活。据说海拔越高，黄山松的树形越矮小，生长越缓慢，一棵细小的黄山松可能就有百年的树龄。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这些屹立于峭壁危崖峰巅之上的黄山松是怎样存活下来的呢？
5: 黄山松呢，它这个种子也特别小，它的种子就是1000粒种子的话，大概只有这个10到12克左右，种粒非常小，它长度呢只有4到6毫米，就是很轻，也比较小。但是它的这个种子它是有一个翅膀的，像一个降落伞一样，那么它就可以借助风力，就是可以飞到这个周边的很多地方去。飞到这个地方去之后，刚才讲的非常，它有一个小的一个凹凸，有一个小的裂缝，它的这个种子就在地方就是萌芽，就扎根，就生长下去了，适应环境能力非常强。
0: 黄山松的种子含有蛋白质，吸水膨胀后能在岩缝中扎根生长。为了减少水分蒸发，黄山松的针叶变得短小，表面角质变得厚实，进化出了不易凋落的特性，能进行较为稳定的光合作用。
5: 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根系的扎根的能力很强，有一种实际上也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力，扎在这个缝隙以后，它这个根系呢是向这个缝隙里边向下向很深的地方是生长的。
0: 黄山松的根系十分发达，为了最大限度地在贫瘠的花岗岩中汲取养分，

0: 粗壮的松根不仅会在岩石表面大面积的蔓延，还会深入大大小小的岩石缝隙中，劈裂坚固的花岗岩，争取生长空间。这些树根与多种真菌共生，可以分泌有机酸，侵蚀分解矿物质，并将其转化为养分，以供松根吸收。其中的钾元素恰恰是黄山松耐严寒抗风的物质基础，常常出现的云海也为黄山松提供了充足的水分滋养。与温暖山谷中那些枝干笔直、针叶翠绿的黄山松截然不同，绝壁上的黄山松，松枝干瘦，针叶黑绿，矫健又强悍。这些由自然环境强化出来的特征，已经转化为独特的生存技能。亿万年来，黄山岿然不动，默默无语。大山所见过的沧海桑田，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除了用出神入化的画笔描绘黄山，人们还以另一种方式石刻表达对这座山的仰慕。黄山石刻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至今已跨越千载。黄山现存古今石刻达350余处，多存在于悬崖峭壁之上，主体兼备，内容广泛，或咏赞风景，或题名记游，或借景抒怀，或记录历史要闻。这种与山体结合的文物，成为窥见过往历史细节的实物佐证，成了黄山人文之美的一部分。当我们站在山脉之巅，转身望去，千年前的先贤似乎依然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所见到的黄山与他们眼中的黄山，既有相似的风景，又仿佛完全不同。中国文化中的美，从来不是为了审美而存在。当我们身在山中，与古老的大山对话，企图寻找物我两忘的心境时，我们距离中国之美也更近了一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一起游览了黄山，黄山的奇绝让我们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甚至贪心地想每个季节都打卡一次，一睹它独特的美。其实这种欲罢不能的体验，很多奇特的美食美味也能让我们拥有。在美食城里，要说受欢迎的，那非辣味小吃莫属。这里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产生辣的蔬菜呢有很多种，唯独辣椒的滋味让人最难忘，吃它的人会脸红流汗。

0: 饭会让人念念不忘，它到底是一种味觉还是一种痛觉，从古至今始终难有定论。辣椒犹如一团火焰，燃烧着属于蔬菜的热情，而另一种蔬菜秋葵则恬静淡然，默默等待喜爱它的人出现。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冰火两重天的两种蔬菜，解锁它们的美味密码吧。
1: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餐桌？是鲜红如火的辛辣，还是碧绿清脆的苦涩，又或者是洁白干裂的清甜？植物塑造了世界，蔬菜改变了生活，让我们带上满腔热忱，现在出发。从田园到餐桌，从汗滴禾下到人间烟火，和蔬菜促膝长谈。在美食城里，要说受欢迎的，那非辣味小吃莫属。这里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诱人的香辣猪蹄，馋嘴的麻辣鸭脖，爽口的泡椒凤爪，鲜香的钵钵鸡，柔嫩的香辣蟹，酸爽的酸辣粉儿。它们造型各异，但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辣。
2: 如果没有辣椒，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3: 意味着活不下去了。
4: 就是我感觉没有辣椒，就是吃饭都不香了。就
1: 产生辣的蔬菜有很多种，为什么唯独辣椒的滋味让人最难忘呢？吃它的人会脸红流汗，会让人念念不忘。它到底是一种味觉还是一种痛觉，从古至今始终难有定论。直到科学家发现了人体中的温度和触觉受体，这才正式宣告辣是一种痛觉，而并不是一种味觉。正是在这种痛觉的刺激下，大脑产生了内啡肽激素，它能够放松大脑，缓解压力，让人有了欲罢不能，吃了还想吃的感觉。虽然辣椒几乎走上了所有国人的餐桌，可谁又能够想到，这种让人上瘾的美食来到中国才仅有400多年的历史。时光拨回到15世纪，哥伦布在美洲发现了辣椒，并将其带回到欧洲。之后，辣椒就带着它独特的风味，伴随着商船来到了亚洲。在清代乾隆12年的《台湾府志》中，我们找到了记录中国人食用辣椒的记载。带壳淡汁，内地名番椒。随着清末时期沿海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辣椒随着长江水道一路向内地深入扩散，最终传遍了大江南北。

每个人对辣都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人无辣不欢，有的人低辣不沾，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口味。有人说，没有辣椒的美食是没有灵魂的，何以解忧，唯有爆辣。

0: 辣椒不只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食物，更成为日常谈资的佐料。眼前的这片辣椒田地处中国北方。几个月前，急性子的张姐就把辣椒的幼苗种植在了这片田野之中。这里环境适宜，水土肥沃，很适合辣椒的生长。经历数月生长，辣椒们早已长出粗壮的枝干和茂密的枝叶。一眼望去，枝头硕果累累，红红火火。整个夏天，辣椒会将储存的养分输送到果实。每到成熟，张姐都会前来采摘。也正是每次采摘，让辣椒们有了不停开花结果的动力。时光飞逝，也到了辣椒最后的收获时间。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却呼啸而至。茄科植物的辣椒并不具备发达的根系，暴雨的到来对即将要成熟的辣椒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雨越下越大，在田垄之间形成水渠。果实还没有完全转红，面对最后的时刻，辣椒们必须使出全身力气，抓紧脚下的土地，顽强抵抗大自然的力量。好在这场急雨说停就停，张姐焦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赶紧来到田里，疏通田垄，加速排水。得益于张姐多年的耕种经验与勤劳作风，也减少了这场急雨给辣椒们带来的伤害。一场风雨让温度又低了几摄氏度，这是最后的冲刺。青嫩果实化为鲜红，辣椒们吹响了成熟的号角，迎接着最后的采摘。凉风吹过娇艳的辣椒，飒爽傲娇的身姿摇曳在幸福之中。干练的张姐找准时机采摘，只消一天，丰收的喜悦就能挂满张姐的笑脸。新鲜采摘的辣椒经过连夜的运输抵达市场，离开这片土地，辣椒成为蔬菜，进入千家万户之中。对于吃辣这件事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中午时分，对于忙碌了一上午的上班族来说，点一份下饭菜肴才是最优解。虎皮尖椒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优选鲜嫩辣椒，清洗去籽，切断放在盘中备好，等待油锅沸腾。当辣椒与高温油相遇，热量会在油中迅速传播，从而使辣味得到充分的释放。这道美食并不追求辣椒的辣度，而是充分发挥辣椒独有的香气。微辣的口感很快就打开了食欲的大门，一旦品尝便无法停止。虎皮尖椒给繁忙的工作 点缀了一点色彩，让工作也有了辣味的感觉。火焰辣子鸡是人们追求味蕾刺激的一道菜，它的滋味会让人直呼过瘾。鲜红如火的朝天椒和小米椒是辣椒家族中脾气火爆的先锋。小米椒颜色讨喜，专精点缀，朝天椒性格火辣，主攻味蕾。精选鸡腿肉去骨，斩成小块，细细腌制。干辣椒在高温中与油炸过的鸡肉上下翻腾，直到烟火鼎沸。待人们品尝时，辛辣的滋味直冲鼻腔。此刻的辣椒化身成了火焰，不断在人们的口腔内爆发出灼热的痛感，而食客却乐此不疲，大呼过瘾。这就是辣椒的魅力，时刻提醒人们保持辣度，痛并快乐着。不过辣椒的火辣才是成名绝技，同样的食材，辣椒总能给人们不同的惊喜。作为大家喜闻乐见的油泼辣子，更是让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干辣椒压碎去籽，让辣椒素充分释放。通过不同干辣椒种类的搭配，保留香味的同时，也让辣度维持在可控的范围。油温也很有讲究，低温熬制，高温油泼。辣椒中的香味元素通过高温刺激奔涌而出，梅拉德反应不断地将含糖的表皮化作焦香的原料，而又保持内里的辣度丝毫不减。油泼辣子通常会被当作一味佐料，来调和美食的味道。喜欢它的人每餐必不可少，而辣椒们也完成了最后的升华。即便是成为一道菜，辣椒也在作为蔬菜的篇章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辣椒犹如一团火焰，燃烧着属于蔬菜的热情。而另一种蔬菜秋葵则恬静淡然，默默等待喜爱它的人出现。
1: 这个好吃，这三个秋葵里还是这个好吃点。
2: 那和酒这种凉拌的比较不错，
3: 感觉口感还挺独特的，之前没感受过。
2: 它会美容养颜呐，对身体反正很好，像你们没事你就可以多吃。
0: 秋葵并不常见于餐桌，它的香味口感与其他美食大有不同，不喜欢的人避之不及，喜欢的人甘之如饴。随着健康饮食的理念深入人心，秋葵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秋葵富含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是营养美食必选食材之一，是不可多得的素菜美味。

0: 但对更多的人们来说，
1: 秋葵的存在可以用奇异来形容。
0: 它浑身绒毛的外表，青草一样的味道，以及黏黏的汁液，
1: 无不彰显着它的个性。那么它究竟是如何赢得人们的追捧呢？这要追溯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
0: 那时秋葵

0: 在运动员的食谱上。一经报道，人们便被秋葵独特的气质所吸引。随后的数年间，秋葵逐步成为市场常见蔬菜。秋葵这种拥有丰富的能量、维生素和矿物质成分的蔬菜，才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此时的人们不禁发出疑问：这么神奇的美食，之前为什么没见过呢？有人说秋葵产自非洲，又有人说秋葵产自印度，一时间众说纷纭。当前学界普遍认为秋葵就产自非洲，通过埃及进入西亚，后经由印度和东南亚扎根在了东亚。一直到清末，秋葵才踏上中国的沃土，随后的秋葵却一直隐姓埋名，生长在南方的田间地头。现在的秋葵早已家喻户晓，成为中餐桌上常见的美食。秋葵如此可爱，它在田间地头长成什么样子却很神奇，少有人亲眼见过秋葵的真身。
1: 我感觉秋葵应该是长在地上，
2: 秋葵应该是长在那种 M 灌丛上。
3: 我没见过秋葵地里长什么样，
4: 我猜就跟那个草莓一样嘛，就长一株一株的，然后一个一个长出来。
0: 这里是地处京津走廊的河北永清，小何和家人们一起照看着100多亩的秋葵田。从5月份播种，如今的秋葵经过数月成长，早已从幼苗长成了2米高的精壮小伙。秋葵身材修长，枝叶硕大，一眼望去，整片田地里密密麻麻，枝叶与杂草交织，让人分不清边界。秋葵原本生活在热带，喜热不喜冷。北方的气候对秋葵并不友好，可除了环境之外，小河给予了秋葵更加充足的养料和水分，帮助秋葵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但这同样给小河带来了麻烦。养料不止让秋葵茁壮成长，也让杂草肆意丛生。有两种杂草尤为疯狂，稗子和马唐。它们成熟得飞快，只要有空隙便疯狂生长。在秋葵的生命初期，这些杂草会很容易被清除掉，但随着秋葵越长越大，秋葵的田地里也不那么容易进去了。秋葵的叶片和果实都布满了细密的绒毛，如果不做任何防护措施，人们进入高大的秋葵丛里清除杂草，就会引起浑身瘙痒。除此之外，这些细密的绒毛还有个神秘的作用，那就是帮助秋葵锁住水分。它细小的绒毛可以有效地防止水分的快速蒸发，这就是属于秋葵的智慧。在田间生存的岁月里，秋葵有自己的烦恼与快乐，在小河的照料下，他们将一同去面对。
5: 开花结果，
0: 秋葵将用丰厚的果实回馈小河。不需等待果实完全成熟，花期一过，仅需4-5天，趁果实还鲜嫩，小河和工人们便开始了繁忙的采摘。傲娇的秋葵

0: 葵果实成熟得非常快，稍不留意外表就会变红变硬，只能留作种子。如今已经收获的秋葵整装待发，轰鸣的卡车将带着秋葵的鲜美快速抵达喧闹的城市。
1: 秋葵的一些价值的话，可能就是存在就是对自身的一些维 C 啊或者其他营养，是它是一个全方面概括的，因为秋葵它营养的话非常丰富，就不仅限于单一的一种。
2: 最近不是刚好减肥吗？
1: 对，每日晚上必备的嘛，就可以尝试一下，口感也比较好，比较酥脆，而且盐也不会重这种。
0: 别看秋葵一身绒毛，其貌不扬，但凭借其丰富的营养元素，秋葵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要知秋葵的滋味，白灼是最优解。白灼秋葵独立成菜，是人们最喜欢的美食。焯水去除了秋葵中的草酸，除掉了秋葵的生涩，将捞出的秋葵放入冰水之中，这样能够使秋葵吃起来口感更加的清脆可口，香味也会更加纯粹。这道白灼秋葵的优点是完整保存了它的营养元素，同时又留下了秋葵最本我的内在风味。当秋葵与肉类相遇，也能带来别样的口感。食材在铁锅中翻腾融合，碧嫩的秋葵则倔强从容，不失本色。肉类仿佛成了个配角，油腻也不再豪横，在翻腾中学会了一丝素雅。秋葵富含优质膳食纤维，使得肉类的口感变得更加细嫩。如果说富足的营养是秋葵倔强的本钱，那具有美颜功效的营养成分则为秋葵增添了不少女性粉丝。秋葵炒肉是一份让人不得不爱的美食。家常美食秋葵也有一席之地。一份秋葵蒸蛋将属于秋葵独特的内涵展现在亲情面前。此刻碧绿的五角星是来自父爱的礼物。当秋葵点缀于蒸蛋之上，便会看到繁星的笑容。时间的等待成就了美味，也保留了亲情的浓浓爱意与美好。秋葵与鸡蛋的邂逅是两种纯粹交织在一起的温柔，这种温柔可以是浓浓的父爱，也可以是温情的告白，拥有内涵才懂付出。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 小鸟就不至于撞

0: 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曹艳红，从广告人到农场主，一路向阳生长。曹艳红辞去城市白领的工作，在北京市通州区沙谷堆村经营起了曹女阳光农场和田里花间民宿，做起了新农人。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常见的蓝莓品种有哪些？蓝莓为什么呈现高贵的蓝色？带梅子的水果有什么特征？蓝莓凭什么是浆果之王、水果之王？为什么健身爱美的人士对蓝莓情有独钟？吃蓝莓还能缓解视力疲劳？喜欢偏酸性土壤的蓝莓有哪些独特的保健功效？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开放让很多京城内外的游客更加的认识和了解了北京通州，玩转环球影城，欣赏周边美景，住宿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呢，这几年周边很多的精品民宿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让大家有了更多住的选择。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去认识其中的一家民宿。这家民宿非常有特色，它的特色体现在哪里呢？首先，民宿的原始房屋是一处1988年建造的宅子改建而成的。为了保留老味道，主体的红砖和木梁全部都保留了下来，并且还融入了很多时尚艺术的元素，使得整个的民宿既接地气，又有诗意，还很浪漫。那这间民宿的主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叫曹艳红，通州区西集镇沙谷堆村的一名新农人，还入选了2021年北京市休闲农业十大杰出创业女庄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曹艳红的故事。
4: 至今应该有10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就是好几代传下来的，就是因为到我这个代那个房梁就没有再用，所以我就把它再改造。
5: 他把房梁改造做成了什么呢？
4: 这个木箱子是我妈结婚的时候陪嫁，过去都是有什么压箱底儿这么一说，所以他们都会有陪嫁一对小木箱子。
3: 是是是，
5: 他把妈妈陪嫁的木箱子改做什么用途了呢？
4: 当我们供河马的时候呢，就赶上了一场冰雹，那年受灾非常的严重，就等于是那种颗粒无收的状态。
5: 曾经怎样的遭遇让他选择转身做民宿呢？
3: 曹总您好。
4: 主持人好，我叫曹艳红，然后很高兴那个来到咱们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我的返乡创业的经历吧。然后大家都习惯性的叫我曹女也行。
3: 对， 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您的资料哈，您更多的被大家熟知的名字是曹女，女生的女。
4: 对对对。
3: 然后您的微信名字好像是曹女有一间带民宿的农场，是不是？
4: 对对对，直接就做了广告。
3: 对，为什么当时给自己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呢？为什么叫曹女呢？这个名字很特别。
4: 没有，就跟朋友开玩笑，就说本来应该叫曹大美女，因为不美就叫了曹女。其实可能就是好记吧。然后我的农场也叫曹女阳光农场。所以大家都习惯性的叫我曹女。
3: 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就是因为这个曹总的民宿做得非常好，所以他现在在当地非常有名啊。但是你要是问大家说这个曹艳红家怎么走啊，知道的人很少。但如果你问曹女家怎么走啊，大家都能给你指路哈。
4: 对对对，就基本上是这样，真是一名已经那个当首要的。
3: 是这样的。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也提到了您的民宿哈。应该说大家很多人已经对民宿不陌生了，也有很多的人出游都住过民宿，但是有特色的，真正有特色的好的民宿还是不多的。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曹总的民宿啊。我背后呢有一个大屏幕，这个大屏幕上在循环滚动播放您的一些民宿的图片，我们来跟着图片先认识一下好不好？先来欣赏一下。
4: 好的。
3: 大部分都是木结构的，屋子里的很多的这个家具也都是木凳子啊，哎，对，老榆木的哈，包括床，包括我们的窗户，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房梁，全部都是木质结构的。而且呢，民宿之外呢，还有花园，还有果园，还有菜园，是不是啊？非常漂亮啊！这个图片就是我们的曹总，非常美啊，非常美，穿上这种民族风的衣服，特别有乡间的气息啊，然后跟我们的这种乡间的生活呀和我们的民宿融为一体，特别漂亮。我们接着看，你看，这就是他的民宿，还有这个屏风，屏风也是这种非常有艺术气息的。这些都是您定做的呢，还是就是在市面上挑着买的呢？
4: 家里头的有一些，这个房子是1988年建造的，然后呢，当时实际上是为了保留这种北方的四合院的这种民居的这种结构，然后改造的时候呢，还是保留了多数的原貌，包括一些家具，比如说屏风现在所在的这一间是我们的餐厅加客厅，然后呢，我们这个大桌子是。大餐桌是我爷爷的爷爷的这个老房子拆下的三个房图，房梁，然后
3: 定制的。现在看到的正是这张图片，就是一张长长的大餐桌。这张餐桌上能容纳几个人呢？我看一下，12个人啊。
4: 这个桌子呢，就是这个三架房图，至今应该有10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就是好几代传下来的，就是因为到我这个代那个房梁就没有再用，所以我就把它再改造做成了一个这个定制的一个桌子，然后它实际上是三架房驼合成的一个大桌子，
3: 对，
4: 然后还有一些像边角柜呀，是我奶奶那个辈的时候那种陪嫁的梳妆凳。
3: 哪一个是呢？
4: 过去的有一些梳妆洞，然后我现在可能就给它改成了那个放花盆的一个
3: 花架子，
4: 说是。
3: 也就是说，这个1988年建造的这个房子本来就是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老房子，对吧？
4: 这个是我从小长大的老房子。所以就是还是对这种家人有一些念想吧，所以就是老人的东西，我尽量的都会留下来。
3: 刚才您说的家里的这个老物件哈都留下来了，你看这有一个木箱子，这个木箱子一看就非常有年代感啊。
4: 这个木箱子是我妈结婚的时候陪嫁，就是过去都是有什么压箱底儿这么一说，所以他们都会有陪嫁一对当木箱子。
3: 我记得我姥姥家就有这样的箱子，而且它有两个箱子，它这两个箱子呢分别在那个床的床两头，然后呢箱子上面就会压着被子褥子，是这样的哈。我们常说一句话

0: 叫什么？你们专业的称呼，
1: 窗
0: 床
1: 帘，
0: 帘儿，对不对？这床帘让我想起什么呢？就是我们曾经看过的很多欧美的这个电影，包括《罗马假日》啊，《绝代艳后》。这个茜茜公主，我当时看这些电影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场景是什么呢？就是公主起床的时候，周围有很多的仆人，然后过来把那个床围给她，这个掀开，床纱给掀开，然后给公主换洗什么的哈，就觉得哎呀，怎么那么美好的生活啊？就是每一个女孩心目当中，可能都有一个公主梦哈。所以看到这个床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们住这样的房间，能够满足我们的心里的那个公主梦啊，太有意
1: 对，因
0: 思。
1: 为房子的这个设计，包括配饰，就是没有找别人，就我自己弄的。所以呢，就像您说的，可能就是自己有一些小心思，包括自己想完成自己的一些这个愿望吧。
0: 并且呢，这床上您还配了就是这种中国风的床围和这个叫什么靠垫儿，所以呢就又多了一
1: 靠
0: 些
1: 垫，
0: 乡土气息，就是这种乡土气息会让人有一种置身郊外啊，置身大自然的感觉，会非常的放松，我觉得是有助于睡眠的，这是我的一种感受哈。
1: 民宿呢是有十间客房，然后十间客房呢会有每间客房，不同的一些特点，然后包括从房型上呢也会有不同，比如说有大床房、有标间，还有亲子家庭套房，一是能满足不同的这种家庭的需求，二呢就是在每间房间会有每间独立的一个特色。那我的民宿呢，叫田里花间，实际上就是想让城市人能够在乡村里感受到这种田园生活，然后这种放松的这种心情，在这里面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时光吧。
0: 您说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放松的心情、放松的状态哈。我们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和体会，就是跟着旅行团，然后呢就每到一个地方像打卡一样的，然后走马观花似的啊，几点到几点咱们在这个地方玩，然后几点要这个集合啊，我们赶往下一个地方，就是纯粹就是在走马观花的打卡啊，但其实那种放松下来的闲适感是没有的。可是近几年呢，大家对于旅游、对于旅行有了一种新的理解感悟，甚至很多人已经在践行了，就是到一个地方叫沉浸式的体验、沉浸式的放松哈。我觉得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让大家能有这样一个地方放松心情、身心沉浸，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估计，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应该也是在您最初的想法的基础上，不停的改进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其实我当时做民宿是因为，一是有一些原因，我是2019年开始返乡创业的。那我返乡创业回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想帮着村子里销售樱桃，因为我们村是一个樱桃的产业村，2008年也被评为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然后所以当时是想着，哎，大家一起卖樱桃，供中粮，供河马。当我们供河马的时候呢，就赶上了一场冰雹，那年受灾非常的严重，就等于是那种颗粒无收的状态。然后就想着说，那我们不能再做这个靠天吃饭的这件事儿了，能不能做一些农业加的尝试？所以当时就想着说，哎，那我们就做一个这个农业加乡村旅游加民宿，就是算转型吧。所以呢，才回来做的这个乡村民宿，先从我家自己的这个老房子做起。一开始改造实际上是改造了4间，但是发现4间的这个客房呀不够住，又继续开始增加。所以这个是我当时做这个民宿的一个初衷吧。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0: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2: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3: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4: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5: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6: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7: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8: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3: 从他这种嗅觉的这种感官上的话，每个房间会有淡淡的这种果香花香或者是植物的一些香气，包括我们的这个听觉会有一些微风吹动，然后院子里的风铃和风的声音就特别的美妙。比如说我们的客人可以来我们的农场采摘一些新鲜的有机蔬菜，他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民宿里做一些食材的加工，然后他就能够真正的感觉到你从这种快递里到你的餐桌用非常短的时间，你就能体会到这种新鲜的食材给你带来的这种生活的犒赏吧。
8: 对，
9: 这里的民宿还会带给你哪些惊喜呢？
8: 现在应该说您的这个民宿做的是非常的成功的哈，听说您的民宿每到这个节假日是一房难求，是不是？
3: 对，因为就是受到这种环球影城的外溢的影响，所以来北京现在玩的游客就会比较的多，那我们的这个民宿呢又离环球影城相对来说距离还是比较近，交通比较便利的。
8: 我听说你们这个在选房间上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小游戏，比如说是猜房名选房间，有这么回事吗？
3: 对，因为就是房间比较多，然后呢客人们呢可能会有不同的喜好，然后像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大家就去选自己喜欢的，而且他们每次来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感受，就作为一种游戏了，然后呢大家也能很好的这个记住这种民宿给他的这种感觉吧。
8: 是的，要说到这个小游戏啊哈，不得不提一提您的这个民宿房间的名字，真的起得非常的有意境啊。我记住了一个叫燕来的，还有一个叫麦芒煮雪。哎，看到这样的名字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跟我应该是一样的，就是立马有一种画面感。比如说这个煮雪啊，我就觉得能想象出冬天下雪了啊，我们从室外捧一捧干净的雪回来，然后煮水泡茶，然后在温暖的屋子里喝着茶，看着外面白雪飘飘大雪飘飘，我觉得那种场景是非常的惬意非常的舒服的。当时起这个民宿的这些名称的时候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3: 因为当时是这样，就是刚才说到我们的那个民宿是一个带农场的院子，叫田里花间。那我是在整个房间的设计上呢体现不同的这种乡村的生活，然后包括田园的一些场景，让这个客人呢能够真正的从不同的感受上能

0: 够体验到这个客房的区别。
1: 嗯，
0: 比如说，
1: 嗯，
0: 就是从五感上的，比如说从它的这个房间起名上，我们有燕来，
1: 嗯，
0: 我们有麦芒，我们有竹雪，
1: 嗯，
0: 那首先它是能感受到四季的，然后像秋天的这种，这个麦收的季节，
1: 嗯，
0: 然后包括冬春夏雪的这种场景，
1: 嗯，
0: 因为我的民宿现在可能是全国各地的客人，尤其是南方客人，
1: 嗯，
0: 他在北京能看到雪，就感觉特别的美好，
1: 嗯，
0: 所以竹雪的那间房间的设计呢，我也是以黑色、灰色、白色调为主，
1: 嗯，
0: 然后像其他的，就像麦芒嘛，麦收的季节可能是一个
1: 金黄，
0: 金色的季节，
1: 对，
0: 对对对，金黄色的季节，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房间的配饰上可能都会有些变化，
1: 嗯，
0: 那从它这种嗅觉的这种感官上的话，我们每间房间会有每间房间不同的味道。就是当您进到屋子里之后，
1: 嗯，
0: 就是每个房间会有淡淡的这种果香、花香，
1: 嗯，
0: 或者是植物的一些香气，它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呢，从我们的这种视觉，从床品呀，还有配饰上的这种感觉，包括我们的视觉嗅觉，包括我们的这个听觉我们听觉上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风吟的这间房间是正对着院子里有一棵海棠树的，然后海棠花开的时候是春季嘛，然后会有一些微风吹动，然后院子里的风铃和风的声音就特别的美妙，所以就是当你在这个房间里听到这种风吟的时候，但是那种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每个房间会有每个房间不同的这个特点。
1: 嗯，
0: 我强烈介绍的就是我们那个网红的房间，
1: 嗯，
0: 刚才说那个燕来呢是我们最火的一个网红房。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燕来的这间房间上面呢正好有两个小燕子窝，
1: 哦，
0: 就是每天早上小燕子都会叽叽喳喳的在院子里飞，所以呢他也是每年都会来，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入住到这间的房间的客人呢也像小燕子一样，就是每年都来，就这样。
1: 嗯，您刚才提到说每年都来，每年都回来，这是一个美好的期望哈。但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小燕子窝的时候，让我想到什么？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就住在平房，然后就是每年春天的时候，燕子都会回来重新垒它的那个窝，然后就感觉住在这间叫燕来的房子里面，有一种回到了家的感觉啊，就是回家了的感觉，是不是？
0: 是的，
1: 嗯，是这样。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刚才您还提到了说每一间屋子都是从嗅觉呀、视觉呀、触觉、听觉等等各个感官去来营造这种感觉，所以就又符合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词儿叫沉浸式哈。我们说沉浸式的体验怎么才能算得上是沉浸式啊？其实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感官细胞都能够感受到，是吧？比如说从燕来、麦芒、竹雪，我们能从名字当中看出季节，仿佛一下就能感受到那个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令带给我们的那种物候的变化。那这种物候的变化有温度的，然后呢，就像您说到的，闻到的空气的味道，空气当中呢是潮湿呢还是干燥呢，它那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是从每一个角度来让我们充分体验、沉浸体验，这是非常好的。嗯，
0: 对。
1: 您看刚才包括咱们也看到了您的民宿当中还有果园啊，还有菜园，对吧？
0: 对对，
1: 其实这也拓展了我们游客的一些体验感，是吧？
0: 对，因为还是反复在说田里花间是在农场的院子，客人既然从这种喧哗的城市里来到乡村，其实我想让他们感受到不光是乡村的田园生活的美好，然后还有我们的这种与大自然之间的这种互动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的客人可以来我们的农场采摘一些新鲜的有机蔬菜，他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民宿里做一些食材的加工，然后他就能够真正的感觉到你从这种快递里到你的餐桌，用非常短的时间，你就能体会到这种新鲜的食材给你带来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犒
1: 实，
0: 赏吧。
1: 对，
0: 虽然说我们民宿也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啊，但是呢，还是想让更多的家庭来和大自然中有很好的互动关系。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农场里喂一些小兔子呀，然后和科尔鸭会有一些互动呀，然后包括会喂喂小松鼠呀，等等等等，就是让大家还是完全的能够放松自己的心情吧，到大自然中。
1: 是的，在咱们的这个农场里面还能够碰见小松鼠，是吧？
0: 对啊，
1: 啊，
0: 我们自己会有一些
1: 也
0: 这
1: 有
0: 个
1: 养。
0: 设置的这种什么松鼠跑道呀，
1: 哦，
0: 然后小兔子的家呀，包括我们会有孔雀的观赏区呀，等等。
1: 是，我们每当这个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有的些家庭啊，喜欢带着孩子出去游玩，让孩子去接触大自然。那接触大自然有哪些途径呢？一个就是接触小动物，再一个就是接触我们的这个植物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果园啊，是吧？花花草草啊，等等的。那游客呢，还能够在您这儿当地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农场占地面积比较大，有一部分是做采摘区域，有一部分是亲子的共享菜园。城市家庭呢，可以来我们这儿认养一块地，每周呢来这边采摘蔬菜，就这样。我们还会把这个农场作为不同的分区，比如说我们有露营区域，然后有小动物区域，然后包括采摘区域，包括亲子的这种的这个菜园的共享区域，是这样的。
1: 刚才您提到说，我们的这个游客啊，从后面的这个菜园里面，或者说果园里面摘着新鲜的蔬菜水果，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厨房，是吧？他能够充分
0: 对。
1: 的体验这种，就是说自己的辛苦，然后带来的这个美味。其实我就在想啊，跟我们自己的家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农民朋友，他们不就是自给自足吗？自己种了，然后自己去挖了菜，然后回家做一做，吃饭。是吧？我觉得跟我们
0: 是
1: 真
0: 的。
1: 的是回到农村，买上一间两间的小平房，在房前屋后开辟一片菜园，然后等到瓜果成熟的时候采回来自己吃，真的是没有什么差别呀。其实这样的更好，就在北京通州啊。如果我们是北京市里的，那么周一到周五我们来上班，周六到周日的时候我们去民宿，就像回到了农村的家一样，其实还是非常
0: 对，
1: 美
0: 是
1: 好的一
0: 的，
1: 种体验
0: 对，
1: 的，是吧？
0: 是的。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每个人啊，每天要吃200至350克的水果。而现实情况呢，是我们绝大多数朋友啊，每天这个水果的食用量其实是都不够的。哎，我们不妨适量多吃一点蓝莓，蓝莓啊，可是有着水果之王的美誉呢。大家都说啊，蓝莓好吃又有营养，很多家长朋友呢也喜欢买给孩子吃。蓝莓的吃法有很多，比如可以当零食吃，新鲜的蓝莓、蓝莓干等等都可以作为很好的零食。每天饭后工作之余都可以吃一吃，看剧的时候啊也可以吃。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把蓝莓啊做成果酱、果汁，
3: 在吃面包糕点的时候呢配合食用，

0: 做面包蛋糕的时候啊，加一点蓝莓可以更好吃，也可以让面包蛋糕更有营养。不过蓝莓凭什么摘得浆果之王、水果之王的桂冠呢？为什么健身爱美的朋友会对蓝莓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不妨就来好好说一说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俊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小浆果种质改良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小浆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筛选、遗传改良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26项。多年来深入农业产业第一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广大果树种植者，努力推动果树产业科学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为什么说蓝莓是年轻的水果？我国的蓝莓主产区在哪儿？你好，郭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郭老师，像桃子啊、葡萄、梨这些水果的栽培历史啊，都是比较悠久了啊，甚至呢，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您看，王母娘娘的蟠桃会，还有葡萄美酒夜光杯，还有孔融让梨这样的经典故事啊。可是与蓝莓有关的历史故事啊，似乎很少啊。所以想向您请教一下，人们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吃蓝莓的呢？这个蓝莓是不是比较年轻呢？
1: 蓝莓呢，它在我们地球上还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这种水果的一个树种。
0: 嗯，
1: 它就是野生的应该比较早的，但是它的栽培历史就是说它有栽培它才会在社会上推广。栽培历史呢其实还不到100年。
0: 哦，确实是年轻啊。
1: 是个比较年轻的。对对对，不到100年。
0: 嗯。也就是说人们开始品尝蓝莓的美味的历史也是不到100年的时间，是吧？
1: 对对对，它这个发展呢，最早呢是从美国开始的，大约就是在1930几年才开始进行栽培，商业化的这种操作啊。
0: 嗯，
1: 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葡萄啊、梨啊，还有这个桃，它都有一些故事，是吧？那蓝莓呢也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呢，中国长白山这个天池中，话说这不是龙脉嘛，有龙女叫蓝莓，那么就是为了百姓的安宁呢，这个龙女呢与那个一国呢同归于尽了。从此之后呢，长白山周围长出了黑色的果实。那龙王呢，他非常思念自己的女儿，天天哎呀哭啊哭，就是以泪洗面吧，然后哭着哭着他的眼睛比较模糊，然后这个眼睛生病了。那这个龙王的女儿龙女呢就托梦说，如果你思念我呢，就每天吃几颗紫黑色的果子。那么龙王呢就思念龙女的时候就吃上几颗，数日以后呢他的眼睛就恢复了。从此以后呢，这个紫黑色的果子就被命名为蓝莓。
0: 哦，
1: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因此呢又称这种果子为眼睛的保护神。
0: 哦，眼睛的保护神，哈，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故事啊，关于蓝莓名称的由来。
1: 是的。
0: 嗯，是
1: 的。
0: 那在我国呀，主要有哪些地方产蓝莓呢？
1: 我们国家目前呢产蓝莓的地区主要有贵州、辽宁、山东、四川、安徽、云南，还有吉林、湖北、江苏，这些地方都有蓝莓的生产。
0: 嗯，这是我国的蓝莓主产地啊。嗯，
1: 对。
0: 郭老师，您看苹果呀、桃子、梨、葡萄、草莓这些水果呀，很多朋友都采摘过啊，也见过果园的样子啊。可是这个蓝莓采摘园似乎比较少，见过蓝莓植株的朋友也是比较少的。
1: 这个蓝莓呢，它是长在灌木的这种树上的，它这个树呢不是很大，它就是像灌木丛一样，它一般就是说1.2米左右，也有稍微高一点的，
0: 嗯，
1: 那也有比这个1.2米还低一点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小。

0: 它是不是不同品种的蓝莓，它的植株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呀？
1: 是的，它里边分有不同的类群，比如南高葱、北高葱，还有兔眼蓝莓，还有矮葱蓝莓。所以呢，它就是跟这个也有关系。比如那个兔眼蓝莓，相对来说它高大一些；矮葱蓝莓呢，它就小一些；高
0: 是，
1: 葱蓝莓居中。
0: 这也是不同的品种啊。也从颜色来看啊，您看蓝莓啊，有深蓝色的，也有紫罗兰色的。这果实啊，个头有大颗的，也有小一点的。就是说，蓝莓也是有不同品种啊。刚才您也说了，不同的品种的这个植株的高度也不一样啊。那平时啊，我们常见的蓝莓有哪些品种呢？
1: 常见的蓝莓呢，一般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些呢，有优瑞卡、绿宝石、珠宝，还有明星奥尼尔、雷格西、布里吉特、公爵，这都是可以买到市面上有的一些品种。
0: 是，这些品种的名称听起来很洋气啊，可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呀，光听这个品种的名称啊，可能还对不上号。就这几种品种的蓝莓，分别它有什么特点呢？包括它的颜色呀、个头啊、味道啊。
1: 像我们一般生产上见的品种，像优瑞卡呀、绿宝石，还有珠宝和明星，这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果子。那其他呢，就是说奥尼尔、雷格西、布里吉特、公爵，这都是一般普通的这种果个。你像优瑞卡这个品种，目前是比较大的。它特级果一般能达到18，就是18呢，我说的是果子的直径，18是18毫米。
0: 也
1: 一
0: 就
1: 般
0: 一
1: 的
0: 点
1: 品
0: 八厘
1: 种
0: 米。
1: 呢，对对对，那都属于极大的一种果子了。一般上我们见到的果子大概就是在12左右，相对来说14、15都是比较大的了。然后这个颜色吧，就是说一般会有不同，这个蓝色它深蓝。还有亮蓝、暗蓝，还有它含的果粉不同，那我们看到的话，外观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优瑞卡呢，它就是一个果个儿，虽然比较大，但相对来说它果粉含的不是很多，所以看起来颜色它有时候是深一点这样的。
0: 是的，那从口感上来说呢，比如说酸甜度啊，
1: 口感上它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风味，有的品种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香味，然后它的酸甜就是它固形物含量也是不同的，比如酸度跟糖度它之间有时候会有差异。同一个品种在不同的地方栽培或者是不同的时期，它也都是会有差异的。
0: 是的。可能跟它的成熟度啊也有关系，是吧？
1: 也有关系，对，跟气候呀，还有位置条件啊。你比如高海拔栽的相同的品种，它相对来说固形物它积累的就比较多一点，哎，它酸甜啊，它风味就会浓郁一点。
0: 是的，是的。刚才您说了这么多的品种啊，好像在超市啊，在水果店买蓝莓的时候，这个包装上能看出来是哪种品种吗？
1: 那一般上是不标注的，
0: 是啊，
1: 它一般标注的话是标注厂家啊。或者生产的，就是说这个农业公司，它会标注这个。
0: 那就涉及到一个选购的问题啊。你看有这么多的品种，可能一般的消费者呀，也不是特别了解，是吧？也就是看一看它的果实的大小啊，包括颜色呀，再就看它的价格，是吧？
1: 可以看出来它新鲜度。
0: 它的新鲜程度是吧？
1: 对，然后新鲜的果子一般看起来它外表，比如舒展，就是说它的皮呀。不会有皱缩的现象，然后那种放得久的话，它又会失水，失水以后它的皮会有皱缩的现象。
0: 我们要选购饱满的是吧？
1: 对，就是说饱满度，然后看到它颜色也比较鲜亮，这样的话它又是比较新鲜采摘的，时间不会太长。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成熟度的话，比如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整个果品，它就是。比较大的、比较好的那种，它的果品就是能看出来这种品种固有的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看一下它的果蒂那个地方，果蒂那个地方就是那一圈颜色比较深的话，成熟度就比较高。
0: 是的，这是一些选购蓝莓的小方法，是吧？
1: 对。
0: 好。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蓝莓为什么呈现出高贵的蓝色？带梅字的水果有哪些共同特征？蓝莓凭什么被誉为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我们说蓝色呀，是一种高贵的颜色啊。蓝颜色的水果呢，其实并不多。蓝莓为什么会呈现出蓝色呢？郭老师，这个蓝色与什么有关呢？
1: 这个蓝色呢，它是与它果皮中含的那个花丝苷这种种类跟它组成有关。
0: 哦，
1: 比如花车噬菌素，它有这些就是不同的组成成分，然后有不同的比例，让它就不同的品种呈现不同的蓝色。
0: 是的。蓝莓带个莓字啊，这个草字头的草莓的莓。哎，常见的呢还有草莓啊、树莓啊、刺莓这些啊。那这些带莓字的水果啊，是一个家族的吗？这个带莓字的水果呀、啊，还有哪些呢？它们有什么共同特征吗？
1: 带莓字的还有一些，比如叫蛇莓的，不知道大家都听说过没？
0: 哦，蛇莓。
1: 蛇莓
0: 啊，这个好像不太常见吧？
1: 嗯，还有蔓越莓，我觉得、
0: 啊、这个比较常见。嗯
1: 啊，还有刚才说的树莓里头，树莓是里边的一个大类，还有黑莓，还有这种菠萝莓，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0: 啊、哦，都是属于草字头的梅子的家族、
1: 嗯、带有梅的，对，都带有那个草字头那个梅字儿。
0: 嗯，
1: 它们这种就是梅类呢，就是说它从植物的分类上，它不一定是一个类别的，但是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果实啊不是特别大、
0: 哦、
1: 然后呢果肉呢一般是绵软多汁，风味独特，营养物质呢相对来说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含量比较高。
0: 是的，这是一些共同特征。嗯，郭老师刚才也介绍到了啊，带梅子的就是草字头的这个草莓的梅啊，带梅子的水果呢一般个头不会太大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也听说这个蓝莓啊是属于小浆果的树种，啊是小浆果。那这里有个概念啊，什么是浆果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啊常见的浆果、啊、有哪些呢？
1: 浆果呢，就是这种果实比较柔软多汁，相对来说果实里头含笋分相对来说比较多，它容易成汁成浆状
0: 啊、哦，
1: 风味独特的一类水果，这样的水果呢都是浆果。
0: 嗯，
1: 那我们一般上像我们常吃的常见的比如葡萄，它也是属于浆果一类的。刚才说的草莓，还有桑葚，就是这个果桑桑果桑葚、
0: 嗯、
1: 还有无花果、
0: 嗯、
1: 还有黑加仑，这种相对来说都叫浆果。
0: 的确是，像这些水果确实是汁水比较多的啊。
1: 对，
0: 是。蓝莓啊，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它之所以有着水果之王的美誉啊，就是因为它营养价值非常高，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它果实中含有比较高的这种营养物质，还有矿物质营养成分，因此呢它被冠以浆果之王这种称号。
0: 嗯，
1: 它含有的物质有蛋白质啊、脂肪、碳水化合物，那么它也有大部分果品所含的那个糖啊、酸啊和 VC。另外呢，它还富含有 VA、VB， 还有 SOD、花色苷、食用纤维以及丰富的钙、钾、铁、锌、镁、锗和铜，这些都是人体需要的一些矿物质营养成分。嗯，那么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面比较多的。
0: 嗯，是的，不愧是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啊，适当的多吃蓝莓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为什么健身爱美的朋友对蓝莓情有独钟？孕妇宝妈吃蓝莓有啥好处？喜欢强酸性土壤的蓝莓有啥独特功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蓝莓的果实虽然小，却富含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不仅是健身人士减脂期间必备的美味水果，更是受到许多上班族以及宝妈的青睐。郭老师，为什么说健身爱美的朋友啊会对蓝莓情有独钟呢？
1: 就是蓝莓呢，它含有的这种比如营养成分啊，其实它还含有氨基酸、锌、钙，还有铁啊，这种含量呢远远高于大宗性的这种水果。另外呢，在水果中它可以被称为高氨基酸、高锌、高钙、高铁、高铜这样的一个果品。它包括它的具有的这种生理活性物质哈，还有它类黄酮这种活性物质呢，它对比如高血压啊、血脂偏高呢，它对这些就是人群也有一定的好处。类黄酮物质它可以清理血管中的这种垃圾，它也有这种功能。而且呢，它里边含的花色苷或者是鞣化酸这一类的物质呢，它也具有就是消除人体的自由基的功能。因此呢，作为健身的朋友对它也有这种喜爱。
0: 嗯，是啊，这也难怪啊。在我们平时看到健身的朋友的朋友圈里啊，经常晒一些健身的食物啊，里边经常会看到有蓝莓，是吧？看来的确是对健身啊是有帮助的啊。
1: 是。
0: 那除了爱美健身的朋友啊，哎，听说孕妇宝妈经常吃点蓝莓也是有好处的，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蓝莓它因为口感呢是酸甜可口的，因此这种风味呢可以增进食欲，缓解孕妇这种就是说对这个食物有反应的这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呢，比如维生素 C、 花青素这些营养物质呢，也是孕妇需要的一类的营养元素。
0: 嗯，
1: 包括这个花青素，就是里头的花青苷呢，刚才也提到了，它对这个视力有很好的这种功能或者效果。
0: 嗯，
1: 那么宝妈吃这种呢，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人在吃，是吧？还有肚子里的小宝宝也能受益。
0: 嗯，是。
1: 而且它还含有一些矿物质元素，比如铁啊、锌啊、钾呀，这也是孕妇应该补充的一些营养成分。因此它受到这些孕妇宝妈的这种喜爱，因为它诸多的好处吧。
0: 是的是的。郭老师，上班族啊经常用眼打电脑啊，用手机啊，是吧？经常用眼，这个眼睛啊就容易干涩疲劳，像我的这个就是每到晚上眼睛就容易疼。哎，据说常吃蓝莓啊能够起到缓解视力疲劳，有这样的功效，这个靠谱吗？
1: 这个是因为蓝莓它含的花色苷比较多，尤其是果皮中含有丰富的这种花色苷。这种花色苷呢对人的视力包括视网膜细胞的再生有很好的作用。因此呢，这种就是成分呢对于缓解视力包括这个眼睛干涩啊，那我们用眼过度的话，我们每天吃一些就是这个蓝莓，对我们的视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嗯，
1: 可以缓解这种视力疲劳。
0: 哦，看来我要吃起来了。
1: 是的。
0: 与其他的水果不同啊，蓝莓呢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啊，还有一种水果叫冬枣，冬枣可能更喜欢这种盐碱地，在盐碱地生长，而蓝莓呢喜欢强酸性的土壤，这一点啊，会不会让蓝莓具有这种独特的保健功效呢？
1: 是的，正因为它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是跟它的根系或者它体内就是对外界的，尤其是土壤的这种营养成分的吸收是具有选择性的、集中性的。那么这样呢，使它产出来的果子具有独特的，比如刚才说的含的那些营养物质啊，那些营养物质呢，进一步呢，就是说让它具有独特的这种保健功能。或者是叫功效。
0: 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蓝莓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0: 好多朋友喜欢在家里养一些花草植物，然后呢，就逐渐爱上了在阳台种菜。哎，绿油油的蔬菜啊，可以给家里的阳台、露台增添美感。而且呢，在家里种菜能丰富自家的餐桌，还可以活动锻炼身体。刚好啊，我的同事 Q 妈就是一位阳台种菜的达人。哎，我们不妨来听听她是咋种菜的。
6: 你好，我是 Q 妈。一个从事农业科普工作10余年的老编辑，让人又爱又恨的香菜，自带一茬接一茬属性的韭菜，俏皮可爱自带网红属性的小番茄，可以说啊，当都市白领的种菜基因被唤醒，那简直是势不可挡。他们纷纷呢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阳台小菜园。那如何让你的小菜园更漂亮，更有时尚气息呢？其实不妨考虑一下以下这几种容器，妥妥的自带时尚气息。首先呢，最常见的就是玻璃花缸容器，顾名思义啊，就是用玻璃花缸铸成的菜盆、花盆。那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坚固，耐腐蚀。现在玻璃花缸容器的这个技艺已经非常成熟了，可以做成任何造型，比如说仿大理石的、仿玛瑙的、仿红木的都没有问题啊，多姿多彩，非常的漂亮。玻璃花缸容器呢，它的特点就是立体感非常强，很有现代气息。同时呢，价格非常便宜，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就可以轻松搞定。第二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蓝篓来进行种菜。一般呢会用竹条、柳条或者是塑料条编成这个蓝篓。优点自然是它可以挂起来，也可以平放，哎，可以点缀我们的小菜园，非常的漂亮。同时呢，蓝篓的透气排水性也不错，质地比较轻，造型很多样。但缺点也有啊，就是蓝篓的水分散发会比较快，温度变化比较大。其实呢，它并不太利于蔬菜的生长，需要我们掌握了一定的种植技术之后，才能种得比较好啊。当然，这里我也再提醒大家一下，当我们采用这个蓝篓种植的时候，要在里面进行这个垫底和密封。那么通常呢，会采用苔藓，还有包装袋，还有包括我们那个面粉袋，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三，我们来介绍一个最最最常用的，就是塑料盆儿，可以说是网上一搜一大堆啊，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几毛钱到几块钱不等。优点呢，就是方便、耐用、保水性还好，哎，价格非常的亲民。但缺点也有啊，它的这个透气性其实没有塑烧盆、紫砂盆好。那如果价格允许呢，当然那些可能更利于蔬菜的生长。其实塑料盆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造型、它的品类非常多， 从很小的育苗盆到很大的造型盆一应俱全。可以说塑料盆非常适合我们新手来种植蔬菜。那您说了，我不想用土，用水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啊，这个时候呢，水盆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干净又卫生，可以种一些水生的蔬菜。还有美植袋，也叫环保种植袋，我就非常喜欢啊。它是用这个无纺布和羊毛毡制成的一种袋子，外形非常美观，有一种欧美的感觉，很受一些女性园艺爱好者的喜爱。其实水盆和美植袋两者都不贵，那么布置好了呢，也可以成为我们阳台的一大亮点。最后我还想说一种最近新流行的啊，就是网上卖得很火的这个智能种菜机。如果您条件允许，同时又很忙，那么智能种菜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自带补光功能，还能循环浇水，可以说您基本上不用太管理，把种子种下去，20多天以后呢，就可以轻松享受到采摘的乐趣。好了，那今天我们介绍了玻璃花缸盆、蓝篓、塑料盆、水盆、美植袋，还有智能种菜机。可以说每一种啊都妥妥的自带时尚气息，都是我们都市白领的不错选择。
7: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共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7: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其中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90%以上，产业链正向着集群化、智能化和可持续方向发展。9月中旬到10月上旬，新疆棉花进入到了集中采摘期，随后新棉的收购工作也将全面启动。棉花的产量、质量受天气因素影响较大，今年棉花生产的关键时期，中国和全球其他主要产棉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厄尔尼诺气候的影响。同时，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目前，棉花价格已经出现了上涨的苗头。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农业农村部棉花专家指导组成员、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贸易救济预警委员会成员、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翟雪玲做客节目，和您聊聊超强厄尔尼诺天气能否搅动今冬的棉花市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根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的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年、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性。2026年的冬天可能相对会暖和一些，但是这个暖和呢，绝对不是从头暖到尾的那种暖和，而且是云雾的暖和，就是北方很有可能会上演阶段性的忽冷忽热，前脚刚刚回暖了，后脚就是一股寒潮就杀到了，这个气温的变化幅度呢会非常的剧烈。与此同时呢，当这个大气环流出现这个阻塞后，冷空气就会在北方不断的积聚，就会形成一股比较大的势能，然后突然会爆发南下，同时带来偏多的降水，还有带来一些这个风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南方的冬天有时候是比较湿冷的，那么在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作用下，今年南方湿冷的这个体感可能会更加剧烈。也就是说，虽然总体上是暖冬，但是冷的那些瞬间将会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那么此时呢，更需要棉花做的暖和的被子和衣服。那么9月中旬到10月份，新疆的棉花呢也进入了集中采摘期。新棉上市之后，棉花收购企业、加工企业将进入到是否扩大收购量、是否压仓还是随行就市等方向的选择这个博弈当中。那么今年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将是他们判断的一个重要的权衡方向。与此同时呢，厄尔尼诺已经深刻的影响到了2026年美国、印度棉花的生产，全球棉花出现了一个偏紧的预期，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判断也将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么厄尔尼诺能否搅动今冬的棉花市场？这番搅动将有多大的力度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棉花专家指导组成员、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贸易救济预警委员会成员、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翟雪玲翟教授，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翟教授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这期话题呢，预判的是今年的秋冬季，实际上今年夏天的时候，这个厄尔尼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已经都感受到了。比如说这个北京，这个今年的这个夏天就比较湿热哈。然后我们也说到这个厄尔尼诺影响到了今年美国、印度的这个棉花生产。那么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棉花主产区主要有哪些？就是影响到他们，会影响到我们国内的棉花的这个生产吗？
4: 那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全球的一个棉花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分布的情况，再看一下目前的它的整个的贸易啦，它的一个基本的状况。那其实从棉花来说的话，它和其他的大宗农作物不太一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生产和消费呢高度呢集中，它不像一些大宗的像小麦啦、玉米啦啊，它分布的很广泛。包括大豆了，分布很广泛。那棉花呢，它的分布呢？

0: 且整个全球的无论是南半球还是北半球它形成产量的一个时期来去呢这个分析。那从这个到2025到2026年度的话，总共全球呢有68个国家呢种植棉花。在这个68个国家当中呢，中国、美国、巴西、印度、还有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和澳大利亚，这8个国家，它就是我们当前的全球的主要的棉花的生产国。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数据来看，就是在2025到2026年度的话，这8个国家它的棉花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呢占全球的77.5%和86.5%，也就是说呢，这个主要是集中在这8个国家。
1: 嗯，
0: 那这个中国、印度、巴西和美国，这是全球前4大棉花主产国。那我们按照数据来看的话，你看像中国的话，因为中国从1986年开始，除了个别年份之外，我们就一直是全球的这个主要的棉花生产国。那从这个产量来看的话，像2025到2026年的话，中国的棉花产量，我们国家统计局已经发布了啊，664.1万吨。那印度呢是518.2万吨。那还有像巴西的话408.2万吨，美国的话是302.6万吨，所以呢这4个国家呢它的整个的这个产量呢就占到了全球棉花总产量的70%以上啊，这是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状况。那同样呢这个消费它也是高度集中，因为棉花的消费它90%它都是用于工业消费，就是我们要它是其实是作为纺织产业的一种原料啊，进入工业消费，我们把它制成服装啦制成这个医药的用棉啦家纺啦等等的，所以它90%都是用于这个工业的一个消费原料。所以呢它的消费量呢其实是和全球的整个纺织行业的布局紧密相关的。那也就是说呢，哪一个国家它的纺织产能比较大，那么它的整个的这种对棉花的消费量呢就比较大。另外呢就是从全球的它的纺织产业来看的话，因为历史上它一直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一个行业，比如我们服装制造啦等等的哈，针织啦这一块，它对劳动力的需求是非常高的，非常多的。所以呢它的一个基本的转移的趋势啊，就是从劳动力和土地、水电这些要素成本高的地方向成本低的这些地区呢转移。像我们历史上这个1800年前后啊，这个有英国的，我们小时候学的这个历史上的有这个羊吃人的这种现象。刚开始是去纺织工业基地化英国，然后是美国，到最后呢逐渐的转移到亚洲的日本，包括韩国等等的。那么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整个全球的纺织产业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这个转移。那我们国家呢也顺利的承接了这个全球纺织产业的这样一个转移。那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呢中国呢就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纺织产业基地，所以呢它对棉花的需求呢就非常的这个大。那现在的话除了中国东南亚的像孟加拉国啦这个越南啦柬埔寨啦马来西亚啦等等的，它都是全球重要的这个纺织业基地。所以呢那么它就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产区和它的消费区域是分离的，所以呢那么它的这个贸易量就是比较大的。这是一个它和其他大宗农作物的一个特点，就是区别在于它的产销分离。那另外的话叫它的这个贸易量占它的产量的比例是非常大的。那根据这个最新的数据来看的话，2025到2026年度全球棉花的进口量呢就达到了964.5万吨。这个规模呢就占到了当年全球棉花产量的一个36.3%。相当于40%的棉花你生产出来都是要进行这个其他的地区消费的。那从主要的这个出口格局来看的话，全球主要的出口国家呢包括像巴西美国澳大利亚，还有像这个非洲的这个贝宁啦，还有印度啦等等，它都是全球主要的棉花这个出口国。 这五个国家呢，它的这个

0: 出口量呢占到了全球棉花出口总量的 78.2%、这是它的这个出口的格局。那从进口来看的话，像越南、孟加拉国、中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个是全球棉花进口的前五大国家。
1: 中国是进口棉花的前五大国家之一。
0: 对，中国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0: 今年这个棉花在这个生产的一个关键期里边，这个出现了这个高温，对棉花的这个产量呢，相对来说稍微有点影响。然后呢，我们又说这个美国、印度是棉花的主要出口国家。然后美国、印度的这个棉花的产量，因为这个阿尔尼诺的这个影响，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下降。而我们国家呢，又是棉花进口的这个主要国家之一。那么，会不会今年我们棉花的进口的这个价格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变化？这个进口价格的变化会不会对国产棉花的这个价格造成一定的影响？就是行业里边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判断，或者说是一个联想？
1: 目前的话，其实棉花市场上它对价格的一个炒作，现在确实像你刚才所说的啊，就是一个天气成为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炒作因素。
0: 就是它炒作对于这个棉花价格的这个上涨或者是波动幅度很大吗？像会像蒜、或者说像其他的生姜、火箭蛋那样，会出现那样的一个剧烈波动吗？
1: 那我就先简单先介绍一下，就是今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新棉的全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产状况，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目前这个厄尔尼诺可能造成的对一些全球主要棉花生产国的它的生产的一个影响的一个状况。目前全球的最新的数据，我们现在就说的是新年度了啊。这个年度的话，其实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像全球的它的一个棉花播种面积就是2960万公顷，这个同比呢是增长了0.8%，但是呢，它的产量因为受到这个今年天气的一个影响，它的产量呢是预计啊是2561万吨，这个同比呢是降了3.6%。那从消费量来看的话，我们从前几年开始，这个全球的这个其实棉花的消费量呢，它都不是非常的理想。那么尤其像去年在主要国家的这种关税政策的剧烈变动的这个扰动之下，对全球经济的这种拖累影响是比较大的啊。那么从去年年底开始，这种包括一些地缘政治冲突啦等等的，它的影响呢略微呢缓解。那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新年度的这个棉花的消费量呢是，比上一年度呢，同比呢略增，那么是2676万吨，同比呢是增了1.7%。那么这个呢，就相当于从单纯的从今年的数据来看的话，消费量是要高于产量将近呢100万吨，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数据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它的期末库存，是非常高的，有时候它的期末库存产销比能够达到呢60%以上，那从今年的这个预测来看的话，它的期末库存呢是1517万吨，所以呢，就是从这个大的这个产业它的布局来看的话，它的生产状况来看的话，它和小作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生产量也就是说它的供给量，它基本上是波动不会非常大的，它不会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小的品种蒜啦等等的，它会受这个当年的这个天气波动影响会非常大，而且它的面积也会波动非常大。但是像棉花，它是一个就是农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宗的一个农作物，所以呢，它的整体的供给有波动，但是波动不会特别大。
0: 它对标的其他的农产品应该是主粮，是吧？比如说水稻、小麦这种，而不是对标的这种蒜，它的波动幅度是这样的。
1: 对，因为它是主要的大宗农作物，它不是那些小宗的那个经济，像蔬菜啦等等的。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说衣食住行，所以它的衣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呢就你的基本的需求就决定了这个作物它的在整个的全球的它的农业生产布局当中的它的一个地位。
0: 而且棉花这个就跟那个其他的主粮一样，它总体的产量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非爆发某年这个某个阶段爆发那种大型的这个棉铃虫那样类型的那种灾害没法控制的，它的这个产量一定是相对来说波动不大，所以对这个价格的这个平抑是很有作用的哈。
1: 对，它就是跟那些小宗的那些作物比起来，它的价格波动幅度是比较略微小一点。但是呢，这个棉花呢，它作为一个就是和食品相比来说的话，因为食品的它的需求弹性会更低无论你的收入高还是收入低，你总

0: 是要吃的，你吃的量不变动不会太大了。但是衣服呢什么的它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一样，如果你的收入高，你对未来你的收入预期会比较好，经济增长会比较好，那么可能你在服装的消费上那你就会要多一些，所以它的消费弹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呢相对于粮食啦等等的，它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波动也是比较大的。刚才我们说了全球的它的一个棉花生产的一个本年度的一个基本的情况，那从主要的出口国，因为目前全球的棉花的主要的出口国就是美国和巴西，那同时巴西和美国呢也是中国主要的棉花的一个进口国。那从它的这个今年的一个预测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呢它的棉花产量预计呢从303万吨减少到296万吨，也就是说减少了7万吨，这是它的产量的预测。那巴西呢它的产量呢是从408万吨减少到呢397万吨，这减产的是11万吨。所以我们说呢，就是从全球的整体的今年的这个供给来看的话，它是减产的，但是呢它减产的幅度不大。那对中国来说的话，它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呢我们判断它的影响不会非常的大。我们看一下数据，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棉花进口量107万吨。那从2026年看的话，我们的棉花的进口量呢，预判呢在150到170万吨左右。那么这个呢是占了国内产量的一个22%。但是呢，从美国和巴西的它的减产的幅度来看的话，那大约呢就减产了啊不到20万吨啊。所以呢，就说呢，它对我们国内的整体呢是有影响，但是呢它的影响幅度呢不会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市场呢要准确的研判一下全球整体的一个棉花的一个供需的一个基本的状况，然后再进行它的生产经营决策。
1: 听了翟老师的这个介绍，其实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今年国际这个棉花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对国内影响还是相对来说有限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价格波动的一个参考，但是只能说是一个影响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哈。
0: 对。
1: 那翟老师，那我们国家进口这些棉花他们用在哪里？然后因为我们国内也是生产棉花嘛，我们国内生产的棉花又用在哪里？它会不会像我们说那个进口那个高筋面粉，进口的有的是用于这个做面包，是因为我们那个可能这个高筋小麦在有一段时间里边这个弱点或者说短板哈，会不会是棉花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相关的数据，这个中国既然进口棉花的同时呢还出口纺织品，纺织品也是很多是棉花做的嘛哈。
0: 纺织品。
1: 对，我们为什么又处于这个既进口又出口的这么一个状态呢？
0: 这个呢其实呢它是要从我们整个的棉花产业，当然这是一个棉花产业是一个大的啊，包括既包括生产也包括这个后续的这个纺纱印染服装这些环节啊。那么我们需要从我们整个的纺织产业的这样一个格局去看。因为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呢就承接了全球纺织行业它的转型的就转移的这样一个机会啊。那我们中国呢就迅速发展起来了纺织产业，尤其是棉纺织产业。当时我记得前几年阅兵的时候就有专门有一个纺织女工的他的一个这个方队啊。那当时呢我们主要就是利用了我们这个便宜的劳动力，巨大的人口优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水电了这种比较低廉的这种要素成本啊，把纺织产业转移到国内之后呢，利用劳动力的这种优势，把它再加工成纺织品，再出口到国际市场上来换取呢外汇。这个呢就是形成的这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这样一个产业格局。那所以呢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就是在2001年以后，那我们和全球的这个加入了国际的这个分工体系之后，我们在全球当中的这种生产成本它的优势呢快速的这个放大，因为其他国家对我们的一些出口的限制啊，进口的一些限制呢取消掉了。所以呢我们的整个的这种棉花纺织品的出口量呢快速的增长，那对这个棉花这个原料呢它的需求呢也是快速增长的。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国内的产量是跟不上我们 的需求量的。那我们当年的这个产量呢，可能只有500多万吨，但是呢，我们的需求量呢，曾经啊达到过1070万吨，所以呢，我们就历史上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这样一个棉花进口国的这样一个格局。
1: 嗯
0: 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进口的这些棉花呢，并不是说是我们国内完全去消费了。啊，我们主要就是一方面我们是用于国内的需求，一方面我们也是要把它这个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那从整个的这个纺织品，从棉花的这个它的最终的需求来看的话，经过我们的分析判断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国内的需求占65%，国际的需求占到了35%。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产业格局，就是我们国内生产是满足一部分，然后呢，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国际的它的市场来满足我们的棉花的一个进口需求。
1: 嗯，相当于我们是进口了原材料，把它再加工出产品，然后再运出去卖到国外去进行这个贸易，而我们国内生产的这个量跟不上，或者说是对这个整个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这个需求的量满足不了，所以我们需要进口这个原材料哈。
0: 对对对，
1: 这么一回事。
0: 嗯嗯嗯。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3: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5: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3: 田园观察，
6: 田园观察，
2: 我思
6: 我思
3: 我思，
6: 故我在
3: 故我在
2: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前面也说了，受厄尔尼诺的影响，美国和巴西的棉花出现了一定的减产，但是这个减产的总体的这个幅度不是特别大，对咱们这个影响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是比较小的哈。
0: 嗯，
1: 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棉花，
0: 嗯，
1: 这个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新疆的棉花即将进入到这个集中的这个采摘的时节了哈。
0: 对，
1: 那么这个新疆的棉花，它这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就是说它这个，棉花的这个量大不大？然后在咱们国家的这个种植面积哈，或者说产量上来说，占的比重大不大？然后这个地位是什么样的？嗯，
0: 哦，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们国内的棉花的一个它的一个生产布局。
1: 嗯
0: 啊，其实呢，我们从长期以来的话，我们国内的棉花生产布局呢，它是分成三大块，一个是黄河流域，一个是长江流域，一个是西北内陆棉区，就这三大棉区。
1: 嗯
0: 啊，那么曾经呢，就是这三大棉区呢是三足鼎立。啊，它的无论是它的种植面积啦，还是产量啦等等的，一个占30%多、30%多、30%多这样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个格局。
1: 嗯，差别不大，比重。
0: 哎，对对对，嗯，但是呢，就是从2012年之后，因为棉花的生产，它在内地，也就是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呢，它是一个劳动力需求是比较高的，而且它的机械化实现是比较难的。尤其长江流域
1: 河网纵横哈。
0: 对，
1: 而且这个比较优势也不是特别突出，因为这个长江流域它可以种的东西太多了，这个主粮还有各种经济作物，包括油菜之类的哈。
0: 对，它主要是它的机械化程度跟不上，然后啊，对这个劳动力的需求太高。所以呢，他后来呢就逐渐的啊，包括还有一些政策的因素啊，后来就逐渐的，尤其2012年以后，就快速的向新疆转移。
1: 而且我感觉这个长江流域，这个在棉花生长的一个关键期里边，还容易有这个降雨，比如说这个梅雨季节是吧？这个天气可能多云，对这个棉花的生长有可能不利。有这种因素在里边。
0: 对。 就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呢，它分别在这个生长期呢，它是会有这个，比如这个叫棉铃虫啦，
1: 嗯，
0: 然后尤其在收获期的时候，这个连绵的阴雨啦等等的啊，它会对棉花的这个单产和品质就是不稳定。但它曾经也是我们从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棉花的这个优势生产区域，只不过可能受的自然灾害的这个风险会大一些。那从这个12年以后，尤其14年以后，像我们这个一些政策的包括一些这个它的一个本身的它生产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转移，再加上我们有一些政策的这个引导，那新疆呢就成为了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棉花生产基地。那从这个变化来看的话，像2025年，新疆的它的棉花的产量和面积占到了全国的93%和87%，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内地的这个几省的这个棉花的它的面积和产量呢，已经大幅的这个萎缩了。所以我们说呢，现在一说棉花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新疆。
1: 新疆的棉花，
0: 就是现在我们绝大部分的这个棉花都已经转移到了这个新疆啊，这是我们就是它的一个布局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1: 哦，
0: 嗯，
1: 那您觉得这个从这个棉花的产业布局上是不是变得这个不大合理了，还是说是一种那个市场和各种因素的一个综合选择？您觉得是变得合理了还是不合理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它产区相对来说集中了，是吧？因为一旦集中了之后，是不是对这个市场的变化，对价格，对各种方向，是不是更加敏感了？还是说优势更大了？怎么理解呢？这个事儿。
0: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啊非常的重要，就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这个生产区域布局它的集中，过度集中带来的一些风险。
1: 好像是既有优势，比如说更好办了，但是风险也随之也有了。
0: 对，它这个呢，我们就从首先我们就从它的优势来看哈，从它的自然生产的比较优势来看，那新疆它肯定是这个相对内地来说，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是一个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的这样一个产业，而且这些年呢，新疆的在棉花生产的过程当中，它的整个的科技的进步啦，然后农户大户规模化的发展了，包括它的科技农户的它的生产者的它的科技经营水平啦等等快速的提高啊、那现在新疆的棉花单产能够达到156公斤每亩，这皮棉啊，皮棉，那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全球的棉花的单产可能就是56公斤，
1: 哎呀，这不将近
0: 三倍，我们是全球，
1: 我们提升这么高啊？
0: 对，因为我们是密植嘛。那么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它的棉花的单产就是70多公斤，啊、然后呢，这个
1: 就是遥遥领先的感觉哈、
0: 对，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单产当中，我们还略低于像澳大利亚啦、土耳其啦、埃及啦等等的。那现在这几年，我们稳稳的站在了全球的首位，就是和全球的平均水平来看的话，是我们绝大多数作物里头它的最高的一个作物。所以这里头啊，当然这里头凝结了我们整个科研工作者的巨大的这个
1: 心血和努力、
0: 心血和努力。对，所以呢，它的从它的生产优势来说，它确实是生产优势非常的突出。因为像内地的话，内地它的单产只有80到90公斤。而且它还会啊，这个波动啊，它尤其它的品质，你像采收的时期一旦下雨，那么它的颜色就马上变黄啊，所以呢，它对它的品质了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从生产方面来说的话，像新疆转移，它就是一个比较优势导致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果。但是，它的过度的集中呢，也会带来很多的不利的一个方面。那一个呢，就是天气或者自然灾害的一些风吹草动，它马上就会对市场形成过高的这个扰动。我们说你相当于你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头了，那么一旦这个篮子里头它出现了问题，那它的整个供给就会受到比较大的这个影响。这是一个啊，你像新疆它春天的时候它容易发生一些风灾，风一刮的话，可能它的就是生产了等等的，它就要重新再去生产。或者他已经错过了生产季节等等的，那么像他一次风灾，可能就会导致啊这个国内的棉花的价格这个异常的波动。那如果它的分布是比较均衡的话，那么可能它的 你东边不亮西边亮啊，你这边你生产的你的生产出现一点问题，但我这边生产的很好呀，所以它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明显。那像今年的这个新疆的这个高

0: 高温，很多这个都在炒这个高温，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你的区域生产区就在新疆，
1: 比较集中，
0: 哎，
1: 然
0: 就
1: 后
0: 特别集中，
1: 对，受气温的影响，
0: 哎，
1: 就一下子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0: 对对对，嗯，所以这是它非常不利的，就是第一个啊，对自然灾害的这种影响，它的反应呢会出现一个过度反应的这样一个状况。那还有呢，就是一个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一些影响。
1: 嗯，
0: 那像我们都知道啊，这几年新这个美国一直打压中国，那它的一个前些年从2020年开始，就逐渐的在酝酿涉疆法案啦等等的这些，说是我们是强迫劳动啦等等的这些事情。那这个的话，它就是集中在对新疆这一个区域，但其实我们现在新疆棉花生产95%以上都是机械化了。根本不需要劳动力了啊！但是呢，他专门出台了这个涉疆法案。那么就是你对于用新疆的棉花制成的这个纺织品，那你要是出口的话，你就要受到很多的这种限制和制约，出口到美国市场啊。
1: 嗯，
0: 所以呢，他会把这个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无限的放大，那他会一下子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内的整个纺织行业。啊，因为你棉花你就是一种纺织原料，我们还有化纤啦，啊，像涤纶短纤啦、粘胶啦、长丝啦等等的啊，现在没有说是哪一个这个除了贴身的衣物，那我们大家穿的衣服普遍都是混纺的，既有棉花的，也有这个化纤的，所以它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政治事件，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绝大部分的纺织行业，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它的过度集中的话，有好处，也有这个不利的方面。
1: 听了翟老师这样说，感觉像一艘船，这个船呢，如果大一点的话，可能跟小船相比，在这个水上行驶，抗风浪的能力更强。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船小好掉头"。就是你当大船呢，有大船的好处，但是你当小船，分散一点，也有小船的好处。这个优点和缺点是非常这个明显的哈。
0: 对对对。
1: 那你看翟老师，就是当我们这个棉花比较集中了之后，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其实一些数据也好监测了，比如说这个整个这个棉花的这个行情走势啊，种植户的这意愿啊，其实也好调研也好监测了。就您觉得，就近些年来这个棉花的产业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制成品，你觉得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或者说行情走势，或者说大家对这个东西是看好，还是说看得比较平稳？
0: 从棉花的这个价格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棉花的它的和未来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期，包括呢，对这个它的收入增长的一个状况，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从这10年来情况来看的话，其实它的棉花的这个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你看，像我们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棉花价格呢，可能一吨呢，皮棉的价格啊，就是不到12000。但是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20年前后的时候，它的这个价格呢，一吨呢就能达到呢22000。
1: 这个增幅这么大吗？
0: 哎，对，是，就是它的价格波动就是比较大。它在整个的这个农产品过程当中，它的价格呢就是这样波动的，是比较大的一个品种。它受这个资本的炒作啦等等，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那这样就是说，如果我是行业的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的话，那我可能就是要有心研究这个波动了，因为这个幅度很大了，这个将近于这个要翻番的那种感觉。
0: 但是它是这样的，它的价格波动呢，它是受的影响是
1: 因素非常多，
0: 综合性的影响。它一般情况下发生这种的话，像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它是全球的一个啊，比如啊，像美国的它的这种叫降息，降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呢，这种石油的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上涨，它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1: 哦，石油还可以，就是说石油还可以提炼产生一些衣服，就是化学纤维，
0: 哎，对，
1: 化学纤维可以做衣服。
0: 哎，
1: 所以石油的价格波动也会影响到纺织行业，因为这个衣服要么是棉花的，要么就是各种化学材料嘛，是吧？
0: 对。
1: 哦，
0: 是。
1: 还要关注这些因素。
0: 所以呢，它如果出现大幅波动的时候，它一定是这三种，宏观经济的，然后美国的它的加息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就是我供需的基本面，它三个叠加 才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那总体来看的话，它的价格波动周期基本上我们像用这个一般的这个铝箔周期法计算的话啊，它的价格波动周期就是4年左右。但是呢，就是它如果出现大幅的波动，它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从今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今年我们从目前情况来看啊，那美国的这个降息好像是没有这个特别明朗的这样一个走势。那第二个，全球的经济增长它还是处于一个恢复的一个状态，它不像前些年它可能经济增长非常，大家对它的预期非常的高啊。那经济增长它的速度不高的话，那我们像服装啦等等的，包括石油啦等等，它的消费量就不高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谈过了，其实这厄尔尼诺呢，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数据判断来看的话，它有影响，但是影响没有那么大，可能我们现在判断也就是这个3%到4%对全球棉花产量啊，3%到4%这样一个这个影响的一个状况。那从我们国家来说的话，我们有几个数据跟大家，这个包括我们调研的情况跟大家谈一谈。一个呢，就是从新疆，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在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支持下，因为我一直是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的这个岗位科学家，我们每个月呢都在新疆呢，在全国各地，在全国的主产区，包括新疆在内的全国主产区呢，会进行全国棉花生产监测啊。那从今年的监测情况来看的话，因为去年我们新疆呢是主动调减棉花产量，所以今年我们监测的是整个它的这个种植面积下降大约是3.8%。
1: 这个好像跟那个国外的那个3%几3.几%有点像哈，这个是总体感觉。
0: 他们是3.6%，我们这个是从农户的它的这个种植面积监测下来，它的下降量是3.8%。那从今年的大家一直在谈的，也不说炒作啊，就大家一直在谈的这个新疆的它的这种高温影响。那因为现在的话，新疆的它的在前期啊，它的确实它的这个遭遇了这个高温。但是我们说现在新疆的它的整个的这种科技程度啦、科技力量啦等等的非常的强大。那前期呢，新疆呢它也采取了很多的一个措施，我们进行调研哈，就是包括高温下它的水的调配，包括它的少量高频次的这种滴灌的方式等等的啊，它都减少了这样一个高温的影响。那我是前几天我也刚好啊，就是在北疆和南疆分别进行了调研。那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它的单产和去年呢略有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呢很少，
1: 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不是很大。
0: 受厄尔尼诺的影响
1: 主要是这个技术积累实在是太强了，
0: 技
1: 术积累很强，然后又做了一些措施，实际上就抵消了这个天气这个影响。
0: 对天气异常对它的影响。
1: 对，
0: 那可能我们下降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种植面积
1: 主动调减的这个面积，
0: 主动调减的这个面积，那我们就按照它的这个主动调减的面积和我们的单产略受影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那今年我们的产量的话有可能会比上年下降4%左右。我们就按照650万吨来去算的话，那也就是20多万吨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供给是有保障的。所以说我们就从生产的角度来说，目前其实厄尔尼诺对我们这个整个的棉花的这个影响，供给的生产的影响啊，并不是非常的这个突出。
1: 听了这个翟老师的这个介绍呢，我感觉这里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您说了这个新疆的棉花就是主动进行了一定的这个调减，就我们为什么要调减这个，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棉花生产就是在某些方面哈，某些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饱和了，还是这个什么原因？
0: 因为新疆的它是有，
1: 它是旗帜增效，还是说种植的品种的结构的调整，还是什么原因，还是说它就是饱和了？
0: 是这样，因为新疆的它的这个生产，所有的生产都农作物的生产呢，它都受到一个水的一个限制。都受到一个水的一个限制。那从农户的它的这个种植收益来看，因为我们有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嘛，棉花价格政策，所以对农户的收益来说的话，在新疆来看的话，它是比较稳定的。所以的话呢， 那很多农户呢，那么他可能的棉花生产呢，他就会在一些这个不适宜的地区去生产。所以呢，当时呢，就是一个呢，希望呢，就是我们棉花的生产呢要做优。这个做优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提高我们这个棉花的这个品质。第二个，我们的生产布局呢要减少在次优的这个地区生产棉花，要减少由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这种破坏啊。所以呢就是去年开始吧，就是对一些比如生态脆弱区啊、地下水超载区啦等等的这些啊，像还有一些这个果棉间作区啦等等的这些区域呢这个主动的调减了一些棉花的生产。
1: 明白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尔尼诺总体来说对这个棉花市场这个影响有限，包括对美国、印度等我们这个目标进口国的这个棉花的这个产量影响，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产量的影响，是这个幅度是有限的。所以再加上您说的那几个方面，包括这个供需的面啊，包括这个石油的消费啊，包括这个加息等因素哈，可以预判在正常的情况下，今年冬天到明年春天的时候，这个棉花的行情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波动的。但是如果它有大的波动，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说市场情绪的影响，或者是说有些相关从业者进行一定的这个炒作啊，比如说这个阿尔尼诺可能这个忽冷忽热，就这些炒作。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包括在这个历史上有没有一些平抑这个棉花波动的一些手段或措施呢？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0: 那其实这几年的话，我们整个的这个棉花的这个需求哈，它还是比较稳定的，尤其是在遭遇一些大的一些国际的这些波动事件当中，就能体现出我们整个纺织行业的这种韧性。那尤其像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地缘政治冲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它的这种事件造成的，那很多像我们周边的这些东南亚的这些纺织国家，它的能源就会受限。它能源受限，所以呢，这个其实这两年我们整个的这种纺织行业，它的需求这个还是比较平稳的。就整个像我们现在监测的情况来看的话，整个国内棉花消费形势呢是总体向好的。而且呢，这个纺织企业它的采购棉花的这些原料的意愿也是比较强的。那今年的话就是一至八月份呢，整个国内的无论是国际国内啊，整个棉花价格都出现了一个低位反弹的这样一个状况，而且在后期的话由于天气因素的干扰，它的反弹的幅度呢这个也在加大。那面对像这种的这种市场的过度的这样一个波动，那我们其实呢是国家呢一直相当于棉花像跟粮食一样，我们都是有储备的。对，有储备棉啦什么的来进行调控。那它的逻辑呢就是，如果我在市场需求偏弱的时候，那我就主动的去那个收储
1: 收购
0: 收储棉花。
1: 那
0: 如果在这个市场过热的时候，或者说供给偏少的时候，我就会采取抛储这样呢来波动，来降低呢市场的这种波动幅度，尤其给纺织行业啦，给这个生产了这个提供一个稳定的一个市场预期啊。那今年的话其实尤其在七月份以后，这个整个的市场对今年的这个供给啊，包括再加上刚才我们说过的宏观的一些地缘冲突导致的啊一些因素的这个干扰下，我们国内棉花价格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幅度那在这情况之下呢，我们今年是七月二十号就开始了这个棉花的这样一个抛储。那现在的话就截止七月二十号开始啊，这个启动抛储，那么到九月四号，我们整个的这个抛储量呢达到了28万吨这个整个的企业的这个积极性呢也是比较强的。那从我们的这种棉花的它的储备量来看的话，一般我们的储备量还是就都是根据我们的需求量来去设定的。国家它这方面会有这个总体的宏观考虑的基本上保持在一个一定的水平的。所以呢后续如果价格还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波动的话，那我们的储备量它的抛出的规模也会增加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 我们的棉花进口，我们也是有这个政策来调控的。我们当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呢，

0: 我们对棉花呢实行了两种税率，一种呢就是配额内低税率，配额外高税率，也就是说89.4万吨以内我是1%的这个税率啊，那么在89.4万吨以上我是实行的是划准税的这个税率，那同时呢这个划准税的这个规模，我是国家，我是要根据我的整体的需求状况，我是来去核定的。也就是说，我已经完成了你，世贸组织对我的这个进口的一个基本的履行要求了。那后续我是要根据我国家的一个基本的需求来去调控的。也是我们一个调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如果我们国内的它的需求量确实是比较大，那我们的划准税它的配额量发放也会呢这个增大啊，所以呢从我们目前我们全国我们国内的包括棉花在内的其他的大宗农作物我们的调控政策来看的话，近些年我们整个的分析来看的话，我们国内的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是远远小于国际的这个它的价格波动幅度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宏观调控的一个能力，
1: 我们的评议能力非常强。那您看我们说了这么多，阿尔尼诺今冬可能会迎来这个超强的一次峰值哈，然后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们的评议手段呢也非常的有效，同时呢我们知道这阿尔尼诺的影响又有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对于我国这个棉花加工企业或者说相关的从业者来说，加仓还是随行就市，是怎么选择？
0: 这个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能他们对这个感受会比较深，但是呢他可能他的感受呢只是他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局部，他在只缘身在此山中那种感觉。
0: 所以呢我觉得呢就从历次的来看，有的人他可能会选择这种赌行情啊，那如果他对行情判断的标准，那么他可能赚，但相当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把行情赌错了啊，然后就会造成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损失。那从我们来看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这个企业呢就是这个随行就市啊，因为宏观的东西你是很难去把握和判断的，包括一些像这个地缘冲突，我们谁也预料不到。
1: 对，就比如说这个刚刚这个石油是吧？其实是确实很难判断。
0: 而且呢，但是呢，恰恰像这种棉花这种大宗的经济作物来说，它恰恰受这些因素就是比较
1: 影响还比较、
0: 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呢，作为一个企业来说的话，它如果不是一个冒险型的企业哈，我们都是希望
1: 有盈利空间，然后最好就是
0: 有
1: 挺好的，
0: 有一定的盈利空间，你保持企业的一个平稳的发展，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营决策了。
1: 不能因为说我们说这个今冬可能这个强阿尔尼诺影响比较大，可能忽冷忽热会特别严重，然后你就这个把它当做一个可以赚钱的一个契机，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其实不太可取，有点太冒进太冒险了哈。
0: 而且像现在的话，它和我们在2008年、2011年它这种大幅波动的这个情况呢已经不同了。那么
1: 我们现在是有政策箱的，
0: 政策一个是政策箱哈，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就是整个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
1: 对
0: 下降了啊，这是一个大的，就是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这些情况之下的话呢，那么国际的像它的很多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又抬头了，
1: 对，
0: 所以它对外贸的影响也是非常的这种复杂的。
1: 对中国产的这个棉纺制品，这个棉纺衣物可能这个消费的能力也在下降。
0: 所以呢就说是它现在已经不具备2008年和2011年的那种暴涨的那种行情
1: 基础的条件。
0: 所以我们就建议企业呢还是如果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就随行就市，见好就收啊，保持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市场的状况之下，能够保持企业的一个稳定发展，那就非常非常不错了。
1: 听了翟老师的这个讲解，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受本轮阿尔尼诺这个现象的影响，确实呢这个棉花的这个行情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上涨的苗头，确实呢有一些产棉国家这个棉花的产量受到了本轮阿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0: 但是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棉花生产，尤其是新疆的这个棉花主产区，因为我们的技术的提升、经验的积累以及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棉花的生产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还是相对来说较低的。那么也是希望相关的这个棉花收储加工以及这个下游的棉纺织企业要随行就市，同时呢关注关联企业的这个库存的这个情况和变化，尽量呢还是不要压货。好的，非常感谢翟雪林教授的讲解，谢谢。
1: 好的，谢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
2: 棉花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支撑着从田间到成衣的万亿元级产业链条，直接关系棉农生计和产业工人就业。中国的棉花正在向新向优生长，提醒产业链条上的相关企业也要及时关注天气、国际形势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认真做好研判，采取积极稳健的措施，保护好企业的利润和棉农等相关从业者的利益。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最近几年呢，超市菜市场啊多了很多新品种，水果黄瓜、圣女果、水果胡萝卜、水果玉米，这些新品种口感清甜，可以直接生吃，不用炒不用炖，深受老人、孩子和减脂人群的喜欢。那但很多人心里呢也有着小小的疑惑，这些所谓的水果型蔬菜到底是新品种还是商家的营销噱头？价格呢比普通蔬菜要贵，它们的营养是不是真的好？生吃是不是一定比熟吃更健康？带着这些疑问呢，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营养师刘灿医生。刘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刘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是关于水果型蔬菜的介绍，尤其是水果型蔬菜与普通蔬菜的对比，希望能给收音机或手机前的您带来日常的膳食选择参考。
1: 哎，刘医生先问问您，您平时会主动去买一些我们所理解的水果型蔬菜吗？就看着又好看、食欲也很好的那些水果蔬菜。
2: 说实话，我自己确实会买啊，尤其是在夏天，水果蔬菜呢是我冰箱里的常客，像水果黄瓜、圣女果等等，洗干净直接啃，又脆又清甜，比直接吃零食健康多了。
1: 那就是如果单从口感啊、食用的感受来说，它和传统的这些蔬菜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我们可能看到的是那个口感，就是在您的眼里，它还有什么差别？
2: 我觉得最大差别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啊，就是脆、甜、嫩。传统青菜呢，像我们常吃的小白菜啊、油菜，纤维感会比较明显，而且会带点苦涩味，需要烹调才能改善口感。而水果型蔬菜呢，经过专门的育种，膳食纤维会更低，糖分也适中，几乎没有苦涩味，洗干净就能直接吃，特别方便。对于不爱吃蔬菜的孩子呀、牙口不好的老人，或者是办公室白领来说，水果型蔬菜确实降低了吃够蔬菜的门槛。
1: 对，有的蔬菜好像就跟那个手艺没有太大关系，怎么做好像也不是很好吃，但有些水果型蔬菜它确实口感就是特别好，对吧？
2: 对的。
1: 那营养学对水果型蔬菜有认定吗？我特别好奇，就是在营养师的眼里有没有这么一个界定？
2: 首先我们要明确啊，营养学上并没有水果型蔬菜这个正式分类，它更多是一个市场和消费概念，指的现在那些口感清甜、适合生食、风味接近水果的一个蔬菜品种。
1: 那他们严格的说也不是那个蔬菜没长大就特别鲜嫩，就是他们的营养成分更靠近这个蔬菜还是更靠近水果呢？
2: 从植物学和营养学本质上说呢，水果型蔬菜仍然是蔬菜，它的营养成分谱系更靠近普通的蔬菜，而不是鲜果。
1: 就是像我们看到那种小彩椒，小的水果型的胡萝卜、黄瓜，对吧？
2: 对，
1: 就还
2: 是
1: 蔬菜。
2: 对，因为水果型蔬菜它一般含量呢通常在3%到6%左右，
1: 这是含糖。
2: 对，而真正的水果呢，含糖量一般在8%到20%，所以它吃起来甜，但本质上还是蔬菜的一个营养构成，像维生素啊、矿物质、膳食纤维为主，糖分是远低于水果的。
1: 那其实说到这个糖分，有的朋友他可能确实对糖分太高的水果他是不敢摄入太多的，而且摄入太多的话，是不是如果真吃得多的话，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胖啊或者其他一些隐患，而水果型蔬菜这方面就会好很多。
2: 是的。
1: 现在很多蔬菜呢都会爱挂一个什么什么水果型这个那个的名头，就可以通过营养成分来分辨哪些是正宗的水果型蔬菜，还有就是它们只是口感微甜，营养和普通蔬菜确实是没有太多差别。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因为从营养成分表上很难严格区分正宗和噱头，因为差异本身就不大。但我们可以从几个实用的角度来判断。首先呢，我们看品种来源，正规的水果型蔬菜通常有明确的品种名称和育种单位，比如说水果黄瓜有荷兰水果黄瓜以及国内自主培育的多个品种。如果包装上只写的水果什么什么，但是没有任何的品种信息，就要多留个心眼儿。第二个呢，您可以看口感的一致性，真正的水果型蔬菜它的甜度、脆度、多汁感是稳定的， 如果同一批产品，它有的甜，有的不甜，可能只是普通品种中挑了口感较好的来贴标签。第三呢，我们可以看价格的合理性。水果型蔬菜呢，因为种植成本确实比较高，价格比普通蔬菜贵一些是合理的。但如果价格高的离谱，或者和普通蔬菜几乎一样的价格，却打着水果的旗号，那大家就要警惕营销噱头。最核心的一点啊，不管是不是正宗水果型，只要它是新鲜蔬菜，营养价值都不会差，不必为了追求水果标签而多花很多的冤枉钱。
1: 哎，说到这儿，我想跟您聊一个话题。昨天我们还跟朋友在说，就是买菜最看重的是什么？就这个话题，也许不，这个问题也许不好回答。就比如我先来说我，比如说我今天我并没有想吃那种菜，可能我去菜市场或者商超，我去买菜，我第一就是我首先看的它的新鲜程度，就这个菜它水灵不水灵。也许今天我吃的是菠菜，明天我去了看，哎，蒿子杆特别好，其实我并没有想吃蒿子杆，就我更看重的是新鲜。所以刚才您所说的，只要它是新鲜的蔬菜，其实营养价值都会很好。
2: 对，是的。
1: 那您看重的是什么？比如说您要买，或者说您平常做饭多不多？
2: 我平时做饭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周末。
1: 哦，那最看重是什么？比如说我，因为有的人他计划性特别强，我今天就想做这个，或者说我就怎样。比如说我是买新鲜，您会买什么？
2: 首先我觉得新鲜是大家都比较看重的，其次呢就是一个口感。对，我觉得追求新鲜和口感会比较多。
1: 蔬菜对于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儿童、中老年、上班族，就他们这类人群分别要吃够多少的蔬菜和水果才能够满足每日必须的一个营养。
2: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呢，我们一般11到13岁的儿童每天蔬菜要摄入400到450克，水果在200到300克之间。那14岁以上即已成人，那我们每天蔬菜摄入在300到500克之间，水果在200到350克。那65岁的老年人呢，咱们是蔬菜每天300到450克，水果是200到300克。一个比较实用的记忆方法就是每天一斤菜半斤果，这是一个比较简洁的目标。
1: 这基本上其实就是别太老和别太小的人群都是适用的。
2: 是的。
1: 这个每天一斤菜是生菜还是蔬菜？
2: 生种。
1: 生种。那现实就是您所了解的人群能够吃够吗？
2: 我身边基本上大部分人还是吃不够的。
1: 大部分人是吃不够的。
2: 是的。
1: 这个其实我们总是说我们国家的水果和蔬菜供应量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价格特别的低，品种还特别的全，大家没吃够一定要想办法啊，这个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办法。那如果说长期果蔬总量不达标，我们身体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给我们的身体，包括会缺乏哪些营养素？
2: 首先呢是维生素 C 啊，新鲜蔬果呢是维 C 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如果我们长期缺乏，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啊，牙龈出血，伤口愈合缓慢，严重时呢可以导致坏血病。第二个呢是叶酸，深绿色蔬菜是叶酸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我们缺乏叶酸，就会影响红细胞生成，增加贫血的风险。对孕妇来说，还会增加胎儿神经管缺陷的风险。第三就是钾，蔬果是膳食钾的一个主要来源，钾如果摄入不足呢，与高血压风险也是一个密切相关的。第四就是膳食纤维，果蔬是膳食纤维的一个重要来源，长期纤维不足会导致便秘，肠道菌群失调，增加结直肠癌的风险。第五就是植物化学物，包括类胡萝卜素、花青素、多酚、硫化物等。这些物质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必需营养素，但是大量研究证明它们具有抗氧化、抗炎、调节免疫等重要作用，长期缺乏会增加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的水平，进而增加心血管疾病、肿瘤等慢病的风险。
1: 看看有多少维 C、 叶酸、钾，
2: 对
1: 吧？而且就是我们尤其在天热或者说是在干活的之后，如果你要没劲儿的话，这也是钾流失的一种表现。
2: 是的，
1: 就蔬菜也是可以补到的。
2: 对
1: 对，还有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现在对于肠道健康的支持是越来越多了，大家一定要吃够。那老人、孩子包括控糖人群，他们普遍存在一个挑食或者说自身的原因摄入不足的问题，他们又相对来说更容易缺失哪些营养素？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吃法把这个营养素给大家补齐的？就我特别就是觉得，就我们有这么好的蔬菜水果，但是大家就是吃不够，有什么办法呢？
2: 我们像老年人呢，他因为牙口不好啊，食欲下降，烹饪方式单一，他就比较容易缺乏像维 C 啊、叶酸、钾、膳食纤维。那有简单的吃法，咱们可以把蔬菜呢切碎做汤、做粥，水果切成小块或者是打成泥，选择口感软嫩的品种，比如说番茄啊、南瓜、熟透的香蕉等。
1: 哎，说到这儿，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如果你把它切碎了，或者把它做的太熟，打成泥，那是不是膳食纤维我就损失了？升血糖的速度也会快了，对不对？就有人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吗？
2: 也会的，但正常就是，这个我们老年人呢，如果说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把蔬菜切成小碎小块，这样做成汤还是可以的。
1: 对，而且我就是有时候在生病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的胃口是不好，你也吃不了那么多纤维素含量特别高的蔬菜，其实真的你就觉得吃了以后消化不了。我一熬过那个粥，往后上面就切的那个特别碎的那个青菜粥，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当老年人他已经吃不了那么大块的蔬菜之后，其实你吃，不管是泥还是这个把它打碎了，还是小块的熬烂的，它总比不吃要强。
2: 是的，
1: 是吧？那再说说孩子。
2: 像儿童

0: 怎么吃呢？可以尽量选择低 GI 的水果，像草莓呀、蓝莓、柚子、猕猴桃等，每次控制在拳头大小。蔬菜不受限制，可以大量的吃，像水果型蔬菜含量还是整体偏低，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加餐选择。
1: 对，就说到这个，水果型的一个蔬菜，就很多人就觉得蔬菜要多多摄入，到这儿就放开吃了。我就想问您，就即使放开吃，我们不去严格的计算它的这个含量啊什么的低 GI 啊什么，类似于这样的，就以正常人能够耐受，他会吃的超量吗？就是会吃的，比如说血糖也高或者其他的问题吗？
0: 与我身边大部分来说，他如果在正常，我们这样推荐每天是1斤的蔬菜嘛，生种，但是大部分还是吃不到的。即使而且蔬菜的它饱腹感很强，那大家不会说一般会去大量的或者是超量的去吃。
1: 对，我就给大家说，小番茄现在小番茄爆汁的特别多。其实你真正如果你买1斤，你把它洗好了，那是500克，你要吃的话，它真的是挺占肚子的，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是的。
1: 哎，所以现在更多的是吃不够，而不是吃撑啊，大家不要有这个担忧。那有研究提到了像，小番茄，也有人把它叫做圣女果，它的维 C 包括水果，黄瓜里边那个钾的含量，它是要高于普通品种的。就同品了一下，水果型的蔬菜和传统的蔬菜，维生素啊、矿物质、糖分、膳食纤维，它们的整体差距大不大？就比如说，您能帮我们举举例子，就是来对比一下，包括它们的甜度更高，是不是代表这个营养更好？
0: 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和相关检测数据来说，同品类下水果型蔬菜和传统蔬菜的营养差距存在，但并不悬殊啊。比如说维 C，那每100克圣女果大约含33毫克，普通番茄呢大概19毫克，大约高出2倍。但是对比这个像鲜枣啊、猕猴桃，每100克大概有243毫克，每100克是62毫克来说，这个是绝对量并不算特别高的。然后是钾来说呢，每100克的水果黄瓜大概是173毫克，普通的旱黄瓜大概是141毫克，差距约在20%左右。那从糖分来说，水果型蔬菜含糖量确实比普通的品种稍高，比如说像水果黄瓜含糖量大概在2%到3%，普通黄瓜在1.5%到2%，但仍然是远低于真正的水果的。那膳食纤维方面呢，它们的差异并不大，有的品种甚至略低。所以说，结论来说，我们的甜度更高不等于营养更优，甜度主要来自于可溶性糖含量增加，这是育种时为了改善口感而做的选择，并不代表维生素、矿物质含量也同步增加。水果型蔬菜优势在于好吃、方便、容易坚持吃，而不是营养碾压。
1: 那在您身边有没有，就是他吃普通的蔬菜，他真的觉得不好吃、不爱吃？很难吃，就很难摄入够每天1斤的这个量，而吃这些水果型蔬菜的出现，就真的让他实现了，我能够把这个蔬菜较为轻松的就给补足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水果型蔬菜它出现太有意义了。
0: 是的，有的，像我平时家里人啊，家里的小朋友啊，他可能对于这种普通的旱黄瓜，他觉得很苦涩，但是对于水果黄瓜，他觉得很好吃，很鲜嫩。
1: 对，而且水果型黄瓜也不一样，有那个人们所说秋黄瓜，还有那种小绿的那种水果黄瓜。包括我是一个特别爱吃，我当时还没有水果型蔬菜这个概念出来，我就特别喜欢吃彩椒，而且这2年我仔细观察，还会有褐色的。对
0: 是
1: 吧？以
0: 的，
1: 前我们总觉得是红的、绿的和黄的，这就很好了。现在还有那种深褐色，包括小番茄，就是您观察到过小番茄现在会有多少种颜色吗？
0: 小番茄我知道有红色的，还有那种您说的褐色的，
1: 对，黄色的、绿
0: 黄
1: 色
0: 色，
1: 的，对吧？
0: 对。
1: 对，真的是特别多。大家如果说家里边有小朋友不爱吃，或者说老人不爱吃，真的可以想想这个办法，就是它的糖的含量没那么高，但是它的营养确实也不错，对
0: 对，
1: 吧？
0: 是的。
1: 那还得提提水果玉米和水果胡萝卜，就在我看来，它们的碳水含量好像是偏高的。如果从这个热量、碳水、升糖的负荷来看，日常膳食里边我们该怎么看它呢？如果要吃多的话，是不是等于我无形当中我就等于要少吃主食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啊。水果玉米呢，它的热量每100克大概在84到112千卡不等，碳水含量呢大概在17.5到22.8克，这个水平已经接近主食了。比如说我们米饭，大概每100克碳水是26克，热量约116千卡，所以水果玉米呢应该归入主食类来管理。如果您吃了水果玉米，那就可以相应的减少米饭或面条的量。 那如果水果胡萝卜呢，每100克碳水大概在8到10克，比

0: 普通的胡萝卜略高，但整体仍属于蔬菜的范畴。不过对于严格控糖的人群，需要注意量的控制。
1: 哎，明白了。所以水果玉米它跟普通的玉米一样，还是把它当做主食。那您更建议，比如说我们随餐吃呢，还是当做早餐吃、晚餐吃，还是都可以？
0: 如果是随餐吃呢，我们可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如果说您想要加餐吃呢，可以搭配一些无糖的酸奶呀，当做加餐去代替零食去吃。
1: 那单吃水果型的蔬菜是无法替代绿叶菜，包括新鲜水果的啊。就从营养素的种类上来看，水果型蔬菜，我相信它是不是也有一些缺点？比如它缺少哪些绿叶菜、一些其他水果独有的一些营养物质，会存在这个可能吗？
0: 水果型蔬菜呢，虽然好吃方便，但确实不能替代绿叶菜和鲜果啊。相比深绿色的叶菜，像我们常吃的菠菜呀、油菜、芥蓝等，水果型蔬菜像缺乏一叶酸，深绿色叶菜呢是膳食叶酸比较丰富的来源，水果型蔬菜含量会明显偏低。还有就是维生素 K， 绿叶菜中维生素 K1 含量极高，对骨骼健康和凝血功能很重要。另外还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眼睛黄斑的保护也很重要。深绿色叶菜含量远高于水果型蔬菜。还有就是钙，部分绿叶菜像小白菜呀、芥蓝，它的钙含量也很可观。
1: 我觉得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信息，比如说提起钙的含量，人们就会想起牛奶，对吧？豆类，其实绿叶菜就是您所说的小白菜、芥蓝，好像油菜什么的，钙的含量都挺高的。
0: 是的，
1: 对吧？另外就是叶酸，如果要缺叶酸的话，我们人体会有哪些反应，或者说对健康有哪些隐患呢？
0: 如果是缺叶酸的话，那可能会有贫血的一个风险。像我们孕妇啊，也需要平时要补充叶酸。
1: 对，还是替代不了，对吧？那比如说相比于新鲜的水果呢，就我们现在所就是桃子、猕猴桃、橙子，包括可能医生特别提倡大家要吃点蓝莓什么这类的水果，就是他们比起来呢？
0: 相比新鲜水果啊，水果型蔬菜呢缺乏一个是高剂量维生素 C。虽然圣女果维 C 比普通的番茄要高，但是和像鲜枣啊，它每100克有243毫克的一个维 C， 和鲜枣对比呢，它的差距仍然很明显。另外就是有机酸，水果中的柠檬酸、苹果酸等有机酸有助于促进铁的吸收，还有就是丰富的果胶，果胶呢对肠道健康也有独特的作用。所以说呢，水果型蔬菜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但是不能替代。比较理想的是三者搭配，水果型蔬菜当做加餐和零食，绿叶菜当做正餐主角，鲜果做餐后或加餐。
1: 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就把它当做加餐和零食。因为现在人们好像上午10点多就会饿，下午3、4点也会饿。如果那样的话，我水果型的一个彩椒，比如说搭配点蓝莓，或者搭配点麦片，搭配一个酸奶，这样的话就会很合理。
0: 是的。
1: 您平常主要是拿水果型蔬菜来做加餐吗？
0: 是的，我一般在上午10点啊，或者下午3点啊，会搭配一小杯的无糖酸奶，然后再来一点圣女果或者是水果黄瓜。
1: 而且我特别爱吃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好清洗，而且就是很好带，就拿一个小保鲜盒或者一个小袋子把它一拿，对吧？
0: 对，
1: 在家里边倒无所谓了，如果要在单位啊或者其他地儿，真是很好吃的啊。那其实有关于生吃蔬菜呢，或者说水果型蔬菜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营养误区的。接下来呢，咱们请刘医生和大家来聊一聊。比如说人们就认为，很多人吧就认为生吃能够锁住蔬菜的很多营养，甚至是全部营养，就这个说法有没有局限？
0: 生吃锁住全部营养这个说法呢，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的对。我们需要分情况来讨论啊。首先，生吃确实很好的情况，一个是它维生素 C 啊，因为它怕热，加热后呢，损失可达30%到50%。所以，像圣女果呀、水果黄瓜、甜椒等富含维 C 的品种，生吃确实能够保留更多的维 C。还有就是 B 族维生素。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加热呢和长时间的浸泡都会损失。那另外呢，加热反而更好的情况，首先一个是番茄红素，番茄中的番茄红素它是脂溶性的，加热和加油烹调后细胞壁被破坏，番茄红素的生物利用率可以提高2到4倍，所以番茄做熟了吃，番茄红素吸收更好。 那贝塔胡萝卜素呢，胡萝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脂溶性的，在加热加油后吸收率显著提高。水果胡萝卜生吃虽然也能获取贝塔胡萝卜素，但是吸收效率远不如加热后。
1: 哎，刘医生，听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它如果要加热或者长时间的浸泡，都会损失很多。就会想起很多减肥人群，他们就喜欢吃，不是说喜欢，他们选择水煮菜，结果是肥也没减掉，对吧？
0: 对，
1: 多余的体重没减掉，然后整个人也没有太多的精神，整个皮肤啊状态都不是特别好。这个是不是就是你看似是吃了好多蔬菜，结果这些蔬菜的营养有很多都被破坏掉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反而营养没有获取到，
1: 而且口感也不太行，好像。
0: 嗯，对，是的，水煮确实口感不太好。
1: 对，另外一个就是番茄红素，就是西红柿，对吧？番茄、西红柿，它们加热是相对来说更好一点。还有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啊，如果说这个长期只吃水果型的蔬菜，完全不吃这个做熟的一些菜，那像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相对来说是不是会损失很多？
0: 是的。
1: 嗯，那就是长期单一生食会造成怎样的一个营养失衡？
0: 首先像刚您提到的番茄红素啊、贝塔胡萝卜素，这些是脂溶性营养素，它的吸收率会下降。然后某些矿物质像铁呀、钙啊，在加热后从植物细胞壁中释放更充分，生吃时吸收率会偏低。另外还有营养种类单一，水果型蔬菜呢品种有限，长期如果只吃这几样，容易缺乏深绿色叶菜中的叶酸呀、维生素 K、叶黄素等。那对于消化系统来说，对于脾胃虚寒、消化功能偏弱的人，尤其是老人和儿童，大量的生食可能会引起腹胀啊、腹泻、消化不良等。另外就是食品安全风险，生食对食材的新鲜度和清洁度要求更高，如果清洗不彻底，存在农药残留和微生物污染的风险。所以呢，我在这边建议呢，生熟搭配是最优解啊。水果型蔬菜作为加餐和凉拌，正餐呢仍然保证有熟制的深色蔬菜。
1: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走极端，因为有的人就是他就说不喜欢家里边有太多那个油烟味儿。其实我们真正的做一些绿叶蔬菜，不是说爆炒才是。我不知道您听说过一种做法叫水油焖菜吗？就是听说过是吧？
0: 对，有听说过。
1: 对，水油焖菜，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分享过，因为这是中国农业大学的范志宏教授，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过，他也在很多地方去推广。我也跟我身边的球友啊、猫友都说过，他其实就是开锅之后就用一点点的水，那个水开了以后呢，往里边滴几滴油，然后呢就把菜放进去，然后就是稍微的翻煮一下，盖盖儿。如果这个菜特别嫩，就30秒。盖盖30秒就可以。如果要是相对来说这个菜老一点的话呢，可能就1分钟左右。出来以后我试过啊，我觉得真的比炒菜要好吃，而且它的营养，通过我刚才这个描述，您是不是觉得它的营养会锁住的更多一些？
0: 对，
1: 对吧？因为我就觉得，如果说你要吃这个水果型的蔬菜，一斤的彩椒或者说是小番茄，其实它挺占地儿的，而且吃下去了以后你可能就吃不下别的，因为我们毕竟要营养均衡嘛，这个碳水啊、主食我们都要吃。如果要这样的话还是不太好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生熟去搭配才是最好的。
0: 是的。
1: 那减脂期很多的人吃这个水果黄瓜包括圣女果，但他们的体重却并没有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下降啊。那如果说抛开热量，我们从膳食营养的搭配角度来看，最常见的核心问题是在哪儿？
0: 这个问题呢我们生活中会经常遇到。核心的问题呢，通常是首先我们蛋白质严重不足。很多人呢，他减脂期只吃蔬菜，不吃肉、蛋、奶、豆腐呀这些，导致蛋白质摄入不够。蛋白质摄入不足呢，就会导致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反而更难减重。第二呢，就是碳水化合物来源不合理。虽然水果黄瓜呀、圣女果这些热量很低，但如果主食仍然吃精白米面，或者是吃了水果玉米却把它当成蔬菜，不减少主食，总碳水呢可能并不低。第三呢，就是脂肪摄入过低或来源不对。完全的无油饮食会影响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也可能导致饱腹感不足，反而在其他时候会暴食。第四呢，就是总热量可能并不低啊，因为如果除了水果、黄瓜、圣女果之外，还

0: 不低。所以说呢，这边建议减脂不只是吃蔬菜，而是合理的热量缺口加充足蛋白质，再加适量的优质脂肪加丰富的蔬菜，一个综合方案。
1: 我觉得减肥是一个很多人一生的事业。
0: 是的，
1: 我们虽然做了很多有关于减肥的节目，但是误区仍旧是挺多。咱们在这儿再请刘灿医生来仔细的给大家来一条一条拆解拆解啊。就比如说蛋白质严重不足，他们就会认为我既然要减肥了，我还吃什么肉和蛋呀，对吧？我那么多能量，我那么多出来的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肉和蛋还是要吃的。但是怎么吃，吃哪些肉和哪些蛋，是不是也有讲究？
0: 是的，首先鸡蛋呢，我们尽量不要吃这种煎蛋呀、炸蛋之类的，尽量以水煮蛋或者是那种蒸蛋比较软嫩好消化的为主。
1: 对。
0: 然后如果是肉类呢，我们尽量不要去选择那种肥肉啊、烧烤啊、动物内脏啊，或者是肉皮、猪蹄等等等等，尽量去选择里脊肉或者是鸡胸肉、去皮的鸡腿肉还有鱼肉等。
1: 对，其实就是吃禽类的话，它那个皮的脂肪含量会特别特别的高。
0: 对，是
1: 的，对吧？如果要把它们去掉的，相对来说会好一点。所以减肥期间蛋就是按您所说的水煮蛋或者是蒸蛋蛋羹，对吧？肉呢吃这个去皮的相对来说会好一些。那碳水您也说到了，就是如果仍然吃这个白米白面的话，这个对于我们减肥的帮助就不会太大。
0: 是的，如果说像我们有些患者呢，他平时如果把土豆啊、山药啊、芋头啊、粉丝粉条他可能当了蔬菜吃，那同样一顿他吃了土豆再加上一碗米饭，那他可能这
1: 个
0: 热量确实不低啊。对，所以我们尽量就如果再吃像水果玉米啊，包括土豆啊、山药、粉丝粉条这些，那我们同样的相应那一餐的主食可以相应的去减掉一些。
1: 对，另外一个就是白米白面的话，我们真的是挺提倡大家吃杂粮，对吧？吃全麦粉。您家里会吃这些吗？
0: 是的，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吃。
1: 对，真的是特别棒啊，营养师自己也会吃。那还有一个减肥说到的一个无油饮食反而会影响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这个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0: 像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些B 族维生素啊，包括这个番茄红素，这些都是脂溶性维生素。如果说我们平时过度这个减脂饮食，然后过度的去限制油脂，那我们这些脂溶性维生素，那它的吸收利用率就会很低。
1: 就在我身边都有那些狠人，就他们可能在减肥的时候真的是不吃炒菜，不吃其他的一些东西，那样的话油脂，我们正常其实人体也是需要每天去摄入足够的量的，是吧？
0: 是的。
1: 好，最后一个就是人们在很多人吧在减肥期间除了吃这些水果型的蔬菜之外，还会搭配一些坚果、酸奶和全麦面包，特别是坚果、酸奶和全麦面包，他们认为是健康食品，但这个其实并不完全这样，你得学会看那个配料表。就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坚果、酸奶和全麦面包，它其实那个热量也是挺高的。就作为普通消费者或者作为营养师，您怎么告诉他们去挑选真正的健康的坚果、酸奶和全麦面包？
0: 对，因为我平时自己也在吃啊，就像市面上比如说一些坚果，可能里面它除了像那些杏仁儿，包括一些核桃，或者说还有一些果件，它那些果件呢，它会加入大量的白砂糖，这样就不利于我们的减脂啊。像酸奶来说呢，那我们需要去识别一些添加额外添加糖和一些真正无糖的酸奶啊，那我们尽量去选择无糖酸奶，以及那种或者您可以自制的话，自己会相对的更加健康一些。
1: 说到自制酸奶，您家里会做吗？
0: 我平时是会做，我最近还真的在做。
1: 哎呀，我是在今年开始疯狂的做酸奶，就是基本做一次可以吃两天嘛，就今天晚上吃一顿，明天晚上吃一顿。我以前都是买酸奶的话，因为就做健康节目就会挑那个，就看它后边的配料只有生牛乳和各种菌，对吧？
0: 是的，
1: 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相对而言健康。但我发现自己做的我觉得真的好吃，也不知道有自己的那个心情的付出在里面，虽然其实特简单，就对，其实它口感真的是会很好。
0: 对，是的，我自己做的话就是您加酸奶和牛奶，然后只要在一个室温下，然后去发酵，然后做出来这个酸奶口感非常好。
1: 对，就如果说大家要觉得就是哎呀，我要它相对来说凉凉的那个，你可以。

0: 在冰箱里把它放上10个小时左右，
1: 嗯，
0: 特别好。而且现在有那个直接卖那个发酵的那个粉，
1: 对，
0: 还有酸奶机，对吧？
1: 是的，非常方便。
0: 对，非常非常方便，真的是提倡大家。而且作为营养师，是不是也会跟大家说到这个酸奶对于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它和牛奶有哪些不同，对人体会有哪些更多的一些好处呢？
1: 嗯，酸奶跟牛奶的，像我们平时在跟患者去宣教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去可以患者都可以喝点酸奶，因为酸奶会多一些像益生菌啊，有利于我们肠道的一个健康。另外像对于我们我们医院可能是肝病病人比较多嘛，他们一般像喝酸奶可以促进他们的一个消化，然后因为他们经常会消化不太好，然后容易腹胀啊，然后可能胀气啊，这些可能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可能喝酸奶会更适合一些。
0: 对。而且就是很多的人，他们喝牛奶之后，确实是会有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反应的，这个也影响了他们奶制品的一个摄入。但酸奶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在这儿跟真的是遇到了一个也喜欢做酸奶的朋友，
1: 是的，
0: 对，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酸奶去试一试，真的非常的简单。那刚才我们也问到了您啊，您平时吃这个水果型的蔬菜是会把它当做主要是当做来加餐吃的，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就说营养吸收率，它比如说会存在一个哪个时段吃营养收益会最高吗？就同样的水果型的一些蔬菜，我在什么时间段吃会对人体的益处会有更大的帮助，会存在这样的说法吗？
1: 从营养素吸收效率来说呢，不同的时段确实有一些差异，但差异呢并不算特别的大。首先呢，我们如果是随正餐吃，如果正餐中呢有适量的油脂，比如说炒菜用油啊，那脂溶性维生素像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会好一些。如果您是放在加餐单独吃，那水溶性维生素像维 C 还有 B 族的吸收不受影响，但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率就会略低。另外呢，如果您是空腹吃，那对于胃肠敏感的人，空腹吃生冷蔬菜可能会引起不适。所以我的建议呢，是不必过于纠结时段，如果当零食加餐吃，搭配几颗坚果呀，就能兼顾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如果您随正餐吃，那作为凉菜或者配菜也很合适。最重要的是每天要吃够量，比纠结什么时候吃更重要。
0: 对，而且我说到这儿，我就会想起我认为的一些，现在还有就是水果型的那个生菜，就是它的口感真的是特别好，我觉得就是脆脆的、凉凉的，特别好吃。我就让我爸妈吃，其实他们都80岁了，就是他们就说吃完以后不舒服，我就好奇，我说怎么会不舒服呢？这么好吃，真的比水果都好吃。但我后来发现，它确实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有点生了。后来我就发现，你稍微的拿那个热水把它烫一下，
1: 对，是的，
0: 我就会觉得好很多。然后你再给它滴上几滴油，翻一下，
1: 对，
0: 就是每个人他不一样，不要认为我们好啊，他就能够适应啊。
1: 嗯，
0: 那刘医生就是有没有简单，包括容易执行一些搭配公式啊，就是让生食的一些水果型的蔬菜，包括一些熟的一些绿叶菜，可以把我们人体的这个蔬菜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素都给我们补齐了，我们全天都覆盖了就。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好记的3+2+1公式啊，首先是3种颜色，每天至少吃3种不同颜色的蔬菜，当然颜色肯定越多越好。比如说像绿色的菠菜、西兰花等，可以补充叶酸、维生素 K、叶黄素等。那红色或橙色的番茄呀、胡萝卜、南瓜等，可以补充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那像紫色的紫甘蓝、茄子，可以补充花青素。二呢是2种吃法，生熟搭配。生食呢，我们可以上水果黄瓜呀、圣女果，可以做加餐或者是凉拌，可以保留的维生素 C。那熟食呢，深色叶菜清炒或者是白灼，可以提高脂溶性营养素吸收。那一就是一个拳头的水果，每天额外吃一个拳头大小的新鲜水果，大概是200克左右，可以补充水果型蔬菜无法提供的有机酸和更高剂量的维 C。这样搭配下来呢，植物营养素的种类基本就覆盖全了。
0: 3+2+1，
1: 是的，
0: 对吧？这些数字特别好记，3种颜色。哎，红色和橙色，您是把它归于一种颜色了吗？
1: 对，像红色或者橙色，像番茄啊、胡萝卜、南瓜这些，它们整体可以补充番茄红素，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0: 哎，所以我就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挺爱吃菜，而且会吃的很多种的。但想一想，好像紫色真的吃的不多。虽然紫甘蓝我们家也会拿它去生吃嘛，就洗干净了会切成小片儿，或者说就揪成小片去吃。但我觉得绿

0: 色、红色和黄色，我们真的是挺容易吃够，而且这类的蔬菜特别多。就紫色的，我就会想到有紫甘蓝、有茄子、还有那个红菜苔，是吧？
1: 嗯，
0: 对对，类似这样的是紫色的。所以紫色的蔬菜呢，大家要格外的去选一选啊，来吃够这个。然后两种吃法，这个特别好理解了啊，生熟搭配，一个拳头的一个水果，每天呢来那个200克左右就可以了，是吧？
1: 嗯，
0: 我还想问问您，就是因为您也很年轻，就年轻的女性好像特别挺喜欢吃什么奶茶啊、蛋糕这类的零食，您会吃吗？
1: 对，我平时偶尔嘴馋的也会吃，
0: 也会吃。对，但如果说我们要用水果型的蔬菜搭配点酸奶、坚果去替代这些，作为营养师是不是会特别推荐？
1: 对，是的，因为这是水果型蔬菜最大的健康价值之一，不是本身它有多超级，而是它帮你替换掉了一个真正有害的东西。
0: 嗯，
1: 那么我们从三个维度来看，首先一个是糖分摄入啊，那一杯全糖的奶茶大概有40到60克的糖，一块奶油蛋糕呢大概有30到40克的糖，而一根水果黄瓜的它的含糖量不到3克，10克的圣女果呢含糖大概是5克。如果这样替换之后呢，每天添加糖摄入能减少几十克，这对于控制血糖啊、减少肝脏脂肪堆积、降低慢性炎症都有直接的帮助。
0: 哎，您看您给的这组数据啊，就是如果说喝一杯全糖的奶茶加一块奶油蛋糕，它这个等于糖额外摄入就是70到100克左右了。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它是添加糖。
1: 是的，
0: 如果我们要吃一根水果黄瓜，吃上10克左右圣女果，其实也不少了，对吧？它的糖大概才只有8克左右。
1: 是的，
0: 但这个还不是添加糖。
1: 对，
0: 对吧？就这两个糖，首先我们先不说这个克数，100克和8克，先说添加糖和这个水果蔬菜本身所含的糖，它们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添加糖可能会增加一些像我们这个血糖升高，然后可能会导致一些脂肪肝，还有增加会慢性炎症。
0: 嗯，哎呀，我觉得这么一算，因为一天一杯奶茶，有的我认识的人啊，有的人还一天不止这一杯，所以真心劝大家替换替换，你也就是学一学，看看上下午啊能不能用这个水果型的蔬菜来替代一下，否则长时间的去吃糖，人们好像只觉得会糖尿病。我们稍后还会请刘灿医生录有关于这个炎症，就是其实这些食物是不是也是会促进身体去炎症的一种重要的一个诱因呢？
1: 对，是的。
0: 嗯，真的不好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营养，微量营养素就是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1: 嗯，像奶茶和蛋糕呢，它几乎只提供糖加脂肪，那维生素和矿物质它的含量很低。而像水果型蔬菜呢，它能提供维生素 C、钾、类胡萝卜素等微量营养素，填补零食时段的一个营养空白。
0: 嗯，那先说糖和脂肪，我能理解现代人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吗？
1: 嗯，是的。
0: 真是这样？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反而缺的是一些微量的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大家又给自己替换去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那基础代谢，您再说一说。
1: 嗯，那长期的高糖饮食呢，会导致胰岛素抵抗，进而降低基础代谢率。用低糖高纤维的水果型蔬菜代替精致的甜食，有助于维持胰岛素敏感性，间接支持基础代谢的一个稳定。
0: 对，嗯。就是现在的天儿，就是因为我特别提倡大家吃坚果，但我觉得就是你怎么把它存住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就伏天的话特别热，你也不能把它放到一个特别凉爽的地方，其实还不如不吃，它可能会就是有那种味儿或者发霉。现在天越来越凉快，大家真的可以把坚果给安排上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刘医生对不同的人群给出一个水果性蔬菜的一个适用指南，就比如说老人、小孩，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生吃这些水果它会有一些腹胀不适，就所以就是您这儿还有什么办法，除了把它做熟的，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一些办法让大家能够别有负担去享受这些美食？
1: 嗯，给大家几个简单加工的方法啊。首先是温水浸泡法，把水果黄瓜呀、圣女果可以用40到50度的温水浸泡5分钟再吃，这样既不是高温烹煮，又减少了对胃肠的冷刺激。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切成薄片或者是切成小丁， 老人和孩子他的咀嚼能力比较弱，把蔬菜切得更细碎，那可以减轻机械的消化负担。第三呢，是我们可以快速焯水，把蔬菜在沸水中焯10到15秒，迅速捞出，能杀灭表面的一个微生物，去除灰尘和农药残留，同时维 C 的损失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第四呢，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如果您在生吃时，那可以搭配几片生姜，或者是喝几口温水，中和寒凉。
0: 哎，这几个办法都挺好的，我就想起我们家昨天就是吃饭的时候，我还买了那个，就是那个芹菜，它虽然不是水果性的芹菜，但它也特别嫩，但是你要去把它炒的话，我又觉得会损失很多的营养，所以就是在那个菜做熟的时候，我把那个锅盖揭开之后，我把那个切好的寸段放进去，然后盖盖，就几十秒，我就把它拿出来以后，它又熟了，其实又会很好吃，
1: 是的，
0: 有那个芹菜的清香啊，大家真的可以试试这些方法啊。那虽然说水果型蔬菜它低糖又脆爽，也不是适合所有人大量去生吃，哪些人群需要控制这个食用量？如果要过量食用，可能会带来哪方面的一些负担呢？
1: 以下几类人群啊需要控制一个生食量。首先呢，一个是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那大量的生食寒凉的蔬菜，那会加重他的腹泻和腹痛。第二个呢，就是肠易激综合征患者，部分人对生蔬菜中的可发酵寡糖、双糖、单糖和多元醇敏感，生食可能会诱发他的腹胀和腹痛。第三呢，就是胃酸过多、慢性胃炎的患者，生食有机酸会刺激胃黏膜，少量的尝一尝就可以。
0: 那不同的水果型的一个蔬菜，像它们的碳水啊、升糖的表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控糖人群现在这个人群也挺大的，对吧？就是这个控糖人群，您帮他们选择哪几类？就是他们该吃点哪些类型的水果型蔬菜呢？
1: 优先选择呢低碳水低升糖的。首先像水果黄瓜呀，它的碳水大概在2%到3%，它的升糖负荷极低，几乎不影响血糖。瘦女果呢，它的碳水在4%到6%之间， GI 值偏低。那水果甜椒呢，碳水约4%到5%，它的维 C 含量很高，对控糖人群也很友好。需要少量节制的一个是水果玉米，它的升糖符合中等，按主食计算呢，每次我们可以1根到1根。那水果胡萝卜呢，它的碳水比叶菜类要高，控糖人群每次控制在1根到1根。给大家说一个食用原则啊，控糖人群呢，选水果型蔬菜时记住瓜类优先，根茎适量，玉米当主食。
0: 瓜类优先，对吧？就是各种这个瓜类的，大家可以就是排在第一顺位去吃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刘灿医生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些生活当中呢真实遇到的一些营养困惑。就现在脂肪肝的发病人群是越来越多，就在您医院这个人群可能会更庞大。
1: 对，是的。
0: 是吧？就是有的朋友就说到年纪轻轻就脂肪肝了，大夫说通过饮食和运动呢大概率是可以逆转的，这个日常饮食该怎么吃，肉还该不该吃了？
1: 首先呢，应该要控制总热量，减少肝脏脂肪堆积。如果超重呢，我们先减掉体重的5%到10%，肝脏脂肪含量就会明显的改善。第二呢，我们要减少精致碳水和添加糖。果糖是肝脏脂肪合成的直接原料，像奶茶呀、果汁啊、甜点要严格的控制。主食从精白米面换成杂粮饭。第三呢，我们要增加优质蛋白。蛋白质它不是禁忌，像鸡胸肉啊、鱼肉、鸡蛋、豆腐这些都可以吃，充足的蛋白质反而有助于肝脏的修复和维持肌肉量。
0: 哎，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就是优质蛋白，不是说不让你吃肉，而是你吃什么肉。哎，那相对来说您刚才所说的鸡胸肉啊、鱼肉什么的，就是不是白肉比红肉在这个阶段对这些患者来说更合适一些？
1: 对，我们优选呢，像这种低脂的去皮的鱼肉啊、禽肉类。那红肉呢，我们建议是每周大概2到3次，每次大概一个掌心的大小即可。然后要避免的是像那些加工的肉制品，像我们平时吃的香肠啊、培根，还有一些油炸的肉类，这些要避免进食。
0: 包括什么火腿肠？
1: 是的，
0: 对吧？这些要注意。那其他的呢？
1: 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增加蔬菜和膳食纤维，每天大概500克蔬菜。深色蔬菜要占一半以上。第五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游泳啊、骑车等，可以配合2到3次的抗阻训练。
0: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科普做的越来越多，大家也知道了脂肪肝它是可以大概率逆转的，前提是你要做到这些。所以我们身边你看非常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就通过一个积极的一个饮食调理和一个运动啊，就可以逆转的。否则脂肪肝一步一步的发展下去，它会是怎样一条路子？先是脂肪肝，然后呢？
1: 对，有如果严重啊，可能从轻度到中度，再到
0: 重度，
1: 然后可能发展到肝硬化的，
0: 甚至还有可能肝癌。
1: 对，
0: 有这个可能，
1: 是的，
0: 对吧？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啊！通过饮食是和运动、生活作息的调理是可以的。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家的孩子一个暑假胖了快10斤，天天喝饮料，有可能糖尿病吗？”
1: 家长先别太焦虑啊，但是确实值得重视。暑假胖了快10斤，加天天喝饮料，并不是等于一定得了糖尿病，但确实呢是属于一个糖尿病高风险的情形。一杯奶茶呢，含糖在40到60克，这些糖分会快速的升高血糖，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所以呢，我们建议啊，首先一个是立即停止含糖饮料，换成白水啊、淡茶或者是无糖的苏打水。第二呢，我们带孩子可以去医院查一下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评估目前的一个代谢状态。第三呢，我们要调整饮食的结构，减少精致碳水和零食，增加蔬菜和优质蛋白。还有就是要增加运动，每天至少60分钟中等强度的活动，像跑跳啊、球类啊、游泳等。另外还就是控制电子屏幕的时间，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
0: 嗯，对，我觉得就别说孩子，就我们成年人如果要特别忙，好容易有休息的时间，躺在那儿你吃的多，你再不动，对吧？你那个体重也是会蹭蹭长
1: 的
0: 而且一个小孩如果说一个暑假胖了10斤，我觉得得看这首先是一个多大的孩子，另外看他的基础原来的体重是多少。如果70斤一下长到80斤了，这个体重真的是长得够快了，这个体重对于任何一个年龄段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快的。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岳父血糖高，平时也吃蔬菜呀，饮食也很清淡，但是血糖依旧会波动，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注意的误区没有做到，想请大夫给排查排查。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很多糖友呢都有类似的困惑，吃的清淡不等于吃的对。帮您排查几个常见的误区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主食量没控制住，很多老人呢会觉得说我不吃肉不吃甜的就是清淡了，但是米饭呀、面条啊、馒头它吃了很多，这种精致碳水它的升糖速度很快。那我们建议呢把主食的1/3到2/2换成杂粮、杂豆等。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这个水果的吃法不对，有些老人啊，他饭后可能会立马吃水果，或者是一次性。
0: 我觉得我们家就这样。对，虽然也一再努力的纠正，就真的是，而且是蔬菜和水，就是水果是搁在饭桌上的。
1: 对，是的。
0: 就等，我觉得就等于就着饭就把它给吃了。
1: 对。
0: 哦，这个真的不好，现在努力在改正啊，大家千万不要去学这个。
1: 对，我们建议水果还是放在两餐之间吃，每次控制在呢拳头大小，优选一些 DGI 的品种，像苹果呀、柚子啊、猕猴桃等。另外还有这个烹饪方式啊，清淡呢不等于水煮一切。如果您炒菜啊放了很多的淀粉勾芡，或者是做了很多勾芡汤羹，那隐形的碳水也是不少的。
0: 哎，这个就那么点面粉去勾个芡，它的碳水都会相对来说会多吗？
1: 我们看一些分项，如果说我们在外面吃饭啊，或者说喝汤，其实它勾芡的量其实还是不少的。同时再搭配上一些精致的米面，那同时我们整体这一餐的碳水摄入是偏高的。
0: 对对对，要综合起来看啊。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忽视着一个隐形糖，那比如像我们平时做红烧肉啊、做番茄炒蛋呀、包括一些甜面酱啊、酱料里，这些里糖也是不少的。还有就是进餐顺序不对，那我们建议呢是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这样能够减缓碳水的吸收速度，降低餐后血糖的峰值。
0: 那蔬菜相当于它是就是占地儿。
1: 是的，
0: 对吧？蔬菜、蛋白质，最后吃主食，而且主食您不止一次的把它替换成这个杂粮杂豆。因为我们前两天还有个主持人跟我说，就说他特别跟他妈妈和他姥姥生气。姥姥90岁了，妈妈60多岁了，他们认为自己吃的很清淡，主要喝粥和吃面条。
1: 对，
0: 所以这个对于升糖来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1: 对，是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餐后不动啊，吃完饭呢，可能就坐着在那看电视，那血糖自然容易升高。那我们一般建议像您餐后15到30分钟呢之后您可以去散步，一般大概有个15到20分钟。
0: 对，大家对着来 参照一下，而且刘灿医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吃的清淡，对吧？就是这个，就大家对于他的误区是太多太多了啊。
1: 对。
0: 嗯，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以前呢基本吃外卖，作息也不好，感觉自己的代谢越来越差，年纪轻轻自己是又油又胖，所以呢打算现在开始做饭了，调整三餐，然后营养结构也调整一下，能提高代谢吗？这提高代谢现在也是很多年轻人看中的一个词儿，觉得我代谢提高了，可能我会消耗的更多，我整个人也会更健康，就这个概念首先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是这样啊。
1: 嗯，
0: 嗯，那他具体该怎么做？
1: 首先我们代谢变差呢通常不是不可逆的体质问题，而是长期不良生活方式累积的结果。具体来说呢，外卖重油重糖会导致胰岛素抵抗，从而导致脂肪堆积，基础代谢下降，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您只要打破其中任何一环，那就能启动一个正向循环。那具体建议呢，首先我们是睡眠很重要，我们要保证每天7到8小时一个睡眠。如果您睡眠不足呢，那会升高皮质醇，促进脂肪堆积，抑制代谢。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饮食我们要记住一个拳头法则，每餐呢一拳的主食加一掌心的蛋白质，再加两拳的蔬菜。
0: 哎，这个更简单了。
1: 是的，
0: 一拳的主食，一拳的水果。
1: 对，
0: 一拳的蛋白质，
1: 一掌心的蛋白质，
0: 一掌心的蛋白质啊，再来重说一下啊，
1: 两拳蔬菜，
0: 一拳的主食，一掌心的蛋白质就是肉和蛋，
1: 对，
0: 对吧？最好是去皮的那些肉和水煮的蛋啊，或者蒸蛋羹，然后再加两拳的蔬菜。
1: 是的，
0: 对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记，
1: 对，你只要坚持1到2个月，会明显感觉到精力的改善，体重开始变化。代谢呢，它不是一天变差的，也不会一天变好，但是只要方向对了，身体一定会给你一个正向的反馈。
0: 就您这说的这个，就是特别给人以希望，就是它不是一天变化的，也不会一天变好，但是如果你要坚持，就是你的那些不良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重盐重油的一些外卖，只要打破其中的一环，身体就会向好去发展，
1: 对，
0: 对吧？而且说到外卖，它其实极大的方便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不能够把代谢变差或者是吃的不健康归结于外卖，就还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外卖做的越来越健康的也挺多的，就看你怎么会去选。
1: 对， 对，是的，
0: 对吧？那大家的问题呢，我们就请刘医生回答到这里。特别感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师刘灿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教师节，我们把目光投向一群特别的人，乡村艺术教育的先行者。在云南燕山县纳铎村，孩子们的舞台不是华丽的剧场，而是乡间的田野与山坡。他们的舞姿也许称不上完美，却有一种山野间才有的灵气和生命力。这群孩子能跳出大山，离不开一个人，张平老师。2013年，张平与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的丈夫一起开始做乡村舞蹈公益教学。从最初的几个学生，到如今一群自信起舞的少年，舞蹈不仅教会了他们身体的律动，更让他们找到了表达自我的勇气。张平老师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坚守与守护的故事，也是乡村艺术教育最生动的注脚。
3: 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由东至西，跨越近3000公里，攀过数不清的山与林，我来到了云南省燕山县的纳铎村。四周连绵的深山环抱着70多户人家，他们守护着这个村庄，也为洼地里的人隔开了外面的世界。我一路寻觅，是为了见到一群田埂上的小小舞蹈家。
1: 2、3、4、5、6，走到这儿就已经感觉能听到这个喊拍子声了。
2: 来，5、6、7，拔出右脚蹲，然后2，头转过去，好，3，再来蹲，然后手转过腰间穿出来，同时吸膝盖跨过来，2，嗯，
1: 张老师。
2: 哎，陈宇，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张老师，
2: 从这边上过来。
1: 成了，我马上过来。
2: 好，来，孩子们，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个新朋友，我们的王晨宇哥哥。
3: 哎呀，大家好，我是王晨宇。
4: 哥哥，
3: 你们好。
1: 我刚才看大家在上面正在训练，是吧？啊，
2: 对，正在训练。你们要不教哥哥做几个动作？
4: 好，
2: 来，
4: 速
2: 菜呀。
1: 简单的，
4: 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就是
2: 他。好啊，他们都能做。
1: 啊，这个我
4: 压下去，
1: 我
4: 哥哥，你下不去的时候可以这样，脚伸直，脚
2: 好，
4: 要这样下来。
2: 你们好好给哥哥上上课啊。
4: 后面的脚弯着，前面脚伸
5: 下腰，
4: 身体立起来，前面是勾脚。
1: 脚，
4: 伸直，
1: 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难的一次伸直。好，咱们今天先训练在这儿，咱们聊聊天。你叫什么名字呀？
6: 果果。
7: 嗯，我叫翠花。
1: 你叫什么名字？叫小雨啊。
7: 小明。
1: 我也叫小雨。
8: 啊，我叫大雨。
1: 大家都为什么学舞蹈？小雨为什么学？
9: 我觉得跳舞肯定很好看，然后呢，张老师就问我想不想跳舞，然后我说想，然后他就让我来了呀。
1: 就美，就自己也可以很美起来，是吗？嗯。翠花是因为什么嘞？
10: 我还2、3岁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跳舞，感觉跳舞特别的好看，然后就从幼儿园到了开的舞蹈班，然后现在又到了专业的舞蹈学校。
1: 就一直学过来了，是吧？累不累呢？觉得学？会不会觉得辛苦？
10: 不累，喜欢就不辛苦。
1: 爱好，喜欢就不辛苦。
10: 就像我们玩手机，你会觉得辛苦。
1: 你看人家学舞蹈都是女孩，你作为小男孩怎么还学舞蹈？
11: 就是我的有个同学，他去选街舞，觉得很好看，然后呢，我就看见我同学，我就想跳舞。
1: 那你觉得你现在跳的好不好看？
12: 不好看，
13: 一般般。
1: 一般般就说明还行嘛。你可不可以能给我展示一段？
14: 张老师
1: ，悄悄说，你们对于张老师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15: 非常好，
16: 长得好看，
17: 年轻，
18: 他特别显年轻，对我们特别好，人美心善。
1: 对。那平常张老师教你们的时候严不严厉？
19: 严厉，
7: 而且有点，
9: 但是
6: 偶尔有点
9: 严厉，
12: 但是我们都接受得了哎。
1: 能接受是吧？
12: 对。
0: 孩子们口中漂亮又温柔的张老师，曾经在北京做舞蹈编导。2013年起，她和在北京舞蹈学院任教的丈夫一起，开始了乡村舞蹈公益教学。
20: 你几岁？
21: 8岁。
20: 想跳舞吗？
0: 2016年，因为一张照片，张平来到了纳铎村。本以为只是做一场普通的公益。没想到这一来就在村子里扎下了根。
2: 孩子们，继续练习，来，老师带着啊，站好了，
22: 准备。
1: 正好您带我转转您那地儿行吗？
2: 好的。
1: 给我介绍。
2: 好。
23: 哇，纳铎这3个字儿
2: 啊，对，纳铎村，当时我们教舞蹈的地方就从这里下去。
24: 当时这块平地就是全是烂泥巴，
1: 哦，就这块儿，
24: 对，
1: 前面是坡，后面是坡，这儿是积水滩，
24: 积水滩，全部泥，全部。

0: 地在这里，但是只有这块相对平一点。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平出一块地，拿那些干一点的泥巴垫上，再铺上木板，然后从山上砍那些枝子脱下来，从那里脱下来，
1: 就在这儿开始干。
0: 啊，就在这里搭，
2: 第一堂舞蹈课就从这里开始了。
0: 没有地胶，就从红泥地开始；没有武士，就从简易棚开始。
1: 初来乍到的张平，面对的不仅仅是村里简陋的条件，还有村民的不理解与不信任。
3: 包草草啊！所以他们其实最初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舞蹈是什么，
4: 不知道，
1: 谈不上喜不喜欢。
3: 是。
0: 村民们是有很多人不支持，是吧？
3: 对，特别不支持，就是。 像那个叮当，他家在那个地方，是妈妈不给跳。他们说为什么要学啊？学了能干嘛？哎，我说学了能去北京啊。你说学了能真的啊？我就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他们能去北京。
0: 那后来真的带孩子们去北京？
3: 带去了。
0: 2017年，在张平的努力下，他第一次带12个女孩走出大山，来到北京，也打开了孩子们的世界。
3: 而这次旅行承诺的北京之行，最终成为张平选择留下的契机。后来，我一路上火车就是一直在开，我一直在想，我把他们带出来，开拓了眼界，我又把他们放回那个地方。
1: 好像看到这些小孩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有点像自己？对，我就想让他们也是用一技之长，像我一样。
0: 明天我们正好有一堂这个户外体验课，要不要参加？
5: 太好了，好呀！
3: 来，严学叔叔，
1: 孩子们，你们好。
3: 哎，
1: 赵老师，咱们现在是去干嘛呀？
3: 就是我们之前带孩子来练功的那个把杆坏掉了，我想让玄跟我们的鼓组带我们去找一个合适的竹子，一会儿
1: 就大家试外的那个练习啊。
3: 对对对，
1: 这竹子有要求吗？
5: 要结实一点，粗一点
1: 啊，得粗啊。这片不错啊，这个够长，是不是这就行？
3: 那个太细了，孩子们一搭腿可能就弯掉了。
1: 哦，那粗一点的。
3: 对。
1: 哎呦，可以。 哎呦，哎，下来了，
5: 拖出去。
1: 对，
3: 好，
1: 这行。
5: 哎，轻啊，这是。来。

来，跟着音乐来一遍啊！右手往左旁腰，起，右手往前，胸腰往右打开，然后立，来放，把杆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

看到孩子们，当他在室外、在户外的形象，他们的那个欢脱，他们那个享受，这是本身很触动我，就能够感觉到他们是喜欢这儿的。

0: 面下雨了，我们先回去吧。
1: 突然造访的雨还要下上一会儿，眼见着孩子们依旧留恋着刚刚的临时舞台，我便和他们聊起天，借此离他们的世界再近一点。
2: 感觉怎么样？
3: 那里的地方很好看，
2: 比在教室要更感觉更舒服。
3: 心情一般。
2: 心情为什么心情一般？
4: 因为还下雨。
3: 对，
2: 就是时间太短了，
5: 是不是？
3: 如果不下雨的话会更好，
2: 不下雨就更好，
3: 可以在那多爬一会。
2: 咱们现在呢，一块儿跟我们一块儿想象一个事情好不好？我们都闭上眼睛，就是你想象中你希望。

0: 自然里面跳舞一样的。观众我也不求多，只要能让我自由自在的跳舞。还希望有很多的花，有很多的鸟啊、蝴蝶啊一起伴舞。
1: 这两天跟孩子们相处，我觉得有些很多点特别打动我。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孩子们去找一个他们没有见过的舞台，能让他们做一场演出，
2: 可以吗？
1: 努力吧。

0: 好，孩子们集合。好，集合，集合。我们接下来要排一个我们燕山的非遗节目，叫顶灯跳弦。这个节目呢难度很大，也很辛苦，你们接下来必须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1: 你们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展示一下呗。
0: 这次来呢，我要看看你们这次的顶灯跳弦。哎，那个张老师是不是给你们加了这么一个动作？你们能做吗？那这样，我和老师保护你们，我要亲眼看一次。嗯，左脚，在这里，右脚上这个肩啊。哇，太滑了。老师，您看，摔就是半秒。
2: 对，一下就下来了。哎，而且反应，
3: 等您看到的时候，他已经下来了，所以您看我的手是时刻在准备着。
0: 给他这个弓步，然后这个拉这个手，这个拉这个手。下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这样，向外，大拇指向外，然后他把手放在你的这个里边，他往下跳，你给他个撑力，记着啊，你还手里有碗啊。
2: 这还有拿东西。
1: 对，这是碗，这是有碗的，三个碗。
4: 你看他蹬直的那一下是对的，
5: 姿态动作。
4: 追逐梦想的路似乎注定困难重重，为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为孩子们找到理想中的舞台。
5: 哎，
4: 高总，
5: 王老师你好，王老师，
4: 哎呀，你好，你好，
6: 终于见到您了。
4: 那咱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杨丽萍大剧院的售票大厅，然后现在正好在演着我们的一个叫杨丽萍经典作品集的一个节目。哦，咱们现在都可以进去看一下。哎，不是我们从这儿。啊，
6: 确实感觉声光电效果什么都特好。
4: 对对，是。
6: 对，而且想要的这些道具啊，以及灯光啊什么的就都有了。
4: 咱们这个舞台特别棒，很专业，而且感觉很神圣啊。我不知道咱们现在可以使用的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段？
6: 我们每天下午是2点钟开始，然后一直到晚上9点，这段时间的话一直都有演出，所以说您这边可能使用的时间只能是中午12点半之前。来，这个时间。
4: 那基本上就是。
6: 中午以后就都不能使用了，准备太紧张了。他们不是专业的演员。之前我们带着他们去上这种户外课。他们对于在这种大自然当中跳舞特别喜欢。咱们有没有别的场地会更合适的地方？
4: 听您这么一说的话，我这儿还正好有一块这个我个人感觉是比较符合要求，但是还是得您看一下，您看一下，
6: 看看啊，
4: 太好了。
0: 而排练的重任就落在了张平与关于的身上。来，准备啊！开始，1、2、3、4，走，5、6、7、8，一个8拍已经翻完以后，是肚子冲下了，你还在肚子冲上，这4拍就滚回来了。你为了怕完掉，放慢速度肯定不行啊！来。 2、2、3、4，控制住，走，起，起，起，起，哎呀，噼里啪啦的，看有人成功了，快成功了，找找感觉，
7: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看哈。 那个孩子们，你们可以这样，两个人在一起，这样一个这个手压住他的这个，然后这样拍一拍。

0: 一下，没关系。请能剪的剪一下啊，一会儿碎渣子。
1: 你看，我们还得好好练哈，还得好好练，上去那个力量要。
0: 今天我们把顶蹬跳前的技术技巧难度又加强了，感觉到了吗？
2: 感觉到了。啊，
0: 但是呢，这个动作我们又非练不可。这个飞移它是本来就传统当中就有这些技术技巧难度，如果我们要把它传承下来的话，我们必须要完整的把这些技术技巧练出来，明白了吗？下课。
2: 老师再见。
3: 孩子们的排练不太顺利，而另一边找到一个合适的舞台也并不容易。
4: 你看一下这边符不符合您的要求。我们想踢点
5: 啊。哦，这一层一层的。
4: 对对对，
5: 这边啊，反正那个有点像个田埂那块平地。
4: 对对对对对，
5: 就像孩子们平常跳舞的地方。
4: 是，
5: 而且这块很像一个抱起来的一个怀抱的样子。
4: 因为我们户外其实也办过很多的这个活动，我们的所有演员所有道具都是在这个舞台上，很漂亮。
5: 你像我们比如可以使用的时间，
4: 户外的话整天都可以使用。
5: 太好了。
4: 对，整天都可以
5: 排练一下什么都行哈。
4: 对对对对对。
5: 好，那我觉得这地儿不错。
4: 行，
5: 那我能不能就借用这个空间？
4: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5: 那太好了，那咱就这么说定了。
4: 行，可以可以，
5: 谢谢。太好了太好了。那这些硬件的就得辛苦您帮我们弄一下。
4: 可以可以可以，场地的事情您就放心。
3: 孩子们即将踏上去往大理的旅程，出发前的这天晚上他们依旧排练着。

0: 很少坐长途大巴的孩子们在疲惫中睡去，但他们积蓄的活力在到达大理的那一刻毫不保留地释放了出来。
1: 大家舟车劳顿，辛苦了，咱们接下来就要半入住，走。

0: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吧允许我们带那么多孩子出去，然后上那么大的舞台，真的还是第一次，就觉得终于我和孩子们一起实现了这个梦想。
1: 2013年，从河北到云南，张平、关于为乡村的孩子们搭起了他们心中的小小舞台。90个来自云南燕山县的孩子得以走出大山，进入艺术院校进行系统学习。同样是2013年，全国126个县开始组织开展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工作，也让更多乡村儿童拥有了这份幸运。我们相信，在人生的舞台上，除了风景，还有每个孩子都能看见的更远的未来。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秋高气爽，适合走出家门，亲近自然。说到自然，树是我们最熟悉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朋友，他们静默伫立，见证四季更替，也见证着一代代人的成长。今天带大家换个角度看树，去体验厦门大学一课难求的攀树课。任课教师郑达雄是中国大陆首位获得国际树木学会认证的职业攀树师，我们就一起跟随郑老师来一次体验式学习吧。
4: 现在是早上7:15，这两天厦门的天气特别好，大家听啊，南方城市的鸟叫声就和我们北方的好像都不太一样。我和小张此刻已经走在厦门大学思明校区的校园里了。
5: 稍等一下啊，
6: 大劳动力啊。
4: 郑达雄老师呢，这个学期的攀树课第一节的室外课就要开始了。
6: 老张不要匆忙，要抬一下才行。
5: 我们是这样，
6: 对，好。那我们待会呢，会先把那个坐带先放好，是这个朝外，把坐带这样放。
7: 这么早，上8点了是吧？
6: 对啊，
7: 已经10点半就在准备了。
6: 对。
1: 郑达雄，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老师，他的履历很丰富，从篮球教练到教野外生存、教帆船课，再到开设全国领先的攀树课，凡是和运动相关的，好像就没有郑老师不擅长的。郑老师还有几个非常厉害的 title， 比如中国大陆首位获得国际树木学会认证的职业攀树师，亚洲第一高树的身高测量者。
8: 这是什么呀，郑老师？
6: 抛上去，我要安装这个攀爬系统。
8: 这个是豆袋吗？
6: 对，
8: 豆袋。哦，豆袋就是这么小一个袋子。
9: 放这个是防止那个绳把树磨坏，是吧？
6: 对对对对，
9: 像一个皮垫。
6: 这个离心锁哈，它会比较宽，比较宽意味着它可以容纳更多的器材在上面的。好，看一下啊，这怎么打开哈？好，来，你知道我做了几个动作吗？所以你必须练到能单手开锁，会给每个同学一个锁。我拿这个示范来啊，我们穿呢怎么穿？像穿裤子一样，没有错。完以后把捋顺，带子捋顺，髋骨在这边，这个要压住它，在中间的位置。
8: 穿上了吗？
9: 穿上了。调整调整，松，要紧一点。
8: 刚刚郑老师一个手就过来。
6: 这个这一步哈，你看，完了以后，我一手拉，左手放在绳结下面，什么，单腿支撑，腿要抬高一点，跳起来，啊，你就离开地面，你看，啊，离开地面，这时候又晃，对不对啊？啊，然后怎么做啊？你看一下，注意观察啊，因为动作环节多了，你们记不住的，所以你们注意观察，注意看啊。啊，这个高度呢，你们可以先低一点，没事哈、啊。先抓住哪一个绳子？抓住脚踩这条绳子，对不对？好，抓住有绳结这条绳子，抓住以后，好，然后站起来，扶住绳子站起来。好，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就推上去。所以我就上了什么一段，上了这么一段， 对吧？啊，然后再把绳结松开，再推上去，啊，再套，啊，那抓哪条绳子？
5: 脚踩。
6: 好的，对，好，那今天时间可能你们只能上一小段，上不了那么太高，但是你要练习为下节课爬高点做准备啊。
1: 这不是一堂普通的体育课啊，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成人礼。要学的不仅是攀树的技能，还得克服人类本能的那种离开地面的恐惧，更要学会帮助同伴，信任同伴，信任那棵树，信任大自然的力量。
6: 接下来呢，我们会让你们挑一起攀树的同伴，就是分小组。接下来给时间给大家。
1: 为了让同学们尽快的熟悉起来，郑老师会让同学们握手互动，这门课的意义啊，早已超越了体育本身。
6: 站在一起来，来认识一下，跟同伴面对面，然后手握着手缘分哈。
10: 不要抓着他了，
6: 哦，
10: 那我应该拉这，
6: 不，拉
10: 他的上面，拉上面，
6: 可以往边上挪一挪。
10: 哦，
11: 对，你那时候推，要再推高一点。
5: 这个，嗯，推高一点。哦，
11: 哇塞。哇塞，就这样一步一步往上爬，
1: 这门课真的太有意思了。为了不虚此行，我也体验了一下攀树，
9: 大概到那么高。
6: 左手推，
9: 哦，
6: 右手再拉，左手推。
5: 因为攀树是要飞的，所以它要适应这种眩晕感。
9: 哦，
5: 它要从这边荡到那边。
12: 哎呀，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1: 攀完树之后，浑身都热起来了。刚刚我上到一定高度的时候，郑老师就喊停了。那倒不是怕我上的过高啊，而是怕我一块没法下来。
6: 因为呢，你安全第一嘛，对不对？你要安全的下，会下来。如果像是下不来，啊，那你就等我有空再救你啊，是吧 ？OK， 所以你要学会下
5: 什么下？
6: 对，绳结推上去，先绳结推上去，
11: 绳结推上去。
1: 学会向上，更要学会怎么下来；学会征服，更要学会如何共生。攀树课的终点不是树梢，而是让我们在回到地面之后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这片土地，理解我们和万物的连结。攀树课在厦门大学是一门特别抢手的网红课，每个学期大概会有16个幸运的同学能够选上这门课。你可能想不到啊，这么厉害的郑老师，他曾经也恐高。从本能的恐惧到理性的克服，再到享受在高处的每一刻，攀树课上的每个成员、同学们、郑老师以及攀树课的另一个主角树，都在上课的过程中悄悄地成长着。
6: 好，来跟你的同伴啊击个掌啊，哎，感谢今天的照顾，对不对啊 ？OK。
13: 攀树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机会让我们走进树木，走进自然，同时在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蛮新奇的，也是个自我探索挑战的过程。可能你会恐惧害怕，甚至会有一些眩晕，但是让恰恰是能有跟自己在一起，了解更多的自己，真实的自己，然后也就要是锻炼我们的勇气。但过程中也是很新奇，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是刚说的跟自己在一起，跟自然在一起，好，然后体现一个新奇的感受。因为那个上到树顶，你看到了视觉，你闻到了树木的香气是很不一样的，会让你身心舒畅的。它的强度也不很大，而且它会让你体验，很刺激，甚至像飙升的那种快感啊。挑战完成以后，你那种成就感满满的。
14: 刚才您说，一方面感受这棵树木的方式，从单纯的视觉感受开始，多感官感受一棵树啊，感受这个。其实对于同学们来也是，也会是一种多感官去感受厦门大学的一种过程。好像一方面视觉在更高的地方可以看到。我记得今天您上课的时候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今天我们要上课的这个地方，同学们有没有来过？全班同学都举手说没来过。对，如果不是因为有这门课，大家是不会这么去关注这些树木的，或者甚至不会关注这片地方。就是今天上课的孩子们普遍都是大二的孩子，他们已经在这个校园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了，他们对于这片地方都没有那么的熟悉。其实恰恰是通过这门课才好像关注到风景这么美丽的厦门大学里面的这每一棵树都是可以有它自己的故事的。也许这棵树上是有不同的同学去攀过的，而且在十几年之间，我相信您的学生当中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才，他们已经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那曾 曾经可能就这个特别牛的一个学长，他就挂在这棵树上过，对吧？他就在这儿待过很久，也在这里晃来晃去，也曾经在这儿克服过内心的恐惧，克服过他自己的那些性格特点，然后最终也许对他的未来发展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这个是我觉得特别难得的一点，然后也是您在上课的时候引导大家去慢慢产生这种感受的。另一方面其实很特别好玩的是，大家开始关注到这些树。你比如说昨天我们去那个场地的时候，您问我说来到这儿你什么感觉，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树挺密，叶子挺多，挺凉快。但今天等到我真正体验了攀树的这个技巧啊什么上去的过程以后，咱们再去那个柠檬庵那儿的时候，我会特别在意那个树上有一只小蚂蚁爬来爬去，然后上面您说有气孔什么样子，这是我好像对于这些树木有了不一样的感觉。那对于厦门大学的校园当中的各个树木，您是不是也会更多的关注，然后包括也会引导学生们去更多的去关注它？
13: 其实课程里面我循序渐进的，因为堂课不可能讲太多关于树木的知识，那我先带环境慢慢开始去认识这里面每一棵树啊，然后了解这是什么树种，它什么特色，包括它的树木的语言，它为什么长成这样子，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当他们试着去理解树木的语言，然后感受它生命的状态，然后再

0: 近距离的攀上树以后，它会顺势而为。我们说树不会迁就你，实际上你要攀上树，你必须对树亲近它，你要去了解它的整个构造啊，然后借力你攀上去，所以它就有更多的时间是跟树在一起，有机会去靠近它、观察它、培养这种情感。所以我们说，身体的距离代表心灵的距离。慢慢的，他就发现原来树木带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舒适的。像它已经建校超过百年，实际上这些树木它不是一天长成的，实际上也经过几代人的这种付出啊。当时选种，为什么选这个树？为什么种在这里？对吧？以及后期的养护是息息相关的。实际上很多人现在会检讨说，哦，当初这个树要长很高的，我站在这里不合适的。但是当时种的人的他没有想那么远，也没想到厦大可能也没想到中国发展那么迅速，发展现在那种状况，当然对树也不一定很充分了解啊。所以像树与树之间，人与树之间距离很近，我们都互相的彼此影响。那作为这方面的管理人员，他们考虑担心是一个是美观度啊，带给我们的这种景观上的效益，一个是还有一个安全，现在安全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考虑的点。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跟他配合很多，就是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方式攀爬上去啊，就可以帮他处理很多枯枝和危险的树木。有时候因为那个环境的问题，它倾斜了啊，它的枝丫长得太外面出去，有可能会断下来的可能啊。所以这些都是要我们去处理它。那传统的方式因为机械到不了，那如果徒手攀爬那是非常危险，甚至有树很高大你是很难上去的，所以就用攀树帮它去做出处理。那以往没有方式的就等天灾啊，就是台风啊过境，等完以后它掉落啊，那剩下就交给老天运气嘛，
1: 万一天意都是，
0: 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主动的去干涉，包括我们今天可以提一些建议，就是对树木的了解啊，包括树与树之间你有的空隙，包括这树的特性，容易断落的树你就不要种在人行道两边。像我们的树，像凤凰木，对吧？啊，很美的，一年开两季，对吧？非常鲜艳。但是这个树它有它特点，它比较脆，根部容易腐朽，所以就容易可能说你处理不当、修剪不到位的话，它可能就会断落啊，会倾倒啊，这都是可以。所以他们就是一个选种，一个是后期的养护啊，定期的这个巡查啊，然后去处理。那这样会让树木带给很好的这种体验，又让我在底下的活动的人就会更安全。
2: 还能帮居民解决这个遮光的问题。
0: 哎，是的，因为是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希望身边有树，因为树边它第一个是会挡一些灰尘，会降低就是噪音啊，然后空气也比较温润湿润一点啊，所以又遮阴又湿润这样的啊，所以实际上都需要一些树。但是在那些居民的时候，有些树是自己种下去的，但因为种的选的种包括选的种的距离它并不一定恰当，所以它实际上后期出了很多问题啊。然后就是那个比如说遮住阳光啊，那个一些小动物松鼠啊什么就沿着那个进去，然后因为遮住阳光，我们有些人心情会影响，抑郁啊，心情不好，这是需要我们去帮他处理的。但是像我帮学校居民区包括周边的哈，实际上也处理过一些，就是因为他太遮挡了啊，就太密了，太密以后他比较湿嘛，所以你容易家具就会发霉啊。
2: 对，晾衣服也不容易干。
0: 对，但是像有的东西这样的，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对需求又不一样。那可能这个树种在这边哈，底下的照不到太阳，他会觉得哦，你要修多一点，你要怎么去掉，我不要这个树了。但是对于三楼、四楼的时候，哎，我阳光能照进来，但是我需要一点点，推开一看。哇，
2: 满眼都是
0: 绿色，哎，我
1: 归根结底就是树，它不是为人类服务的，它就是它，所以我们才会在教育上都会拿这个去做类比，就是让树成树，让花成花，就是得让它按自己的方式生长，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
2: 哎，那有没有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同学？有没有真的上去了之后恐高需要您救下来的呀？
0: 有的，就是我们早期其实上，有一个同学，我在树上陪他40分钟，因为他要从这个地方跨过去，实际上需要飞跃过去，那他始终不敢冒出这一步啊。那所以我在树上就做很多思想工作， 啊，但是最后失。

0: 败的，是无法无你无法让他按你的想法跳过去，你无法说服他的，他只能自我说服啊。所以促使我后来去进修啊，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哎呀，到底背后原因是什么样的？这个让如何让他们改变，让他愿意变得更勇敢，走出那一步，背后的心理啊，什么力量是怎么来的？那实际上很多同学都有恐惧感，这样这是一个过程，就是慢慢的他会适应。害怕慢慢的适应，但是最后还是 有恐惧，但是他依然敢去做一些尝试，那你虽然不是真的像我们一样已经适应了，可以很多同学可以做大的动作啊，但是他愿意去突破自己，愿意走出去啊，那有进步。我觉得虽然脑部进步没有像其他人那么大，但是我觉得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对他的成长啊是非常大的。
1: 每学期攀树课结束的时候，同学们会写一份自己的结课感言。郑老师边聊边给我们找了几份这样的结课感言，我们让陈宇来读一下。
0: 这学期对我而言就像一场充满反转的冒险，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这是一门让我在挫折中等待，并最终等到属于自己那份豁然开朗的课程。
2: 这个等待就是很有意义的，与自然的对话打开了我认知的全新维度，每一次攀上树枝贴近树干，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生命力，那是亿万年进化沉淀下来的生机。自然并不是沉默的，它有自己的语言，只是我们太久未曾认真倾听。
3: 哇哦，
4: 不愧是
2: 说得很有高度，
4: 不愧是厦大的同学们
0: 啊，这样很多他都说的很不错的，
2: 而且他这个是很能够体现他对于这个课的感受的和认知的。
0: 对，像这个画红线的，实际上他也写的实际上也不错的。
2: 攀树让我实现了自我突破，我是一个非常恐高的人，即使明知装备能保障我的安全，仍然不敢纵身一跃，让自己悬空。攀至高处，恐惧是真实的生理反应，手心出汗，心跳如鼓。最初攀登的勇气是咬着牙向上的一股劲儿，但攀树课的深层教诲在于，比征服更重要的是信任，信任我的装备，信任老师的指导，信任同伴的帮助，信任这棵历经风雨的树，最终是学习信任自己。当我反复练习后，终于掌握攀树的技巧。
4: 哇，
2: 啊，他前面还有一段，
0: 对，
2: 也写得特好。
0: 嗯，
2: 攀树是一项乐趣与挑战并存的运动。当我双脚离地，触摸到粗糙的树皮时，有一种陌生的颤栗从指尖传到心脏。起初，树对我而言是风景，是资源，是一个沉默的攀登对象。但当我真正贴近它，这里他用的是单立人的他，掌心贴合树皮的沟壑，感受到树干的脉络时，我意识到每个树都有它不同的个性。
0: 他是你看从一直
2: 厦大开设的攀树课，我从入学起就年年报名，但一直在陪跑，直到临近毕业的大四，终于有幸抽中了这门课。
4: 哦，这是一位大四的同学。
0: 对，就很多同学就是等了四年好不容易那个选上的，
2: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0: 其实我们还是鼓励他用精神，就是探索欲望，就是我们现在最怕的最大的危险就是你不再冒险，那是最大的危险。强者他是需要你能力的，那能力从哪里来？是不断地去尝试克服，去面对挑战挫折，慢慢的去长大强大起来的。
2: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聊到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些树木的修剪，其实攀树这个技术的学习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们人可以上到树上去帮助修剪树木，然后去做很多的事情。那像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是您的工作或者生活的一部分？
0: 其实攀树来讲的话，它跟树木工作其实还是有点距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攀树只攀上去，那修筑是很专业的，因为它你要了解树木的整个结构啊，对不对？它任何一个枝实际上对树都是有价值的，你切到这个东西会产生影响，那个不恰当的修剪是对造成很大的伤害，对吧？那我们像我们攀树课不需要去教授这个东西，只是我们在可能在攀树的时候，这个树有一些风险，一些影响我们攀爬的一些小枝条我们会去掉，但不会进行大的修剪。那现实生活中的就是很多树呢，实际上它是需要我们去做比较多的去修剪， 那这就要涉及到进步的那个知识跟技能了，因为它不仅是你要爬上去考虑如何修剪让树更健康结构更稳，然后对树的影响减到最少又满足人类的需求，然后要使用各种工具，因为你要链锯啊，那些高速的链锯，还有如何下放，不会直接砸下来伤到底下的一些公共财产啊，车辆啊，人员啊等等啊，所以它的要求会更高。那我也是偶然的，就像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走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本来工作就很丰富多彩，我觉得 就不需要，我也没有想到我
3: 够忙了已经，
0: 对，但慢慢的我做一些修剪，但我那时候感受也不会很强烈。后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从事攀树，那我如果有机会我就去学习，就是获得这个领域里面比较高的一种认证，就是 ISA 国际树木协会的这个攀树师。攀树是从树木工作里面来的，当然后来发展成一种休闲运动啊，一种竞技运动啊。那里面很多就是关于安全规范的啊，攀爬等些，当然也没有涉及修剪，当然它里面会模仿现实树木工作一些场景啊。后来因为我是到香港以后买一把链锯，就说哎，我要学习老师的这个
3: 修剪的方法，
0: 修剪，对，使用链锯，然后就买了一把链锯，回来以后我觉得哎，练习，然后去教我底下的一些攀树队的同学啊，没想到2016年的9月份9月15号就迎来了台风，对，
3: 莫兰迪
0: 台风，对，
3: 哇，这个我印象太深刻了，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出差，我2016年工作出的第一个差就是台风莫兰迪过境的档口，我从北京飞福建宁德去采访。在飞的过程当中就后来备降到了杭州，然后从杭州下的飞机又换乘高铁又杀向宁德，然后就看到大量的树木被台风吹到倒伏，那是我首次真正的直面台风过后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就树倾倒在路边，然后整个那么粗壮的根，就是完全是人几个人才能环抱的树，那么大的树根就从土里面翻了出来。上一次看到这个场景还是在《西游记》里面武装观的人参果倒掉以后那个样子。
4: 哦，我一个北方小孩，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台风过境是什么样子。
3: 所以那次也是您第一次开始实践吗？
0: 对，就是实际上那个确实很惨烈啊，校园都是倒伏树树，然后我就像我睡得比较沉，我也没感觉起来。天哪，台风怎么这样子？
3: 穿越了，
4: 世界变了。
0: 对，然后来我就跟学校的，然后我就主动请缨，我说我们可以帮助学校抢险救灾。第一个就是我们会使用链锯，我们也能处理高空一些断枝，我们可以爬上去帮他处理。链锯本身就是很危险，它需要专业的训练才会操作，不然的话那极其危险的。
4: 哦，是那个电动的那个链锯？
0: 油链锯，
3: 就那个一拉，
0: 对，
4: 就是那个，
0: 对，那个是高速的，所以实际上你操作不当就会很危险，特别是在高空，大型的那个小的可能手锯你可以锯，但是大型的木头你一定要用链锯，不然你效率太低了。所以就是他们也没有对我没有信心啊。
3: 那肯定啊，你想想那一个链锯在那个你站在地上去这么去锯一个，比如树枝或者树木的时候，它都会有角度的问题。
0: 确实太需要这些人了，有工具你也没有人会操作，就是因为我训练过，我知道该怎么使用该操作。后来一说 OK 可以，然后就开始就奔赴救灾现场，开始就是在主干道啊，上干到那个医院里面，干到12点多啊，把那个主要道路清出来啊。后来就白天就是我们就到像幼儿园啊，去学生宿舍啊等等一些高空吊车去不了地方，去帮他排险，把高空的那些枝条那些大的挂枝把它清理下来。现在因为前面一周大概一周的时间就是在帮学校清理，因为前两天必须把主干道这些主要通道要弄出来，所以前面干，然后完了就把学校的一些，就是因为学生宿舍它总要行走啊，对吧，进出嘛，但是又高空吊车进不去，那就我们就处理。所以处理完以后，其实上我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平时没有发就是朋友圈的这种习惯，那天只是发了一个照片发上去，然后就被媒体朋友看到了，然后就来报道这个事情。有这些情况以后，让更多人了解鼓浪屿是要申请世界遗产。其实因为我有那时候有订报纸的习惯，实际上在攀树之前可能也有很多关于树的报道，但是因为这不是我关心的，所以我没有印象，但是自从攀树以后对树的关注度突然就有了， 所以我看到关于树的报道，所以那时候就看到说鼓浪屿要申请遗产，鼓浪屿上多少名目古树，然后怎么情况。那我说我一看，哇，原来鼓浪屿有这么多的古树，所以我就印象中是这样的哈。当然以前看到树都不认为是什么样特别的事情，就让我学生上去先去看看探探路。那学生一看上去以后，就看到他们就很愁啊，那高空挂枝，因为鼓浪屿上面没有机动车嘛，虽然说他们调了一辆就是一些小的升降机，但是太多了。第二天我就杀到那上面去。
4: 可能有听众朋友会没有到过厦门，不太知道，其实厦门有很多小的那种街道，那些大的车它是开不进去的，比方说自动升降那个东西。为什么刚刚我们说郑老师帮助抢险救灾很重要，是因为消防员的那种车和专业设备它是开不进去的。还有就像鼓浪屿这种情况，它本身是一个小岛，
3: 对，
0: 上面有多名胜古迹历史这个建筑，实际上房子边上都有些大的树啊，所以这些呢就是实际上没法得到继续处理，所以他们太需要我们用方式去把这些进行修剪排除险情，对吧，然后让这个古迹啊更漂亮一点。那个岛上就干了半个多月啊，
4: 半个多月，
0: 对，我带了学生，然后就因为这些攀树队跟着我去平时训练啊，带他去比赛啊，然后我教他们使用链锯啊这些东西，教他们树木学的知识以后啊，然后就很多有机会去把书本上的知识啊得以演练。因为确实上说了，树木工作实际上很危险，很辛苦也危险，那很多事是我们以前没有碰到过的，但恰恰是因为这个机会，就是我们有机会去练习，让我们这方面的技能得以提升，而且这是很有益的事情。因为有这个经历，让我发现实际上树木工作实际上很需要的，但是你首先学会攀树，你才能去做这个事情，
3: 这是个前提，
0: 对，
3: 条件，
0: 那因为
4: 不然只能修剪灌木。
0: 对啊，我们那时候出来以后，我就几个公园嘛，像中山公园是一个百年的一个公园的，对吧？它也有很多古树，也都树也是这个问题嘛，包括园林植物园啊等等。所以我们当时就公益的，我就去联系那些负责人，我说我们厦大攀树队，我们愿意来帮修剪这些高空的挂枝。
5: 郑老师的讲述啊，让我对于攀树课和攀树师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一个专业而且充满挑战的职业，他们定期检查树木的结构，及时的处理病害，保障古树的生长环境的稳定，包括延长树的寿命。而在厦门这样的沿海城市，攀树技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急价值。郑老师说，2016年过境厦门的超级台风莫兰蒂，就让鼓浪屿上的大量的古树名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有着近30年园林绿化工作经验的厦门市思明区园林绿化中心副主任叶峰和思明城资园林绿化部门负责人沈哲是当时的情况的亲历者，在他们的陪伴之下，我们也一起去鼓浪屿看看，10年过去了，这些树还好吗？
6: 当时那个莫兰蒂台风倒伏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这一块嘛，那当时是比较狭窄，我们像鼓浪屿这边它一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大型的这个机器比如说挖机啊吊车啊它上不了岛，那当时它倒伏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是采取的是两种，一种就是这个就地倒伏然后救治它，然后第二种是就地倒伏救治完了之后呢，然后再进行一个美化。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有两种都结合在这一块了。然后当时那个厦大攀爬队的时候，他们有到这边来，然后他们就是属于那种，他们是用跟蜘蛛人一样，他们是用那种攀爬的一个系统，他们用带那个脚扣，然后加上这个滑轮组，当时这个树倒了之后，它是有一些枝条比较高嘛，他们就用这个滑轮组把人送到这个半空中去，大概3-4米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开始用那个高空油锯或者这种手锯，就开始慢慢的在把那个折断的那些枝条嘛，主干啊或者枝干啊，全部跟它锯掉，然后修复完整，然后做一个比较优美的一个这种造型吧。那像这棵树的话，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叫什么呢，重生了一样。你看它现在倒伏了这个主体这一块的话，它又重新又爆了这个芽，那现在目前的话它生长的话是比较茂密。
5: 那当时倒上这样的情况的树得有多少？
7: 基本上全倒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哟，像这棵树跟树跟人家修剪太大了，而且在树上不是我们平地上面走来走去很快，他们确实很专业，他在树上能够荡过来， 活动了，还不那个他们。

0: 下达攀树队才救助的、
1: 哦、
0: 这个后面两棵还有里面的他们也都参加救助了、
1: 哦、
0: 这些都是古树、哎、这个就是因为当时非常高，当初莫兰蒂来的时候上面树冠应该是全部都被折断了，全部都被折断了、
2: 嗯、
0: 都被吹折了都没有，现在是经过十年它又整个又恢复起来了，当初是整个是一片狼藉呀、啊，对，当初是一片狼藉。那因为你这树那么高，它当初断枝啊，断完以后折枝非常多，一个是不安全，一个是折枝它那个撕裂的那种树枝啊，它就伤口非常大，很如果你不及时处理，它就很容易里面滋生细菌什么东西的，所以它就古树造成伤害。
3: 就像人有了伤口，
0: 对，你要处理这个地方，它是没有机械可以进来的，
1: 嗯、
0: 你身高没办法身高，所以说只能他们那个。用绳索吊索啊，一个是攀树的专业，一个是修树，他们非常专业。
3: 修树
0: 其实他们修树非常专业，那天我跟他们接触我才知道，他修树他该修哪一个部位，而且刀口的平整度啊都非常的专业。像这种是像那么大的话是特别难修的，因为当初是满树上面都是断枝啊。
2: 就这样，一支由大学体育老师带领的下大攀树队成了那场灾后救援中非常特别的一支力量。他们像树木医生一样攀上那些受伤的病人，为他们截肢缝合。植物有生命力，他们的伤口会愈合，新芽会从断裂处再次萌发。这群树木医生用他们的专业和汗水帮助这些古老的灵魂获得了新生。而这段特别的经历也让郑老师和攀树队看到了攀树课更深层的价值。从抢险救灾的现场再回到日常的教学与探索，攀树对于郑老师和同学们而言不仅是课程，更是一种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我们去拜访郑老师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叫《树天地之间》的书。他说攀树最迷人的地方是让你换一个视角看世界，当双脚离地被粗糙的树皮和坚实的枝干托起，你会发现人类不是万物的主宰，只是这个生命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我们不是在征服树，而是在学习如何与它与自然更好的共生。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走，趁着秋光正好，带上家人，约上好友，去爬一座山吧，让身体出出汗，让心情透透气。山水之间特别策划山岳奇景，今天我们一起去游览黄山。如果你想看一场天地大观，那就去黄山。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秋天的黄山更是把这句千古赞叹推向了极致。五百里峰林灿若图秀，丹峰似火，奇松苍翠，怪石嶙峋。清晨登上黄山顶，云海在脚下翻涌，霞光穿透云雾，为整座山镀上金边。那一刻您会发现所有的跋涉都值得。黄山变幻莫测，嵯峨参差，吞吐万象的自然景观与充满想象空间的东方艺术审美高度契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游览黄山的秀丽风光吧。

山岳或雄奇险峻，壁立千仞，或千岩竞秀，风雨不动，岿然独立。

千百年间，中国人把山当作仰望的对象，以其巍峨峻拔的形象撑起文化脊梁。人们对山岳的哲思、抚琴于景的心理需求，源于一种真实存在——山岳之美。而其中的一座，它变幻莫测、嵯峨参差、昆土万象的自然景观，与充满想象空间的东方艺术审美高度契合。无论你身处何种角度，无论走进哪个季节，它为你呈现的都是一幅无与伦比的写意山水画卷。这就是黄山。

骨灰中，一个谈及中国美学绕不开的地理标志。在它的北部，黄山巍峨屹立，徐霞客两次来到黄山，他被这里如梦似幻的自然奇景所折服，惊叹道：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成为人们对黄山美景的最高赞美。从此，黄山、徽州也就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美学实体。黄山之美渐渐扩散，成为文人雅士争相描摹的极致风景。于是，一幅幅描绘着奇松、怪石、云海、冬雪的中国画，穿越时空来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了黄山在文人墨客心目中千变万化的模样。据说，早期的黄山图产生于徽商的乡愁。遍布四海的徽州商人正在绘制他们的商业版图，因为眷恋故土的风物，他们资助画家绘制家乡山水，黄山自然成为这些作品中的主角。这大约就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商业意图的广告。随着这些画作的传播，黄山的地位开始变得超然。这座云雾缭绕的大山，以其超越尘俗的意境，成为诸多文人雅士向往的心灵栖所。他们在此寻得自然的启示，寄托超然物外的情怀。数百年前，徽州文人建江登上险峻的天都峰，选择在黄山隐居。他拾起画笔，开始了与大山的谈话。嶙峋怪石，崖壁奇松，寄托着他的理想。黄山对于建江来说，是更改画风的起点，更是相见恨晚的知音。与建江有相似经历的其他画家，用笔墨画出了黄山山体的虚实隐显、草木枯荣、云雾聚散。这群专情于黄山的画家彼此激发，开创式的作品形成了令时人耳目一新的黄山画派。时光荏苒，一代代画家对黄山的热爱并没有减退。近现代山水画宗师黄宾虹一生多

0: 次攀登黄山，著名油画家刘海粟更是在93岁高龄时坚持第10次登上黄山进行创作。寻觅着天地人和谐意境的中国文人，在黄山的仙灵之气中找到孜孜以求的心灵图景，他们将黄山独特的气质融入山水画作，令这方山水更具韵味。于是黄山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大山，成为中国人心中美的化身。当真正登上黄山，所有对他的期盼与想象都变得空虚起来。烟岚雾霭中，远近峰峦若隐若现，所谓的人间仙境落入眼底。千百年来，黄山云海升腾起伏，春夏时薄如纱，秋冬时一铺万顷，浩瀚云海犹如山水画上的留白，云遮雾绕之处给人留下无穷的遐想。云海的存在甚至决定了黄山的地理区划，东西南北四海代表着黄山不同方位的山谷。驻足黄山之巅，人们既感叹自然的成就，也带着探究与思考。作为花岗岩山体，山中河流水系并不发达，黄山为何能凝聚如此浩渺的云海奇观？夏季是黄山很难遇见云海的季节，即使是这样，到达黄山后不久就看到了一片空中海洋。
1: 下了一点雨，补充了一点水汽嘛，然后它会沿着这个山的地形，然后一路往上发展。从刚刚块状生成的，就是都连成一片，变成了絮状了。
2: 看到这个云，感觉它都在往上蒸。
1: 对，因为刚刚前面下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那个小雨，给它又补充了水汽。风力的话也一直在这维持，它整个上下垂直之间的运动非常剧烈，所以整个肉眼看来，它就在一路的沿着那个山的那个地形的坡度一路在往上升，就有一种升烟的那种效果。
0: 此时的云海规模似乎不大，但形态变化却肉眼可见。只见几缕云雾正沿着山体不断向上升腾。
1: 6到8月份的话，因为温度又比较高，相当于热力条件比较强的话，空气的运动比较复杂，比较混乱，所以往往它的云海是很不稳定的，一般就维持个半小时可能就消失了。整个云海的话都是基本上都是与山跟山之间的那种峡谷范围为主，不会说整个都连成片。
0: 云海是黄山的标志性气象景观，低于山峰的云层与山峰共同构成飞云流瀑的奇幻美景。薄云穿过山口，顺势倾泻而下，如流水跌落山谷，形成云瀑。厚重的云层随风波动，仿佛海浪翻涌，形成波浪式云海。层状云海云顶平整，面积广阔，稳定少动，可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绵延数千米。是什么让黄山云海如此多变？
1: 云海的形成条件的话，一个肯定是充足的水汽，另外的话就是山区这种独特的地形了。山区的话因为有热力条件的区别，整个山区地形抬升也会对整个水滴的形成也会有影响。就是比较复杂的地形条件，像黄山这边的话年降水量差不多要接近2450，水汽条件很充分，所以基本上一年四季都会有云海的形成条件。
0: 黄山地处北纬30度附近，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丰富的水汽

0: 蔚为壮观的云海在此期间形成。黄山云海的规模让黄山的分区变成海。置身于烟云飘渺中，我们可以听到山的呼吸。俯瞰云海，更能感受到山与水永无休止的创造力。藏匿在云海中的彩色光环，因似围绕在佛像头部的光圈，俗称佛光。每年在黄山追佛光的人络绎不绝。汪新平正在进行佛光拍摄的准备工作。
1: 这是叫群峰顶，这个位置出现佛光概率比较大。
0: 两年前，汪新平就是在这里拍到了佛光。
1: 佛光当时出现就是讲，就是这个位置，你必须要盯着这个点才能拍到。当时那个佛光，非常的清晰，因为云层比较厚，这个持续了十几分钟。
2: 这么久？
1: 对，他因为当时没有什么风，周边都是雾。
2: 确实。
1: 你看，周边都是雾，在这个地方一直在这徘徊。
2: 当时很多人来看。
1: 当时我一拍到了。许多游客听到我们的在拍佛光，赶快拐来看哪里有佛光。
0: 仔细观察佛光，能够清晰地看到在多彩的圆环中似乎有一个人影。这样的图景与壁画或者雕塑所塑造的佛的形象极为相似，佛光也由此得名。
3: 佛光就是一种特别的大气光学现象嘛。
0: 佛光的产生需要苛刻的条件，在空气潮湿的时候，空中有许多细小的水珠，当水珠的大小与阳光的波长相近时，如果水珠的后面又恰巧有一道垂直的云层，那么阳光就会通过水珠在云层上衍射出一道道七彩的圆形光环。当太阳观察者以及观察者对面的云层处在同一直线上的时候，人们的影子则会被太阳投射到光环上，这种影像被反射到观察者的眼中，就成了佛光。在没有得到科学解释之前，佛光常被赋予神秘感，古人大都把它视为吉祥之光。所有对黄山美景的描绘都离不开黄山上一种特别的树，黄山松。与北方高大挺拔的松树形成鲜明对比，黄山松通常较为矮小，多生长在缺乏土壤的悬崖峭壁之上，造型各异。其中有一棵黄山松尤为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造型奇特，更因为早在160多年前，它就被清代文人黄兆敏赋予了迎客的美名。五月迎客松开花的时节，从远处观望，满树金黄色的球花如繁星点点，别有一番意趣。迎客松的树冠如翻似盖，偏向一侧，下方的侧枝横空斜出，如同一位热情的主人张开臂膀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因此获得了迎客的美称。迎客松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热情好客的标志。由于迎客松生长在岩石之上，土壤贫瘠，常年遭受稳定的强风吹拂，加之黄山松树种本身的生长周期相较于其他松树更为漫长，使得迎客松的生存面临挑战。为了守护迎客松与山同在的美景，黄山的工作人员格外关注它的生存状况。

0: 每年，守松人都会按照惯例，对球花进行细致检查。
1: 五月份、六月份，是我们这个迎客松开花的时候。开花的时候的话，每年的话都会进行一个取样，松花的取样。同时的话，我们也在每一株上面去选几个样本，去数这个雄花的数量，和前一年进行一个比对，从侧面来反映迎客松的一个长势。
0: 球花盛开时期正值黄山雷电暴雨多发季，这期间迎客松存在被雷电击中、树根被雨水浸泡腐烂等安全隐患。
1: 像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小凹槽，这边有个小凹槽，如果说下雨的话，伴随一点风，它会把这个松花吹掉下来，吹掉下来的话会对排水道进行一个堵塞，如果说蓄水过多的话，会把这个根系给腐蚀了，把它清出来，让这个地方的蓄水能够很快的流下去。我们再看那个地方，我们看这个青石石，青石下雨之后啊，这个地方会滴水，滴下来之后，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它有迎客松的根系，如果说滴下来之后，就会起到一种什么呢？叫做滴水穿石，会把这个迎客松的根部啊给它滴坏。所以说这是第一点，铺一个麻袋，这个地方的这个植被比较少，铺设麻袋的话就防止这个地方的水土流失，如果说水土全部流失完了之后，它的根系就裸露了，可能我们从这个地方过的时候踩到了，对这个迎客松的根系产生一定的破坏。
0: 受雷雨威胁以外，强风侵袭是迎客松一直面对的另一大考验。迎客松作为奇形树，树干虽粗壮繁茂，却也因此更易受到风力影响，面临一倒或树枝断裂的严重威胁。为此，黄山的工作人员与科研人员合作，设计了一套专业的防风护具。
1: 这个支撑架里面装了一个弹簧，我们拉一下，它动的，因为它有一个风吹的话，它有一个角度。这个地方就是调整这个支撑架前后摆、左右摆的一个角度，调大了之后的话，它的一个角度就会更大，调小了之后的话，它就基本上在这个地方固定住了。这个地方的话是它是能够测这个压力的，就是说在冬季下雪了之后，它的压力如果过大的话，也容易把枝条给它压断了，到达了一定的临界点之后的话，就需要进行一个支撑了，用那种竹子用竹子进行一个其他位置的一个支撑。对，这是一个铜丝，它是我们迎客松防雷系统里面的铜丝，就是我们每个月的话，基本上三月份到十一月份左右的话，会进行一个防雷检测，我们会把仪器在这个上面进行一个检测，查看它那个电阻值是不是符合标准。
0: 除做好防护设施的检查外，守松人要对迎客松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护与智能监测。
1: 这个地方的四个摄像头啊，都是我们迎客松的，四个方位的一个监控啊，同时的话也是我们迎客松保护区的一个防侵入系统。从正面的话，如果有游客或者动物从这个护栏翻过去之后，它就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识别。
0: 1981年至今，守松人与迎客松生活在一起，成为了黄山的另一种风景。以迎客松为代表的黄山松，大都生长在海拔约800米以上的地方，那里天寒风急，缺少水源，养料匮乏，很难有植被可以存活。据说海拔越高，黄山松的树形越矮小，生长越缓慢，一棵细小的黄山松可能就有百年的树龄。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这些屹立于峭壁危崖峰巅之上的黄山松是怎样存活下来的呢？
2: 黄山松呢，它这个种子也特别小，它的种子就是1000粒种子的话，大概只有这个10到12克左右，种粒非常小，它长度呢只有4到6毫米，就是很轻。

0: 比较小，但是它的这个种子它是有一个翅膀的，像一个降落伞一样，那么它就可以借着风力呢，就是可以飞到这个周边的很多地方去。飞到这个地方去之后，刚才讲的飞翔，它有一个小的一个凹凸，有一个小的裂缝，它的这个种子就在地方，就是萌芽，就是扎根，就生长下去了。适应环境能力非常强。
1: 黄山松的种子含有蛋白质，溪水膨胀后能在岩缝中扎根生长。为了减少水分蒸发，黄山松的针叶变得短小，表面角质变得厚实，进化出了不易凋落的特性，能进行较为稳定的光合作用。
0: 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根系的大根的能力很强，有一种实际上也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力，扎在这个缝隙以后，它这个根系呢是向这个缝隙里边向下向很深的地方就是生长的。
1: 黄山松的根系十分发达，为了最大限度地在贫瘠的花岗岩中汲取养分，粗壮的松根不仅会在岩石表面大面积地蔓延，还会深入大大小小的岩石缝隙中，劈裂坚固的花岗岩，争取生长空间。这些树根与多种真菌共生，可以分泌有机酸，侵蚀分解矿物质，并将其转化为养分，以供松根吸收。其中的钾元素恰恰是黄山松耐严寒、抗风的物质基础。常常出现的云海，也为黄山松提供了充足的水分滋养。与温暖山谷中那些枝干笔直、针叶翠绿的黄山松截然不同。绝壁上的黄山松，松枝干瘦，针叶黑绿，矫健又强悍。这些由自然环境强化出来的特征，已经转化为独特的生存技能。亿万年来，黄山岿然不动，默默无语。大山所见过的沧海桑田，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除了用出神入化的画笔描绘黄山，人们还以另一种方式石刻表达对这座山的仰慕。黄山石刻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至今已跨越千载。黄山现存古今石刻达350余处，多存在于悬崖峭壁之上，主体兼备，内容广泛，或咏赞风景，或题名记游，或借景抒怀，或记录历史要闻。这种与山体结合的文物，成为窥见过往历史细节的实物佐证，成了黄山人文之美的一部分。当我们站在山脉之巅，转身望去，千年前的先贤似乎依然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所见到的黄山与他们眼中的黄山，既有相似的风景，又仿佛完全不同。中国文化中的美，从来不是为了审美而存在。当我们身在山中，与古老的大山对话，企图寻找物我两忘的心境时，我们距离中国之美也更近了一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
2: 交
4: 接
3: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
4: 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一起游览了黄山，黄山的奇绝让我们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甚至贪心地想每个季节都打卡一次，一睹它独特的美。其实这种欲罢不能的体验，很多奇特的美食美味也能让我们拥有。在美食城里，要说受欢迎的，那非辣味小吃莫属。这里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产生辣的蔬菜呢有很多种，唯独辣椒的滋味让人最难忘，吃它的人会脸红流汗，会让人念念不忘。它到底是一种味觉还是一种痛觉，从古至今始终难有定论。辣椒犹如一团火焰，燃烧着属于蔬菜的热情，而另一种蔬菜秋葵则恬静淡然，默默等待喜爱它的人出现。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冰火两重天的两种蔬菜，解锁它们的美味密码吧。
6: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餐桌？是鲜红如火的辛辣，还是碧绿清脆的苦涩？又或者是洁白干裂的清甜？植物塑造了世界，蔬菜改变了生活。让我们带上满腔热忱，现在出发。从田园到餐桌，从汗滴禾下到人间烟火，和蔬菜促膝长谈。在美食城里，要说受欢迎的，那非辣味小吃莫属。这里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诱人的香辣猪蹄，馋嘴的麻辣鸭脖，爽口的泡椒凤爪，鲜香的钵钵鸡，柔嫩的香辣蟹，酸爽的酸辣粉儿。它们造型各异，但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辣。
7: 如果没有辣椒，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8: 意味着活不下去了。
9: 就是我感觉没有辣椒，就是吃饭都不香了。就
6: 产生辣的蔬菜有很多种，为什么唯独辣椒的滋味让人最难忘呢？吃它的人会脸红流汗，会让人念念不忘。它到底是一种味觉还是一种痛觉，从古至今始终难有定论。直到科学家发现了人体中的温度和触觉受体，这才正式宣告辣是一种痛觉，而并不是一种味觉。正是在这种痛觉的刺激下，大脑产生了内啡肽激素，它能够放松大脑，缓解压力，让人有了欲罢不能，吃了还想吃的感觉。虽然辣椒几乎走上了所有国人的餐桌，可谁又能够想到，这种让人上瘾的美食来到中国才仅有400多年的历史。时光拨回到15世纪，哥伦布在美洲发现了辣椒，并将其带回到欧洲。之后，辣椒就带着它独特的风味，伴随着商船来到了亚洲。在清代乾隆12年的《台湾府志》中， 我们找到了记录中国人

人食用辣椒的记载。带壳蛋汁，内地名番椒。随着清末时期沿海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辣椒随着长江水道一路向内地深入扩散，最终传遍了大江南北。

0: 每个人对辣都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人无辣不欢，有的人低辣不沾，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口味。有人说，没有辣椒的美食是没有灵魂的，何以解忧，唯有爆辣。辣椒不只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食物，更成为日常谈资的佐料。眼前的这片辣椒田地处中国北方。几个月前，急性子的张姐就把辣椒的幼苗种植在了这片田野之中。这里环境适宜，水土肥沃，很适合辣椒的生长。经历数月生长，辣椒们早已长出粗壮的枝干和茂密的枝叶。一眼望去，枝头硕果累累，红红火火。整个夏天，辣椒会将储存的养分输送到果实。每到成熟，张姐都会前来采摘。也正是每次采摘，让辣椒们有了不停开花结果的动力。时光飞逝，也到了辣椒最后的收获时间。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却呼啸而至。茄科植物的辣椒并不具备发达的根系，暴雨的到来对即将要成熟的辣椒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雨越下越大，在田垄之间形成水渠，果实还没有完全转红，面对最后的时刻，辣椒们必须使出全身力气，抓紧脚下的土地，顽强抵抗大自然的力量。好在这场急雨说停就停，张姐焦灼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赶紧来到田里，疏通田垄，加速排水。得益于张姐多年的耕种经验与勤劳作风，也减少了这场急雨给辣椒们带来的伤害。一场风雨让温度又低了几摄氏度，这是最后的冲刺。青嫩果实化为鲜红，辣椒们吹响了成熟的号角，迎接着最后的采摘。凉风吹过娇艳的辣椒，飒爽傲娇的身姿摇曳在幸福之中。干练的张姐找准时机采摘，只消一天，丰收的喜悦就能挂满张姐的笑脸。新鲜采摘的辣椒经过连夜的运输抵达市场，离开这片土地，辣椒成为蔬菜，进入千家万户之中。对于吃辣这件事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中午时分，对于忙碌了一上午的上班族来说，点一份下饭菜肴才是最优解。虎皮尖椒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优选鲜嫩辣椒，清洗去籽，切断放在盘中备好，等待油锅沸腾。当辣椒与高温油相遇，热量会在油中迅速传播，从而使辣味得到充分的释放。 这道美食并不追求辣椒的辣度，而是充分发挥辣椒独有的香气。微辣的口感很快就打开了食欲的大门，一旦品尝便无法停止。虎皮尖椒给繁忙的工作点缀了一点色彩，让工作也有了辣味的感觉。火焰辣子鸡是人们追求味蕾刺激的一道菜，它的滋味会让人直呼过瘾。鲜红如火的朝天椒和小米椒是辣椒家族中脾气火爆的先锋。小米椒颜色讨喜，专精点缀，朝天椒性格火辣，主攻味蕾。精选鸡腿肉去骨，斩成小块，细细腌制。干辣椒在高温中与油炸过的鸡肉上下翻腾，直到烟火鼎沸。待人们品尝时，辛辣的滋味直冲鼻腔。此刻的辣椒化身成了火焰，不断在人们的口腔内爆发出灼热的痛感，而食客却乐此不疲，大呼过瘾。这就是辣椒的魅力，时刻提醒人们保持辣度，痛并快乐着。不过辣椒的火辣才是成名绝技，同样的食材，辣椒总能给人们不同的惊喜。作为大家喜闻乐见的油泼辣子，更是让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干辣椒压碎去籽，让辣椒素充分释放。通过不同干辣椒种类的搭配，保留香味的同时，也让辣度维持在可控的范围。油温也很有讲究，低温熬制，高温油泼。辣椒中的香味元素通过高温刺激奔涌而出，梅拉德反应不断地将含糖的表皮化作焦香的原料，而又保持内里的辣度丝毫不减。油泼辣子通常会被当作一味佐料，来调和美食的味道。喜欢它的人每餐必不可少，而辣椒们也完成了最后的升华。即便是成为一道菜，辣椒也在作为蔬菜的篇章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辣椒犹如一团火焰，燃烧着属于蔬菜的热情，而另一种蔬菜秋葵则恬静淡然，默默等待喜爱它的人出现。
1: 这个好吃，这三个秋葵里还是这个好吃点。
2: 那喝酒这种凉拌的比较不错，
3: 感觉口感还挺独特的，之前没感受过。
2: 它会美容养颜呐，对身体反正很好，像你们没事你就可以多吃。
0: 秋葵并不常见于餐桌，它的香味口感与其他美食大有不同，不喜欢的人避之不及，喜欢的人甘之如饴。随着健康饮食的理念深入人心，秋葵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秋葵富含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是营养美食必选食材之一，是不可多得的素菜美味。

0: 但对更多的人们来说，秋葵的存在可以用奇异来形容。它浑身绒毛的外表，青草一样的味道，以及黏黏的汁液，无不彰显着它的个性。那么它究竟是如何赢得人们的追捧呢？这要追溯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时秋葵出现在运动员的食谱上，一经报道，人们便被秋葵独特的气质所吸引。随后的数年间，秋葵逐步成为市场常见蔬菜。秋葵这种拥有丰富的能量、维生素和矿物质成分的蔬菜，才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此时的人们不禁发出疑问：这么神奇的美食，之前为什么没见过呢？有人说秋葵产自非洲，又有人说秋葵产自印度，一时间众说纷纭。当前学界普遍认为秋葵就产自非洲，通过埃及进入西亚，后经由印度和东南亚扎根在了东亚。一直到清末，秋葵才踏上中国的沃土，随后的秋葵却一直隐姓埋名，生长在南方的田间地头。现在的秋葵早已家喻户晓，成为中餐桌上常见的美食。秋葵如此可爱，它在田间地头长成什么样子却很神奇，少有人亲眼见过秋葵的真身。
1: 我感觉秋葵应该是长在地上，
2: 秋葵应该是长在那种 M 灌丛上。
3: 我没见过秋葵地里长什么样。
4: 我猜就跟那个草莓一样嘛，就长一株一株的，然后一个一个长出来。
0: 这里是地处京津走廊的河北永清，小何和家人们一起照看着100多亩的秋葵田。从5月份播种，如今的秋葵经过数月成长，早已从幼苗长成了2米高的精壮小伙。秋葵身材修长，枝叶硕大，一眼望去，整片田地里密密麻麻，枝叶与杂草交织，让人分不清边界。秋葵原本生活在热带，喜热不喜冷，北方的气候对秋葵并不友好。可除了环境之外，小河给予了秋葵更加充足的养料和水分，帮助秋葵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但这同样给小河带来了麻烦，养料不止让秋葵茁壮成长，也让杂草肆意丛生。有2种杂草尤为疯狂，麦子和马唐。它们成熟的飞快，只要有空隙便疯狂生长。在秋葵的生命初期，这些杂草会很容易被清除掉，但随着秋葵越长越大，秋葵的田地里也不那么容易进去了。秋葵的叶片和果实都布满了细密的绒毛，如果不做任何防护措施，人们进入高大的秋葵丛里清除杂草，就会引起浑身瘙痒。除此之外，这些细密的绒毛还有个神秘的作用，那就是帮助秋葵锁住水分。它细小的绒毛可以有效地防止水分的快速蒸发，这就是属于秋葵的智慧。 在田间生存的岁月里，秋葵有自己的烦恼与快乐，在小荷的照料下，他们将一同去面对。开花结果，秋葵将用丰厚的果实回馈小荷。不需等待果实完全成熟，花期一过仅需四五天，趁果实还鲜嫩，小荷和工人们便开始了繁忙的采摘。傲娇的秋葵果实成熟得非常快，稍不留意外表就会变红变硬，只能留作种子。如今已经收获的秋葵整装待发，轰鸣的卡车将带着秋葵的鲜美快速抵达喧闹的城市。
4: 秋葵的营养价值的话，可能就是存在就是对自身的一些维 C 啊或者其他营养是，它是一个全方面概括的，因为秋葵它营养的话非常丰富，就不仅限于单一的一种。
5: 最近不是刚好减肥吗？
4: 对，每日晚上必备的嘛，就可以尝试一下，口感也比较好，比较酥脆，而且盐也不会重这种。
0: 别看秋葵一身绒毛其貌不扬，但凭借其丰富的营养元素，秋葵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要知秋葵的滋味，白灼是最优解。白灼秋葵独立成菜，是人们最喜欢的美食。焯水去除了秋葵中的草酸，除掉了秋葵的生涩，将捞出的秋葵放入冰水之中，这样能够使秋葵吃起来口感更加的清脆可口，香味也会更加纯粹。这道白灼秋葵的优点是完整保存了它的营养元素，同时又留下了秋葵最本我的内在风味。当秋葵与肉类相遇，也能带来别样的口感。食材在铁锅中翻腾融合，碧嫩的秋葵则倔强从容，不失本色。肉类仿佛成为了配角，油腻也不再豪横，在翻腾中学会了一丝素雅。秋葵富含优质膳食纤维，使得肉类的口感变得更加细嫩。如果说富足的营养是秋葵倔强的本钱，那具有美颜功效的营养成分则为秋葵增添了不少女性粉丝。秋葵炒肉是一份让人不得不爱的美食。家常美食秋葵也有一席之地。一份秋葵蒸蛋将属于秋葵独特的内涵展现在亲情面前。此刻碧绿的五角星是来自父爱的礼物。当秋葵点缀于蒸蛋之上，便会看到繁星的笑容。时间的等待成就了美味，也保留了亲情的浓浓爱意与美好。秋葵与鸡蛋的邂逅是两种纯粹交织在一起的温柔，这种温柔可以是浓浓的父

0: 爱，也可以是温情的告白，拥有内涵才懂付出。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尘封30年的情书追凶，一沓旧信揭开跨省逃亡者的终极伪装。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兼职成帮凶。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1996年，山西晋城发生了一桩命案，嫌疑人持刀潜逃，从此人间蒸发，没有天眼，没有 DNA， 一代代刑警接力追查，线索反复中断。可谁也没想到，撬开这桩近30年悬案的，竟是一沓被前女友默默保存的泛黄情书。警方辗转6省，最终在宜昌一个上千商户的大市场里，揪出了隐姓埋名、娶妻生子、安稳生活了近30年的真凶。真正让大家特别想了解的，不是嫌疑人逃了多久，而是那沓情书究竟是怎么一步步把警方引向了他的藏身之处的呢？本期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揭开真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案子不简单，我是姬晨。
3: 大家好，我是律师高金鼎。今天我们要讲的这起案件，时间跨度近30年，是一桩真正意义上的世纪悬案。1996年的山西晋城，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工具纠纷，瞬间演变成一死一伤的恶性命案。嫌疑人陈某斌连夜潜逃，从此杳无音讯。警方追了一年又一年，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有人退休，有人离世，可这起案子始终没有被放弃。
2: 在没有天眼、没有实名制、没有人脸识别的90年代，想要找到一个刻意切断所有社会关系、隐姓埋名的逃犯，难度堪比大海捞针。很多人都觉得这案子可能永远都破不了了。
3: 但谁也没想到，2020年，山西民警远赴浙江台州，在一幢荒废20年的老宅里，爬窗进入，翻出一只满落灰尘的旧木箱，箱子里一沓泛黄情书，直接锁定了逃了近30年的真凶。
2: 今天这一期，高律师会把案发全过程、警方地毯式排查的每一步逻辑、抓捕现场的真实细节、逃犯30年的心理扭曲，还有最硬核的法律知识全部讲透。我也会全程陪着大家一起感受这场跨越世纪的追凶与正义。
3: 话不多说，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6年那个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夏天，故事正式开始。1996年6月2日，山西省晋城市凤台小区41号楼，夏日午后，楼内正在加装施工，几名浙江台州务工人员正在此做工，平时搭伙干活也算同乡照应。嫌疑人陈某斌当时20出头，早早外出打工。根据卷宗同乡证言，他平日性格内向孤僻，情绪控制能力差，遇事容易钻牛角尖，极易走向极端。这一点 在后续逃亡与审讯记录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当天，他和工友因为装修工具使用爆发口角，客观来讲，这只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互相退让就能化解。但是陈某斌本身的性格缺陷在此刻彻底爆发，争执升级，口角争吵转变为肢体推搡。陈某斌情绪彻底失控，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刺向工友，工友当场倒地流血，同乡曹玉东见状立刻上前拦架，想要制止冲突。可此时陈某兵已经被愤怒与慌乱裹挟，完全丧失理智，反手一刀刺中曹玉东的要害。连续伤人之后，暴力冲动骤然消退，他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没有施救，没有报警，丢弃刀具，直接逃离案发现场。
2: 听到这里真的让人头皮发麻，本来只是工友之间的小摩擦，几秒钟之内就从争吵变成了持刀伤人。曹玉东更是无辜，只是好心上前劝架，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3: 邻居与工友迅速报警，两名伤者被紧急送医，被捅伤的工友侥幸避开致命脏器，抢救之后保住性命，而劝架的曹玉东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当晚抢救无效死亡。曹玉东年仅20多岁，刚结婚满一年，家中女儿才6个月大。一场突发的暴力冲突直接撕碎这个刚刚组建的家庭，噩耗传回老家，曹玉东父亲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不到一年郁郁离世。他的妻子万般无奈，只能抱着襁褓中的女儿改嫁，一次冲动犯罪毁掉数个家庭。
2: 一条人命，三个家庭的悲剧。冲动真的是魔鬼，一瞬间的情绪失控毁掉的是好几代人的人生。
3: 晋城警方接到报案，第一时间锁定陈某斌，成立专案组，开展全国追逃。但1996年刑侦条件和现在差距巨大，没有天网，没有实名购票，住宿没有全国联网登记，一个人只要逃离案发地，刻意隐姓埋名，切断全部社会联系，就极易消失在人海。陈某斌正是如此，他一路向南逃窜，切断和家人朋友的一切往来，彻底脱离警方侦查视野。这一逃就是将近30年。
2: 30年，这是一段漫长到足以让人遗忘的时光。受害者家属带着伤痛日复一日的熬，办案民警一代接一代的追，而嫌疑人却在某个角落以另一个身份过着看似正常的生活。
3: 从1996年到2025年，这起命案一直保留在晋城警方积案清单上。一代代侦查员接到本案，有的人年轻接手，熬到退休也没能等到破案，部分早年参与侦查的老民警直至离世都没有看见嫌疑人落网。但无论人员如何更替，案件始终没有封存，追捕从未停止。办案民警内部有一句实在话，案子可以暂时悬置，但人一定要找到，正义或许迟到，但绝不能缺席。
2: 这种命案必破的坚持真的很让人动容。30年如一日，不抛弃不放弃，这就是刑警的使命。
3: 2025年年初，当地启动积案攻坚专项行动，这份泛黄卷宗再次被调出，民警重新复盘全部案卷，梳理人物关系与过往每一条排查记录。侦查团队使用业内称为剥洋葱式排查的思路，由外向内逐层梳理嫌疑人全部社会关系，不放过任何微小线索。第一层核查直系亲属陈某斌的母亲和弟弟，走访核实确认后，案发之后陈某斌几乎断绝往来，家人完全不知道他的下落。 第二层排查早年的朋友同乡工友，陈某斌社交圈本来就狭小，相关人员全部走访完毕，没有任何人见过或者收到过他的消息。第三层拓展旁系亲属，姑姑舅舅各类表亲全部纳入排查，依旧一无所获。
2: 三层关系全部查空，换作一般的案件可能早就陷入死局了，但警方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外扩大范围，这种韧性太重要了。
3: 警方继续扩大摸排，把老邻居、旧相识甚至仅有一面之交的边缘关系人全部纳入走访范围。就在这一轮走访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人物浮出水面，陈家老邻居的妹妹陈某华，和陈家的交情极深，曾经把自己年幼的孩子托付给陈某斌弟弟照料长达三年。
2: 能把孩子托付三年，说明两家是过命的交情，他大概率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秘密。
3: 侦查人员追踪到云南西双版纳，找到陈某华，他十分配合，坦言自己确实不清楚陈某斌逃亡之后的去向。就在问询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想起一个名字，让悬案迎来关键转机。
2: 很多陈年积案都是这样，最关键的线索往往就藏在当事人某一段快要遗忘的记忆碎片里，有时候就是一句话就能点亮整个案件。
3: 陈某华向警方提起陈某斌当年交往很深的女友英小娟，有一个细节足以印证二人感情。陈某斌父亲去世，他本人不敢回乡奔丧，反而是英小娟以女友身份回到陈家陪伴陈某斌母亲十几天，几乎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而这条关键人物线索在前几十年多轮排查中被遗忘。
2: 连父亲去世都不回家，说明他当时已经害怕到了极点，完全不敢暴露自己。而前女友能以未婚妻的身份守孝，这份感情在他心里分量一定很重。
3: 专案组立刻动身赶往浙江台州寻找英小娟。见到警察，英小娟十分震惊，她只知道陈某斌1994年因为江苏南通盗窃案在外跑路，完全不清楚后续的山西晋城致人死亡的恶性命案。眼看线索又要中断，沉默十几分钟后，英小娟告诉民警，1996年陈某斌给他写过信，信件大概率还存放在早已空置20多年的乡下老宅。
2: 我其实能想象到民警当时的心情，本来线索眼看就要断掉了，突然又出现实物证据的可能性，这种失而复得的希望太珍贵了。
3: 警方立刻随同英小娟赶往荒废老宅，房屋久无人居住，门锁锈蚀报废，民警只能翻二楼窗户进入。屋内遍布灰尘蛛网，家具腐朽，按照英小娟指引，众人在二楼角落找到一只落满灰尘的旧木箱。木箱打开，里面是旧衣物及

0: 远不止笔记比对。透过字里行间，能够清晰看见陈某斌逃亡初期完整的心理轨迹。结合卷宗与犯罪心理学，我们可以分层解读。第一，深层的绝望。信中写道，他外出闯荡，开店亏本，身负债务，四处流浪，处境窘迫，但绝望不等于愿意自首。他清楚自己犯下重罪，归案必将面临重刑，就算走投无路也不敢投案。第二，极度自私的愧疚。信件里满是对前女友的思念与亏欠，儿女情长远，纸上可通篇文字没有一句提及遇害的曹玉东，没有对死者及其家属流露出半分歉意。
1: 这一点真的特别让人唏嘘，他会为自己的爱情、自己的落魄感到痛苦，却完全无视被他亲手毁掉的生命和家庭。这种只在乎自己、漠视他人的心理，是很多暴力犯罪者的共同特征。
0: 这是长期逃犯典型的心理扭曲，共情只留给自己最在意的人，主动摒弃犯罪带来的苦难，只看见自身遭遇，回避受害者的伤痛。第三，从信中可以看到高度的警惕，刻意的藏匿行踪。信中提及不少过往的地点，但绝不透露写信当时真实藏身之处。一边眷恋旧情想要联系，一边又极度恐惧身份暴露，活在强烈的矛盾恐惧之中。从犯罪心理归类来看，陈某斌属于典型的激情犯罪演化而来的长期隐秘逃犯。事前没有周密的预谋，冲突爆发瞬间情绪失控，实施暴力。作案之后，巨大恐惧压过自首念头，第一选择就是逃跑。一旦成功逃脱，就会全力隐藏自我。长期逃亡的嫌疑人会慢慢构建全新的伪装人格，改名换姓，割裂过往，压缩社交圈，刻意避开同乡旧识，表面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内心却时刻活在被捕的恐惧之下。
1: 这种人前正常，人后恐惧的日子，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凌迟，看似自由，实则天天被心魔折磨。
0: 读完信件，专家组也曾推测陈某斌会不会逃亡早期就已经自杀了，但这个猜想很快被推翻。
1: 那为什么能排除自杀的可能性呢？从信件当中能找到什么线索吗？
0: 逻辑很直白，一心求死的人不会费心写信寄信，还刻意隐藏住址，他依旧牵挂旧爱，向外宣泄情绪，说明他渴望活下去，只是选择隐藏求生。而木箱之中，警方还收获另外两件关键物证，一本老旧的通讯录，一卷胶卷底片。
1: 书信锁定笔迹，通讯录锁定方向，底片锁定人像，三样证据凑齐，这场追凶战终于从被动等待变成主动出击了。
0: 通讯录上一行手写文字格外关键，陈某昌，湖北省宜昌市小西塔，叶某生转。信息拆解，陈某昌是陈某斌堂哥，地点指向湖北宜昌小西塔，信件不能直接寄给本人，需要堂哥再经由叶某生转交，足以证明写信时期陈某斌就藏匿在宜昌，警惕性极高，绝不能暴露确切地址。胶卷冲洗之后，拿到陈某斌青年时期清晰度很高的彩色正面照片，至此侦查手握两大硬核材料，嫌疑人清晰人像，明确的侦查地域，悬案彻底摆脱完全失联状态。
1: 有人脸，有具体城市，有中间人，所有线索都指向宜昌，那接下来就是去宜昌把这个人挖出来。
0: 专案组即刻奔赴湖北宜昌，很快找到堂哥陈某昌，他如实供述90年代陈某斌确实前来投奔，

0: 二人一同在工地务工。项目结束后，陈某昌返回浙江，陈某斌选择继续留在宜昌。此后二人再无交集，想要继续深挖必须找到中转人叶某生。可当地反馈，叶某生早在2011年就因车祸意外离世，唯一直接中转人不在人世，刚刚燃起的希望遭受重创，线索再度割断。
1: 这真的太折磨人了，好不容易摸到关键中间人，结果人已经离世了。在陈年基案里，时间真的是最大的敌人，很多知情人随着岁月流逝，要么老去，要么意外离世，线索说断就断。
0: 但是警方的思路十分清晰，叶某生虽然去世，他的社会关系网络依然留在宜昌，陈某斌当初依附于他，必然会在他的圈子留下痕迹。专案组调整策略，不再执着寻找叶某生本人，转而深挖他生前的生意、亲友、伴侣，把宜昌这条线索彻底挖透。
1: 只要不放弃，断了的线索总能重新接起来。警方这种不抛弃任何细节的态度，就是破案的关键。
0: 经摸排得知，叶某生生前经营汽修生意，身边聚集不少台州籍务工同乡。侦查人员找到叶某生当年的女友徐某林，民警以务工档案排查为切入点，循序渐进引导他回忆90年代的往事。闲谈之间，徐某林随口提起一个外号。
1: 外号这种东西真的太关键了，逃亡的人可以换掉身份证上的大名，却很难换掉老熟人嘴里叫了几十年的外号。
0: 徐某林回忆，当年工地上有个台州老乡，大家都叫他阿兵。听到这个称呼，民警立刻高度警觉，阿兵正是陈某斌早年的外号。民警继续追问细节，徐某林回忆，阿兵干完工地的活没有离开宜昌，就此定居本地，逢年过节还会上门拜年。拿出洗印好的旧照片，徐某林一眼认出照片上的年轻人就是阿兵，案件突破口彻底打开。
1: 30年的伪装终于被一个外号撕开了口子，这一刻警方距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
0: 徐某林继续提供线索，阿兵后来在宜昌本地成家，妻子是本地人，妻子曾经在长江市场开理发店，妻子姐姐在同市场经营干洗店。长江市场商户上千，人流巨大，不过警方已经锁定精准筛选条件，姐妹二人，一个干洗店，一个理发店，经营时长20余年，女方本地户籍。专案组放弃漫无目的的走访，只排查市场内经营20年以上的同类店铺，逐户核对。连续多日摸排，终于找到干洗店老板娘李某兰。她证实自己经营多年，妹妹早年确实在市场开理发店，全部特征匹配。调取户籍信息，妹妹李某琼登记丈夫名叫陈方明，该身份溯源没有真实原始档案，属于完整伪造。跨越30年的全部线索到此完成闭环。
1: 改名字、改身份、娶妻生子，安稳生活30年，他以为自己已经把过去彻底埋葬，却没想到一沓旧信就让所有伪装土崩瓦解。
0: 2026年2月3日，晋城专案组联合宜昌当地公安锁定陈方明居住地址与活动轨迹，正式开展抓捕。民警上门亮身份，见到警察，陈方明瞬间僵住，脸色发白，眼神躲闪。民警发问，你叫什么名字？对方闭口沉默，一言不发。紧接着民警抛出击碎心理防线的一句话，我们是山西晋城警方。听见晋城二字，陈方明身体明显一颤。
1: 这两个字是他压在心底30年的噩梦，

0: 这么多年，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害怕，害怕有一天会听到来自晋城的消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他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
1: 他心里清楚，伪装再也维持不住。近30年，他换掉本名，伪造户籍，娶妻生子，在宜昌拥有完整家庭与社交圈，自认为时间可以抹平一切。可山西的警察整整找了他30年，短暂沉默后，他开口，没有抵抗辩解：“我知道，晋城那事儿，我捅了人，死了一个，没有拒捕，没有狡辩，压在心底几十年的心理重负，在落网一刻彻底崩塌。眼前这个叫陈方明的男人，就是潜逃的陈某斌。到案后。”他供述逃亡经历，当年从晋城出逃，辗转来到宜昌，投奔叶某生，但从未向身边同乡坦白自己身负命案。往后岁月，他不敢使用真实身份，刻意疏远台州同乡，断绝老家联系，说话处处小心，依靠伪造身份结婚生子，用尽一切手段抹除过往。他抱着幻想，只要一直躲藏就可以安稳过完一生，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0: 逃亡的日子从来不是新生，他看似拥有了家庭和生活，可每一天都活在恐惧和伪装里，不敢认亲，不敢回乡，不敢提过去，活得像一个没有灵魂的影子。
1: 嫌疑人落网，悬案告破。站在法律实务角度，把大家关心的法律问题逐一拆解。很多听众会问，逃了将近30年，是不是过了追诉时效啊？能不能追责？流传很广的跑满20年就没事啊，其实并不完整。刑法追诉时效规定，法定最高刑无期死刑的，经过20年不再追诉。但是呢，是有重要例外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后，嫌疑人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时效限制。
0: 就是说，只要公安已经立案，嫌疑人逃跑之后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了。那很多人对法律其实是有误解，以为跑够20年就没事了，但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
1: 本案1996年案发当日即立案，陈某斌呢属于立案后逃避侦查，适用终生追责，无论逃了多少年，抓获之后依然要接受审判。那第二点呢，就是涉及的罪名，一是早年江苏南通的盗窃罪，二是晋城冲突中持刀伤人致人死亡，构成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那么两罪要数罪并罚。第三呢，就是本案的量刑，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法定起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陈某斌多项从重情节持刀行凶，造成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案发之后呢，又长期的潜逃，而且无自首、无立功，没有赔偿被害人家属，没有道歉悔罪，逃亡期间还伪造身份对抗侦查。
0: 自首、认罪、赔偿、谅解，这些都是从轻处罚的情节，他一条都不占，反而全是从重情节，那等待他的一定是重判。
1: 对，自首啊、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的谅解，都是法定的从轻情节，陈某兵全都不具备。30年逃亡不会成为减轻的理由，潜逃伪造身份反而会体现主观恶性，量刑时会予以考量的。最后，从本案给出3点现实警示：第一，学会管控自身情绪，一桩口角，一把刀，毁掉数个家庭，葬送自己一生，很多悲剧都源于一瞬间失控的怒火。第二，犯罪之后逃亡没有出路，隐姓埋名不是新生活，是无尽的煎熬。第三，法律不会遗忘犯罪，无论逃多远，时隔多久，犯下的罪行终要偿还。
0: 这3条警示真的值得每一个人记在心里，情绪稳得住，人生才安稳，法律守得住，心里才踏实。
1: 最后，我们从犯罪心理层面复盘陈某斌的悲剧。走到这一步，是性格、认知、应激反应多重因素叠加的恶果。几十年间，

0: 他靠着全套虚假身份拥有家庭子女，拥有世俗意义上的正常生活，却不敢回乡，不敢联系至亲，不敢谈及过往，活成了没有真实过往的影子人。
1: 他用30年的伪装换来了表面的安稳，却永远失去了做人的坦荡和尊严。而另一边，被害人家属被伤痛折磨了整整30年。
0: 受害者曹玉东的家人常年承受丧亲之痛，苦苦等待真相，接到嫌疑人落网的通知，家属在电话那头失声痛哭，泪水里面既有长久积压的悲痛，也有沉冤得雪的释然。
1: 30年的等待，对受害者家属来说，这份迟来的正义虽然来得太晚，但依旧无比珍贵。这也告诉我们，无论过去多久，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0: 这个案子不简单，每一期讲刑事案件，但不止猎奇凶案故事，更多是透过案件看懂人性，看懂规则，读懂法治。今天这桩情书追凶案跨越将近30年，启示很朴素，人生没有重来，法律没有自我豁免。一时冲动的暴力换来半生逃亡，一次犯罪毁掉往后全部人生。真正安稳的生活，不靠躲藏伪装，靠堂堂正正做人，敬畏法律，尊重生命，管理情绪，守住底线，才是长久的平安。
1: 很多悲剧发生之前都只是很小的矛盾，如果当时双方可以多一分克制，多一分冷静，很多命运就会彻底改写。也希望听完这期节目的听众都能引以为戒，守住法律底线，珍惜当下生活。
0: 我是律师高金鼎。
1: 我是姬晨，感谢收听本期这案子不简单，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女子每月办几张银行卡就能赚几千元，却突然被警方带走，原来她被卷入了一起诈骗案。另一名女子为还贷款兼职做软件，却让自己和亲人惹上官司。两名女子都是为了赚快钱找兼职，为何会一步步陷入圈套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兼职成帮凶。
3: 这天清晨，在北方某市的一家大型商场刚刚开始营业，还没有什么顾客，只有商场工作人员在低头理着货架，或是打扫着店内的卫生，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批顾客。其中女销售员宋小娜和同事小刘也像往常一样在店内熨烫着新到货的衣服，突然几名警察的到来打破了商场的寂静。只见几位警察径直走到了宋小娜所在工作的摊位，询问宋小娜和小刘：你们二人谁是宋小娜呀？宋小娜此时疑惑地答道：我就是。确认完身份，警察对宋小娜说道：警方怀疑你涉嫌诈骗，现在要求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话音刚落，宋小娜还来不及反应，就被警察当场带走，只留下店内满脸错愕的小刘和一旁偷偷看热闹的商场工作人员。这位名叫宋小娜的女人究竟做了什么？为何会卷入诈骗犯罪呢？这还得从她的一份兼职说起。宋小娜今年33岁，出生在北方农村。为了赚钱，她和丈夫把孩子留给了家里的婆婆照顾，两个人来到城市里打拼。宋小娜是一个吃得了苦的女人，商场营业员都是倒班制，平时为了多赚点钱寄回家给儿子，在不上班的时候，她会通过各种渠道再找一些兼职工作，保洁、服务员、小时工等这些工作她都做过。但这些工作报酬低，也不稳定，没有一样可以做长久。
2: 就在宋小娜发愁如何能多赚点钱的时候，她突然收到了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内容是招聘代办

0: 银行卡业务员，无工作时间限制，报酬丰厚。短信最后留下了联系方式，这条短信让宋小娜掉入了陷阱。
1: 宋小娜看完心中窃喜道，没有工作时间的限制，那自己岂不是可以任意时间段都能去兼职了，而且还能有丰厚的报酬可以拿，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呀。他赶忙联系对方询问详情，对方向他介绍说，自己的公司是做贸易的，为了便于交易，需要银行卡的数量比较多，所以才高薪聘请兼职人员代办银行卡。工作内容简单，只要按照公司的要求到银行办理银行卡，也不往银行卡里存钱，就是把这个没钱的空卡交给公司使用，兼职人员就能拿到报酬，一张卡的报酬是500元钱。如果能达成长期合作，后期还能增加报酬。听完对方的回答，宋小娜内心迅速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自己辛辛苦苦干一个月的销售才3000块钱的工资，现在按照对方要求办一张银行卡就能轻松地挣500块，而且自己也不需要往卡里存钱，不会有任何损失，不存在任何风险，这可比上班赚钱容易多了。就这样，宋小娜开始了自以为完美的代办银行卡工作，对方有需要就会联系宋小娜，让她使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办理指定银行的银行卡，并预留对方指定的手机号码，办完后再将卡寄到指定地址，过一段时间对方就会通知宋小娜银行卡已经使用完了，宋小娜就再去银行挂失或者注销这张卡。刚开始的2个月，宋小娜大概一个月能办8-9张卡，她对自己的这份兼职也特别满意，毕竟抽空去几趟银行就能赚4-5千元，比她每月的工资还要多。宋小娜觉得自己真的是太走运了，找到了如此轻松又高收入的兼职。收入变得多了，宋小娜也开始舍得花钱来打扮自己，经常给自己买一些名牌衣服和化妆品。看着宋小娜变得越来越精致漂亮，周围的同事都十分羡慕，纷纷询问她最近这是找了什么发财的路了呀。宋小娜经不起大家的软磨硬泡，就将自己卖银行卡赚钱的事儿告诉了同事们，并且邀请他们和自己一起做这个兼职。同事小刘听完之后疑惑地对宋小娜说，对方那么频繁地办卡销卡，该不会是从事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吧。姐，你可别被人当枪使了，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赚钱那么容易的事儿。随后其他同事也纷纷附和，让宋小娜小心点儿，其中可能有诈，毕竟现在骗子的手段可太多了。听大家这么一说，宋小娜的心里啊也泛起了嘀咕，但是好面子的她依然嘴硬地说道，没事儿，我已经干了好几个月了，要是有啥猫腻啊早就出事儿了，你们就是想太多了，再说有钱干嘛不赚，而且我只负责办卡，我也没干别的事儿啊，至于他们用我的银行卡干什么事儿，那跟我没关系啊，没什么可怕的。同事们见他这么说也没好意思继续多劝什么。
0: 虽然宋小娜反驳了同事，但是冷静下来后，她越琢磨越觉得同事的话有点道理，这份兼职确实太蹊跷了，这到底是不是违法的勾当？背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呢？
1: 百思不得其解的她，等晚上丈夫回来之后，问丈夫的看法。丈夫答道，这事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不靠谱，我一个月起早贪黑才赚几千元钱，你跑几趟银行就赚4-5千，确实不符合常理，要不你别干了吧。宋小娜觉得丈夫的话在理，于是她主动联系到收卡的人，说自己感觉这事儿啊有风险，不想继续干了。对方听完迅速说道，你有啥可顾虑的，你负责的只是办卡，办卡又不犯法，再说我们公司办理的业务也都是合法的，只是由于地方政策限制才会导致我们公司内部银行卡紧张，最近看你业务能力挺好的，公司正打算给你涨工资呢，

0: 以后一张卡800元，你不打算干可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啊，你自己考虑考虑吧。本来打算退出的宋小娜听到办一张卡涨到了800元钱，再次没有禁得住对方的金钱诱惑，于是她抱着侥幸心理继续从事着这份兼职。此后几个月内，宋小娜又帮对方接连办理了20多张不同银行的银行卡，也因此赚了不少钱。此时宋小娜看着自己兼职越来越高的收入，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边是一张卡800元的高额报酬，一边是同事们说的自己可能被骗子当枪使，宋小娜越来越觉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是没有的。正好自己上一单办卡任务已经完成了，干脆以后不干了吧，还是好好工作，工资虽然少了点，但起码拿着心里踏实啊。宋小娜把一切都想得很好，认为只要自己不再做这份兼职，就能把自己从以前卖银行卡的事儿中摘出来，也觉得自己只是替别人办了几张卡，至于他们用卡到底干什么了，和自己没关系。可他万万没想到，不久之后警察就找上门来将他带走了，这就发生了本案开篇的那一幕。心存侥幸的宋小娜就这样被带到了公安局，但她依然觉得自己确实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儿。当警方询问她某张银行卡是不是她亲自办理的时，她承认了那张卡确实是自己前几天办理的银行卡，她觉得只是一张银行卡而已，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接着警方的话让他瞬间变了脸色，今天有人报案说自己被电信诈骗了，而骗子要求他转账的卡就是你办理的那张银行卡。
1: 听了民警的话，宋小娜才明白自己办的银行卡根本不是所谓的公司运营需要，而是被用来诈骗。宋小娜懊悔不已，立即向警方交代了事情经过。警方根据宋小娜提供的线索，一举抓获了该电信诈骗团伙全部成员。
0: 出卖自己的银行卡虽然赚钱快，可是自己毕竟不知道对方用银行卡做什么，这种行为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触犯法律。如果对方用自己提供的银行卡从事犯罪活动，但自己并没有参与诈骗等犯罪活动，自己出卖银行卡是否构成犯罪呢？又触犯什么罪名呢？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为网络诈骗者提供银行卡构成什么犯罪？下面我们一起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李静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第二款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本案中，宋小娜为电信诈骗组织提供银行卡，尽管宋小娜没有确信对方是诈骗分子实施诈骗行为，但是啊，根据他的常识以及交易的异常性，他是能够推断出对方是可能用于非法活动，并且宋小娜也确实为他们提供了支付结算帮助，因此宋小娜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好的，感谢李静律师。最终法院判决宋小娜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想要兼职补贴生活的宋小娜，法律意识淡薄，经不住利益诱惑。如果她能早点听从同事的规劝，迷途知返，或许今天就不会锒铛入狱。可是她因为贪婪而忽略了身边善意的提醒，最终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帮助犯罪分子代办银行卡这种常见的兼职陷阱，我们身边是否存在别的兼职陷阱呢？还有哪些行为也可能让我们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女人贪慕虚荣，频繁贷款高消费，债越欠越多。焦头烂额时，一条兼职做软件的信息让他动了心思。他们制作的软件被非法使用，他和亲人卷入诈骗案。只做软件没参与诈骗，他们的行为会被如何界定？兼职成帮凶，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王敏今年24岁，是一所重点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收入在同龄人当中也是处于中上水平的。但是王敏出身农村，家庭条件一般，所以日常生活经常过得比较拮据。王敏家中一共有三个孩子，王敏排名老二，姐姐已经嫁人，弟弟刚读大学。当时听从了王敏的建议，弟弟王小勇也读的是计算机专业。王敏从小学习成绩优异，毕业之后找到了个不错的工作，还有个高学历的男朋友，一直是父母眼中的骄傲，也是同村其他人眼中的好孩子。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从小到大父母也都是紧着王敏吃穿。在王敏生活的村子里，王敏的打扮也都是村子里的佼佼者，因此王敏一直十分在意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毕业后，王敏虽然工资不低，可初入社会的他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好奇，尤其是看着身边城里的姑娘们花枝招展，他更是十分羡慕。以前学生时代没钱买的东西，现在自己赚钱了都想买来试试。再加上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本来就处于爱美的阶段，看到朋友同事们都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漂亮的衣服，王敏害怕别人瞧不起打扮普通的自己，更担心自己变成天鹅堆里的丑小鸭，于是经常是发了工资就去买名牌的服装，格外注重自己的衣着打扮，希望把自己包装的跟身边有钱的朋友一样，光鲜亮丽，漂亮迷人。如此一来，工作两年的王敏不仅没攒下来钱，还在网络平台上欠下了一笔不小的贷款。由于长时间没有还款，王敏最近已经频繁接到催款的电话。一向好面子的王敏自然不希望身边的朋友知道自己借贷款的事儿，只想尽快的把钱还上。可是王敏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日常开销，哪有闲钱还债呢？
1: 正当王敏为了还钱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在网上看到了一则高薪聘请专业计算机人员制作软件的信息。王敏上学的时候也学习过软件制作，他觉得这个兼职能挣钱还债，就立即联系了信息发布人。没想到等待他的竟是一个陷阱。
0: 对方先是简单问了一下王敏的专业背景，得知王敏毕业的学校和专业后，称自己是公司人事部经理，对王敏的简历很满意，接下来会把王敏推荐给公司经理，由经理和王敏沟通具体事宜。没过多久，就有一个自称是投资公司总经理的人添加了王敏的微信，并说明自己招聘的目的和要求，称公司最近要投资理财的客户比较多，现用的软件无法满足要求，很多客户反馈说原有的软件经常卡顿，所以现在公司想高薪聘请一位计算机高手兼职给公司制作软件，要求在15天内制作出一款理财软件，里面必须包含投资理财信息、用户个人信息等内容，报酬为20000元。如果软件制作的比较好，将来还可以考虑长期合作，待遇从优。听完对方的要求，王敏心中打了个问号。按对方说的，要制作的这款软件有点像网络操作的投资理财软件，在使用过程中会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及银行卡信息等。这类软件如果不是正规公司开发，那么容易产生信息泄露风险。因此王敏就多问了几句软件的用途。 自称总经理的男人听到王敏问来问去，

0: 渐渐也没了耐心，态度不太友好地回答：我是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制作软件当然是供用户投资使用啊，我掏钱你制作软件，保证不会差你的钱就行，其他的不方便透露，你想干就干，不想干拉倒。听完对方的回答，王敏心里还是存了个疑惑，觉得事情好像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简单，也不了解对方是不是正规公司，直接就收集客户信息能行吗？
1: 就在王敏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又接到了催款电话，当务之急他必须尽快还钱。王敏没再追问公司情况，一心想着赶紧做兼职赚外快，就立即答应给这家公司设计软件。正是这个决定将他推向了深渊。
0: 接了这份工作以后，王敏开始利用下班时间制作对方要求的软件，可不巧的是这段时间公司也挺忙，王敏总是加班到很晚，这下可让他犯了难，如果不能按时交付软件，自己拿不到钱，欠款就还不上，要是催款电话打到单位，自己该怎么办呢？于是下班回到家，王敏向男朋友倾诉此事，男友听完回答说：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呀，你不是还有我和你弟弟吗，不就是个小软件吗，愁啥，我俩帮你一起弄，两天就做好了，别担心。不过听你说这个投资公司看起来不太像正规公司，我们做完这单啊以后就别干了。对呀，自己的男友和自己的弟弟都是计算机专业，三个人一起做应该很快就能做完，做完这一次以后，以后也不合作了，应该也不会出什么事。于是着急用钱的王敏赶紧拨通弟弟的电话，说自己想让他周末过来帮忙给投资公司制作软件。弟弟听后也觉得不太安全，虽然有点犹豫，但架不住姐姐再三请求，最终弟弟答应帮忙制作软件。三个人商量之后决定，王敏负责制作软件的核心部分，男友负责排版美化，弟弟则负责软件的测试。在三个人的共同努力下，王敏及时向对方交付了软件，对方收到软件之后也将20000元打到了王敏的账户上。
1: 王敏拿到钱后立刻还了欠款，这才长舒一口气，他本以为这次兼职就这样结束了，万万没想到正是他和男友还有弟弟三个人兼职做的这款软件给他们惹来了大麻烦。
0: 对方在收到王敏制作的投资软件之后，很快就投入市场开始运作，因为没有正规运营手续，软件无法在正规途径下载，但是这个公司通过各种投资群发布高收益的投资信息吸引用户，利用这种方法吸引了一批用户，客户在公司的诱导下一步一步走入了圈套。一开始投资用户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入几十块钱，到后期发现这个软件里的钱确实可以翻倍，甚至还可以免手续费提现，于是用户们开始投入大量的资金，希望在这里能赚更多的钱。公司还设立了以旧带新的奖励政策，鼓励老用户引荐新客户，同时公司继续在各种渠道发布投资高回报的信息吸引用户。就这样，使用投资软件的人越来越多，公司也开始计划着收网。正当投资者们纷纷将大笔资金投入到这家公司的时候，大家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账户余额竟然变成了0元，自己的投资钱竟然被瞬间清零了，于是投资者们纷纷报警。警方接警后经过技术侦查，发现投资软件的制作地址是在王敏处，便迅速传唤了王敏进行讯问。王敏承认自己确实接过一次兼职制作了该软件，警方告诉王敏这款软件涉嫌诈骗，平台通过设置虚拟投资收益吸引用户，初期确实分一部分利益，但是当用户投入大笔资金之后，他们就提走全部资金，目前涉案金额已近1000万元。

0: 王敏怎么也没想到，当初为了赚快钱制作的软件竟涉嫌诈骗近千万元。面对警方的讯问，王敏既害怕又愧疚，他立即交代了自己知道的全部事实。
1: 随后警方根据王敏提供的线索抓获了该诈骗团伙以及帮助王敏制作软件的男友和弟弟。那么给别人制作的软件被用于诈骗，王敏等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又是什么罪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为他人网络诈骗行为提供软件帮助，构成什么犯罪？我们再次连线李京律师为我们解读。
2: 我们在刚刚第一个案例中提到过，帮助犯罪分子代办银行卡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还为他们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像案例二当中，王敏等人明知自己制作的理财软件会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银行卡信息等，依然帮助可能涉嫌违法犯罪的投资公司去制作这个软件，就属于为诈骗行为提供了技术支持。投资公司将软件用于诈骗活动，那王敏就构成了犯罪。王敏的男友弟弟共同帮助制作软件的行为也是一样的，三人的行为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1: 好的，感谢李京律师的解读。法院最终审理后认为，王敏及其男友弟弟三人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王敏有期徒刑1年零5个月，罚金1.5万元，判处其男友和弟弟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10,000元。王敏等人法律意识淡薄，又心怀侥幸心理，作为软件的制作者，只想着自己快速获取利益，明知给不正规机构制作软件存在风险，却硬是忽略风险，最终导致自己设计的软件被非法使用，酿成大祸。不仅没有通过兼职获得稳定的收入，反而把自己和亲人都送上了犯罪的道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有收益就要先付出，找兼职也是如此，付出和收益永远是成正比的。在这里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现实生活中有高价收购银行卡、帮忙转账、刷流水、带做非法软件等虚假兼职，都是不法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而布下的陷阱，一旦上当就会成为他们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帮凶，自己也有可能构成犯罪。所以大家在找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认清这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犯罪行为，不要为了贪图一时的利益毁掉自己和家人的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最近几年呢，超市菜市场啊多了很多新品种，水果黄瓜、圣女果、水果胡萝卜、水果玉米，这些新品种口感清甜，可以直接生吃，不用炒不用炖，深受老人、孩子和减脂人群的喜欢。那但很多人心里呢也有着小小的疑惑，这些所谓的水果型蔬菜到底是新品种还是商家的营销噱头？价格呢比普通蔬菜要贵，它们的营养是不是真的好？生吃是不是一定比熟吃更健康？带着这些疑问呢，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营养师刘灿医生。刘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刘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是关于水果型蔬菜的介绍，尤其是水果型蔬菜与普通蔬菜的对比，希望能给收音机或手机前的您带来日常的膳食选择参考。
1: 哎，刘医生先问问您，您平时会主动去买一些我们所理解的水果型蔬菜吗？就看着又好看，食欲也很好的那些水果蔬菜。
2: 说实话，我自己确实会买啊，尤其是在夏天，水果蔬菜呢是我冰箱里的常客，像水果黄瓜、圣女果等等，洗干净直接啃，又脆又清甜，比直接吃零食健康多了。
1: 那就是如果单从口感啊、食用的感受来说，它和传统的这些蔬菜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我们可能看到的是那个口感，就是在您的眼里，它还有什么差别？
2: 我觉得最大差别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啊，就是脆、甜、嫩。传统青菜呢，像我们常吃的小白菜啊、油菜，纤维感会比较明显，而且会带点苦涩味，需要烹调才能改善口感。而水果型蔬菜呢，经过专门的育种，膳食纤维会更低，糖分也适中，几乎没有苦涩味，洗干净就能直接吃，特别方便。对于不爱吃蔬菜的孩子呀、牙口不好的老人，或者是办公室白领来说，水果型蔬菜确实降低了吃够蔬菜的门槛。
1: 对，有的蔬菜好像就跟那个手艺没有太大关系，怎么做好像也不是很好吃，但有些水果型蔬菜它确实口感就是特别好，对吧？
2: 对的。
1: 那营养学对水果型蔬菜有认定吗？我特别好奇，就是在营养师的眼里有没有这么一个界定？
2: 首先我们要明确啊，营养学上并没有水果型蔬菜这个正式分类，它更多是一个市场和消费概念，指的现在那些口感清甜、适合生食、风味接近水果的一个蔬菜品种。
1: 那他们严格的说也不是那个蔬菜没长大就特别鲜嫩，就是他们的营养成分更靠近这个蔬菜还是更靠近水果呢？
2: 从植物学和营养学本质上说呢，水果型蔬菜仍然是蔬菜，它的营养成分谱系更靠近普通的蔬菜，而不是鲜果。
1: 就是像我们看到那种小彩椒，小的水果型的胡萝卜、黄瓜，对吧？
2: 对，
1: 就还
2: 是
1: 还是蔬菜。
2: 对，因为水果型蔬菜它一般含量呢通常在3%到6%左右，
1: 这是含糖。
2: 对，而真正的水果呢，含糖量一般在8%到20%，所以它吃起来甜，但本质上还是蔬菜的一个营养构成，像维生素啊、矿物质、膳食纤维为主，糖分是远低于水果的。
1: 那其实说到这个糖分，有的朋友他可能确实对糖分太高的水果他是不敢摄入太多的，而且摄入太多的话，是不是如果真吃得多的话，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胖啊或者其他一些隐患，而水果型蔬菜这方面就会好很多。
2: 是的。
1: 现在很多蔬菜呢都会爱挂一个什么什么水果型这个那个的名头，就可以通过营养成分来分辨哪些是正宗的水果型蔬菜，

0: 还有就是它们只是口感微甜，营养和普通蔬菜确实是没有太多差别。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因为从营养成分表上很难严格区分正宗和噱头，因为差异本身就不大。但我们可以从几个实用的角度来判断。首先呢，我们看品种来源，正规的水果型蔬菜通常有明确的品种名称和育种单位，比如说水果黄瓜有荷兰水果黄瓜以及国内自主培育的多个品种。如果包装上只写的水果什么什么，但是没有任何的品种信息，就要多留个心眼儿。第二个呢，您可以看口感的一致性，真正的水果型蔬菜它的甜度、脆度、多汁感是稳定的，如果同一批产品它有的甜有的不甜，可能只是普通品种中挑了口感较好的来贴标签。第三呢，我们可以看价格的合理性，水果型蔬菜呢因为种植成本确实比较高，价格比普通蔬菜贵一些是合理的，但如果价格高的离谱，或者和普通蔬菜几乎一样的价格却打着水果的旗号，那大家就要警惕营销噱头。最核心的一点啊，不管是不是正宗水果型，只要它是新鲜蔬菜，营养价值都不会差，不必为了追求水果标签而多花很多的冤枉钱。
0: 哎，说到这儿，我想跟您聊一个话题。昨天我们还跟朋友在说，就是买菜最看重的是什么？就这个话题，这个问题也许不好回答。就比如我先来说我，比如说我今天我并没有想吃那种菜，可能我去菜市场或者商超，我去买菜，我第一就是我首先看的它的新鲜程度，就这个菜它水灵不水灵。也许今天我吃的是菠菜，明天我去了看，哎，蒿子杆特别好，其实我并没有想吃蒿子杆，就我更看重的是新鲜。所以刚才您所说的，只要它是新鲜的蔬菜，其实营养价值都会很好。
1: 对，是的。
0: 嗯，那您看重的是什么？比如说您要买，或者说您平常做饭多不多？
1: 我平时做饭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周末。
0: 哦，那最看重是什么？比如说我，因为有的人他计划性特别强，我今天就想做这个，或者说我就怎样。比如说我是买新鲜，您会买什么？
1: 首先我觉得新鲜是大家都比较看重的，其次呢就是一个口感，对，我觉得追求新鲜和口感会比较多。
0: 蔬菜对于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儿童、中老年、上班族，就他们这类人群分别要吃够多少的蔬菜和水果才能够满足每日必需的一个营养。
1: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呢，我们一般11到13岁的儿童每天蔬菜要摄入400到450克，水果在200到300克之间。那14岁以上即已成人，那我们每天蔬菜摄入在300到500克之间，水果在200到350克。那65岁的老年人呢，咱们是蔬菜每天300到450克，水果是200到300克。一个比较实用的记忆方法就是每天一斤菜半斤果，这是一个比较简洁的目标。
0: 这基本上其实就是别太老和别太小的人群都是适用的。
1: 是的。
0: 这个每天一斤菜是生菜还是蔬菜？
1: 生种。
0: 生种。
1: 嗯。
0: 那现实就是您所了解的人群能够吃够吗？
1: 我身边基本上大部分人还是吃不够的。
0: 大部分人是吃不够的。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我们总是说我们国家的水果和蔬菜供应量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价格特别的低，品种还特别的全，大家没吃够一定要想办法啊，这个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办法。那如果说长期果蔬总量不达标，我们身体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给我们的身体，包括会缺乏哪些营养素？
1: 首先呢是维生素 C 啊，新鲜蔬果呢是维 C 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如果我们长期缺乏，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啊，牙龈出血，伤口愈合缓慢，严重时呢可以导致坏血病。第二个呢是叶酸，深绿色蔬菜是叶酸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我们缺乏叶酸，就会影响红细胞生成，增加贫血的风险。对孕妇来说，还会增加胎儿神经管缺陷的风险。第三就是钾，蔬果是膳食钾的一个主要来源，钾如果摄入不足呢，与高血压风险也是一个密切相关的。第四就是膳食纤维，果蔬是膳食纤维的一个重要来源，长期纤维不足会导致便秘，肠道菌群失调，增加结直肠癌的风险。第五就是植物化学物，包括类胡萝卜素、花青素、多酚、硫化物等。这些物质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必需营养素，但是大量研究证明它们具有抗氧化、抗炎、调节免疫等重要作用，长期缺乏会增加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的水平，进而增加心血管疾病、肿瘤等慢病的风险。
0: 看看有多少维 C、 叶酸、钾，
1: 对，
0: 对吧？而且就是我们尤其在天热或者说是在干活的之后， 如果你要没劲儿的话，这也是钾流失的一种表现。
1: 嗯，是的，
0: 就蔬菜也是可以补到的。
1: 对
0: 对，还有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现在对于肠道健康的支持是越来越多了，大家一定要吃够。
1: 嗯，
0: 那老人、孩子，包括控糖人群，他们普遍存在一个挑食或者说自身的原因摄入不足的问题，他们又相对来说更容易缺失哪些营养素？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吃法把这个营养素给大家补齐的？就我特别就是觉得，就我们有这么好的蔬菜水果，但是大家就是吃不够，有什么办法呢？
1: 嗯，我们像老年人呢，他因为牙口不好啊，食欲下降，烹饪方式单一，他就比较容易缺乏像维 C 啊、叶酸、钾、膳食纤维。那有简单的吃法，咱们可以把蔬菜呢切碎做汤、做粥，水果切成小块或者是打成泥，选择口感软嫩的品种，比如说番茄啊、南瓜、熟透的香蕉等。
0: 哎，说到这儿，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如果你把它切碎了，或者是把它做得太熟，打成泥，那是不是膳食纤维我就损失了？升血糖的速度也会快了，对不对？就有人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吗？
1: 也会的，但正常就是，这个我们老年人呢，如果说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把蔬菜切成小碎小块，这样做成汤还是可以的。
0: 嗯，对，而且我就是有时候在生病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的胃口是不好，你也吃不了那么多纤维素含量特别高的蔬菜，其实真的你就觉得吃了以后消化不了。我一熬过那个粥，往后上面就切的那个特别碎的那个青菜粥，
1: 嗯，
0: 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当老年人他已经吃不了那么大块的蔬菜之后，其实你吃，不管是泥还是这个把它打碎了，还是小块的熬烂的，它总比不吃要强。
1: 嗯，是的。
0: 是吧？那再说说孩子。
1: 嗯，像儿童呢，他一般比较容易缺乏像维 A 呀、然后维 C、膳食纤维这些。那我们儿童怎么吃呢？可以把蔬菜给他藏进饺子馅儿、肉丸里面，用水果型蔬菜，像这个水果黄瓜呀、寿女果当零食来代替薯片，或者做成彩色的拼盘来增加趣味性。
0: 嗯，您说到这，我就会想起有很多那个宝爸宝妈，就他们给宝宝做那一日三餐，尤其那个早餐做的真的是很漂亮，还可以自己出一些教程啊。
1: 对，
0: 这个就可以来弥补这个孩子不爱吃这些的东西，一些这个找一些方法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控糖人群，
1: 嗯，
0: 就他们该怎么吃。
1: 嗯，控糖人群呢，他因为担心水果含糖而过度限制，会导致维生素 C 呀、钾呀、膳食纤维摄入不足。那控糖人群怎么吃呢？可以尽量选择低 GI 的水果，像草莓呀、蓝莓、柚子、猕猴桃等，每次控制在拳头大小。蔬菜不受限制，可以大量的吃，像水果型蔬菜含量还是整体偏低，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加餐选择。
0: 对，就说到这个，嗯，水果型的一个蔬菜，就很多人就觉得蔬菜要多多摄入，到这儿就放开吃了。我就想问您，就即使放开吃，我们不去严格的计算它的这个含量啊什么的，低 GI 什么类似于这样的，就以正常人能够耐受，他会吃的超量吗？就是会吃的，比如说血糖也高或者其他的问题吗？
1: 嗯，以我身边大部分来说，他如果在正常我们这样推荐每天是一斤的蔬菜嘛，生重，但是大部分还是吃不到的。即使而且蔬菜的它饱腹感很强，那大家不会说一般会去大量的或者是超量的去吃。
0: 对，我就给大家说小番茄，现在小番茄爆汁的特别多，其实你真正如果你买一斤，你把它洗好的那是500克，你要吃的话它真的是挺占肚子
1: 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哎，所以现在更多的是吃不够而不是吃撑啊，大家不要有这个担忧。那有研究提到了像小番茄，也有人把它叫做圣女果，它的维 C 包括水果黄瓜里边那个钾的含量，它是要高于普通品种的。就同品了一下水果型的蔬菜和传统的蔬菜，维生素啊、矿物质、糖分、膳食纤维，它们的整体差距大不大？就比如说您能帮我们举举例子，就是来对比一下，包括它们的甜度更高，是不是代表这个营养更好？
1: 嗯，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和相关检测数据来说，同品类下水果型蔬菜和传统蔬菜的营养差距存在，但并不悬殊啊。比如说维 C， 那每100克圣女果大约含33毫克，普通番茄呢大概19毫克，大约高出2倍。但是对比这个像鲜枣啊、猕猴桃，每100克大概有243毫克，每100克是62毫克来说，这个是绝对量并不算特别高的。嗯，然后是钾来说呢，每100克的水果黄瓜大概是173毫克，普通的旱黄瓜大概是141毫克，差距约在20%左右。 那从糖分来说，水果型蔬菜含糖量确实比普通的品种稍高，比如说像水果黄瓜含糖量大概在2%-3%，

0: 不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水果型蔬菜它出现太有意义了。
1: 是的，有的，像我平时家里人啊，家里的小朋友啊，他可能对于这种普通的旱黄瓜，他觉得很苦涩，但是对于水果黄瓜，他觉得很好吃啊，很鲜嫩。
0: 对，而且水果型黄瓜也不一样，有那个人们所说秋黄瓜，还有那种小绿的那种水果黄瓜。包括我是一个特别爱吃，我当时还没有水果型蔬菜这个概念出来，我就特别喜欢吃彩椒，而且这两年我仔细观察，还会有褐色的。对
1: 是
0: 吧？以前
1: 的，
0: 我们总觉得是红的、绿的和黄的，这就很好了。现在还有那种深褐色，包括小番茄，就是您观察到过小番茄现在会有多少种颜色吗？
1: 小番茄我知道有红色的，还有那种您说的褐色的，
0: 对，黄色的、绿
1: 黄
0: 色
1: 色，
0: 的，对吧？
1: 对。
0: 对，真的是特别多。大家如果说家里边有小朋友不爱吃，或者说老人不爱吃，真的可以想想这个办法，就是它的糖的含量没那么高，但是它的营养确实也不错，对
1: 对，
0: 吧？
1: 是的。
0: 那。还得提起水果玉米和水果胡萝卜，就在我看来，它们的碳水含量好像是偏高的。如果从这个热量、碳水、升糖的负荷来看，日常膳食里边我们该怎么看它呢？如果要吃多的话，是不是等于我无形当中我就等于要少吃主食了？
1: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啊。水果玉米呢，它的热量每100克大概在84到112千卡不等，碳水含量呢大概在17.5到22.8克，这个水平已经接近主食了。比如说我们米饭，大概每100克碳水是26克，热量约116千卡，所以水果玉米呢应该归入主食类来管理。如果您吃了水果玉米，那就可以相应的减少米饭或面条的量。那如果水果胡萝卜呢，每100克碳水大概在8到10克，比普通的胡萝卜略高，但整体仍属于蔬菜的范畴。不过对于严格控糖的人群，需要注意量的控制。
0: 哎，明白了。所以水果玉米它跟普通的玉米一样，还是把它当做主食。那您更建议，比如说我们随餐吃呢，还是当做早餐吃、晚餐吃，还是都可以？
1: 如果是随餐吃呢，我们可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如果说您想要加餐吃呢，可以搭配一些无糖的酸奶呀，当做加餐去代替零食去吃。
0: 那单吃水果型的蔬菜是无法替代绿叶菜，包括新鲜水果的啊。就从营养素的种类上来看，水果型蔬菜，我相信它是不是也有些缺点？比如它缺少哪些绿叶菜，一些其他水果独有的一些营养物质，会存在这个可能吗？
1: 水果型蔬菜呢，虽然好吃方便，但确实不能替代绿叶菜和鲜果啊。相比深绿色的叶菜，像我们常吃的菠菜呀、油菜、芥蓝等，水果型蔬菜像缺乏叶酸。深绿色叶菜呢，是膳食叶酸比较丰富的来源，水果型蔬菜含量会明显偏低。还有就是维生素 K，绿叶菜中维生素 K1 含量极高，对骨骼健康和凝血功能很重要。另外还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眼睛黄斑的保护也很重要。深绿色叶菜含量远高于水果型蔬菜。还有就是钙，部分绿叶菜像小白菜呀、芥蓝，它的钙含量也很可观。
0: 我觉得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信息，比如说提起钙的含量，人们就会想起牛奶，对吧？豆类其实绿叶菜就是您所说的小白菜、芥蓝，好像油菜什么的，钙的含量都挺高的，
1: 是
0: 对
1: 的。
0: 吧？另外就是叶酸，如果要缺叶酸的话，我们人体会有哪些反应，或者说对健康有哪些隐患呢？
1: 如果是缺叶酸的话，那可能会有贫血的一个风险。像我们孕妇啊，也需要平时要补充叶酸。
0: 对，还是替代不了，对吧？那比如说，相比于新鲜的水果呢，就我们现在所就是桃子、猕猴桃、橙子，包括可能医生特别提倡大家要吃点蓝莓什么这类的水果，就是它们比起来呢？
1: 相比新鲜水果啊，水果型蔬菜呢，缺乏一个是高剂量维生素 C。虽然圣女果维 C 比普通的番茄要高，但是和像鲜枣啊，它每100克有243毫克的一个维 C，和鲜枣对比呢，它的差距仍然很明显。另外就是有机酸，水果中的柠檬酸、苹果酸等有机酸有助于促进铁的吸收，还有就是丰富的果胶，果胶呢对肠道健康也有独特的作用。所以说呢，水果型蔬菜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但是不能替代。比较理想的是三者搭配，水果型蔬菜当做加餐和零食，绿叶菜当做正餐主角，鲜果做餐后或加餐。
0: 哎，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就把它当做加餐和零食，因为现在人们 好像上午10点多就会饿，下午3、4点也会饿。

0: 如果那样的话，我水果型的一个彩椒，比如说搭配点蓝莓或者搭配点麦片，搭配一个酸奶，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会很合理。
1: 是的。
0: 嗯，您平常主要是拿水果型蔬菜来做加餐吗？
1: 是的，我一般在上午10点啊，或者下午3点啊，会搭配一小杯的无糖酸奶，然后再来一点圣女果或者是水果黄瓜。
0: 嗯，而且我特别爱吃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好清洗，而且就是很好带，就拿一个小保鲜盒或者一个小袋子把它一拿，对吧？
1: 对对，
0: 在家里边倒无所谓了，如果要在单位啊或者其他地儿，真是很好吃的啊。那其实有关于生吃蔬菜呢，或者说水果型蔬菜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营养误区的。接下来呢，咱们请刘医生和大家来聊一聊。嗯，比如说，人们就认为，很多人吧，就认为生吃能够锁住蔬菜的很多营养，甚至是全部营养，就这个说法有没有局限？
1: 生吃锁住全部营养这个说法呢，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的对。我们需要分情况来讨论啊。首先，生吃确实很好的情况，一个是它维生素 C 啊，因为它怕热，加热后呢，损失可达30%到50%。所以，像圣女果呀、水果黄瓜、甜椒等富含维 C 的品种，生吃确实能够保留更多的维 C。还有就是 B 族维生素。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加热呢和长时间的浸泡都会损失。那另外呢，加热反而更好的情况，首先一个是番茄红素，番茄中的番茄红素它是脂溶性的，加热和加油烹调后，细胞壁被破坏，番茄红素的生物利用率可以提高2到4倍，所以番茄做熟了吃，番茄红素吸收更好。那贝塔胡萝卜素呢？胡萝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脂溶性的，在加热加油后吸收率显著提高。水果胡萝卜生吃虽然也能获取贝塔胡萝卜素，但是吸收效率远不如加热后。
0: 哎，刘医生，听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它如果要加热或者长时间的浸泡，都会损失很多，就会想起很多减肥人群。他们就喜欢吃，不是说喜欢，他们选择水煮菜，结果是肥也没减掉，对吧？
1: 对，
0: 多余的体重也没减掉，然后整个人也没有太多的精神，整个皮肤啊状态都不是特别好。这个是不是就是你看似是吃了好多蔬菜，结果这些蔬菜的营养有很多都被破坏掉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反而营养没有获取到。
0: 而且口感也不太行，好像。
1: 嗯，对，是的，水煮确实口感不太好。
0: 对，另外一个就是番茄红素。就是西红柿，对吧？番茄、西红柿，它们加热是相对来说更好一点。还有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啊。如果说这个长期只吃水果型的蔬菜，完全不吃这个做熟的一些菜，那像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相对来说是不是会损失很多？
1: 是的。
0: 嗯，那就是长期单一生食会造成怎样的一个营养失衡？
1: 首先像刚您提到的番茄红素啊、贝塔胡萝卜素，这些是脂溶性营养素，它的吸收率会下降。然后某些矿物质像铁呀、钙啊，在加热后从植物细胞壁中释放更充分，生吃时吸收率会偏低。另外还有营养种类单一，水果型蔬菜呢品种有限，长期如果只吃这几样，容易缺乏深绿色叶菜中的叶酸呀、维生素 K、叶黄素等。那对于消化系统来说，对于脾胃虚寒、消化功能偏弱的人，尤其是老人和儿童，大量的生食可能会引起腹胀啊、腹泻、消化不良等。另外就是食品安全风险，生食对食材的新鲜度和清洁度要求更高，如果清洗不彻底，存在农药残留和微生物污染的风险。所以呢，我在这边建议呢，生熟搭配是最优解啊。水果型蔬菜作为加餐和凉拌，正餐呢仍然保证有熟制的深色蔬菜。
0: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走极端，因为有的人就是他就说不喜欢家里边有太多那个油烟味儿。其实我们真正的做一些，绿叶蔬菜，不是说爆炒才是。我不知道您听说过一种做法叫水油焖菜吗？就是。听说过是吧？
1: 对，有听说过。
0: 对，水油焖菜，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分享过，因为这是中国农业大学的范志红教授，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过，他也在很多地方去推广。我也跟我身边的球友啊、猫友都说过，他其实就是开锅之后就用一点点的水，那个水开了以后呢，往里边滴几滴油，然后呢就把菜放进去，然后就是稍微的翻煮一下，盖盖儿。如果这个菜特别嫩，就30秒。盖盖30秒就可以，如果要是相对来说这个菜老一点的话呢，可能就1分钟左右。出来以后我试过啊，我觉得真的比 炒菜要好吃，而且它的营养，通过我刚才这个描述，您是不是觉得它的营养会锁住的更多一些？
1: 对，
0: 对吧？因为我就觉得，如果说你要吃这个水果型的蔬菜，一斤的彩椒或者说是小番茄，其实它挺占地儿的，而且吃下去了以后，你可能就吃不下别的，因为我们毕竟要营养均衡嘛，这个啊，碳水啊，主食我们都要吃。如果要这样的话，还是不太好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生熟去搭配才是最好的。
1: 是的。
0: 那减脂期很多的人吃这个水果黄瓜，包括圣女果，但他们的体重却并没有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下降啊。那如果说抛开热点，我们从膳食营养的搭配角度来看，最常见的核心问题是在哪儿？
1: 这个问题呢，我们生活中会经常遇到。核心的问题呢，通常是首先我们蛋白质严重不足。很多人呢，他减脂期只吃蔬菜，不吃肉、蛋、奶、豆腐呀这些，导致蛋白质摄入不够。蛋白质摄入不足呢，就会导致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反而更难减重。第二呢，就是碳水化合物来源不合理。虽然水果黄瓜呀、圣女果这些热量很低，但如果主食仍然吃精白米面，或者是吃了水果玉米却把它当成蔬菜，不减少主食，总碳水呢可能并不低。第三呢，就是脂肪摄入过低或来源不对。完全的无油饮食会影响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也可能导致饱腹感不足，反而在其他时候会暴食。第四呢，就是总热量可能并不低啊，因为如果除了水果黄瓜、圣女果之外，还搭配了坚果、酸奶、全麦面包等健康的食品，但如果总量不控制，热量可能并不低。所以说呢，这边建议减脂不只是吃蔬菜，而是合理的热量缺口加充足蛋白质，再加适量的优质脂肪加丰富的蔬菜，一个综合方案。
0: 我觉得减肥是一个很多人一生的事业。
1: 是的，
0: 我们虽然做了很多有关于减肥的节目，但是误区仍旧是挺多。咱们在这儿再请刘灿医生来仔细的给大家来一条一条拆解拆解啊。就比如说蛋白质严重不足，他们就会认为我既然要减肥了，我还吃什么肉和蛋呀，对吧？我那么多能量，我那么多多出来的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肉和蛋还是要吃的。但是怎么吃，吃哪些肉和哪些蛋，是不是也有讲究？
1: 是的。首先鸡蛋呢，我们尽量不要吃这种煎蛋呀、炸蛋之类的，尽量以水煮蛋或者是那种蒸蛋比较软嫩好消化的为主。
0: 对。
1: 然后如果是肉类呢，我们尽量不要去选择那种肥肉啊、烧烤啊、动物内脏啊，或者是肉皮、猪蹄等等等等，尽量去选择里脊肉或者是鸡胸肉、去皮的鸡腿肉还有鱼肉等。
0: 对，其实就是吃禽类的话，它那个皮的脂肪含量会特别特别的高。
1: 对，是
0: 的，对吧？如果要把它们去掉的，相对来说会好一点。所以减肥期间，蛋就是按您所说的水煮蛋或者是蒸蛋、蛋羹，对吧？肉呢，吃这个去皮的，相对来说会好一些。那碳水，您也说到了，就是如果仍然吃这个白米白面的话，这个对于我们减肥的帮助就不会太大。
1: 是的，如果说像我们有些患者呢，他平时如果把土豆啊、山药啊、芋头啊、粉丝粉条他可能当了蔬菜吃，那同样一顿他吃了土豆再加上一碗米饭，那他可能这
0: 个
1: 热量确实不低啊。对，所以我们尽量就如果再吃像水果玉米啊，包括土豆啊、山药、粉丝粉条这些，那我们同样的相应那一餐的主食可以相应的去减掉一些。
0: 对，另外一个就是白米白面的话，我们真的是挺提倡大家吃杂粮，对吧？吃全麦粉。您家里会吃这些吗？
1: 是的，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吃。
0: 对，真的是特别棒啊，营养师自己也会吃。那还有一个减肥说到的一个无油饮食反而会影响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这个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1: 像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些B 族维生素啊，包括这个番茄红素，这些都是脂溶性维生素。如果说我们平时过度这个减脂饮食，然后过度的去限制油脂，那我们这些脂溶性维生素，那它的吸收利用率就会很低。
0: 就在我身边都有那些狠人，就他们可能在减肥的时候真的是不吃炒菜，不吃其他的一些东西，那样的话油脂，我们正常其实人体也是需要每天就摄入足够的量的，是吧？
1: 是的。
0: 最后一个 就是人们在很多人吧在减肥期间除了吃这些水果型的蔬菜之外，还会搭配一些坚果、酸奶和全麦面包，特别是坚果

0: 酸奶和全麦面包，他们认为是健康食品，但这个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你得学会看那个配料表。就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坚果酸奶和全麦面包，它其实那个热量也是挺高的。就作为普通消费者，或者作为营养师，您怎么告诉他们去挑选真正的健康的坚果酸奶和全麦面包？
1: 对，因为我平时自己也在吃啊，就像市面上，比如说，一些坚果，可能里面它除了像那些杏仁儿，包括一些核桃，或者说还有一些果件，它那些果件呢，它会加入大量的白砂糖，这样就不利于我们的减脂啊。像酸奶来说呢，那我们需要去识别一些添加额外添加糖和一些真正无糖的酸奶啊，那我们尽量去选择无糖酸奶，以及那种或者您可以自制的话，自己会相对的更加健康一些。
0: 说到自制酸奶，您家里会做吗？
1: 我平时是会做，我最近还真的在做。
0: 哎呀，我是在今年开始疯狂的做酸奶，就是基本做一次可以吃就2天嘛，就今天晚上吃一顿，明天晚上吃一顿。我以前都是买。就买酸奶的话，因为就做健康节目，就会挑那个，就看它后边的配料，只有生牛乳和各种菌，对吧？
1: 是
0: 就没
1: 的，
0: 有其他的，这个相对而言健康。但我发现自己做的，我觉得真的好吃，也不知道有自己的
1: 对，
0: 那个心情的付出在里面。
1: 是
0: 虽然
1: 的，
0: 其实特简单，就对，其实它口感真的是会很好。
1: 对，是的。我自己做的话，就是您加酸奶和牛奶，然后只要在一个室温下，然后去发酵，然后做出来这个酸奶口感非常好。
0: 对，就如果说大家要觉得就是，哎呀，我要它相对来说凉凉的那个，你可以在冰箱里把它放上10个小时左右，
1: 对，是
0: 特
1: 的。
0: 别好。而且现在有那个直接卖那个发酵的那个粉，
1: 对，
0: 还有酸奶机，对吧？
1: 是的，非常
0: 对
1: 方便。
0: 对，非常非常方便，真的是提倡大家。而且作为营养师，是不是也会跟大家说到这个酸奶对于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它和牛奶有哪些不同？对人体会有哪些更多的一些好处呢？
1: 酸奶跟牛奶呢，像我们平时在跟患者去宣教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去可以患者都可以喝点酸奶，因为酸奶会多一些像益生菌啊，有利于我们肠道的一个健康。另外像对于我们医院可能是肝病病人比较多嘛，他们一般像喝酸奶可以促进他们的一个消化，然后因为他们经常会消化不太好，然后容易腹胀啊，然后可能胀气啊，这些可能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可能喝酸奶会更适合一些。
0: 对，而且就是很多的人，他们喝牛奶之后，确实是会有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反应的，这个也影响了他们奶制品的一个摄入。但酸奶
1: 是的，
0: 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在这儿跟真的是遇到了一个也喜欢做酸奶的朋友，
1: 是的。
0: 对，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酸奶去试一试，真的非常的简单。那刚才我们也问到了您啊，您平时吃这个水果型的蔬菜是会把它当做，主要是当做来加餐吃的，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就说营养吸收率，它比如说会存在一个哪个时段吃营养收益会最高吗？就同样的水果型的一些蔬菜，我在什么时间段吃会对人体的益处会有更大的帮助，会存在这样的说法吗？
1: 从营养素吸收效率来说呢，不同的时段确实有一些差异，但差异呢并不算特别的大。首先呢，我们如果是随正餐吃，如果正餐中呢有适量的油脂，比如说炒菜用油啊，那脂溶性维生素像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会好一些。如果您是放在加餐单独吃，那水溶性维生素像维 C 还有 B 族的吸收不受影响，但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率就会略低。另外呢，如果您是空腹吃，那对于胃肠敏感的人，空腹吃生冷蔬菜可能会引起不适。所以我的建议呢，是不必过于纠结时段。如果当零食加餐吃，搭配几颗坚果呀，就能兼顾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如果您随正餐吃，那作为凉菜或者配菜也很合适。最重要的是每天要吃够量，比纠结什么时候吃更重要。
0: 对，而且我说到这儿，我就会想起我认为的一些，现在还有就是水果型的那个生菜，就是它的口感真的是特别好，我觉得就是脆脆的、凉凉的，特别好吃。我就让我爸妈吃，其实他们都80岁了，就是他们就说吃完以后不舒服，我就好奇，我说怎么会不舒服呢？这么好吃，真的比水果都好吃。但我后来发现，它确实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有点生冷。后来我就发现，你稍微的拿那个热水把它烫一下。
1: 对，是的。
0: 我就会觉得好很多，然后你再给它滴上几滴油，翻一下，
1: 对。
0: 就是每个人他不一样，不要认为我们好啊，他就能够适应啊。那刘医生就是有没有简单 包括容易执行一些搭配公式啊，就是让生食的一些水果型的蔬菜，包括一些熟的一些绿叶菜，可以把我们人体的这个蔬菜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素都给我们补齐了，我们全天都覆盖了就。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好记的3+2+1公式啊，首先是3种颜色，每天至少吃3种不同颜色的蔬菜，当然颜色肯定越多越好，比如说像绿色的菠菜、西兰花等，可以补充叶酸、维生素 K、叶黄素等。那红色或橙色的番茄呀、胡萝卜、南瓜等，可以补充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那像紫色的紫甘蓝、茄子，可以补充花青素。二呢是2种吃法，生熟搭配。生食呢，我们可以上水果黄瓜呀、圣女果，可以做加餐或者是凉拌，可以保留的维生素 C。那熟食呢，深色叶菜清炒或者是白灼，可以提高脂溶性营养素吸收。那一就是一个拳头的水果，每天额外吃一个拳头大小的新鲜水果，大概是200克左右，可以补充水果型蔬菜无法提供的有机酸和更高剂量的维 C。这样搭配下来呢，植物营养素的种类基本就覆盖全了。
0: 3+2+1，
1: 是的，
0: 对吧？这些数字特别好记，3种颜色。哎，红色和橙色，您是把它归于一种颜色了吗？
1: 对，像红色或橙色，像番茄啊、胡萝卜、南瓜这些，它们整体可以补充番茄红素，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0: 哎，所以我就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挺爱吃菜，而且会吃的很多种的。但想一想，好像紫色真的吃的不多。虽然紫甘蓝我们家也会拿它去生吃嘛，就洗干净了会切成小片儿，或者说就揪成小片去吃。但我觉得绿色、红色和黄色我们真的是挺容易吃够，而且这类的蔬菜特别多。就紫色的我就会想到有紫甘蓝、有茄子、还有那个红菜苔，是吧？对对，类似这样的是紫色的。所以紫色的蔬菜呢，大家要格外的去选一选啊，来吃够这个。然后两种吃法这个特别好理解了啊，生熟搭配，一个拳头的一个水果，每天呢来那个200克左右就可以了，是吧？我还想问问您，就是因为您也很年轻，就年轻的女性好像特别挺喜欢吃什么奶茶啊、蛋糕这类的零食，您会吃吗？
1: 对，我平时偶尔嘴馋的也会吃。
0: 也会吃，对。但如果说我们要用水果型的蔬菜搭配点酸奶、坚果去替代这些，作为营养师是不是会特别推荐？
1: 对，是的，因为这是水果型蔬菜最大的健康价值之一，不是本身它有多超级，而是它帮你替换掉了一个真正有害的东西。那么我们从3个维度来看，首先一个是糖分摄入啊，那一杯全糖的奶茶大概有40到60克的糖，一块奶油蛋糕呢大概有30到40克的糖，而一根水果黄瓜的它的含糖量不到3克，10克的圣女果呢含糖大概是5克。如果这样替换之后呢，每天添加糖摄入能减少几十克，这对于控制血糖啊、减少肝脏脂肪堆积、降低慢性炎症都有直接的帮助。
0: 哎，您看您给的这组数据啊，就是，如果说喝一杯全糖的奶茶加一块奶油蛋糕，它这个等于糖额外摄入就是70到100克左右了，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它是添加糖。
1: 是的，
0: 如果我们要吃一根水果黄瓜，吃上10克左右圣女果，其实也不少了，对吧？它的糖大概才只有8克左右。
1: 是的，
0: 但这个还不是添加糖。
1: 对，
0: 对吧？就这两个糖，首先我们先不说这个克数，100克和8克，先说添加糖和这个水果蔬菜本身所含的糖，它们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添加糖可能会增加一些像我们这个血糖升高，然后可能会导致一些脂肪肝，还有增加会慢性炎症。
0: 哎呀，我觉得这么一算，因为一天一杯奶茶，有的我认识的人啊，有的人还一天不止这一杯，所以真心劝大家替换替换，你也就是学一学，看看上下午啊能不能用这个水果型的蔬菜来替代一下，否则长时间的去吃糖，人们好像只觉得会糖尿病。我们稍后还会请刘灿医生录有关于这个炎症，就是其实这些食物是不是也是会促进身体去炎症的一种重要的一个诱因呢？
1: 对，是的。
0: 真的不好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营养微量营养素，就是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1: 像奶茶和蛋糕呢，它几乎只提供糖加脂肪，那维生素和矿物质它的含量很低。而像水果型蔬菜呢，它能提供维生素 C、钾、类胡萝卜素等微量营养素，填补零食时段的一个营养空白。
0: 那

0: 先说糖和脂肪，我能理解现代人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吗？
1: 嗯，是的，
0: 真是这样。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反而缺的是一些微量的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大家又给自己替换去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那基础代谢，您再说一说。
1: 嗯，长期的高糖饮食呢，会导致胰岛素抵抗，进而降低基础代谢率。用低糖高纤维的水果性蔬菜代替精致的甜食，有助于维持胰岛素敏感性，间接支持基础代谢的一个稳定。
0: 对，就是现在的天儿，就是因为我特别提倡大家吃坚果，但我觉得就是你怎么把它存住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就伏天的话，特别热，你也不能把它放到一个特别凉爽的地方，其实还不如不吃，它可能会就是有那种味儿或者发霉。现在天越来越凉快，大家真的可以把坚果给安排上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刘医生对不同的人群给出一个水果性蔬菜的一个适用指南，就比如说老人、小孩儿，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生吃这些水果，它会有一些腹胀不适，就所以就是，您这儿还有什么办法？除了把它做熟了，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一些办法，让大家能够别有负担去享受这些美食？
1: 嗯，给大家几个简单加工的方法啊。首先是温水浸泡法，把水果黄瓜呀、圣女果可以用40到50度的温水浸泡5分钟再吃，这样既不是高温烹煮，又减少了对胃肠的冷刺激。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切成薄片儿，或者是切成小丁。老人和孩子他的咀嚼能力比较弱，把蔬菜切得更细碎，那可以减轻机械的消化负担。第三呢，是我们可以快速焯水，把蔬菜在沸水中焯10到15秒，迅速捞出，能杀灭表面的一个微生物，去除灰尘和农药残留，同时维 C 的损失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第四呢，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如果您在生吃时，那可以搭配几片生姜，或者是喝几口温水，中和寒凉。
0: 哎，这几个办法都挺好的。我就想起我们家昨天就是吃饭的时候，我还买了那个，就是那个芹菜。它虽然不是水果性的芹菜，但它也特别嫩。但是你要去把它炒的话，我又觉得会损失很多的营养。所以就是在那个菜做熟的时候，我把那个锅盖揭开之后，我把那个切好的寸段放进去，然后盖盖儿，就几十秒，我就把它拿出来以后，它又熟了。其实又会很好吃，
1: 是
0: 有
1: 的。
0: 那个芹菜的清香啊。大家真的可以试试这些方法啊。那虽然说水果型蔬菜它低糖又脆爽，也不是适合所有人大量去生吃。哪些人群需要控制这个食用量？如果要，过量食用，可能会带来哪方面的一些负担呢？
1: 以下几类人群啊，需要控制一个生食量。首先呢，一个是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那大量的生食寒凉的蔬菜，那会加重他的腹泻和腹痛。第二个呢，就是肠易激综合征患者，部分人对生蔬菜中的可发酵寡糖、双糖、单糖和多元醇敏感，生食可能会诱发他的腹胀和腹痛。第三呢，就是胃酸过多、慢性胃炎的患者，生食有机酸会刺激胃黏膜，少量的尝一尝就可以。
0: 那不同的水果型的一个蔬菜，像它们的碳水啊、升糖的表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控糖人群，现在这个人群也挺大的，对吧？就是这个控糖人群，您帮他们选择哪几类？就是他们该吃点哪些类型的水果型蔬菜呢？
1: 优先选择呢低碳水、低升糖的。首先，像水果黄瓜呀，它的碳水大概在2%到3%，它的升糖复合极低，几乎不影响血糖。圣女果呢，它的碳水在4%到6%之间，GI 值偏低。那水果甜椒呢，碳水约4%到5%，它的维 C 含量很高，对控糖人群也很友好。需要少量节制的，一个是水果玉米，它的升糖符合中等，按主食计算呢，每次我们可以半根到一根。那水果胡萝卜呢，它的碳水比叶菜类要高，控糖人群每次控制在半根到一根。给大家说一个食用原则啊，控糖人群呢，选水果型蔬菜时，记住瓜类优先，根茎适量，玉米当主食。
0: 瓜类优先。对吧？就是各种这个瓜类的，大家可以就是排在第一顺位去吃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刘灿医生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些生活当中呢真实遇到的一些营养困惑。就现在 脂肪肝的发病人群是越来越多，就在您医院这个人群可能会更庞大。
1: 对，是的，
0: 是吧？就是有的朋友就说到年纪轻轻就脂肪肝了，大夫说通过饮食和运动呢大概率是可以逆转的，这个日常饮食该怎么吃，肉还该不该吃了？
1: 首先呢应该要控制总热量，减少肝脏脂肪堆积。如果超重呢，我们先减掉体重的5%到10%，肝脏脂肪含量就会明显的改善。第二呢，我们要减少精致碳水和添加糖。果糖是肝脏脂肪合成的直接原料，像奶茶呀、果汁啊、甜点要严格的控制。主食从精白米面换成杂粮饭。第三呢，我们要增加优质蛋白。蛋白质它不是禁忌，像鸡胸肉啊、鱼肉、鸡蛋、豆腐这些都可以吃。充足的蛋白质反而有助于肝脏的修复和维持肌肉量。
0: 哎，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就是优质蛋白，不是说不让你吃肉，而是你吃什么肉。哎，那相对来说，您刚才所说的鸡胸肉啊、鱼肉什么的，就是不是白肉比红肉在这个阶段对这些患者来说更合适一些？
1: 对，我们优选呢像这种低脂的去皮的鱼肉啊、禽肉类。那红肉呢，我们建议是每周大概2到3次，每次大概一个掌心的大小即可。然后要避免的是像那些加工的肉制品，像我们平时吃的香肠啊、培根，还有一些油炸的肉类，这些要避免进食。
0: 包括什么火腿肠，
1: 是的，
0: 对吧？这些要注意。那其他的呢？
1: 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增加蔬菜和膳食纤维，每天大概500克蔬菜，深色蔬菜要占1/2以上。第5呢，就是适量的运动，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游泳啊、骑车等，可以配合2到3次的抗阻训练。
0: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科普做的越来越多，大家也知道了脂肪肝它是可以大概率逆转的，前提是你要做到这些。所以我们身边你看非常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就通过一个积极的一个饮食调理和一个运动啊就可以逆转的，否则脂肪肝一步一步的发展下去，它会是怎样一条路子？先是脂肪肝，然后呢，
1: 对，如果严重了，可能从轻度到中度再到重度，然后可能发展到肝硬化的，
0: 甚至还有可能肝癌。
1: 对，
0: 有这个可能，
1: 是的，
0: 对吧？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啊！通过饮食是和运动、生活作息的调理是可以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家的孩子一个暑假胖了快10斤，偏偏喝饮料，有可能糖尿病吗？”
1: 家长先别太焦虑啊，但是确实值得重视。暑假胖了快10斤加天天喝饮料，并不是等于一定得了糖尿病，但确实呢是属于一个糖尿病高风险的情形。一杯奶茶呢，含糖在40到60克，这些糖分会快速的升高血糖，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所以呢，我们建议啊，首先一个是立即停止含糖饮料，换成白水呀、淡茶或者是无糖的苏打水。第二呢，我们带孩子可以去医院查一下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评估目前的一个代谢状态。第三呢，我们要调整饮食的结构，减少精致碳水和零食，增加蔬菜和优质蛋白。还有就是要增加运动，每天至少60分钟中等强度的活动，像跑跳啊、球类啊、游泳等。另外还就是控制电子屏幕的时间，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
0: 对，我觉得就别说孩子，就我们成年人如果要特别忙，好容易有休息的时间，躺在那儿你吃的多你再不动，对吧？你那个体重也是会蹭蹭长 的。而且一个小孩如果说一个暑假胖了10斤，我觉得得看这首先是一个多大的孩子，另外看他的基础原来的体重是多少。如果70斤一下长到80斤了，这个体重真的是长得够快了，这个体重对于任何一个年龄段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快的。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岳父血糖高，平时也吃蔬菜呀，饮食也很清淡，但是血糖依旧会波动，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注意的误区没有做到，想请大夫给排查排查。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很多糖友呢都有类似的困惑，吃的清淡不等于吃的对。帮您排查几个常见的误区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主食量没控制住，很多老人呢会觉得说我不吃肉不吃甜的就是清淡了，但是米饭呀、面条啊、馒头他吃了很多，这种精致碳水它的升糖速度很快。那我们建议呢把主食的1/3到2/2换成杂粮、杂豆等。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这个水果的吃法不对，有些老人啊，他饭后可能会立马吃水果，或者是一次性。
0: 我们家就这样。对，虽然也一再努力的纠正，就真的是，而且是蔬菜和水，就是水果是搁在饭桌上的。
1: 对，是的，
0: 就是 就等，我觉得就等于就着饭就把它给吃了。
1: 对，
0: 哦，这个真的不好，现在努力在改正啊，大家千万不要去学这个。
1: 对，我们建议水果还是放在两餐之间吃，每次控制在呢拳头大小，哦，优选一些 DJI 的品种，像苹果呀、柚子啊、猕猴桃等。
0: 嗯。
1: 另外还有这个烹饪方式啊，清淡呢不等于水煮一切。如果您炒菜啊放了很多的淀粉勾芡，或者是做了很多勾芡汤羹，那隐形的碳水也是不少的。
0: 哎，这个就是就那么点面粉去勾个芡，它的碳水都会相对来说会多吗？
1: 我们看一些分，像如果说我们在外面吃饭啊，或者说喝汤，其实它勾芡的量其实还是不少的。同时再搭配上一些精致的米面，
0: 哦，
1: 那同时我们整体这一餐的碳水摄入是偏高的。
0: 对对对，要综合起来看啊，嗯。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忽视的一个隐形糖，那比如像我们平时做红烧肉啊，做番茄炒蛋呀，包括一些甜面酱啊，酱料里这些里糖也是不少的。还有就是进餐顺序不对，那我们建议呢是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主食，这样能够减缓碳水的吸收速度，降低餐后血糖的峰值。
0: 那蔬菜相当于它是就是占地儿，
1: 是的，
0: 对吧？蔬菜、蛋白质，最后吃主食，而且主食您不止一次的把它替换成这个杂粮杂豆，因为我们前两天还有一个主持人跟我说，就说他特别跟他妈妈和他姥姥生气，姥姥90岁了，妈妈60多岁了，他们认为自己吃的很清淡，主要喝粥和吃面条，
1: 对，
0: 所以这个对于升糖来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1: 对，是的，
0: 另
1: 外还有一点就是餐后不动啊，吃完饭呢，可能就坐着在那儿看电视，那血糖自然容易升高。那我们一般建议像您餐后15到30分钟呢之后您可以去散步，一般大概有个15到20分钟。
0: 对，大家对着来参照一下，而且刘灿医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吃的清淡，对吧？就是这个就大家对于他的误区是太多太多了啊。
1: 对，
0: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以前呢基本吃外卖，作息也不好，感觉自己的代谢越来越差，年纪轻轻自己是又油又胖，所以呢打算现在开始做饭了，调整三餐，然后营养结构也调整一下，能提高代谢吗？这提高代谢现在也是很多年轻人看中的一个词儿，觉得我代谢提高了，可能我会消耗的更多，我整个人也会更健康，就这个概念首先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是这样啊。那他具体该怎么做？
1: 首先我们代谢变差呢通常不是不可逆的体质问题，而是长期不良生活方式累积的结果。具体来说呢，外卖重油重糖会导致胰岛素抵抗，从而导致脂肪堆积，基础代谢下降，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您只要打破其中任何一环，那就能启动一个正向循环。那具体建议呢，首先我们是睡眠很重要，我们要保证每天7到8小时一个睡眠。如果您睡眠不足呢，那会升高皮质醇，促进脂肪堆积，抑制代谢。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饮食啊，我们要记住一个拳头法则，每餐呢一拳的主食加一掌心的蛋白质再加两拳的蔬菜。
0: 哎，这个更简单了。
1: 是的，
0: 一拳的主食，一拳的水果，
1: 对，
0: 一拳的蛋白质，
1: 一掌心的蛋白质，
0: 一掌心的蛋白质啊，再来重说一下啊，
1: 两拳蔬菜，
0: 一拳的主食，一掌心的蛋白质就是肉和蛋，
1: 对，
0: 对吧？最好是去皮的那些肉和水煮的蛋啊，或者蒸蛋羹，然后再加两拳的蔬菜。
1: 是的，
0: 对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记，
1: 对，你只要坚持1到2个月，会明显感觉到精力的改善，体重开始变化。代谢呢，它不是一天变差的，也不会一天变好，但是只要方向对了，身体一定会给你一个正向的反馈。
0: 就您这说的这个，就是特别给人以希望，就是它不是一天变化的，也不会一天变好，但是如果你要坚持，就是你的那些不良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重盐重油那些外卖，只要打破其中的一环，身体就会向好去发展，
1: 对，
0: 对吧？而且说到外卖，它其实极大的方便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不能够把代谢变差或者是吃的不健康归结于外卖，就还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外卖做的越来越健康的也挺多的，就看你怎么会去选。
1: 对，是的，
0: 对吧？那大家的问题呢，我们就请刘医生回答到这里。特别感谢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师刘灿医生做客到大医生来了。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2: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

0: 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俗话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眼下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走在东北的田间地头，满眼都是沉甸甸的丰收希望。东北大粮仓不仅是黑土给咱们的馈赠，更是端牢咱们中国人饭碗的底气。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钟玉，和大家聊聊这片广袤的黑土地究竟藏着怎样的丰收密码。
3: 提到东北，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大粮仓、黑土地，但是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粮食是如何从一粒种子变成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这背后不仅有老天爷赏饭吃的天然禀赋，更有现代农业科技的硬核支撑。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钟玉老师，让我们一起走进东北的秋粮生产，去探寻东北粮仓是如何进行秋粮冲刺的。钟老师，我们常说东北熟天下足，这句话在老百姓的心里分量很重，但放在今天，东北在秋粮生产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它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除了面积大，还有哪些深层的原因？
4: 它的分量重主要体现在就是东北的秋粮面积还有粮食产量能占到差不多全国的接近40%。我算了一下，2025年东北三个省再加上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吧，他们这些地区的粮食产量累计加起来占到我们1.4万亿斤的37%左右，所以说它差不多占到全国产量接近40%。它也体现了在我们国家整个粮食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地位。另外除了它的产量占到全国的比重比较大，我觉得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净调出量，它的商品率比较高。我们就以黑龙江省为例，黑龙江省的粮食产量在8000万吨这么一个水平，超过8000万吨。现在我们一个人全年的粮食消耗量在600公斤，我们以黑龙江3000万人口乘上600公斤，差不多在1800万，不会超过2000万吨这么一个水平，就是我们用全国人均的这个表观消费量来算嘛。那这样的话，2000万留在自己本省消耗，剩下6000万差不多就是可以净调出，调到我们全国的其他省市，特别是沿海郊区。所以说黑龙江的这个净调出率啊能达到75%这么一个水平。同样吉林尽管净调出量比黑龙江要略少一些，你像黑龙江啊、吉林啊、内蒙古啊这几个省份都是我们常年粮食能够净调出的省份，所以说他们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粮食的净调出，是不是就是指的我们现在的北粮南运？我记得您之前也提到过，这个北粮南运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南粮北调，是这样子吗？
4: 是这样。你像上个世纪，我们南方的粮食往北方调，进入新世纪后啊，最近这些年都是北方的粮食往南方调。我们这几个常年能够粮食净调出的省份啊，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北部地区，北方。
3: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南北的变化呢？
4: 这种原因就是北方粮食的产量增加，还有北方人口向东南沿海、向郊区转移。这里边北方粮食产量的增加，既有这种资源条件吧，自然环境的原因，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现在我们形成的 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北方地区。
3: 东北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4: 对，这个是最主要的，得天独厚的这种资源条件、自然优势，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种政策支持，更加强化了它这种主产区，特别是能够常年粮食进调出的这么一个地位。
3: 那这么看来，从粮食安全治理的角度看，东北的定位是什么？
4: 我们在2023年去东北调研的时候，回来写了一个研究报告。定位给他写的什么呢？就是把东北建成国家高水平的粮食产业基地，是这么一个定位。为什么这么定位呢？就是东北地区啊，为全国的粮食增产还有粮食进调出做出巨大的贡献。当时我们统计了一个2004年到2020年这17年全国粮食连续丰收，我们全国的粮食产量增量从4.69亿吨增加到6.69亿吨。增加的这个里面啊，有差不多1/3，32%的是由东北来贡献出来的，就是增量这2亿吨里面。你像目前全国6个常年粮食净调出的省份，其中东北就有3个，刚才说的黑龙江、吉林，再加上内蒙古，所以东北对于我们粮食安全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我想，既然它有这种地位，有这种贡献，所以应该在政策上啊，应该有这种系统研究，要制定有特殊性质的一揽子的这种支持政策，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创建东北的粮食特区，特殊政策支持，形成这种粮食产业集群、粮食产业带，把他们的粮食生产的优势进一步转化为产业竞争的优势，为我们农业改革与东北振兴趟出一条高效、安全、利民的粮食发展新路子。
3: 刚才我们聊了东北的分量哈，就是粮仓这个形象呢，让我觉得就非常的立体。那这份沉甸甸的分量靠什么来承载呢？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但是在现代农业里，光有肥还是不够的，还得有硬支撑。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田间地头，看一看这个高标准农田、黑土地保护，还有那些现代化的水利和机械是怎么为丰收保驾护航的。钟老师，东北的粮食生产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设施的硬支撑，能不能请您详细的讲讲这些年东北在粮食基础设施建设上有哪些关键的进展？
4: 你像东北地区，我还专门去黑龙江的农垦，也就是北大荒，去做过一次粮食生产的调研。是在2024年，我记得我们常人对北大荒的印象就是土地平整、土壤肥沃、城方连片，具有很好的建成这种设施完善呐、生态良好、稳产高产的这么农田的一个条件。我们前年去调研的时候，第一个数据就是它已经累计建成2800多万亩，接近3000万亩的这么一个高标准农田，它总共是4600万亩，还有1000多万亩正在建设。同时，它除了建设高标准农田，还有自己的一些投入，比如说北大荒集团，他们实施这种本田标准化改造，改造那些面积小、田埂多、不规范的这些格田，他们自己从本级自己。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每亩差不多400块钱，进一步建设他们这个农田，这样每亩呢增加50-60斤这么一个单产水平的提升。这样的话，我们以50-60斤的话来算，一方面是粮食产量的增加，再加上农资投入的减少，甚至这个机械投入的减少，这样整体综合的效益差不多每亩的增加100到150元。所以北大荒它是。我们去调研的时候，你看到那些机器都是我们在电视里边能看到那种，美国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新大陆国家，他们那种大型的机械化、这种现代化的装备、现代化的设备，所以他们我觉得已经初步或者说是基本，甚至说已经具备了我们所说的农业现代化呀，甚至或者农业强势、农业强区、农业强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当时的调研也建议国家要进一步优先支持北大荒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我们15末要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同时啊， 参照北大荒这种本田标准化改造的模式，在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追加本田标准化改造资金，为全国农田建设树立这种新的样板。像北大荒的粮食的商品率啊，刚才说黑龙江净交出率能达到75%左右，北大荒能达到差不多90%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它为保障我们的全国的粮食安全，可以说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这种贡献。当然也不是说他们也没有困难，比如说你像刚才说的本田标准化改造，这个就是要自己从自己腰包里掏钱，还有他们我记得只有15%的面积吧是用地表水灌溉，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用这个地下水，要抽取地下水来灌溉，所以从国家层面要大力支持他们这种井水变江水的这个工程，解决地下水超采、地下水灌溉带来的这个水位下降的问题。
3: 说到硬支撑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高标准农田。说到东北呢，不得不提黑土地。黑土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有什么关系？具体有哪些保护的措施呢？
4: 这个它两个是不同维度的。你像黑土地，可能是说更多的代表着我们土壤的质量、土地的质量。高标准农田建设呢，它是一个后期我们人为的，主要是这种一种基础性的工程设施。尽管它俩是不同维度啊，但它们还是关系比较密切的。基本上你像我们农业强国规划里面提到的，这35年要把具备条件的基本农田建设成高标准农田。像我们在那块黑龙江黑土地调研啊，包括吉林调研，尽管我没有很严格的统计，我也不是这个专业，但我感觉它这个大部分、绝大部分、几乎这些黑土地都具备有建设高标准农田的这个条件。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像黑龙江还有北大荒，他们的牢记就是黑土地不能减少，要不退化，所以他们一边抓生产，一边还实施这种绿色的生态治理，所以说他们黑土地退化的趋势啊，这种势头得到有效的遏制，一个数据就可以说明他们主要性能的这种改善。你像有机质，土壤里有机质的含量从2018年的3.7%提高到2022年的3.83%，增加了0.1个百分点。然后呢，北大荒还采取这些耕作性的技术、水利工程来推进黑土地的保护行动。你像2022年，他们测土配方的覆盖率就实现了100%，比2018年的时候提高了4个百分点。像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那数据是2022年的水稻侧身施肥达到500万亩，比2018年也增加了100多万亩。还有有机肥替代化肥500万亩，比2018年也增加了480万亩。还有农业包装废弃物的集中回收处理率达到96%，我估计现在应该可能差不多应该达到100%了。2022年的时候是96%，比2018年增加了68个百分点。所以从这些几个主要的数据来看，他们在耕作制度保护啊、黑土地的这些提升上，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当时我们调研的时候，其中宝泉岭农场就是黑龙江嘛，北大荒的是农垦，他有一个农场的一个干部是农业生产部的部长，就向我们介绍说他们农场的有机质含量很高，平均可以达到每千克土壤有47克的有机质，比全省的平均水平还高出了10.8克。这是在北大荒调研的时候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3: 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东北的粮食质量也非常好。从这一点来看，东北的黑土地功不可没。
4: 对对对，是，你就有好的载体、好的土壤，才能种出好的粮食啊。
3: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土壤啊、灌溉啊，机械化也是东北的一大优势，从传统化转向了智能化。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东北的这方面它的表现如何？
4: 的确刚才也提到，就说我们黑龙江特别是北大荒集团，它的农业生产、粮食生产可以说是达到了这种欧美发达国家的这种机械化、现代化的程度。我想一个是我们调研的时候看到的，它那些机械就是和我们电视里看的都差不多，就是一个 车轮子差不多就一人多高，都是那种大型的，马力数很大。我们调研回来，我记得我们9月底回来，大概在10月7、8号左右，我们又再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就说，像那个宝泉岭，它是下面的又一个分局，一个分公司，他说差不多用1周左右的时间。

0: 智能监测、实时监测，这样你就能可以及时了解到作物生长是否异常，是否比如说发生了病害或者是灾害的影响。如果说按照传统的方式，你可能只有在巡田的时候，对于东北地区黑龙江农垦来说，面积非常大，你巡田对于人工来说也不太现实。但是我们现在通过这种遥感或者智能化的传感，就能感知作物生长是否健康，是否都没得病。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我们及时的止损啊。我想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机械化、智能化的这种发展程度。
1: 而且这种机械化的提高也为我们应对极端天气的变化，提供了一个解决的途径。
0: 没错，是的。如果说未来哪一天我们虫灾也好，或者自然灾害也好，能够做到更加精准的预测，甚至提前预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关口前移。那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这种稳产保供的这个确定性啊，那就更加可靠了。
1: 有了好的基础设施，就像是给庄稼盖了好的房子，但光有房子不行，还得看里面住的是谁，怎么住得更好，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常说的软实力，种植结构，种什么，怎么种，种什么品种，这其中的门道呢，直接关系到丰收的质量和效益。接下来呢，就想和您聊一聊这个东北的这个软实力，先从整体的格局说起吧。东北主要种什么呢？
0: 东北最主要的是粮食有这么三大作物品种吧，就是水稻、玉米、大豆。你像水稻，那是在东北是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品种。你像2025年黑龙江的稻谷产量是2472万吨，我看是仅次于湖南的2675万吨，是全国的第二水稻大省。那玉米呢？黑龙江的玉米25年是4585万吨，吉林省是3460万吨，分别是全国排名第一、排名第二。那对于大豆来说，那黑龙江更是具有主导地位了。常年情况下，黑龙江的大豆一个省的大豆产量就要占到全国的40%，40%到50%，最高的时候能接近50%。所以这三个品种是东北地区啊最主要的粮食品种。
1: 这些年呢，东北的种植结构一直在调整。我注意到一个说法叫"剪刀差变化"，这个是什么意思？这种调整背后的政策逻辑是什么呢？
0: 最早的时候啊，剪刀差我们通常来说都是说上个世纪我们60、70年代、50、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为了发展重工业，为了发展城市，对农业、对农村的一个剩余的一个叫索取吧，否则的话，我们你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一穷二白，也没有这些积累。你要想发展这种航空业，发展这些重工业、船舶业，那只能靠农业的积累。所以那时候呢，工业产品的价格要偏高，农业产品的价格呢偏低，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价格差距。所以我们当时就把这个叫什么叫剪刀差。那现在这个剪刀差呀，我想呢，因为我们从2002年新世纪以来，2002年就开始提两个趋向，2004年就逐步的开始这些强农惠农支持农业的一些政策，所以说特别是还有2006年我们取消了几千年来的这个皇粮国税，取消了农业税，所以现在这个剪刀差在工农业之间啊，可以说是不存在了，或者不明显了。那这个时候的剪刀差更多的指的是什么呢？我想指的是粮食和经济作物之间的这个效益差。所以近些年来，我们总强调两个积极性，一个是地方抓粮积极性，这个地方主要是说的主产区，还有一个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你也知道，我们种粮一般来说，可能正常情况下一亩的利润也就是在200块钱左右吧。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还亏损。我记得我去年25年在湖南调研的时候，有一个种粮农户讲的话特别实在，其实要求也不高。农民就说我们一亩地水稻能够挣有200块钱的利润，我们就有积极性去种下去。所以你看这个要求提的一点也不高，但是呢，有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吧，包括灾害的原因呐，还有这个供需结构性的问题，导致经常达不到这个利润。那你像种一亩经济作物，一般

0: 来说，我们种一亩蔬菜可能要达到几千元的这么一个收入。如果要种一亩药材，种一亩花卉，可能效益更高。但这些粮食主产区，这些粮食产量大县，它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要种粮食，就会产生什么呢？产生机会成本。这个机会成本就是种一亩粮食和一亩经济作物的这个效益差。当然，国家也注意到了他们这种机会成本，所以国家从2006年开始吧，对主产区的产量大县就有一个奖励政策，还有一些补贴政策也是差异化的支持。尽管这些东西啊还不足以弥补这种机会成本，我们从最近2年，国家又开始实施什么，就是产销区之间的横向利益补偿政策。尽管这些政策有的时候啊，可能还是就是能够弥补，有的时候啊也弥补不了这种叫什么，机会成本，弥补不了剪刀差。但是国家呢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一直在强化，一直在努力，只是限于我们一些现在的国力，限于财力。毕竟我们还有好几亿农民，农业还是在国民经济里边差不多占到7%、8%的这么一个比重。但国家一直在去努力去做大，去尽可能的支持主产区啊。
1: 所有这些政策的提供，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粮食更好的生产。
0: 对，更好的保证生产，更好的保证种粮农民的收益，合理收益啊。
1: 钟老师，听说2026年大豆的面积又有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部的回调？有没有新的种植模式来平衡这种矛盾呢？
0: 我看了一下农业部专家预警委员会的一个今年26年大豆的一个面积的预测，我看他的预测是1.53亿亩吧，15,289.5万亩，相比于2025年减少了是93万亩，这个比重93万亩占到1.5亿亩的一个，我看就是连1%都不到，0.6%。所以说这个大面积小调或者大面积小幅的下降，我觉得这个可能谈不上是一个回调。你想想，90多万亩占到1.5万亩的这个比例太小了。我想这里边可能，如果说是反映出一个迹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还是农民在种植大豆和玉米这种两个作物之间的一个选择问题。东北地区，因为东北是我们大豆的最重要的主产区嘛，在东北地区，大豆和玉米它俩是一个竞争性的作物，所以同季播，同季收。那对于我们农民来说，考虑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收益问题。你像前几年，现在我们大豆的种植主要是要靠补贴、靠政策支持来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前2年呢，大豆的价格呀，说实话下降的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去年去黑龙江黑河的大豆面积能占到全国的1/6到1/7这么一个比重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大豆主产区，所以价格下了好几毛钱之后啊，相对来说玉米的综合收益就比较高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农民种粮农民就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可能从大豆转向玉米的意愿更强烈。我想这也是一种叫理性的选择或者一个正常的回归。本身这个值就很小，我想并不代表着我们政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动，什么样的转向啊。你要说有什么新的模式啊？因为它俩是同季播种，同季那啥，一种方式可能就是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就是大豆啊，它不能最多也就是连续种2年，第2年的产量啊，大概就能有个10%左右的一个影响。如果要种第3年，可能这个影响就更大了。所以大豆，它不能种2年，它这个要合理轮种。所以我想，第一个方式还是大豆和玉米之间的这个合理轮种，这样呢，轮作之后啊，对第二年的玉米，哎，还会有这个积极促进作用啊，然后再反过来再种大豆，在东北地区主要是这个方式啊来影响。当然，像我们农科院的科研专家，他们也在黑河啊，在东北也在完善这种技术的种植模式，通过合理的密植增加它的这些株数，甚至通过这些有效的施肥啊，提高这种农资的利用效率，这些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种植模式啊？可能我想这应该是种植方式或者种植技术的改善啊。至于我们近些年国家在很多地方推广的就是玉米、大豆的带种复合种植啊，这个如果按我们种植的这个习惯啊，农作制度，这个在东北地区很少，甚至可能就是不太符合当地的这个农作制度情况，还是要因地制宜吧。
1: 那钟老师，您觉得品种改良在结构优化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品种改良对这个单产提升的贡献能有多大？
0: 你像，我觉得品种啊，在整个种植结构优化中，这个是一个前置基础，是一个叫基础性的条件。品种好不好，决定了后续的你的粮食的品质，甚至你的品种好不好，还决定你在生长过程中，比如说是否倒伏啊，是否这个，比如说完善完粒的程度啊，比如说你的完善力在接收的时候。不易破碎，所以这个品种那是叫什么呀？万事之源头是这个源头非常之重要。如果没有好的适配品种啊，你即使有好的种植模式，你像合理密植啊、带状复合种植啊、盐碱地种大豆啊，那这些都推不开啊。当然，也不是说有了好的品种就万事俱备了，这是一个基础性条件，这是个源头。有了好的品种，还得要加上我们这些。栽培技术有这些植保技术到位，这样，所以我们提的这个四粮啊，什么粮种啊、粮法啊、粮基、粮田，粮种排在第一，那是啥？这是源头。你看，有粮法，这个粮法指的就是这些栽培技术、这些管理技术。你像品种，对我们单产，我们现在这些年，这个我们现在是22连丰吧？当时我记得，我算了一下，单产提升对我们整个增产的贡献能达到90%啊。品种的贡献，当然我没有经过很严格的那种数理推算、数理测算。根据我在这些年粮食的调研过程中和农民的交谈，还有在地里的这个查看了解，我感觉在90%的贡献里边，单产提升90%的贡献里边，品种两种能占到一半，差不多占到40%-50%这么一个水平，也就是近些年来我们整个的。增产贡献里边，品种能占到40%-50%，还有40%-50%是我们的，比如说种植方式，是我们的管理模式，是我们的地力提升这么一个水平。
1: 其实也就是说，种植结构的优化不仅是种什么的问题，更是怎么种、种什么品种的问题。
0: 啊，对对，这里边种什么？比如说你种大豆还是种小麦？至于种小麦里边，这个里边还有小麦有不同的品种，在不同的区域，在不同的地块种什么样的品种。你像同样都是小麦，你像比如说长江中下游地区，你像江苏的扬州、这个苏中地区那块啊，更适合种什么呢？种这个弱筋小麦的品种，那是我们弱筋小麦的优势区。再细分品种，那还有怎么种，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模式，你看我们现在玉米为什么能够达到吨半良田，就是一亩地能产1吨多，甚至能产到1吨半，这个就是我们近几年农科院专家的这种合理密植技术的推广使用。所以这里边种什么、怎么种，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些问题。
1: 庄稼种得好，还得收得回，储得好，运得出。很多时候呢，丰收的喜悦，如果因为存储不当，或者是运输不畅打了折扣，那就太可惜了。从田间到餐桌，这最后1公里怎么走？我们接着聊一聊，我们在收粮过程中如何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浪费。先从最直观的地耙粮说起。钟老师解释一下什么是地耙粮，现在替代地耙粮的方式有哪些，效果怎么样？
0: 这个地耙粮，我记得在我那时候小的时候，你像30年前、4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由于叫什么呀，交通工具啊，机械化程度都不发达，很多的时候都是人工去收，人工收完了之后，你像比如说八宝米啊，还有那个东北那边叫八宝米，叫疙瘩豆，它只能放在地头，它没有那么多机械化的东西，交通工具、运输工具跟不上。但它只能放在地头，放在地头有时候1星期、10天、半个月不等啊，然后才等有这个拖拉机啊或者运输车才过来 拉粮。那这个时候

0: 后就会产生什么？产生地爬梁这个概念。我想这是30年前的这一个事情，对于现在来说，已经这个概念应该很少听说，甚至我觉得应该是不存在了。现在机械化程度、社会化服务程度，现在农机合作社呀，还有社会服务组织很多了，而且都是可能我想在本世纪2000年前后左右的时候，在黑龙江的农垦，就是这边收割机在收粮，然后那个拖拉机的那个斗或者汽车就随着跟着收割机，所以说一边收一边往那个运输车的那个车斗里边、车厢里边开始撒粮，开始放粮，就是随收随放粮，粮食就不用放在田间地头了。这是那个黑龙江农垦在本世纪初就实现这个水平了。现在已经这个问题应该是普遍，就是这种模式已经普遍化了，甚至农民在那块地头直接经纪人，带着运输车直接收完了直接卖，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甚至更普遍。这也就是现在我们农民叫种粮啊，或者卖粮越来越省心。所以这个，我想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现代化的设备设施的发展，再加上我们社会化服务的广泛普及，所以农民也不用自己建仓库，也不用再把粮食放在田间地头，有的是经纪人直接收，有的是比如说我有烘干的设备，我到那块收，直接就把粮食拉到产后服务中心，统一清理啊，统一烘干，这样立马即时结算，现在都是这种方式。
1: 就是说，浪费现象，或者说那种看不见的浪费，基本已经很少了，是吧？
0: 确切的说，应该叫损失很少了，这个或者是损耗很少了。损耗它一定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它会无限的降低，它肯定会有，这个损耗是客观存在的。
1: 我们期待丰收哈，我也想聊一下这个多措并举稳产增收的政策路径。咱们刚才聊了硬件，聊了技术，这些是丰收的骨架。但是要让这副骨架充满的生机，还离不开政策的血液滋养。稳产增产，政策是怎么引导的？补贴怎么发？保险怎么保？咱们来拆解一下这套稳产增产的政策组合拳。钟老师，丰收离不开软件哈，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您长期参与政策研究，能不能系统的讲讲当前这个稳产增产的政策组合拳是怎么打的？
0: 现在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对粮食的政策支持啊，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当然，我说的可能有点绝对的一点啊，想表明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对粮食的这种政策支持可以说是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党中央、国务院一直把粮食安全啊作为我们头等大事、国之大责作为首要任务，所以说对粮食的这种政策支持啊，可以说是一系列的。比如说，你像在生产环节，从生产环节，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者补贴政策，还有呢耕地地力补贴政策，还有轮作补贴。当然，轮作补贴它没有全覆盖，它是在部分地区实施。那在市场调控环节呢，我们有什么呢？最明显的就是什么？我们有最低收购价政策，从04年以来，我们的托市政策，这个在保障给农民了一个托底价，给农民一个稳定的市场预期。那在基础设施方面呢，就是以高标准农田为代表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对我们抗旱、防涝、防灾可以说是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还有一个防护网的政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最近2年吧，从23年就在全国这个推开的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我想这些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之间啊，他们之间有的是在侧重在生产方面，有的侧重在价格方面，有的侧重在防风险方面等等，可以说是为我们种粮提供了这种全方位无死角的这种政策支持啊。
1: 您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补贴政策，那我还想请钟老师您再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补贴政策的一些情况。
0: 那你像具体刚才我说的，你像生产环节，就是我们的从2004年开始实施的叫什么呢？叫直接补贴，后来改成了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还有生产者补贴。对于大豆来说，大豆的生产者补贴政策

0: 这个是对于调动大豆积极性至关重要的。如果说没有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支持啊，农民种大豆的积极性可能会进一步的降低。这是生产环节。其实生产环节还有一些绿色的，比如说统防统治啊，还有种子包衣技术的这补贴，这个在各个地方它实施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我刚才说的生产者补贴，还有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啊，这是全国普惠的，都在实施。
1: 补贴政策实施的多了，在实际的操作中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补贴多了，这个地租也会跟着涨。不知道钟老师这种情况怎么来解决呢？
0: 的确，这是有这种现象，就是比如说今年补贴增加了，当时我们调研的时候，农民也是很多农民都反映这个地租的上涨，一个是比如说今年补贴增加了之后，第二年地租就跟着上涨，还有今年种粮收益增加了，第二年地租也会跟着上涨，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新的技术模式啊出现了，第二年补贴也会上涨。第三种情况，比如说你像在长江流域，水稻加什么呢？加龙虾，水稻加鱼，水稻加家禽等等。那这个总的收益一提高之后啊，第二年地租就跟着上涨。是啊，很多我们的这些强农惠农政策呀，都被地租所吞噬了。所以你看这个中央一号文件。那去年一号文件它也提到什么呢？要发布土地流转价格指数，就是土地流转价格指数。这样的话，当时我们也写过内参，也提了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就是以县为单位，当时也是受什么启发呢？你看这些房地产这些中介，他也发布这个区域的这个什么房价呀，或者是租房价格的一个信息。那我们这个那土地流转也能不能发布这个价格指数？这样的话，给这个流入的农民、流出的农民都有一个参考。你也不能漫天要价，你也不能随意的压价，是吧？我们一号文件还提到什么呢？鼓励这个实物计租，实施实物计租的方式，比如说一亩地折合400斤还是折合800斤的这个粮食产量，按照当时的价格嘛，比如说四百斤是什么价？乘上当时的价格，800斤乘上价格，鼓励实物计租，这样的话有一个动态调整。因为一亩地产的粮食大体是稳定的，年纪之间，今年和去年之间不会有很大的明显变化。那这样的话也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当然这个得需要这个模式啊，得需要还得是不断的需要时间来考验。最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咱俩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你在地入股是吧？入我的股份，我年终按照地的数量入股的数量来给你分红。当然，这个由于我们各种条件嘛，包括法治条件啊，还有包括规模条件，可能实现这个还是有困难的。但我有一年到河北去调研的时候，后续在其他地方也那个看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地到什么呢？到这个流转中心，有的地方各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有的叫不动产中心，有的叫交易中平台交易中心，有的叫流转中心。到那边，比如说我十亩地啊，我到这个交易中心去挂上去，我这十亩地处在什么位置啊？我要流转出去5年还是10年？这样的话，大家过来拍卖，比如说张三过来想流转，李四过来。我们最后在平台完成了交易，我们之间由流转中心，这个流转中心都是当地政府成立的，这样的话，哎，双方都有了一个流转合同，有了一个契约，这种严肃性，这种规范性就增强了。这样的话，谁也不会随意的去毁约啊。第二年提高地租，这样的话，我们都按照是吧，拍卖合同或者拍卖的协议来严格执行。有了一个规范的流转中心或者交易中心给我们做背书，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规范的，避免了第二年或者是随时这个抬高地价呀，价格发生变动。
1: 对，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如果大家的利益都捆绑在一起，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或者我们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我们的价格是透明的，是公开的，那么这件事情就比较好解决了。
0: 对，这个是最那啥的，但这种方式啊，一般来说都是在亲缘呐、姻缘这种关系，有血缘关系这点相互信任。如果说

0: 两个人之间，你看，比如说我把我十亩地留给你，流转给你，你到年底跟我分红，但我也不确定你年底到底是丰收啊还是欠收啊。你要丰收当然好了，万一来一场灾害，你欠收呢？是不是？农民主要是对这个有这个担忧，所以说这个通常都是家族房事啊。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新的经营主体，你要做大规模，做到上千亩，甚至做到更大规模，你不能只靠这种家族方式的信任，是吧？还得要靠我们这种契约啊，靠这种法治精神。
1: 说到这个收益的保障，其实我们也可以聊一聊保险这块儿哈。据我了解到，近年来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呢，它的这个保障的这个扩面很快。那个钟老师也给我们聊一聊，在保险这块儿，我们是怎么保障大家的这个文产征收的？
0: 这个是从最开始的我们试点，我记得18年在全国24个县试点，然后后来呢又陆续在全国主产区的60%的产量大县，后来又全国主产区，后来又全国所有地区都推开，就是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至少从这个字面上啊，从文件上来看，现在全国这个粮食作物包括大豆，都实施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这是从黑纸白字、从字面上看的。从我们调研的情况上来看，结果来看，农民对这个政策还有期待，就是说这个政策和农民的预期还是有差距的。这里边就是比如说什么呢？对损失的程度有争议啊，可能从农民的角度来看，这个损失应该很大，甚至绝产了。但是从保险公司的理解，他对这个损失，和农民的这个认定不一样，所以这个之间的争议比较大。那这个争议是最重要的，一大之后呢，就会影响到后续的赔付的额度，所以农民对这个赔付的额度还是有期待，和他们之间有争议。当然还有一些细节的啊，比如说过来勘察勘损及时不及时。有的时候你可能马上立时立即过来勘损，哎，它是一个受损程度。你过了几天来了之后啊，这个现场和几天前已经不一样了。那当然这也是产生一个受灾程度、受损程度争议的一个原因。还有保险服务的质量啊，你像我听农民讲，这个农业部门，因为这个主要是财政部门在负责招投标，就保险公司的招投标。
1: 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如果部门合作连同的话，这样的这个指导性就更强了，也更容易有效的执行这个。
0: 对，如果说农业部门在这里边更多的是吧介入或者是参与的话，总之因为这个政策已经很好了，我们最终还是要为农业生产、为农民服务的啊。当然，我们现在全国已经在实施了，要看到更多看到它的这种积极的一面，后续呢需要不断的在完善，要优化。
1: 刚才我们聊了文产增产的一些政策路径，接下来呢，我想请钟老师从科技支撑方面给我们聊一聊，就是近年来这个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呢，是近年来的一个核心抓手。那么它在接下来的秋收当中的这个文产增产有些什么样的效果？
0: 从23年吧，2023年农业农村部就组织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现在这几个主要的粮食品种都陆续的实施了。你像大豆，品种呢就加快更新，技术到位率也提高。我们在黑龙江黑河调研大豆的时候啊，他们当地就是科研单位形成了科研单位加大户加小户的这种梯次带动模式。推动了大豆单产实现全域的提升。你像在黑河，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啊，他们首创大豆科技自强伙伴行动，将高产大豆的品种与综合技术方案精准的送到这些种粮大户、这些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手中。我想这个大面积单产行动啊，与我们所说的四粮啊，是和这个密切相关的，以品种和技术为核心，在一些优势的产区，现在已经实施的范围，从最开始我记得，比如说玉米从，我记得好像最开始应该是在100个县， 现在已经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实施范围。经过这三四年的叫示范啊，取得的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现在面积实施范围越来越大，所以我想这个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啊，也是在十五规划里我们提到的什么？到十五末，我们粮食产量要达到1.45万亿斤。我想这个大面积单产实施行动就是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有力的抓手。
1: 关于稳产增产的这个政策路径，我也想聊一下这个党政同责哈，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您觉得这在稳产增产中起什么作用？
0: 我觉得这个我们粮食党政同责已经实施5年了啊，这个目前来说啊，我觉得一个更多的是什么呢？一种信号和释放，更强调了从中央到省里到市里到县里。因为党政同责嘛，就是这些党委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对三农、对粮食的这种重视程度在增加，所以对我们农业从业者、对种粮农民，更多的是一种起到叫鼓励啊，一种信号作用。实际上啊，你想，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刚才说到的启动的这种鼓励作用、这种信号释放作用，它就会背后会带来一系列这种政策支持。你像对当地对三农政策，对这个比如说统防统治啊，对粮食这些，它不仅仅是一个像县委书记或者是市委书记去参加粮食的这种丰收啊，粮食抓粮的行动，背后带来的影响的是当地资源的这个配置的这个作用，
1: 也会对我们粮食安全的一些政策执行力更强
0: 啊。对，那肯定，因为我当时研究过什么呢？研究过粮食安全生产责任制对粮食生产的这个作用，所以当地抓粮的强度、抓粮的举措和什么呢？和政府工作报告里边每年当地政府工作报告里出现的粮食的这些频率密切相关。那你想，现在党政同责，县委书记、县长里面提到粮食、提到抓粮的次数多了，自然它的这个执行力啊、它这个落实程度啊，都会有变化。
1: 聊了这么多，从基础设施到种植结构，从收粮到政策保障，可以说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钟老师，如果让您用几句话总结，今年夺取秋粮丰收最关键的几个抓手是什么？
0: 如果从全年来看，我想呢，稳住面积是基础，单产提升是核心。如果从现在来看呢，我想呢，这个防灾减灾是底线，因为现在已经还有一个月甚至不到一个月就开始要收粮了，在国庆前后嘛，国庆左右就开始收粮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像这种病虫防害已经基本过去了，那就是防灾减灾。你像对于东北地区后期的这种低温啊、低温早霜，这个是对于东北地区秋粮最主要的这个风险、最主要的灾害啊，那就是防灾减灾是底线，是头等大事吧。
1: 其实就是这个最后一哆嗦了，大家一方面非常的期待，另一方面也不能放低警惕。
0: 是啊，你看还有3周吧，20多天啊。
1: 钟老师，您总结的非常的精炼，也非常的到位。最后想请您对我们的听众，特别是东北的乡亲们说几句。
0: 因为东北嘛，粮食对于全国很重要，就是稳住东北秋粮，就是守住全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最后祝愿东北的父老乡亲金秋增产，既要粮满仓，还要腰包骨。
1: 钟老师的愿望非常的实在哈，腰包骨是我们种粮人最实在的愿望，而粮满仓呢，是我们所有人的期待，也是我们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0: 对呀，这是关系到下一年的这个种粮的意愿的。
1: 听完了今天钟老师的一个分析，相信大家对东北秋粮有了全新的认识。丰收从来不是偶然，它是高标准农田的硬支撑，是种植结构优化的软实力，更是全链条产后体系的保驾护航。在这片充满希望的黑土地上，每一粒粮食都凝聚着智慧和汗水，也承载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感谢钟老师的分享。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 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

0: 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听了今天的访谈，相信大家对东北大粮仓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黑土地的精耕细作，到丰收的颗粒归仓，再到跨越千里的粮食物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丰收的希望，更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屏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与您一起关注三农，守望丰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您敢吃虫子吗？